其实我是发觉讲吼，咱若困有饱吼，过灯光你看，你照镜的时阵吼，咱的眼神特别好啦，就是眼睛会发亮的，你敢有感觉？困有饱眠，过灯光咧，目睭在照，咱咧，大家拢照镜，哎，我敢那嘿，目睭一刺人安尼啦吼，炯炯有神呐、啊。啊啦，睡不饱是睡不好，过灯光吼，你有感觉你迄目睭迄间是沙微沙微有无？嘿呀、啊，好，所以讲这欠睏眠侪吼，不得了呢，迄影响到咱的寿命呢，甚至吼，讲睏不好吼，阿达嘛，买恐孤立呢，不是挂赛数年呢，不是偶然挂赛数年呢，是阿达嘛阿买恐孤立呢。好来，今仔日吼，咱要来讲到即个营养师咧讲睡不好啦，睡不好唔是干呐，后来感觉足忝诶，大脑买跟着一起老啦，大脑买做伙老啦，所以有一个营养师叫做张芳心，张新芳吼，张新芳，伊表示讲，真侪人以为熬夜啦、失眠啦，只是过灯光精神较歹，啊，黑眼圈会较深啦，就是讲会挂晒书、挂乌脸那一年啦吼。但最新的研究提醒哦，长期若睏无好，唔但会乎咱的大脑提早老化，易乳化，咱身体阁咪处伫一个，人讲冷水咧煮四卡，冷水煮青蛙，冷水煮青蛙迄个意思，到尾啊，咱的身体会出现一个叫做发炎状态，只是咱唔知影尔。身体的发炎在倒火啊，你唔知啊，所以我们身体如果长期处在一个发炎的状态呢，咱的身体就开始咧落去啊，就是在走下坡的时候了哈，甚至生歹命，几乎都比人更加悬哦，睡不好才严重哦，是啊，所以为什么睡不好大脑会受影响？这张新芳营养师的脸书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咱咧困这时间。哦，整个小工啊，我们可能是身体在休息啦哈、哦，啊，其实是咱的大脑上好维修的时间，咱规个器官咧用，我那也氧化啦哈、哦，啊，氧化就是咱讲身体啊嘛，对不对哈、哦？啊，所以讲第一困的时阵，咱的身体就开始做自我修复的一个动作，大脑嘛是同款。好、哦，就是伫咧困的时阵，也是伊维修的时阵啦，哈。所以当当咱的睡眠品质啊歹时，会影响到咱的记忆、精力、记忆的整理，甲学习的效率。所以你有发觉讲，你若睡无好，你过灯光，你学习效率啦，哈，会加较歹。啊，搁再来，睡无饱眠的人，情绪较不稳定，较容易发脾气。简单的讲，如果说你若睡有饱眠，记性好，你学习的效率好，搁再来你的情绪的稳定度嘛比人搁较好，甚至包括你的专注力，包括你的反应的速度，这我冇感觉。睏无饱眠了，我睏无饱眠，我会感觉我跑啊顿顿呢，反应变较顿呢，所以讲这个睡眠品质好不好，吼，搁影响到你的这专注力，跟你反应的速度，甚至讲搁安那。荷尔蒙的平衡，搁再来发炎这调节的能力，发炎调节的能力。所以讲，如果你若睏眠歹，这问题影响到时间一个久，唔但讲精神不佳，可能咱整个身体的机制拢是变歹，哦，拢是变歹。所以张新芳伊嘛进一步说明，当长期熬夜失眠。作息混乱的时候，咱的身体可能就进入一个低度慢性发炎的状态了，就参像这晚会在咧烧同款哈啊，这种发炎无参像感冒发烧遐那明显，但是会造成甲咱的代谢变较慢，甚至个容易肥胖、三美落来，情绪起伏较大，疲劳感会增加，脑部老化速度就会变紧。简单来讲，你唔是老啊，是睡眠正在偷走着你的好状态，睡眠正在偷走你的好状态。所以要修复也是有方式的啦，所以说这个张小姐呢，伊嘛提出的以下睡眠修复的四个建议啦，而且暗顿吼，咱卖想话食啊，卖食伤油，
有高油高糖的饮食含消炎，容易使咱的这困眠品质较无好，甚至咱的血糖波动会较大。再来就是四种营养素会当有助咱放松，像酶哈酶的有助神经放松，舒缓那个紧绷感，咱人较袂安紧张皮皮出来酶啦，酶啦。啊，所以咱会当加食一寡蓝莓子、坚果、深色的蔬菜。啊，钙买当帮助咱传导哦，神经的传导，甲这个肌肉的放松。所以咱会当食一寡牛奶啦、小鱼干啦、豆腐啦、黑芝麻啦、色氨酸，褪黑激素，含这血清素的原料之一，叫这原料之一咯，嘛是钙呢吼，有，所以钙对咱身体真重要的点哦。所以来，所以咱。包括着这个色氨酸这个部分的摄取吼，那咱食一寡牛奶啦、啊豆奶啦、奶啦、金蕉啦，搁再来洋甘菊嘛是有助于放松，而且仪式感跟舒缓情绪的好处，所以困前咱当一个里面热饮哈，有些像洋甘菊茶或是草本茶饮的对了哈。这个我都不会去买啦，伊这张小姐建议先来建议啦，啊我无只那骨力啦，跳钢筋要这，有咱家阿哥阿德去上好的比这，这是要对也对，对不对？这青菜的什么点嘛都要有啊，嘿啊，这个啦。你讲灵芝哦，你买中药店，你可能我啦，不一定买得到灵芝呢。这是高级药材的，不是每一间店拢有的嘞，对不对？嘿啦，所以讲这是建议啦，哈，就是恁若要恁拢 OK 啦，但是我是感觉卖遐啰嗦啦，咱得来啦，阿哥啊来啦，泡泡来恁，就就好困的呀啦，这个哈，好，所以讲再来就是咱的这固定的睡觉时间啦，卖讲平常时我们拢个熬那个滑手机啦，哈，阿伯咧冲他会追剧嘛。啊，不然是怎样？我也不知道你三更半夜那么晚不睡觉干嘛？我知道很多就是因为滑手机或者是那个什么追剧的哈。后来，哎，我不要紧啦，我告记得拜浪哈，周休二日的时候我再来补眠。这个张小姐说怎样？周末狂补眠，反而生理时钟更乱呢。啊是哦，嘿啊，每当个人瞌睡拜六礼拜来困啦，困到晚也不行啦。平常时得爱养成着良好的生活作息啊，然后，好来困前一点钟就少滑手机呗，因为这蓝光讲会影响着咱褪黑激素的分泌，爱知无哈？唔通咧背手机背到三更半暝，背到暗的哈？啊，所以这张小姐提醒讲，真侪人就是拼命保养啦，擦一挂抗老的保养品啦，但是每一工啦熬夜到透早凌晨的时候，只要十二点半过拢算凌晨嘛哈？和你搁较高级的抗老保养品哈，还是没有用的啦。所以最好的最省钱的就是早早睡觉。我嘛是感觉早早睡觉好呢，嘿呀，尤其是迄、那个拢想要迄、那个赚大钱的，也是讲吼，迄、那个唔知几人看到人条阿乐啊吼，也是讲咪阿乐啊，迄种那个威力财无吼啊，讲哦，我过来有什么人钓鱼安尼无吼？倒一个管区，什么人钓伊呢？哦，咱就开始心酸了。啊，一条钱来给我，唔知道要偌好。这我小弟小，我小弟小话都捌讲过。啊，我拢会啊幽默一下咩？嘿啊，我讲，安尼紧去困。我小话讲，看苦在管内讲，啊，去睡觉梦里什么都有啊，大家都开心笑。啊，来去困呢。梦里什么都有啊，嘿，看在困靠眠呐，真笑一样，所以这个不是做梦最好的方式吗？好，让你梦想成真的方式吗？我还更加早困嘞，对咱身体诶修复嘛是好啊，睡觉是好处多多的，说真的哈，好啦，多加一个。有几个方式吼，会当互咱放松睡个觉的吼，咱用 GW 会当参考看卖吼。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而且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

0: 好，谢谢。继续娱乐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刚刚啊，迄、那个咱一个阿姐啊，跟我讲一大堆，无啊，听着我咧讲迄个，着迄个威力彩无，吼吼，过来约，迄那是我着，唔知偌好诶吼。啊，我无讲迄个，我会讲小弟小妹，因讲去困啦。看困啥关系？哎呦，梦里什么都有嘛！大家这个结果叫哦，哎呀，都只这哦，多听着我讲一段讲。啊，我老爸哦，较早嘛讲讲啊，讲那着爱国奖卷，哎，爱国奖卷是偌久的代志啊。嗯，啊这啊这应该我那有理会啊啦哈。爱国奖卷哦，我想想看，我还记得我到高中的时候还阁有诶呢。啊，像画布都无啊，嘿啊。有啦，我个爱国奖、爱国奖卷迄个时代吼，我阮老爸就讲，若我迄落得爱国奖卷吼，就带恁去日本佚佗。伊讲到因老爸往生去，甲进得着吼，因老爸拢毋捌带去日本安尼啦。啊，所以讲吼，受着拄则讲个遐话，讲真正有梦最美咧，有梦最美哦。所以我跟你去睡觉就是安尼啊，睡觉哦，嗯，梦里什么都有。嘿嘿来，今嘛阿君要来进广告啦哈，嘿。好，我问你，你零工整饲只几冬啊咯？二十几档啦吼，
1: 我拍干，较早无食，我的起数拢两百几粒到三百，我即摆就开始食
0: 呢。
1: 我拍干，食四粒，伊无一下拢是降到足低啊。
0: 嘿，聊聊降啦，都无咧喷妈嘴讲水降啦。
1: 降到三十几、五十几。
0: 水五那五十、五十这所在拢是可以的。
1: 紧张，阿未食起天拢会紧张。
0: 哦，阿未食起天你会紧张。
1: 心中就噗噗下。
0: 嗯。
1: 我即摆听起天吼，拢该食，我拢暗时食两粒尔啦。啊，个男士了要真亲，
0: 真心的，嘿嘿，
1: 规身躯拢袂酸疼啊，啊，手欠哦，食到到底拢袂噗噗涩啊，
0: 好好好，安尼哦，
1: 啊，袂紧张，啊，动都好就对啦，六条个啦，即几工去抽个检查吼，心脏哦拢无问题，哎呦吼，肝哦肝过个正常啊。
0: 安尼，阿君的六条有好无？阿君介绍六支产品啦，叫六条啦吼。啊，我去报一下，因为吼咱老朋友知啦，新朋友吼向接触到节目唔知啦，所以咱报一下啊。就灵菇精啦、雪梨王啦、QMB 啦、活力民宿啦、肝药啊、维他干啦，佮金星啦，就这六支啦。啊，六支有六支的作用哦，唔是讲哦。迄个一罐就要人盖到天台的哦，哦啊，我就食我一罐就好啊啦，包山包海啦，逐项好诶，偏贵，后遐好诶，啊啦，安尼白姨太着搁说几落颗啊，对不对？哎呀，着总包就好啊，着，着搁说说肝胆科啥物咧大虾科有诶无？是不是啊？啊，着搁什么心脏血管科？啊，是啊，着分啊侪科，本地着是啊，所以无迄个产品要共包山包海，无可能诶代志啦。啊，所以阿君的产品是咧食安怎样？你着条条听嘛，新朋友着条条听。你着知影像，咱若肝出问题，当然是迄个胃肠肝啦，胃肠肝着是过肝呀。啊，所以讲，即讲讲数据遐哪悬，啊，数据若无压落来时阵，尔，咱的肝会得火烧去呢。咱的肝是爱得火烧去，因为咱的肝属木啦，五行肝属木啦，打茶入火啦。所以你肝若无好顾吼，迄烧伊一个尔。啊，上恐怖是咱肝无神经无听经，现得咧艰苦啊，现得肝出问题啊，你还毋知艰苦呢？现得咧出问题啊，现得已经生歹物啊，你嘛不无一定会艰苦，就安尼。所以就无神经无听经诶，所以有啥物办法？有啥物办法？食较硬、食较钝的办法尔，无你个会当等到伊发生才来后悔白付啊。好，维他肝的修复咱受损的肝细胞，降低发炎嘛，所以讲咱你的生歹物几率一定是低的嘛，哎呀，得个讲， 啊，讲甲包括着一寡即个病毒性个，拢是共款啦。你个话他感觉对嘞，爱记哩哈，零五精一定爱加落去配。为虾米？拄只我有讲过，打茶的火，因为肝属木，所以讲木需要压水、重水，吼、哦、木重水。所以讲你零五精来当来搭配维他干来带路来吃好效果一百分的好，就是咧修复速度会阁愈紧安尼啦，恁听有吼？啊，若碰破皮破虾是咱这个年纪拢有诶镜头啊啦，因为灯已经用到差不多无灯啊啦，阁唔赶紧冲哦，困到三更暝半，安那去学阎罗王吼，牛头马面的流血实在唔知啦。啊，所以讲这也是讲起来真危险的代志，对不对？哎呀，一个迄落。才有本，尤其是你本身就是足有本事的人，吼、哦，足有本事的人，你唔通咧七早八早到红叶龙拖去遐咧过门吼，咧徛卫兵，那是足唔得的代志。你看迄话安尼，经济大跳，啊，足有灾情，足灾情，啊，佮厝的经济大跳哦，啊，熊熊总安尼定去吼，盘盘总定安去，安尼规家口人讲树倒猢狲散吼，你讲哪种一时之间哦，愁云惨雾。上惊就惊安尼，安尼家庭的经济拢全放去呢，拢排伫一个人的心呐、啊。迄个人个无解无呆，就总啊化去倒去，定会倒定。我排一个人的心，你看迄种的家庭，瞬间要放去就放去啊，足紧的。哎呦，想着安尼，有影呢。今天的阿君咧讲到这吼，咱山上应该足侪人已经心肝大三下啊。我真扮演的，就是阿君讲的迄个角色呢。规家口我的经济，当当拢伫我的心呢，好不好？即我看我讲到这十个八个，真正就是即卖拢即个扮演这个角色啦。所以咱爱充，一直充电啊！啊，你搁有岁啊？大概咱到咱这个年纪，讲四五十岁，应该是拢是伫经济也好，伫即个社会地位好，拢有一定的程度啊嘛，吼，对不对？啊，所以讲。当大家的心也是免不了的嘛，就是因为种种这個关系，吼、哦，咱个有岁啊，伫这时阵四五十岁，咱已经拢有能力啊，但嘛是伫这时阵，咱的碰波用到这时阵，但已经不比二三十岁迄个时阵啊，所以你这时阵无冲，你这时阵无冲，有当发定去就定去啊。五十岁，凡说做唔歹食，不一定哦。咱我唔是咧甲恁吓，这是贪，这甲恁讲事实，讲坦白。所以咱的 Q 爱补充，一定爱食。Q 唔是讲干那食一个碰补啊，充电路那咧内底，我甲恁讲过 ，Q 内底有加钙啦 ，Q 内底有加钙啦 ，Q 内底佫有加 B 群呐。安尼，这罐有三，这罐有价值无？别人的产品咯，你讲啥？文心老师摕去比较，搁再比较呢？伊比较完了后，伊真正赞叹的呢。伊讲咱这款 Q 真正内底成分比人搁较侪呢。对啊，所以你若平常时要一点一滴，个补钙，甲咱骨头空起 ，Q 内底都有这成分滴个。米群和咱的迄个啥？因为米群是对咱身体足重要，但是伊留不住，为什么？因为咱的老肝放有无为无，它是水溶性的维生素哈，比较不容易存在用老底咱体来啊，所以唯独办法就是透过天天补充啊，哦，天天补充啊，所以咱内底诶，这个米 QMB， 现在讲 QMB 就是咱内底米群家族 B complex 啊 ，B complex 家族是上大丁的，好，人讲大家族啊，这真正是大家族啊。应付你的身体所需要，安尼使吼，所以你咧食咱的 QMB， 你嘛感觉讲，唔是碰碰啊，袂安尼穿安尼衣服啊咧，一直感觉讲，加足有力嘞，啊精神加足好，这就是伊讲者，啊，即讲伊是咧，我那，干那咧，做农的吧，种菜的吧，伊讲伊安尼种，愈做愈迄个。愈无咩呢？伊家己讲，愈做愈咩咩。原来伊个胖脯啊无够力，伊可能去切个款啦吼。落尾手伊管咱个 Q 美米来食吼，伊讲食两罐过了后，真个做拢无感觉啊，足咩啊？诶，差安尼尔吼。好，来 Q 美米起来买哈，拢同款配零五精介好吼。啊，都食讲有几个产品啊？零五精啦吼，零五精咱一组是两罐啦吼，两千块。啊，伊你啊拆开了两罐，伊一罐。是1200cc， 所以两罐是2400cc 啊嘛，对吧？好、哦，啊，所以安尼多好一盒两罐一组，2000块。张姐啊，这听着我讲，看咪赶紧搁药房化些摕粉红超跑，伊莫名其妙呢，伊讲，所以粉红超跑，啊，你两个正想上啥会啊？ 哦，张开来摸，哦，那已经结束啊，用。啊，我已经两礼拜无听，可能大家拢听，这两礼拜要创啥，我是无甲问甲足清楚啦。因为我两礼拜无听，我唔知恁的林国清咧送啦，啊，粉红超跑阁有无啦？我讲好，你加载，要搁咧赶货，哎，赶未出来呢？恁啊想看卖影，看恁迄落恁外高厂啊药房叫偌济就好啊，要咧赶啦，要搁咧赶啦。我讲好，加载要搁咧赶，你真虾米紧落单？我叫公司紧甲你出得着啊，吼、哦。伊讲好好，安尼我袂能做。嘿嘿嘿，这真正是足 lucky 的，你敢知？好啦，啊，所以去药房甲发，我讲啊，我要去两组零高精啊，我要去上粉红超跑，所以恁尽量甲发声，知道哈？好，欸，啊，咱的 QMB 一罐是2800块，180粒，都啊得分八只，啊一顿拢食一粒，分八只嘿，都要分后嘛吼，啊一顿拢食一粒，啊叫三顿一天就三粒，那拄则佫讲着啥？讲到维他干哦，吼、哦，啊，那维他干是食康巴哦，维他干我照三顿食一顿，甲食一粒，啊，康巴甲食哈，安尼，啊，维他干我知啊，维他干咱一罐是200粒，2800块，安尼食法啦，知介绍啊，知啊吼，呵呵，啊，迄落去到药房各位交代恁一件代志哈，昨下对面有搭一个健康阿公啊，健康阿妈无，嘿，拄啊起来快拍开啊。一对老公婆啊，就是阮老的老家飘头，迄、那个贴纸大底刻挂顶无，安尼就对啊啦，嘿，苹果安尼就无变唔对，因为就是阮公司的 logo。那无大老的啊，老家飘头的，你得甲药房洗脑，你得甲我有大老的老家飘头，我才要甲你买，我感觉你甲拽坏，药房会惊着哦，哦，真的未使甲拽。我唔知讲真讲诶，你个拽倒转啊，唔是去药房甲伊拽回去，安怎吼？好，啊啦，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妹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免客气，讲电话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诶专线，看嘛，看看2799，嘿，2799卡两遍啦，啊，我诶电话真好记哈，2799卡两遍，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今晚相亲都别等到双外人来夜班，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街门相亲都别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你言之色。好，来继续咱个来个安排着这个歌曲来听了哈。嗯，好，来，咱来听杨哲的这首歌，吼，叫做《混天不公平》啊，混天不公平啊。安尼讲嘛唔对呢，应该讲混天不公平啊，大家应该是安尼讲的哈。混有种读音，语音个读音对不对哈？混天不公平，好来，大家到底收听到了。

0: 嗯，
1: 好、
0: 哦、
1: 好，谢谢你哦。
0: 食到这个货，真正是惊死啦！啊，真正是惊死啦！啊，但是哦，这个我讲人生无常嘛，哈、哦，你拄只砍牛岭个山卡嘛是伫只咧赖的对哈。那前几天哦，我一个同学啊，打电话来甲我讲哦，伊生歹命呢，伊自本。上礼拜卡，啊，我讲伊胸坎遐生一粒，安尼啦吼，我有动作讲胸坎，我讲是肺部肿瘤吗？伊讲唔是啦，是甲你同款啦。我说靠腰啊，唔得乳房哦，讲嘿啦，啊就生一粒安尼啦。我讲啊，有去检查讲，啊就去化验啊，还袂出来啦，唔知是好啊歹的啦。那我看吼，伊家己讲，那我看。高声是歹的啦，我来讲，哎呦，你莫家己献惊家己啦，检查出来较讲啦。其实我心内婆婆，因为讲两公分，因为迄阵拄啊初，就是初次检查是两公分多，接近三公分嘛，哦，接近三公分。哎呦，我讲也唔知影啦，但是后礼拜看报告就会知影啦。啊，我就讲，哎呦，你莫家己献惊家己啦。然后昨天又打电话来跟我说。那个立功还讲检查出来呀，我怀疑舌头安尼，我又点点心，这些伊就甲我讲呢。我们就叫甲问讲啊，检查出来啥？伊讲今日就检查出来呀，个人看我想的同款啦，真正是歹的，佮发两支手呢。哎，我讲一般啊，排名啊，就你一头第一排靠我，我也还讲讲一般排名啊，接出来哈，应该也诶。因都因会知影，迄模样吼，看就会知影是好个啊，歹个啦。是讲佮爱送检安尼尔尔啦。啊，若是好人吼，是一定好看面啦。啊，同款吼，歹人就是歹看面嘞，伊一定是生头发尾啦。我有甲讲安尼啦，结果伊人甲我讲讲，这个检查出来安尼，迄个真正是歹个。迄吼，迄型吼，佮换两支手安尼啦。我只请一个要死，伊连咧身边嘛是最爱开玩笑，哎，本来就最爱开玩笑的人啊，然后，开始就讲一寡要接受这个治疗啦。啊，然后伊就是咧讲吼，因为伊的迄个发展的速度，可能因为老验迄个激素的款啦吼，他应该是属于那种快速发展的迄种的，所以袂拖一下，医生来安排一个月月底要开啊，啊无一般滴拢爱去排咧一两个月呢。我还看一单，一两个月，个伊敢那是摆，一个月月底遐特别开啊，安尼就对啦。然后呢，伊个阿问讲，是要先化疗较好，还是要先甲开起来好较好啦？开得较讲再看医生评估，啊，不过医生有当时讲话袂准，因为前一阵嘛，嘛个是医疗纠纷，伊遐嘛是乳癌的，好嘛是乳癌。然后医生的建议是先化疗，哦，再过来开刀，安尼啦。啊，当然，别人拢听医生的啦，那咋袂活啦？一个化疗落去到底，一直拖啦，拢拖开，一直拖安尼啦。结果治疗两礼拜拢翘去啦，拢死翘翘啦，安尼啦。哦、我讲这病情啦，发展了那紧哦，这应该是属于三阴性的啦，无要遐紧啦。啊，医生是安那话人会，即摆较早是拢会开刀，是安那即摆拢会建议讲先化疗啦，较来开啦。您感觉是为什么？因为因即马新的医法就是乳癌即马有药啊，好啊，所以他先化疗，让他肿瘤较小的来开较安全啦。因即马的理论是安尼啦，但是有当下迄个物件，那当地迄种歹是互你袂吸一滴，敢知影？系啊，啊所以。他早是都直接的，把迄个肿瘤就开刀就把它拿掉了，不然就整个乳房就切除了，哦，你要给它扩散是整个乳房就切除了。啊，今晚不是拢给你先化疗，他过来开刀，所以是好歹这有当时啊，歹讲。啊，我这朋友讲，我甲医生讲，你莫甲我化疗啊，直接甲我开刀就好啊，迄个规个拢甲我切开啊。 我讲你要重整哦，唔免啦，食到这个回来重什么整？我讲你真正是要骨用个切起来，无爱去化疗，直接就直接开刀把它切除，讲嘿，就是直接切除，不要再啰嗦了，还在那边什么治疗，就加再行化疗，他过来开刀。啊，我讲你看医生研究好势，讲嘿啊，我甲讲安尼嘛，讲会使你啦，哈，我就是这样哈。所以你看，讲到这，伊就咧甲我讲，无要紧啦，我也不是惊死呀。哦，我讲足久，我也不是惊死呀。因为囡仔吼，都已经拢较大汉啦，因个囡仔拢大汉啦，拢咧趁钱啊，拢准备要娶某啊。伊讲个囡仔拢大汉啦，啊，拢会趁钱，拢出社会，家己饲家己个爸啦。我是一路也唔惊死啦。我总个因就讲，可惜我足惊呢。我因为可惜我做假嘞，嘿，因为吼，我哥一心一打滴个嘞，真个啦，我讲我也哥一心一打滴个嘞，我你讲这你唔惊死，迄唔是讲假唔假问题，是一心一打，啊娘喂，我也未使死个嘞啊嘞啦，你讲嘿啦，我知你的情形啦吼，啊我，所以我拄只有感而发，我讲真一心一打的哈，唔是干啦我嘞，真线上咧听阿君节目个一心一打的，较多假呢。真较多假呢，真牛恁个！听到我讲这个，去来跟我互动啊！伊讲阿姐，你咧讲我？对啊，一心一单，真较多假呢。规家口拢啊，搁开下，随开下咧，唔忙咧，趁钱当来借来嘞，真的。所以吼，伊就讲，我唔可以讲伊乐在其中啦。啊，我讲我担心在其中啦，吼，我也乐在其中，但也担心其中啊。哦，因为一心一单，那搁足济人爱挖可你个，哦。恁是咱要搁是人挖去，嘿，袂使去讲那个唔惊死嘅代志哈。身体甲顾好用，人生我知道很无常，但是呢，心里面的声音一直拢咧甲家己讲，身体爱顾好，顾好，顾好，人爱健康，健康，身体顾好，顾好。你这声音一旦出来时，我来讲慢慢的，我甲你哈，讲啊，产品无只安怎安怎，迄都唔免讲迄啦。其实你家己心内清清楚楚的，产品对咧，顾好较用嘅，较健康嘅。有好也无歹啦，这个钱会堪去投资一下，你家己心内会堪你家己参详，这个钱应该是会投资一下，嘿，这个是可以投资的，你一定跟自己这么讲。所以你吃一个过来，慢慢慢慢去把你的身体调整过来，你会很欢喜。真正我讲，你会很欢喜，讲哦，真的差很多。以前我怎样怎样怎样，现在这个现象没有了，你就高兴啦。你得干嘛讲？哎，我钱花的真的是。是很值得，就是安尼啊，这嘛是你人生的小确幸啊，干唔是？嘿啦，哎，我就这样，有人甲我讲啦，我奶奶甲你报的，表示我今日个赚一工啊，嘿啦，对啊，你今天又多活了一天哦，好了，这个想法是对的，豁达啦，唔免担心啦，但是爱啊心内清清楚楚，咱咧做啥啦，吼。阿文姑娘说：“快乐过每一天了，责任未了啦，我们一起加油啦！不要跟我加油，咱嘛扛咱算上的好朋友，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哈？嘿呀，只有你健康，咱才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真的哈，好不好？来啊，对咱的产品脑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要进一步询问的电话接个卡来哈，来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谢谢你懂。”来咯来咯，咱再来听日本歌哈，安排着这首好听的《霓虹国》的，我无爱唱，叫做《有一朵嘞》，嗯呐喏，那个嘞舞台，来带到点收听，多谢。

0: 啊，好，来继续一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谢谢哈，阿拉乡亲的朋友嘿，那是讲对咱的这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的，要问的，哦，你得个卡来哦，阿君伫只。就是要互你问的哈，坐伫遮就是要服务恁的啦，所以就是要你问的，做恁甲甲卡的哈。啊，要订什么产品嘛，遮繁复嘛是可以。咱有像真的，比如可能是路途遥远啦，就是咱有经销有办，但是离因兜也足远嘞吼。啊，无就是有一种的，本身可能咧做工过也无容易客，有种就是讲行动不便的吼，嘛无多出门的这，你拢啊卡来繁复，我讲叫专车专人来送个互相，助理伫身躯边的，随时拢会当个繁复。看你们爱啥拢个拢个讲无要紧吼，包括着咱的这产品，而且食法对也无清楚，问助理助理我来给你回答，安尼刚好哈。好，啊啦，真正要找我嘛是可以啦，我嘴呐拄啊咧讲话时，你找我是无多啦哈。啊，我着嘴咧向大家讲话，我无多停落来回答你。啊，你讲等你咧听歌的时阵，迄就是我嘴无咧讲话。暂时迄个困需要先暂时甲拉链揪起来吼，嘿啦，迄个时阵你也讲啊，我怎么找阿君的人，就是你爱会知啥物损卡里面上拄好，你报我的时阵，你卡里面找我，我第一当甲你讲，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 BBS 小广播房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君呢。来，阿君要那个个进一个广告的哈，那个进广告哈。好，来迄、那个活力民宿。这来吃哦，真长啊，生歹物的人太侪，嘿，真长啊，生歹物足多哦。这原来无咧分大细汉的哦。阿姐讲过，来阿伟安怎赞？
1: 我母啊，老细老六个月，我买一阿蛋好食。嘿，我客户呢，胃肠科医生看，伊讲哦，这有几针呢？
0: 一粒一嘞，胃肠科，我还讲胃肠科的医生来看到这个，讲一粒一嘞，因为这是咱许廷源医师强力推荐的。
1: 对啊，
0: 医生金之路呢？
1: 我的医生都在许廷源医师医院来在做。
0: 嘿嘿嘿，安尼哦，哦，赞赞赞，来客户医生干点好，该额了赞的吼。
1: 哎呀，啊，我讲白，讲这医生哦，说一下。
0: 林海哥啊，你讲你买几大组哦？
2: 我买三组。
0: 你火力民宿买三组啊？
2: 诶，一行大个我拢买三组。
0: 啊，你食了有好办啊无？
2: 食了好啊，食了袂歹。本来我足歹办个，无大啊，啊都逐次开到内底开一个哦。
0: 啊，怎啊怎啊？
2: 无什么药啊好食啊？啊，我倒下都拢食火力民宿，尔自己拢食三包啊。
0: 啊，我问你，你内底开个同款房拢爱订单安尼哦？
2: 火力有订啊，我只能买啊。我也去开刀接核酸，以后你化疗，再唔多去迄个内地，再去电波来，啊电波你出来再唔多，啊这个我开刀啊开一个再变安尼苦，够惨，
0: 够惨。啊总食火力民宿食到真唔免啦，足好办个安尼哦。
2: 哎呀，啊我食了无较改善来，哦啊无安尼，
0: 跌了跌到要害安尼就跌了吼。
2: 哎呀，
0: 啊你火力民宿赞啊，真正赞的呢。
2: 开始秒。
0: 哎呀，啊，真正赞嘞吼！放袂出来，啊，短短规身躯淌汗吼，是足艰苦的代志呢，哈，足艰苦的代志。啊，搁再来，你到入去订啊，搁订袂出来，你嘛是硬是要甲订落去。你讲讲啊，无订袂出来，无咱卖订啊，休困一下，袂啦。真正即订袂出来，硬死订，硬死订吼，啊，订甲大粒瓜，订细粒瓜，甚至有人吼，总啊安尼，昏倒伫个。会经来对，这应该是拢老人家较常出现的代志啦。而且咱这阿爸母啊，未堪只讲放未出来哦，诶，放啊总安尼，电啊总啊昏倒伫个会经啊吼，哦，迄得爱有人发现无发现，转头昏昏死死去呢，诶，讲起嘛真恐怖。哦，啊，所以你安尼食袂掉饱，啊无电到要害去的，迄就是咱肠仔拢无健康啦。你胃肠的环境真歹呢，真歹吼，大肠小肠的环境拢也搞起来。哦，咱四颗恁炖哦，一夹都袂当哦，甲放去哦。哎，搁加滴水不漏哦。许廷源医师说的大肠小肠卡巴99%的哦，四期困真正简单。咱的得四期困呢，就是咱的这个比菲德氏龙根菌啊，搁再来就是咱的富甘乳酪杆菌，吼、哦、啊，还有那个嗜酸乳杆菌。还有那个鼠李糖乳杆菌，哦，这四支肠啊，就是多卡巴的，大肠会当顾大肠，毛顾小肠，哦，所以讲四颗嫩肠拢给你顾加吼， 好势啊，好势就对，就是这个困难发挥开作用开大啦。所以做侪人食较轻，做好棒也是安尼啦哈。好，所以讲便便要顺顺哦，吼，咱的这肠道诶菌虫诶环境爱给勾起来、架起来，补充益生菌，活力民宿就对啊。来，益生子爱去甲补充落，搭配着咱的人工精血的王，因为困嘛爱食，伊开活啦。哦，所以你也要和生团去大步的了吼，你就是爱甲饲好米啦。人工精血的王，这拢会咱甲配，安尼了解啦吼。好啊，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门，做开店面老的老基啊、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大步，只要管得去。当然，像那是别多的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高呼小姐免客气，要讲电话吧，转车转两只服务，全国免付费转刷，空码空空279927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279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等到这线话，今仔夜办各位电话33G368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界门乡亲的朋友，直播专线6666023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听众朋友大家好，天色昏暗，出门散步记得穿亮色衣服或戴反光帽子，让开车的人看得到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左看右看再左看，不要闯红灯，慢慢走才安全。祝大家出门平安，回家欢喜。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8: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透过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个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说说话说说话哈，其实呢，那怕别人哦，你那是我，你讲陪提辛苦兵陪他说说话，其实他是蛮喜欢的啦，就是讲他其实是蛮高兴的，尤其是老人家。你讲发觉老人家破病，你若陪在身躯边吼，甲保守，甲咪讲话，开开玩笑，但是他真的笑得很开心呐、啊。当然，有的人是原来较无人差啦吼，说生病的是你走开啦，不要讲那有的没的啦吼。但是我发觉一般滴的老人家都还蛮喜欢你在身边陪他聊聊聊聊天。诶，阮厝吼两个老的我拢知影，所以你看。这个小女生我就很喜欢她这种开朗的个性，我感觉有当时啊，安尼疯癫疯癫吼，我感觉这种因这种人无论是大细汉的对啦，我感觉你自己也好过啦，而且吼、哦、就会觉得她过得无忧无虑吼，你也感觉讲，这种人吼、哦，我得真正够趣味嘞，啊，有的人拢感觉由头甲面啦，啊，拢想想遐有康无顺嘞，一路喘气也悲伤，感觉哇，你是一件痛苦的代志。我就说啊，明明的一定爱会考会题，为什么你唔选择一个让自己好过的方式活哈？哎，为人就是安尼啊。好，来，那奶奶讲的这位高三的女，这位高三的女生很可爱哦。嗯，应该是哦，读起来了，哦，北一女的呢，北一女哈、哦，穿绿色制服的。那间的啦齁，厉害，这个 女生、喔、每天都读书，她说北一女其实压力也很大啊，就是因为压力很大，你要你每当个过得很紧绷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女生很会过日子，也很会读书啦齁、喔、啊，就好读书刚好她说她到对面厝边齁，她潘伯伯就是 生病了，都在台大医院，她老爸老母说啊，你如果下课就在那经过的时候，你就先刷过去看一下，这样对齁、喔、啊，她就心里想说反正每天放学都要从学校走到台北车站，稍微拐个弯得到台大医院了。好啦，就这样跟老爸老母答应。伊讲吼，会记得去拜，这个应该是毕业吧，但是讲会记得去拜是冬天啦。吼，伊讲半波，下波超五点外，天拢乌啊。哦，伊安尼足紧的足紧的吼，很匆忙的下课，很匆忙就赶到医院去哈。伊讲熟门熟路的吼，就去看那个什么潘伯伯的对啦。迄个时阵讲，伊是住伫宽敞的单人房。阿姨别说房间真暗，哦，阿姨的门框要开灯无？啊，这个潘伯伯讲不用了，你去开门。那你今天好吗？伊讲还可以啦。啊，所以讲，这小朋友讲，这小妹妹讲，我咧想讲癌症的病人，尤其是这个肺癌的病人。拢一定会足疼，所以呢，就赶紧切换话题，赶紧呢，吼、哦、幽默起来了，拢讲一寡好笑趣味的代志。你讲吼、哦，反正我就很爱讲话啊，所以讲一个人吼、哦、单口相声自导自演，对我来讲不是问题的，对啦吼。伊、哦、讲十分钟过后呢，这个门吼、哦、总算开去，吼、哦、一入来一个吼、哦、中年女子，手挂餐盒，倒正手挂餐盒。倒手挂水果，然后呢，伊就我顺手把这个电灯打开，伊就看到讲，哎呦，靠用，混唔掉去，夹唔掉白板，因为无开电话嘛，所以说暗暗啦，啊，伊当作倒伫遐是潘伯伯啦，吼，我来讲甲嘴软转转破的，来即马一个人拍开电话在看，哎呦，不是潘伯伯啦，是一个完全无熟悉的人啦，吼，陌生人，伊马上站起来，然后说对不起，我走错房间了，伊讲还好嘞，伊安尼穿一件迄个北一女的绿制服，所以应该无人会遐想讲伊是歹人啦，还是偷窃物件，只是足尴尬，一直讲回去的三波正两波，赶紧冲出去北房。这话算行算行哦，阿门修成功了，我感觉难得糊涂了哈，不要活得那么精明呐。来，阿所以伊讲哦，我关键的迄个，问讲三零号房在哪里？而且太太讲，就伫隔壁尔尔，哦，关键的隔壁刚混掉伊啦哦，哦，这个时阵哦，伊讲恨不得真的钻个地洞就钻进去了。哦，然后因为到这个隔壁北房就是。潘伯伯的房啊，这个不对了啦，这回不对了啦，这潘妈妈就来了，说啊，我今天刚好有煮鸡汤呢，你敢要喝一下就对了，这个小朋友说，啊，我等一下再喝，然后呢，他就坐下来，跟刚才他发生的事情，说一遍给那个
别喷，你别喷，别别喷，妈妈听了对了吼。伊两个在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伊讲看到潘贝贝笑，讲就做判病了后吼，敢那无啥会笑。哎、欸，几乎是由头甲面，惊死的款嘛。哎、欸，那判判病人拢会欢乐啊啦嘿。啊，所以讲哦，这久无看到，还笑甲这欢喜呀。伊讲无想到我搞错病人的乌龙事件，让他们笑得起国，那笑得这么开怀，讲笑甲起国叫。看那里嘛是很有趣啦，哎，所以讲呢，伊个基本上迄个没关系啦，反正这消停啊，这顾啊哈，嘛关系关系呀，也不要把自己说，我讲啊，这消停啊，生意唔好，哎，取得别人也没有那么简单的嘞，对不对？啊，通常哦，这消停啊，两个人也没当卖啦，没啦，谁不喜欢跟爱开玩笑的人，会带给大家笑声的人，会不喜欢这样的人呐、啊？哦，很会带给大家笑声的，开玩笑的，有谁会不喜欢这样的人，对不对啊？嘿呀、啊，所以讲阿潘妈讲，迄鸡汤凉后，我今日啉每个三，我食迄个精美的外国巧克力，好、哦，搁好我食阿饼干，嘿，讲阮兜囡仔济吼，带回去给大家吃。等于吼已经要七点嘛，哎、欸，妈妈怎么讲？为什么今天哇？等来讲，阿、啊、玲不是叫我去探病吗？啊，对对对对，哎、啊，就我讲，老婆讲伊。走错病房探错人的那个事情哦，跟我很到一天后，我那规家靠七个几个叫得掉啊！你看这笑声会感染的呢。阿里妈妈讲，阿拉没美丽哦，没有啊。别人的爸爸应该很高兴看到一个标志的小绿绿女生来看他，我是小绿绿女生呢。北语女哈，见呱呱掉啊，高啊高啊。读册嘛，读到变书呆，你像这个读到就足古锥的。会读书也要会玩呐、啊，哦，不是只是一天到晚就只会读书，读到变戆呆戆呆啊嘞。要读书也要会玩，好不好？啊，我那些家己在读册，嘛唔通袂跟你讲吼，迄、那个原来爱家会讲懂得娱乐啦，好不好哈？哦，我也看到迄囡仔咧牺牲啊，我看到真艰苦哩啊嘞，哈，我较爱看囡仔较活泼嘞嘞，迄牺牲我看到真，袂倒单啦，是看到真艰苦啥？青春年华应该都是灿笑的那个表情，怎么会呢？油头看面呢？哎，看了就是，哎，那看了就觉得，无啦，今麦的人拢讲人生好难哦。嗯，看了就觉得这样的人生很难。对了，对了，应该是可以这样讲了哈。好了，谢谢高姐来，收收听节目是咪咪阿姐公布网，还有连锁啊，大家来约会我阿姐过来，来哦，阿哥来，过来听歌，听什么歌咯？好，来，咱来听这首。嗯，哎、欸，我们是点好滴，洪静瑶所演唱的歌曲《暖花》哈，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1: 我在屏东，我第五年前好无，新盆药材，他讲讲拢用咧拆开啊，诊所甲大病院无，过去七十间病院甲诊所拢看无好啊。结果我也食恁个手面加真用好个啊。我当年也父亲节了无，我拢给四组，啊，我食一年都好。
0: 啊，给你检查不出病因，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安尼哦。
1: 嘿，啊，食这一年到这个到起个米好个，
2: 真正有够好用个。
0: 什么？
2: 真香。
0: 真香哦，安怎好用啊？
2: 因为我两只脚本地吼拢会麻，
0: 嘿麻。
2: 诶，早时啊那爬起来吼，爬起拜拜，啊，拢安尼直直麻麻麻到脚底啊，拢行拢安尼脚麻到尽头啊。嘿，啊，我即马吼，我等。想讲人咧讲何进，我做好用吼，好啊好，我来食试看嘛。以前我已经食食到下尾都加第三罐了，我拢做耐心之后，
0: 下尾食到第三罐。
2: 嘿，啊，食到第三罐的时阵吼，因为我一天拢食三顿嘛，拢一顿拢两粒，我拢甲泡香菇精，因为我香菇精已经食到五十年啊咧。
0: 五十年啊，我再问你，你下尾进行食到第三罐，你去？连麻甲连卡镜头都会麻到，那熟悉啊吗？
2: 嘿，咱麻啊，咱拢往结果卡拢也未麻。
0: 啊，你进行食了拢好？
3: 规身躯拢好，快乐啊！
0: 你快乐循环，我感觉有差就对啦吼。
3: 有差啦，啊个人结问题。
0: 阿 Q 呢？
4: 我去年脚就跌断，哦，我就整天在家里听收音机，不小心就听到这一代，有没有？
0: 是是
4: 他说那个筋性很好，还有菱沟筋。我瘦下来，我打行动架，我早上都吃四颗，还要配那个菱沟粉。你的雪地旺我也吃啊 ，Q 我也吃，夹到尾巴，那个卡好像是打结一样，现在比较不会了，哦、真的很好。
0: 哦，卡怕干吼，我卡麻一边那走哈，啊，这也麻哈，咱咧走路干嘛讲，这个卡拖拖啦，像咱的这卡头脚脚重，袂想像诶，咱绑一个。把这块砖啊，你走路啊，赶快，哦，真的举步艰难，那个举步艰难。好啦，啊，所以讲，咱进行来个食啦，串筋串串筋串骨吼，把迄个筋络放开去，放松去，你自然迄个筋络球形就去倒转来。你走路吼吼，就像我草蜢啊，赶快扑扑跳啊啦吼，草蜢啊，人家讲家讲啊扑扑跳，吼吼，你个扑扑跳有够好，这种感觉真好啊。然后迄个苏芮唱的迄首。跟着感觉走，走路都拢有风，迄种感觉哈。好啊，手呐，镜头呐，擦啦，阿妈赶紧按啦，吼，咱的这个边边的石石桥，安尼就对哈。这拢是这血路吼，行袂过，人讲通得袂疼，疼得袂通，这得串好过，通得袂疼。好啊，所以那会疼，迄就是咱的这个血吼，结掉、淤掉的。哦，咱迄个啥迄个中医拢讲淤啦，迄叫淤啦。啊，西医无讲不讲这个啦吼，西医讲叫做堵啦，叫做塌啦吼。好，啊，所以讲咱若是有这种情形，咱得进行来个串路来个串，上紧上理想啦哈。对头到脚，肉甲对得个食甲对，轻松到对，真正进行一个行得力的进行，也帮几名各位做确定一定有大老大老家票头吃糖买啊。咱一关系2000块90粒，叫三顿吃一顿，个吃一粒康白吃上个吸收，安尼了解吼。啊，若对听无清楚无详细，来电话个卡，空白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白空空2799279，金门的乡亲都不会当个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会特别来转刷6666023666006023。英雄公格说，感谢什么李安之说，来陈淑萍甲吴俊宏说，英雄歌曲吉祥地。

我来讲一个伊只爸母心的故事，嘛真感动啦吼。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啦。花莲慈济医院的谢牧阳医师，曾经照顾过一个老伯伯。这个、老伯伯在病重之时，心心念念，就是想要吃一碗故乡的卤肉饭啊。那个记忆当中，记忆中，一世人都无可能放袂记的味道啊！你敢阿，你敢像阿伯安尼，目屎干目镜，都敢那对着故乡迄个家乡味，一直念念不忘。啥意思啊？我想要食卤肉饭呢，安尼啦。啊，所以倒伫个花莲慈济医院北床顶的这个老伯伯吼，讲即句话讲到就是会喘安尼就对。恁可能想讲，要食卤肉饭才简单。稍等下落去楼，因迄个楼卡也是为便宜拢有美食街吼，去要一碗去我食就好啊。切，迄较歹食无人。米肉咸咸的，拢叫做卤肉饭嘞，等下有食个会回味难忘嘞。哦，所以讲，人伊要食卤肉饭，是你对着食袂到，但是就是故乡的味道的那个卤肉饭啦。嘿，互伊讲魂牵梦系，就是做梦都会梦去伊咧食，因迄个故乡迄个卤肉饭的滋味，安尼才是对的啦。好肥的正。哦，买话讲，我拢要食肥的，我，你敢知话吼？来卤唔是安规地肥煮出来，无得咸啊，规地拢正啊。啊，真正人个话吼，真讲究的，拢过境的呢。这个肥瘦都要平均的呢。像我食卤肉吼，拢肥的我食得来惊，但是拢正我无爱食，想想。所以爱一半肥一半食卤肉，我喜欢食。嘿嘿，对对，我也是很喜欢吃卤肉饭的哈。但是要让我卤到我吃到鹅肉的，哎，嘛是无几斤呢。所以说，人家他要的就是这一种哦，安尼袂伤甜，袂伤咸，哈啊，袂伤油，哈啊，佮阿袂迄个伤涩的迄个卤肉啦，爱接个淋伫个迄个饭顶面吼，安尼话，规碗嘛白去。哎呀，伯伯讲吼，这世人上难忘的，即个滋味。伊讲大家食着故乡这种滋味，伊感觉伊心肝内吼，敢那一个做安全感的啦。嘿，所以说这些医师的改，做温柔改讲，阿伯，你得好好配合治疗啦。等你即几天吼，体力若较好一出来吼，我家己亲身带你去食一碗最道地的卤肉饭，你看好唔好？吼，阿伯，你听着讲，哦，这次要带去食卤肉饭。嘛就讲捡起来呢，呵，一直舔头，一直舔，呵，我袂想像迄个囡仔去摕着糖啊，同款，痛乖乖啦。啊，但是吼，讲计划永远跟不上变化啦。拄啊讲要出去食卤肉饭的第三天啊，阿伯吼，病情急转直下，迄个血氧浓度吼，找偌紧的，你敢知影？迄谢医师吼，接到紧急的通报，赶到病房的时阵，迄个。阿伯吼已经陷入深度的昏迷啊！迄边个监测仪吼，监测仪拢发出着叽叽叽的声音，迄个警报声呐。这阿伯我看随时会出去，真的看到迄警报声吼，迄只机啊机关呢，迄真正是足危险的。所以迄个每一次的迄个警报声，每一次的跳动吼，敢那是咧宣告时间会流逝的对啦。谢医师急性吼，伊咧看到报告检验报告。伊心肝，伊心情啊，真沉重啦。安怎讲？伊知这阿伯没有办法走出病房啊，讲要带去食卤肉饭，可能是难啦。伊家己也知影吼，因为迄、那个谢医师的迄句等你较好一阵来，要带你去食卤肉饭，就总即句话怎啊变成哦，瞬间变成跌伫伊心肝头，一粒足大粒的诶大粒石头，跌个。这个真正啊，我那心足沉重的着。所以时阵，伊心内有一个 OS， 伊讲吼，我袂当互伊带着遗憾走啦。所以你刚才又卡手话咩呢？马上转身跑出病房，敲电话，互熟悉的迄个店家，
啊，甚至拜托医疗团队，哦，医疗团队伫用上短的时间来，赶紧的将一碗热腾腾的、带有那个浓郁酱香的卤肉饭送到安宁病房。哦，真正速度紧，哦，紧买来回到病房的时候，其实这個阿伯伊的迄呼吸已经变得很微弱了啦，吼。啊，所以你讲这個时阵，计开嘴食卤肉饭，敢食落去？食袂落去啊啦！啊，其实你空暗呢，啊，其实当然嘛知影。所以伊就要去用安怎个食，你敢不知？伊就要用棉花棒啊，捂迄个卤肉诶，迄个精华，就是卤肉酱啦，啊，加迄个肉旁边啦，反正就是

当节呢。做本来把头夹夹哦，你敢知啊？总舒缓开来，然后呢，目屎对伊的这个目睭干哦，就做目尾啦，多对目尾就水落来就对了。啊，可是哈、哦，因为这心愿和完成哦，迄人就是安尼，心愿完成啊，伊可能想讲啊，我甘愿啊哈，终于我食到卤肉饭，我甘愿啊。哎，本来还在跳一跳一跳的，虽然叽叽叫的迄个心电图。你敢知道？汹汹从叽，怎啊又成一条线？哇！安尼是什么情形？阿君，迄就是人戏啊，对啦。心电图它就是跳动的，伊那变的直线就是这個人测不到心率啊，哎，就是定下去啊。所以这伯伯吼，其实也走得很安详啊。哎，想要困起安尼念念吼，因为伊食到我爸帮伊把头转角角拢开去啊，系啊。所以我。卤肉饭哦，伫病房的桌顶哦，你看伊还佫伫个抽烟呢吼。啊，唔过呢，谢医师讲也迄眼，即个视线已经模糊啊。啊啦，谢医师嘛是目眶澹澹啦，嘿啦，哇，真正。伊讲吼，承诺虽然无以原本的方式实现啦，但是伊用一支棉花棒吼，伫生命的迄、那个结棒吼，最终结棒用另外一种的方式完成着即个阿伯心愿，送伊等于到迄、那个。再也无白听，充满故乡旁边的归途了，对啦。那些医师吼，一个将这份遗憾吼，完了转化成对以后每一个病人的一个关怀的，对。伊讲，迄碗迟到的卤肉饭，虽然无好阿伯呢，尝到人世间，不没有让这个阿伯在人世间尝到，但是却点亮了很多临终病人的回家的路了哈。所以对。经营的病人哈，这些医师会知道怎么样去照顾他们，怎么这种病人其实你讲好已经没好啊，不现在住在安宁病房，对不对？但是心呢，安抚的不是病了啦，而是心呐，魂哈一路好走，安尼的对哈。好了，医者父母心事病，如亲东西这种的得力的对哈。好，可能雄亲都不要在这回应，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咪咪啊，请公布房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呢。来，咱来听什么歌啊？来伤心酒店哈。

0: 好，来进广告。真高兴啊！
1: 啊，甲食真心，
0: 哦，真心，
1: 嘿，啊，甲
0: Q 啦，
1: 因为我本，嘿，嘿，我，哦，我这条命是你也是的，
0: 我咧讲，我咧讲，
1: 你那那个什么新高精吼，哦，今天有影，食做亏啦，
0: 啊，
1: 今天给做样的吼，这两行一定爱食，
0: 一定爱对，
1: 新加新高精。
2: 我去年脚就跌断，哦，我就整天在家里听收音机，不小心就听到这一带，有没有？他说那个筋性很好，还有菱骨筋。我瘦下来，我打行动架，我早上都吃四颗，还要配那个菱骨粉。你的血滴丸我也吃啊 ，Q 我也吃，加到尾巴，那个卡好像是打结一样，现在比较不会了，真的很好。
3: 啊，这整头三支哈，正手三支哦，麻甲有够艰苦，两三年咯，麻甲坐车都无法度啊，咱麻甲要断去。哎呀，我听恁咧讲吼，我都也好来买来食，
0: 食
3: 清香啊，食一两罐咧，那敢那唔知呀？我想奇怪，别人就知，我来唔知，我搁去买来食，你也食五六罐都好轻松哦，我即摆就食较少，伊即摆拢食较重啊。
0: 你好，麻啦错啦，求啦听啦。咱就赶紧食真香啦，甲拍通关啦。日头到脚行到地，伊就是解穿到地啦，互你脚松手，咱真正身体足轻松的。所以这是咱食老通病啦。较早你也看，蹲了涂骹落一跤，咱安尼若无注意吼，小时候咱若跋一跤，蹲落坐的时阵，赶紧来起来，脚床尾可能脚床跋半，继续搁转搁走啦。今日敢会堪只安尼蹲一下，无法度吼，是毋是？较早呢，像个狗咧安尼。有够有，迄落像狗像个草蜢，安尼一扑扑跳，安尼足踢跳着着。哦，较悬着扛起哩，较远着走去，真哩够有法度。较悬你也扛袂起哩啊，伤远你也无法度啊，是毋是？啊，迄就是岁数，咱有岁啊，所以咱就是即马吼，虽然讲无像较早咱小时候遐活泼啊，吼遐美丽啊，但至少咱的行动慢受束限就好啊。知影吼，咱的行动袂当受束限，咱唔通行到坐迄落轮椅，也是吐气较好啊，再来怨叹。怨叹迄种假啊啦，想怨叹，人个讲你喙齿疼啦，人个讲你足烦的啦，安知无？吼、哦，所以讲咱虽然无法度像细汉的时阵遐美丽啊，但是想要去买，无要会行啊，对不对？咱心情都莫互束限得好啊，啊你嘛是种幸福啊，无啊个讲去报名要来游览的，是不是啊？好啦，安尼上真，哦，所以真正真幸运的行得你的真幸来个接。即马阿丹嘛控股你吼，哟啊！我系讲最近哦，这精神差真歹你啊咧，啊都吼特别讲啊，特别讲出来啊，啊卡从香港阁袂记你啊，阿都啥啦？我想一个啦，阿都啊，等你讲完我困去啊啦，嘿啦，你也想，这嘛是爱秃头，误会，停特停特啊啦，误会你唔知停特你啦。哎，就是表示讲有会啊啦，天特天特啊啦。这时阵要食真香哦，林刚哦，那你我要回家的时候，我那袂赴啦。真正我要回家，真无真无得好药呢。你若真正我要回家的时候，佫想要找神丹是无得找啊呢。所以进的时阵，就好啊，食开恒，食开顿啦哈。真正真行一个行，得力的真行，药房之名哈。做开对面，老大老姐老阿公不爱漂头，爱看有大无，就不管得去。多少钱那边都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交互相，这边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门做服务，专高边户户业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晚先去那边蛋糕店耍我，今天也帮各位电话33238。33-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提拨来转线66660236666023 U 美哦，伊萨克。

0: 叫龟什么？你叫什么？喂，你好，佩总。
1: 喂，
0: 佩总。
1: 阿坤，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1: 哎、欸，你是不是阿坤、
0: 啊？我阿坤弟，你好啊，早哈、啊，这、欸。
1: 要问你吼、
0: 哦。
1: 嘿。我腰脊骨叫袂得啦，阿哥，你食钙是爱食钙油还是食钙？
0: 啊，你腰脊骨也袂得，用看无。
1: 嗯，啊，我顶回有甲恁叫钙食了，有差啦。
0: 有差你就继续吃啊。
1: 嘿，啊是要食钙油还是钙？
0: 两项，我讲两项配合无。
1: 哦，啊，两行拢配合，安尼会用夹做一组无？
0: 夹做一
1: 组，一组甲你买。
0: 无啦，哎、欸，咱只滚菜产品啦，吼、哦，我多种包，哎啦，你了，我再甲你服务，应该是使，即马敢那袂当夹做伙呢，爱穿一身呢。我知影伊即马母亲节敢那伊这条线咧送咧。有啊，敢那你咧钙粉偌济送钙粉，啊，迄落钙油买偌济送钙油，敢那袂当夹做伙呢？有有，我问看卖，我再给你服务哈，这来甲接的。阿来哟，大会报告。When bass ge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 pour another shot and show me some love. 来呢，华军邀请来呢，嗯。咱来这个丽池艺博物馆哦，感受一下那个艺术的气氛呐、啊。咱是咱无艺术气质，但是你行入去，你就有迄种感觉啊。哎，今天呢，有当先讲，哎呦，我也没什么艺术气质。我告诉你，来走一趟，你行入去，迄个瞬间，你就感觉，哈哈，迄种艺术魂就给你画来，你赶快。哦，瞬间感觉家己哦，盖高尚啊，真正是安尼。哎、欸，真的哦，难得一见哦。这个都是说，阮迄个执行长哦，把那个17世纪、18世纪陶艺技术最高峰的那个技术带进国内来哦，进目前的高雄的对。像这种博物馆哦，在南部的话，台南有那个奇美博物馆，对不对？好、哦，高雄的阮一间。丽池艺博物馆，所以每天来造访啊，来看这个艺术的，看这个这个池艺的地方，你知道很多人哦，很多人哦，就这些的这个文艺界的哦，包括的一下街，那就这拢来这参观过啊，真的，大家看到拢赞叹呐哈。但是我觉得艺术应该是不分族群，对不对？永清啊，阿公讲对不对？喜欢艺术不分族群，只要你喜欢，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哎呀，这个词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也回去工艺啊，那个巧夺天工的那种工艺吓到你，真正你也震撼到的对。所以我真欢迎咱永清的朋友来参观看嘛。你也想看，咱很难得呢。嗯，这次哈，我们丽池艺博物馆也平，就是我们仍然邀请咱台湾各地的乡亲都比如来参观呐。但是今麦目前因为是你是高雄市民，哈，你只要是高雄市民的话，你出示你的证件哈，不一定要双证件呐，你只要出示的你的迄个健保卡及身份证都可以哈。有证件讲你是高雄市民，哦，你要来参观的话，像我们一般票是350块嘛哈，门买入门票啦哈，外加35，但是你那是高雄市民，就是直接便宜50块哈。现在现场优惠价只要300块。好，300块。所以咱馆内就收藏了很多的精致欧洲的瓷艺跟这类典范的艺术作品。所以你行入去一秒，秒变身，好像走进了我们那个欧洲的宫廷，感受古典奢华的那种浪漫风格。好，所以不管你是艺术控、摄影控，什么控都 OK 啦哈，乳酪控的也都可以哈，来找个放松又有质感的这个午后行程。所以丽池艺博物馆呢，真的很值得你亲自来走一趟哈。所以把握咱高国伟24号的一个优惠活动，这回来感受到艺术跟美学的魅力哈，来。我真的讲，大家，我有当时我想着会讲，咱得到5月24号，好，在这段时间，你只要摕着你的身份证来丽池艺博物馆要参观，门票就是只要300块而已，安尼知道哈？好，谢谢。

好，来，阿兰今日要带我来进行高价装播，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说的王冠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兵手，老大老家和这样子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感谢咱雄心的收听，就咱雄心的表达身体健康，满足路一段探险。那明仔日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有人收提供。
1: 好嘞，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芬。

好，来哦，甲听众朋友报告吼，这个美国国家海洋以及太气，这个大气总署诶，这个气候预测中心最新一个预测显示。

好，来跟听众朋友说，在美国国家海洋台大气总署的这个最新的预测显示是说圣婴现象现在正在太平洋当中在形成，圣婴现象现在正在太平洋中在形成，而且速度比预期的还要快，所以今年的秋季或者是冬季的时候，它就会发展成历史级的强度，也就是会有罕见的超级圣婴的几率会大大升高。超级嘞，超级圣婴嘞，超级圣婴嘞，哈！所以呢，根据这个预测的，就是讲哦，那有可能到秋天的时阵，关键的海域的温度可能会上升超过摄氏2.5度，所以呢，有可能秋季和冬季的时候，它会达到最高峰。到时呢，有2/3的几率会是强圣婴，或者是非常强的圣婴，哦，也就是说超级圣婴，哦，那这样子的话，超级圣婴，那这样是哦，教工，因为这个圣婴会改变全球的啊，这个天气的形态。那强盛因可能会让一部分的地区更加容易出现的干旱、热浪，或者是野火的风险啊。另外一些地区可能会面临的强降雨跟洪灾，也有可能会抑制大西洋的那个飓风啊。所以呢，代表今年非常可能会成为有记录以来前五热的年份啊，而且呢，哈，这个无计算啊，这个计算那个圣婴这一项的升温哈，这个温度的升温的变数哦，所以讲好，这是今年哈，今年可能会这个简单讲就是会有超级圣婴，而且这个超级圣婴今嘛正在太平洋这个形成当中哈。

0: 听众朋友啊，你早餐拢食虾米？
1: 啊，台式早餐哦，真的是很丰富啊，选择多元哦。
0: 对
1: 哦，有这个台湾味，阿买当地食这汉堡、三明治，还是讲较简单的
0: 三明治、
1: 日式的饭团都有。哎，没办没办
0: 啊，台式饭团、日式饭团哦，咱在咱台湾来讲，早餐选择还蛮多的，
1: 啊，
0: 早餐店也很多，
1: 哎，多元。
0: 对啊，所以讲真的是幸福啦哈。但是咱台湾哦，听众朋友，你敢知今嘛有一种吼，咱的台式饭团在美国哦的加州，哇，卖到下下叫，口碑相传，生意有够好诶吼。一粒台式的紫米饭团要到美金$11哦，$11，但是呢吼。哦，就这人诶啦，伫美国加州很多人哦，一传十，十传百，排队排个热热，等大家都要去抢买这个台式，哦，这个紫米饭团哦，来当早餐。美国人说太划算了，$11买了一粒这大粒的台式紫米饭团，而且内容物搁这里丰富哦，所以最近呢在网络爆红哦，网络爆红，这是台式的哈，这个紫米饭团早餐呐哦。这间店叫做益美哦，啊，但是迄不是咱台湾的益美食品的益美去开的哦，不是，迄是伫美国的一个台式连锁店哈，啊，那这间早餐店啊，这个就取名字叫做益美哦。跟台湾的什么益美食品是完全没有关系，但是这一家卖紫米饭团的也的确是台式的哈，好，咱台式的这个连锁店是没有错啦哈，好啊，这个紫米饭团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哦？在美国哦，一粒饭团300几块，代表在咱家当然是不需要了，但是一些饭团的 size 也真的比较大，差不多咱台湾饭团的2倍哦，2倍那么大哦。最近有很多人都去买哦，有甚至有一些明星哦，在美国的明星艺人哦，啊，就这样弄拍片分享，可能因为很红，所以有买到吃到的人，他也会分享说哦，我也买到这个台式的紫米饭团呢。这么大一坑哦，这么大一坑，啊，伊个外靠伊个饭团是用紫米诶，啊，里面的内容物就是有油条，啊，够。嫩哈，可能葱蛋哈，它长得嫩，然后还有肉松，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有的说有奇异史哈，啊，还有台式香肠哈，大概有6样吧，哦，油条哦，油条嘛哈，哇，还就分享拍片分享的人哦，因为饭团呢，一大口都咬下去，你第一个听到的先咔哧哈，就是一个很酥脆的油条哈。很酥哦，就酥就酥，油条哈，咬下去的声音啊，外靠的紫米哈，又是软糯啊，那个油条是酥脆哈啊，加上有肉松，肉松的一个肉酥肉糊哦，加了起肉酥啦哈，一种有一点哦，有一点甜味，还有台式的香肠，还有肠啊嫩哈，哇！哦，有的时候还会有70啦，哦，也好像也可以选择的，选择讲啊，你要加几行诶，哦，有基本款的啊，有的是讲啊，我哪讲哦，这全部都要加进去安内哈，所以呢，哇，就这样拍片分享，看起来真的是好好吃的样子哈，都就这样的人问讲啊，那台湾有没有？台湾有啊。台湾有啊，只是可能包的料不太一样啊，但是紫米饭团当然是有。咱台湾的这个早餐的饭团嘛是有足侪种类哈，哎，哦，菜脯的对吧？有咸鸭咸鸭蛋的有没有哈？哦，有包油条的也有啊，哦，包蛋的哈也有啊，包香肠的啊，包肉松的，哎，其实都有啦哈。那没有想到哈，美国人他们这么喜欢啊，而且他们觉得价格这样的价格很划算哈。
1: 又很大啦，
0: 大坑啦，嘿！
1: 啊，以这个美国尤其加州哦，这样的物价来说哦， 虽然一颗这个他们的饭团要到这个300块台币，哦，这可能咱台湾的
0: 好大一间哦，
1: 饭团的这个差不多3倍到5倍吧，看你买什么台湾的饭团。如果是但他们是60块一颗饭团，六十块其实还算台湾60块一颗算贵，好，那用60块来算，那一颗是300块，那是5倍，但是以这个大小，可能是咱台湾饭团的，我觉得应该有三倍大，将近三倍大，都有可能。阿克加上，你看，加州的物价其实是贵的可怕。咱点解分享贵嘛？咱这个美国这个小帮手，伊唔是伫加州，伊伫西雅图，叫一个咱台湾的这种铁路便当哦，就是含税一个铁路便当，一块排骨、卤蛋，还有两个这个腌菜，这样一个便当就500块。啊，对，米家就这啊，所以你看，一颗在加州哈，跟那个哈，每个可能跟一个手腕这么大的这个饭团，只要10块美金，那是真的对比过来讲，是 CP 值很高的这个食物的选择啊。
0: 没错哈，所以爆红啊哈，在美国加州哈，咱台湾的紫米饭团爆红。

0: 哎吼，这个川崎会的昨天一整天吼都进行式哈，那今天听讲迄落啦吼，大概中午午饭过后，川普都要打道回府啊吼，结束这一趟的这个中国啊这个访问了哈。好，这两天大家哦，相信从新闻都看到很多啦哦，大家都想说哦，这美国要跟中国谈什么？中国会对美国哦，这提出什么样的条件要求彼此啦哦？
1: 那了解一下这一次这个川崎会的背景，我可以这样看过，因为这川普在这个国宴上吼嘛，个邀请嘛，讲希望这个习近平啊加彭丽媛哦，就是习近平伯太太在今年9月24号去访问美国白宫，川普在这个。这个中国的国宴上正式邀请，然后我就想说，上一次美国总统到中国访问，是什么时候？就是不是参加什么峰会哦，就是专门美国总统去这个中国是这样子。其实上一次就是川普。2017年，9年前了。上一次川普刚上任，那今年共和，川普上任没多久就去访问中国。那上一次有美国总统踏上中国的土地，已经是2017年，9年前。啊，那说拜登已经呢？没有，拜登跟习近平的碰面都是在第三地啊，或者是什么开什么 APEC 啦，上面什么 G7 啊峰会上面见面。所以拜登的任内，他根本没有去中国的国事访问。所以对中国来讲，这个是暌违了9年才有美国总统踏上中国的土地来访问，所以你看，所以我们那对这归刚好中国摆出那种大阵仗啊、欢迎摇旗呐喊哦，阿哥哥这类 Bigo 个传这么多的大的那种 CEO 啦，全世界的强的这个公司的 CEO 去中国，所以其实哦。南宫哈，这一次其实川普是投习近平之所好。第一个，亏这么久了，将近10年的时间，没这个美国总统去这个中国。再来，他带了全世界最强公司的 CEO。南宫，那个川普特别要求，基本高瓦企业家陶给哈，不能是公司的二把手。龙爱陶给，你看黄仁勋啦、库克啦、马斯克啦，还有什么黑石集团啦、波音，全部是执行长哦、没有说我找一个二当家去，没有。所以他其实做足了面子给习近平，你知道习近平爱秉住嘛。而且现在中国的这个能力跟势力跟10年前其实不是同日而语了。所以习近平就有办法讲，川普有点先礼后兵了。我面子给你做足了。我暌违九年来啊，基本来出来我的文武哈，我美国的
0: 文武百官
1: 啊，跟最强的 CEO 全部带来一个哈，来跟你做面子给你。所以底下黑的国宴上真金触迷，有很多花絮，其实还蛮有趣的。就变成说，中国习近平嘛带了很多中国自己本土的企业家去这个国宴啊，结果呢，这也在中国也是响叮当的企业，比如说。小米嘛，咱大家台湾就民众在讲小米的头家，不管小米手机、小米的汽车的头家雷军，咱在这个国宴上、跟个小迷弟一样、跑去跟谁照相呢？他跑去跟马斯克合照。马斯克点马斯克坐在位置上，伊无去跟招呼，
0: 连当都无，叮当都无起来。
1: 一堆中国企业家，跟好像看粉丝朝圣一样、先左边又来一个，右边又来一个。马斯克说：“我比川普还要。”忙一堆的人要找我照相啊，结果哈，这里中国的这个雷军一跑来说：“马董啊，我可以跟你照相吗？”自拍一张。所以这一次哈，真的还蛮有趣的，因为中国跟美国，不管你歌战还是 Kia， 这么久深入的交流，而且是这么定位阶这么高的，其实是没有。所以我就说嘛，我就看我老公基本的川普对的中国行哦，一起他的先礼后兵。后兵不是要跟你要讲什么政经的问题啊、当然也会扯到中东这个伊朗的问题，可是呢他们最大的一块带这些老板来给你习近平做足面子。接下来呢 叫你中国要买东西，
0: 要东西啊，
1: 要买东西的，
0: 就是
1: 啊。习近平这样啊，
0: 掏钱啊，
1: 习近平这样啊，你拿回民主吼啊，一直送啊，我用那种一挂点了嘛，我猜接下来哈，美国订单哦，
0: 满手订单
1: ，不管是波音啦，不管是这特斯拉啦，还是不管是还是说什么黑石集团金融嘛，金融科技，还是制造业，基本吼这类川普其实是吼都打足了信心，说一点被对中国第二节。很大的订单，我猜了这笔订单哦，到时候等川普回去美国公布啊，一定依川普个性，他一定会回美国，一定要屁的啦。我猜至少8000亿至1兆美金，8000亿至1兆美金的中国订单。
0: 好，谢谢哈。
1: 还有一个，上一次。习近平齁，我在台湾讲了嘛 ,9 月24号邀请齁，这个川普邀请这习近平9月24号去美国访问。上一次习近平以国家主席单独去美国做国事访问，不是参加什么 G7 啊 ,G20 啦、或 APEC 峰会，踏上美国自己去的是什么时候？
0: 9年前嘛。
1: No,
0: 你说上一次川普
1: 不是习近平去美，单独去美国访问哦，不是参加峰会哦，不是那种大杂烩的峰会，还更久了，2015年，那时候习近平才刚上任3年没多久，奥巴马时期，所以哦，那这一次我干嘛？真的完全习近平的这种情绪被拿捏了，
0: 好像有定的日期嘛，一共9月24号嘛，
1: 9月24，
0: 哇，习近平要返回。哦，这个哦，哇，又过过去美国访问啊！
1: 我基本哈，带这侪文武百官来给你拜访。接下来9月24号，我嘛希望哈，你来哈，单独来哦，哈，不是参加峰会哦，我们白宫也宴请这样子。办桌宴请你这样子。我刚刚习近平最吃这一套了，习近平真的很吃，会买单。所以我讲，基本的台湾的问题。根本不会被谈到，虽然讲哦，几届的时间嘛，还是意思还是要较劲一下嘛。这习近平中文
0: 的功能挂为较劲的，然后的台湾的问题如果没有和解决
1: 啊，这个就是
0: 那个话是讲给他们自己人听的，
1: 那个是一贯的哈，中国的这个
0: 战狼式的口吻。
1: 那来跨美国啊的欢迎，我们去重点还是在美国嘛，不是中国没讲那才奇怪，我干嘛中国不讲才奇怪？习近平你会讲嘛？这台湾问题是一。这个心头上哈，这是最重要的一块，
0: 人生的生命清单
1: 啊。所以一点的这个重要的场合，不管是对外宣对外宣誓，还是讲对内的内宣，一定够。但现在关闭关来回应，我干嘛？美国怎么回应？真的还蛮有趣。川普怎么样呢？冷处理。但是川普冷处理。一点打完就转向攻啊，以美论就开始。川普会不会是又要不讲话，又要在我们怎么谈判中把台湾卖掉？但是呢，这个真的是很漂亮的这外交场。川普冷处理什么都不做，但是呢，他的左右副手卢比欧，一滴我觉得在出发之前他就受了，就是接受了一段的专访。专访什么呢？讲美国对台湾台湾的态度跟想法。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有分享这个卢比欧接受这个Fox的这个专访。里面的态度之强硬，你讲你卖想啦，伊简单讲，我用一句话来讲，伊讲中国要动台湾吼，你卖想吼，这是咱台湾的问题，已经唔是对美国来讲，已经唔是经济甲科技的问题吼，是价值跟理念的吼，这个之争。这个是卡很高的层次哦，价值跟理念之争，而且伊马公，美国会依照法律，那台湾跟美国有签订什么金元法嘛，还是这些国防授权法的 ，Lico 会依照所有的美国法律继续提供台湾武器，但是他们在这个访问的当下，一动人呐，卢比奥也讲哈，战略要模糊化，你不可能这种大概他的相敬如宾的场合跟硬碰硬嘛，但是我相信卢比奥这一段 Fox 的
0: 我也先打进前讲
1: 这一个专访其实哈。也是讲给中国听的、也是讲给我们台湾那些有以美论的人听啊，听啊。所以这一场哈、这种外交的大戏，我说很多细节也马加臭兵不管是官方的、民间的还是一些政治人物的这个肢体动作，我就觉得 哇，用意真的是很深哦，哎，而且短短的36个小时，欸、
0: 对，这妹妹嘎嘎啊，哈，虽然包括因的特勤保镖啊，大家都有一些冲突哦，嗯，哦，这尤其去天坛公园的时阵哈，哦，这个中国的、中国的这些哈、中南海保镖，哦，阻挡啊这个美国的这个白宫记者，还有一些这个配枪的这个特勤人员哦，被阻碍因的因的迄落吼。行动哦，所以我马上发生冲突哦。听下讲，也是很火爆的对啦哦。但是两个领袖一样，就是一样在那边花前月下的对啊。所以有一挂幕后的啦吼。
1: 其实你看，在中国这真正的强者的松弛感哈，你不用在一些咩咩嘎嘎的地方给你做一些自走了。中国一点很行礼如仪嘛哦。我们习主席哦，一个镜头头前哦，每当被人家矮一截，他不只是说站在镜头不能够气势输给川普之外，连坐连坐嘞哈，讲没有？咱因为国宴在坐的时候，也不能输。有一个也是一个幕后的小花絮，我干嘛讲出名的？是讲川普跟这个习近平直接国宴位置要坐，他比邻而坐嘛。啊，习近平用先坐了，啊，川普被坐伊这个国宴的位的时阵，伊就看了，啊，我的这个哈，这个椅子上怎么有一个白色的垫子？哎、欸，你干嘛讲？哎，我这一样，外个这垫子就压给了。你的隔壁爱这个小姐姐哦，这个国宾小姐姐把它拿走。结果川普一把那个垫子拿走，他就是瞬间矮习近平一截。可是真的是习近平比不、啊、川普比习近平矮吗？没有，习近平我觉得他一定的为椅子上一直坐高垫子，一定要 hit 起来，每当哦。矮哈，那个川普一截这样子，所以他们会调整到两个人在镜头的配比是刚刚好。结果川普这种人不拘小节，叭叭叭，我直接给他给啊！就川普一坐下去，瞬间矮了哈，习近平半个头。可是。So what？ 那又怎么样？真正的强者，
0: 所以
1: 哪需要我在镜头上看得比你矮？
0: 难怪习近平哦，你看呢、啊，他的身高，其实他的身高哦，因为之前才跟那个郑丽文见面嘛，哈、所以人讲，那时候怎么看起来跟郑丽文差不多一样高？但是他跟川普见面哈、上一次跟他好像在欧洲嘛，哈、跟川普站在一起的时候，人家说，怎么习近平好像长高了？那这一次哦，这个川普去中国一样哦，两个人站在一起，有人说，怎么习近平跟郑丽文站一起一样高？跟川普身高是190哦，当然吃老可能有些话倒揪，但是这两个站起来哦，还是看得出来习近平还是矮一点点啦吼。啊，但是人说他的身高吼、他的脚底吼、就是有用那个内增高吼、也鞋来的吼、鞋子里面吼、有文章有内增高，所以每一遍只要哪要跟川普吼、这个并排站并排坐的时阵，他都会吼、这用一些法宝吼、这
1: 我干嘛在紧喝酒？你越缺什么，你就会越强调什么。你川普那我来给搞，其实即便川普今天可能不到100、180、170，哇，美国总统，我是全世界最强国家的总统，这一点就让我很有自信嘛。不会弄哦，你看那个中国就是没有真的没有自己讲的那么强啊，所以他要在到处哈，这个就是自卑感嘛。因为光我如果在镜头上挨你一截，我等跨不，这都是。中国人的主逼嘛，自卑感一定要说，我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够。
0: 不是安尼鸟，不是是身高了做文章鸟。人工习近平他也化妆哦，因为可能他的脸色不是很好，
1: 对，
0: 所以人工很明显的他是有化妆哦，所以为着要跟川普安尼做会哈，就是起码我袂当哈。没当的外观上齁差太多。
1: 你只要够强啦，连中国外交部都会为你转弯啦。一进检齁，这里卢比奥卢比欧卢比奥不管啦。在这里齁，这里上一任的时候，在参议员的时期齁，被这里中国制裁，基本被美国国务卿啦、中国自动把它转弯。他说这一次是美国国务卿叫做卢比欧齁、我们制裁的是卢比奥啊，不是卢比欧。
0: 不同人，不同人哈，不一样，名字不一样、
1: 而且哦，这我感觉最想出名的是讲，因为一排文武百官，迄阵那跟习近平接见的时阵，我 手嘛，有握手。欸、然后卢比欧跟这个习近平握手完之后，这个川普的后边啊、欸，川普在后面，他就走来哈，卢、欸、比欧哥哥接着川普使一个眼色，眨了一下眼光，你看吧，
0: 就是卢比欧跟川普握完手之后還，
1: 不是跟习近平啊，
0: 哎、欸、对了，跟习近平握完手之后，他还转头
1: 看一下
0: 他，他看一下川普，然后使一个眼色啊呢，哦，看他那逆起来把酒意思说。
1: 你说制裁我，你要亲手跟我握手，你才能够制裁我。所以呢，真的是啊，真正的
0: 美国人的幽默，
1: 不是真正的强国啦、嗯、你只要够强、嗯、就不用在那边弄这些小动作，嗯、对不对？
0: 好，所以有人讲哦，这边啊，川普今天中午午餐过后，伊都被打道回美国了哈、哦，那就结束这一次的、中国的这个访问哈、哦。好，所以有人定调呢，这一次川普到美国的访问。就是三个 T 啦，三个 T， 等一下 ABCDA 的英文的三个 T， 等一下再告诉大家。

0: 还有
1: 讲回来胡娘哦，胡娘今天哦，听我怎么哎，听众朋友心得分享，那护理元素，
0: 护理元素来嘿，讲
2: 护理元素哈、哦。我小贝这样讲，半夜起来放点药料，过来困，又搁困了，足好。吃护理元素，下困我着困到差不多一只时间了，差不多五点真久过，我再放一盖药，放了搁过来倒了，搁睡搁困，困到天光六七点啊嘞。
3: 我要说哈、哦，那个护理元素啊，我吃足侪当哦。伊有一种哦，恁有一种拢无讲个，伊就是会当互人食了哦，困醒迄个心情就是轻松。你若更年期一定会压杂个，有用那个区块啦。所以哦，你若在更年期迈入的时阵哦，困醒哦，那个压杂就来了，就是要吃，一定要吃。
0: 这
1: 所以很精准的形容哦，
0: 更年哦，对对对对，伊讲哦，咱拢无讲哈，唔是咱拢无讲，就是讲哦，如果你若有更年期的障碍，这是哈
1: 困觉障碍，
0: 这妇女朋友到这个停经的更年期这一段时间哈、几乎啦十之八九不用怀疑啦，甚至也当讲啊百分之百啦，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更年期的障碍哈。这种的你要提早做保养，你不要说到了已经吼那个经年期的总该问题一大堆，你才开始吃。你可以提早做吼做保养啊，你就提早吃护理元素哦，好，你也记得体内荷尔蒙维持在一个基准之上哈、哦。那这样子哈、哦，你的更年期可以过得轻轻松松。前两天哈、哦，我有一个朋友，我自己的朋友的对，伊家公哦，伊是啊，伫一间公司上班，伊公哦，他前几年看他老板娘迄个更年期，伊公。哦、真的吓死了哈！啊，今麦用啊，伊家己要面对这个更年期哦，伊讲他真的有一点担忧，所以我的改工哦，你稍微调节一下，补充一下，好、哦，这种女性雌激素是 OK 的啦哈。伊讲哦，前几年因头家娘啊，伊家己知影因头家娘啊，迄阵啊是迄个年纪，迄个时阵多好是咧更年期，伊讲哦，迄惊死人，迄大刚啊来公司哦，你干那看到伊，你就卡手话比比喘，唔是要叫人要骂人，啊无就得摔物件，啊无就得啊吼破。口大骂呢吼，啊不得在打拢底咧质疑别人做代志，拢怀疑讲你是安那做安尼，你安尼咁对安尼，反正哦，你迄阵啊，伫伊啊伫伊下骹手上班，伊讲哦，这非常痛苦，被他搞得哦，搞得自己都好像要变更年期障碍的问题拢出来，失眠哦，情绪不好，上班就变成痛苦忧郁哈的事情哈。所以已经嘛，现在哦，我朋友伊家己讲，他也在面临更年期，伊家己有感觉哈、哦。所以我讲哦，我还是建议你多少一下补充一下雌激素哈、哦。所以咱姐姐妹妹，咱家婆婆妈妈、
1: 对啊，
0: 不管你几岁，有的人你家讲啊，你这更年期带来吼、哦，你爱吃护理元素，伊都讲我几岁啊，我七十几，我八十几啊，我跟你更年期是的，没错，因为你从之前更年头，这个你拢无完全无保养哦，就跟他讲你欠钙。你讲啊欠钙哦啊，我几年前食钙啊，卡即马我跟你欠钙吼，因为你根本补充没有持续吼，无持续，所以哦，唔是讲啊你有用过，啊是讲哦啊你讲你更年期没有一定限定在哪个年龄层哦，好，只要你这个荷尔蒙还是缺的，还是不均衡的。它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失眠、睡眠障碍、吼，面红面热啦，心情不好啦，人会变忧郁、躁郁啦，吼，哦，安尼哦，这个莫名的发脾气啦，吼，哦，忧郁损难度啊，听讲讲的，讲早上睡觉起来，哦，以前无吃护理元素进前是安怎，那个心情郁闷到我，好像是我能够度，我有法度度过今天吗？我有法度度过一天吗？哦，就好像他度日如年安尼。这么辛苦，这么痛苦，所以一定要吃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
1: 对啊，那生那更年期哦，其实哦，这更年障碍哦，有分生理、心理还有外观的。生理那个外观的障碍的是讲哦，你的人
0: 急速老化，
1: 你的骨质的疏松哦，因为雌激素的流失哦，会增加骨质的流这个流失。然后心会更哦，失去雌激素的保护，我们的血脂肪也容易升高，容易增加这心血管
0: 高。会容易
1: 的疾病的这个几率，阿哥讲体型的改变，我相信就准女性朋友一定会感觉到这样子哈，代谢率下降哈，脂肪容易囤积在腹部，而且皮肤嘛容易变得较干，失去弹性，阿哥 你的胎毛哦，可能会变薄。哇，这个想不到，
0: 稀疏啦，
1: 想不到这个雌激素的这个不足、失去，会造成这么多的影响，
0: 所以人家
1: 身心灵都影响。
0: 才有一种说法说，女人其实是荷尔蒙做的啦，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要再让自己再年轻一次，给你一点爱讲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
0: 好，它是植物的，它是天然的，大家知道要补充雌激素，但是我就这人又不敢吃那种合成的，而且药物的。所以老早人家美国这么先进的国家就已经研发出植物的成功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还有洋甘菊、芝麻素、氟烯氨酸，这个都已经替代了合成或者是药物的雌激素。所以姐姐妹妹婆婆妈妈买护理元素都回来保养就对了，吃护理元素顺天然。咱是一盒护理元素一盒是2000，五月份咱的优惠组你一定要买整组整组的，一组里面就是两盒，再多送半盒。好，咱的护理元素一盒是2000块，120颗。咱这边优惠组诶，一组一定是两盒，两盒120再加120的240颗，再加赠送的60颗，所以一组里面就有300颗，4000块而已。好，一组才4000块，两盒半300粒，才4000块而已。你一天吃个4颗就OK 了，一天吃4颗，长期做保养，愈吃愈水，愈吃愈少年，愈吃愈健康，愈吃愈好睏，好，来护理元素，
1: 来准备个护理元素，这两版本等会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7755599，以上广告。

0: 咱都讲吼，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哈，这个率团到中国访问哈，这三十几个小时到今天中午哈，好，咱家的时间呐，哈，今天中午吃饱饭，中岛吃饱饭的哦，谢谢哈，啊，感谢招待哈，啊，我要来等啊，安尼哈，拜拜哈，就这样哦，哦，擦擦嘴巴，我要回去了哈，所以人讲美国这边到中国的访问，不管这当中什么细节什么的哈，其实把它归纳起来就是三个 T， 重点的是三个 T， 好、哦，三个 T， 好、哦、是代表什么 ？T 第一个 T 是代表 trade，
1: 嗯，
0: 贸易，
1: 对啊，
0: 贸易，嗯，传下 CEO， 传下这 CEO 去要创啥？
1: 嗯，
0: 要做生意啊，嘿呀、啊，哦啊，就是要做生意的啊，哈、哦，所以第一个 T 就 trade 就是贸易哈，好、哦嗯嗯哦、就是哎，大概互相做生意贸易的哈、哦
1: 嗯。
0: 第二个 T 呢是。德黑兰，特黑兰，哦，德黑兰就是伊朗的问题啦。
1: 嗯
0: 嗯嗯，所以第二个 T， 那个 T 就是特黑兰，哦，就是德黑兰。那第三个 T 大家就想得到了嘛。
1: 嗯嗯嗯，
0: 就是台湾嘛，哦，咱台湾，台湾的议题，哦，这个习近平讲得很硬嘛，说哦，如果没有搞好这个台湾的问题哦，这样是哦，会怎样哦？哦，讲阿东啊，有人讲啊，但是美国这边讲，哎，没有哦，哦，这个闭门两个人闭门谈的时候根本没有谈，哦，没有谈台湾的问题，但是哦，习近平应该在中国哈，马上就对外就发表说哦，习近平有说什么台湾的问题，如果美国没有处理好的话，哦，那可能会。欸、搞不好会一时会打架了，冲突安尼的对吧？哈，好，人家讲说美国说没有谈，哈，或者有谈的话，大概也是蜻蜓点水。但是啊，习近平的发言哈也看出来哈，哦，就好像他讲得很严重，安尼警告严重美国。

0: 卢比欧，够重哎！我刚刚我就听到、欸、听到，这整个已经是整个是战略升级了。
1: 台湾也是美国的王牌呢，哈。好、哦，所以
0: 我们做个结论啊、欸，现在台湾问题其实是中美哈、最核心的问题，但是也是不最不会去触碰到的问题。你双方都有一个底线啊，你说习近平不要动台湾，我相信美国也会在其他地方有所放松。
1: 其实好好，所以这一次的川普的访问中国的主题哈，就是在这三个哈三个 T， 好，第一个 T 哈 trade 贸易，第二个 T 德黑兰哈就是德黑兰就是伊朗的问题，第三个 T 就是。就是台湾哈，台湾哈，好，就这三 T 哈，好吧哈啊，但是我看网络就这人讲吼，网络就这人讲吼，其实他们现在最期待的是什么呢？最期待川普回去哈，登基了，伊讲川普一定会讲一些依赖中共哦，因为基本哦，中国哈可能是好像是可能是精心哈设计哈，哇，要好川普安尼有民主那种从下空军一号飞机那种有哇，我为了我叫诶学生安尼吼三百几个安尼举旗啊底下咧欢迎热烈欢迎哦，有没有？有人讲哎呦，好一瞬间好像到回到北韩一的感觉哈。啊，后来昨天有没有？昨天又有那种欢迎的仪式哦，竟然是叫诶足侪小朋友啊，啊，穿个红花绿绿啊，然后就拿着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跟他绣球啊呢，啊，然后底下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啊呢。我看哈、哦，就是川普跟习近平两个人要走那个的，走进那个欢迎的那个那一条的道路的时阵，哦，啊，那中国的小朋友啊，底下一直跳，一直跳啊，这挥舞着各种好、哦、旗帜啦、绣球啦，什么什么。哦啊，就一直跳，一直跳，我就讲过，那个小朋友的服装很诡异，动作也很诡异，哈、哦。我看得出，就明显看得出，川普就没关系耶。包括一下空军一号那个年轻人一直在那边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哦，那个口号一致喊不断的喊。川普我看得出，伊拢不喜欢，他看得出来。他会觉得很奇怪，所以网络就只能讲，现在反而最期待的是想要一定一公邓仪哦，川普邓哎，反正川普也能够恭维的是哦，他会很好玩，很有趣，有时候可能他会酸一下，或者是说一下他的感想哦，啊，我就只能对这一次的评论来的哈，就是觉得那个欢迎的阵仗哈，中国那种欢迎的仪式跟阵仗，让人家觉得好像哈是。像北韩那样真的很奇怪，很落伍。但是我看得出来，习近平是很得意哦。也干嘛讲？吼，一个川普在行，你在行的时阵，看下小朋友安尼底下迄落，习近平好像很得意，一种表情好像是说：“哦，你看哦，不错哈，哦，我给你搞这样子哈，你看我们的小朋友这样不错哈，大家都穿的哈五颜六色、很鲜艳的衣服，然后很开心的一直跳跳跳跳，但是看得出来的是样板嘛，那个就是整个动作从头到尾都是样板哦，哦，所以其实川普是很不习惯的，看得出来。”但是习近平反而是觉得说，哦，你应该会很满意才对哦。所以，川普邓也都知啊，伊都讲啊，
0: 嘿。我讲，这对习近平来讲，他是真的想用大礼来迎接。伊干嘛讲？这是中国最大的大礼嘛？因为我们看过嘛，那时候连战回去啊，也是用这一招。
1: 连爷爷，
0: 啊，而且我讲还有我讲的那个时序点嘛，一个高宁九年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在踏上中国的这个国土来做一个访问，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他是把规格也拉到最高啊，但是你看习近平一把这类规格拉到最高，我在想啊，川普脑中一定会浮现一句我们的成语叫做野人献曝。什么叫野人献曝呢？就说比喻贡献平凡的事物的浅见哈，然后典这里典故的是讲一位乡下的农夫然后靠着冬天晒太阳取暖啊，你干嘛讲？现在乡下的农夫干嘛？哇，像冬天晒太阳取暖，真是一个很棒、很舒服的方式。然后呢，他要将这个体会跟想法奉献给这个他们自己这个农夫自己的国君，就是一个很平凡、很普通的想法跟概念，但是他觉得很棒。这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这个就是这个农夫的认知有限啊。对习近平来讲也领低啦。我不是说习近平没有想要欢迎川普，有，但是在他的认知里面。 这就是中国

0: 对的大礼
1: 啊，就是干那哦，我已经穿上大嘞哦，给你做，我做真正哦，做足面子，面子、
0: 這個、这个就是中国跟，
1: 但是
0: 中国跟哈、
1: 客人觉得很奇怪哦，不太能适应。
0: 没有，这来者是干嘛？就是
1: 我基本上分析他们两个人，但是我看习近平笑眯眯，他好像觉得很
0: 对他就是我用最大。
1: 你看，我那小朋友大家拢穿个足水无，大家拢在给你热烈欢迎无，但是。不要说他们两个啦，其他的人看来都觉得好诡异。我看就怎样都用诡异来形容。
0: 因为在习近平的世界领地来对，这个就是最大礼。我们常常看到嘛，一过去邀请那个中亚那些哈、那些总统啊，什么什么什么，白俄罗斯啥呀，一来哦，也是差不多搞这一套啊。过去皇帝古代的那种大礼，伊的干嘛讲哇？这是我们中国一旦拿出来迎接。国外礼宾的一个最高规格、他们觉得自己是最高规格，可是在西方民主世界或自由世界看起来会很突兀跟差异的。我干嘛 这个就撇出叫本质上哦，这两个国家、中国跟美国主由民主跟专制政权脑子想的不一样的东西，其实可以凸显在国宾大礼上。我相信啊，九月份去这个、我们不用讲那么复杂，讲阅兵这些事情就知道。集权国家阅兵怎样？一定这样子哦，打个踢正，
1: 金融壮大，
0: 踢正柱哈，啊，赶在跑啊，然后刮出来，然后哦，就强哎，
1: 啊，打的最后拢清一清，
0: 清一清哦，
1: 停一停，
0: 啊，那个那
1: 个，擦个金细细，
0: 啊，经过那个管理台喊那个主席啊，
1: 叫一个口号一个动作，
0: 哇，每个人都很精准漂亮的角度，
1: 好好看，对不对？
0: 啊，但是你看美国阅兵，大家那落怂，哎，阿扁哥阿嘎副那个什么，他不是喊主席啊，美国的大兵不是喊，他是美国的那个阅兵是啊，美国的军人跟民众互动热烈，这个就是权力本质的不同，你专制国家主席才是权力的最高来源，但是在民主国家人民才是权力最高，
1: 所以看得出来
0: 那本质完全不同啦。
1: 川普哦很不适应，
0: 哎呀，
1: 你没站在改那个一个，所以有稍微停下脚步看那些小朋友在那边一直跳哦。
0: 你主由民主国家的人，你看到这个、一定会尴尬别扭嘛？
1: 对，他觉得很不适应哦，我看得出来哦，然后他其实。叫他再多看他也不想看了。然后他也有礼貌，他就给他拍拍手，川普拍拍手，拍拍手了他就要继续走了，这样。我感觉习近平好像有一点想要脚步又放慢，好像说
0: 请你多看一点，
1: 你不多看一会儿吗？
0: 这是我的大礼。
1: 对，我看得很好笑的、
0: 因为他们的国际礼不是集权国家的国际礼仪这样，那如果是欧美国家的演隆重就这样、你下飞机之后直接21响的军乐礼炮、简单庄重隆重、不迎合、但是这个习主不是想川叔叔你来啦，川北北你来了，这个就是逢迎拍马嘛、美国人不吃这一套、
1: 小朋友、
0: 有点可怕，
1: 要重复一点动作，
0: 其实有点可怕、
1: 对，看起来
0: 很假，
1: 诡异，难怪人家说用诡异的画面来形容这些，
0: 不是真感情
1: 啊，对啊，
0: 不是真感情
1: 啊，是在跳啥跳不停哎，
0: 你宁愿解、我刚刚如果这个换一个角度讲，宁愿什么解放军的军礼21响礼炮来欢迎、我就川普还反而会比较
1: 有21响礼炮，
0: 对、不要有这些奇奇怪怪的小朋友，
1: 其实对各位小朋友啊呢，
0: 哎呀，因为、这个、
1: 好奇怪哦，
0: 因为看起来这个就是 rehearsal 就是排演过的啊。
1: 跳各家小朋友都要跳不停啊，一直跳，一直跳，
0: 啊、就这
1: 上下跳，上下跳这样。
0: 这一趴就真的多了，这一趴真的就多了。
1: 哎呦，好了，真的是哦。
0: 而且这些小朋友可能平常在阅读的时候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敌人仇人美帝怎么样啊？结果怎么你平常教我的是美帝很坏啊？就今天又来欢迎美国，我觉得这些小朋友自己也是人格分裂了，中国常常在干这种人格分裂的事情。
1: 有人就说那在咱台湾一定用骂死，
0: 我说骂死，
1: 教死你叫那些小朋友啊，在那些动整齐划一的动作啊，那不是事先的一定要排练吗？搞不好我们大家都排练多久啊、然后叫他们去那边等等着，然后就不停的跳，不停的跳这样、 台湾啊，台湾一点家丁一点工，干嘛啊？叫小朋友去做这些事？
0: 可是台湾以前真的就是有这样时代过，两蒋时代啊，
1: 对啊，
0: 对啊，对啊，你蒋总统贵兴起，哇，全国
1: 大家在那
0: 哭丧着脸，
1: 啊，在路边啊，给赏吼。
0: 我相信咱听众朋友很多人
1: 哭，有没有？
0: 很多人经过这个，一定有经过这个时代。我讲啊，麦天海啦，起码咱台湾总统。当然哦，活着很开心。如果真的啊过世了，也不会有人这样子，好像哦心里最重要那块不见了，没有啦，我们没有在搞个人主义崇拜。
1: 是啦，
0: 总统选出来啦，官员选出来，就是要什么为民服务啦，人民才是民主国家最大的权利。
1: 好嘞，所以跟独裁国家就是完全不一样，来进攻的哈。好来，今天五月十五号哦。好来，各位十五号，今天是五月十五号哦。来，五月份的优惠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蓬，
0: 对啊。
1: 咱得力公司这进口的四大金刚哦，
0: 五月份的
1: 钙粉钙优护理元素，
0: 那个舒蓬哦，五月份的活动哦，今天五月十五啊，
1: 五月十五呢，
0: 五月已经过一半
1: 了，过一半了哦，听众朋友，你采购了没？
0: 对啊，下半场要开始了，
1: 对，下半场要开始了哦，下半场开始哦，哦，你们堂哥不赢嘞哈，一下子哦就说起来哈，这个是日子在过些很快，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对对对，所以讲哦，你若登记咧，加钙粉、钙油、加护理元素、加舒蓬这几四种，这四种哈，咱记得五月份母亲。这个五月份的光辉五月的这一个档期，好，咱有赠送的，有推出优惠组的哈，有推出的优惠组的，就是钙粉、钙优、护理元素、甲舒蓬，
0: 对，
1: 记得都是买贵州的啦，你今嘛买买单啊，你也可以吗？你可以买得到一瓶吗？像昨天有听众说，我第一次要吃，而且我可能 money 哈也不是很足，哦，我一旦买一罐，我可以啊，哦，买一罐可以啊，只是咱今嘛优惠期，你一罐就是没有赠送，这我也跟你讲哈，好，哦，啊，咱今嘛有赠送，你就是买一组一组的，一组一组买，一组一组买的优惠的赠送的都整组都包做会啊，贵州拢包好势啊。
0: 听众朋友今嘛好，有些人还是比较搞不清楚的，讲吼啊，咱的吼，咱的物件什么二正半吼，是自由组合，没有，我讲听众朋友，不是自由组合，咱买吼，物件拢同款，买啥送啥，买甲送全部。咱的得力公司已经帮你包装好啊，你无家己去倒诶，没有，我人听众没有讲啊，我要钙粉，搁带倒钙油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我要上上，
1: 对啊，
0: 无这个问题，因为
1: 根本七八糟，
0: 根本唔是安尼，咱贵州来的。钙粉贵州来的拢是钙粉，
1: 钙粉的钙粉，钙油的钙油，护理元素的护理元素，舒蓬的舒蓬
0: 啊，正品嘛是，你买啥送啥，
1: 我
0: 买甲送，已经用整组的包装，包装好给你的，所以你不用再做任何的选择，你得要问讲，我要钙粉贵州，要钙油贵州，要舒蓬贵州，要护理元素贵州，
1: 一组就是拢一定是两盒个上半盒，两盒半就一组啦，你提灯来看，甲拆开看，一定是两盒个有加上半盒安尼。两盒半为一组啊，两组就是等于四正一，你若买两组就变成讲四罐啊，搁倒一个，两个半组，半盒半盒的，加起来不是就是一盒吗？啊，干那咱的钙粉有另外干那个五罐包装，这多贵州大组的，可只有钙粉有这样五罐哈，成为一组，因为钙粉是玻璃罐装的，所以好，这是满足有些人，跟他讲，伊那买买较济时阵，有的人讲啊，我都不爱两，我都买买较济时，我都不爱提那两罐，啊，这个上节六十公克的细罐。好，安尼啊，那你就可以拿大组的哈，一万块五罐的，一万块五罐。啊，你买钙油呢？钙油钙粉的计小是同款啊，所以你若买钙油，你一万块嘛是五阿吧？哦，钙油一万块嘛是五阿吧？啊，护理元素呢？八千块嘛是五阿吧？拢上一盒就对啦，四盒上一盒。好，八千块是四盒的钱，但是加上一盒五阿。啊，舒蓬的同款啊，你若买两组，就是四盒上一盒，七千二五阿哈。含精上的倒起来，都啊七千二舒蓬，七千二五盒，护理元素是八千五盒，钙粉甲钙油拢是一万块五盒， 一万块五罐，安尼就对啊，吼、哦！赠送的条件其实这四大商品赠送的条件拢同款，
0: 对啊，
1: 优、嗯、惠都是一样，吼、哦，拢同款，拢同款，吼、哦！只是商品的计数不同啊，所以你家己算好，吼、嗯哦！比如讲，我要爱半年分，我要利用这个优待，我要买半年分，吼、哦！那做较会搞的朋友，我要一年分拢改先买下。哎、欸，我规年当天拢食八折嘞，嘿，那也袂好，当然做会好。本来我一年呐爱食八万，我哎呀爱食十万，我今麦用八万都买得到啊！我八万都买得到一年份的呀、啊嗯。我原底一年我爱食二十万，你今麦十六万你都有够啊！吼，就可以买到。吼、哦，就是讲假使啦，吼、哦，有当时是看你几个人在吃的，还是讲你吃几项啊？吼、哦，你是这个使用那的产品有几样哈？哦就是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蓬，记得这四样产品哦。好、来，你一定会记得，今麦五月份你被优惠组的。
0: 对啦，吼、哦，现金放大数哦，你的股票赚吼20%、30%，啊，过来吼、哦，买咱的钙粉、钙油、舒蓬啊、护理元素，点去做，你再赚20%，
1: 有20%。
0: 啊天哪，干哪有这好的代志？
1: 啊，搞不好一不小心又绑个上你一堆物件
0: 啊！对啊，对
1: 啊，啊，你又赚了吼、哦，有啊，咱听众足济人。最近都嘛讲啊，有房个送的，因丢
0: 现金放大数
1: 啊，有房买咱的产品，有房赠送的物件，拢提提去有用，提提去有孙哦，所以讲哦，欢喜噶吼，惊晒卡电话来咱节目中，甲咱分享这个情况哦，
0: 对啊对啊，
1: 哦谢谢啊，所以你家己要直接指定有房买也可以，
0: 嗯，
1: 你若唔知指定有房，你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这个电话来问吼，0800-7755-99，
1: 这是直接卡这个电话助文定杠，即嘛咱。线下拢有足侪客服人员伫阿咧甲你接线服务，
0: 没错，
1: 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必得连线。

哦，咱听众朋友哈，咱即摆吼做节目有当时啊吼，因为这个月我那较无闲吼，好，我们的电话吼询问的吼点杠注文的，很多很多啦吼，所以有当时节目中一个话题讲过了后吼，讲阿无完整无讲完吼。啊！你讲哦，咱听从咧听这部哦，真正就纯咧上课，拢足专心的。啊、哦！甲昨天哦，咱个听从淑君小姐，你唔是要讲西班牙什么去建筑什么？哦，这件代志哦，我前两天我就说要说完，要把它说完，但是一直都没有时间把它说完哦。

0: 好嘞，西班牙哈，因为上个礼拜哈，我伫那个博客来讲啊，讲到一些好像我们是在分享一个说哪些国家不适合好单独去旅游哈啊，就是那些国家那些地方呢，可能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呐，哈，咱在讲这个问题的时阵，我们有提到，在那一份的分享里面有提到其中一个国家西班牙，哈，好嘞，西班牙，哈，西班牙在咱想起来，它是属于南欧国家，哈，其实因为我家己有去过两遍，哈，所以我就以我自己去的两次做比较，哈，其实去西班牙也。第一次我印象很好，第二次去我就觉得好像奇怪呢，奇怪呢。个足侪国家我嘛是去过两遍呢，但是我唔知呢，我感觉讲第二遍去的时阵，对西班牙是有一点失望哈。可能第一次走的我自己比较喜欢哈。好，第一次的走的西班牙的整个行程什么，我这都比较喜欢。好啊，进而走的路线也好像比较好，就感觉啦哈，会比较深刻一点。第二遍去的时阵哈，啊，就是那个哈，简单讲哦，第二遍去的时阵，就是一种啊，这有一点就像说。啊的环境的是知名景点的是拢行遐知名景点安尼啦吼，所以我就觉得说啊，这跟我顶边看不是拢同款吼，然后你就看觉得很乏味吼，所以我第二次去西班牙哦，你好，我才等到对西班牙感觉，有一点觉得无趣吼，重复去的国家很好几个啊，为什么我特别对西班牙这个重复第二次的时候就觉得很无趣哈？我发现哦，就是走那个景点的关系，那个都是知名景点。西班牙我就这样去，是要去看一些建筑，所以一定任何人去，任何团体去，一定都会带去参观它的高地建筑。哈，等一下再说。
1: 那想歇困着。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谐路英雄市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来欢迎继续
1: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我可以跟听众朋友说，为什么我两次的西班牙，第一次就觉得很好，第二次就觉得 so so， 好像你会觉得说这些都看过啊，都一样啊，齁。为什么同样的国家去过两次甚至三次的好几个啊，对我来讲是好多好多个地方我都有重复去，没有像去西班牙这样子啊，齁。我可以跟听众朋友说，一个就是出在他的这个景点齁，景点。两次齁，我跟你回想起来，我跟你说宁可较贵的我就是要参加稍微比较高档的那个旅行团齁。因为我去的两次是不一样的旅行社齁，不一样。好，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参加的那一家旅行社，它是属于比较做那种比较深入多国齁，就是比较中高阶的这样的旅行社齁。所以那一次他安排的那个行程景点啊，走的路线我觉得都很美，甚至有海岸线齁，有在那个洞穴里面用餐的感觉齁，都很特别齁。但是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是那个很大众化的那一个旅行，那几个旅行社有没有齁，我们不讲哪一家齁。第二次去是因为我朋友要去齁。我朋友要去我都去过啊，我说不要紧啊，伊都要爱较省钱的所以就参加那种较平价的齁，很大众的那种旅行社齁。一本个去齁，我说没关系，我就跟你再走一趟这样。我说怎么会这样，这么无趣的齁。所以说你就发现说后来去这边一走的景点就是普遍啦，去西班牙大概会走哪一个点啊，很普通的齁，它没有比较深入的，它没有比较特殊的行程，它就是走那种一般去你边啊十班的跟二十班的，我十班的我都有来家有来家来家，但是你要较不赶快的较深入的就没有了齁，就这样子齁。所以你看到的重复，那重复的地方让我最无趣的地方就是高地建筑齁，高地建筑去西班牙就这样子，为了要去看那个建筑。但是我会觉得说这一家教堂是要多久才去的齁，圣家堂有没有一定会去。还有一个叫奎尔公园，也就是那个高地建筑齁，它的建筑的那个核心齁的，就是叫做施法自然啊齁的效法齁，就是走那个自然的路线，它融合了加泰隆尼亚的现代主义啊，各有新艺术风格，还有哥德式的结构，以扭曲的线条跟缤纷的马赛克齁，以及呢齁悬链线拱门闻名，这就是高地建筑的风格齁。结果去的时阵齁，一样都是走那些什么圣家堂啊，奎尔公园啊，什么米拉之家啦齁，我说齁，我几年前来嘛是赶快呀，啊，那个教堂是要去多久齁，都说那个教堂已经盖了100多年了还在盖，我两次去他也还是，第二次去也还是这样，也说哦还没盖好齁，已经盖了100多年了还在盖。我说齁，那是刻意耶，把这些景点齁，是不是刻意故意就这样永远都盖不完齁，永远都盖不完啊，永远都是用这做那个一个观光景点齁，做观光景点来吸引大家齁，什么高地建筑有没有齁，就这样。所以我就去齁，不是又这样吗，不是这样，再一次来这样，再这一次来还是盖在这样齁，就这样。所以就觉得很无趣，都是那些可能就是一般的观光客走的景点齁，所以第二次去的时候呢，所以我就觉得无趣齁，你就少了那种天然自然的景观，或者是比较深入不一样的路线齁。所以有当时啊，你也讲，为什么一样去同一个国家齁，为什么有的旅行社有的人十万，有的人爱十五万，有的人爱二十万，我跟你讲， 真正就是不同款，吼，真的就不一样。所以我第二次去对西班牙是反而觉得是乏味的，吼，是诶，就是安尼，吼，啊，反正伊就带你去爱在制式的啦，吼，很制约式的啊，那些景点安尼走一走，吼，随便扫一扫，吼，反正都是有到西班牙一游安尼就对啊。好，我说吼，这些高地建筑吼。我想个故意是不是为了就等于要成为西班牙的一个观光的吸引的景点，所以永远都盖不完，齁，特别是那个圣家堂，齁，有没有圣家堂。但是后来我最近把它 Google 查一下，这个教堂终于要盖完了呢。今年六月，听说今年六月要落成。啊，我去两边搭边去拢厝尾顶，厝尾顶也袂好。浪贵啊，你贵啊，你个起伊嘛是个几个厝尾顶阿袂起好，所以我就看了这有一点扫兴这样子哦。终于 finally， 他在今年六月份那个圣家堂啊，好，哦，这个高地建筑的这个这个教堂哈，哦，它是融合宗教这类，个，啊，跟这类，个，的象征，还有一些繁复的自然几何结构的哈，好，哦，一个高地建筑的教堂，今年六月终于要落成哈，哦，所以呢哈，哦，这一家教堂总共盖了多少年？听众朋友，差不多150年哈。哦其实150年才起好，所以有当时啊，你讲你当中浪十年去，你看嘛，差不多同款，所以就有一点觉得说很扫兴哈，就这样哈，好哈，所以这就是讲，加上西班牙哈，当然啦，这是咱上一次讲的，就是个人旅游，个旅啦哈，大家该注意的，有当时咱呐事先要去的时阵，还是做一下功课哈。啊，来几点钟？咱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599。
0: 好嘞，咱服务电话几点钟？在现场咯，所以听众朋友，对咱的产品的使用、赠送活动，还是你有食产品心得分享，还是对咱的这个产品今麦五月份吼，咱的优惠组吼，有优待赠送的吼，你若要点杠注文。0800-775599，
1: 来，你好。
2: 不给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这里大堆西班牙的来，圣家堂出店一个一支迄，那个，迄，那个啊，这个独托机的店管的。
0: 是。所以讲今年六月会好，我嘛怀疑六月就到啊，对不？
2: 对啊，你边啊，你个去那有可能？
0: 我第二遍去，我就真的要叫回来啊，系啊。啊，迄，那个好，谢谢。啊，迄，那个什么，那个奎尔公园，迄个啊，啊，伊个就是拢用马赛克去打的，啊，都是圆弧造型这样。我就感觉讲，啊，这就跟咱即行咱遐什么些儿童公园，那不是啊，那马赛克大打，哦，就千篇一律啊，这结果就观光客的一堆客的啊，我就觉得好无趣哟，哦，吼。好，来，谢谢哈，咱开放 call in 电话的现场喽，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599。

0: 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哦。不知道怎样，我喜欢，好喜欢南台湾的夏天，而且是午后哦。我讲哦，来，等一下再说哈、哦。来，你好，哎，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有去买那个药房买那个钙粉哈、哦，我不知道要怎么吃、欸。
2: 来线下，
0: 好线下跟你讲哦，好来线下哈、哦，谢谢。

0: 来来来
1: 哈、okay, 哦，哦，
0: 我看伫网络上有足这样哦，现在哦有足这样拢讲。高雄变得很漂亮啊！我就讲，老公要去高雄玩，要去高雄，我也要去高雄，我也要去高雄啊！嗯、但是就有人说，可是高雄哦，夏天去会很热，很热哦。
1: 哎，
0: 但是我要跟听众朋友讲哈。高雄热天是热不唔对
1: 哈，
0: 但是这是刻板印象哈，这是刻板印象。台湾夏天哪里不热啦？请问哈，反而哈，反而呢，我感觉讲高雄的夏天日头你看足美不唔对，但是你只要无晒日头的所在，你若唔是伫日头卡做工课，你走路啥物你影响日头有风，好，这就是。高雄的夏天其实我蛮喜欢的。前两天哦，我中午我下班下节目之后呢，啊，我想要去我住家附近的一家新开的汉堡店哈、哦，我想要去哈哦，这个尝鲜一下。结果一走出家门哈、哦，啊，落来哦，风吹正中岛哦，套中岛哦，有阳光啊，天空是蓝天白云。我为什么喜欢南台湾的夏天？蓝天白云特别漂亮。然后呢，再加上哈、哦，这个季节很多那个啥，凤凰树、凤凰花开，蓝天白云啊，你知道凤凰树是啥？橘红色，这样衬托着天空，多漂亮啊！龟拽哈哦，南台湾特别很多凤凰树，这个现在这个季节，你来看高雄哈、哦，都不就是哦，在街头也好，在柴山寿山，或者是阿西格罗，随便你的爱河哈、哦，你都看到很多的凤凰树哈、哦，那种红色、橘红色哦，橘黄色凤凰花开，很漂亮，衬托着蓝天白云的天空，然后阳光微风哈、哦，真的很舒服。很美，就很美。现在还多了一个阿伯乐，阿伯乐现在也正在盛开，黄色的阿伯乐，多美啊！我都感觉很享受这种南台湾的夏日的午后，哦，这种阳光凉风，哦，然后你看，哦，阿伯乐凤凰花，哦，凤凰树，多漂亮的景观，哦。好嘞，你好，嘿，
2: 你好，我已经有去国岭公园、欸、星期日，
0: 哦好，
2: 国岭公园，然后到那个澄清湖绕一圈，
0: 嗯、
2: 欸，哦，那个凤凰木真的开得很漂亮哦，
0: 这最近嘛，这个季节哈、哦，到处都哎、欸、很漂亮，
2: 欸、南台湾真的是不错，
0: 夏天真的很漂亮啊，嘿 啊，很漂亮哦，啊、所以哦，大家不要说哦，高雄夏天很热哦，很热，我觉得反而高雄的夏天。是有凉风的哈，哎，风哦，真的都无时无刻都有风，反而是很舒服的哈。哎，现在这个季节来也是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哦。阿伯乐凤凰树哈，很漂亮啦哈。嗯，然后行到阮家楼卡哦，阮的巷啊口哦，一间迄个电器行，它前面有两棵树，挂满了菠萝蜜哈。哦，我特别的，我也行过，我都会停下来欣赏那个菠萝蜜。小小的树哈、哦，没有很高，没有很大，但是呢，每一年这个季节它就会长很多，十几粒，才拢十几粒的菠萝蜜哈、哦。所以哦，啊、哦，我就忍不住了，要把它哈、哦，这个哦，这个蓝天白云啊、哦，有风啊、哦，然后菠萝蜜哈，哦，凤凰树哈，哦，这种街景啊、哦，我一定要用。用录影的哈，你来拍片不动嘛哈，我用录影的才能够感受到那个风哈，那个云在飘，风在吹哈，我就跟我台北的朋友分享，我的朋友说啊，看了我就好想哈奔，好再奔回高雄哈，因为他也是高雄人哈，真的是哈，哎、欸，很不错啦哈。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
3: 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你好。
4: 哎、欸，小坤。
0: 有。
4: 我对大伟，那个魏伟云的啊。
0: 哎。
4: 哦，魏伟云呐。
0: 哎。
4: 那个大花紫薇啊，盛开的也是非常漂亮。
0: 哦，魏伟云哦，足侪植物哎、欸。
4: 大花紫薇。
0: 哎、欸，大花紫薇哦。
4: 哎。
0: 所以你看，这毛紫薇啊，黄色阿伯乐，红色的凤凰。 很漂亮哈。我常常嘛是看网络有就是人，他会分享啊，去魏武营看到你说漂亮的树啊、花啊、植物，都会拍拍来分享哈。哦，这到处都有啦，哦，真的是哈，哦，欸，所以其实这个季节哈，哦，你想想看，不要把它想说热啦，哦，真的，我觉得真的是还好哈，哦。另外，哦，另外一种南国风情哈，哦，浓浓的南国风情哈，哦。好，来，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3: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谢谢哦，哈，哦。好嘞哟，好。来提醒听众朋友哈，咱的精神活动哦，
3: 嗯，
0: 五月份今天五月十五号，嘿，五月十五。好嘞，买优台做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捧，咱五月份买优惠组的一年只有五月份这一次，娘娘，一年干那一钙娘娘哈，谢谢。
1: 恭喜得利，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捧，保庆节精神活动特价大优惠。
5: 骨怕喙齿歹，体质衰败，得利酸乳钙粉上厉害。
1: 啊，那规身躯会酸、会疼、过会麻，未啥会惊，都爱得利酸乳钙油最有名声。
5: 频尿、夜尿、漏尿尿不出来，舒捧叫伊第一名。
1: 失眠、未困的真美名，天然的护理元素足侪人咧食。今嘛保庆节全部优惠，
5: 得利酸乳钙粉、酸乳钙油。一组两盒半，五千；两组五元，特价一万。
1: 护理元素两盒送半，四千；买两组四盒送一盒八千。
5: 舒梦两盒半，三千六；两组五元，才七千哩。
1: 另外，德利酸乳钙粉有五大罐的特大组哦，一年一届，错过不再。
5: Go go go go to shopping！ 要问药房还是电话叫上？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 ，Go Go Go Go Go Go， 还要哭，还要哭，还要哭！
3: 今天一摆机会哦，测鬼不在，真正的哈。
0: 哎，
3: 我们这个端午节无哦，哦，这个八八节嘛无哦，
0: 没有没有，
3: 这个九九重阳嘛无，
0: 没有没有，
3: 双十节嘛无哦。
0: 哎，你这个那买的犹太，你都爱吐一年哦，嘿，哎，
3: 这就是安尼。
0: 哦，啊那无你都回原价购买啊，吼，都是安尼。哦，
3: 咱的老朋友一定叫清楚嘛，但是我们很多旧与新知，哦，新朋友来哦，哎，我们这个活动一年就真的这么一次。
0: 对，
3: 哎，这没有白讲的，
0: 哎，对，
3: 今年一摆机会，
0: 哎，咱的听众都拢知啊，吼，哎，所以要把握这个五月份咱的优惠组，哈，
3: 啊，
0: 优惠组，
3: 嗯，
0: 细种钙粉、钙优、护理元素加舒捧，
3: 对，
0: 好，哦，赠送条件拢赶快，你就是买一组一组的啦，哈，一组就是两盒再送半盒，安尼包装一组，哈，
3: 嗯，
0: 钙粉安尼，钙优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舒捧嘛安尼，哈。诶，舒捧一组两盒半3600，护理元素一组两盒送半盒300颗，加起来300颗4000，
3: 四千块。
0: 诶，啊，钙粉钙油两盒半5000，哈，五千。
3: 钙粉是钙粉啊，哈，
0: 粉，
3: 诶，
0: 上细管60公克，钙
3: 粉
0: 半，
3: 钙粉一组有5000块一组，啊，大家全部拢钙粉，
0: 啊，
3: 钙粉够一种10000块，哈，5大罐的包装，
0: 啊，对，内
3: 底全部拢是钙粉，
0: 5大罐的钙粉10000块，
3: 对，啊，钙油嘛是家己吼，两盒一组上半。啊，也是300颗哈，
0: 对
3: 对对对
0: 对对，买的跟送的，你管哈，这样子一组就300颗哦，一组300颗5000块，啊，两组嘞，两组也是一样，就5盒啊，加起来就5盒啊，5盒才10000块啊，好，一盒才多少2000块呀，原价多少2500了哈，
3: 背着的给小，
0: 对啊，那所以这个时阵哦要多采购啦哈，哎，因为一年久久干那五月份这边哈，才有。然后叫我这优惠组的，所以要及时把握，
3: 欸，买到赚到哦，欸！一年一摆机会，测鬼不在，得利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舒捧，还有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这两天哈、哦，我看到这一则这一则这个网络上的这个这个案例哈、哦，我自己还心惊一跳呢哈、哦，因为我前几天也才刚刚这样子做哈、哦哎啊。好来，到底是什么存款哈、哦？这是在中国啦哈、哦，中国大陆广东深圳哈，有一个六岁的小男生，伊最近身躯突然拢出现的莫名的乌青，加一搭加一搭，规身躯、脚手、规身躯，加一搭加一搭，拢乌青乌青乌青乌青。哎哟，因爸爸妈妈讲啊，你是安怎？你是跋倒呢？啊，跋倒嘛，不可能摔到规身躯哦，脚手、手机、几十块拢乌青安尼吼。啊，就到底是怎样呢？大面积的到处的大片的淤青，找不出原因。嗯、甚至这个囡仔的爸爸妈妈后来都怀疑讲，我的孩子是不是罹患白血病？嗯、因为那白血病的身躯很容易稍微磕磕碰碰一下就会乌青、哦嗯、所以赶快就带他儿子去大医院检查。
1: 对啊对啊，给你检查哦。
0: 后尾经过化验各项的血液，还有粪便的检体了后，竟然发现这个男童六岁男童体内有一种叫做钩虫卵。
1: 钩虫卵，
0: 哎，钩虫卵哈，这是一种寄生虫哈，钩虫卵哈，因为哦。这个钩虫卵哈，有几种迄落，它是一种嗜酸性的细胞，好就会增加哈，就会影响到血小板的功能障碍啊嘞哈，好这种钩虫卵，但是这个男童为什么体内会有钩虫卵？因爸爸妈妈嘛就不了解，伊讲。平时哦，阮厝内底甲阮对囡仔的卫生保健，其实阮拢足注意的，唔、是迄种讲哦，无顾无讲究卫生哦，太太哥哥不会啊？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子？我们那么讲究卫生的人，为什么我小孩体内会有钩虫卵？
1: 化黑盆。
0: 后来医生的一直甲父母哈、哦，去一直了解，一逐步的了解了后哈、好来。问诊哈，得问进情况哈，啊，交换意见，问诊之下才，爸爸，这个囡仔爸爸妈妈讲，哦，差不多五六公斤、六七公斤啦，哈，有带囡仔去餐厅食烤肉，会不会是吃烤肉？伊讲啊，你烤肉是安怎食？伊讲我们就用那个紫苏叶啊，好、紫苏叶包那个，好、包那个烤肉这样吃啊，小朋友很喜欢这样吃。吃很多哈，好来，医仙公啊，这样找到了
1: 叶子了，
0: 找到源头，紫苏叶哈，紫苏叶哈，伊本身拢是，特别是韩国啦哈，韩国人因食迄个对不？韩国你看因食迄个烤肉，韩式烤肉，伊拢用个紫苏叶来包，来包有没有？好啊，紫苏叶，你一定讲，哎、欸，我也刚刚讲紫苏叶都无食嘞。有一点毛毛的，对不对？啊，的几个叶子啊，毛毛的啊，吃起来，也有人用生菜叶包嘛，吼。但是呢，韩式的烤肉就是用紫苏叶包啊。这乙仙公，那有可能是那个紫苏叶上面，哈，就上面它就是一个感染的源头。因为你这种紫苏叶，你是生菜，小于生菜，你不煮嘛。啊，落去包那个烤肉，啊，那可能这个紫苏叶哈，它本身，诶、这个会有一些寄生虫，诶、啊，你若无洗个足清气诶，哎呦，我就是看了这个了，我家己，我已经吃完了，我前几天才吃完，我前几天吼，唔知啦，家己嘛突然就想要吃韩式烤肉吼。啊、然后就哎呦，看时间哦，这个过了午餐的正常的午餐时间，根本就没有哪里可以去吃烤肉，所以我就干脆我就自己去买啊，我就买那个哦三层肉，我韩式烤肉最好吃的就是三层吧，啊，我就自己回家呢烤一烤，然后我又顺便就买了那个紫苏叶啊，我本来是要买生菜叶。但是因为找不到我那个在那个那个全年呐、啊、就找不到那个生菜叶，我要的生菜，所以刚好看到有紫苏叶，我就用紫苏叶哈，啊，就用包那个三盏的哈，憨厚的三盏吧，啊，用紫苏叶包，然后再配个两片的泡菜，这样包起来吃，哇、哦，吃了好多， 吃了好多，过了吃过了几天，我再看到这个消息哦，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男生哦，哇，阿娘喂哈。啊，娘喂，我已经没有在讲我这紫苏叶去了啊，吼，所以你要那种生菜没有经过煮的那个吼，真的都要处理的很干净哦，吼。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喂，我过来啊，
1: 是，系你好吼，
2: 啊你好，啊问你一
1: 个吼，嘿嘿是，嘿，
2: 这个我有买四项产品，那会当赚多少？
1: 来双卡跟你讲吼，
0: 双卡跟你讲哦，吼，谢谢。Hello， 来你好，你好，
3: 小君，
0: 嘿，
3: 我今年九五岁啦，哈，
0: 九五岁，
3: 我是中部人，
0: 九五岁是
3: 台北，大家拢去台北就头咯，啊，到尾我来接我哥哥吼，伊本来老师啊，考入去体育部，啊，一个叫我来来高中，高中哦，我从知影，我从那二十岁来吼，杨家埔有出名的，他们拢。惨哦！你看，我这么多年现金来，也不要我压些哦。那个老人家，我拢头个尾，我拢在，我对对家里。
0: 嗯。
3: 啊啊那嘞，是不？
0: 嗯。
3: 哦，我都冇病了，我又往哥哥嘛去。
0: 嗯。
3: 哦，带爸妈去，我确实都冇病，所以都话的好。去我那囡仔读册，拢是比美国瑞士。啊，是回来我跟妈妈去，就我回来高雄，哦，很好的地方。
0: 嗯，是，你讲你九五岁是九十五岁啊？
3: 九十五，九十五，
0: 九十五岁啊？哦，就不简单，九五，九五至尊呐、啊，吼、
3: 哦。
0: Hello， 你好。
1: 你好，
0: 哟，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还要订一组那个优惠的那个
0: 啊，好来，好线下来哈。要打电话进来吼，要讲的，还是要分享你吃产品的心得，要点讲主文拢0800775599。Hello， 你好。
4: 看一下，哎，帮我接哦。
0: 嘿，
4: 我听那个护理员师啊，甲朱鹏甲。
0: 哎嘿。

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哈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
1: 喂，小君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 然后就是肾脏手术一个。嗯。这样可以不睡不着觉，可以不可以吃那个护理元素？
0: 可以啊，可以。嘿。
1: 好。
2: 看见一身沧桑。
3: 嗨，来你好。
2: 走过。
0: 哎、
3: 欸、哎、欸，
0: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你好请问您，您的四种产品拢会当做回家吗？
3: 可以啊，没问题。
0: 嗯、可以啦，
3: 没问题，没问题。
4: 哦，可以哈、哦。啊，护理元素男生嘛，价钱嘛。
0: 对，歹困的拢会使哈。
4: 哦，啊，伊迄用量，敢是交女生用量？
0: 线下来哈，线下哈，三千哈。好来，小坤 ，Pocket， 好来，你好，嘿 ，Hello，
5: 哎，好阿母哦，嘿，真当忙正过，起码交房租第一足足。
0: 哦，安尼哦，
5: 上卖潮啊，
0: 哦，翕相好，
5: 有影啊，
0: 嗯，
5: 真当忙正过，
0: 嗯嗯嗯，
5: 我是表面白白来，好做工哦，红蓝足够喂，
0: 嗯，安个足水的，今麦这个季节哦，啊，你规片规白哦，我看足水足水的吼，来你好。嗨，
6: 小君，
0: 嗨，
6: 什么话哟？做数字的，还是闽南语安怎讲啊？
0: 无人咧讲闽南语啊，都紫苏叶啊，紫苏叶伊是一种生菜啊，哦，人咧食烤肉咧包的迄个一种生菜，哎，就敢那一片叶啊呢，啊，小花有一点啊毛毛安尼毛毛的吼，嘿，啊，你讲叫我问我台语安怎讲？紫苏叶啊，紫苏叶，啊，讲紫苏叶啊，你敢听有？啊，平时也无听到人咧讲紫苏叶啊，紫苏、紫苏，吼、哦，紫苏，有人去做只苏，有人去甲做只酱菜嘛，有啊，吼、哦，好、哦，韩国人嘛，为了甲紫苏叶个去甲腌制，吼、哦，去腌制这酱菜嘛，有吼、哦，来你好。
7: 嘿，紫苏就是安尼，像叫啊色安尼啦，啊，叫啊叫啊气气啊，叫啊毛毛啦，
0: 对啦对啦，
7: 哎 ，S B A 关的高山菜味嗰个重啦，啊，咱洗洗啊清气哦，啊，佮用个咱的凉茶佮拖过，啊，香我打，啊，香我打水才通食啦，
0: 嗯嗯，是是哦，
7: 系啦，好，
0: 好，谢谢哈，好，紫苏哈，紫苏叶啊哈。

0: 让深深。
1: Hello， 你好，
2: 嗨，哎、
1: 啊欸，你好，
3: 哎、欸，一只羊绒病的
2: 瓜，哎、欸、呀，嗯，谢谢哦，阿朱姨呀，朱，哎，这里吹一下，
3: 就来开动。
1: 哦，是哦，
2: 哦，喜欢
1: 的，哦，
3: 哎，
1: 哦，来吹鱼啊，哦，
2: 谢谢请你哦，
1: 啊，
3: 来你好，嘿，
1: 哦，
2: 朱姨呀，
1: 哦，说的是，哦。OK 哦，哦，解冻哦，真的哦，哦。

0: 前几天、我看一个、有一架美国的这个大型的游轮啦，伊迄一边吼，人家若载满差不多6000个游客，啊，搁再加上伊内底家己的工作人员吼，倒倒起来吼，哇，一只游轮差不多，伊工作人员嘛千几人，2000人嘞，吓，惊死人！啊，你要服务6000人，
1: 你好、
0: 敢那厨房哦，敢那厨房的用的厨房，就是要几千人，有人做，有人做甜点，啊，有人哦，这做餐，好、哦，有人做这個，分，那个游轮，你啊，大型的游轮上面哦，二十四小时不停供餐哦，还厨房哦。干那厨房哦，迄只游轮顶头的厨房都36间吼，36间的迄个厨房哦，我就是看到那个影片里咧介绍这只游轮因的这个厨房，达刚的这厨房达刚的存咧震惊安尼，吼、要应付6000几人的吼、迄个用餐吼、真的好可怕哦吼。啊！伫咧游轮的上下底站、准底上下底站有两站，一站就是专门厨房，一站就是专门咧仓库，就是拢咧备迄个吼备材料的、备食材的。啊，因一定有靠岸，因讲一礼拜都爱补给吧，吼，一个星期要补货补给吼一次，啊，就要看吼他们靠在哪一个啊哪一个海岸的时阵，吼靠在哪里的。点的时候，他们就会哦，反正那种医生都拢已经吼有点杠注文哦，要爱什么食材食材哦，迄种足多足多足多吼哦，真的很恐怖啦吼。来，这架游轮哦，游轮里面哦，游轮哦，哇，内底真不简单哦。包括要吃剩的东西厨余怎么处理、人家每天的大小号、这要怎么处理、吃剩的剩菜剩饭 剩的东西要怎么处理、真的都是大学问、每一天、你看一架船6000几的游客、和工作人员倒倒起来7000-8000人、你看哇，所产生的那些瓶瓶罐罐，有吧？喝酒、喝饮料、等等的瓶瓶罐罐有多少？真的是很可怕的，很可怕。其中有一项那看了这 我就很窝心。刚刚咱在咧讲讲那个生菜生菜那个大陆的小朋友吃那个韩式烤肉，那个生菜紫苏可能没有处理干净，吃了就变成有这个什么钩虫卵有没有好来，所以那个游轮上面因为他们也是每一餐几乎都有大量的生菜，因在咧讲你看游轮顶头咧洗那个生菜。菜吼，拢机械，规个拢机械化的，敢那存咧水安尼，安尼哗哗哗哗机械一直胖一直胖。吼，伊这个厨啊，这个厨房的总管理、总指挥官伊一个讲哦，伊讲这种生菜就是拢生吃，所以你一定爱处理个足清气的。一旦如果没有干净的话，你有附着一些寄生虫、虫卵爱啥，人客那食了拍巴肚，还是身体胃肠拍歹，伫船顶哦。不方便哦，看医生是不方便哈、所以他们很小心，这个就是生菜价。

0: 鱼啦，什么吼，哦，就变成一些生化物吼，安怎改用用用变成什么生化物，可以当供应船上的供电吼。
1: 哦，当然也是讲这游轮呐，就是回收再利用嘛。
0: 对，
1: 也当把这个也准定这粪舍，
0: 哎，粪舍
1: 把它分解掉，然后呢，然后再燃烧嘛。就跟咱的滴咱那些处理垃圾一样，有他们有一个焚化炉哈，啊，把小小不是说产生热能吗？啊，现在热能可以当个驱动去发电
0: ，
1: 所以的是循环永续再利用嘛。因为这类 Vigo 这家雄心呢，就全球最大的这个海洋。应该海洋音乐号吧，那真的很大呢，
0: 很大很大。
1: 你这个尊王挂这个游客，你会当将近一万人。哎，大家想看吗？
0: 哦，我多讲七八千人啊，你不记哦？
1: 近万人，
0: 游客是六千多人。
1: 那想看吗？五位这个咱台湾的乡镇哦，可能都几千人，不到一万人啊。几架当移动的船，它载一万人，这是什么意思？一个在海上移动的城市，所以包括也十一。住行哦，行机单条光笨色水，那个全部一在这个船里面都可以搞定，而且是循环再利用。一个每当破坏海洋，不是讲啊，我家这里是那个船上的，比如说一些废弃物啦，
0: 不行啊，你
1: 排泄物啦，
0: 污染海洋，
1: 一些垃圾你给它直接排出去，一旦回收再利用，哎，你可以让这里还厨余啊，干燥之后呢，磨得很细，然后到这种世界哦认可的这个标准，把它排到海里。现在厨余的就可以
0: 变成鱼的饲料，
1: 饲料，但是你要吃那样油啥，你要给处理有好啊，不能够污染它，所以。对，很神奇啊！
0: 船内底都拢有一个设备啊！
1: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引进的厨师哦，那台湾修工匠工那艘船的厨师哦，一千人，一千人，
0: 干那做迄个厨房的啦，
1: 因为这架船24小时哦，因为他们有正餐跟点心嘛，随时都要让客人哈，不管你晚上起来哈，肚子饿了
0: 要吃宵夜，
1: 要吃宵夜，还有个热热的面包，他们随时都要服务得到，所以你看。六七千人的乘客，厨师就一千人，给他吸两那些，所以呢，民以食为天的。
0: 杜邦沙扎达根嘛，哦，我这船哦都在船的最底层，哦，最底层，哦，就是船的最下面一层是仓库，你放食材，哦，冰库啦，什么的冷冻库、冷藏库啊。哦，然后在地下二层就是厨房哦，假死啦！哎，大家拢存咧震惊的呢，哦，这像在打仗。还有船上喝饮料、喝酒的瓶瓶罐罐，哈，哦，这点哦也是很就甘心的。因公哦，他们到靠岸、靠站的时候哦，他们都在船上的，把这瓶瓶罐罐拢给压缩，有无？哦，存咧铝罐啊啥，拢给压缩、压扁。
1: 资源回收厂的港口。
0: 对对，给压扁料，然后他们可以卖。他们这次靠岸料到哪里，他们就可以把这些瓶瓶罐罐呢，在船上的先压缩好，因为有那个设备嘛，然后后来卖了，卖了之后呢，换到的钱做什么呢？他们卖了的钱呢做什么？给船上的员工的一个退休金的一个，别那讲，有
1: 一个大水池的对啦，
0: 对
1: 啊，你哪讲这条这一艘船，如果哈回收越多的这宝特瓶瓶罐罐，哦，啊加钱哈，公司嘛也不拿走，就直接把你汇到一个这样船上船员退休料哈，这笔退休金可以增加，这好处的是啥啦？
0: 对，
1: 你得哈。你在船上服务生在收这些瓶瓶罐罐的时候会很用心，
0: 对，
1: 因为他们看到的不是我是来收垃圾的，是
0: 收的是他们的钱，
1: 对，所以是很聪明，
0: 对，卖掉这瓶瓶罐罐的钱，
1: 对啊，
0: 作为员工的退休福利啦，哦，退休福利的，
1: 对啦，对啦，一寡退休金嘛是啥微薄的呀，
0: 对啊，也很可观啊，你看。一天多少，你看一天不知道就喝掉几万罐的，几万罐的，对不对？ 连人里面的工作人员这样加起来，一天就几万罐，所以呢压缩起来那些瓶瓶罐罐卖了之后的钱。
1: 而且船上的服务人员热忱也很高，哎，没关系，你瓶子来，我来，我来修了，
0: 我
1: 来修，我来修，我来处理的。
0: 好，这就是超级美国的超级游轮啊。

0: 所以你看环保永续哦，在这种游轮上面真的很重要。嘛、嗯，一个环节错误啊，你要去准去出去，他可能好几天都是大海大洋上面食物不清洁啊，能够引起这种集体的食物中毒。欸你讲一个人、两个人食物中毒的算，你想讲这个物件无清洁，五六千个人中毒，惊死人嘿！那他们相关的一些污染物或者是排泄物，这对那艘船来说，整个就是一个灾难。
1: 所以你看，一艘船里面哦，你看，也
0: 一个虾气嘛，
1: 环环相扣，
0: 移动的城市、啊，
1: 对，什么要安怎处理，安怎处理，大小便怎么处理，厨余怎么处理，那瓶瓶罐罐怎么处理，哇，那个都是环环相扣，都是环保或者是再利用，真的是。不简单啊，所以要建造一架加大型的游轮哦，
0: 怎么
1: 里面的那个
0: 十五亿美金啊？
1: 对啊，
0: 这叫准十五亿美
1: 金，十五亿美金哦，真的是
0: 哦，吓死人，将近快500亿台币，吓死人哦。
1: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 77 55 99 0800 77 55 99。

0: 你的现在这边是 B 的铃声哦，咱的 coin 电话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嘞，咱的进攻歌喽。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吼！产品吃好分享。咱今嘛五月份，有推出的这个五月份母亲节优惠组的，就是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
0: 啊，够舒鹏哈，那个四种产品
1: 哈，啊，这四种哈，这四种
0: 二正半四正一哈，
1: 哎，对，一年只有五月份基本安尼两年
0: 哈，对，
1: 吃好来分享哦，心得分享，听话麦
0: 来，
2: 跟你分享，我上个月去看骨科，他叫我打要打 PRT， 他说你那个膝盖老化了。哦，我差一点我就被他打了。后来我这个我就加码吃你的三氟钙粉和钙油，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好很好，很好哦。
3: 我有医生照 X 光了，哎，后边两根哦，小点这会啦哦，足疼的啦。啊，我同我食恁的钙油啦吼，啊，食咪油蛋羹多好伊。
1: 食钙油佮油蛋羹吼，哎，本来就是带落来啊，带落来就是要做粘连吼。有人会说粘连呐，有人会跟你讲啊，关节炎啦，啊，有人会讲啊，你的软骨磨损呐。说法很多种啦，说法啊，但是其实都一样啦，原理都是相同啊，那得对啦吼。哦。你打蛋羹是该腰开，啊腰开，你若无用物件甲卷起来，吼，啊伊嘛是会阁跌落来，吼，啊所以讲你的这边都是爱食钙油，啊食钙油，伊慢慢把那个软骨吼，伊阁慢慢个，把软骨个再重建，吼，也个生，也个生，啊然后呢，啊你就慢慢个把伊个盘个卷起来，吼，所以你若成功，你去照 X 光吼，你去照 X 光，你迄个骨头关节迄个白嫩白嫩。拢已经拢拔落来吼，无芳，迄就是歹啊！啊，你若照出来，你看 X 光片哦，照出来啊，佫有芳，啊，迄就是啊比较好吼。所以你那拢跌落来拢无芳啊，安尼是就是较歹，迄就是你软骨拢薄去啊，拢跌落来啊，所以你开始疼啦、麻啦，这些问题都拢来啊吼。所以食钙油、食钙粉、钙油加钙粉，上紧的都是安尼，啊嘛是世界上好的。美国的德利钙油，啊加咱日本进口的酸乳钙粉，
0: 对啊，钙粉加钙油哈，
1: 这两项，
0: 美国哈加日本哦，强强联手合作，
1: 没错。好来哈，今麦五月份优惠组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
0: 没错，
1: 两组就是四盒送一盒，
0: 二正半四正一，
1: 四罐上一罐，
0: 上一盒啦，
1: 对，安尼个含送的个算起来，才等于原价的倍增呀，哦，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舒鹏嘛是安尼。快进去买哦！
0: 德利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舒鹏阿哥护理元素。

0: 噔。
1: 啊，来最近呢，吼，这个台北呢，吼，就在为的这个老鼠鼠患的问题，吼，困扰不已呀，吼。哦，昨我看到一个迄、那个，伊个人拢有点出迄个地点伫倒位吼。哇，迄个敢若做成个鸟鼠啊咧开运动会，逐只鸟鼠啊咧食个肥滋滋，啊底下小拍小按安尼，吼啊冰毒啊吼安尼，吼干架干到翻肚啊那个翻肚子那个肚子安尼圆滚滚的吼、哦，这实在是吼、哦嗯，哦，真正看了嘛是足，真正是足趣味的吼、哦，就是但是吼、哦、老鼠这个东西大家就是不爱啦吼、哦，哦因为毕竟它有时候会有传染病哈，所以这想尽办法也赶快要把它灭鼠安尼哈。啊，我就今仔听一个啊，这个市议员哈，台北市的市议员哦，伊一个讲啊，伊讲因遐一个菜市场哦，哦当地的菜市场，因讲因足久以前因都拢吼对这個菜市啊吼拢有特别要求哈，要求这个菜市场要经常做一些消毒啊，每天菜市啊呐收打料要哦做好这个清洁。然后其中吼有一项就是讲安怎呢？伊讲吼，他们还会让菜市场的人吼抓老鼠，抓一只你会当领一百块，嘿，嘿，抓一只会当领一百块。所以因讲吼，去年这个菜市场哦，永春叫永春市场，伊讲去年就抓了550只的老鼠，啊，一只100块。安尼寡济啊，吼，好来啊，所以的工吼，这个真的是，要大家这样一起来做吼，从清洁消毒，好，甚至想各种办法要抓老鼠哈，啊，抓老鼠有钱啊，我得看了这吼、個，我得看了伊咧讲这吼、個，这个起疑完，伊就讲啊，是不是大家都一起这样，大家一起同样这样子来做，安尼来做安尼吼，啊，我得想了较早吼。较早咱迄落较早的时阵吼，迄阵啊小屁孩啦，小屁孩的时阵吼，迄阵啊嘛是可能有足侪鸟鼠啊，应该是安尼。所以我会记得吼，阮小屁孩的时阵，迄阵啊那个我们那个时代啦吼，啊真的有咧掠鸟鼠啊吼，啊你剁尾溜就好，你免掠几只鸟鼠啊。你若掠到鸟鼠啊，你甲剁尾溜吼，然后你就会当去迄个公所领钱吼，哦就领钱啊一只偌济吼。就是好一只你抓到等于你有几条尾溜，就是一只鸟鼠啊，那就是可以领多少钱？迄阵哦，高囡仔拢啊唔惊死啊，咧抓鸟鼠咧，吼哦，抓到都是钱啊，你也未想讲那是鸟鼠，你都看到鸟鼠就看到钱啊咧哦，有没有？小时候，我唔知啦，有的人可能没有这种经验啊，我记忆中是有安尼吼，就是。用抓鸟鼠啊，去搞啊，然后可以领钱，有钱哦，哦灭鼠，大家一起来哦，这个灭鼠大作战哦、啊，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市议员这个市议员讲，伊讲因迄个永春市场因的足久啊，伊讲几十年拢有安尼啊，拢讲抓着鸟鼠一只100块啊，吼、哦，哎呀、啊，所以哦。真的是，但是现在卖讲大人啦，现在囡仔吼，大人可能啊个，现在囡仔你讲会掠鸟鼠来换钱哦，伊来卖，伊来卖。较早的囡仔是无通无钱无通食，然后哪有钱了，今要来买糖啊，哦，所以掠鸟鼠去会当换钱哦，或者是钱你就马上可以去买糖果啊。现在囡仔要食啥无，要爱啥无、哦、所以讲你要叫伊掠鸟鼠去换钱，他才不干呢、哦、好来，就是伊这是菜市场、啊、因为菜市场的人要维护那个环境清洁、哦啊、这个菜市场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哦啊、所以讲安尼做哈，嘿、哦、呀、啊，但是伊冇讲啦吼，这个议员吼，有讲啊，伊讲其实今年啦、啊、今年到即阵吼。到四月份啊，到四月份，这个菜市场总共抓到163只老鼠。
2: 哦哟，
1: 今年到四月份哦，伊讲按个市府公布的资料来对，市府公布的资料，这个菜市啊抓到2只尔。伊讲明明阮都抓到163只，市府公告伊讲阮这个菜市啊干那2只鸟鼠吼，伊讲分明嘞吼，分明哦，这个市府的资料是不正确的哈。

0: 线了，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欸，一线吗？断线了。
1: 哦，无啊，这听众朋友
0: 硬找的呀，嘿。
1: 伊就讲伊较早吼，咧这边伊是这边的时阵吼，娘娘去啊，当啥？
0: 哦，这边的时
1: 候当放荣誉假，我
0: 啊，未、哦、歹。
1: 杂不对杂波来讲，你一百块无剩啥？
0: 对对 对, 對，
1: 这边是价较重要。啊，咱这大哥伊就分享讲吼，伊平日这边的时阵吼，伊安怎？伊请因爸爸吼，伫处理捏捏吼，伊做福建捏，啊，就就赶快买蒸蒸这个尿。
0: 人是叫伊平爷捏尿处呀，
1: 哎呀，
0: 啊，伊叫因爸爸都处理捏。
1: 反正就伊得当，摕这个尿处买下来，你得伊得当就可以报这个荣誉假。伊得讲啊，爸爸吼，你拜托吼，我想要多放假吼，处理尿气啊较济啦，啊，你帮我处理两假来。
0: 哎，黄先生，你个卡掉啊不？
1: 假处理，我这边就没有这种那个。
0: 黄先生，哈，
1: 这个歌
0: 用起硬找
1: 诶，找诶，黄先生，
0: 你个卡掉。讲哦，你都话电话要转来现场，
1: 因为我这边是准备这种较好的福利哦，哈，无大家嘛今
0: 年。两鸟厝啊，会当放荣誉假，按两几假该会当放。
1: 你讲两假的有
0: 啊？两假都会当放啊？哦，那较好，安尼唔简单，用买嘛再来买。
1: 所以跟爸爸帮忙帮忙道理，因为羊骨更较大啦，买两鸟厝啊，不只简单。
0: 嗯嗯，
1: 对对对。
0: 哦，嘿。

0: 哈喽，来你好，嘿。
1: 那我伫金门话都是三十只啦。
0: 哦，三十只，你当放荣誉假。
1: 阿哥拍打啦。
2: 阿哥拍打。
0: 阿哥拍打哦。
2: 哎、哦哦哦，黄先生来，跟咱时间不多了哈。
0: 来你好，黄先生，嘿，来你好，嘿。哎，你讲。
3: 我是高雄码头嘛。
0: 嘿。
3: 那个仓库哈。
0: 哎。
3: 都会很多老鼠啊。
0: 嘿嘿嘿。
3: 啊，我伫阿咧顾迄仓库啊。
0: 嗯。
3: 啊，点地方？哎，正在实施。抓老鼠哈，两只，一天容易加。
0: 哦你两只都放容易加。哦。
3: 放在这边嘛，不放其他呢。
0: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啊，未歹哦。哎，都在咧伫金门诶，伊讲爱抓三十只，拍打吼，才会当放容易加吼。都在有一个啦，伊讲金门。是、欸、哦。
3: 我得靠近卡顿峰。
0: 哎、欸。啊，把你。了解哦，你。
3: 要出阿妈给多几袋。
0: 哦，谢谢哈，时间的关系哦，好、okay. 啊、来哈、哦，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哈。
2: 德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日带，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秀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拜拜。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7: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 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市场是41581.74点，下跌170.01点，成交量是9511.68亿元，电动市场是417.62点，下跌8.95点，成交量是2336.10亿元。台股今天再演大怒神的戏码，指数在开盘之后一路串高，来到42408点，创新高，获利卖盘大举出笼，指数急杀翻黑，回测到41543点，跌了207点，指数上下震荡是865点，台积电股价一度回到平盘，而联电也从最高点的118元一度回到111元。随美国总统川普访中的美国国务卿卢比欧14号在北京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NBC 专访时指出，北京最偏好的终局是透过公投诱使台湾跟中国来合并，他示警中方正在长期利用资讯战还有政治渗透介入民主社会，美国方面会持续关注任何试图影响台湾内部政治的行动。而行政院长钟台青受访时也表示，我们也都在密切关注。立法院5月8号三读通过保卫国家安全跟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预算框列7800亿元，朝野在今天是协商获得共识，19号跟20号两天会邀请到行政院长钟泰跟相关部会首长到立法院，先就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的事项专案报告，再针对特别预算编列制作经过的报告，两天都会安排备询，安排备质询。川习会举行谈判之后，美中关系在会后摘要是不同调，美国学者就分析，这也代表双方优先事项不同，台湾议题是中国方面比较重视的重中之重，而白宫声明并没有提到台湾，也显示对华府来讲，这并非是可以谈判的事项，美国方面更重视的是包括经济、伊朗情势等议题。美国政治学者就分析，川普在公开场合是必谈台湾，反而是一件好事，显示美国方面并没有在台湾问题上面轻率让步。目前看来，两国针对台湾既定立场并没有实质的改变。南韩的三星电子工会今天表示，三星公司提议在不设条件之下恢复谈判，在此之前经由韩国政府斡旋，针对薪资还有奖金制度进行谈判，在几天之前就破局，工会表示愿意在6月7号之后来恢复谈判，可是还是维持从5月21号开始发动罢工计划。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因为封面南移到巴士海峡，风向转为偏东风，迎风面东半部雨势比较明显，南部地区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雨，午后因为对流发展，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中中南部山区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的降雨是相对比较趋缓，大多是多云，偶有零星降雨。温度部分，今天在桃园以北、宜兰花莲白天的高温24到27度，新竹以南到台东28到32度，各地普遍的低温是22到25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
2: 佩玲主持天地。

这是由翁水霞、王瑞霞所演唱的《爱天后》，大家平安，我是佩玲。天气哦，感觉好像慢慢好转。不过呢，因为这个吹东风的关系，所以呢，在东半部地区啦，哈，刚好在迎风面 L 吼，其他地方的话，我是觉得还好啦，哈。好，最近大家呢，所有的目光焦点都在看呢，川习会因被攻杀了哈。那当然，川普呢，在今天三天两夜的行程之后，他就要回到美国去哈。所以等一下佩玲也会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一次到底他们讲了什么重点，有没有对台湾有影响呢？不过我先要来讲这个了哈。根据统计哈，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往往是兼具经济实力跟高水准的一个生活。那当然最近呢有一个算是国际的报道，它叫做视觉资本视觉，它就在报道说呢，全世界有哪一些国家他们呢是繁荣有加，换言之等于是经济也有，然后高生活水准也有，这两个全部兼具了。事实上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不一定是最繁荣的国家哦。那在2026年呢，这个资本视觉它是用繁荣指数衡量各国把财富转换成更广泛的生活水平，包括什么医疗保健、教育平等，那少数的一些社会福利还有环境品质等等，来去做排名。你赚了那么多钱为的是什么？更有钱。除此之外呢？对呀，当然就是要让你的生活品质更好嘛，对不对？不要每天呢只为别人打工，累得跟狗一样，没有必要。所以他就把那个医疗保健、教育平等或是福祉、环境品质全部列进去。那这项评比里面呢，他们就去做了一个排名，全世界齁，就是根据排名第一名啦齁，我们讲说是繁荣国家的一名代级国家又跨买嘞，不知道齁，挪威。挪威他们的人均 GDP 是高达$90,000，大概是一年每个挪威人可以有280万的台币的一名。那冰岛跟丹麦是第二名跟第三名，你有没有发现都是北欧国家？换言之，在那种冰天雪地的地方哦，工作效率盖赫，但是呢，我是认为他们的生活都是极简，极简是什么意思？免买伤多，免去洗牙齿，但是他们非常注重呢家人的那种网络 net 哈。结合在一起，所以你看他们的 GDP 很好，生活的水平也很好。哎，台湾在这一个就是繁荣国家里面，公公丢定哦。哈哈哈哈，我们这一次是排名第28名啊，不错啦齁。所以也显见说，当台湾开始往前奔跑的时候，大家都看得到哦齁。那当然繁荣不取决于国家的财富，更取决于资源跟机会中的一个平均分配。那以亚洲国家来讲，我们是28嘛，对不对？那新加坡这次也有进榜，他们是第18名，他们人均 GDP 是$93,000，就新台币大概是9318，大概200多万台币吧。所以也显见说，在国家的经济好之后呢，其实世界都在看我们。相较于其他亚洲国家的话，我们28嘛齁，日本24，南韩26，中国是不在榜内齁。所以也显见说，希望呢在整体的经济都好的情形之下呢，我们的社会福利还有呢各项的一些医疗保健，或是说我们居住的品质，大家的公共建设会更好，我觉得这才是大家所愿的。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佩玲歌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这首歌曲是来自呢丸声乐团所演唱《大娱乐家》。好哦，明天跟后天呢，18多万名的考生就是要参加国中的教育会考哈、哦。最后冲刺阶段哈、哦，教育部提醒哈、哦，爱嚼爸困哦爸，平常心好啦。不平常心怎么办呢？已经剩下不到半天的时间。临时抱佛脚能够抱得什么呢？对呀、啊，哎呦喂呀、啊！其实我觉得哈，虽然现在人家讲少子化，不过呢，哦，实在是没办法。碰到这种东方社会，就是喜欢对彼此竞争，对不对？哎，最近在那个教育部的脸书哦，他们很有趣，他们就请出了历史大神，然后帮孩子来加持，就是要从他们的智慧中给孩子那种冲刺的建议。他们请出哪四位历史大神？包括孔子、牛顿、爱因斯坦跟诸葛亮。哎呦，真是中西合璧呢！我看了一下，他们到底呢给他们什么样的相关建议呢？欸，其实还蛮多的呢，因为你知道孩子在考试的时候呢，哦，真的会很紧张。像以孔子来讲，他说叫小朋友要温故而知新，考前要再复习一遍就安心。牛顿的话，每一题都有解法啦齁，每一个物理都有作用力。那以爱因斯坦来讲，时间是相对的，但交卷零是绝对的。什么？诸葛亮说臣已算出策略，然后先写会的再攻难的。果然四大神都可以给孩子不一样的建议哈，那当然更重要啦。我是觉得老师出题，我现在不能说要出难或不难，不是，而是说你知道通常是你上一届考的很难，然后他们不是学测成绩出来就分数很低嘛，对不对？然后呢那个标准就要下降，然后这一届如果再考他们就会简单一点点，然后很多的老师或学生就会说哈，没有辨识度，考这么简单谁都会。然后下一届又开始出难。好啦，不管怎么样啦，平常心对待啦。有时候我们讲考试是一时的，就算你考的进入自己的心目中的学校，有时候当你整个在学程结束之后，所谓的学程是从国中进入到高中，高中进入到大学，甚至于到研究所，学程结束之后，你还是要进入到社会。我觉得社会才是一个那种修罗场，对，真的是一个大大的考验啦齁。所以我是认为每个阶段家长能够做的是什么，就陪伴他们好好度过，不要一考出来考得怎么样，最忌讳问这一句，应该是说休息一下，喝口水，放松，下一场继续，就这样子，好不好？好，安排这一首歌来自阿玲的《太太太 nice 了》。

0: 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1: 金麦党哈盖搞一恰生就是胃食道逆流，其实在台湾呢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呢有这种胃食道逆流的状况了哈，通常都是因为饮食的习惯不好，或是说呢吃不对食物了哈，像做这兵又呢套炸捆弄北湖啊，还要吃早餐，当然就没吃啦。其实如果你常常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不吃早餐，然后一直要等到中餐或是呢下午的时候再吃哈，长时间时间空腹的状态之下呢，因为我们的胃酸会分泌，我们的胃酸会分泌，它没有食物可以消化的话，长时间它就会在胃中来侵蚀你的胃壁。其实我们胃液的酸度呢是2到4，其实比柠檬汁哦，柠檬汁 pH3 还要酸。你想想看，你如果当时间没吃东西，然后呢一直让那个胃液去侵蚀你的胃壁，你顾到的当然买一恰生，因为你的胃壁变薄了嘛，齁啊，都会对你的胃造成负担。那当然很多人会说，我就没有食欲啊，你硬要我吃我就吃不下啊。你不妨可以选择一些高纤谷物，既可以吃饱又不会让你吃过头，吃了太多都不会让你的胃长期间这样空空的情形之下呢，啊，顾到底你就有这种一恰生的情形。啊，有的人的一恰生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吃了太多，吃了太紧，就是三餐不定时也就算了，然后呢就一直想吃一直想吃。那如果说你吃太多的话，其实也会对我们的胃造成很大的负担。有些人还会一恰生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吃东西的时候狼吞虎咽，吃了太紧，又吃崩溃胃。因为你如果吃太快的话呢，很容易就会造成我们太多的空气吃到肚子里面，就会肚子痛痛，就会怕乌啊，就会打嗝，消化不良这样的情况，故搞得一度一恰生。所以你若是要来骗骗咱的一恰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用这种高纤谷物齁，都可以让大家呢随时随地都会当吃饱以外，然后也袂吃了太过头啦齁。今天佩林要特别来推荐呢咱的金石100高纤包，一来第五20多种天然谷麦，还有16种的蔬菜精华。譬如说它里面有什么呢？有黑芝麻，黑芝麻呢有非常丰富的芝麻素跟钙质，可以来补充我们的营养。还有银杏果，银杏果来第五下面呢有维生素 C， 然后也可以来活化呢我们的脑部。啊，还有黑豆啊，其实黑豆啊我非常推荐吃，因为它是豆中之王，里面有非常多的呢这个异黄酮，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另外还有紫心甘薯，都是鸡血的那个含集啦。那这种紫心甘薯的话呢，它就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让我们排便非常的顺畅。一包的高纤包里面呢，它只有135卡，热量非常低。不管你是要早等价中道等价，甚至有的人他是晚上还会肚子饿，你都可以泡一包来吃。其实我们这个高纤包不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很高，而且它的热量很低哦，一包30公克只有135大卡。所以你如果是说你减重的人，其实我觉得这样一包就够了。那有些人在喝的时候怎么泡呢？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泡牛奶或豆浆，第一个可以增加我们的蛋白质，第二个呢它在喝的时候呢，它不是像外面你买那种都格格，不是，它是有咀嚼感，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谷物的粒肉哦，所以吃起来之后，因为你有加嘛，加了后你就不会感觉腰。而且这有通过呢，咱国内 SGS 的检验啦，就是商品检验局，所以里面是没有农药的残留啦，所以听众朋友饮料可以很安心的。听众朋友平常时你如果是早顿要吃啊，有的人真的很不容易，中餐你没有时间去外面买的话，你也可以喝这个。所以不管是吃顿中道顿还是这个暗顿，你都可以吃。甚至于还有一些年轻朋友，如果喜欢运动的话，我建议你在运动完之后也可以补充一包，嘿，也可以给你满满的营养跟纤维素。所以我们这个高纤包现在很重要的啦，一集暗里面有20包，原先定价呢是550块， 今嘛呢，咱有一个优惠组，优惠组呢就是买二送一，三盒只要1100块。如果说听众朋友你家里面人比较多，佩玲建议大家可以买六盒，六盒的话呢，它就是2080。想要订购，可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去下单，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0800-603-603。佩玲可以为大家来服务。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翩翩快乐。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哈。三天两夜的川习会呢，今天是不是有个 happy ending 呢？好，要看呢双方彼此发表的记者会上了哈。那当然，在川习昨天举行会谈之后，美中双方他们的会后才要内容不同调哦。哎，就有记者就去问一些相关的美国学者，然后他们就分析说呢，这代表双方优先的事项不同。比如说以台湾议题来讲，是中国方面的重中之重，但是呢在白宫的声明稿里面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也显示对华府来讲这不是一定要谈的事项。那美国更重视的是什么？包括经济、伊朗的局势等等。美国总统川普他在中国进行访问，就是这次是国事访问嘛。那当然在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了，在北京部分哇，欢迎的阵仗也好，或是双方在后续进行的会谈，甚至于在晚宴，还有呢像在15号进行的那种茶叙跟工作参会等等呢，你都可以发现呢，在中国大陆这一次呢，他们是非常精心的安排。那有一些的美国对于中国的一些学者就观察到说，他们这一次的一个安排里面，北京显然是清楚知道怎么样让川普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呢在中国方面他的准备是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包括什么检阅中国解放军的军仪队，还有呢像那种小朋友跳跃欢呼，还有像参观天宫坛等等。那这种排场对川普非常管用，他认为说这真是在营造一种正面的气氛。那因为这一次是时隔久中国，所以他跟习近平

自己有在讲了哈，这个好像呢都能不能跨越那个修习底德陷阱？好，那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名词，说啊，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陷阱？事实上，它是一种国际的关系概念，因为有美国政治学家，他叫做格雷厄姆。艾利森他在2012年提出来，他所谓的这种修习底德陷阱的话，是指一个新兴强国崛起的时候，一定会威胁到现有霸权的地位，就会导致双方产生激烈的竞争，战争爆发有可能就会大幅的上升。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两个国家如果呢关系处理不好的话，有可能啊，看你被送哦啊，反正我现在已经大条了大尾了，对不对哈？我被给你啪，都被给你啪。好，那我们再回到说呢，在白宫了哈，他们在跟川习会之后，他们摘要的话，比较会发现它聚焦是在经济跟伊朗。那最重要呢，是美中双方都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观感的问题。当然北京这一次啦，我是觉得他对台湾问题他这次是马上就提出来，他也没有再客气的，对，那他希望是展现在台湾议题上面采取强硬施压的姿态。不过华府相对的在这件事情上他就比较冷处理，因为他们希望你能维持在那种经济合作上，所以这次不是有很多那种大企业的 CEO 都到了吗，对不对、哦、所以就显见说好啊，你要给我多少钱啊，那你就来讲啊。所以在中国方面，他们诉求要妥善处理台湾议题，那既是针对美国政府，同样也是针对台湾。那从客观而言，是中国自身行为造成宣传反对的不稳定的一个局势。那当然在大家看到他们两个一个这种会面之后呢，有在想说到底是不是彼此之间大家都有各取所需。事实上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他在川习会后，他有接受媒体的专访，他就特别提到说，美国对台政策到现在没有改变，对台湾军售的议题也不是今天讨论的重点。因为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时候在川普总统要起身来到应该到那个中国大陆的时候呢，记者就问他说，诶，这次会不会提到那个台湾问题？然后他反而是没有讲太多，他只有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哦，这个问题他要去跟习近平讨论一下。我心里在想，你对台湾军售跟习近平什么关系？哎呀，原来呢他在第一次哦对台军售里面呢，对，他一谈到军售完了之后呢，啊，中国大陆的妈妈号啦齁，所以到了第二批的时候，他就讲说第二批那个140亿美元的时候就暂缓嘛齁，所以他就讲说要跟习主席讨论的原因在这。可是他反而是在这一次呢，在所有的会后他们互相出来的公报里面都没有提到，像美国也没有提到台湾问题。可是显见啦齁，双方他们所承受的压力真的非常的大。那以中国大陆他们遇到的压力是什么？习近平他真的是没有天敌，因为他掌权已经13年了，然后国内没有任何人在政治上可以挑战他。那如果说他没有办法获得美国在台湾问题让步的话，他会影响到明年他21大就是连任总书记的政治正当性。大家就想说啊，你没做搞诶，啊，你连一个台湾都搞不定，对。那当然对美国来讲的话，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现实的问题。因为到年底马上就要期中选举了嘛，对，就是要检视呢到底川普政府你在上任两年之后，你在国内外是不是可以得到民心的拥戴。如果说他在期中选举失利的话，他国内的政治地位会进一步疲弱，这个时候他如果剩下两年半就会变成跛脚总统。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带的一个算盘啦齁，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好啦，你各取所需啦，对啦，表面上你怎么样都没关系，就各取所需，然后你各取所需之后各自宣传，然后不要对台湾的现状有太大影响，我觉得这才是大家衷心期盼的。

好哦，每一个月呢，在刑事局他们都会有一个打诈仪表板。那根据刑事局的统计，上个月全国平均每天受理诈骗的件数是462件，财务损失1.6444亿元。案件数的话呢，如果以看起来的话，什么东西最容易受骗知道吗？就是网络购物占了36%。但是呢，大家最近比较讨论多一点的是什么呢？小朋友很喜欢玩那个战斗陀螺，连这个都被诈骗集团拿来当诱饵，假妖熊真的很糟糕。那如果以财产损失金额看起来的话，缴投资占的比例是最高的，也是最伤人民荷包的。所以当然整体看起来啦，就是以今年度四月份每个月462件的一个诈骗数字是比去年同期下降很多。但是呢，我们最希望的就是你一件都没有。对呀，民众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攒了一点钱想要退休，结果呢全部被诈骗集团金价爱讲不偷谈弄个骗了了。那以四月份前五大诈骗手法依序为网络购物，你去买东西就跟你说你的货到了哦，结果呢那是骗的，等到你要去申诉之后呢人家在招去带。网络诈骗36%，假投资诈骗9%，色情应招诈财跟假交有投资各占7%，假交友征婚诈才占4%。那如果是以金额损失看来的话呢，假投资熊盖贼齁，还有像交友投资诈骗的、网购诈骗的，还有假检警的，拢总有啦齁。所以基本上呢，警方就特别提醒大家，真的你要去买任何东西，因为像这种网购诈骗的话，熊贼现在很多年轻人，不要说年轻人啦，爸爸妈妈嘛，就贼人都在网络上面划着划着，这个看起来还不错，就点进去想要买，结果它就是一页式连结呀。那警方就特别提醒，网络诈骗很多出现在脸书、 LINE、 IG、 翠啊，这不是大家平常常用的吗？对呀，然后从农产品、演唱会门票、免费的结缘书都可能变成假交易的题材。像前一阵子就有一个退休的妈妈看到就是免费赠送张忠谋自传，点进去，真的，他给他点进去，书还真的拿到，可对方就闻到一个味道，什么味道？你想要投资哦，然后他开始就用那种新建养老院投资计划开始那个骗，最后你知道他被骗多少钱？1200万元，是不是一生的积蓄？真的是，所以警方就说哈，真的钱真的不好赚，所以要投资也好，要怎么样，你要想到一件事情，只要说稳赚不赔，只要告诉你说呢，这个已经是安诺坦不要钱的最贵，所以也请大家自己要把自己的钱财保护好。

0: 广告。
1: 每个月在我们陪你购物网都有不同的优惠，不管听众朋友是要买我们的金石力钙、雪力旺、高纤包、芬多精皂、叶黄素，或是呢像我们的鱼油，其实都可以超级搭一搭啦。那当然如果说你不会使用网络的话，现在可以打0800-603-603，陪您下当会听众朋友来心情啊。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是佩玲。
2: 哎，佩玲你好。
1: 你好。
2: 哎，要麻烦你帮我寄那个鸡精三盒一组嘛？
1: 对对对，没错。
2: 还有金石力钙。
1: 好啊，你要一组钙哈。啊，给金石力钙你要吃，还是要给出地人吃？哦，
2: 现在自己吃
1: 了。哦，这样好啦，自己保养。
2: 家
1: 己够干净啊。对啊，你够用啊，大家也免烦恼。
2: 好啊，不过做起来都甜的啊。都无面的呀、
1: 啊！哎、欸，那你要、欸啊、保重呢、欸。
2: 啊，你若无补充钙啊，啊，个体质呢，你拢无比干好困。
1: 啊哟，那、欸、你这样不行呢、欸。
2: 没办法，做下去了，毕竟啊，都够了哈。
1: 可以啦，你就补充一下体力啊，然后到时候如果有空的话，还是要休息一下，安内好不好？
2: 对啊，对啊，对对。
1: 好
2: ，OK，
1: 安内我准备好，赶紧加乖哦，哈。谢谢，
2: 好，谢谢，拜拜。
1: 喂，你好，我是佩玲。
3: 想订一组那个基金，哎，那个多少？
1: 我会建议你要买那个三盒，就是优惠组。优惠组它是30包三盒的话，3680。啊，如果你只有买一盒10包的话，它是1980。我觉得这个费用可能比较不划算。
3: 哎，这样就是三盒。
1: 什么样状况想要来补充基金呢？
3: 母亲她现在就是身体比较虚弱。
1: 妈妈如果现在体力比较不好的话，我建议一天大概最多2包，也不要多，最多2包啊，都饭前喝、啊、因为长辈齁假老了熬、哦、他们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小，可是我们现在等于是用基金的部分去补充他的营养素，但是他正常的餐还是要吃哦，你不能说哦光靠基金
3: 他就是类似说比较没胃口啊。
1: 如果他吃完之后他的胃口又比较好，你用那个鸡精去蒸蛋，就慢慢让他把那个营养慢慢补起来。我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了，你辛苦了，好，拜拜。家中很多长辈可能因为很多状况，有可能因为年纪大了身体比较虚弱，或是因为身体不够都好有去开刀，那当然在回到家中之后家人照顾就很重要，那尤其像大病初愈都很需要体力，那我都建议听众朋友，很多人都会买很多营养品给长辈吃，可是你会发现长辈有个情形啊，都吃不下呀，啊都没胃口啊。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是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可以用我们的低基金先帮他呢把必要的氨基酸把它补充起来。人是这样啦齁，登登的那心态开始有关系，然后身体的各个机能都慢慢恢复的时候，你自然会有饥饿的感觉，就可以来进食。所以最近有好多听众朋友呢都来订购我们的金石低基金。金石低基金呢，它是100%的全鸡 ，所以你会发现在喝的时候口感非常的香醇浓厚。那最主要呢，它里面有人体必要的氨基酸、胶原蛋白、胶质跟维生素。那甚至于呢，它是用这种日本精致的萃取技术，高温高压呢，还有杀菌去做保存。一般你哪家的去连鸡精，还是讲呢去市面上买，你都爱冰碟冷冻口。我们这边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冰，因为它长达12个小时萃取技术呢，还用那种过滤网把那个油都把它滤掉，所以你喝的是滴滴精纯的鸡精。那熊盖猪咬呢，我们还通过了国内呢包括 HACCP ISO 22000跟 ISO 9001各种 SGS 的检验，所以后大家喝了安心够保重啦齁。如果听众朋友要喝的话呢，就是早上或中午空腹喝，然后你喝完之后你正餐还是要吃哦。 那如果家人已经慢慢开始比较有胃口的话，我建议可以用鸡精去蒸蛋，既可以有优质蛋白质，又可以有支链氨基酸，就可以让我们做一个营养的吸收。想要订购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像我们如果说是一组的话十包，然后它是1980，那优惠组的话是三盒30包3680块，这一组比较划算，直接打6折。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直接上网订购，不会使用网络现在马上拨打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陪您一旦为听众朋友来服务。金石滴基金，守护全家大小的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需要佩妮好不可以利用我们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在最近呢，大家在看到川普交易哦，没有啦，应该是说呢川普的最新持股，美国的官员他们跟我们一样，他们有一个美国政府的伦理局，他就公布最新的资料，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年前3个月进行很多次的投资操作交易的规模达到2.2亿美元，大概是多少台币，70亿台币，然后买的标的大部分都是科技巨头，但是呢他却抛售了手中包括微软、亚马逊跟 Meta 这些标的。要跌了吗？没有，怎么会这样子呢？那要买什么呢？他买了包括像标普500指数基金、辉达，或是像好事多、苹果，然后还有包括微软、甲骨文、博通，甚至于像美国银行跟高盛。怎么感觉这些人这次都有跟川普到中国大陆去？哎呦，所以大家就在想说，哦，有没有一些那种什么伦理的议题、内线交易的疑虑？对啊，你如果只是平常人或是那种专业经理人，哎，你这样交易大家觉得还好，哎，你是总统，哎，你都很提早会知道很多的讯息嘛，对不对？那因为川普集团过去他们有多次强调，投资决策是交由经理人负责，家族成员并没有参与，最主要是利用模型辅助，就机器人啦齁。所以尽管川普遭到质疑，但是呢，对，报告还是就出来啦。好啦，至于你要不要跟哈，那就再说吧。不过这一次齁，在整个川习会里面齁，有一个很小的新闻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福斯新闻网他们有特别报道到，这一次呢随着美国总统川普到北京访问的官员哦，他们在出发前就是更换了平常使用的电子装置，然后改为最简单没有储备内容临时的手机或笔电。为什么？他们最主要害怕所有的东西当你透过了电话或是笔电之后全部都被人家拦截，然后就算说了他们要彼此互传讯息的话，他们也透过本来是透过那种加密通讯的软体就可以发送，那这次不一样哦，他们在中国大陆所有发送讯息都要透过管制的频道或临时账户来传送，甚至于当面由专人来交递。为什么？就是害怕说只要进入到中国之后，有可能包括手机、笔电、平板，甚至于下榻饭店的无线上网 WiFi 联网都会受到入侵，之后所有的机密当好像跨眼腾根根的尴尬哦。然后所以他们在当时就是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啦齁，他们所有都已经做到这一团这一个比较应该算是小心的部分。所以访问团的成员他们唯一要做到的就是什么？不留下数位足迹。对，你不要连那种交易的什么跟谁联络，你回去之后所有人都知道，那就糟糕了。好，所以要配您好不0800-603-603。
0: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 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4: 你要笑死！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听的歌来自李艾琪阮爱柔几把吼，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来分享你的好心情，有的是想了解我们的节目资讯，你都可以利用我们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如果没有接到的话，您就留话吼啊，一定会给大家回电。那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的7点以后一直到晚上11点之前，好不好？好，好哦。最近哦，这几年流行一种情形，什么呢？就是打那个瘦瘦针，不是干那叠带完啦，全世界拢赶快啦哈。很多人都想靠这种GLP-1 它的药物成功来减重。那不过在很多的社群平台也陆续出现了一些的后遗症，比如说有人讲说齁，哦，煮了了后头毛拢落了了，啊够哦，整个面都这样，跟他老太婆赶快就整个都松垮下来。那还有些人齁，打完之后哇，一礼拜都必减，我够忝的啦齁，啊怎么会这样子。有些人讲说齁，瘦是瘦，但是看起来跟他这么精神的啦齁。所以营养师就特别提到，这一些我们讲说瘦瘦针的副作用，都是因为你在减重过程里面你的营养摄取不足，体重虽然下降，可是呢你要更小心一件事情，那就是它有一些身体的机制就反扑。基本上呢，像这种瘦瘦针就是 GLP-1 的药物，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延缓你胃的排空，抑制你的食欲。所以很多人呢打完之后一都没有胃口，对，没有胃口。可是如果说你没有胃口之后，你又没有同步补充好你的营养，我们身体每天都还是会有代谢，就算说你不给他吃东西啦齁，那他的身体还是要进行那种新陈代谢。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会从你最不重要的地方开始给你这个减省齁。所以营养师建议说，如果说你在打完这个针剂之后有这种肠胃不适、肌肉流失、掉发的话，你就要特别小心。根据他们目前在临床上面的统计，打完瘦瘦针比较常见就是肠胃不舒服。因为瘦瘦针最主要它的目的就是延缓你那种胃排空的速度，都是打完之后你不会很饿，然后你就不会想要吃东西。所以很多人在刚开始施打的初期调整剂量的时候，很容易就出现那种便秘、腹泻、或是胀气、恶心这些症状。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打完那种瘦瘦针之后你肠胃不舒服的话，你要增加你的饮水量，还有你要多补充一些高纤的蔬菜，还有呢就是避免油炸跟辛辣的食物，必要的时候你要补充益生菌跟消化的酵素。为什么？就是帮助你的胃肠道它的机能一样可以再运转，你都没病感就肠胃不会不舒服。第二个让人家焦虑的是什么？落头毛吼，这个也是很多人打完之后说，嗯，我的头毛最近怎么这样稀稀疏疏。快速减重的同时，如果说你的蛋白质摄取不足的话，身体会优先把营养供给最重要的器官。头发不重要吗？对你来讲很重要，对身体来讲目前暂时不重要，所以呢头发就会进入到那种休止期，一头没生齁，一头滴滴漏，那这时候就会增加落发的风险。每天哦，每个人啊齁，只要是成人，他蛋白质摄取量大概是以公斤数来算，如果你是60公斤，上不及刚拢爱吃个60公克到72公克这样的蛋白质量。好，如果说你吃太少的话，你可以配合那种比如说那种高蛋白补充饮去吃，或是搭配一些营养素来维持呢你那种毛囊的健康。虽然我没有食欲，但是我还是要让我身体的营养够。啊，那你的头毛都没讲啊，反正你现在呢进来的热量已经减少，营养也减少，尤其蛋白质减少，那呢我就要开始锁住你那个营养，那头发就开始掉。对，比较担心是这种。
第三个，除了掉头发之外呢，哎，还有人讲说会有那种瘦瘦真脸，哈，那是什么脸呢？最近呢，很多人在讲说，你看这个人一定打了瘦瘦针，为什么？骨眼狼狂看老梦梦，因为当你在打那个瘦瘦针之后，他的脂肪流失速度很快，因为他就没有吃嘛，所以你就体重迅速就往下降，那脸部的支撑也会往下降，再加上。原本你的面看起来，因为大口都看起来圆滚滚，安尼胖胖胖胖，对不吼？但是因为你无吃，它整个那种胶原蛋白都流失，就会导致你的双颊凹陷，哈、哦，本来苹果肌都不见了，然后双颊的骨也磨锐了凹，法令纹也跑出来了，比起实际年龄垮起来，差不多老五岁哦，哈、哦。那甚至于有很多人打完瘦瘦针之后，一堆啊，这皮的哎，好。就没精神啦，就亚森呢。那这跟长期热量不足有关，因为你就不会饿啊，不会饿你就不会吃，不会吃你就觉得哼，怎么那么累呢？哼，所以营养师就建议大家，除了要维持正常的饮食，你要适度补充 B 群，这样就可以增加呢我们能量的代谢，也不会让你该有的像那种胶原蛋白，或是说你的肌肉流失这么快。事实上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形哦，就是当他觉得体重已经来到自己的理想状态之后，他就想说啊，安内我都没煮啊，可是没想到在他不打了以后呢，他的体重就很像奔轰赶快啊，不但呢恢复到以往，而且还比以前更重。那这一位是成大医院家庭医学部的主任，他叫张琴松，他就特别提醒，减重的目的是在什么？对，是在恢复健康。因为这几年为什么有人流行打这种瘦瘦针呢？最主要有些人他是因为有三高的疾病，或是合并有那种什么睡眠呼吸中止症，然后他就希望能够让他的体重恢复到正常之后，他的健康也可以恢复到正常。可是当国内的 FDA 呢，他就是让这个瘦瘦针变成一种合法使用的减重注射型的药物之后呢，很多人就算一用三 T V， 他那个 BMI 值只有23，他也要去跟人家打啊，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危险，真的有点危险。尤其呢，当有些人停止施打之后呢，他的那种体重恢复的状况就比以前更快，所以医生就建议说，你在打瘦瘦针的时候你要注意几件事情，包括你除了没有食欲，你减重的同时你减掉脂肪是不是也减掉肌肉。所以为什么营养师跟医师都讲说你一定要去补充蛋白质的原因在这，因为当中你如果说你的两百斤降下了后，你的肌肉就越来越烂，所以以前原本那个硬硬的肌肉就变成软趴趴的，那慢慢的呢你就会肌无力。那尤其比较常见到的就是很多人不打之后他的体重就一直会恢复起来，所以医生建议大家最重要的是你的生活形态，你在施打同时你还是要运动，你还是要控制体重，你还是要控制饮食，那就算有一天你不打，你已经养成良好生活习惯之后呢，你的体重一样可以不复胖，以外一样是可以让你有肌肉，那这种才是健康的减重了。所以最近如果很多听众朋友打完那种瘦瘦针之后呢，不管你是不是有那种肠胃道的不舒服，甚至有那种瘦瘦针脸，甚至于呢有些人呢，对，他就开始掉头发，你都要回去给医生做检查。爱睡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过度讲究然后造成身体有另外一层伤害的话，我觉得我就不建议大家去做这么积极的一种减重方法，还不如你每天少吃一点多动一点，这样比较健康。

0: 刚想好不时间
1: 金麦郎弄就等修了啦哈，基本上呢，当你皮肤开始老化呢，或是关节开始呢，感觉不下溜达，甚至骨质疏松、青光眼、白内障，甚至于秃头的话，那有可能是你开始慢慢的老，一刮，还有你的胶原蛋白已经流失非常的多。大家都以为胶原蛋白只有让自己呢可以变美，不是这样哦，它除了可以减少皱纹，维持我们肌肤弹性跟保湿以外，更重要哦，它就是可以来提高我们骨质的密度。在国外，他们曾经请停经后的妇女哦，每一天都补充5公克的胶原蛋白，连续12个月一年之后，发现哇，受试者的骨质密度有提高 7%。 为什么呢？因为哦，咱这的胶原蛋白就像我们的钢筋一样，当它已经很牢固之后呢，它要抓住我们那个骨质就非常的容易。那它也可以来提升我们关节的健康。为什么？因为当我们骨头跟骨头之间，我们讲有那个 cushion， 对不对？就是我们软骨部分，很多都是这种胶原蛋白去形成。所以你如果胶原蛋白不够的时候呢，吃到了后我们也没有危机，它那个 cushion 都没有办法作用，所以呢，骨头跟骨头之间就会碰撞。事实上，你如果补充胶原蛋白，它不是只让你面皮看起来更骨更骨，甚至于呢，它也可以提高你的骨质密度或是你关节的健康。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小朋友为什么看起来青春活泼又美丽，啊，那吃老了啊，吼，哦，干那都老毛毛了，吼。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呢，每天都要补充足够的胶原蛋白。那一天要吃多少的量呢？每天是以5到7公克为上限。而且胶原蛋白要吃的话，不是你今天吃明天就有效，基本上都要吃2到3个月。可是如果你是选对它那种小分子的话，得不赶快哦，因为你吃完之后，你大概一个礼拜你就会觉得，哇，我的皮肤摸起来怎么这样又咪咪，就它的那个毛细孔比较小一点点。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选胶原蛋白的话，一定要选择这种小分子的胶原蛋白。所以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特别要跟大家来推荐我们，就是我们的金石胶原蛋白晶冻。它是用台湾的虱目鱼鳞经过高温高压特殊的一个脱膜技术之后呢，再萃取胶原蛋白制成小分子，只有600道尔顿，所以它等于是鱼鳞胶原蛋白生态。听众朋友吃完之后，你会觉得哇，怎么吸收率这么好？它不但可以让我们快速吸收，而且你吃进去之后哪里有缺它就补哪里，不臭臭鼻。虽然它从鱼鳞萃取，不臭臭鼻，而且携带非常方便。那最重要哦，它里面一条里面有3000毫克的胶原蛋白。最主要我们是做成果冻状，果冻状的话呢，它是透过我们的舌下，就是我们的口腔黏膜，它咀嚼完之后就可以完整的吸收。那很多听众朋友讲说，你们只是从鱼鳞萃取，就是比较小分子，为什么可以保证它吸收率这么好呢？所以我们在里面呢有特别添加蔓越莓、综合莓果跟鱼肝子。其中像这个欧洲嫩白专利，就鱼肝子萃取物，它除了有超高光的防护力以外，还有超强的抗氧化力。它的维生素含量是苹果的160倍，柑橘的100倍。也因为它里面有这种超强的抗氧化力，所以它在跟小分子胶原蛋白结合的时候呢，吸收率就很好，可以达到 98%。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买胶原蛋白，你就是要把钱花在刀口上。那听众朋友，如果要补充的话，我建议两个时间。第一，你就是在早上起来，比如说是餐前，或是呢你在睡觉前，因为睡前一两个小时呢，就是我们的皮肤要进行再生的时候，也非常适合补充胶原蛋白。那一天的话呢，你大概顶多1到3条，也不要超过啊，每天都要补充，最起码3到6个月，你就可以看到，嗯，我的皮肤真的不一样，我的眼睛也不会那么干涩啊，甚至我的骨相也会感觉，哎呦，有骨相的感觉哦。金石胶原蛋白晶冻，原本它每一盒里面都有10条，一盒的话1000块。那现在呢，我们在陪你购物网呢有一个组合，就是2盒的话只要1200块，直接帮大家打6折。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最近要来选购我们的胶原蛋白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选购直接勾选佩玲主持，不会使用网络可以打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 希望可以用我们陪你购物网的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大家青春美丽、健康有活力，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健康专卖店。
1: 天天快乐，我是佩玲，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守护您的健康。佩玲常跟大家分享一些呢这个健康的资讯。那我前两天接到一个听友很可爱跟我说，佩玲，我问你哦，人是不是过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呢，衰老就会像雪崩式的下降？我跟他说不一定啦，哈，有当尊你哪够料后，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外观其实看起来人家都看不太出来年龄，就害怕说呢你自己不注意，再加上生活习惯不好的话呢，五颗零，哇，你这个不是只有雪崩式，是坠崖式，直接就跳下去。不过我今天看到这篇文章，我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是国内非常有名的一位黄轩医师，他就特别提到人追求健康永远不要闲迟，尤其40或60做出一些改变的话呢，能让未来的自己受益。光听到这有没有很受激励？其实大家随着年龄的增长，多多少少都会感觉呢我们的外观或是呢我们整个身体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光是呢我们脸上胶原蛋白有些人就会快速的消失，我人说吼，哎呦，我怎么不像那个年轻时候，人说吼，有什么破卡层顶口恐没有哦，整个面都这样摇起衣瓜啦，法令纹啦，甚至于那木偶纹都跑出来。然后甚至于比较担心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也会逐渐变得比较迟钝跟衰退。事实上这种衰老现象都是自然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明显感觉好像我们超过了一个临界点，我们的大脑就会像掉下悬崖式急剧的衰老，我们叫它是崩塌式的衰退。那到底有没有一些科学根据呢？有哦，在国外他们有做了一些研究，有几个明显的时间点或是我们讲年龄点，你都会感觉哎呦，我给你一个骨你哪差一下呢。这是英国剑桥大学他们领衔的一个研究团队在 Nature 上面，他们有发表一篇文章。那这一篇文章最主要是在探讨人为什么在70岁这个时间点会有这种断崖式的衰老。那这种断崖式的衰老呢，其实是跟我们的血浆蛋白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它可以追溯到呢我们造血的干细胞在整体的一个生命周期里面呢，当分子损伤累积渐进跟终身，包括这种端粒磨损跟体细胞的突变，还有呢像这种表面遗传变化，最重要就是像这种氧化反应激化之后呢，那这种我们身体的分子或细胞受到损伤逐渐累积，到了70岁大量毒素跟垃圾会增加到一个临界点的关卡。如果说你没有善待自己，你没有把这些毒素跟这些累积把它排除的话，身体的细胞就会大量跟着死亡。那当然这种分子损伤逐渐累积之后，那你就会明显感觉到不是只有身体呢各个器官受到伤害，最重要我们的大脑记忆力就不太好，甚至有些人在这个时候就会得到失智症。所以70岁我们讲说是一个衰老的很重要关卡。那第二个年龄是在几岁呢？就是54跟72岁。其实在这项研究里面，他们也发现说大脑在某一些的基因过度的表达之下，会产生一种叫做 SASP 的蛋白物质。那这种呢我们在国内叫什么贝塔类淀粉蛋白，哦，那大概在54岁左右开始表现，就是粒线体的断裂，细胞里面钙超载，能量代谢也下降。那这些情形一直累积到72岁，导致我们大脑老化会加速。比较麻烦就是我们讲说认知功能减退跟寿命减短，认知功能减退之后，很多人就会变成有点像阿兹海默症或失智症。那如果说你又还有其他的一些病症，比如说癌症的话，你的寿命就会缩短。所以刚佩玲有讲到两个年龄，就54到72，所以如果54岁开始呢，你的那个粒线体开始断裂的话呢，那慢慢累积到72岁，你的整个身体状况跟大脑情形就会崩坏到最极致。那研究的第三个年龄层哦，大家听听看，就是34、60跟78岁。 这三个年龄有什么指标性的意义呢？其实每个人都一样，人到34岁之后突然衰老，在颜值上面表现的最明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的人体呢，不管是这种蛋白质也好，骨质也好，都到30岁到达最巅峰。那尤其到34岁开始，我们蛋白质就会大幅的下降，很像细胞的外基值。一旦这种蛋白质下降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你的苹果肌不见了，甚至于呢，你有一些皱纹开始跑出来，所以这都跟我们蛋白质大量减少有关。那其中呢，我们最熟知的就是我们的 ECM。 ECM 是什么？胶原蛋白。当你这个 ECM 大量减少的时候呢，你的脸部肌肉开始塌陷，皮肤开始松弛，也失去年轻时候的饱满跟弹性还有光泽。这时候呢，对，你就要赶快吃胶原蛋白、哦、不是补充那个低卡还是给药哦，不是哦，我跟你讲，就是平常的胶原蛋白，这样就可以维持你那个皮肤的饱满光泽跟烹饪度。另外两个年龄就是60岁跟78岁，也是明显的一个衰老的坡峰。其实60跟78岁它是崩塌式的衰老，它不是只有呈现在皮肤上，更是健康上。比如说我们在60岁的时候呢，我们的这种激素活性结合功能跟血液通路的蛋白变化呢，它就大量的流失，非常的剧烈。那如果到了78岁的话，就是我们的血液通路跟骨头会发生一些呢，这个蛋白信号传递也会出现大量的一个变化。所以在国外，他们的研究人员就发现，人到了60岁跟78岁这两个年龄，它的蛋白波峰最主要就是跟疾病相关的一些蛋白波动，比如说像阿兹海默症或是心血管疾病，这些衰老的疾病呢，它的一些垃圾蛋白就会明显的堆积。那这些堆积太多的话，平常如果你饮食不注意又没有运动的话，它就会阻断我们神经传导物质，就导致呢我们非常严重的一些内脏器官的快速老化。所以 Lina 说为60岁到78岁这样的一个蛋白波峰，它累积的时候要想办法把它清除。所以刚刚佩玲提到那些年龄，尤其呢第三个这个研究的阶段，就34、60跟78岁呢，跟我们的蛋白波峰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性。当你呢慢慢累积这种蛋白波峰的时候，你的记忆力就会慢慢衰退，然后呢你就明显感觉，哎呦，以前我30岁进前，哦，脑筋很好，头家说啥我不用提笔记我都知道，现在不同款，没有记转身马上就忘。60岁又是另外一个关卡，到了78岁明显感觉，哎呦，怎么一转身什么都忘了呢，连刚刚吃什么都忘了。那如果说你想比别人老得慢，有一些延缓老化的事情一定要做，哪些事？稍等佩玲跟大家来说。
2: 阿叔，
3: 广告，
2: 进广告。
1: 是的，要跟大家做回来够健康，增强自己免疫力，以外呢还有要消除大家的疲劳呢，都爱用我们的金石低基金。最近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问，然后我们的基金为什么跟别人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严选呢这种不用抗生素呢90天足龄的台湾放山土鸡去做低制，它整只

营养，不喝到多余的油，零胆固醇，所以心态不负担。为什么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很习惯在这个季节来喝鸡精？在我们的这种精实低鸡精里面，它有这种氨基酸，它是构成我们蛋白质最基本的一个要素。蛋白质呢，又跟我们的生长发育、伤口修复、免疫细胞、激素跟荷尔蒙的制造拢是有关系。平常时你的身体是较虚的人，或是说呢，像小朋友要长大的话，佩玲建议大家可以用这种低鸡精来做一些调整啦齁。那我们这包低鸡精呢，它有个非常棒的地方，不用冰，常温就可以保存，跟以前你冰在冷冻口哦，差足多，撕开来非常方便，直接啉。甚至于像有些人会用低鸡精去蒸蛋，嘛盖好食呢。而且阮这低鸡精呢，一个挂保证，什么款的保证呢？通过 ISO 呢22000，这是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认证。还有呢 HACCP 哈，跟 ISO 9001，这嘛是挂保证的啦哈。起码阮有一个优惠的方案哈。原本呢，它一组十包1980，起码呢你买三组三 K 啊哈，总共30包。3680，等于是直接帮大家打六折。所以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订购。阿里那边要使用帮罗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希望用金石低金金帮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我很喜欢看一些国外的一些报道，然后他们都会去做一些人体的，也不是实验，应该算是他们的生活调查，就会了解到说，人之所以呢到吃老了熬过一顿就有活力，还是说呢他不到老就已经未老先衰，一定有他的原因。那我今天分享的是在英国剑桥大学呢，他们的团队，他们曾经在 Nature 上面呢去做了一个发表，就人比如说到了哪几个年龄特别容易显老，比如说像70岁断崖式的衰老，那最主要呢是跟我们的那个端粒体，就是我们身体的细胞呢会有很大的关系，过度氧化。然后第二个年龄是54到72岁，这两个年龄最主要呢就是表现在我们那个粒线体的一个断裂，那如果一旦断裂的话呢，它就会让我们的大脑快速的老化，认知功能也会退化。那第三个年龄层是什么呢？就34、60跟78这三个年龄层，像34的话，我们的胶原蛋白就会慢慢的流失，那另外骨质也会慢慢流失，对不对？然后60跟78岁的话呢，最主要是我们身体里面的激活素跟血路的一个通路，你若是说被一些呢这种会感给打起来时阵呢，甚至于说我们的贝塔类淀粉蛋白太多的话，它就会慢慢形成一些阿兹海默症跟心血管的疾病。其实老这件事齁，没有人可以阻挡它。年龄到了，不是只是身份证上面增加几岁，甚至我们的外观心智都不一样。可如果说你不管是在身体或是呢我们的大脑要比别人呢老得慢一点的话，延缓老化要做六件事。第一，一定就是要控制血糖、血脂、血压跟戒烟。因为大部分的疾病其实都跟我们的会更我们的血管通透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比如说像冠心病、心肌梗塞、动脉硬化、脑中风。那血管呢不是只是呢我们输送营养的主要干道，那包括呢我们要把废物代谢出来，所以你要保护让你的血管不老化的话，你就要控制你的血糖、血脂、血压，还有一定要戒烟。我想控制血糖这件事呢，大家都知道，平常少吃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要多吃一些富含这种纤维跟抗氧化的食物，像全谷类、豆类、蔬菜、水果都不错。那像会油的话呢，我建议听众朋友，其实高血脂是导致了我们动脉粥状硬化跟心血管疾病最主要的一个危险因子，那比较担心会增加我们脑部缺氧跟出血的风险。所以要控制这个血脂的话，每一年都要量一次这种空腹的血脂，作为呢评估我们心脏疾病的风险。那平常我们在饮食上面没有油也不行哦，不
不过要吃油的话，我们就要吃好油，要多吃一些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的食物，像坚果、橄榄油或鱼类。那当然血压控制的话就不用说了，其实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过了50以后每天都要量血压，或许你没有办法早中晚，最起码早上跟晚上都要量一次。造成血压会飙高最主要的是吃太咸，吃太咸，尤其你三餐老师在外的话呢，你要多吃一些富含钾、钙、镁这些微量元素。为什么？因为盐太多的话呢，它就会把这些都排掉，所以你如果多吃一些钾、钙、镁的微量元素的食物的话，像香菇、海带、芹菜或香蕉，就可以做一个 balance。 那当然戒烟就不要说了，因为吸烟是造成我们脑部老化最重要的因子，因为它会增加我们的氧化压力，也损害我们血管的内皮，促成血栓，那最后呢，你有可能会增加脑部缺血或是出血性的风险。那此外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运动。其实运动不是只是锻炼身体，其实也可以锻炼我们的大脑。为什么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每次运动完之后你都觉得哇，卡背手背都没灵叽叽，就全身血液循环。当我们的血液循环之后，它会把更多的氧气跟血液送到我们的大脑，成为我们脑细胞一个滋养的环境。此外运动也可以刺激我们大脑分泌一些有益的化学物质，比如说像脑内啡、血清素、多巴胺，因为这些物质可以提高我们的情绪、注意力跟记忆力。所以建议听众朋友每天都可以进行3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来改善你器官的功能，降低心血管的风险，也可以提升我们的记忆力。那第三件事要干嘛呢？终身学习。人家说吃个老活个老，学习是保持大脑活跃最灵活的方法。因为当我们每学到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在大脑里面就会有个神经的连结，然后当你从一点到两点到三点到五点，它就会连成一个面。那这种大脑连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它就可以避免我们失智。然后每天学新东西，不管你要学一个语言、一种乐器，或是说你要学一本书，或是一个新的舞蹈，其实都没办法。所以听众朋友真的可以利用现代的科技，不是只是追剧，你真的是可以学习一些东西，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改变你大脑的记忆。第四件，一定要参与社交。中年之后不要孤立自己，当你多跟别人去交往，大脑中的白质纤维素它的连结性就会比较好。那这个白质纤维素有什么好处呢？它事实上呢，它就是让我们的大脑清晰，可以改变我们思考的方式，然后也是我们大脑一个很棒的润滑剂。所以卖这勾多老人多去参与一些活动。那第五个是什么？健康的饮食。现在人买吃很快的，但是要吃了健康感觉就没那么样的容易，因为现在人都吃太多热量进去。事实上你吃高热量东西吃太多的话，相较于比起一般人，他死亡风险是增加2倍，罹癌风险增加4倍。我们不要讲别的啦，光是那种糖尿病就吃出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多用一些地中海饮食，比如说蔬菜、水果、坚果、豆类还有鱼类，这些都不错。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在最健康的状态。第六个，一定要定期的做体检。体检能够发现一些潜在的疾病，尤其如果你有高血压的话，你如果超过60岁，每一年你都要去做一些这种像心电图、心脏超音波、肾脏跟血管超音波，甚至于像生化抽血，做一些脑部的电脑断层扫描，那这样就可以发现这种断崖式的衰老对器官的一些影响。所以今天佩玲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到，其实我们每天在外面吃吃喝喝，难免都会吃到一些毒素或垃圾。当然当它囤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时候，我们身体真的会有感觉，因为你会觉得不舒服或发炎或生病，对不对？甚至有一些病症。所以40到60岁期间，真的你如果做了一些改变，像刚刚佩玲提到的6种方法，相信自己未来一定会受益。想不卖都在名称都一世人，就我们讲不健康余命太长的话，不管是对自己对家人都是一种拖累。重点是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一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赶快改，该要去做检查的话赶快去做检查，健康生活永远不嫌迟。

0: 刚想好不时间，
1: 好想要来享受我们在温馨五月份的优惠呢？优惠方案很简单哦，就是只要是超过2000块，就为大家呢省下250块。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不妨呢来订我们的钙或是雪莉旺，甚至于像芬多精皂。那有听众朋友呢会像一组钙再加上维生素 D2， 这也是绝佳的搭配啦齁。不知道如何搭的话，可以利用现场免付费专线 0800-603-603， 佩琳可以为大家好好来省钱。
2: 喂
1: 喂，你好，我是佩琳。
2: 嘿，佩琳你好。啊，那个我要订那钙哦。
1: 好啊，来。
2: 我就是昨天公司一个朋友来，爱讲拔豆啊，医生叫他要吃钙了。
1: 哦，拔豆哈。
2: 嘿，啊，孔雀哥已经好了。
1: 伊是多久啊？
2: 可能还没有半年哦。我甲伊讲，你得爱补钙，今晚爱加加嘛补安尼。
1: 因为伊那无补哈，有可能伊迄个骨头吼咧生的时阵，甲无遐紧
2: 啦。嘿啦，我是跟他这样子讲啊。拔豆你是6瓶了？
1: 6罐。
2: 嘿，好。6瓶哇塞！
1: 6瓶的话，我们这个月超过2000块，就为你省下250块，所以原本3960就变成3710。安尼我两周到时阵才给你行过，
2: 好，
1: 感谢你，
2: 好，谢谢啊，
1: 谢谢，
2: 嗯，好，
1: 拜拜，
2: 拜拜。
1: 喂，你好，我是佩琳，
3: 你好，
1: 你刚刚是在问那个我们的钙对不对？
3: 对，嘿，因为之前吼，我听讲钙啦，不过钙拢是讲含就我们合成纤维啊。对，所以肾脏会不好啦，哈。然后听你说，恁的公司那些天然的珊瑚钙，哈。
1: 对，我们这个它就是用珊瑚研磨而成，所以它里面的成分很简单，嗯、除了钙本身之外，还有镁、还有钾跟锰。我们讲说是天然钙，所以它非常好吸收，非常好吸收下呢。
3: 那我就先尝试一下，这个钾是饭前饭后
1: 都可以，
3: 都可以。
1: 对，啊、哦。我建议就是你三餐吃嘛，沙凳甲
3: 三餐吃啊，一瓶是几粒？
1: 一瓶它有90颗，所以一瓶它可以吃一个月，三瓶可以吃3个月，很划算，嗯、真的很划算。
3: 好，那就先订一组好了。
1: 好，谢谢你喽。哦 ，OK， 好，拜拜，好，拜拜。感谢听众朋友对佩琳阿哥我们来陪你购物的支持啦齁。最近有很多人来订钙齁，我们这个钙真的是天然之外呢，价格又很平实。那尤其现在在台湾呢，有 50% 以上的长辈都有欠钙情形。如果你缺钙的话，你明显感觉不是只是骨骼不好、牙齿不好，或是呢筋骨嫩嫩，甚至于呢，因为在钙的部分还有参与我们神经传导的部分，有当尊令暗喜会丢钙。所以提醒听众朋友呢，我们的钙一定要补足补满，用天然钙来补习熊钙后。五月份在陪你购网的优惠是只要超过2000块，就为大家省下250块。不管听众朋友是要买2组钙，或是呢你要搭配呢像维生素 D2 啦，甚至于呢像叶黄素、鱼油都可以超级搭一搭。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去选购，不会手马路，可以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66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琳可以为大家好好来省钱。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好，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想跟佩琳来分享心情，或是想了解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资讯，都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AI 的时代呢，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有一点点的紧张，或是说觉得啊，我都不会，是要怎么才好呢？最近在南韩有一个在首尔市中心的知名佛寺，叫做曹溪寺。那他们最近就举办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传戒仪式。传戒是什么？就是说像一般我们如果要剃度为僧的话呢，你都要头发剃完之后要点那个嘛，对不对？就是那个戒， 哦、那结果呢，这个特别的传戒仪式，它的受戒对象是一名智能机器人啊，机器人要出家哦，呵呵，真的好。结果呢，就在那个大家众目睽睽之下呢，对，就举办了这样的一个仪式。哦，我有看到那个照片，其实那个机器人穿起了那个纱袈裟之后啦，我们出家人不是要穿袈裟吗？哦，还挺像的呢、哦、除了那个脸比较不像一般人以外，那法师就问机器人说，哦，你要不要三皈依，就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嘛，对不对？机器人说他愿意皈依，于是法师就给他一个剃度的证书，然后还有一个法名哦，像我们每一个出家的师父都有一个法名，对不对？那他的法名叫什么？叫做迦碑，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迦，然后悲就慈悲的悲，齁，嘎逼安呢。我用台语念不是嘎逼吗？那皈依三宝的佛教徒，平常他们要去遵守的就是五戒，哪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跟不饮酒这些戒律。那因为他是机器人，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所以除了这五戒之外呢，诶，法师还跟他说，你要尊重生命，不加伤害，不破坏其他机器人的物品，还有一项就是要听从人类，不顶撞哈，什么不欺瞒，还有一个这个跟一般人也不太一样，他要节约能源，不过度充电。你有没有觉得真的很有趣？那这一位呢，是日本的一个资深的媒体人，他叫石坂明夫，他在针对南韩首尔的潮汐寺，他这一个就是应该说机器人他入佛门这件事呢，他有特别提到说，因为南韩佛教界最近有很多的危机感，然后很多年轻人都很少到寺庙去，所以他们也很想用这种 AI 的东西去吸引年轻人可以进到佛寺里面。当然未来 AI 如果要背诵佛经的话，肯定是比师父们更厉害，因为他反正输入机后他就可以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然后都不用休息哦。不过啦，科技会进步，人类也不可能回到没有 AI 的时代，但是我觉得分寸的把握很重要，那这样才不会呢，对，在 AI 跟现代的人类社会里面产生太多的隔阂，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特别思考的。好了，祝福大家平安快乐，明天再会，拜。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 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关怀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人秋百岁不起神愿，不如一日发行数恶行。世间人拢希望家己长岁寿，毋过除了寿命长啊，咱的性命的智慧嘛爱延长。曾经啊，有少年人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对着老先生问：“老先生啊，哦，你白发苍苍啊，高寿啊？”老先生对着少年人回答讲：“四岁。”少年人就是老先生的讲生笑。老先生对着少年人讲：“较早过去七八十年来啊，我逐天的人生浑浑噩噩，唔知啊，虾米是人生的意义兼价值，常常咧浪费时间，一直到最近啊。”七十岁啊，我才发现到人生啊，其实是有限的，爱珍惜生命，甚至珍惜时间，好好啊做一挂有意义、有贡献的代志。所以七十岁较开窍，我近七十四岁啊，是不是我的人生才四岁而已呢？其实啊，世间人伫生活当中，咱来了解到生命的意义。在佛经当中有四弘誓愿，什么是四弘誓愿呢？对着众生啊，咱啊发下着誓愿，希望帮助众生远离烦恼无明，得到永远安乐的境界。对着人的贪欲啊，咱啊发起着誓愿，希望会当将伊断除，卖去妨碍咱的人生。世间啊，做啥物代志，咱嘛爱发心去做善事、做好事，因为帮助咱的人生会当有助缘，嘛帮助别人会当渡过难关。最后啊，做人做事啊，爱鼓励自己，努力向上，努力向善。用智慧和慈悲来行事，咱啊才袂错过着人生善举善行的因缘。人生在世啊，方向爱确定，爱找对的方向，如此咱啊才袂浪费人生，甚至拖这时间，你讲是毋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等有书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等有书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啊，请你来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等有书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和这个和天下的无情男。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气来去台湾啊，咱世界各地来看绣球花。真正讲阿姨，陈老师有影呢？伫每一年热天的时阵吼，台湾的绣球花开得真水真漂亮呢。啊，真侪所在拢有绣球花呢，不单单哦，真侪所在拢有绣球花，而且拢开得真水吼。啊，今仔日陈律师要出来，听众朋友大个大事来看麦，来赶紧的，有咱遮坐咧，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每一年春迄、那个热天的时阵吼，你咧会发现着讲哇，规台湾四季绣球花拢开甲真水真漂亮咧，有影吼。那呢咧，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咧，就是咱北投的竹子湖吼，北投的竹子湖咧，哦，真济绣球花真水呢，安尼哦。这个安尼哦，当中真受到游客欢迎啊，交通个真方便吼，坐着公车吼，就会当到。所以咧，听众朋友，大个大气咧，把时间弄会当去吼。啊，除了这个咱竹子湖以外吼，其实咧，大个大气，听众朋友，你咪发现着讲，哇，其实台湾真济所在拢有绣球花呢，有影吼，大个啊大气啊，那呢咧，进一步咧，咱会对着陈老师吼，咱咧个来到吼，这个另外一个所在吼。竹子湖都有很多了，本身都很多了，其实苗栗有一个花鹿农场，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苗栗的花鹿农场的绣球花也开得很漂亮，漂亮在咱苗栗县的卓兰镇，那个花鹿农场当中，它不单单有绣球花，它还有四季花卉，搭配着欧风的田园造景，哦，当中呢，搁有这个冰淇淋糖架呢，迄绣球花冰淇淋吼，有三种口味吼，玫瑰、优格、开心果，食甲真欢喜。啊，其实呢，台中嘛有，台中就是咱薰衣草森林吼，薰衣草森林内底绣球花枝，哦，咧开的时阵，花蕊嘛真水真漂亮。啊，而且呢，搁有薰衣草口味冰淇淋哦吼，哦。啊，那呢哦，咱中部嘛有呢，其实中部搁有南投吼。南投的三林溪森林生态度假园区哈，三林溪咧，迄绣球花咧满山满谷有够水哦。来个三林溪吼，当讲是真侪人最爱来的一个所在，不单单咧，来个遮咧非常的舒服、凉爽、宜人哈。而且咧，佫是一个避暑、赏花、作好的好所在。啊，每一年咧，吼、哦、啊，即、這个安尼吼，即、這个当中的时阵吼，绣球花咧开开个真水、真漂亮的时阵，会当讲是安那。作好作战的一个啊呐，一个生活行程哈。啊来进一步嘞，搁揣着大哥大姐来个台东，哇，台东嘛有哦，咱台东的太麻里青山农场，青山农场除了金针花以外，春天搁有樱花会当看，热天嘞搁有绣球花步道。哦，台东嘛有呢，哇，啊咱吼、哦、台湾吼、哦，世界各地吼、哦，真济所在拢有绣球花呢，当然是讲袂了吼，因为绣球花伫咱台湾呢培育了个真好，啊，而且呢，尤其每一年热天当中呢，拢开个真水真漂亮，找机会拢会当好好啊去游赏哦吼，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邓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的机长一群来0800-77-33-55 0800-77-33-55，对着邓老师来听这条吃亏的爱情，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机长一群来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哦，有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饱就想要困，敢有？有吼，嘿呀，啊，现在安尼，吼、哦，这底也上有一个名词叫做晕碳，嘛叫做碳晕。什么意思？碳水化合物热量食了伤济，所以血糖马上升高，你就会昏昏沉沉想要困。我咧讲就足简单咧吼，听众朋友大概大致也了解到啊，吼、哦，一个伊个名词叫做晕碳，就是讲碳水化合物食伤济，食了过头，血糖升伤紧，就导致着你昏昏沉沉，注意力下降，甚至就想要困，想要度孤。啊，另外陈老师，啊，那要如何是好？足简单咧啊，陈老师甲大概大致报告，第一，你爱注意食饭的时阵，你的节奏。但刘叔拢一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近现代人第一食饭伤紧，第二食了过头、过量、过济，佮食唔知饱。即食唔知饱吼，拢台湾人拢是食饱才要停。真正讲像是我来食一寡膨胀物吼，食了会胀的迄种吼，安尼减少着我即个较袂食伤济，热量食过头。其实这拢是无好的示范哦。安那讲，真侪人为着要减肥，伫生活当中，可能咧会去食一寡咧较会胀的物件，好咱咧即个当中的时阵咧，可能咧腹肚肚肚，腹肚胀胀，感觉饱饱，食较袂落。唔过这等一个身躯无热量，你得阁枵啊。所以食物件免让身躯吸收着热量。这就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如果一睏，食了伤紧，食了伤狂，食了伤济，甚至一开始就去食到这个甜的物件，吼、哦，这时阵身躯咧血糖就马上上升，你就容易昏昏沉沉、度孤、想要睏。所以就是碳水化合物，吼、哦，一睏咧呛伤悬嘛，是不是？啊，跟咱来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气，你就了解到啊。如果我食较慢呢，我血糖较袂一困升上悬，对不？嘿，慢慢啊食，嘿，慢慢啊食，食较慢呢，慢慢啊消化，然后我咪较紧饱。不过台湾人较慢，台湾人拢是食较长啊，食较胃拢长起来。胃拢食袂落啊，胀掉的啊，伤济啊，吃到饱啊，较袂来停。趁我大哥啊，大姐啊，等你腹肚食到吃到饱啊，腹肚足饱呀，较袂来停，已经拢食过头。其实你根本就免食遮尔济，等甲胃拢胀起来啊，已经低袂落啊，较袂来停的时阵，你拢食过头啊，等着食饱就肚孤啊，因为碳水化合物伤济。碳晕你啊，吼晕碳气，吼、哦，这就是相对的问题。好，那咧今仔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已经有这个概念吗？所以，咱一寡碳水化合物，吼、哦，比如讲我食饭，我食一寡迄个糖仔饼，吼、哦，我食一寡这个有淀粉的水果，吼、哦，啊，这物件我要吃的时阵，第一我爱食较慢呢。血糖较袂马上升起来，对吧？吼、哦，啊，第二，嘿，我慢慢食，甲时间悠长的时间，我的身躯接受到这个热量了后，自然我特别枵啊。大哥大姐啊，我今日对上主要要甲你，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研究这个观念哦，因为真侪人糖化血色素袂稳定。用这样说，我糖化血色素拢真高，因为你食饭的节奏唔对，是不是？啊，真侪人咧，得着糖尿病，吼、哦，结果咧，得着糖尿病了，煞唔敢食饭，甚至食无够，吼、哦，啊，食过头，食甲伤大颗，啊，是食甲即个血糖拢未稳定，这拢是造成着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长期心血管疾病嘛。
就是在血压、血糖、血油不稳定，就造成到你身体健康的危害。简单来讲，无健康，作者是食出来。既然我无健康是食出来，我要安怎食？食有营养，食有够。像伫生活当中，陈老师拢甲大哥大姐报告讲，大哥大姐啊，恁食老啊，蛋白质爱食有够哦。作者大哥大姐食无够，我拢已经用上简单的啊。陈老师嘛无像讲啊，人个营养师，得个逐物啊，你算几公克几公克，好你咧要食一个物件，得个称重。食物件变作无意思，是毋是？所以陈老师拢甲大哥大姐报告啊，都上简单的反调。一顿饭然后咱便当同款，一支鸡腿，一块鸡胸肉，啊是一块排骨肉，吼，啊是一块鱼肚。如果这个荤食，吼，炒的伊咧，就是依照这个概念，吼。啊，你食素的咧，你都爱一碗豆啊。用哈，陈老师，阮食素爱一碗豆啊，啊，我食豆腐豆食一碗咧，无够。因为豆腐内底拢水，吼、哦，豆腐内底拢水，所以你啊食豆腐豆干，可能你得阁爱配半碗，吼、哦，一碗豆腐豆干阁爱配半碗的豆啊。乔叔安尼讲，听就没有了解哦。啊，你讲乔叔啊，我啊啉豆奶呢，豆奶牛奶呢，豆奶牛奶呢，豆奶牛奶呢，只有差不多当中一小部分而已，差不多四分之一，吼、哦，你啊啉一杯。一大杯牛奶还是豆奶，差不多是我都讲的四分之一排骨肉的蛋白质呢，四分之一，四分之一排骨肉的蛋白质，好了解吼、哦？系啊，啊是那这么少，什么原因？因为内底拢是水，嘿，内底拢是水，豆奶牛奶内底水分拢有水分，简单来讲，伊的蛋白质无你想的这么多。啊，我食一粒卵呢，差不多嘛是四分之一的排骨肉呢。四分之一的排骨肉呢，所以比如讲我食饭，我食饭的时阵，我如果我肉食较少，吼、哦，我食半只鸡腿，吼、哦，鸡腿较细只的，我等一下再搁啉一个牛奶豆奶，搁配一粒卵，意思的蛋白质还有够。如果我食素的，我咧有食豆腐豆干，我上少搁爱半碗的毛豆，豆腐豆干以外一碗哦。一碗的豆腐豆干，我搁爱半碗毛豆，蛋白质爱有够。啊，不过咧，糖分就是碳水化合物爱适量，因为血糖伤低，你会加血糖。血糖无够啊，你会无胆嘛，是不是？血糖过高，你会容易糖尿病，你的血糖伤高，容易大哭，会容易爱困，对不？所以，咱应该是我每一顿的热量。我爱准备好，我无啥咧运动，我真少咧运动，吼、哦、真少咧出门，叮当活动，所以我可能一顿，吼、哦、我一顿半碗饭，半碗饭，半碗的水果，安尼就有够我一波的活动啊。用超市都爱食这么济哦，半碗饭，半碗水果，我食一嘴饭敢袂动。但一个血糖伤低，你就会低血糖。低血糖，你倒来食物件，你的糖化血色素就袂稳定。啊，如果你有咧劳动，你有咧劳动，你有咧叮当呢？你讲啊，超市哦，我吼、哦，我咧种田哦，我阁有咧工作哦，我阁有咧出力哦，我阁有咧劳动哦，甚至我要爬山哦，我要佚佗佚佗几工哦，哪里咧？就我饭咧无过，无过分，因为你可能你出门，你去佚佗。你去活动，你去爬山，那呢？本来半碗饭，你食一碗饭，因为你爱活动，爱热量，不带爬山爬到无力。对，所以咧，你慢慢啊食，你应该食一碗饭左右。所以有咧叮当，有咧活动，有咧做工课，吼、哦，有咧出门的人，你可能咧半碗至一碗，你家己爱斟酌。用超市，我无做无介忝啦，无啥物劳动啦，啊，都简单上班真轻松。那呢，你可能半碗饭都够。啊！你爱出力，你定定爱出力，你爱活动，甚至你要爬山，你可能呢，一顿呢，你爱一碗饭较有够。我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嘿对。所以你爱注意你的分量，分量。真正讲，超市糖尿病都爱食糙米饭，我爱讲过啊。你只要食白饭配菜，慢慢食拢感官意思，无一定爱食糙米饭。
吼、哦，我讲听好。那呢，讲到这，听众朋友知影分量啊，就讲蛋白质的量，咱碳水化合物的量，吼、哦，量你知影吼、哦，一半碗一碗来算，吼、哦，你活动量有够的，无啥咧叮当大个大只，无方便行路，无方便出门，活动量较少的，可能半碗饭都够啊。你有咧叮当，有咧活动，有咧运动，有咧做事咧，你可能一碗饭较有够，热量较有够，是不是？好、哦、了解吼、哦。后来啊，生活当中的时阵，咱进好，我食半碗饭也好，食一碗饭也好，我要安那食，我要安那食，慢慢啊食，对吼、哦。一嘴肉，一嘴菜，一嘴饭，大哥大姐啊，有注意的节奏吼、哦。嘿，先食蛋白质。来吃纤维素，嘿，过来咧吃淀粉，吼、哦，这个就是碳水化合物，吼、哦，一嘴肉，一嘴饭，哎，一嘴菜，一嘴饭，所以咱吃饭的节奏是安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注意听哈、哦，蛋白质先吃，过来咧配合着纤维素、纤维质，好、哦，纤维质吃落来了，咱咧开来吃啥？咱开来吃碳水化合物，好、哦，安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了解哈。中央是阿贤，那、啊、咱先吃蛋白质，因为蛋白质这个物件，好、哦，蛋白质这个物件，伊在甲咱身体当中，好、哦，伊要吸收，伊要消化，伊会较慢，伊会较慢。所以吃落了，咱吞一粒底，吞一粒腹肚的，好、哦，那就比如讲，西餐当中有无？有会吃前菜。吼、哦，爱有食一寡有蛋白质的物件，吼、哦，系啊，啊当中呢，就是先炖瓜，即个你看外国因的生菜沙拉，生菜沙拉内底有的有鲑鱼片，吼、哦，有的有蛋，啊，有的配菜，是不是？对不？啊，不过呢，伊的开胃菜内底呢，生菜沙拉伊就是无碳碳水化合物，没有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很少，主要的东西啥？纤维素、蔬菜、水果。阿哥肉类蛋是不是？所以这就是饮食的节奏。你要先吃菜，搁吃蛋白质买当；要先吃蛋白质，搁吃菜买当。啊，碳水化合物就是买啊较食，买啊较食，不是讲下个上后边较食，不是。咱一嘴饭，一嘴蛋白质，一嘴菜，吼、哦，慢慢啊补，先让咱的胃肠启动。启动了后时阵，我开来配碳水化合物。半碗饭我慢慢啊配，半碗饭我慢慢啊配，吼、哦，我好食饭食了啊，吼、哦，有蛋白质，有菜，吼、哦，有饭，吼、哦，我半碗饭食了啊，我饭后咧，我要啉咖啡，啉茶叶，吼、哦，拢会当啉，吼、哦，我会当食水果，半碗至一碗的水果。如果你活动量较侪，活动量较侪，你就食一碗的水果，吼、哦，活动量较少，你就食半碗的水果，会晓未？吼、哦。啊，水果，陈老师拢甲因讲过啊，啥物水果拢会食进。吼、哦，如果你万一饭后你要食糖仔饼，用啊，我老生要一块太阳饼等啊，我想要食。那咧，你半碗水果咧，嘿，你今仔有食饼嘛？对无？半碗水果会当阁减寡，白饭阁会当阁减寡。吼、哦，比如讲本来食半碗的白饭，吼、哦、啊，半碗的水果，可能咧白饭阁较少些寡，减两嘴啊。吼、哦，水果嘛减两嘴啊。吼、哦，减两块啊。吼、哦，我来食一块。太阳饼，安尼会晓未？会晓啊吼，嘿，加碳水化合物，固定量，固定量，好。啊，最后一件事，避免着晕碳的现象，就是食较慢的，食较慢的。啊，要安那食较慢的，大哥啊，大姐啊，要安那食较慢的，专心食饭，专心食饭。所以如果你食饭配电视，食饭配手机啊，食饭配电视，食饭配手机啊，你得真紧就甲吞落啊，因为你要讲话嘛，还是你咧在看电视的时阵咧，你得一嘴一嘴一直尖一直白嘛。食饭愈无专心，你得食愈紧；食饭愈无专心，你咧得食唔知饱。今仔超市讲啊，只听众朋友大概大致了解啊，吼。另外，超市食饭得个专心哦，请你食饭的时间卖看电视，卖看手机啊，
好好食一顿饭，和家己半点钟的时间。超市吼，我有当时啊，我也看家人有无吼，家人嘿，啊，阮去食饭的时阵吼，阮去食饭的时阵，有一间小餐厅、小餐厅，我很喜欢，我足介意，我看我的家人嘛足介意吼，因为去间餐厅有一个氛围，什么氛围？入去到内底的时阵吼，入去到内底时阵，伊放着真轻松的音乐，啊，伊间餐厅吼，伊四周。

多你也吃不多、哦啊、而且呢你呢感觉非常的舒服舒适、啊、大哥大姐说哎哟陈老师啊吃一个饭而已但不要变工的、哦啊、吃饭就吃饭啊，都甲食食落，煎煎落，滴滴落就好啊，是不是？食饭是艺术吼，哎呀，老前叔讲啊，食一碗清糜，买当食甲真甘甜。啊，这就是食饭的最高境界，就讲好好人讲，古早人讲一句话，食唔知味啦。真个人就真济人食唔知味啦。囫囵吞枣，问你好食，好食，好食。吼、哦，哎、欸，这安尼有甜有咸有酸哦，真好食。吼、哦，啊，食食。要叫你讲一个讲啊，好食的对你食不知味，你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所以食这个物件，你要哪好去感觉，伊带着咱身体营养，和咱身躯舒服舒适的感觉。这当讲是一个食饭的艺术哦。陈老师进前去法国有无？哦，我去法国。法国人食饭一顿两三点钟，真正讲，哎呦，阿弥陀佛咯！食饭食两三点钟，啊是坐伫遐，啊是安那咧食饭诶？陈老师去法国前，我着详细看伊安那食饭。我看伊安那食饭吼，系啊，是安那因食饭一顿饭食两三点钟。我去回想着吼，我去回想着吼，我较早阮。学生啊，读册的时阵，学生啊，读册的时阵，迄时阵有民歌餐厅有无？有吼，系啊。啊，民歌餐厅内底是毋是拢食西餐？对无？啊，食西餐伊的差不多是三道四，吼、哦，三道四的一个生菜沙拉，吼、哦。啊，然后咧配合着一个主餐，吼、哦。啊，饭后都有甜点，是毋是？吼、哦。安尼咧啊，配一杯饮料，吼、哦。啊，就像安尼三道四的餐点，吼、哦。诶、欸。街民歌餐厅吼、哦，阮会当食三四点钟咧，吼、哦，啊去啊地慢慢听歌欣赏，吼、哦、啊慢慢食饭很舒服，吼、哦、啊其实咧，你食食的过程当中，你得发现着我得食较慢咧，我会吃比较慢，吼、哦、啊这种的现象，这种的气氛，包括着这种食饭的浪漫，真台湾人可能伫生活当中拢袂记哩啊。忘记了这件事，吃饭的浪漫吼，啊，食饭有啥物好浪漫呢？都食好饱就好，食好饱就过头啊，食伤济，食好饱就爱困啊，是不是？所以食物件当中，陈老师感觉上好的饮食模式，就是食饭的时阵放一下轻音乐，你喜欢听的音乐，吼、哦，舒服的音乐，吼、哦，来作为着你食饭吼这个浪漫的开始。然后呢，在食饭的过程当中，咱呢，这个陈老师感觉讲，台湾人食饭，咱拢三菜一汤、五菜一汤，规大盘，规大盘，对无？吼、哦，啊，陈老师感觉讲，像伫外国，不管是你去日本、欧美国家，拢同款，伊拢会配给的，配给的什么意思？陈老师感觉餐盘式的是袂歹的。吼、哦，我唔知啊，大哥大姐会适应未？吼、哦，不过餐盘式也袂歹，就是讲我这顿饭为着我要食好营养，所以我要食的时阵，可能我配给吼，偌、哦、济菜，偌济蛋白质，偌济饭，吼、哦，偌济营养，吼、哦，每一种物件可能会一撮啊帮助消化的这个啊那诶，这个酱菜，吼、哦。啊来咧，内底咧，诶，搁有一寡咧，即个对着健康营养和各种营养的配置，配起无好，我就即个餐盘，我就是即个餐盘，啊，我即一顿我就是慢慢食，吼、哦，食即个餐盘，吼、哦，啊，食有够，吼、哦，啊，饭后啉一杯茶叶，啉一杯咖啡，吼、哦，食一撮水果，吼、哦，啊，甚至咧，有一撮来点心，吼、哦，即拢会当，吼、哦，你啊，比如讲饭后有点心啊。哦，有甜点啊，哦，有甜点，拿咧你白饭的量，含着水果的量，就好来减寡，吼、哦。啊，家你的食的物件配起无好，来食一顿饭，这时阵第一你袂过量，第一你袂过量，因为上济就是安尼啊嘛，你不会过量，对不？啊，第二你袂赶工赶紧，吼、哦，你得慢慢来吃，慢慢的吃。
这种的像陈律师感觉讲，如果会当地生活当中，或食饭较浪漫的，吼、哦，食饭较有气氛的，吼、哦，食饭的节奏，咱搁甲放慢落来，好好食这两饭，台湾人会继续健康，台湾人会减少足侪心血管的疾病。你较未食饭了，你就度孤，你就爱困。食饭了时阵呢，食伤饱，躺伫遐，无想要叮当，食伤饱。是不是？甚至咧，食饭了的时阵咧，你咧会感觉到咧，食伤济，食到身体伤负担，人真艰苦，有影无？吼、哦！所以乔师感觉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今仔难得的机会，我甲大哥大姐探讨着咱食饭的节奏的问题。吼、哦！我分做三部分，甲大哥大姐报告啊。吼、哦！第一，你甲想看卖？吼、哦！我咧食食当中，吼、哦，我爱食偌济量？对吧，我爱食偌济量，吼、哦，量爱配起无好，蛋白质有够无，吼、哦，淀粉质有够无，对吧，来第二，我咧食节奏爱慢，吼、哦，爱慢，莫伤紧，慢慢叫身躯会负消化，会负吸收，让身体来得及消化，来得及吸收，你较袂紧枵，营养吸收较好，腹肚嘛较袂堵。第三，食饭饱，咱会叮当活动，甲太太斗洗一碗的，斗款款的。起来当当的，唔是怎哦？食饱，我怎来坐碰椅？吼、哦！啊，结果咧，当中咧，特别咧度孤，唔是？吼、哦！咱起来叮当找寡代志哦，家己做，甚至两个阿母，我半休休的了，会当做伙少少去散步、行路。吼、哦！如果你是上班族，陈律师一个建议给你，好不好？上班族的人用超市。阮食饭只有半点钟，有的人吼、哦，上班真正吼、哦，有当下上班吼、哦，甲身体拢不不歹，所以真侪上班族胃食道逆流足严重，因为上班真紧张，打尾尾食便当回来，赶紧来只有十分钟至十五分钟通食呢。有的人是哪上班哪背便当，搁哪办公，啊，这种的模式，你一定会食到带胃病，你一定会食到身体负担大，对不？所以如果你吃饭的时间很少，你吃饭的时间很少，用啊像是我时间很有限、哦、我吃饭的时间很赶紧很赶紧，那呢第一减少买的时间嘛，你自己炸便当、啊哦、你回一次自己准备便当、哦、你准备便当你准备好，因为可能你上班你中档的时间你自己准备便当，马上吃饭的时间到，你就不用再去外面买，耽误你的时间，你就马上会当吃，省时间，这第一点、哦啊、来第二，你在便当当中、哦、你在食食当中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一点，是不是营养有均衡、哦啊、慢慢吃，慢慢补，让自己比较多时间来吃这顿饭的东西，了解意思、哦、对、啊、第三食饭了的时阵，你可能无时间去叮当活动啊嘛，因为你爱上班嘛，是不是？所以咧，陈老师教你一个诀窍：食饭饱的时阵，卖随坐落来。嘿，食饭饱的时阵，卖随坐落来。如果你真正哦，你真正无时间，吼、哦，找一下时间半蹲，增加着咱大腿来消耗着咱的糖分，大腿消耗糖分是上紧的。避免着咱食饭了，糖化血色素会压悬，会糖晕，所以咧，咱咧食饭了时阵咧，半蹲一下三分钟、五分钟，半蹲三分钟、五分钟，拢会帮助咱快速来消耗着咱的血糖，快速消耗着咱的血糖，啊，这拢有帮助，吼、哦，这有帮助，第一，让你较紧饱，第二，较袂糖晕，好不？吼、哦，所以伫生活当中。只要是今仔日再一次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食饭是艺术，吼、哦，食饭爱慢慢食，食饭爱注意营养的均衡。大个大只袂当食无够，说实大个大只食无够，食无够营养，很多大哥大姐营养无够，蛋白质无够，食了伤正，我拢甲你讲过啊。台湾人爱淡盐，盐爱适量，是安怎？因为台湾人的碘无够。所以大哥大姐食老话啊，盐无健康，袂当安尼讲。过多的盐，身体负担；
大哥大姐你也无咧食外口啊。咱若讲啊，外口你食外食，可能伊淋较侪盐，是毋是？啊，你家己煮的，你阁唔淋盐，你安尼就是无健康。盐分爱有够，内底有盐够碘，台湾人碘嘛真重要，影响到你的甲状腺。了解吼，系啊，啊来第二吼，甜分卖过量，甜的物件、碳水化合物物件卖过量，所以一寡加甜、加糖啊，吼、哦、一寡水果啦、淀粉啦、啊，适量，唔好过量，吼、哦。第三，请你一定爱慢慢啊食，慢慢啊食，嘿，慢慢啊，和时间去消化。第四，唔好食过头、食过量、食过饱、过头大口，拢会增加身体负担，吼、哦。这就是食饭的艺术。好不吃饭的时阵，上好卖配电视，卖配手机啊，专心吃饭，吼、哦，这真重要哦，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甲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是艺术啊吼，这食好消化，台湾人做些胃毒、胃胀、胃未消化，因为食了有火啊，咱食了有火啊了，咱的消化变慢，所以食了有火啊，咱不是少年家啊，咱需要酵素益生菌的帮助。真正讲，超市我太着食酵素益生菌的，我胃歹，我都来食胃药啊，卖阁戆了。胃药是咧治胃酸、治胃病。你爱知影，咱食了有火啊，咱消化歹，喙齿无好，物件歹补，食物件阁歹消化。伫这种的环境之下，你需要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尤其是老大哥、老大姐喙齿歹的，愈歹消化。啊，你讲陈老师啊，啊，食了好消化，身体会较健康吗？大哥大姐啊，不但乎你较袂堵、较袂胀、较袂腰酸，营养较好吸收，身体较健康。食人就是靠食来营养的，食落营养会吸收，食落营养会消化，人较健康。来第二，真侪人无去注意到一个重点。今仔日如果食，咱的胃肠顾会好，你敢知影？睡眠较会好，心情才会好，人较袂急性紧张。真正讲哈，啊胃肠和心情有啥物关系？肠的分泌咱足重要，放松压力，予咱心情轻松的血清素，你较袂紧张，较袂搞操烦，你较袂压力大，你较袂忧郁症。是安那？因为肠啊主宰着咱的心情，真重要。你较会好困，你有发现着无？暗时要困啊，倒伫眠床，腹肚若堵若胀，你规暝困袂好。所以是安那？困前莫食宵夜。睡前阁食宵夜，保证100%，甲你保证，绝对你歹困。真正我诶、我食宵夜较好困呢，我食着杜姑啊，迄叫浅点困眠，真容易醒，真容易起来放尿，真容易困袂落眠，会造成着你困眠的品质愈歹，规工会昏昏沉沉愈忝。因为真正好困是爱困会饱，困了足舒服。睡起来精神体力十足，这才是叫做好睡。如果你睡起来都感觉睡不饱，睡起来感觉都很累，睡起来感觉都不够，表示你睡不好。所以很多吃宵夜的人不但睡不好，睡不饱，很累，很疲劳，身体负担大，心肺跟胃肠的负担大。但是说到这，我只是希望听众朋友了解胃肠健康很重要。要把胃肠顾健康，你需要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辅助。够一种人，长期你会发现到肠啊顾无好，皮肤搞打搞上搞过敏，容易黑骨喘，容易皮肤痒，容易拍卡像流鼻水，甚至咧一个身体咧，常常安尼胃肠顾袂好的时阵咧，你就容易产生着一挂过敏的反应。啊，你用超市哦，原来。人伫生活当中，酵素益生菌遮尔重要，真重要。问题是台湾人食足侪胃药啊，台湾人食足侪软便剂泻药啊，腹肚膨胀、肠胀、大便真歹放，胃肚胃胀一直一生艰苦，甚至个性阁足急，食物件阁真紧，常常拢食甲饱嘟嘟。真正讲超市，啊，我有食甲伤大颗。啊，我搁食帮助消化，毋是愈大颗。大哥啊，大姐啊，食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不但互你较紧饱，你较袂食伤济，而且咧，互你咧营养好吸收，人咧较袂过多，食过济、过量、过多。但有需要听众朋友了解，消化好的人较紧饱，消化无好的人较慢饱，所以。我如果食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我不但咧，较袂食过量、食过侪、食过头，而且我会较紧饱。较早过去，你爱食一碗饭较会饱，你真食半碗饭，消化好，你食半碗饭你就停啊，因为你感觉食饱。所以陈老师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台湾人拢食甲伤大颗，甚至减肥减袂落来，因为你拢食唔知饱。食到过头过量，食到胃胀起来啊，较要停。今仔日如果我食一寡帮助消化，互我食了较好消化，我较早拢爱食一碗饭，较才通饱。我真食半碗饭，我就才通停。 较袂食过量、食过头、食过济，胃较袂堵、较袂胀，较好消化，大便较顺，会骨溜会骨香，体质较健康。伫生活当中，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讲，你要阁逐工为着大便袂顺痛苦，腹肚拢爱碰碰巴掌，大便做歹放。你要阁逐工为着你的胃拢堵堵胀胀，碰碰巴去，一生艰苦。你要阁逐工为着你皮肤打皮肤痒皮肤过敏，逐工踮遐摇拍卡上脑皮水下骨喘，啊是你要阁逐工感觉咧，诶心情拢未欢喜，足急性，暗时足歹困，胃拢常常堵，常常胀，常常未消化，唔免阁烦恼啊。但是说来讲，胃肠要顾好，你就是爱互专业的益生菌含酵素。但是说一罐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就是咱介绍的善利多酵素，伊不单单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合理补充到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虾米人对得到？21种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伊的功能愈齐全。因为每一种的益生菌有无同款的功能。过来，咱个有高科技给阮萃取的酵素，所以你如果要找一罐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陈老师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多酵素，绝对是你的最好的健康选择。伊一罐2200块，就当食一个月。哦，一天几十块啊，尔呢？真的，大哥大姐啊，要搁肚肚胀胀，大便歹放，要搁逐天逐暝安尼上安尼摇拍卡上脑皮，水下骨喘，要搁逐天安尼腹肚爱碰碰巴掌，暗时啊作歹困，个性作急性，心情未轻松，赶紧的体质的调整，找这罐陈老师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利多酵素，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嘴。
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哈，陈药师吼来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姐的问题回答。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电话卡入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彰化市的这个陈太太的问吼。先生进前两年前有开过胃癌手术，吼、哦，阿进阁有咧食脑栓塞的西药，啊，毋过先生最近一直拄着流目油的问题，吼、哦，敢会当食中药？不但会当，而且真好。我甲陈太太报告一下，吼、哦，因为先生进前有做过癌症的手术治疗，吼、哦，啊，然后本身。阁有脑栓塞的问题，表示伊的血管无好，吼、哦，所以脑咧，可能咧有一挂血路循环，吼、哦，有可能有阻塞的问题。啊，这种的现象，脑的现象吼、哦，其实咱来知影一个重点就是讲，目睭就是伫脑内底，跟咱这粒头是息息相关。所以你甲想看卖吼、哦，你甲想看卖一点来讲，一个人。开始咱目睭咧流目油啊，就表示讲咱的目睭目油的水库开始已经无法度正常分泌啊。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咧，如果你无赶紧的将伊流目油的水库咱甲补上来，那就水库要无水去啊。好、哦，所以就剩目油尔，水库要无水去啊，你赶紧的，即、这个食中药解添莫甜，那就水库要落雨。啊，拢无喙齿啊！啊，这时阵，咱呢，过目睭的中药就是帮助伊，让伊目油分泌正常，让伊水分有够。啊，这水分有够真重要哦，因为你过目睭的过程，伊会促进着伊目睭的血管循环，包括着目睭的水分诶，质量啊平衡。伫这种的状况之下，脑的循环卖较好，脑的循环卖较好。所以陈药师感觉讲，陈太太，请你放心吼，不单单先生开始流目油啊，赶紧都食好，避免你的困扰。困扰，因为先生进行胃癌手术，吼，讲是故事在话，真拢要搁咧追踪的，吼。啊，第二，本身脑阁有血路阻塞的问题，表示讲，伊本身咧食脑栓塞的西药，你会发现着一件事，伊就出歹困的，无好困，吼。该讲唔好食安眠药啊。吼、哦，啊，食过过目睭的中药，不但目睭较袂焦、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而且暗时也较好困。啊，人啊困有好，咱血流循环蛮好，啊，身体蛮好。吼、哦，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彰化市的陈太太，你甲先生讲，吼、哦，流目油赶紧甲食好，而且中药咧食中药，才有法度针对着流目油甲食好。因为咱足侪听众朋友，因咧。用到这个中药来调养，人老目油拢食好去啊！那你更加何况先生来吃，绝对无问题。好、哦，来第二，陈太太本身右眼有黄斑部病变，因为陈药师吼，想要甲陈太太报告来讲，右眼黄斑部病变啊，哦，左眼嘛未好去对去啊，好、哦，表示你的目睭会更有阻塞的现象。现在黄斑部病变。就是咱目睭的血管循环未通，导致着目睭伊的血管会容易破去、流汤，变成黄斑部水肿，
的涉水，那就水管破空的涉水。啊，这时阵目睭的血管澹澹，伊就会生新的血管。啊，这新的血管呢，就容易造成着大出血。所以医生针对着这种黄斑部病变的患者来讲，基本上如果黄斑部已经开始有这个血管已经不好去啊，生新的血管，医生就用镭射给你扫掉，吼、哦，片面就这迄、那个，这就是新生的血管出来吼、哦，会容易造成着大出血。啊，第二，如果有需要，医生就叫你注射，预防咱目睭黄斑部的所在血管生新的血管出来。不过这个车伊有副作用，所以咧，通常健保伊袂一直付我哩，医生会甲你申请。健保付几期啊？如果你这段健保给你付的这个车当中，你家己黄斑部病变无法度控制，那呢一段时间了后，就是健保针对了你的状况，伊就无够给你支付啊。啊，另外像是啊，那呢要安怎？所以你伫这段时间，如果医生咧给你注射的期间，你就是赶紧的配合中药来吃中西合璧。啊，另外像是啊，我黄斑部病变会好未？会当控制呢？因为黄斑部病变都表示你的黄斑部的血管坏去，血管不好去，血管容易塌掉的，甚至容易破去。啊，在这种的状况，中药就是在帮助你目睭的血管较强健，目睭的循环较好，目睭的血管较袂破去，让你的目睭会当用较久。吼、哦，啊，像是要甲你讲的黄斑部病变只会当控制，伊可能无多恢复啊，吼、哦，对你的目睭可能会较歹啊。唔过至少卖会恶化，所以你进来中西合璧，配合着西医这边的治疗，配合着中药这边的辅助，那呢黄斑部病变较袂恶化。阿、啊、先生老白油食还好，吼、哦、阿、啊、你两个阿婆拢会，其实只要是甲这个陈太太报告的，因为阿阿婆互相照顾真重要，阿、啊、咱甲身体顾用顾好，两个阿婆咧，先生其实阿无啥物大问题啊。吼、哦，因为胃癌手术都已经拢手术了啊，吼、哦，啊，即脑栓塞药啊，拢药啊咧控制啊，啊，就是顾好伊睏好，啊，顾好目睭好，啊，两个阿公婆会当牵手去佚佗，吼、哦，啊，陈太太你家己目睭袂当歹去，两间目睭也看无去，先生得阁照顾你，是毋是？所以你目睭一定要顾好，因为黄斑部病变真容易失明，啊，伫西医迄边就是看你正常的处理，啊，当然你就是爱中西合璧，长期就是。尤其陈太太，你目睭都一定爱顾啊！啊，先生嘛，目睭咧歹啊！吼啊，我相信恁两个拢无好困啊！吼、哦，所以食寡中药会较好困，啊来目睭嘛较好，好不好？简单甲陈太太报告，吼、哦。来，陈老师看一下哈，我看一下来。哦，台中的杨大哥咧问吼、哦，台中的杨大哥问是安那咧困的嘴大，因为咱食了有血啊，了后咱的呼吸道会变扁。呼吸道会变软，所以你只要徛咧无问题哦。你只要坐咧，咱的呼吸道是直的，直的，咱的呼吸为顶管落来无问题，直直嘛，对不？啊，倒落即呼吸道会变扁，啊变扁的时阵，你就喘袂着气，倒伫面上喘袂着气，所以嘴都爱开开，啥那嘴爱开开，倒数空气，所以真侪人暗时咧睏嘴也开开。空气会为嘴走入去，为嘴走入去，就会把你的嘴暖吹打去。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是安那我暗时困到嘴打，因为你嘴吹风吹打去啊。啊，是安那你暗时咧困嘴会开开，啥物原因？因为鼻仔遮吸无空气，吸无空气，吸个空气，咱倒来了鼻仔会变扁，咱的呼吸道会变扁，变扁了你。在睡你就开开、哦、所以第一侧睡会比较好睡，侧睡的时候我们的呼吸道会比较顺、哦、了解、哦、啊嘴比较不开、啊、来第二可能这也是一种退化现象，就是说你的呼吸道我们的脑后我们的呼吸道它空气不够、啊、不够必须你就是嘴要开开来倒穿开、哦啊、这没法度、啊、你用像是、啊、如果这样有什么方法，有的真是要手术，不过手术了效果也不好、哦啊、这是一种老化的现象，所以很多老大哥老大姐如果吃老话晚上在睡嘴的打打，
这就是将咱呼吸道已经软去啊，退化啊。平常时训练肌肉的真重要，没有咱的呼吸道较袂软去变去，训练肌肉的真重要。安那训练来丹尼苏卡林，咱来大哥大姐来，双手大鼓帽，两只手两只手的大鼓帽吐伫下海，出来，咱大哥大姐对丹尼苏这块买来，两只手大拇指吐伫下巴。下巴甲吐起哩，出力阿妈棍就出力啦，有无？嘿，咱来用的时阵，做这个动作，做这个动作得训练咱脖子的肌肉，肌肉较强健，伊就会当帮助咱暗时倒来咧困的时阵，咱的呼吸道较袂变去。好，来第二个动作，注意听哦。双手，一手搭伫额头，一手搭伫额头，嘿，搭伫额头，一只手掌贴在额头。嘿，贴着出力，阿妈棍的出力，有无？嘿，这两个动作拢会当训练着咱脖子的肌肉。第一，让你吃物件较袂扎着、硬着，吃东西较袂扎着、硬着，因为做些大哥大姐，咱的脖子就是咱的脖子肌肉松弛去啊、凝去啊，所以你有发现着做些大哥大姐吃老了皮，阿妈棍的皮拢凝凝，有无？嘿，对，肌肉拢松弛去啊，所以。两只大拇指吐伫下海，吐伫下海出力，嘿，增加着咱脖子的用力。一只手掌，一只手，手掌搭伫额头，出力，这拢帮助咱肌肉的用力。啊，这就是帮助你食物件较袂硬着、扎着。第二，暗时咧困的时阵，咱的呼吸道会较顺，吼、哦，较袂定定变去，好你咧。你喘气的时阵有无？呼吸较无好，吼，甚至嘴会开开，嘴会打打，吼。啊，如果你暗时咧困，嘴会打打，嘛唔免伤介意，吼。啊，打打就是咱就是尽量啉水，因为袂当无喘气嘛，吼。啊，这嘛是一种退化现象，吼，了解意思吼。啊，做寡运动帮助，啊，唔过咧，可能咧改善一流汗，吼。啊，唔过有做拢是有帮助，吼，了解意思吼。甲杨大哥报告。来啊，陈老师看一下来。来我看一下，许大哥，台中的许大哥在问，嘿，我看，血红蛋白，含着肌红蛋白，还有蛋氨酸，要去做检查，因为。来，徐大哥，你无去讲着讲，你是安怎要检查这吼、個？系啊，因为有当时啊，检查这吼、個，对咱大哥大姐来讲无特别的意义。好、哦、啊，我简单甲你讲者是安怎吼？系啊，当中的血红蛋白的血红素，看你有贫血无？吼、哦，一般各大病院拢会当检查。吼、哦，肌红蛋白，伊就是肌肉的蛋白质。吼、哦，动力心脏。还是骨骼肌受损的时阵，伊也得分泌去血液中去，吼、哦。所以通常肌红蛋白是心脏科、腰肌科，还是急诊的医生，吼、哦，咧做测试的，吼、哦，会当抽血，买当为尿液做检查，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我简单甲你讲就好。第三，吼、哦，蛋氨酸这个物件，吼、哦，蛋氨酸这个物件，伊是咧评估着咱心血管风险的相关。好、哦，所以呢，当中的时阵呢，可能咧进行着抽血检查，唔过因为伊唔是一般检查主要的项目，因为伊唔是主要咧评断着你心血管健康问题，不是主要的指标，所以大部分这是爱自费的检查，好、哦，爱自费的检查，你买单去病院叫医生甲你检查蛋氨酸啊，你自费啊，好、哦，爱、啊、医生就会甲你送，因为检查检验所拢病院拢会当做。只是这费用健保有甲你付无？啊，健保无甲你付，你会当甲医生要求。你讲医生，我要检查蛋氨酸，啊，我自费，好、哦，阿姨会甲你报价费用偌济。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啊，你都爱自费。啊，病院会当甲你送检，病院有咧做，病院的检验所有咧做，病院会甲你做。如果病院无咧做，伊会甲你外送，啊，就是你爱自费。啊，自费的费用医生会甲你报。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哈。好、哦，听众朋友听，这为什么？去许大哥，吼、哦、啊！一般来讲，因为陈老师唔知讲你
到底检查这三项指数要从下，吼、哦，唔过一般来讲，一个是欠血现象嘛，是不是？啊，一个是你心脏，吼、哦，你心脏、心肌还是骨骼肌有受损的现象嘛，吼、哦。啊，来第三，胆囊酸一般是未去检查这個，因为基本上来讲，吼、哦，伊真少起来做着咱身体健康影响的一个参考，真少，吼、哦，除非有特别的需要。吼、哦，除非特别需要讲，这种氨基酸的物件，吼、哦，通常呢，就是看你代谢，你身躯的代谢，吼、哦，当中诶，这个诶，就是应该看你代谢了好无，安尼就对啊。吼、哦，你代谢了好无？啊，基本上一般的健康检查，也是病医针对你身体健康的方式，大部分拢是未做这个胆囊酸的检查，除非有特别的需要，对你代谢出问题，医生评估起来有需要检查。较会当甲你申请健保来做这个检查，安尼了解吼。唔过一般人来讲，可能咱一般的检查胆囊酸是爱自费的，吼。啊，唔过你爱特别去甲医生讲，啊，因为陈老师唔知影讲大哥你现在要检查这個，可能你伫对听来的吼，诶，亲戚朋友甲你报的，还是你去网络收集了各种的资讯要去检查的。啊，一般来讲有欠费无欠费，你也感觉讲有欠费，医生会甲健保会甲你付，吼。啊，来第二。像如果怀疑着讲你心肌有受损、骨骼肌有受损，健保买单，医生这边买单，甲你做处理。吼、哦，对，一般的诊所，吼、哦，啊，我刚刚甲你报告一下来，吼、哦，如果一般欠血，吼、哦，你内科会当做啊，吼、哦，内科、血液科、加医科，吼、哦，拢会当做，吼、哦，了解意思哦，欠血就是贫血嘛，所以血红蛋白的方面，吼、哦，一般内科、加医科、血液科拢会当做。好，了解意思哦。血液科、吼、哦、内科、加医科、血液科拢会当给你检查，吼、哦、啊，包括这个部分的话，如果有需要啦，内科、加医科、血液科，迄、那个血液科嘛是当特别给你检查脂肪蛋白啦。唔过大部分脂肪蛋白拢伫心脏、腰肌科、心脏、腰肌科给你做，心脏含着肾脏科给你做。啊，如果胆囊酸、胆囊酸的部分，大部分伫新陈代谢、新陈代谢科。吼、哦，还是一挂特殊的，即个基因医学部遐开始甲你做，吼、哦，我咧讲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所以这三个无同款的范畴，啊，唔过陈老师唔知影讲你检查这要从哈，吼、哦，如果一般有欠血，便宜些，当内科的当甲你检查，吼、哦，啊，如果心肌有受损，心脏科会甲你检查，吼、哦，啊，胆囊酸几乎是无人咧检查，几乎是无，除非你新陈代谢有特殊的问题，一般来讲几乎是无人会做这种的检查。好，安尼我讲了解哈，安尼简单甲大哥报告哈。来，请老师个看一下来。等我一下哈。林小姐，台中的林小姐，右边的扁桃腺发炎，扁桃腺发炎就是爱看针对你的状况，针对你的状况来治疗做消炎。问题是是安那你的扁桃腺发炎，这才是重点，了解意思吼、哦。发炎就是，比如讲病毒感染、细菌感染，吼、哦，啊医生就是开抗生素，啊无就是开消炎的，基本上就是安尼啊。扁桃腺发炎就是食药安尼啊。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吼、哦。细菌感染，医生就会马上开抗生素，吼、哦。细菌啊，病毒感染，医生会去了解是安那病毒感染。后面要做处理，因为抗生素是咧抬细菌的，唔是咧抬病毒的。如果病毒感染，医生可能就袂开抗生素，除非你有合并着细菌感染，好、哦、了解吼、哦。啊，来第二会开消炎的给你，好、哦、开消炎的给你，就讲甲你消炎，好、哦、啊，甚至甲你喷一挂消炎的安尼，好、哦、啊，进问题来啊，好、哦、是安怎啊？你的扁桃腺发炎，这开始重点啊，是不是？系啊。是安怎你的扁桃腺发炎？这是什么原因？你爱去找原因啊？好、哦，阿乔是讲你了解意思吼。啊，基本上来讲，第一，扁桃腺发炎，咱拢会先怀疑是不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好、哦，细菌跟病毒都是第一医生怀疑的。如果找不出原因，唔知阿是什么原因，那你基本上就是消炎，先消炎，好、哦，阿卡个观察，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好、哦，了解意思吼。啊，伫生活当中。这个生活当中，只要是爱你了解的，讲有当时啊，如果你常常扁桃腺发炎，你常常
你常常得扁桃腺发炎，这个当中你要去了解什么原因，了解不？嘿呀、啊，因为现在你也常常你抵抗力歹啊，抵抗力不好啊，是不是？所以你扁桃腺是咱一个足重要的警卫部队，伊是咱足重要的一个扁桃部队在咱喉咙后面内底。好、哦、啊，我讲过啊，治疗唔是困难的，一般来讲就是抗生素加消炎的。好、哦，细菌发炎就是安尼俩。好、哦、了解，唔过扁桃腺发炎嘛，有可能是病毒性感染，腺病毒、流感病毒、肠病毒，拢有可能会造成着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啊，如果一挂病毒感染，就是针对着病毒来做处理，好、哦，可能就唔是用着抗生素啊。好、哦、了解吼、哦，啊，如果细菌感染，好、哦，细菌感染针对你对一种的细菌感染，好、哦、来做处理，好、哦，安尼了解。啊，有一种状况，较少看到状况，就是讲。有的人扁桃腺发炎，你伤忝、伤疲劳，所以你的扁桃腺转发炎，受到刺激转发炎。你伤忝、睡不好、压力大、伤疲劳，扁桃腺转发炎，伤大脉发炎。咱的脑伤大脉发炎，所以你胃肠歹、消化歹、嘴拢大大，扁桃腺咪常常发炎哦，伊就常常发炎，啊，甚至就感染。吼、哦，所以你啊胃肠歹的人。真侪人胃肠歹人，扁桃腺嘛常常发炎的，嘴拢打打，啊那啉茶都袂止嘴打。但刘叔拢伫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过啊，嘴拢打打，唔是你水啉无够，嘴拢打打，作者是因为你消化歹，你无嘴暖，你消化无好，你等下酵素益生菌来嚼够，因为益生菌嚼够，可以帮助你分泌嘴暖。所以真侪人哦，干燥症，像是干燥症、硬皮症、免疫失调。作者免疫的问题拢是肠啊引起的，好、哦，作者免疫的问题你肠啊失调，即系免疫疾病、自体免疫疾病，作者胃肠拢无好，作者拢胃肠无好，好、哦，啊，这位陈老师看者，台中的林小姐哈，台中的林小姐，陈老师当家你讲的就讲，排除的细菌感染、病毒感染，好、哦，那呢一个对你生活的、生活你，比如讲你胃肠顾无好，胃肠顾无好。啊！你压力足大，够紧张，够操烦，为你的胃肠过去。如果你常常扁桃腺发炎的话，就是感觉你去检讨一下，是不是你的胃肠开始不好？肠啊，益生菌酵素有够，益生菌有够，你就开始生嘴暖，嘴暖就保护咱的扁桃腺，嘴暖就保护咱扁桃腺，因为嘴暖本身伊嘛是一个保卫机制，较袂有细菌病毒感染，扁桃腺嘛较袂发炎。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所以你如果平常时像哈多啊，像是跟你讲的，你就是口干舌燥，嘴拢打打，你胃肠一点歹，嘴大的人胃肠一点歹，吼、哦，那呢，补充益生菌酵素，咱重新切嘴暖是最重要的代志，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吼，改善你的消化，这个真重要，好不好？安、哦、尼简单跟你报告，好、哦，林小姐我了解啊，哈、哦，呀，像是个看者哈，吕大姐，你问台中的吕大姐。好、哦，陈老师，看者硬皮症是如何发生，要如何改善，这实在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好、哦，许大哥，不是许大哥，陈老师，看者来，吕大姐啦，吕大姐嘛，哈、哦，吕大姐嘛，对吧？好、哦，好，吕大姐来，吕大姐来讲，陈老师，硬皮症呐、啊，好、哦，这硬皮症哦，讲实在是足困扰的一个物件。像陈老师吼，伫节目当中，我拢甲大哥大姐报告吼，一寡咱自体免疫疾病的，即个民众非常非常困扰，非常非常困扰的讲，啊用药啊，但会当控制，啊佫治疗袂好，啊食药啊佫食甲吼会惊，啊用药啊佫用甲会惊，啊毋过无用佫无法度吼，硬皮症的全身硬化症，吼啊就是一种罕见的、足少看到的自体免疫疾病。好、哦、啊，主要的皮肤变硬、纤维化，加上血管病变。好、哦、啊，这种有的是局部的，有的规身躯，好、哦，非常痛苦。我家己会当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非常痛苦啦。哈、哦，啊，林超说是虾米原因？今年也伤，真歹去找出原因。即打知影伊就是免疫失调。好、哦，咱的纤维母细胞过度的活化，加上着微血管容易受损。吼、哦，咱咧当中的时阵咧，可能会导致到你的血管会怎硬化，
伊嘛会硬去，所以你会怎变做脚手冷机机？脚手冷因为你的循环变歹去，循环会变歹去。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通的真重要，因为你循环会变歹，微血管的受损，管壁的增厚，你的血变少，脚手会冷，吼、哦，所以足痛苦的吼、哦。不单单的是皮变高，吼、哦，不单单是皮变高，甚至你的循环会变歹，吼、哦。啊，什么原因？我相信医生也跟您讲啊，因为有的医生嘛，找不出原因啊，基因的遗传啊，环境的复发啦、啊，后天的影响啊，做歹讲。好、哦、啊，通常拢是唔知影什么原因引起的，因为找无原因啊。啊，不过大部分的这三点，基因的遗传、环境、你环境的触发，包括着你，就是本身你体质，好、哦、体质的调养了无好。好，啊，教授简单讲就好，因为这足少人有诶啦吼。哎呀、啊，李大姐咧问着，教授简单讲，因为第一就是用药啊控制，拢是用药啊控制。吼、哦，第一医生会针对两方面，就是你自体免疫诶方面来甲你抑制，用免疫抑制剂。吼、哦，来第二针对你皮肤诶问题，会用一寡抗纤维化，预防你恶化。这拢治未好你诶眼皮症，治未好，只会当控制。吼、哦。用一寡抗纤维化的方面来预防着你皮肤硬化恶化，来第三你血管循环歹，所以医生可能会阁针对着一寡血管扩张剂，吼、哦，会扩张血管的物件来改善着你的血管循环。不过，像是感觉第一，就是爱食一寡帮助保护血管的，吼、哦，血路会能求保护活血通血，吼、哦，和你血管能求的营养。第二，为肠啊过去。因为自体免疫疾病，肠啊主宰咱七成的免疫力。你讲只要是我这种硬皮症，我肠啊顾好，你就较袂恶化。第二，你就较袂遐严重，因为你知影硬皮症，如果严重压起来，伊压起来的时阵，如果发炎愈严重的时阵，会让你生活足困苦的。吼、哦，啊，因为本身医生一边拢有用免疫抑制剂来抑制啊嘛，是不是抑制你的免疫力啊？啊，如果你家己诶，益生菌有够，你的免疫调节较好，药啊，得唔免用，愈用愈重，吼、哦，包括着一寡即个，就是产生副作用，都会愈来愈少，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啊，你讲消失会好未？我甲伊讲过啊，爱隐瞒，吼、哦，爱隐瞒啊，吼、哦，尽力医下伤，针对着即个硬皮症，就是以控制为主，吼、哦，会好未好爱隐瞒呐，姻缘呐、啊，姻缘的讲。有当时啊，人生我感觉人生无啥物无可能的，吼、哦，人生无啥物无可能的哦。有当时啊，你胃肠调整好，身体调整好，你的身体的病情都要得到控制。所以人永远都要保持一个希望，吼、哦。啊，医生这边、西医这边就是拢控制为主，控制为主，吼、哦。食一寡帮助血管循环的，脚手较袂冷，循环较好，人较有体力。第二，食一寡帮助胃肠，咱的胃肠，吼、哦。免疫调节，吼、哦，你的硬皮症较袂恶化，好不好？但你说简单讲啊，只因为硬皮症伊相关嘛足复杂啊，吼、哦。不过我当简单甲你报告，就是大约是安尼，好不好？后来左营的黄大姐咧问吼，暗时啊咧困，脚会抖筋，这个足够做梦，是安怎？抖筋在做梦，所以。暗时在睡的风很重要，风，你的电风，你的冷气风很重要。像是来讲过啊，将一脚的抖筋有可能，吼、哦，有几个现象，吼、哦，我刚才跟你报过。第一，肾热冷风，肾热冷风，所以我因讲暗时要睡爱穿薄长裤，暗时在睡爱穿薄长裤。用像是阿要热时，我穿薄长裤，薄薄也得好，透气也得好，卖直接去肾热风就好。好、哦、了解意思哈，哎，来第二，暗时要睏的时阵，等你睡家里，因为你做够做班嘛，吼、哦，阿脚个会抖筋嘛，所以要睏进前的双脚，穿落地，也去壁顶，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啊是安那，等你出来报告，因为有的大哥大姐脚做够积水，水肿，吼、哦，啊来，暗时得搞腰，啊来。最近的脚嘛，足够抖筋，所以黄大姐听戴老师一句口讲：第一，暗时要睏前薄长裤，脚
尽量卖去渗着冷风，吼、哦，脚尽量卖去渗着冷风。来第二点，暗时要睏进前，双脚剩落地，压去壁顶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压去壁顶了十分钟至十五分钟了，你会想要放尿，因为脚的水分会循环回来到腰子，你会想要放尿，去放尿放放的回来睏会较好睏。来第二，暗时也较袂搞忙，吼、哦，你会睏较入眠，吼、哦，就较袂搞忙。好、哦、了解意思齁、哦、所以这个左营的黄大姐齁、哦、你咧问讲陈老师是安那我暗时咧睏正卡咧睏的丢筋齁、哦、就是第一爱揪筋揪揪的所以双卡存去壁顶揪筋揪揪的齁、哦、暗时咧睏穿薄长裤啊来第二揪筋的过程过尴尬你的卡齁、哦、咱的循环齁、哦、水分放回来齁齁、哦、你的卡齁、哦、这个较袂积水啊，脚嘛较袂丢筋，吼、哦、啊，暗时啊咧困嘛较袂搞忙，好不好？简单搞黄大姐报告的吼、哦。来，陈老师搁看一下哈。等我一下哈。好，好、哦，简单简单，陈老师有甲恁回答无对无？来哈，我看一下，因为阮助理足济个啦，助理足济，啊，超生我爱一个一个吹，超生爱一个一个吹吼，哎、哦、呀、啊，所以要等我一个，等我一个，因为恁个恁个问题吼、哦，四面八方来，来王小姐，台北王小姐的门。会弯腰，阁会驼背，嘿，啊，这要如何是好？弯腰会驼背的，你的背部肌肉拢无力啦，背部的肌肉，咱的背部肌肉拢无力啦，所以你会弯腰跟驼背，吼、哦，弯腰驼背人来，超市家里来，吼、哦，真简单，双手来压伫，压来屁股后面，双手，嘿，双手，食指紧扣，压来屁股后面，对，嘿。啊，肩胛头加压，入去中央加压，嘿对，压未，嘿，压未。你啊坐咧时阵，你就安尼做，嘿，你就安尼加压，嘿，较接安尼加压未。第一，未驼背，好、哦。啊，第二，好、哦，活动一下咱肩部的肌肉，对不？好、哦，不过安尼个无搞哦，因为你背部肌肉无力嘛，对不？咱背部、肩膀、背部的肌肉无力，无力的意思讲。咱背部的肌肉、肌力拢流失去，啊，所以咱要出掉咱肩膀、咱肩膀肌力的力，咱肌力有无？吼、哦，咱手的力、肩膀肌力的力有无？嘿，所以咱就是爱运动掉咱的肩膀，吼、哦，运动掉咱的肩膀跟背部。哥们，即说做者大哥大姐，咱就是背部肌力无去呀，肌肉无去呀，肌力无好去呀。来注意听哦，吼、哦，大姐来，注意。王大姐，台北王大姐哈，来，好、哦，免烦恼，来，摕一条毛巾，嘿，对对对，毛巾，嘿，对，好、哦，毛巾排去后边阿妈棍家，对，嘿，对，好、哦，练习，咱背部爱出力嘛，咱的肌力爱出力嘛，嘿，两手小高，两手伫后边，嘿，毛巾，好、哦，你一开始有的大哥大姐手先双手先，一手在下面，一手在上面，对，嘿，对，阿舅慢慢舅，慢慢舅，好、哦。又加你两手小高的掉，你以后的毛巾啊，

腰部的肌肉嘛无力，一时啊就是爱练半蹲，半蹲就是咧，咱大哥大姐来对陈老师做看卖来，嘿，咱进大哥大姐坐咧对不？坐咧嘛吼，来半蹲，先话夹起来离开椅啊，腰有出来不？有吼，对不？你只要卖坐伫椅啊点管半蹲，腰就会出力，所以一时啊有当时啊，你啊平常时咧听陈老师的节目的时阵，你咧就是。日时啊，白天尽量做，尽量做就是练习半蹲。只要是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古早少年时要去练功夫，迄徒弟也未晓功夫，师傅要教伊功夫，师傅讲先练苦蹲马步，徒弟啊蹲马步蹲偌久，也嘛蹲要一两年。啊，现在要练一两年，下身都未稳啊，要练什么功夫？对不？所以大哥大姐现在歪腰，现在驼背。就是咱的背部肌力无够，核心肌力无够，卖小看这个半蹲这个动作，半蹲这个动作的增加着咱腰臀的力量，屁股，所以大哥大姐屁股肉，包括着腰的肉拢嫩起啊，肌力流失起啊，好，啊配合着进做半蹲的动作的时阵，咱的核心肌肉伊开始当重心强健，伊开始出力，因为陈老师伫直播当中，我拢甲大哥大姐报告吼，我讲。大哥大姐，恁吼平常时爱想办法咯，咱身躯的肌肉，每一个肌肉拢会当出着力。唔过，大哥大姐除了走路，你走路以外，你的屁股、你的尤其是腰腰力出袂着。你平常时走路散步运动的时阵，咱的背部肌力出袂着，对吧？所以呢，咱就是要活动着咱的背部肌肉。如果大哥大姐会当。少年的当恁做伏地挺身、仰卧起坐拢有帮助。好、哦，大哥大姐，伏地挺身、仰卧起坐无法多做诶，不要紧。好、哦，你就像陈老师来讲诶，好、哦，我今仔家己简单的做做半蹲，嘿对，好、哦，垫脚尖就是咧练习小腿，半蹲就是咧练习腰跟大腿。好、哦，所以食饭饱半蹲，无时间运动的半蹲，伊嘛燃烧热量，好、哦、燃烧热量，了解吼、哦。欸、上班族你吃饭饱今天陈老师跟你讲过了你上班你可能半点钟一点钟你都要上班啊你没时间通好出去散步那呢你吃饭饱齁、哦、你上班的时候你就练习半蹲半蹲你说哈陈老师练习半蹲哦你去看看半蹲打字啊你也不能打电脑哦齁、哦、不是不动哦啊练习一下你的核心肌肉也真好齁陈、哦、老师来讲这真的啊五分钟十分钟就可以达到效果啊五分钟、十分钟就可以达到效果，好不好？啊，大哥大姐，会歪腰的，腰部无力道的，吼、哦，咱大哥大姐，请恁一定爱记哩，恁坐莫坐超过半点钟，起来找想办法，起来啉一杯啊茶，起来行便所的，起来揢一个物件，想办法让家己爬起来，吼、哦，让自己不要一直坐着，吼、哦，啊，你常常咧爬起来，常常咧爬起来，这当中吼、哦，咱大哥大姐的肌力就会好。哦，肌力就好，所以你看日本人有无？做者日本人哦，因坐的是啥？因坐拖卡，因坐榻榻米，爱拢坐拖卡，有无？所以因坐咧要爬起来，坐咧要爬起来，常常爱练。啊，所以是安那，有诶做者日本人，日本诶大哥大姐，食到90岁、100岁，因个会当种田，因个会当做事，因为因咧日本传统诶日本啊，因拢是咧榻榻米。爱榻榻米吼，合适地板，坐咧徛起来，坐咧徛起来，坐咧徛起来，常常练。所以咧，腰力就较有，行路就较好行。大个大只，坐咧徛起来，坐咧徛起来，练习这腰腿力嘛真重要，好不？好、哦，安尼简单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哈、哦。好，只要是简单回答咁正哈，甲恁回答无对的，卡个助理讲，好不？好、哦，安尼简单讲，大哥大姐回答个正。来，何陈老师讲过一个。广告节，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人的筋骨，食老的筋骨，就是咱食老的根本。做者大哥大姐，食老会啊，容易摔掉，容易闹掉，筋骨容易伤掉，是不是？用只要是拿那边如何是好？大哥大姐免烦恼，陈老师有一罐足好的筋骨油啊，就是咱介绍的。

0: 相减白金保安。大哥大姊筋骨容易酸软，无力，食老阿肉容易软，筋容易软，容易硬，骨容易怕。大哥大姊啊，陈老师甲你报告的，做者大哥大姐骨质疏松。咱伫西医的概念内底，西医的概念内底，骨头是爱补钙质，对无？唔过伫中医的概念内底，骨头是爱补钾质、胶质。用哈，陈老师，骨头唔是补钙质，骨头两层钾质，钾质吸袂掉，钙质就会流失。所以其实足侪老大哥、老大姐，现在恁的骨头歹，因为你骨头内底无骨钾。恁的骨头内底无骨钾、胶质、无钾质，阿龙哈，原来是安尼对，所以陈老师建议你中西合璧，尤其做者大哥大姐骨质疏松的有无？骨质疏松，你西医咧看，你咧注射，你听陈老师一句口讲，你中药固筋骨的，食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根丸来甲筋骨固用，因为香姜白根丸也当甲你补充着重要的骨钾质。少年的，你的爸爸、你的妈妈如果有骨质疏松的，做者爸爸妈妈食老啊，尤其妈妈，较早生囝生侪，妇女朋友吼，囝生侪生甲骨头拢歹。真诶啊，较早的女孩子拼命生，吼、哦、骨力生，生八个、生十个，吼、哦、我毋知影大哥大姊恁有生汉侪无啦吼？伫、哦、阮爸爸妈妈迄个年代，差不多四个至六个。伫阮阿公阿嬷迄个年代，爱生八个至十个，所以阮阿嬷吼，你敢毋知生囝生到歪腰呢？一个女孩子，即世人一直咧生囝，嫁人了，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生八个至十个，生到骨头拢歹。啊，较早人散食，佫无种菜人，佫无法度做未来，未来房佫咧切菜呢。阮阿嬷较早少年时，未来房佫咧切菜呢。搁咧做呢，所以讲做到歪腰去。啊，陈老师了解吼，咱做些老大哥、老大姐，恁较早做了辛苦。啊，食老啊，即辈老骨头要够用，尤其做些妇女朋友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你听陈老师一句口劝，你既然你已经骨质疏松啊，你一定要中西合璧，西医这边注射治疗，中药这边强筋健骨。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根丸，强筋健骨足好用，互你骨头会用，互你筋骨会用，互你酸痛会好。因为足侪骨质疏松的嘛，足够酸痛的，敢无影？对无？较无力，足够酸痛。所以大哥大姐啊，你如果你真正有骨质疏松啊，你听陈老师一句口劝：骨质疏松的人，筋骨足无力，足够酸痛，筋骨的嘛足容易软者。所以咱骨质疏松的部分，咱配合西医这边的治疗注射，啊，咱要强筋健骨，食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根丸。香姜白根丸不但会当甲你强筋健骨，佮甲你减低酸痛，甲你通筋串骨，互你筋骨会用，互你酸痛会好。较早少年辛苦去啊，像陈老师讲的，啊要生囝，啊佮要做事，做甲食了歪腰翘骨去，做甲筋骨无力去，袂用行去。跋倒落骨头摔断伊吼，怎啊袂惊？卧床，大哥大姐啊，真侪人七十几岁呢也袂惊，骨头摔歹、摔害去、摔断伊啊，是不是？骨头要够用，筋嘛要有力，你要有一罐好中药。不过市面上，但刘叔来讲这是真的，够筋骨的中药，吼、哦，真侪大哥大姐熬高血压，啊体质吼佫歹困。啊，所以拢袂堪去食伤热食的，食了伤热食的，比如讲六龙做热食的，有诶大哥大姐食了不但诶，伤过头热食，啊血也袂歹控制，啊毋是啊阁歹困，所以你要食固筋骨，啊阁袂得袂食，陈老师介绍诶香姜白根丸做到，咱用着道中诶固筋骨阁稳定血压，对无？咱用着牛膝对筋骨关节好，是毋是？所以今仔日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根丸，伊不但袂得袂少，筋骨强用，佮甲你疼用身体治疗酸痛，互大哥大姐一减二个。用话像是真正哦，食到有货啊吼，即辈老筋骨 让你这罐香减白减盘过够够用，过够够好，是不是？那老大姐哦，伊讲丹尼尔叔啊，你敢知影？哦，真正呢，本来食到我筋骨疼，啊，行路未行，厝边隔壁讲啊，你七十几岁啊，你无手术未好啊。大姐想讲，我听丹尼尔叔介绍，我先来做福建，我来食这罐香减白减盘，食到筋骨好呀，未疼啊，行路阁比少年的较紧。伊讲真要是你的香减白减盘真正真好用，我七十几岁啊。我筋骨酸痛无力，未行，结果食你的香港白金盘，食到真行路足好行。
1: 阿弟，我真好呢，迄个做健步啊，本来我髋骨伫疼，我听你伫讲，我早去买做健步啊来食，还未疼。本来我有去医生看，医生甲讲，要我甲开刀啦，我惊一跳。我赶紧来食健步啊，食一个，真好事啊呢。
0: 好，感谢。
1: 你做我健成个健步啊咯，我老我七十外，行路行的哦。
0: 嘿嘿。
1: 哦，我行外紧的呢。
0: 安尼吼，
1: 你啊，吓你拢惊死我呢。住伫这大人吼，拢老岁仔较济啊，老岁仔拢甲讲，啊你袂好啊啦，你爱去要开刀啦。
0: 对，
1: 结果我一罐食两罐食，我食三罐去啊呢。
0: 好，
1: 然后因你爱甲讲，哦，啊你个囝呐，囝呐惊紧，我讲系啊，哦，真
0: 正做好啦。大姐，我甲伊讲，超市真正做好诶，你诶香减排罐真正有够好诶，有影无？有影吼，大姐姐那叫你肯定，因为伊讲超市真诶。阮食老岁啊吼，筋骨无顾袂动。啊，你要食消炎止疼呢？啊，是你要食中药顾筋骨的？啊，中药顾筋骨的话，伤过头热涩，大哥大姐血压悬，甚至阁歹困，袂食进。所以要找一罐袂咧袂涩，筋骨强用，顾身体顾筋骨的，陈老师介绍的香减白筋丸，非常非常好用。老大哥、老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一个大姐哦，迄筋骨。筋骨无好，啊筋骨安尼吼无力，啊屈落爬袂起来，啊行路无好行。杨超师，你敢知影？我咧屈落爬袂起来呢，筋骨安尼吼酸痛，软正无力呢。我食你介绍的香减白筋丸，食到真行路足好行。
2: 我就脚下下本来咧行，有时阵啊拢袂行，拢安在。
0: 哎呦！
2: 我脚下这个倒下先行，啊脚下咧耍，啊怎啊这行足好行，这行吼足灵。
0: 哦，真好，真好。好，哎，咱的香减白筋丸做有效哈，
2: 真正是袂歹。阵食只哈，本来自己要再过了，再停袂起来，啊，再行拢停袂起来。
0: 嘿，啊，真食了较好啊，
2: 拢好啊。
0: 有影吼，食咱的香减白筋丸吼。
2: 哎。
0: 啊，你讲你本来安尼徛袂起来，又骨拢徛袂起来。
2: 哎。
0: 食咱的香减白筋丸。
2: 哎，啊，食了真啊，真正是袂歹。食了我即马吼，坐啊坐，徛会起来，啊，再行吼，啊，拢会。
0: 恭喜哈，大姐啊，有够好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用超市敢讲真正食老都爱食，即个开钱过来买固筋骨的来食。大哥、大姐啊，较早未来也做无好，生囝生侪，做侪大哥拢一直担当、担当、领当，做甲食老筋骨拢歹去。迄食了我，那筋骨无力酸痛，偌痛苦呢？倒袂倒，坐袂坐，行袂行，阁歪腰欠翘骨呢？啊，即摆老筋骨啊，你想，你无用中药甲调好用，无敢讲你逐工要食肌肉松弛剂、食消炎、食止疼来食好用哦？是毋是？对无？啊，是排队买手术？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介绍的香减白筋丸是真真正正咧固筋骨的。你这罐吃会到高到换一少，这罐马卡2000块，要去地找中药吃一个月呢，不是吃一天。一罐中药你吃一个月，每天给你顾筋骨，一个月才开你2000块。用好呀，陈老师介绍的香减白筋丸，实在好用，专业，阁价钱真公道，是不是？一个大姐哦。用陈老师真正真好，食你介绍香减白筋丸吼，食这吼本来咧，你爬山较好爬，啊做代志较好做，啊甚至行路嘛继续好行，你听我咪。
3: 今健步丸是有影袂歹。
0: 真诶吼，谢谢。
3: 我今日挂两届，啊我去台北时阵，有较好听咧，我食迄只只会过走咧。
0: 对啊，会走吼。
3: 我若敢要去山顶，较快活就对嘛。
0: 对。有影吼，是不是？ 大姐讲，陈老师真的，我爱爬山，吼、哦，行路，拢结束熟悉，有影无？有影吼、哦？一个大姐哦，伊讲，哎呦，陈老师真的，真的，真的。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较早我可怜呢，坐咧无坐腰带坐袂掉呢，啊，行路一边悬一边低呢。哦，我吼、哦、听到你咧介绍吼，我煞艰辛，一直食，食你介绍香格麦根不安，食较紧咧，坐落咧腰有力啦，行路会正。筋骨酸痛，规个即个筋骨酸痛拢调整倒来啊！即筋骨好足济啊，就是食你即罐香碱白金波丸。
4: 白金波丸，我已经食几十罐啦。我甲你讲，我本来要食罐吼，拢袂行啦咯。
0: 嘿嘿。
4: 啊吼，肩胛啊，行了肩胛头拢关节病吼。
0: 是是是。
4: 我拢食好药。
0: 真的吼、
4: 哦啊。你看我食即么几十罐，这要食罐本来痛甲袂受啦，拢无啥会惊。
0: 是。
4: 啊，破几瓶呢？啊，人我。我起码拢好，我唔免太要大呢。
0: 哎呦，真的吼、哦，大姐啊，真的恭喜。
4: 啊，食足济了，一天食了九粒，我食两片。
0: 好，
4: 我就是要食骨种严重的好呀。我你敢查我腰关节病呢？
0: 腰关节病。
4: 加我等下腰关节病呢。
0: 啊，真食加真起来得啦，起来好啊吼。
4: 唔知做先什么的食。
0: 好，加好。
4: 我买十几罐有啊、哦。
0: 好，加好，恭喜恭喜。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唔免烦恼，就等着输。甲大哥大姐报告，有诶先生的太太大嫂，吼、哦、大嫂骨质疏松足严重，医生一直看，血一直注。啊，你有想讲你骨质疏松遮尔严重，你除了西医这边注射，你嘛爱食寡强筋健骨的中药来甲筋骨固养，有影无？有影啊！大嫂，你骨质疏松遮尔严重啊，你西医这边注射，啊，你免食寡强筋健骨的中药来甲固养呢？尤其骨质疏松的人，佫足够酸痛，对无？啊，大哥，大哥较早打打地当，连当地当，地甲食老，食筋骨的，足够歪腰翘骨，足够酸痛，足够无力。啊，查甫人食老有会啊，筋骨加固养，带太太去爬山，招太太去佚佗，一罐香碱麦根不安，唔免你开大钱，一罐2000块，够你几个月，好无？请你记伫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为专线，叫助理甲你寄，一罐2000块，食一个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拢满线哈，较早太太吼生囝生一个，生到歪腰翘骨，食到骨质疏松，较早大哥打打地打铃铛。食甲老筋骨拢安尼酸痛无力，爱甲食好用食好。落节目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永新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你个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资号04761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号10807000。

好，哎，大家好，新历五月十五，过了的三月二九，拜五，下晡时间的拜五哈，都无敢讲。下这时啊哈，过来变时间，啊，即马这时间下班时间哈，人就足轻松了哈，过热干嘛足轻松哦，而且天气呢，开始热来，这应该每个灯亮亮了哈，只是可能会拍天了哈啊。方面的迄、那个落雨方面吼，听讲今年梅雨即马算梅雨季啊呢。那么咧讲这个梅雨的方面吼，嘛拢有咧教育，但是改成较少吼，较少吼，有人感官日头真大了，哇！中昼时间，人医生专家咧讲吼，那上落时间吼，迄、那个中昼时间唔通伫外口超过十分钟，尤其咱只阿公阿妈，有咧食慢性病的朋友啦哈，还有大家保重啊，茶水怎啊加啉吼。茶水加啉是热人上好的办法哈。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海顺金板掠挡吼，啊，不要转小组啊！听讲伫家己是一间斗阵厝掠着，伫遐做毒，毋是毒走私入来吼，藏伫所在毋是呢，毋是外国入来吼，都咱台湾家己迄个做毒的老师啦，做毒的老师吼，偌厉害，惊得人。有真侪做毒的老师，是家己本身迄种化学老师吼，啊去互即个做毒集团吼、卖毒的集团吼，甲吸收啦。话讲嘛是人啊，对啦，都钱较济吼，使几多下无啦，差着偌济呢？几千公斤要惊死啦！有话讲，即边500公斤、300公斤就过来一个吼，伊就差着几千公斤啦哈。而且上个严重，就是。转小组内面冇内行个啊，对做毒毒品啊掠久啊吼，包括配合一寡即个专家吼，伊讲伊即个原料吼，毋免去对走私啦对入来吼，伫台湾家己本身就买会到啊，即个原料，而且即个原料吼，目前是无管制，无管制就是你凊彩就买会到，啊，即做毒个老师、化学老师，伊咧做毒，伊研究较吼。毋免着用较早迄种管制品啦吼，歹计嘛吼，啊较做有动吼。你看，我讲夭寿皮啊，即无咧管制物件吼，伊有材料甲伊提炼甲，要安怎做毒品？伊专门咧做啥呢？做咧叫做混割啦，叫做丧尸烟弹，迄食咧到底安尼割割吼，啊输吼，啊着那个盲输输，啊着开车弄死人个啊！伫车顶头安尼输安尼输吼，啊着茫茫吼。啊，开车拢死人，无怪你甲看，你看最近偌济啦，车顶吼烧哩嘎嘎啦，混混啦，结果车开水吼也毋知人动啦，头前拢咧创啥，弄甲规堆啦吼。第一检署今仔看昨侦办终结，正式起诉啦，这要甲判罪。这是中华搜索的这个专小组调查，发现讲伊这当然配合迄个海巡署啦吼。做毒工厂，就住伫家己市啦，家己市内一间透天厝，那内面发现只乌惊像一堆那山，真正那山嘞，几千公斤的原料吼，那么这个原料吼，伊主要就咧做，即马目前听讲市面上有哪算上流盐，叫做混割吼，输了到底安尼，伊这在割割嘛吼，像较早咧食阿片干罐来割割安尼吼，啊阵家己用伫对一个。淀粉的机械吼，啊，着输啦吼，几千公斤，即批若做好，咱家估计上无五亿啦。伫外口遐毒品吼，卖五亿吼，你甲看这卖毒的吼，惊得人。上严重就是，伊这个原料要做毒这个原料吼，伫台湾、中国拢是管制品。你伫中国买着运入来，你伫码头，甲你查着，这毋是管制品啊。哦，啊，这不是讲什么的，要做什么物件，你唔知，但是化学老师知，做毒的迄个老师，伊知影讲这个物件，我进入来吼，为中国吼，这是要做啥子？台湾嘛买会到啊，台湾这不是管制品，但是唔是管制品吼，中国较好买，台湾吼，伊就较歹买啦吼。但是你知伊叫人讲啊，你都对口啊，准备偌济公斤啦吼，伊就买会到吼，算数啦，算数吼。伊咧讲，伊这做毒吼，原料吼，所有原料有呐大部分90%以上啦，拢是为中国入来。那么做毒吼，因得一条龙咧，就是伊进原料过来做毒个老师，包括卖毒，拢是因啦。这免去互外口个谈啦，你甲看啊，真系吼啊！伊要买这个原料，得透过中国因无管制嘛，这种化学原料吼。到台湾，那么海巡署这个所在打开始，还未查到这进程，伊还阁唔知讲这种原料会当做毒，较早是无啊，较早要做这种毒品原料，甲这无同款，都爱管制啦吼，啊，都有对招数啦吼，你别人看啊，这要做毒的，伊即马这吼，你唔知，啊，你唔知，伊并无管制品内面，既然无管制品内面，伊就甲你放心嘛，一定是安尼，我都。无管制啊！我只要合乎我的这个申请，我要进这个物件要创啥好，啊，就入来吼，对安尼。那这转销售来讲咧，即个会当查到几千公斤啦。那外口边
买出来哈，一批差不多买超过五亿啦哈，差不多得让食三十万人啦。你看看，一盖做一栋哈，会当好三十万人食哈，你看做偌济啦？那么毒品一个礼拜以后，已经买上啊，唔敢人落去载哈，准用快上的方向哈啊。到嘉义一间透天厝，嘉义地检署指挥办案联合转销组，包括海顺啦吼，安尼开始掠人，伫嘉义对呢一间庙啦，都私人的供庙，所以我咧讲啊，用庙来祭神吼，大家都阿弥陀佛啦吼，拜拜吼，像宗教界虔诚，结果庙吼。这有诶，私人诶供庙吼，伫咧唱这啦，毒品原料伫这所在传播，交迄制毒诶，制毒师嘛，迄制毒化老师吼，开始做吼，结果毋知影讲人有哪足厉害啦，转销做四万半步啦，万步一步啦吼，这转销做吼，他来讲这毋对呢，啊，甲看就是咧制毒啊，但是制毒咱甲看。这制毒的原料吼，甲以前拢无同款。伊这个物件是唔免经过管制，你无管制，你就做好进口吧。台湾较少无唔对，但是外国足多，尤其是中国啊，中国这个物件有够多吼。啊，这个物件多，伊阁无咧管制吼。你中国也无咧管制，台湾无咧管制嘛，因为这个物件是无管制。既然无管制，我就大办申请用这个名，来申请唔免计先啦。我申请米粉，你嘛唔是米粉，这个计算嘛，人绝对甲你扣伫海关的所在。我申请这个物件的名，我赶快用这个物件的名甲你申请，啊，都符合吧？结果你唔知讲这个物件你咪就要做毒，人家发现讲，哎呦，这做毒的老师，这种化学老师吼，也真厉害。这个物件较早是无做毒的啦，因为伊都歹做的款，现在咱唔知吼。但是伊即嘛好甲研究讲，这种无管制原料这个物件，我来当。造成就是即马市面上食毒的，我那不只流行吼，搁在分割啦，搁是丧尸烟弹啦，大家拢安尼，输啦吼，啊，车顶吼都一支迄个点这个物件起来吼，啊，输个人啦，赶快戆戆忙输输啦吼，啊，改成个足轻松安尼吼，啊，就唔打当毒啦，啊，四界乌白龙啦，你看我今年，敢那今年三月吼，佮用小港。一个三十岁食多了食这啊，食这丧尸烟弹吼，总弄吼，人迄个三姨啊、妈妈啦哈，啊甲后母啊囝啦吼，啊个依然啦，都足讲袂完啦。你看这种丧尸烟弹，伫车顶哪食薰吼，啊弄来弄去，后老师惊落弄死啦，工程师啦，对啦，有诶无一大堆啦。结果到尾甲调查，大家都食毒，所有食毒真侪拢食这，即嘛拢食这啦。伊伫车顶即较无味。伊这丧尸烟啊，较无味，无像讲种安徽他命啦吼，什么迄个物件，你若只要伫车顶小寡窗门拍开，人若咧咧砸车的时吼，随便就随有啦，哇，这个味吼，什么咧烧着塑胶的味，迄个物件就是安尼啊，人就随甲你掠出来，丧尸烟弹这个物件吼，就无味，无啥味啦，就堆出来红啦，嘛是毒啊，啊这树来到底嘛是头壳戆戆安尼。空空啦吼，袂定着啦。结果你甲看呢，进步到我讲你听啦，掠毒就是掠真严嘛。你看即马毒品甲诈骗，都目前台湾治安的两大点啦。所有警察拢是用心咧掠这两项吼，这两项是社会一个上大的毒虫的源头啦。就是做歹代志吼，都为这两拢先开始啦。一个就诈骗啦，一个就毒吼，目前台湾上多啦，啊，就是掠假呢。即卖因知影讲台湾吼，即卖上注重，就是咧掠，掠毒的吼，啊，甲迄个诈骗的吼，因嘛做个改变。有诶讲，甲卖做就好啊，都卖做歹就好，未使，我都做这样。就比如讲，查了半日，叫你就讲，啊，你用掠几十遍啊吼，你较无爱改革自新，卖做菜，讲无爱我头路就做菜啦。伊讲我头路就做菜，新闻前后标了写做菜，当然是咧讲笑啦。新闻前无咧写做菜，啊，我就做菜，我搁互你掠，我出来嘛是去做菜，卖毒就是安尼，我要做毒卖毒，我今日就做这个做歹就是诈欺就是安尼诈骗，
我的诈骗，好你抓出来嘛就叫诈骗啦，啊，真咯吼，真害啊！你这都你安那你啊，我来那改变啦，安怎落去进步吼？好你找无，我搁等下小等下，我甲你讲诈骗，好你听。诈骗即嘛我咧改变啊咧，诈骗嘛咧改变，讲好你唔知讲这。就像较早讲什么咧投资啦吼，什么怎么哦，大家都惊到要死嘛。哎，就大家即马大拢知广告价吼，一直广告，大家拢知讲，这唔当唔当，什么咧叫你投资啥啦，买啥股票稳当，即马唔是，即马你看到迄个手机啊啦吼，还是电脑手机啊较济啦，手机啊吼，那有一篇广告出来吼，你真正完全唔知讲这个是诈骗，你甲点入去，内面打开始嘛拢唔知。安尼一直去哦，拖咧行啦哈！你看，这做派吼，台湾两大派啦。目前人警察上届爱抓的重点吼，都一个毒。你看伊来进步呢。咱警察吼，治安方面安尼一直硬要抓抓吼，伊嘛咧进步变形啦，互你买抓去抓无啥会着，啊，佮看个改成唔是咧做毒，后壁边吼，因就咧做毒啦，哇，足恐怖吼！所以我咧讲抓歹徒吼，这种警察人员啦吼，包括专案小组啦吼，迄毋是讲干呐手骨粗啦，足够抓贼吼，啊无足够抓歹徒吼，毋是会遐头壳啦。即马即个做歹吼，大家都急头壳，头壳若无好吼，有若无在调呢，恐怖。咱稍等再去继续，我讲一件诈骗哦，你知影即马诈骗在改变吼，你也想拢说去。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他干了，
1: 我他干过家，我管从去叫去叫你吼，我管一只食到半，食一礼拜啊，你这奇怪啦，个狂卡卡消了呀，
0: 啊消了呀，好好消了哈，
1: 个叫个别叫啊，
0: 个别叫啊，好好这样，
1: 我管东个叫从个，我头个叫。好，大把价跌了。
0: 好，为他干了。
1: 因为我不安暖，我现在我那里调个我的关系多十七的。
0: 好啊，该好啊。
1: 我正常啊，我不安暖。你关部上面我从啊，你来讲，你来讲我是又兴哦。我从假怪国家现在就看嘛，啊，真真正假招的啊。
0: 招也个
1: 没钱。我食中医食。骨头架拢拢未焦咧，
0: 安尼吼，好好好，正
1: 啊，正啊，正啊，别正啊，
0: 好，
1: 金当当咧，
0: 好，谢谢谢谢，好好好，恭喜恭喜哈，
1: 中冠别贵啊，正啊哟，
0: 哎，这起起啦，哎，对好，
1: 那我光养我就吃啦，
0: 哎，继续吃继续吃哈，
1: 我不吃，我拢继续吃，好，我即摆做定定吃，
0: 好好，继续吃啦哈，这大哥吼，伊食咱就为他跟阿听人讲，哎，阿这会里面买垃圾吼，伊就为他跟多个配啥咧，咱来经营啦，就是这两行。伊拢甲斗阵咯，伊个脚吼，定定咧，人讲叫做汗汗啦，金金吼，无大件身躯就开始白身，开始拉伤啊，白大叫啦吼，汗滴咧变白水吼，而且在血内面有啦全拉伤啊，循环袂好吼，那血滴咧掉袂叮当吼，迄个拉伤就个滴啊，发生代志，白大叫啦，规拍规拍规个规个吼，啊汗都无在个解水吼，伊总个配合，尤其咱个维他干，伊讲维他干真正个正个，迄维他干咧只吼，迄个身躯摇白上啦，迄个感觉吼足紧啦。迄较早讲抹袂好，伊嘛去找医生咧吼，抹袂好啦吼，对吼，拖长时间啦，人吼艰苦个。着维他干，维他干来咧体内只个拉伤吼，足紧。我若较袂目屎过呢，我若较袂水破干吼，迄个拢。体内垃圾吼，逐工都农药肥料啦，那无就加工厂化学啦、塑胶啦吼，啥物较无好个环境吼，啊无做也袂使。咱肝维他干都要甲顾咧，肝吼是规身躯伫咧排垃圾个上大个器官啦。维他干，咱个外口有写一个衫，即两衫个衫，最好你毋当买毋着吼。正牌维他干，你大家讲甲恁买维他干吼，啊甲看一下维他干恁个外口啊吼，有写一个衫。这两三个衫哈，指定房指名人吼，可能白啦、摇啦、斑斑点点，一个一搭一个个个啦吼，啊里面刷来刷去，啊安怎抹都抹袂好，就退来啦，就干阿渣排袂出吼，叫做维他干哈。咱个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衫，那不上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咱稍等报关时间再去卡哦。咱给你诶，给你听啦，报关时间哈。啊，来，谢谢。我咧讲，即马做派吼，俩家咧吼，就是一步改变未使。唔只讲要俩派多，即系警察啦吼，专案小组你爱有来出头角啦。唔是讲我手骨正粗，体格正好，诶，这个你啊吼，唔是。我咧讲团队咧。做到迄个原料，你个看，伊甲你进步甲迄个化学老师结头共吼，诶，即个物件嘛，当做这甲共款诶毒品啦。啊，你无咧管制原料，你就歹管啦。伊都毋是管制，就像我比一下咧，伊麻醉药即个物件诶袂当，迄个都干那医生咧共麻醉手术在管制嘛。啊，你如果连讲即个物件类似无咧管制物件，我。落去家研究下吼，会当萃取甲迄个麻醉药同款，啊，就是安尼啊。我咧讲啥呢？最近迄个集团吼，已经共骗要本两亿啦，就是因为伊广告做得真好。啥物广告？我昨有哪看到？我昨吼，看到是因为伫我迄个电脑迄个平板内，我咧我那个找新闻嘛吼，平板顶管有放一个广告出来吼。伊个啥物广告？我咧讲的广告迄个网页啊。就是你看到，你就想要甲点入看卖。伊做一个囡仔，叫做亲子的广告。你点入不了，伊甲你用迄、那个哦，都诶囡仔古锥啦吼，伊拢甲你找，爱做找啦。要找偌济古锥诶囡仔，迄个影片甲相片吼，做找。找到以后吼，伊就讲我囡仔好好过来，后壁就开始啊。伊甲你讲若要当过这个生活吼，足。就安尼，一个当家囡仔咧，这样好个生活吼，你得爱赚有钱啦吼。啊，阮遮咧投资啥投资啥，我甲你讲，有个人心头定着想，我心头较定啦。有若无钱啦，无钱人投资是上个主要。身躯边了有寡钱吼，你讲去互骗出去，互骗伊啊？毋是干那亲子个影片吼，伊吼，甲你用迄个宠物影片，伊迄个监管迄个广告。甲你用迄个足够水的狗啊、猫啊，迄种宠物，那爱狗啊、猫啊、宠物这种人吼，伊就甲点入去啦。点入去了就讲哦，你看狗啊吼，那吼偌够水、偌听人话啦。后壁伊就甲伊讲，你要安那过这种悠闲的生活吼，免得安尼趁无钱啦吼，得阮遮咧投资啥投资啥啦吼。较早毋是安尼啊，较早诈骗一个开始，就甲你用迄个投资的。广告吧，哦，一个开始的，你甲看，阮遮是啥物人？啊，这大家拢知影，阮遮是啥物人咧？甲阮做股票啥？啊，像这种影片，即马大家拢知影，都拢买一家点嘛，买一家点出来看，大家啊，是诈骗的啦！啥物咧叫啥物人讲？咧讲要买你咧，互伊投资股票，伊即马都不爱甲用这咧，伊即马甲做这种影片吼，叫做广告诈骗广告。那么诈骗广告这个套面。就这个广告的，和你看到的底面吼，就是亲子啦、宠物啦、旅行啦，跟你讲哦，这个、外口旅行，你甲看这个风景啊，真正水，伊要找这个风景嘛，足济啊，日本啊、外国啦，不，包括台湾哦，这种旅游啊，下当安尼佚佗家呢，人吼有够舒服轻松，就是有咧投资啊，投资赚钱吼，他人过这个生活，后壁就是安尼啦，啊后壁。伊即马投资影片吼，佮佮你说，偌济人，你看台湾遮投资赚偌济啊，赚偌济成功的案例就对吼。安尼，因为伊做影片，啊，这个人抓到算赚啦。伊这个人是啊，伊种走头无路，但是头壳真好。伊后咧诈欺，后咧毒品啊，甚物前科一大堆吼。伊即马走头无路了吼，准开始想办法割头壳，要安那来搁在找钱啦！伊就去组一团无济人啦，差不多正十个啊吼，专门咧做这个影片啦，就是替诈骗集团拍这个广告影片。结果诈骗集团就看了影片，讲哦，这好啦，大家小心该买影片，这也该买啊。诈骗集团这边就甲这个拍影片吼，买伊所该设计吼，买安那红，啥人入去点着因这个迄个伫手机顶啊。那无即马，大家你若用迄个像较早的广告，讲一个开始就甲你讲，我这是咧投资股票吼，啊，啥物人伫我都客，啥物都财经专家，即马无要点遐啦，因为大家看到遐嘛惊死啊，啊，迄骗人，我甲你用迄个亲子囡仔高水的
影片吼，用迄个旅游风景的影片吼，啊，对起做吼，甲迄个狗啊，然后宠物影片吼，大家拢甲点入，点入看卖，爱一个开始，无几分钟的时间吼，就是拢甲你讲这啦，吼，反正嘛，甲无三十秒啦吼，就是甲你讲话，你后壁就是要甲你讲，要哪投资，你才会当过这种生活吼，啊，阮投资的人伫阮遮，偌济人相关，你看会赚偌济啦，啊，人若开始。相信这个影片的时候，你要拖啦。伊这个影片吼，未诈骗团，咱甲查初步啦。足济团家买啊，唔是干那一团诈骗团，是足济团家买。伊是一独立家己咧做迄、那个替诈骗团广告影片的一个人就对啦吼。那么有真济诈骗团吼家买，家买这个影片吼，啊过来甲。开始拍因的电话，买啥物物伫内面啊？好，差不多一年外吼，伊卖这个影片卖偌济，卖200几万。有人讲啊，无介济钱，我就是安尼讲啊。伊卖这个诈骗影片吼，好诈骗一团吼，一支影片6000块尔啦，甲你收代表6000块。你看偌济人家买，爱买到200几万，你看偌济诈骗团体啦。所以你甲看你惊死呢，台湾偌济诈骗团吼，迄一支影片6000块，伊一年当的时间卖200几万啦。所以我咧讲诈骗团，那用这个数据落去甲算，你就知讲台湾吼是啊，加买诈骗集团嘛其中俩咧，唔是全部呢。一支影片卖6000块，我一年当的时间差不多卖200几万咯。好，加买着这种影片吼，啥人入去看诈骗着钱的，上无拢差不多1亿、2亿起跳啦。因为你这影片足侪人点嘛，人一个开始卖红啊，不像较早讲一个开始见面就叫人投资啦吼，啊我是啥物人吼，我是蔡英文啦吼，我是啥物人吼，啊拢假，拢骗人迄、那个假的相片，讲伊就是啊，即马拢人看到这种啊，这假的吼，调侃起来啥物人来讲过吼，伊甲你做迄个狗啊猫啊宠物的影片，甲你做迄个囡仔足够水迄个亲子的影片吼，甲你做迄种风景真水对一个所在这个旅行吼，啊你点入去以后，你本来想要看旅行，看迄个所在是到底会变哪去吼，唔是，伊是甲你讲安尼吼，了，你变哪过这个生活，我甲你报你安那投资，阮家吼，大家来阮投资，我大家来成功吼。

讲阮即，迄都拢假假，啊，大家拢即马拢知影这個，伊都无爱甲你做这個、做这边的做这边，伊都甲你画块这边来，亲子的影片啦，宠物的影片啦吼，啊，旅行的观光的影片啦吼，你即马来甲你点落吼，大家看到哎，囡仔古锥甲安尼吼啊，甲点看内边是咧做虾米囡仔的代志吼，唔是，伊是甲你一个样尔吼，哎，囡仔古锥啥来后边就是。甲你购物者诶投资，啊，这真正足多人去互骗啦，因为你已经点入去啊，你会甲看看完啦，甲买一支6000块诶影片吼，即种诈骗广告诶影片，那一支影片会当骗差不多1-2亿啦。你看卖偌济支，伊一年当诶时间卖200几万吼，一支影片6000块，你甲除以200几万，你甲看伊卖偌济团啦。啊，偌济团吼，加买底拢骗偌济钱啦，就是安尼啦。一支影片上无拢骗，只要1-2亿安尼啦，哇，恐怖！长掠着啦，掠着了吼，偌济岁呢？23岁呢？少年家头壳有够好，真正有够无错，你个看，迄头壳真好吼。啊，佫会当设计种电脑影片，23岁呢吼。安尼安怎做都唔做好呢？伊就安那想都想要做歹。我够奇怪，长掠着吼，啊！这当然，掠着以后呐，掠着集团，我掠集团尔啦，都是加买影片吼，啊，再讲骗着钱诈骗团吼，后边诈骗团我掠着啦吼，后边集团诈骗团，加这个做影片的人吼，当然唔是干集团尔啦，我就跟你讲，伊影片卖真济，全部共团的诈骗团嘛。你一支影片诈骗影片6000块嘛，伊卖200几万，一年当的时间卖200几万，你看伊卖偌济诈骗团吼，你嘛上个你也无掠到这团尔，你即马掠到安尼，大家就救伊啊，啊大家就赶紧先把遐迄个啥，伫迄个手机顶完成下架啦吼，下掉啦，无你就找无人嘛，两工才过来啊，就是安尼啊，看这种做派的吼，头壳偌好就好啦。所以要抓做歹的人吼，哇！你个看，真正头壳嘛变较好呢吼，检察官啦吼，专案小组啦，什么人警方啦吼，这种这那无吼，你实在是速度拢比诈骗较慢，就是去抓着诈骗，抓着毒品，较知讲哎呦，即马做到的有哪咧改变，无像较早咱做到抓着吼，迄个物件都绝对是做到的，我就看就知啦。迄个管制，唔在于对招数入来，会做到原料，唔是即马有掠着，这都唔是做到原料呢？会当做到嘛？会使，啊，这个无管制，用这落去改做会当做到的原料，都化老师就厉害。啊，诈骗嘛，同款，人来看了讲，对一个财经专家谢金河，对一个什么人什么人在介绍讲，阮公司这个投资股票挂号，但即马人无爱点这，人即马来便看到这就讲在假。这讲诈骗好，伊即马买个用这个，伊即马要互你点入快意内面，安怎甲你说？就是伊先用迄个宠物狗啊、猫啊，用迄个囡仔古锥的亲子的影片，包括对旅行风景水，你看到这个，你会想要点入，足侪人想要点入，点入以后吼，十个若钓5个就好啊啦，5个心头定的，无去互骗你，5个3个就好啦。未歹，搁甲看卖哦，原来就是投资因这得当安尼赚遐济钱来过一个生活，伊就甲投资啊啦。啊，我那想着十个点入来吼，钓3个我就赚啦啦。哈哈，够恐怖哦！你甲看，我那最近抓着安尼，我那是诈骗团咧改变一寡迄、那个要吓人迄个诈骗网页啊。咱伫手机顶管，大家啊盲点咩盲点咩吼，人甲你讲啥物投资迄个盲点了哦。即马无咧黑啊！即马你看到是，我昨就是看到讲哦，啊，这个广告影片吼，即差不多十个拢会点来，囡仔古锥甲咧后狗狗啊了吼，结果点了后壁，伊就是咧甲你讲一寡诈骗的手段啦，哇，恐怖吼！你看这若无甲这人接头工吼，你是也拢唔知影讲这个是诈骗啦，恐怖！新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年哦，啊，拢年轻的油啊免食。
1: 安尼哦，啊，不然先啦。
0: 拢食足信用 QMB， 啊，我足听你的话。
1: 哎，串你，东东西出来。
0: 哎，安尼串暗时吼，有时啊，有就是会安尼很难过啊，安尼个吃落去吼，安尼就搁再配个精灵都是真好，所以吼爱家家常讲，
1: 很平顺，
0: 很好，
1: 很平顺啦吼，很平顺
0: 吼，
1: 好好好，
2: 白白啦吼，啊，足够串啦。那不暗时啊，上有感觉。我咧讲啦，心血管的问题吼，平暗时、暗时啊吼，因为咱人心话会较大改变，甲你石头无同款，较凉凉吼，啊较暖样吼，啊着缩啦、摸落来吼。你若无正常吼，人当白白杂杂啦，像不时石头，甲你跌跌跌，又去倒里面床吼，啊人哦对咧暗对咧暖样，拢是暗时啊吼，暗时上艰苦。咱咧美国进口 QMB 一定来哦，美国进口 QMB 吼。你家食一点啊，就像这样上好哦，安尼人吼、哦，继续舒服啦哈，较开阔，免咧白掉咧，免咧像个石头地掉掉吼，啊人吼、哦，安尼哪要喘吼、哦，哇、哦，台速大贵吼、哦，人很不舒服吼、哦。到美国进口个都 QMB， QMB 那做会到，就像这个大只安尼，咱美国进口的 QMB 加进行个的心血管的做位，拢过会到哈、哦。心血管是互相影响啦，这边会影响这边，这边影响这边，恁两个一定要做位个。心肺更在做一个吼，到美国进口 QMB， 甲咱得力的经验，安尼甲做位吼，真正足平顺啦。啊，人食到这个位吼，就上爱这个平顺，平顺吼，人就做好过瘾。那对咧，那对咧，改成人我控制袂掉，迄个感觉吼，人就足紧张啦吼。心肺更是规身躯的第一关啦，总司令吼，即关过好吼，就继续定着。指定房子名，若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9，美国进口叫做 QMB， 啊，得力的真人，迄个真是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迄个样吼，啊，两个若会当做伙食，同时间上好啦哈。指定房子名，若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9，请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咱电话吼，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电话时间吼，咱去接。那有要跟咱欢呼啦，产品药房吼，甲抄开，这个电话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吼。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中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上冲下洗，早盘一度飙涨超过650点，到42408点，创新高，但盘中翻黑，跌势扩大，回撤到41000点，高低震荡达到1391.93点，中场下跌579.39点，收在41172.36点，失守五日线以及十日线。台湾的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组团到美国参展，集结雷虎科技、中光电等35家台厂打群架，展示飞鸿供应链的实力。联盟表示，多款配备 AI 边缘运算能力的侦巡无人机成为美方采购商询问的焦点，联盟也跟密西根无人机联盟、北达科他州贸易厅来签订合作备忘录。荷兰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疫情，造成多名乘客感染。疾病管制署监公布，一名纽西兰籍乘客入境台湾旅游，但检验呈现阴性，后续会在医院内采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监测到6月6号。端午节三天连假，高工局今天预测，第一天国道南向车流会达到650万车公里，是平日的 1.4 倍。高工局并且公布了疏导措施，6月20号、21号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道5号北向入口匝道是高承载管制。医美诊所针孔偷拍风波延烧，台中市卫生局清查辖内各医疗院所，查获圣仪诊所台中2家分店的诊疗空间违法设置微型针孔摄影机，光哲诊所没有经过同意私自摄录病患的医疗影像，认定业者行为严重破坏医病信任，情节重大，依照医疗法重罚3家诊所各50万元的罚锾，从6月份开始勒令停业6个月，并将市政交由地检署来侦办。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抵达北京中南海，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会晤。会晤结束之后，川普的车队随即前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搭乘空军一号返回美国。综合卫报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川普表示这一次访问令人难以置信，并且强调他认为这一趟访问取得很多成果。不过双方在强调经贸合作之际，中国还是对台湾议题发出了强硬的警告，凸显美中关系在合作与对抗之间持续拉锯。美国的华府将14号川习会定调为重启贸易关系，北京则视为建立战略稳定的开端，显示双方在美中关系看法差异很大。分析人士另外指出，北京可能利用川普邀请习近平在9月回访，当成牵制对台军售的筹码。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在花莲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宜兰跟台东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民众要注意雷击强阵风。明天水气逐渐减少，各地逐渐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午后在南部地区跟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各地温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4到31度，南部23到31度，东半部22到27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好，来，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我要跟咱关乎，会当多多使用哈。啊，我报看时间来给你听来算哈。啊，谢谢，感谢收听。台北市信义区这间密室脱逃哈，内面暗暝蒙啊，互你找锁匙，找什么货哈，会当出来哈，叫做。罗赖吧，吼、哦，罗斯许的这间店，吼、哦，伫这个七十五工程嘛，七十到内面家己员工，一个三十岁，做伊个员工姓吴，吼、哦，伊要加先做到内面咧讲惊遐个人客嘛，用锁啊吊严棍，去用吊死吼，一个鬼啊吼，结果真正准吹着，本来咧加薪呐，结果吹一个吼，唔、哦、知是对锁咧唔对，好好，安尼五工。今仔中昼正式宣布不敌死亡，哇！你甲看，你加上吼，看偌艰苦就好啦。虽然现场发个人先赶紧解送去病院吼，不过这个赶紧吼，就像医生讲的，赶紧是偌久的时间，等你甲发现吼，唔知偌久啊吼。结果治疗五天嘛，到今仔日搁再严重起来。本来讲有小可恢复吼，可能救会到吼，结果你甲看，我咧讲啊，拄着。人无开，迄个拄着，甲吹着，哇！这样吼，人一个无开吼，无在调，唔知偌久时间，迄个心脏啦吼，包括迄个氧气，无在去脑部吼，你茫看咧，你第一时间虽然按摩啦吼，医生急救心脏有小可费用吼，这嘛是严重咧。到车祸发生当时，这个店内伊咧做一个鬼仔出吼，对迄个鬼仔诶。所在啦吼，啊，人客在里面所在，啊，等着鬼啊厝内面吼，啊，你惊啊惊，你得赶紧想办法走出来嘛吼，这个密室脱逃吼，开钱咧去互鬼啊惊啦，有话讲哦，啊，都有人食八足盐吼，就是安尼吼，密室脱逃吼，啊，这个查某员工就是因这间店的这个员工啦，啊，当然你得去。做戏啊，这个演戏吼，你在演做看是演做啥啦，啊，伊在演做鬼啦，就这个查某员工演做鬼吼，就是剃头长长，啊，人家化妆吼，准像块锁啊吊到伫个墓壁迄个所在，迄个壁柜安尼吼好，啊，当然里面吼，特别个惊嘛，啊惊啊，哎，人客就会惊吼，啊，就大家互相小惊了吼，结果无想到讲，大家拢顺耍出去了吼，另外一组的同事礼拜，别个后期出来吼，准。看到讲啊，这口气有事啊，溜一下吼，准袂停袂动啦。好啊，大家惊一条，本来是假线索变做真正缩掉啦，真正掉头啦，安尼缩掉啊吼。赶紧啊救来以后，加上病，这个时间都甲你讲，即马甲讲出来，其实那照时间算个吼，差不多吹底啊吹半点钟啊，吹半点钟呢。我咧讲啊，医生嘛咧讲，医生第一时间上讲，我们马上送过来，马上列，马上是偌久啊？马上是一秒、一分钟，还是三十分啦？结果三十分啦，就是经过说要到三十分啦，才送到叫叫煞送病院好。那警察通知公司的代表人就是头家啦，哦，先讲吼，这人正式结果嘛，昨天也无死，如果救起来，当然家属绝对上希望安尼啊。但阮仔囝无死哦，啊，若真正救起来吼，赔钱上准煞嘛。阮查囝死就正式过啊！今仔日一个宣布不治死亡的水果，这个家长吼啊，这个公司头家甲帮东港值班底下咧处理代志的干部，一个姓的吼，两个人全部伊做笔录啦吼。好，因讲公司拢有相当安全的作业的规定，有人讲啊，人即马甲你讲啊，你个相当安全啊，即马安全，人的趋势也个咧安全。所谓的相当安全是绝对无问题啦吼，啊，讲有训练过啦吼，伊即马定义要甲这所有代志退哦，这个责任啊家己做唔对啦，一定是这责任啊家己对咧唔对吼，啊，那无按公司有真侪安全规定啦、安全训练啦，拢有训练过啊吼，你看这下步到那警察现场，一寡这个啊表面的鉴定嘛吼，包括监视器吼，这吼是真正唔是外口人调个咩个吹啦吼。但是家属是相当不满头家的处理啦吼，你即马意思就是讲，阮查囝家己唔对啦，阮查囝人家食头路食偌久啊呢？互你无五年，冇三年啦。啊，这段时间你演偌济处理啊？啊，即个
你可以讲阮查囡啊，恁公司有做安全的规定、安全的训练哦，啊，唔着讲意思就阮查囡家己唔对啦，意思咩意思就讲安尼啊，所以即个家属相当无欢喜吼，唔是无欢喜啊，足悲伤嘛吼，即吼都正式加提过，到今仔日即个中昼时间吼，就谈到我中昼嘛，即个时间一个通知，即个主治医师哦。看起来更危险吼，啊！即赶紧为家务病房这边搁再落去个急救处理嘛，无效啦，无效吼，不敌死亡啦。啊，即马已经咧办啊啦，已经咧处理啊吼，啊，即就是咱进前嘛，有讲着讲哇，你个看吼，实在真正我啦可怜啦，啊，头路食，结果你个看即头路吼。食这讲，叫做鬼啊，共惊啦，有诶无？佮佮唔知讲都变成真诶啦，真正家己吹伫个所在吊吊棍啦哈，佮佮真正死呢，今日中昼吼，双个不敌死亡吼，啊，实在我唔敢。另外一件，我来甲恁对中，伫台东同学，这个澳洲过来台湾这竞赛吼，查甫过来台湾吼，这个50岁这个吼，这已经今仔日出来啊，按多一礼拜，唔是三天。啊，这个阿多啊，这个阿多啊，伫迄个山壁旁嘛，伊这个山壁旁吼，人即卖小可阿问，伊讲我真正唔知，我是要走离开厝吼，人心情无敢无消灭嘛，爱都处理了，准爬山，伊做个爬山，啊做个爬山，伊讲伊当讲那爬那厝啦，如果去山无爬，啊都伊也无几时头啊咧吼，伊都伊上千多啦，上千多，我就不要管那个关，啊个爬到迄、那个。人要甲你求个歹求个所在，实在有够厉害。这个哦，安尼，做个白吼好，伊吼澄清多啊白，伊讲我干那会记你一礼拜前嘛，伊就一礼拜前干无想咩吼，伊就去后壁山这个所在吼，伊讲那么白关起，佮坐倒转来，白关起坐倒转来，伊真个石头啊，吼啊有那无甚物讲通好足快卡个所在吼，伊讲第几遍唔知出来，要到出来是遮啦，到出来伫个两粒大石头，迄个山的大石头吼，不平嘛，啊，准一空像个 V 字形安尼，会像咧尻川旁安尼啊吼，准落伫遮吼，伊讲哇，啊准阿伯伯阿伯路啦吼，拢安尼无在调吼，暗则叫一礼拜嘛吼，好，伊咧讲，伊讲那嘴打着啉迄个雨水吼，都超过雨水，无个这一礼拜拢落雨啦，迄几工啊，头拢落雨吼，雨水过来吼，伊就阿门啦吼，阿门，度过一礼拜。我讲我阿妹蛮有效嘞，吼哈。这个大队，这个救人吼，你甲看，为下边开始去哩。连这个搜救大队、搜救人员都在讲吼，因去哩到这27点钟，超过一工呢，拢无停哦，拢无停。所以讲，伊咧俄罗讲，这个澳洲当然俄罗斯啦，心肝咧小可半错啦，你无代无事走来遮啦哈，啊，甲恁无相骂吼。因拢无停吼，安尼为着要救这个人嘛，人在咧关心啊嘛，讲奇怪，连机会，即平常讲奇怪，你救一个人，安尼救啊久救无落来吼，唔知因拢无遐困吼，因为下边开始溜索啊咧，因这个有索啊装备，种索运啦吼，嘛都要27点钟才行这个所在吼，伊讲手机啦、什么话啦吼，我来挂架啦吼，就安尼啦啊，啊个许石头小关唔掉吼，乌青啦吼，这个澳洲的竞赛叫做。马修吼、哦，马修嘛吼，吼、哦，讲精神真好啊！这个啥呢？这个边啊吼，到这个有一个义消啦，一个查甫义消，可能我那部落的人啦，部落的人吼，伊家己本身他妈个义消吼，啊唔较伊较知路草嘛吼，所以讲我那伊有对这个这个数据吼，这个查某义消吼姓宋嘛吼，伊讲伊家讲吼，你老婆很爱你，这几天你安尼走吼，结果红仔讲伫山顶这个所在人伫咧拍球吼，唔知救袂到吼，恁某是一直哭一直哭，困袂落食袂落吼，你回去就要好好不要搁改消灭啦吼，啊当然有点头啦吼，到这个啊到我这个吼，路恁撞到一挂石头落啦吼，啊有诶无啦吼，手机啦吼。啊，这个伊讲伊这个山就是半中途这个所在吼，就是灰灰啦。啊，佮挂落雨嘞吼，实在有够歹爬。伊讲安尼，打两波就骨一波落来啦，安尼啦。啊，那摔一个拄好拄到遮啦，对安尼。啊，真正有影。伊讲伊当时要爬遮吼，
根本也无想到讲会遐久的时间呐。所以讲，伊身躯连一块饼都一块胖都无炸啦。伊想讲，我都甲你烧麦，我起码摆我出来吼啊！反正我小等一下，安怎我就要回来吼。干那清清多，伊都无准备嘛，伊无准备讲我是要走偌远啦吼，还是要经过几哪工，身躯拢无炸任何物件吼啊！伊讲，就像团长讲的，伊讲你敢问讲我安怎落一坑啦？一坑就像我尻川坑壁边迄个石头旁这，伊讲我嘛唔知呢。伊讲伊当时吼是爬山，啊，就人上去吼，爬啊足高爬山嘛。啊，就爬爬爬，滚滚滚，好好。伊讲，伊连面要找一个水来啉啦，吼，就爬在山顶，伊想讲，我就出来啊，吼。结果到遐，到遮的时候，歹爬嘛，啊，讲落一个吼，蹲着遮啦。伊就是伫遐咧找来找去，吼，啊，行来行去，山顶爬来爬去，吼，蹲，落伫半山多这所在，吼。伊讲，啊，过来就袂顶袂当啊，就我要爬悬也无在条。你人为顶悬出来，吼，伫迄个所在，吼，迄是手无够长咧。啊！你要爬悬也无在调，要落来嘛无在调，拢是悬空嘛。伊这就差不多半中岛，迄一支山半中岛，佫小块通通。啊！你哪里就头前后边，拢顶悬后边，拢种悬空感官啦，伊根本都无在调。连锁叫你嘛讲，哦，这有够歹球吼！伊这一支山吼，啊，拄伫个半山岛吼，一个大石头，有够大粒的石头，总逼做像块尻川平安尼啦吼。伊落伫七坑这所在吼，伊就变成啊土土啊，啊你土土就顶悬空空，下边空空嘛，连山壁嘛无通好挽啊。啊，伊讲无啊多，啊好个在有哪福建，你啊吼准开始，逐工就祈祷阿门啦吼，啊就落雨吼，就薪水来借啦吼，安尼啦啊。今仔日所有人员就吹着，而且我来教伊。在他身边先给他制药一个拿泡面拿那个牛肉面那种泡面给他吃，他说吃吃老婆菜，他说、哦、今天到底拜几了，他说拜五啦、啊、拜五、哦、这个那个澳洲这个马秀这个、哦、他说、啊、我真的用救到对啦、哦、这样一礼拜了、哦、人真的给他救到、哦、你还会老婆菜啦、哦、对啦好家代我当作说你不要不紧嘛，足乐观啦吼！安尼，大刚都分喇叭分的萨克松吼，阿公，音乐分了，伊就伫遐阿门吼，啊，啉一寡只落雨水，啊无水啊，而且所在什么物件拢无吼，嘛无可能食草啦吼，啊，就经过安尼啦哈，有水了啉人吼，就较无代志啦。人吼，伫像这风高野外的，你去山顶买溜那比较紧吼，好。人救生专家都讲有三点，第一点上加啥呢？上加失温啦，人哦身体失温吼，迄差不多一天都无药了，都生命都无药失温。你那人身体真好，体格真好，然后伊袂失温嘛吼，只是腰好。第二吼，就是无水人食，无水人食差不多三天啦。好加在浙江落雨，所以讲伊用树叶啊渗水。伊讲啉一寡阿杂水、毛水窟啦吼，大当下落雨嘛吼，好加在这两点拢是致命上火啊！啊，若无水人食，人专家讲嘛，差不多三天啦，三天至四天好。无物件食会当冻一礼拜至两礼拜，就人拢无食物件，伊就无物件食啊！啊，逐天啉水啊，安尼当冻一礼，所以讲伊冻一礼拜嘛，完全无食物件。啊，干来啉水吼，啊，人个体格只温度个无个概念嘛，这个时间的温度无概念吼，就是安尼个啊会过吼，啊，真还好啊。因某嘛出面就是讲今仔叫着先咯，因某出面好好，啊，大家咧开讲要甲带转来嘛吼，已经落来伫下边路的所在吼，啊，这里、個、迄、那个搜救人员在咧讲。嘿，你真的很厉害呢，就是一看你溜索啊，迄搜救人员爱白索啊，互伊溜落来嘛。伊看伊个动作吼，哇，真尔流利啊吼！家讲手腕对对，就怎讲？伊就随怎讲哦，这样咧安全吼。所以讲，这一个落来以后，这个搜救人员就讲吼，哇，伊真正体力真好，佮足有天分吼，爬关爬个爬山，因某伫边仔讲，佮带伊啦，佮带啥？佮带伊参加义消啦，体力上好吼。足搞怪啦吼，啊，都足个外棍吼，啊，无开始甲带去做义消啦，就是边啊边南边搜救啦、山内啦，还是迄个啥，即、這个拍火吼，都叫伊，伊咧体力真好啦，啊，当然伊无讲，伊无应啦，伊无讲好啊，无，都即个啦吼，即、這个伫台东
东河啦，东河这个山的所在哈，甲因无相骂啦，准走去山顶，准伫遐住一礼拜，无面给人食，干那啉水啦，啉河水吼，安尼冻一礼拜，好个在今仔日已经甲带落来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啊，到食前年，我已经食 Q 食打食十米打惯啦，啊，前年食四五罐啦，啊，都卡好消的啊，
1: 好消的呀，
0: 消的啊，结果打到食两罐佫就消的啊，
1: 哦，好加载，好
0: 加载。啊，问题即马就是讲消的吼，因为正起来所在拢有人家会涨的。
1: 啊，迄都不要紧，你莫讲叫，迄贵佫好伊，贵佫好伊啦，啊，你即马食完你食倒啊，但是你地水加食寡。
0: 啊！
1: 地水加只挂架，遐要拼的拉伞，佮赶紧佮拼出来，哈哈吼！
0: 哦，我唔带去拜托你，你会拜托一
1: 下。有咧拜托，有咧拜托，无唔对哈吼！啊，有消炎吼！
0: 啊，
1: 消炎吼！
0: 消炎
1: 啊！哦，好加载，好加载。
0: 消消消消到，拢就佮正起来，较早拢迄个无食吼，拢佮正只食西只佮正起来
1: 咧。Q M B 较经营啦，
0: 吼！我就 Q M B 就是跟行动有关咧。
1: 哦，
0: 然后我更加真有效，我继续去食。
1: 啊，继续食啊！地水加只挂。
0: 我即摆佮问一下吼，因为我当做就迄个。叫多伊，伊也别用台五七五多弄掉
1: 哦。
0: 啊，弄掉是结检查是变得规无断啊。
1: 好。
0: 啊，是后壁咧，后壁即个即个手动扶车哦。
1: 嗯嗯嗯。
0: 啊，有看中医，伊讲有伊是倒的哦。即我切即
1: 我知啦，
0: 即我唔接掉啦。即我倒掉安尼啦。
1: 未来迄好，不要紧啦。
0: 啊，拢会听你太头前来咧。
1: 会啦，会啦。
0: 啊，伊讲哦，拢不要紧啦，本来就安尼啦。
1: 系啦，本来就安尼啦。
0: 啊，我食我即马食一年，佮食迄个我紧。
1: 安得好啊，安得安。
0: 不有啥要紧啦。
1: 电脑较紧过，电脑较紧过哈。
0: 好，好，好，好。
1: 那呢，美国进口的 Q 源比上好是甲今年加做伙哈，心肺，人讲心血哈，都来做伙啦哈。尤其这个胖布啊哈，都有力。美国进口 QMB 一上个做工者，一直慢慢的有了起来吼，身躯特别憨硬，佮折掉了呀。你看，咱岛的莫大吼，那里喷水吼，无够烂吼，迄水在拍出来吼，准一半头前也拢折掉了。你无带有塞叮当啊？在咱的美国进口 QMB 上好就是甲进行做伙啦吼。美国进口 QMB 这个碰波呐有够烂吼，迄拍水。就是咧拍下火吼，人迄个压力有够吼，都特别定定，尤其是对咧脚掌上高咧吼，不是汗啊，像这大哥讲吼，我个气个落来，算来落来，气个那一头吼，一个人讲叫做汗啊吼，汗水汗水吼，咱咧美国进口的 QMB 一定爱，伊是主体，伊是迄个源头，迄个泵浦啊，迄个力吼，但是你那个加经营吼，伊咧扯叮当，就是火咧扯叮当的力吼，就继续强到两个座位吼。美国进口的 QMB 甲道理的经营啦，人在这边对咧行对咧行啦，啊，看起迄种金金行啊吼，哎，等咱的美国进口 QMB 经营甲接一阵啊吼，哇，真好哈。指定号码，指名那无上者，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加教对哈，身体就家己顾啦哈。啊，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咱电话吼接不完，不要紧，稍等，咱报关这个卡哦，报关给你听电话啦哈。啊，来谢谢台中有一个少年太太，昨日还是昨吼，应该是昨日吼，到派出所甲通知，哦，接到电话啦。啊，听电话是这个警察，就听出来讲，哎呦。怪怪吼，听电话声人个怪怪，听电话你就听得出来吼。好，但是我那都也无熟悉，无啥吼，拢唔知嘛吼。甲讲你爱来领一个法院的迄个文书文件就对啦吼。啊，伊嘛知啊，伊嘛知去虾米代，虾米代志呢？就是因翁强乖啦，因翁做歹代志强乖吼。啊，人家甲派出所嘛吼，可能组织队咧未拄好吼。啊，去派出所，啊，叫伊领吼好，结果真正有出面啦，啊，唔好加载，当作讲吼，伊讲话安尼，佮成两尾无开呀吼，迄个感觉吼好，结果个来派出所领迄个文件，就发现迄个公文的时吼，迄个值班的警察就当天打电话给伊，叫伊来领一个啦，啊，经过两天开始领嘛吼，佮讲啊，你看个，你爱看医生，袂讲唔免啦，啊，无你先来看安尼。你讲话改成安尼有开，佮两尾无开吼。伊讲，阮无阿囝两工无食饭啊。你无阿囝两工吃无食饭，啊，干嘛食饭？伊讲，我到厝内面无半角啦。我人去用啥一关？厝内面所有钱拢是我人咧赚啦，都伊咧赚钱吼。啊，阮无阿囝无头路啊吼。因囝几？因囝四岁尔啦，幼咪咪啦吼。伊讲，我两个。两天无食饭，哦，啊！这值班的警察听一下吼，当然在真唔甘啦，就发动规派出所吼，大家买泡面、买饭啦吼，先互伊度过难关一下，啊，较搁讲下吧，看安怎样吼，上无一个正正礼拜吼，无问题吼，你甲看可怜做歹代志，你若知影讲恁某抓恁囝吼，两天无食饭，就是因为你做歹代志用使乖呢，啊你。完全无收入、无钱啦，哇，真系吼！啊，这里派出所警方即个讲，就是当天伊打电话嘛，打电话和这个太太吼，讲你来领一个，这是公文咯，就是人迄个法院所发的公文咯，啊，就是因为领导组织对你不明嘛吼，唔只有电话通知啊，伊真正有来领，但是讲电话时，这个派出所警察讲感觉奇怪，这是。唔知什么代志吼，迄讲话都别输，敢那讲两尾无开啦，迄个用啦吼。经过两天来念吼，真正来念啦。啊，有哪撞到这个警察，直接值班这个警察吼，啊，你是咧从啥？啊，讲话应不上来出来呢？就是警察咧个问话吼，伊在作假咧，才有在条讲应一句话啦吼。啊，唔知这值班的警察才甲讲，你是对艰苦。有需要，我即马随甲你叫救护车来病院，医生检查伊讲唔免啦吼，我真正无问题啦吼。啊，是安怎？伊讲吼，伊本来可能底下咧无啥歹，啊，他顶歹势讲，这少年尔嘛，这做因个少年人够足大自尊心嘛吼。伊就警察一直甲问啦，讲唔要紧，你甲讲啥物代志困难啥吼。伊讲，我甲阮囝两工无食饭，两工无食饭，是安怎？因阮人。就是去用西关，厝内面吼，所有的钱拢是伊咧出入啦，就是伊咧趁钱等下趁钱等下，啊都逐工都拢有趁钱趁寡钱等下，伊到哪食饭咧吼，无法度，伊即马用西关啊吼，无法度啦，啊所有的钱吼拢空空啦吼，啊即马阮人都也无伫个，啊都去用西关吼，啊都无法度开价钱啦，无办法甲连一角都无个济啦，哦，有人讲你真正连一角都无呢？惊死人！连伊买一块胖都无法度，可怜吼！伊讲安尼，无法惊伊连续两工无食饭啦。哇！这警察听一下吼，我就唔甘啦。免啦办，做唔到代志，恁人啊，恁个老爸啊，啊艰苦着恁啊，看免啦办啦。迄个用啥个关口照啥长呢？你茫看，就是安尼。做歹代志用啥个关吼，人个感觉佫照啥长。放伫外口个某囝是连一块胖都无人食啦，啊！你都无伫厝，做歹代志用啥个关？哇！警察准开始发动规派出所，当然这就是做会到啦吼，300、500、200、300吼，都大概轻轻来买泡面啦、买饭啦吼，一挂罐头啦吼，啊，都先互因当上无嘛，一几礼拜嘛吼，几礼拜呢？这个度过一下吼，啊，这个太太
就警察讲你回去，啊，阮就给你送过吼，伫门口口开门，看到一地好像个布地吼呢，袂少袂少物件啦吼，我来哭架啦，目屎流架吼，啊，相当感动，啊，这无到底都正常人大都安尼啦，都拢唔敢啦吼，啊，本来就是唔是也唔对啊，啊，嫁着这个翁无变，那见了生啊四回啊呢，啊，你要干办？啊，都一箍。逐工都拢要趁钱回来吼，上无够一个钱钱水，人出力嘛，啊，都买物件食食三顿啦吼。即个唔使伊乖啊吼，连逐工都无半格回来吼，迄个免食一礼拜都差不多空空啊，真正厝内面较顺，连一箍都无啦，连去买一块饭都无，啊无啊多，准警察只客规堆物件去甲斗三工一个啦，安尼饭啦泡面啦吼，上无被枵死啦，可怜。真正做歹农东吼，你唔茫想讲我做歹农东，但来食无钱饭，对，你食无钱饭，连你这个做歹的人去用乖，都通去食三顿，人感觉甲你宽好吼，你放伫外口无见啦，无物件食啦，可怜啦，啊，真正迄警察，啊，都无个斗三讲一个吼，两个无个讲带一个笑话，讲两工无面无食饭啦，可怜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四斤哦，真正瘦好呢。
1: 活力免素哈。
0: 啊，头啊吼，恁打出来，我就甲买一克来吃。
1: 哎。
0: 啊，我拢食一包尔，无感觉哦。
1: 哦。
0: 拢好，佮甲买一克来食两包。
1: 哎。
0: 啊，食两包吼，你要吃我有感觉啊。
1: 哦，你想啦。
0: 妈个。今嘛未正常哦，好，我去买两克啊。
1: 哦，你想啦，你是想啦。
0: 我巴肚吼，我个会闭结。
1: 哦。
0: 巴肚吼，拢会堵啊。
1: 安尼哈，哦。
0: 今嘛，我基本上一天都个食两包。
1: 安尼
0: 哦。啊，我已经食四克啊去啊。
1: 安尼哈，好。
0: 啊，你食无感觉？啊，食。爱
1: 食
0: 两包，
1: 哦，安尼吼，好，
0: 啊，巴肚也未堵啊，
1: 未堵啊，
0: 啊嘛都好棒，
1: 哎呦，好加载，
0: 都爽快，
1: 哎呦，够，人若有出吼，特别安尼，不是拢定在内面嘛，一定是安尼。哎呀妈讲吼，我呢，我那阿哥会食呢，唔是白，但是都歹排吼，啊，一个巴肚堵个安尼吼，上个唔知啥呢吼，迄度我哩无出啦，吼，上班安尼啦，啊，这个物件要处理吼。阿扎物件先要买出嚟，就是一定要摆出嚟嘛。啊，但阿扎嘅物件，迄度别当留嚟睇嚟吼，你无去摆出嚟吼，即系再回收呢。所以我讲，人若开始咧歹排便嘅时候，身躯足侪毛病，迄个都阿扎垃圾嘅物件，应该出嚟时间无出嚟，就变个再回收。咱嘅大肠啊，叫做戆肠啦。咱嘅排便迄个后边迄个大肠迄个所在吼，伊不管你好歹，就继续一直收啦，一直收，一直收，一直收吼。所以你阿扎物件都要处理吼，照时间逐工来，当个顺续排便的人吼，上清油、上清气，身躯嘛较便呢。有诶无拉什么再回收吼，当咱的活力民宿，那即部歹排便吼，爱买汤来食，真正足好用吼。生活诶话，我那个那贵宾诶面，食素迄个素，搁到活力民宿吼，搁顶关到台湾人足侪，囡仔大人都有唱，大概来唱了到地了老鼻，最唱要几百块钱做下底吼。你甲食那个活力民宿，总你得减少吼。活力民宿啦，较侪国家甲咱认证，对台湾人的体质上高生态卫兵，到咱的活力民宿吼，活力民宿是益生菌相当纯的益生菌吼。生活的话，我那个那贵宾的面。假所谓的说哈，活力民宿，那不上台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啊，我来讲，昨下晡差不多四点钟啊，台中公车啦，伫凤凰可能是凤凰去坐啊，吼，好，伊这已经驶到到底呢，驶到到凤凰的转运站吼，就是等于是中站啦，吼，到迄个转运站吼，迄个内面啊，好，咱甲看车顶无半个人，伊这可能是放甲空空啊，吼，啊，准转来转运站吼，迄个公车准停咧吼，伊就撞落来啦。几岁？四十五岁吼，我来去撞去变数啦，结果就伤过赶紧，伤紧啦。有诶讲四十五岁尔咧，啊，免得讲四十五岁吼，撞去变数就伤过紧，毋知偌紧吼。迄规台车未去哩扭手动啊啥，总规台车总伫哦，一直出出出，去去弄着头前人迄、那个迄、那个标志啊吼，人诶有一挂咧迄个单行道啥物话迄个标志，都你搁转运站内面冒这啊吼，准砰一下弄着吼，弄着以后已经叫放好来管，赶紧撞倒来吼，去车顶赶紧车把骨骼塞走，当然能找着人啦，找着你袂当安尼吼，这就是唔对嘛吼啊，当然这咁赔啊，赔这个铁机啊啦吼，迄种人迄、那个标志啦吼，啊电话条有无一大堆啦吼，改成两机嘛吼，为着一部桥身体来顾呢，我跟你讲，开车的职业啊司机上高造成这个问题，就是到尾吼，准就禁药啦吼，啊都要搞要搞，我讲上惊呢吼，再注意，真正注意吼，这种运将司机、司机大牌司机吼，你要注意这种查甫人迄个排尿，哇，这吼爱相当注意哈。

好，这个电话给抄起来。那这部歌，我们询问一挂产品药房，一挂问题哈。那我等下，0800-868-999，0800-868-999，能够指定药房啊。向阳别记讲话，产品的名片啊讲哈，上重要。这个电话在你身躯边哈，0800-868-999，甲别别唔对哈。啊，几点钟？我不到家，听个。七点半用个小等，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美丽乱梦哈，好啦，大家好啊，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哦，落雨呢，吼，落个淹水呢，落个侧村呢，靠安呢，哟，这花莲啊，花莲讲好无？咱敢过记得佛祖街，佛祖街，嘿，阿多莫吼，这部落有个淹啊，哦，急测落雨，那六街口啊，叫人爱紧走，啊无未赴期哦。即、这个今仔日对华联地区发布到豪雨一直播，下晡一点吼，就落超过40毫米啊！啊，伊上游吼，即、这个溪水吼，未赴透啦，又搁走来即个华联溪啊！哦，即、这个光复乡的即东富村啊，吼，阿桃木即个部落佛祖街吼，道馆淹水，诶，一群有六间厝吼，六户受困，啊，有一户甚至吼水淹到对厝入去。即、这个管护建设处在讲，目前这所在已经进行吼，即个背水堤吼，而且工程当中啊吼，啊原因就是花莲溪溪水吼，伤侪吼倒灌，才造成即个吼马达纳斯吼，即溪水排未出去，怎造成倒灌淹水？啊，伊排嘛是风大，嘛是淹水啊吼，嘛是倒灌吼，哦已经调即个空调啊太空包吼来抢救。啊！佛祖街又搁淹水啊！吼，啊，搁有部落吼，人个车吼，吊车，这阿头莫也淹啊！吼，淹水啊！吼，有人进来救人吼。这个经过这部落青年哦，回传这淹水为民哦啊，因为花莲溪水吼，伊本身的水位较悬，造成顶悬吼流来吼，这个马达纳斯吼，加这个罗莫斯，伊转流出来之后，这个花莲溪的速度变较慢。啊！怎造成这水势未赴透？怎规个灌入去旧年吼、哦、重灾区佛祖或者佛祖街东富村，伊个入去一届安尼。这因为一点钟内底吼，这个雨量超过40米哦，是40毫米。这水利署哦，下晡针对花莲光复乡发布到二级的吼，会淹水的这个境界安尼。哦，咱除了即卖淹水的即东富村啊，吼啊大同村佛祖街一即个哦专乡哦都被列入淹水警戒范围，所以水利署提醒民众爱注意吼。哟，啊个妈在要放假，为囡仔要当早有啦，无得等来哦。嘿，这是又过安尼落这雨啊，足吃力的。嘿，啊过来，其实吼，即阵一两间无南阿客，无阿两母阿囝，嘛是老母长期拢破病，啊后生咧顾无。啊，过啊尾，老母想袂开，啊，囝想讲老母若无伊，伊爸无活袂落去无，然后抱落去溪啊无，啊，后生对落去无，嘿啊，啊，即马即囝伊个即囝即大男，即50岁尔呢，嘿啊，50岁尔，讲即头呢，50岁尔哦，啊，囝读幼稚园呢，即大男柳营吼，伊个传出着跋落水的事件，即、这个消防局第一的吼，即、这个救灾的即个救护大队吼。调派到新营、柳营的分队吼，搜救人员，今日伊伫中岛遐吼，伫柳营神农里新厝吼，德源边，而且水域吼，伫遐好着即个50岁姓王的查甫人吼，好着啊吼。啊，即个查甫人长哦，伊先去幼稚园看查某囝，那个细伢仔头尖咧看吼，好先啊查某囝化别哦，个别的看吼。啊，因为伊的精神足奇怪。啊，这个、幼稚园吼、哦，这个老师较袂紧联络因某，但可惜煞袂赴在阻止着这个危险的代志。吼、哦，爱、啊、真正跋落水的原因，警察过来厘清吼、哦。这柳营昨发生一工吼、哦，两个堵水的是两个一工两个堵水。第一个先嘉南大船吼、哦，巽山段吼、哦，有一个姓一个女子吼，跋落一块大船，啊，甲伊做一起这个。查某囡仔搬吼，目底跳落要救人，啊！但是这个先跳落，这个吼姓周的这个女性，去予消防人员救起来了后，送医病不治。啊，想袂到，吼、哦，又搁伫厝住伫咸水区吼，姓王的查甫人伫柳营，伫原边吼跋落水，吼、哦，一直甲下早找着吼，伊跋落水，这个所在遮吼，就伫来展开这个搜救安尼吼，啊，这个姓王的查甫人。昨个早先去幼稚园找查某囝吼话别吼，啊！这幼稚园竟然也是我该巧紧敲电话通报，啊！但是通报都找无伊个人啊！啊！这警方就受理吼，开始找人。
啊，发现这些黄杂帮张开车甲新娘吼，一天鹅湖，伊行到这个九曲桥吼时阵，有哇真侪民众吼，有看吼，啊，伊个当来工作的地点，路尾个换一车出门，啊，就找无人啊安尼，系哦，这嘛安那嘛唔知，因某讲这嘛唔知吼，系咱咪咪笑，讲唔忙。关心咱所听众朋友吼，自杀袂当解决问题吼，勇敢求救吼，并非弱者。社会处处拢温暖啊，一定当渡过难关。吼，那你即马心情为了看1925啊，吼，那生命专线要看1995啊，吼，啊那张老师要看1980安尼吼，好不？嘿啦，是卖有即个危险的代志吼，啊，过来甲发生。我要讲一个皮蛇吼，皮蛇，啥皮蛇哦？咱人吼，要面对太侪恐怖的即个病毒、病菌。细菌拢有吼，啊！这皮蛇即马嘛是咧大个，啊！即马 A 型嘛咧大个 ，A 型吼，那着 A 型囡仔发烧要40度，足恐怖。哦，啊！这咱若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吼，你着皮蛇的风险是高人40倍。医生讲哦，这若中风过了后吼，要惹这皮蛇的几率佫加25倍。啊，过来你若有着皮蛇了后吼，你会中风。你一年内底中风哦，加人25倍，啊，嘿，皮蛇引起中风嘞，哦，皮蛇，这若有心血管疾病，这爱注意吼、哦。若是有心血管疾病，我爱多多注意吼、哦。这带状疱疹，恁看来当伊家去做无？哦，恁有关照用咧着做吼，有迄落优待，哦，啊高阳啊无，高阳我把下早个个开1999，讲甲陈其迈讲者。可能外县市拢在补助这个皮蛇吼，那也那个补助，因伊拢以建设高雄建设足济吼，阮高雄人一个人派86000的这个负责吼，因为伊做建设足济嘛吼，轻轨也好啦吼，都足济吼，啊展览馆也好，吼啊所以高雄人只要是高雄人，拢派负责8.6万吼。我你在这方面建设，你特别人爱健康用健干来享受，对不对？你爱建设者。人健康勇敢嘛爱健身吼，嘛爱想这老家吼，这来做这皮蛇。我讲，我今1999搁阿卡，讲个甲陈其迈讲吼，外县市拢咧补助这皮蛇这吼，因为皮蛇后摆大来，你若钓后摆大足大足大，这医疗成本吼，安尼讲，要闹这心血管疾病吼，爱多注意吼，这皮蛇吼，这调查发现哦，关到70%吼，有心血管的患者唔知家己吼，是这个属于皮蛇的高危险群。哦，那像中风，一年内底皮蛇发作的几率哦，甚至会高偌济25倍。所以医生讲，你当你免疫力下降，这个病毒吼，佮起来几率就变足高呢。唔嘛是想要讲，所有慢性病的患者吼，拢应该提早咨询来调整生活习惯吼，以免皮蛇造成哦不可逆的伤害。皮蛇吼，皮蛇吼，所以这台北吼啊，台中。台中荣总神经医学中心脑中风的中心主治医生啊，吼吴医师伊就咧讲吼，皮蛇伊就是哦，拢秘伫咱体内哦，生水珠的病毒哦，哦，搁在活化所引起的。啊，大多数的成年人带着这個病毒，一旦你的免疫那下降，你就该发作，特别就是有高血压的，有高血脂的，有心血管疾病。啊，个糖尿病患者，因为吼、哦、慢性发炎，会影响到这个免疫的功能，所以皮蛇咧，吼、哦，伊若发作的风险哦，会比人明显一般人哦，搁较悬。所以根据调查哦，吼、哦，你若无有哦，足侪只有想要讲的朋友吼、哦，有一个错误认定，安那，时常会迷失的是安那，感觉吼、哦，啊，我都若作息正常。哦啊，血压吧吼，血糖病情稳定，哦，我都唔免有健康的问题啊，我都没有健康的问题啊，哦无。但是这吴医师伊在咧讲吼，国外研究显示，心血管疾病患者，你着皮蛇的风险比人一般人高啊40倍，吼、哦，才高，加人40倍。中风了后一年内底的风险更加增加25倍。5年后，同款的阁出现3.4倍左右啊。另外，糖尿病患者风险的会增加2倍，而且哦，这个出诊哦，出这个水珠了后哦，神经痛的风险的高50倍。
捌着皮蛇神经痛无？腰是骨咧痛吼，好碰到底面痛咧，毋是腰是骨咧痛，对毋对？所以除了对皮蛇发生风险欠缺这警觉，所以调查嘛显示吼，心血管的朋友啊，另外一个迷思就是将皮蛇当作是单纯的痛痛咧。23%的人只是感觉爱着皮肤病咧，将近45%的人从来毋捌去问过医生，但事实上。这个皮蛇除了有够痛、腰受痛、碰到底面痛以外，差不多30%伫个急性这个期间啊吼，伊会出现着长期神经痛，吼、哦，迄、那个神经痛吼，痛啊想要死，迄神经痛会连续几啊礼拜，甚至几啊冬，吼、哦，严重影响着你生活的品质。这个台中吼、哦，咱台湾。台湾脑中风学会理事长，哦，这陈龙，哦，伊就咧记者咧，一个77岁吼、哦，有三高，啊，佮有中风病史的女性，伊自认为生活哦足规律的，因为明显的头壳痛，伊叫医生看，伊才发现皮蛇已经侵犯到伊头壳皮啊，已经弹，看伊的面，佮伊目睭的三叉神经啊，伊一直要面临着失明的风险嘛。哎，啊，康复了后，感官烦恼啊，会个复发，哎，对吧？所以这个台湾脑中风协会理事长吼，伊就咧讲，慢性病患者除了控制血压、血脂、血糖，你要将皮蛇预防纳入你的健康的管理，所以建议吼、哦，主动来咨询医生，该做一个评估的风险，同时来维持了均衡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和充足的睡眠，还有降低病毒再活化的几率。哦，那实在若听起来就很痛，对不对？是啊，啊，就是这个咱讲的皮蛇，不是皮肤病而已。哦，伊这个皮蛇若得70%，心脑血管的患者吼，唔知家己有就是高风险群。所以研究咧讲吼，这个有中风的患者一年内底。哦，你着这皮蛇的风险是咱25倍，会低速着啊失明，目睭无看，失明吼、哦，啊神经痛，吼、哦、神经痛真个艰苦，迄痛真足艰苦，软无空吼、哦。所以医生提醒，高风险群应该爱主动去问医生，你是爱注疫苗，去注注会好啊，对吧？吼，搭配规律的作息啊，甲饮食，才会当有效的预防。哎呀、啊，做一人以为这个生皮蛇痛痛就好啊，唔是。迄、那个其实，迄个风险哦，比你所想的搁较悬。哦，因为趁咱的体内吼，这水珠、带状疱疹这病毒，哦，但是你的抵抗力下降，也是较疲劳、较忝，伊就该压起来，压起来，可能数十年了，突然间搁压起来。所以，一个调查70%心脑血管的患者，唔知家己属于皮蛇的高风险群。哦，甲大分享的，咱那种，你若知影讲啊，我都有咧食慢性病药啊。你得等问你的医生，看我咧是不是我来做这皮蛇疫苗，对吧？先做先做个病，迄个就是足痛苦的哟，嘿，痛不欲生吼。咱若有较侪话，那个慢性病啊，哦啊，咱都有当下咱你若无紧啊做，你若吊起来先好，足食力食力。即卖做那无老补助是咱就两剂爱做两剂吼8000，啊那无补助吼，就是爱15000。两支15000-16000安尼，吼15000-16000。但你若压起来了，你讲好早知万五开开，莫食这皮肉痛，足艰苦的艰苦。吼、哦，来，咱来听歌，听蔡小虎唱歌，唱《故乡的地图》。

0: 来，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哦。
1: 我本身就是肾患者啦。
0: 你洗澡不乱的啦？
1: 嘿，那个心脏吼，
0: 嘿，
1: 心脏本来算我做两次钱啊啦。
0: 好、
1: 哦、好、哦。以前吃一段时间，所以讲吃这款的物件就是爱有信心。
0: 嗯嗯。
1: 你讲哦，吃个半上落去，就无感觉，就转来放弃。
0: 嗯
1: 嗯。我就是听恁的节目吼，都足侪人做见面，我都唔信，我先开始来吃了。
0: 嗯嗯。
1: 吃到尾就有效，因为我洗三五暖的时候，一回就是算心脏啊，亲像咱拍鼓那样，砰砰砰砰砰砰就跳。
0: 嗯。
1: 啊，到尾就叫下救护车上病院了。
0: 哦，你咧洗三五暖洗一半，怎啊叫救护车来载
1: 啊？
0: 那样。
1: 系啊系啊，什么
0: 死的？哦，你那么死的，对对。嗯。
1: 啊，到尾你啊，我就过去就直接做表示吃了对啊。
0: 嗯嗯嗯。
1: 有只吃三百半，那阵时嘛，该提开吃就吃了。
0: 嗯
1: 嗯。啊，到尾只要喘气就喘气啊，啊无正常吼，心脏窒窒，不管是窒窒，咱喘气无法度深呼吸了。
0: 对对。
1: 啊，不管是食食，啊，只要食食，即心脏你喘气才好势。
0: 像你这样来讲，你这么来讲的，把做轻松的呀。
1: 啊，以前无啊，以前无法度安尼像你讲落来呢，
0: 喘
1: 较无元气，
0: 无力啊，无力。
1: 心脏喘的，迄个深呼吸无法度迄类嘛，啊，对，心脏窒窒，你讲话都袂好势安
0: 尼。哎呦，啊，你讲你说怎么乱说几档啊？
1: 这三十二年。
0: 三十二哦。
1: 二十几岁说，即摆六十。
0: 该讲咱台湾医疗足厉害，啊！你若像有氧健，你咧补充营养素，搁洗几啊十档都袂要紧啊。
1: 无啊，可能你得食这药啊有效吼。
0: 嗯嗯嗯。
1: 过年之前嘛，搁买一万块，搁送一个清净剂。
0: 哎呦，谢谢你。
1: 因为反正嘛是爱食啊，啊，买起来肯定啊，是讲你艰苦啊吼，啊，搁听人安尼见证，啊，我啊变时啊该食吼。
0: 嘿嘿嘿。
1: 啊。那么爱有命才有钱啦，啊，若无命就无钱啊。
0: 啊，张大姐，你食咱特级产品。
1: Q 加。
0: 去人家迄个尊敬，哦，较
1: 真
0: 心啊，哈，嗯，谢谢，这把是，是要当作我要伊的，
2: 爱去总结性，哦，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他说啊好啊，准办事的，爱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2: 伊讲系四百尊话俾伊啊，伊就个伊就个起买来食，啊点点啊食，好食，唔敢让因个囡仔知，啊结果尾啊，伊就讲哎，因个囡仔讲干妈讲嘿，啊即阵啊那无定定咧弄急诊啦，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然后呢。他就吃，我就说你去听那个比比亚球那一个吗？都对。
0: 嗯，何干讲奇怪，三头两毛的坐救护车啦，今麦不咧坐救护车，这个是吃咱的八爪鱼 QMB 啦。
3: 我先生跟婆婆吃了袂歹。
0: 啊，恁婆婆安那袂歹？
3: 她心律不整啊，
0: 嘿嘿，
3: 啊，有时候会赶着去那个急诊啊。
0: 哇，
3: 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个症状、
0: 嗯。你看，只是没电而已，我们都不知道。
3: 哎、欸，他会盗汗，很恐怖。
0: 哦，你亲眼看过他盗汗哦？
3: 对，他就是台语讲，刚刚老欠光，
0: 变欠光，变欠光，一直变欠光呢。
3: 我还有买过灵菇精跟那个雪莉旺，还有维他干、真气。
0: 哦，你那家伙啦，你做人心补的哈、哦？
3: 嘿，
0: 啊，你做心补在听大家哦。很幸福，爱娶到你啦。
4: 嗯，你个看啊，偌好哈。嘿，来，这把是哦。
0: 本来去年人安怎样？
5: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哦。
5: 系啊，未讲话才有讲啊。
0: 哎呦，安尼拢。
5: 啊，严重心脏颠倒，搁迄血管萎缩。
0: 有啊。
5: 食救的米，食得好去。
0: 哦，怎救起来？
5: 即卖嘿，啊无本来嘛未煮饭，
0: 无力啦，
5: 未行，
0: 无力啦。
5: 我卡记一支血，剩一支尔尔。啊，真兴嘛食真济，食真兴食救的米，零果粉，搁食水里旺。
0: 谢谢你。
5: 啊，食者吼，拄食者怎啊？即马会出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还得勇敢起来呀。
5: 系啊，啊无本来袂行啊，我脚过几一几下，剩一几年呢，车好。
0: 哦，车好呢。
5: 三十五年啊。
0: 哦，才久啊。哦，安尼哦，啊，拄听咱电台丁大哥咧讲，怎听到安尼吼？
5: 听到怎去买来食？
0: 哦，啊怎叫了一名？
5: 啊，食者即马吼，即马怎用起来啊？
0: 嗯，怎用起来来？这不是，这个做人贵啊嘞。
6: 几十年前，我伫山顶二十多年前，我一直甲听就抓这人哦，足实在。我拄心脏无好，啊，才开始甲买来试食。食了后，到我今嘛报作这样食好，食好
0: 嘞。因为这无药通好食啦。
6: 无，一定要食 Q 天。
0: 食 Q 天，
6: 我冇找医生看，医生嘛甲我讲这袂歹，伊甲我讲袂歹嘞。啊，这 Q 天真正足好诶，我心脏就是捌心肌梗塞，啊我。 吃通呢，我真正吃恁这吃通呢，我坐逐工坐救护车，病拢安尼，逐工咧装救护车啦，
0: 逐工的哦。
6: 逐工
0: 哦，哎，都拢袂叮袂动啊，都人袂堪伊袂堪伊
6: 行。啊，真正拢袂使叮动，啊，人拢讲，伊个咧叫救护车，啊，都无法度，啊，去检查拢无安啦，啊，落尾心脏去台，我单食这即马拢袂安尼菜，啊嘛袂讲啊，足艰苦拢袂啊。
0: 看啊，即马你看，会当四界行吼。
6: 嗯，我即马会当做工课，四界行，我偌搞诶。
0: 谢谢你，啊嘛谢谢你讲报呢。
6: 哦，我报足侪人食诶。哈、啊，我刚才国安呢，我那食二三十年呢。
0: 国安呢哦。
6: 国安呢，啊，我即马拢。唔免啦，我食金莲甲迄维他干 Q 丁，我即几样雪梨王莲糕精，哦，我拢对足调的啦。
0: 有够好，勇敢。
6: 讲的这都爱食这，唔好去请的外头。
0: 嗯，谢谢大家哈、哦。哎，到咱的陈亚宽博士来讲哦，咱的博士就讲哦，讲你着令咱的巴掌人 Q 米哦，甲金做一只上介好啦，嘿。哎，伊个巴掌鱼米做一只是上介好吼，咱的黄康林博士，所以咱老在食巴掌鱼米的人，甲金星做一只。本巴水食上介好吼，吼、哦，咱的巴掌鱼米这是180粒，2800块。本食巴水食上介好吼，本食巴就水食嘿，无等那个充电那个怎，哎呦，真正袂慢慢。等下充啊巴吼，咱人对你开话吼，足简单代志简单做吼。巴掌鱼米，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到咱的专台湾服务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爱食爱国家勇敢。

现在是往来的大村齁，哦，有人说买往来能指定几顶哦，几分糖，哎，不是泡沫红茶几分糖嘛齁，啊，几分熟，嘿，这冰冻的歌龙齁，哦，好问一下怎么回应呢？你是当作我在开饮料店，还是我开牛排馆吗？靠在问几分糖几分熟，通常是牛排，不够站齁，牛排就看要一分的、三分的、五分的、七分的、七分的，对不对齁？啊，那糖的看要微糖、少冰啊，三分的、四分的、几分糖，对不对？哎，即马在往来咧大出，屏东县所种植的面积吼，是咱全台湾上个侪哦。每一个合作社农民即马拢无闲咧接订，在出货吼。高雄的高农发现，有消费者吼伫咧订单写讲哦，既然指定往来甜度、色度，已经不足。这个高农怎透过吼社群的平台呼吁吼？诶，阮是咧卖往来，毋是饮料店，我嘛毋是去牛排馆的呢。好，所以某即个网友吼，就挺农民的留言讲哦，糖分跟熟度哪会当调整的话，安尼就变水果啊，那不是水果，而是鲜果了呢吼，嘿啊，鲜果的吼，都对咩？哇，我大讲安尼，即个收到指定的甜度甲湿度。啊，这是咩指色度？是咩指定色度？你唔讲青白个来，阮兜变色个安尼哦，啊，不是安那，对哇吼？这个日本哦，甲咱进口往来进口上个济吼，往来色度这订单是屏东县歌手吼，这个银狮啊吼，银狮农场负责人伊讲哦，今年这个产季的初期，每一工拢会收到差不多三张至五张哦，指定甜度甲色度吼要求的这订单。这么有消费者透过的栽培订单吼，备注吼，写个要甜一点吼，保证甜才出货吼。您拜托，您去关庙吼，这么这是屏东，您去关庙落车头，您无甲看一张哦，吼，迄个咧下往来头家有无吼？关庙往来啦，甜甲靠背啦，有无？关庙凤梨吼，嘿，甜加靠巴吼，甜甲靠背。你看偌甜，关庙王来嘛就出名吼，啊，嘉义民阳王来嘛就出名吼，只要那王来拢做食，咱台湾农民都足厉害啦吼，西瓜正嘛是做食，哦，有诶讲比较甜咧，有讲头家咧保证甜才出货哦，我拜托，即马王来要去找生诶，你甲讲啊，哦，第一讲咱咧是种，咱咧是关庙迄个种，迄种生诶是要做王来都土王来所，好得生，迄个生迄个品种都无简单，迄品种迄是专门要做。好往来所以，哦，迄所以是生的。啊，无即马你市面上要着找生的往来，你嫌一粒十块往来，你着甜的。伊要有细粒仔，无像迄广东啊细粒仔，用个迄啊足甜的细粒仔，迄嘛甜不不啦，对无？伊讲保证甜才出货。有人写讲要三分熟的，吼，哦，有人讲话啊几粒三分熟的，吼，啊几粒要五分熟的，这实在互人做事人足困扰呢。你写讲你外行外道，你袂晓咧计较呢，有无？对无？啊，所以讲着伊着要食心心吼。伊讲哦，我的银狮卖的是往来，唔是饮料店啦，吼，哦，无我都指定这甜度啦，吼，嘛唔是牛排馆啦，嘛我都指定三分熟、五分熟、七分熟安尼啦。往来甜度甲伊熟度吼，是看天气，那无落雨，往来一定甜嘛，哦，看伊即个水果的这个情形嘛，哦，伊自然成熟嘛，吼，哦，而且状态也就慢起来嘛。伊讲啊，我的当保证是啥物，用心甲你敬，品质把关，哦。在地当开的上佳好的吼，而且往来送个你手上安尼，哦，啊，这老白的这农场，哦，已经传第三代啊啦吼，啊，所以讲这个伫咧大武山口六十公顷吼，大武山遐伫要万峦遐嘛，有无吼吼？你若去大武山顶吼，哦，去林家陂，你看了规片的，好拢是往来，嘿，哎，那往来搁滴龟裂啊嘞，今年搁无滴，无用滴菜些龟裂啊吼，这窟窿黄的，这窟窿青的，这窟窿蓝的，有无吼吼？我要甲往来防晒安尼，哦，来这个。这个六十公顷哦，诶，翁兰园哦，安尼咧，啊，透过这产园啊智慧化的管理哦，种出了高品质的翁兰哦，受到咱来外销拢足欢迎哦，啊，每一年三月甲五月是翁兰大出哦，在屏东来种植面积。

对啦吼，系啊，往来西瓜吼，你那种有带糖分的人，吼，你食会食瓜吼，一当食阿麦食济多，食济咱都袂使呀吼。我来甲看这个迄落哦吼，这个我看，这个是迄落古香，好好，好者，这个就唱往来啊，往来够顺啊吼。哈哈，这是官庙，唱官庙啊吼。我阮伫高雄等待你。

0: 现在吼，肠仔炎的足济，那热天咧夹肠仔炎足严重吼。那活力民宿先来食，我进广告哦。活力民宿你爱先来食，有当时啊，那咧夹肠仔炎哦，吼，转到真正哦，两脚两手，大小囡仔拢是同款哦。所以这个乱咧食物件，爱做煮做细青较卖食啦。他们那个青哦，有那较卖食。哦，啊那咱的活力民宿因为来这就叫熟礼堂。哦，即个熟礼汤，有当下是像咧大姐讲咧，安尼老干咧，好加再有熟礼汤咧食，吼、
1: 哦。食饭食了无清气吼，
0: 嘿，
1: 哦，拄我拉三礼拜，
0: 嘿，安尼哦，
1: 嘿，啊，福利民宿食食都可以。
0: 原来这叫熟礼汤啦，熟礼汤你食这老做好用的啦，
1: 是啊，
0: 哦，有够赞的，啊，加再身体该顾有着啦，
1: 嘿，真好啦，因为恁的物件拢真好。
0: 啊，谢谢你，人随意捧安尼哦，好喏，啊，照顾你呢哦，谢谢谢谢，拜拜谢谢。
2: 哎，活力民宿偌好用咧，你知无？我一盖伫山顶吼，吼吼，安尼巴肚讲破，安尼按九点外到十二点，礼拜因阁找无医生，我唔知咧安那。结果我活力民宿甲食落吼，怎啊好个？
0: 好像巴肚咧疼呢哦，
2: 就是一直拉肚子啦，哦、一直闹晒安尼。啊无食啥，九点外开始甲暗时后礼拜因甲十二点，甲十二点安尼闹十几盖哦。
0: 哎呦！
2: 尾啊，哦，想讲唔知变哪，尾较好享用。我想讲，哦，对，我到福利民宿啊，我摕来个食一包、两包、三包类就好啊，连续安尼。
0: 有够好吼、
2: 哦，有够好，福利民宿就好。我福利民宿捌食过，我本来我原本是胃拢无爽快，我胃的胃食道逆流啊，哎，足艰苦啊。我想讲，佫有改善，因为排便足顺的啦，
0: 足紧的，而且。变数变无压力，
2: 无压力啊，佫袂臭啊，没有味道，
0: 没有味道，迄就拢一斤仔就好困啦。
2: 对啊，
0: 就是再好，即摆要提三组活力民宿，啊，两组菱角粉，
2: 菱角粉两组，啊，我都叫一年份，我一届拢叫一年份，啊嘛。
3: 你讲我唔知讲好用嘞，哈，阿孙诶啊，阿孙三岁尔啦，
0: 三岁是安怎样？
3: 我刚才有听到你在讲安尼有福气啦，安尼食食真好啊啦，孙在食了阿孙食尔啦。
0: 啊有食呢？
3: 我阿孙吼，安尼甲你食安尼几包有两三百尔，看我闹屎闹未好，看医生讲安尼食恁诶好个啦。
0: 阿爷今日做闹屎啦。
3: 对哦，医生讲这我无法度啦，这闹个安尼处处叫。
0: 啊！
3: 人我听你在讲，我要甲用这个食。人按字讲偌好用嘞，我甲倒看卖啊。哎呦，我一日食过，我三工拢好个呢。
0: 哦，足简单无？
3: 三工了都好个啊呢。
0: 有够好。
3: 哦，这个人吼，在看囡仔实在有够憨蛮嘞。哦，我告诉我阿弟啦，我连哎这个阿弟吼在婆啊，你用我食安尼好个啊呢？
0: 你看阿爷啊，三回老咱的烦恼呗。
3: 哎，结果食有好药啦，
0: 够好，谢谢。
3: 我唔知你在讲啊，遮厉害，叫我食真正好个，
0: 真正好用，真正好用，
3: 够好个呢。
0: 阿弟哈，谢谢周丽，周勇诶，咱的活力民宿周勇吼。
4: 我本来啊，买无药他食咧，看医生，佫看袂好，医生拢害头。啊，食你迄个个啦，活力民宿哦，救命！我安尼也无停无止吼，唔免三秒钟，袂了晒。啊，我袂安尼吼，啊，无三秒钟啊，放落。啊，若去人地内面是无要紧，较紧来退来换来洗。啊，若去医院，要共臭死去
0: 哦。哦，对。
4: 啊，我咧一直想讲。啊，无来自杀要安怎？
0: 哎呦，
4: 啊，刚才吼，食到你迄好利民宿吼，啊，救命！我到即马吼，我拢听迄个直播迄个
0: 丁颖
4: 的话，
0: 哎，丁颖大哥，
4: 康复家，
0: 哎，
4: 哦，真好，
0: 加康棒，
4: 啊，搁加迄个啥，牛高精，搁加食落，搁较好。
0: 哦，
4: 啊，我即马要过来去买迄血量，医生讲我诶。诶，欠会要过来买上，我跟你讲，谢谢
0: 你，谢谢你，好服务，谢谢你，
4: 谢谢你哈，
0: 感谢哈，好服务拢谢谢你哦哈，啊，因为恁家分享给大家，知影讲咱家真好吼，活力民宿爱食，吼老袂离的这样哈，啊，放啊不不用抓这样紧食，食活力民宿嘿，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I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咱看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咱个咱转到咱的宝岛便利店吼，做方便做便利吼，08003355999，囡仔大细，你即马啦已经肠仔炎足严重，哦，去治大肠，等下软骨骨拢无力嘞，你紧食活力民宿哈，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哎，落天顶的老爸有一届，下班大家讲伊足艰苦，讲是安讲讲可能下昼食唔着，食无好物件，我甲讲冰箱的活力民宿，紧去甲提三包，我叫一群食三包。哦，因食咧咸咧，我见加用加三个吼，叫一群食三包的，啊配茶啉，然后去调顶休困，下早起来无代志。哦，可说这四只困是活困足重要，足好用诶，嘿，足好用诶。会用使用伊哦， 咱加食足济吼，唔免食足济，安尼巴肚家庭的艰苦，吼啊买水无来艰苦，啊种种美丽艰苦，吼痛苦痛苦，食进前食后边啊，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听杨哲唱歌，唱淡水古井。

0: 对，但是就是食康巴的，遐暗大多拢会当食。哦，大多拢当食，迄个咱的徐天仁博士啊，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吼，大多拢会当食。迄是咧做安全的，伊无副作用，因为伊毋是药啊。迄食药啊无啊，正好困，食药啊无效。迄药啊个低咧剂咧尔吼，迄当啊伤胃伤贵安尼拢袂，你爱正好困，哦爱来保护咱的身体，哦这点足重要吼。你当啊啦，勇敢你读开就快活啦，读开就清楚啦。当啊啦，一肚子大便哦吼吼。哦像下昼一个大姐敲电讲，伊有咧食，但拢像咧放个像油麦安尼讲，因为你水分食无够，你即阵敢食1500，用1500是无食济啦，啊无，你若五十公斤的人，你食1500cc呢？我按你若是迄落膳食纤维，你纤维质蔬菜水果用因为油脂无好吼，啊我蔬菜水果一寡物件拢袂当食，你看所以你纤维质无够，你水分也无够，你免食免当效果那像人讲遮尼好有无？所以咱通常就水分一定要够，你纤维质爱够，啊不然咱买膳食纤维爱紧买，咱迄个膳食纤维是做会好吼，迄个咱一工的膳食纤维，我拢该补充够吼，啊个水分要够，吼啊做一气呵成，三项拢够，益生菌有够，膳食纤维有够，水分有够，做同套的，都、就是安尼吼，好来。啊！要搞咱电台进广告，赶快来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吼，谢谢。我这时阵要搞咱电台来进广告。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是江蕙唱的《今夜无伴》，好来感谢继续来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哦，咱继续卡通现场去换电话就可以，0800335599哈，0800335599。但这个就吃了啦吼，警察车就来了，哦，串惊串到。这个时阵，林文勇看到阿辉阿伯在水沟底嘛，哦，这时候伊想要阁出后边去抢，但是这个时阵驶发财车，这个人，好少年嘞，少年嘞，啊，你是不是就看到伊冲出来，伊该冲出来对不对？伊该冲出来吼。这时候林文勇阁仰头，看到这个警察车伊要驶过来。哦，啊，那么一个最后看一摆昏迷去吼，而且阿辉啊，系啊系啊，我真袂当提啊，我真袂当出家手啊，我若甲出家手，我要变成现行犯啊！哦，伊足惊遐当中啊吼，即个极度吼恐惧啊，而且瞬间啊吼击碎了吼，伊个心理吼，而且防线哦，伊就唔系变安怎？这个时阵伊个双脚吼。开始皮皮抓皮皮抓，不受控，一抓一惊一惊，迄是心理上的崩溃啦，胃内底哦咧夹滚啦，伊拄啊吼，甲食暗顿，向拢要一车升起来拿屋顶啊，我唔捌伊啊，我唔捌伊，伊就甲即个西发财车讲吼，我唔捌伊哈，我是带经过尔啦，即、這个林文勇讲话吼，安尼大只大只，讲完即句话吼，就那就看了鬼共款。伊就规个人吼，怎走入面？走入面哦，规区哦，这个、甘蔗园内底连滚带爬消失的乌暗当中啦。啊，这个司机莫名其妙看到伊的背影，这个少年人是安怎样哦？安尼，干咪一句神经病哦？安尼，走进要创啊会啊？两分钟了后，警察车停在现场，两个警察哦，穿着雨衣啊，落车落来，人呢？哦，这带头的警察伊就问：“啊，伫个水沟啊边啦，伫个水沟底阁一口开啦。”这个、司机哦，就甲警察变哦，啊，要尾啊，警察就跳入去水沟啊，哦，啊，就设计甲阿辉啊甲变过来，用这手电啊火吼，会甲光甲照，照伫阿辉啊面，哦，阿辉啊面有够恐怖，白死煞惊死人啦！哎，威啊，威先生，威先生，你听得到吧，威先生？这个警察哦，甲啪啪啪，啪阿辉啊下面，阿辉啊无反应，但是伊的正手吼、哦，赶快哦六条条，六条条伊的衫哦、胸前哦，内底一包物件，哦，伊咧六个镜头翻白啊呢，六条条人都要死哦，迄包物件六条条，哟、哦，哎呦，这警察啊，这是啥物物件吼？另外一个较少年的警察哦。伊就注意到这包安尼碰碰哦，而且塑胶袋啊吼，个包瓜好细好细，伸手哦，想要甲伊摕出来，要来确认阿辉啊一些伤势，哦，想要帮个手哦松开，啊，用救护车那边咧要搞啊。这个少年的警察哦，出来哦，甲扳开着这阿辉啊手，因为阿辉啊电条条嘛吼，而且手，哦，塞足侪食零啊来才知影哦，去包哦包三层啊，包三层，而且红色塑胶袋啊内底哦。提物件出来，这塑胶袋啊吼，顶悬哦，我捌着在带底啊烧炮哦，落关门啊，哦，啊个阿辉爱辉啦，这个警察甲拨开第一站的，内底是报纸，甲拨开第二站的，是这个风水哦，而且夹链带，最后拍开哦，是一根个乌色的，哦 ，mini 哦，而且个录影带，嘿 ，mini 的这录影带。画出了，甲伊甲画出来吼，甲摕出来。这袋仔顶悬吼，阁有一张这个贴纸。顶悬吼，原本有写阿里山地址吼，阿里山地址，但即马去有这火车吼，安尼无影无一平伊啦。现在即马看看袂啥清楚，但是剩几字啊看较清楚，就是这阿里山吼，有几个吼，
规个啊字吼，隐约个看到阿里山安尼啦吼。啊，即马呢，这个警察呢吼，用这是阿辉啊吼，要来进前，为着要保险起见啊，用其他一个笔吼，甲补起个字啦，吼，要写较详细的安尼吼。这录音带吼，啊，这个老警察哦，目头团夹夹，录音带，啊，你车好，啊，带这个物件要创啥货啊？就伫这个时阵哦，阿辉啊，突然间哦，身躯怎抖一下、转一下吼，目睭哦，小看呢，安尼要背金。阿辉啊，看到警察手内底哦，这个袋啊，嘴开始要叮当。发出着个声音，足细声，足虚弱，听无啥有。这个警察看袂拄过伊嘴吼，要听伊咧讲啥话安尼？你对咧听哈？哟，这个阿辉个眼神吼涣散，哦，多只拍跳尔，佫惊老伙佫有车弄着吼。但是伊煞透过着一种哦令人心惊哦，互人看落惊个执念呢。哟，伊迄阵都一直讲，伊要用尽最后一口气爱活的保护这个录音带对吧？尾啊，伊就讲出几个字啊，伊讲我看到第啊吼，杀人啦吼，杀人啦，杀人啦！讲完哦，头都一歪呀，彻底昏昏死死去啊！雨搁咧落，啊愈落愈大，都哪像要甲这个世间哦，所谓肮脏啦、泰哥啊吼，甲洗好清气同款啦。但是有一挂罪恶吼，是雨水洗不掉的啊，是不是？就那像这根吼，底下内底吼，这个录音带同款啊，已经深深哦刻入了人性哦贪婪的残暴。人性为了钱残暴啊吼，这个、老警察就来提着这根这个带，还感觉吼手心发烫呢，伊就抬头甲看哦。拄啊，林文勇哦，逃走去，诶，这个方向，内底是一片乌乌暗暗吼，诶，这个甘蔗，伫个红雾当中啊吼，啊，等下警察叫了后，这个老警察，就甲袋仔内底吼，甲藏入去因的这个证物袋，口气变甲吼，异常的凝重呢，这可能唔是单纯的车祸，哎，姜还是老的辣哦。这可能不是单纯的车祸，这个嘉义圣马尔丁病院的这个急诊室的外口好停啊，但是空气同样湿冷，还会寒，让人叫加仑顺的吼。啊，那一群摸到这个涂刷，搁灰吼，会热这个录音带，去了被慎重吼，做慎重个送去嘉义市，经过刑事组。诶，政务处来个处理室，来个处理，为着要来个读这困吼，已经受了湿湿吼，一个袋啊，啊，所以讲技术人员特别出来一台吼，较老实的，诶，转接啊吼，诶，这播放机啦，哦，啊，搁用这吹风机吼，吹风机，细机啊吼，甲吹，甲吹好打，甲这磁带表面甲吹好打安尼，安尼专业样处理吼。所以这刑事组的组长哦，老陈呢，就点了一支烟啦，哦，甲吸一口气，伊讲好啊，甲试咧，甲看，这个有几名哦，有几个这个警察哦，围伫个小小的这个印象馆的电视机头前，大家注意要甲看吼、哦，这画、个、面跳动几下了后，雪花了后吼，啊，就白蒙蒙，迄间阿里山的蒙雾吼，这个雾煞煞。哦，啊，显然哦，这是架在吼脚架顶管的，这台摄影机摄到的这影片哦，伊是甲架的吼，架伫这架卡架顶管的，就开始咧播送啊，风吹吼、哦、啊树叶的声，沙沙叫的声，落尾差不多十几分钟，足无聊的画面，啊，都拢雾啦，雾沙沙甲风的声安尼尔，十几分钟过。但是就在那老陈的准备要叫人家快转啊，快转的时候啊，这个画面啊，的正平角啊，正平下面的角啊，有这个雾气里面啊，那三个模糊啊，这样雾雾的人影啊，
有三个人影咧震动呢。虽然无收到对方的声音啦，但是画面呢是足残酷的，予人会足想起的，会恐怖的。所有人吼拢挖紧甲看，哇，足明显的。迄、那个曾经去予媒体甲讹了吼，悲情孝子的林文勇啊，趁着老大人咧看风景的空棚啊，双手出来甲下落去，所来阁用肩胛头，阁啊下摕起伫边啊，吼、哦，即、這个老丈母啊，迄、那个动作啊，行云流水，吼、哦，像咧真实手安尼啦，真熟悉，无中毒呢，拢无中毒呢，这足明显的。这早就伫伊脑海内底吼，演练过无数摆啊啦，足侪届个啦。甲人杀过了后，伊吼足冷静咧，咧整理伊个衫件咧买，搁咧切伊个目镜，而且动作，吼、哦，透过镜头甲伊放大，互在场办过无数即个凶杀案个老警察看到了，倒竖一口气，哎呦，感觉一阵恶寒啊！伊讲：“哦，夭寿哦！这个老陈的老兴叔，狠狠的把个傻弟哦，把个鬼安尼，你食一荤哦，都大家个蛋好落去安尼。哦，有够气的，有够凶心的啦，有够冷血的啦！骂了一句脏话吼，这那是啥物意外？啊，这根本都无在海面啦！哦哟，这真正无天良迄种呀，是了足无天良迄种的啦！”剃井如山呐、啊！这块地啊，内底吼，这块录影带变成林文勇吼、哦、通往着地狱，而且单程车票、单程的车票啦，温死啊！这摆吼、哦，家人讲下载啊，嘉义某一间国中，而且学校传来着这个吼、哦、朗读吼、哦、的声音。林文勇穿着贵族的这西装啊，西装笔挺，徛在吼讲台顶冠吼，黑板顶冠写着吼做大字的四个字：礼义廉耻啊！吼吼吼，写礼义廉耻。这样学生啊吼，伊讲哦，同学们，做人上界重要是啥物？是吼无愧对家己的良心呐、啊。林文勇摕着粉笔呢，声音真大声。这个眼神充满了吼、哦，做人老师吼、哦，诶，这个自信啦。哦，伊的心内在想啥物？伊在想讲，迄、那个阿辉啊，已经死呀，伫个车祸安尼死去呀。只要迄个大无妨发现，也是无妨无判去，安尼我就彻底安全啊啦。到底这个时阵？教室的门口突然间出现了几个哎呀吼，有几个啊穿刑警背心的形影啦。后面呢，对着面色足惨白的吼，而这个校长吼对了后边，这个校长讲林文勇先生，这个老陈的吼兴叔，伊就行入去教室，伊手哦就摕一张哦，这个具体票吼。提亮出了这个机票，哦，安尼，啊，而且哦被装在这个证物袋内底吼，而且录影带。永远怀疑你涉嫌一年前阿里山哦相思的命案，哦，一直甲昨暗杀人未遂的案件，请你甲阮做一件一转，哦，全班呢。四十几个学生啊，瞬间全拢点乱，大家目睭金金哦，足惊也看到这个兴叔，甲平时因敬爱的老师啦。这时候林文勇伊手提粉笔，啪一下，拄啊等伊。哦，这个粉笔咧，粉笔灰啊，洒落地哦，伊拄啊切好哦，而且皮也顶悬啦。就伫这时候，那像一个吼做讽刺的说，伊看到迄个证物袋。伊身体怎倒向遐？明白？怎倒退几下步？面色哦，怎白死煞？伊想要辩解，伊想要讲这是误会，但是老陈的哦，办事人员遮久啊，目睭真紧，目睭真来啦。伊发现家己啊，含开嘴的气力都拢无。系啊，
以以你为傲的这个尊严的教子啊，也够迄个即将哦提到手啊千万的家产呐、啊，嘿，在这时阵呢，拢乌有呀啦，化为乌有啦。当当冰冷的手铐对手啊铐起的迄个时阵啊，伊听到窗啊外传来这鸟啊叫声，迄、那个叫声就哪像迄间哦阿里山啊断崖下。哦，迄、那个风声挂起鸟仔叫声啦。时间该快转，来到这个2026年啦。嘉义监工吼，一工厂内底有一个头毛白四杀、面色乌大杀的老人，哦，拄啊伫啊咧啦，咧熬莲花啦。迄就是61岁吼，的林文勇啦，20年啦，哦，20年啦，红官啊，的这个生活。早就已经吼、哦，甲伊当当时吼、哦，诶，即个斯文的气质早就抹无去啊啦。即卖伊较早偏吼翘骨啊啦，两眼无神啦，手嘛皮皮喘皮皮喘皮皮喘啦。伊即个狱友拢知影伊吼，吼、哦、伊的过去，而且伊编号咧2357，诶，即个老的啦，有一个怪癖。因为伊咧困的时阵，从来唔敢关电火，始终定半暝醒起来，会休起来了，皮皮喘，伫咧壁刀壁安尼，皮皮喘喘，皮皮喘，皮皮喘。然后老林的啊，啊你昨暝是咧休啥会，就叫鬼拍到咧休啥会啦？一个较少年的修行人啊吼，一边咧念念这纸壳啊，啊一边甲笑啊，我知啦，啊你搁梦到恁丈人丈母来找你啊吼？来讨命哦！哦，林文勇这阵无甲回嘴啊，只是头咧咧吼，手继续咧熬莲花啦。伊的手哦变粗啊，正甲胖内底啊，卡着一寡做工课吼，洗袂起来乌垢啊，哦乌乌安尼，无人知影。这20年来啊，伊哦，敢有一工困好过啦？当我那三更暝半，电话那一切来，伊的眼前就出现着吼。好，迄天阿里山蒙恩卡山雾雾煞煞的情形啦。这个雾内底啊，有一个丈人，甲一个丈母啦，规身躯血腮腮哦，来挖进伊的门床头啦。哦，面色会翻青，面色会惊啦。而且这两个丈男丈哦，因的目眶是无目睭银的呢，剩两个乌窟啦尔呢。因两个拢无讲话，只是硬死死哦。咧盯着林文勇啦、啊，手摕着迄间哦，阿里山食无完的便当啦、啊。中午就改迄句话：“文勇啊，饭菜拢冷去啊咧，我哪袂食哦？啊，你啥物时阵要带阮转去啦？”吼、哦，但没来，但没讲这句话啦。你甲看，这是一种哦比死刑搁较恐怖的折磨。这是良心的审判，无刑期，对不对？致死吼、哦，致死方休啦，就是啊。啊，那至于迄个阿辉啊嘞，虽然扣单一条命，但是吧，因为重伤啦吼，啊，一只脚摆卡起安尼啦，佮加上一涉嫌吼，即、这个恐吓处宰啦，哦，把伊几米把红关几档安尼啦，出来了后唔敢佮目叫啊啦，吼啦。老老实实哦，伫夜市啊吼，咧卖鸡排啊啦。所以甲讲吼，大概若有人客，咧甲怨叹讲，哎哟，钱歹赚呐，囝细汉，想要跋阿乐较紧啊吼。这个时阵，这个阿辉啊，伊总是会讲讲，伊会甲伊裤裤脚揪我起来红看，好看迄个哦，迄个当时哦，要去甲伊处宰。啊，手卡不去哦，迄个啊林文勇，用个瓦板甲空，甲卡一个迄个伤痕吼，卡卡变白卡，伊就哭笑，甲囥在少年啊，哎呦，卡打实地啦，哦，安尼上盖好啦，哦，这世界上有钱哦，有一寡钱哦，是无属于咱的，就袂当摕啦，嘿，那是买命钱啦。故事讲到这，咱就讲个完满啦，这件正经。全台湾哦，阿里山哦，杀掉人顶有咩命案？最后伫个林文勇哦，不计多行当中啊，
哦，画下的这个句点。所以有人讲林文勇，就是因为哦贪心啦，才会惊上这绝路啦，对不对？嘛，有人讲是因为长期哦，去学这丈人丈母安尼糟蹋，怎啊形成伊心理哦，而且变态啦，对啦。但是讲到底吼，咱人啦无天理啊，天就无照价值啦。所以去群被遗忘伫个角落吼，一年的这录影带，伊接下来吼，就那种天公伯啊吼，所埋下的伏笔嘛，系啊，专门用来修行吼，这样哦，以为当满天过海的人啊，是不是？就咱定讲吼，额头三尺有神明啦。哦，其实无神明，不一定是天顶啦吼。哦，但是有当时啊吼，会埋伫你的心肝底嘛。对不对？嘿啦吼，无定啊，就是这个吼、哦、不起眼，无定就是一支不起眼，而且监视器的还原一切的吼、哦，还是一个古大录影带来底，吼、哦、善恶到尾啊吼，终有报，吼、哦、咱讲对不对啊吼？所以吼、哦，咱只要吼、哦，你无应该是咱的不义之财，咱就唔当处啦。所以君子爱财啊，出之有道啊。人生这条路吼、哦，安尼弯弯翘翘啦。但是哦，你只要心存善念啦，暗时啊哦，咱就唔惊鬼敲门啦。好来，谢谢，咱来个听一首歌，杨哲所唱的。万般皆是命。

0: 我搁甲正讲过吼，哟，你讲巴肚肚肚，伊讲啊，我咧食西药，你食西药，就你食你的西药啊，伊就活力民宿就食康巴个呀，哦，伊袂走，伊袂对你回走啊，伊会足乖的，你大肠甲小肠，伊袂对你细条血管走，咱规身躯伊袂走啊，伊足乖，伊就是甲伊走大肠甲小肠。包括许天的博士来个现场时，伊嘛是安尼讲嘛吼，哎呀。伊就是袂走伊小肠吼，伊就是拢伊嘛，伊袂对回走吼，伊做安全的，伊就是伫咱的小肠甲大肠俩吼。啊，你若食药啊，食空白的吼，你啊，我药嘛食空白的呢吼。吼，啊，你就先甲食咱活力民宿落去啊。你先食活力民宿落去吼，你该要食你药品，你该食来。你那巴肚肚肚足济，有人啊巴肚定爱肚肚的吼，好来巴肚肚肚啊咕咕叫的。
1: 啊，人都唔知食甲遮好安尼。
2: 我较早开刀开。规个巴肚的子宫两头拢摕走啊，啊，等下拢走对倒边去啊。迄医生我去诊所讲讲，你爱去照大肠镜，真早就甲你食镜片啊。
1: 好，安尼哦，
2: 我捌甲你讲啊。
1: 好，安尼哦，
2: 我有血栓。
1: 哦，
2: 啊，我手术两骨手术了，我去微创的，啊，转来就拢袂行，去福建两年外嘛，拢爱拄乖啊，啊，佫开甲状腺，我食药啊，食了吼，尾下拢闭结。啊、去诊所看，伊讲你这大肠直肠炎呐，点嘛是无啥好。啊，叫我整两百，我不爱。啊，尾我听着我打电话去福隆门，就加送接了我13天尔。哦，足快活的，
1: 足快活。
2: 无落来我的鼻胃药啊，三天尔，足好，免我鼻胃药啊。
1: 好，够好啦。
2: 也好嘿啊。
1: 这部等下同头人拢快活起来啦。
2: 嘿，啊，佫过敏啦，鼻子过敏啊，天更加。皮嘞，拢个痰几股拢出来，哦，足好用。我就先甲买大组一组，买紧卡电就叫伊给我留几年
1: 嘅。啊，留几年份嘞啊？吼，
2: 系啊，我甲讲真兴吼，大大官，啊那系啊，即国家即国家一年份啊嘞。
1: 谢谢，食点好你甲看，到底巴肚卖肚最好用嘅啦吼，即巴肚卖肚。
3: 八十岁
1: 哦。
3: 哎，
1: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3: 啊，就这两天会喘啦，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来，听你节目啊，嘿，啊，搁头壳疼，我嘛那边食拢有效啊。
1: 我咧当代调啊。
3: 嘿啦，啊，就是即摆就即胃无好咩？
1: 嘿哦，膀胱巴就胃车酸足艰苦诶。
3: 嘿啊，胃嘛拢有通啦，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1: 安尼，我讲你一行一行爱着咱都影哩，你即摆我啊拢有信心啊啦。所以你我讲你的膀胱巴就愈好啊，大便变规条呀。
3: 嘿，啊，就食药啊，药啊，先用看，食拢无效啊。
1: 好，安尼你甲试换正好困看卖啊。
3: 食看卖啊，无拢定咧破巴
1: 肚。足艰苦诶，
3: 肚条拢未消化。
1: 嘿，无食巴肚药，食者物件，不食一吃生巴肚肚肚疼疼，安安。
3: 哎呀，
1: 甲试看卖了诶。
3: 好好好，
1: 我祝你跟你好哦哈。
3: 哎哎，好，
1: 谢谢你，
3: 好
1: 拜拜拜。
4: 三届啊，我食迄个以前诶迄个两边诶有无？我食两粒对，是不是？闹甲足严重
1: 诶。哦，两边就是要食迄老咩？
4: 系啊，
1: 系啦，
4: 因为我一天无饭，我就烦恼啦。啊，我甲食两粒，啊，闹甲足严重。我那偷一包来食，安尼啊，我那平常安尼，我得那有无拄好，我才来偷来食啦。
1: 啊，你卖甲停啊！你食无一天一包啊？
4: 食得啊，无论安尼，巴肚一股叫，安尼唔知安怎样安尼。
1: 哦，你想你本来是拢会歹饭，叫医生开个药了，变来闹事了，对安尼哦。
5: 系啊。啊，你个护理民宿嘛，足好个，我已经买三盒啊啦。
1: 啊，你是安那好啦？
5: 啊，都底层食食好去啦吼！
1: 啊，你歹排便的啊？
5: 嘿啊，排便的啊，都是有底层啊，食你好，你面试底层咱袂听
1: 啊，都袂老火啊啦。
5: 嘿啦，啊，阮查某囝会拍饿啦吼，
1: 哎、哦、嘿嘿，
5: 哎、啊、肚肚嘛真好去啊啦。
1: 哦，哎，火烧什么啦？
5: 嘿啦，
1: 啊，膀胱挂掉的。
5: 改变哦，改变会了，食食嘛真袂了
1: 啊。哇、哦，恁规家伙拄着我拢平安起来啦。
5: 谢啦、啊，哎，啊，感谢，我都甲你做话，真个甲你郑重讲，我要甲你感谢。
1: 哎呦，谢谢你，食个菜吼。
5: 你的功德。有量
1: 啊！没有，是公司，拢是公司，公司坚持用上佳货产品，就是安尼啦。
5: 对啦，
1: 真的，
5: 也好啦。哎呦，你咧宣扬安尼，哎呦，阮才会知，阮都听垃圾哦。
1: 啊，恁大拢福气啦，恁都大咱咧讲，哎，敢信用啦。
5: 我咧讲嘛，就实在啦。
1: 安尼大哦，谢谢大家啦吼。
5: 对啦，
1: 好，然后啊，祝福你呢。
5: 好，
1: 谢谢诶，我拜拜。感谢大家，我拢是食咱活力民宿啦吼。大多妈妈讲啊，食活力民宿哦，啊，我有康巴。康巴食啊！我康巴有咧食药啊呢。你第会记你甲活力民宿先食咧。咱所有你若咧食产品有食康巴个哦，你会记活力民宿爱先食。活力民宿先啊食落了后，你要食任何康巴个吼，拢无要紧哦，你就家己对咧食哦。啊，活力民宿你安心， 伊甲你空白的产品袂倒做伙，你空白的产品食了也对血，咱的血路顺走。那咱活力民宿伊袂对血路走吼，伊、哦、就走了小肠啊大肠俩，伊足乖，伊就走小肠啊大肠俩吼，伊唔捌路，伊袂晓走去血管吼，因为对小肠啊大肠伊种一下，家己种一丛，看下咧五百人吼，即、哦、你爱食，膀胱饱胀定肚肚吼，那就无食腹肚要要食咧吼。就咪一吃生就火烧心，啊无下早食到中昼，搁咧一吃生迄个味，啊搁迄味，我第一摆拢无消化，胃肠拢无消化，安尼唔对。活力民宿就哪个食吼？即一克60包，吼啊2800，食康巴上介好。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卡到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定定爱肚肚一吃生足艰苦。哦，人当食东食西，食少食冷，你拢袂使。哦，这行来要甲食这两种麦啊，较强趣的，这样啊食嘞吼。好，伊个一车酸，一家火烧心，哦，一家足艰苦的。啊，着规波规日拢咧膀胱巴掌麦食倒啊吼，安定定都咧安尼，袂使。人生在世，食清两字啦，对不？食甲清两字啦，都呾会当食就甲食，吼、哦，会当啉咱就甲啉，吼、哦，安那麦过量就好啊，吼、哦，就咱讲咧饮料啊吼。人家咧食饮料啊，或者啥，都卖过量就好啊吼。爱当食啥水果才济吼，咧看要食甘达盐吼，奶子即马拢咧大出，食一粒啊，甲备两粒啊，迄拢不要紧啦吼。卖讲食伤济倒吼，咱家己四两年家己爱该哪治咧吼，安尼倒啊。啊，食会通透的，食会轻松的，食会快活吼。定爱口误啊，怕下迄拢唔对吼，一直口误啊，就怕下迄拢唔对吼嘿。祝你健康永健哈，0800-3355-99。胃肠无好的人，身体拢袂好，是安那？胃肠无好的人，伊身体安怎讲拢袂好，因为要吸收营养是咱小肠，吼、哦，大便要排出咱大肠，所以咱的营养素爱对咱小肠，吼、哦，吸收营养素咱规身躯用。啊，但是你的胃肠袂好啊，消化不良啊，膀胱兼巴掌啊，火烧心一切生的哈，吼、哦，迄种足艰苦的代志，吼、哦、嘿，一直甲食迄个胃酸，胃酸为了胃冷胃冷迄无效。一直食胃冷，胃冷无效，迄足艰苦。迄食到尾吼，会变抑制感吼，伊变无效去，吼会变愈食难尔吼。0800-3355-99吼，听歌听牛有答。

0: 来，非常欢迎！咱今日邀请到咱台湾哦，一个足少数当拥有这完整的中西医学哦，这个、经历的背景，而且有临床30年实际经验的专业中的专业啊，也就是咱黄康林黄博士。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黄博士，你伫咱全台湾哦，足济媒体啦、电视也好。啊，包括这做对社团的演讲，你超过600场呢？
1: 嘿嘿，超过600几场，
0: 超过600几场，
1: 拢靠口碑啦，
0: 真正是靠口碑啦。哦，我公司给咱邀请咱黄康林博士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哎，但好咱收听这种病来分享哦。博士，你这么厉害，今日来挖宝哦。
1: 欢迎。
0: 虽然讲咱的医学足进步哦，但是这个中风啊，这中风是当预防的啦。既然来当预防，我要请问咱的博士吼，来教阮预防。
1: 哦，对，这中风绝对会当预防的
0: 哈。
1: 咱咧讲吼，中风进展吼，咱人体有一撮警讯，撮症状。
0: 嗯，
1: 比如你时常感觉讲脚麻手麻，脚麻起变哪走，就是讲脚麻手麻。但你时常会感觉讲阿妈公筋或颈背、颈部真硬、真硬、真酸、真硬酸，有这个问题。再你时常感觉讲你的胸部。拢安尼安安白白，吼啊，爬楼梯啊是啥，真好喘，很容易喘，很容易累，这是哈。
0: 哦，其实黄博士你讲的，这都甲这妈妈的腿镜头拢总有啊。
1: 是这种的镜头时常有，哎对。
0: 哦，所以讲这个是末梢循环所引起的吗？
1: 是。
0: 人人所去除起来，这个生化科技的这个产物哦。
1: 是。
0: 讲针对这个末梢循环，包括中风前、甲中风后，
1: 是
0: 要恢复最好的呢。
1: 对，咱这我咧讲，咱讲吼，有一份证据说一份实话，
0: 哦，不对，
1: 就是讲科学嘛，科学就是数理加迄个证据嘛，
0: 吼。
1: 这个银杏伊伫澳洲，好，澳洲伊是一个这个倒三字形的人口结构，就是讲因迄个。老年人哈，诶，人口结构特别多、啊。老年人的结构，你讲老年人这种诶，心脏的病啦，哈，失智症啦，哈，末梢血液循环这种的问题真多哈。所以这个银杏，也这个萃取物，伫欧洲是迄个医生处方第一名，是医生开上侪第一名。
0: 哦，
1: 像你讲呢，因为无中风的人就是要先预防嘛，有中风的人就是讲变那来治疗改善嘛，所以现在医生咧开真济，第就是有效嘛，安全有效上重要嘛，所以现在伫欧洲银杏这个处方是欧洲医生开的处方药里边第一名，伊的重要性。
0: 咱的博士讲这句就正确，因为咱的博士亲身啊，
1: 是，
0: 就像是外国啊，
1: 是，
0: 做这研究回来啊，
1: 对，
0: 就是无怪咱的黄博士伊。注重伊在读医学人吼，都注重讲一分证据一分话啦。而且有30几年临床实验证实啊，
1: 是嘿。
0: 好、哦，所以讲这个银杏对咱的中风前、预防、甲中风后要恢复伊的这个，像讲为中风了，咱带一卡一手啊，
1: 是嘿。
0: 会当啊，包括伊的记忆啊，吼，甲伊语言失能嘛，失语啊，
1: 对，没错。
0: 啊，所以会当好渐渐这样做一个帮助。
1: 哦，当然。嘿，你若讲到伊吼，我咧讲这个。银杏的萃取物，银杏现在真厉害。银杏现在伫医生的这个处方哈，开较济哈。我咧讲就是讲，因为银杏伊内面含有足济迄个30几种的叫做类黄酮，叫做黄酮配糖体。这个物件伊本身它也可以当做药，也可以当做保健，也可以当做预防改善。它是属于多重性，比如讲，咱平时咱来保养那个食，有预防效果，啊，咱有轻微症状，我咧讲的，就是讲，也未甲中风，但是开始有咧脚手麻啦，吼，脚手无力啦，心脏安安白白啦，阿毛关节硬硬会酸啦，时常会头痛头晕，就是讲供血不足嘛，氧气不足，啊，有这症状的时阵，要紧来改善啦，就是食这嘛，啊，再就是你讲。治疗嘛，治疗讲啊，你跟有破病啊，有可能去有医生看啊，啊，你都来加这个银杏啊，搭配来吃，这个治疗效果会较紧，啊，药啊免吃哈济，会当缩短你的治疗期间。我们在讲，也当预防，也当改善，买当治疗。
0: 有够好，而且它又是天然纯植物性的呀、
1: 啊。是，你讲你那边听我讲，我都爱完整的介绍说为什么。这个物件会当救人，
0: 为什么当救人？
1: 当然啦、
0: 重要的呢。
1: 医生那会较开啊，这我讲过嘛，都是有效嘛。医生一直开嘛，哈。安、怎救人呢？我给你解释一下，
0: 哈。
1: 银杏伊都是有30几种的叫做类黄酮，
0: 哈、
1: 能叫做黄酮配糖体，这是伊主要的 药理成分啊，活性成分，第一就是讲也当加速咱的血液循环。
0: 哦，这点就重要哦。
1: 血液循环呐，紧吼，我你讲，对那咧沉水沟，你看迄水沟那老路板吼，老路板吼，会啥？会造成一咱叫做锅流漩涡。
0: 嗯嗯。
1: 啊，迄个锅流啥意思？锅流就是咧卡垃圾物件。
0: 哦。
1: 所以血呐老路板吼，第一咱循环慢嘛。
0: 嗯。
1: 第二，咱身体的血氧浓度不高。第三，就是容易造成血栓。啊，血栓就严重啊！血栓啊，它较多伊，它着心脏，着心肌梗塞嘛，它着脑，着脑溢血、中风嘛，吼、
0: 嗯嗯嗯。
1: 是啊，所以再来就讲，伊真重要，就讲它可以抑制血小板凝集，甲抑制血栓形成。这啥意思呢？就是讲你的血高高黏黏，你的血那像点啊加，你的血那像糖水高高黏黏嘛，
0: 好、嗯嗯嗯
1: 哦，高高黏黏，想想。这个血一道会让咱的血管硬化嘛，血管硬化窄化嘛，伊上条就讲有抗凝血，或者血白高高黏黏，
0: 好，
1: 啊，都抗血栓，
0: 有够赞，较袂塌嘞，
1: 哎是，啊，较袂塌，啊，所以为什么说他那么受到医生或者医药界的肯定的，讲，哎，伊唔是单单单讲让血循环紧。也都有抗凝血、抗血栓作用，啊，这就真重要，这就救命嘞！
0: 都对啊，吼，就像咱谢谢哇，博士今仔今日请你来就对
1: 啊
0: 啦，
1: 是啊，对啊。對啊
0: 所以不管我定听，这是大人咧讲哦，抹杀循环无好，抹杀循环无好啦，啊，抹杀循环无好，也引起就像慢性病，就咱都啊，博士跟
1: 你分享。我再跟你解释一下哈，这就是讲哈，咱什么叫做末梢循环哈？
0: 嗯，
1: 对，咱是离咱心脏，咱心脏。怕吹灰哈，离上面就是卡个手嘛，
0: 哦，
1: 啊个头部嘛，
0: 对啦，
1: 离心脏最远的地方叫做末梢血液循环，
0: 嗯嗯，
1: 啊末梢血液循环也血管哈，
0: 嗯，
1: 跟咱的咱心脏怕吹也血管哈，
0: 嗯，
1: 叫做主动脉，
0: 嗯，
1: 大条诶，
0: 较大条诶，
1: 系大条，大条都慢慢啊落来就中诶，
0: 嗯，
1: 叫做中动脉，
0: 嗯，
1: 啊中动脉都较落来叫做小动脉哦，
0: 嗯，
1: 小动脉较落来就是那像个细胞啊，
0: 嘿，
1: 叫做微血管，
0: 哦，就细条，
1: 诶，对，细细条，那叫做
0: 毛细，
1: 诶，毛细血管、微血管，嘛叫做末梢血管，就咱咧卡手边吼，
0: 嘿，
1: 无就是微血管嘛，
0: 吼，
1: 好，有个人较袂啉酒，啉酒里边会安尼规红起来，就是微血管扩张嘛，吼。啊，这个微血管有一个很大问题。
0: 嗯，
1: 咱的血管哈是三层哦，咱的血管是有叫做内皮、中皮、外皮三层，咱的勾掉嘞吼，咱的血管是足有弹性的哦。
0: 嗯，
1: 但是咱的末梢血管、微血管哈，伊干了一层呢。
0: 嗯，
1: 伊就干了一个内皮。
0: 嗯，
1: 伊足薄，伊足薄啊，都因为真细条。所以你个想吼，水沟那里弹吼是太大条、太细条，拢太细条。
0: 对，细条太多等下呀。
1: 啊，所以太细条了，本来咱的这个。那细胞啊，微血管哦，你慢慢啊，他慢慢他，你肯定唔知嘛。
0: 嗯，
1: 你开始就发现你的血压忽高忽低啊，
0: 哦、
1: 就是因为那个调节功能哈、哦，
0: 嗯，
1: 不好起啊嘛。
0: 嗯，
1: 他就失去慢慢去，慢慢去调节功能的时阵，你血压就那么高那么低哈，都不稳定啊。
0: 嗯 嗯
1: 啊，所以这个末梢血液循环为什么沉水高哈、哦，一点东西先沉碎掉，因为它是它碎掉，所以沉碎啊。银杏一雄厉害，这个黄酮体哈、哦，
0: 嗯，
1: 它就是可以清除末梢血管的这个阻塞，啥呢？
0: 或者麻麻点点擦擦的，
1: 对，
0: 做这治疗的改善啊，
1: 对啊，所以现在的澳洲哈、哦，
0: 嗯，
1: 它会变成医生，因为老年人最怕一个东西叫做老年痴呆症，
0: 哦，是
1: 叫做失智症，
0: 对，
1: 而且呢叫做老年痴呆症是得几单的脑，
0: 嗯，
1: 那你脑退化老化嘛，
0: 嗯，
1: 脑。慢慢的萎缩变碎裂嘛，
0: 嗯，
1: 啊，现在萎缩变成就是血管太掉了嘛，血管不都供应脑细胞的营养嘛，
0: 哦，
1: 啊、慢慢萎缩，慢慢老化，都要这些问题嘛。所以银杏现在的这个医生处方用在这里讲，它可以让血管微血管畅通，微血管呐畅通的是那年那我都吃到足够的营养分哦，
0: 嗯，
1: 那比较不会快速萎缩嘛。
0: 哦，那真正吼，那无经过那年黄博士讲解释，大家都以为想说啊，吃了吼，实际上啊记性无好，就是脑萎缩、脑萎缩、脑变色了。那么该找源头，脑会变色是因为营养无够、塞无过的。
1: 我讲你讲到这条重点嘛，你个看哈。这人伊脑有老化退化不好，你看伊的面吼，就小块会知。你看有的人老岁仔人吼，超六十几岁，伊就老人斑。
0: 哦，
1: 你看我今年65岁
0: 哈，水当当金细细，
1: 我连一个斑都无，啥意思？就表示讲我这个血路循环吼，
0: 嗯，
1: 真畅通。
0: 你做个保养家己身体。
1: 啊，而且我你讲我65岁，我会记得呢吼，啊，足好诶。
0: 黄博士，你65岁啊？
1: 我65岁，嘿，我你讲吼。我现在讲这老人斑跟这啥问题呢？另外你讲失智症也全身失智症也时间发展哈，
0: 嗯，
1: 爱二十几年哦、喔， 哦，蛮长二十几年哦、喔，但是这个二十几年中间，你多开始哈、喔，差不多头前三四年，哎呀喏，一开始哈、喔、健忘症，哦，袂记你当袂记你西，好有哦，
0: 提这放这提那放。
1: 我在电视咧广告一个一对老阿婆婆出门，因咧婆问伊人讲，哎，老公啊，啊家里瓦斯有没有关？老公，老公底下说讲，咦，好像有关，又好像没关，就是开始哈、喔、健忘不，就这么咧。啊，你那常常咧健忘故啊哈，他就是失忆症的开始呀、啊。
0: 哎呦，啊那所以呢，头啊正开始，像咱有这安尼，随讲随袂记哩这条代
1: 志，
0: 啊物件不晓得放性地这啊，
1: 对
0: 啊，啊是咪人生都要开始跟处理啊？
1: 当然，啊无那咧讲，咱咧讲一个讲，什么叫做老？老就是讲坐咧都咧下去，
0: 嘿啊，
1: 讲完随袂记哩，
0: 对啊，
1: 倒咧都困袂记哩，
0: 嘿啦，
1: 是不是？
0: 哎呦，所以讲人生真正怪不怪哦？伫后壁先进国家，就咱但黄博士讲，厨房先上爱开，开上爱坐啦。
1: 哎，卖讲后壁啦，
0: 嘿，
1: 我家己嘛咧食
0: 啊，对吼，
1: 啊我丈人丈嘛咧食。
0: 我嘛咧食，
1: 伊那阵因为我是读，我是专攻预防医学，
0: 对嘛？
1: 啊，我六十五岁，讲实，我这嘛叫做中高车的中高车。
0: 但是你无你看个何总官，
1: 看
0: 袂
1: 出来，
0: 看
1: 袂
0: 出来，看袂出来。
1: 我身体我好，我身体还真正身体
0: 健康，
1: 就是预防啊，
0: 对，
1: 保养啊，
0: 保养哈，
1: 对啊，
0: 无撇步啦，
1: 无撇步，
0: 无只无撇步，在当要预防，在当要提早保养啦，就像咱黄博士遮帅啦。
1: 那你讲一句名言哈，天下哈。无长生不老的药啦，
0: 对啊，
1: 只有预防保健养生之道
0: 了。对，
1: 大家预防提早养生，
0: 对，
1: 你就叫做王道。
0: 是啊，
1: 叫做王道。
0: 真正有这减，所以咱古早人也都讲啊，你要趁钱有所啊，身体爱顾啦。
1: 对啊，
0: 就是那个黄博士讲的。
1: 身体一概念
0: 呢，对啊。對啊
1: 你那你讲，你无顾身体，你要顾家伙，有一天你都爱开家伙啦。
2: 哦，有啊，对吼、啊，嘿，听专家讲，黄干良博士读预防医学吼，所以爱食健前。哦，今天我嘛是咧食吼，爱食。头清盖闹鸣哦，啊，因因脑咧食，会当预防那么湿地症。啊，即个目前那是血路循环无所应的湿地症，就是食因因。哦，包括咱中风的时阵，去啊病，用来煮的，煮因因水的，吼、哦，水的即水性，诶，水性用煮的，伊绝对袂来煮鱼油，伊嘛袂煮中药材，伊就煮因因的成分，看因因偌好用。因为专门咧讲到即细条血路循环，拍好过，串好过，一气啊通百病都无。安尼爱食无？爱食爱食天然的笋，就不成银杏。所以去除个油脂后，政府认证国家许可，安一百万的心，爱食爱国，祝大勇健吼！谢谢大家来，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智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介绍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饭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城路英雄车口，是转油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萨萨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哎呀，
0: 生病我吃好，吃到那好，
2: 那个。嗯，我开刀那个肠胃哈、哦、蠕动啊，那个大便才会改善呢、啊。
0: 哎呦、
2: 哦，很好啊，
0: 很好，对肠胃很好哦，吼。
2: 对啊，
0: 哦呵，大姐，谢谢哈、
2: 啊。对啊，我的肛部分处皮啊，给长耳胃给你顾顾闻啊。
0: 啊，那个上给上姐来教。来哟，那你好朋友，真正是咱这两个爱做一家，那你。天都的橄榄油加到咱的三千金宝，咱的三千金宝够帮助消化好。所以咱智能管呢，咱的天橄榄油先透早起来先啉一杯温的茶，然后加啉咱的这个天都的橄榄油一汤匙啊，一两汤匙啊，啉落去了马上加食咱的三千金宝，哇！咱这消化不好的人，消化系统不好的人，排便不顺的人，真正吃这组，安尼吃真的是叫啥？最佳的组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天德瑞橄榄油，不只是对你的消化好呢，佮会帮，佮会当予咱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佮兼会当啉哦吼。所以咱一定要赶灯来用啊！较紧哦，来好朋友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阿袂赶的人就较紧呢。啊，咱若是有赶的人，咱要甲咱加码的，加码的人嘛较紧的哦。咱的天德瑞橄榄油，快了，快要结束了哈，所以阿别关人，较紧的来一箱。公哥，等下这部现场呢，大准的讲。
3: 秀贤哈，
0: 开始。
3: 我要按一组油。
0: 好嘞，阿哥接接来，谢谢。等一下，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4: 谢谢啊。
0: 是，嘿，你好，嘿。
4: 你敢要一组油来？
0: 来接接来，一箱接接哦，嗨，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对不起，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对不起，咱个电话卡哈。咱来看一下，加两一个，加两一个哦。我今麦拢当接电话啊。咱今麦的电话嘛是会通啊吼。咱来现场可能电话会当卡入来哦。要跟咱电话人卡入来啦。我秀山，你好，你好。
5: 喂，
0: 还是你好，你好。
5: 麻烦打挂一组，一路哥，
0: 油。哦，又来接接，二线接接来，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4: 小三，你好，我要跟你问一个问题。因为我有买三全金宝来吃，我血压较低，吃了阁愈低，是安怎？
0: 无要紧，你即马甲改两顿来，叫我叫人来听来，三线接招，三线来，嗨，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呢？今麦满山呢？咱要跟咱订阅的好朋友，那是卡袂记也无要紧，啊，咱等下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来谢谢。所以呢，咱的好朋友，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咱要跟恁订阅咱的好朋友，今麦电话卡一百哦，一旦卡一百，一旦卡一百哈，来空吧，空空。
1: 469，469，
0: 谢谢。
4: 我的好。
0: 我
4: 要订阅。
0: 好，别，好来接接哦，三千直接，嗨，谢谢。来哟，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喂，车工在哪里？好。
4: 我要叫油啦。
0: 好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咱今麦满山嘞，不要紧。电话那卡袂一百，但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1: 0726888888，
0: 靠掉啊，表示4-8，4-8哈。那你和别人来较紧的难得的机会哦，因咱数量哦愈来愈减少啊。我咧烦恼讲，到时若无买到，是无听到的人嘞啊。到时若佮我讲，就算我无买到呢，那就没有办法了哈。所以咱若是和别人有听到的人，两张卡咧哈。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4: 来，
0: 嗨，你好，你好。
4: 四川，你好，晚安。
0: 什么归属吗？嘿，
4: 萍水相逢的人。
0: 你是得几位啊？啊？
4: 我老的。
0: 哦，你讲要听什么歌？啊，你有点过啊？你有点过啊？别三个点啊啦！你有点漂亮之路过啊啦哈？好，谢谢你，来，谢谢。好来，我秀川，你好，你好。
6: 喂，你好，秀川。
0: 我秀川，你好呢。
6: 我要订油。
0: 好来，接来，谢谢。我秀川，你好，你好。喂，你好。
4: 我要订油。
0: 好来，接哦。一线再接，一线哦。嗨，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7: 我要买两罐油了。
0: 没，一周了，一周两罐掉了。来，姐姐哦，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8: 你好，小仙女好、欸，我要点那个漂亮漂亮之路。
0: 不要不要，这个刚点过而已，不要嘿，不要这首歌嘿，王八秀嘿，
8: 王八秀哦，
0: 哎。你是许小姐、许大姐吗？
8: 对，杨梅的，杨梅的。
0: 不要了，这首歌刚放过而已啦。
8: 我放过。
0: 我把秀瓜这首歌刚点过而已嘿。
8: 那我点啊，我怎能离开你？
0: 好好，等下给你安排哈。好好，谢谢，再见，拜拜。咱点歌的麦点，大刚的重复的歌呢，这样不好了哈，麻烦你哈。来，今晚来要给咱点油的，咱那边来要给咱点橄榄油的，较紧的哦。我拢讲过，咱的是750cc， 外口边的是500cc 不一样的。那么当然，咱的一定会比人家小，而且咱的咱是100%纯度纯的，真正是天德瑞橄榄油。所以咱的那边你阿别乖人，啊，咱要送我亲戚朋友呢，咱家己家拢盖好。来，你好，你好。
9: 喂，谢爽嘿，
0: 还是
9: 好，我
0: 嘿
9: 呀，
0: 你讲啥？
9: 我蔡小姐啦，
0: 嘿，什么故事吗？
9: 蔡大姐啦，
0: 嘿，什么故事？
9: 嘿，点几首歌，传统。
0: 你是要点歌呢啦？你唔得讲啊，对啊，点一首歌。你是要点歌？
9: 哦，好啦，为何去骗我啦？
0: 好好，我是小丽，你好，嗨。
10: 两组感恩。
0: 好，来来，请姐来上线接进来，嗨，谢谢，感谢你好，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10: 喂，你好，我要干奶油。
0: 哎，接接哦，嗨，谢谢，我靠。哦，那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啊，咱们个人订阅好朋友呢，即马当个卡了哈。那你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那是讲哦，咱那边要点歌哦，恁家的歌名讲个清楚，唔要讲到哩哩啦啦啊，甚至个歌名佮讲唔对，我就无法度找哦哈。那么咱即马先我倒来讲到气象一条啊，那要点哎，要个人订阅好朋友呢，即马让当卡了吧哈，来谢谢。
1: 是咱这雨吼，也是阁会继续落啊，落伫倒，落伫山区，落伫东部啊。来啊，各位提示，这是我们东部啊，咱华莲、宜兰、台东啊，山区。
0: 等一下哈，对不起哦，抱歉哈，因为电话一直来来。我秀传，你好，你好，哎，你好，来，你好，你好。
11: 有
0: 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12: 哎，爸爸电邮。
0: 好，来，我先接接，好，谢谢。好，来，我是小丽，你好。
12: 你好，
0: 是你好。
12: 秀山那边吗？
0: 对对对对，你好。
12: 好、哦，
0: 橄榄油。好，来接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来，那么咱即马刷电拢面摸刷呢，咱来卡袂记袂好，便利店甲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阿伯四个八，唔敢看掉去哦哈！啊，咱今麦电话，今麦是线会通哦，咱那边的当个卡咧。啊，来今麦先我，这个电话又来，等我下来，先接电话下，待会等一下哈，来谢谢。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嗨，
13: 小姐点歌
0: 哦，咱这几位，
13: 啊，我是大村的张小姐，
0: 石
13: 太太，石太太。石太太的对吧？
0: 听什么关系？
13: 我要听秀白的海花，真好听。
0: 好，大南爸，谢谢你哈。来，别点歌嘛，不要紧哦，当卡里吧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好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4: 你坐，
0: 去坐来接接。哎，我哥哥接接哦，来，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呢！咱的好朋友，咱今麦电话通啊，电话可以打进来了哈。所以咱要给咱订阅的人，要给咱加油，要加码的人，哎，当卡里白哦，来，你好，你好。
14: 喂，是吗？
0: 哎，是
14: 的。我点歌。
0: 咱这几位嘿。
14: 我太顺。
0: 啊？
14: 顺咯，太顺顺咯。
0: 要听什么歌来嘿？卡紧的啦，要听什么歌？
14: 爱情的火车站。
0: 好，等两拜，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15: 喂，他不要油。
0: 好，来邓姐来接接，二线接接来，嗨，谢谢。哪里你好？
15: 喂，
0: 徐丽你好。车公喂，有听到？
15: 哦，
0: 嘿，来个接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三线。哪里你好？
15: 喂，
0: 是，哪里你好？
15: 你是？
0: 我是徐丽儿。嘿，我是传音。
15: 我来加充一包迄个。
0: 橄榄油，我来接接线哦。哎，谢谢。好来，要点歌先停一下哈，咱的好朋友，因为大家在点歌哦， 安尼讲个袂清楚安尼啦，你嘛拜托个，要点歌你就先想好，要点什么歌，啊不要点重复的就好了哈。来，如果是要订阅的人，会当卡入来哦。啊，咱拄只耽误，对不起哦。气象公布完整，给我耽误讲者来。啊，即马电话通，若要卡入来，当卡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继续卡，继续卡来，即马耽误个完整一个，讲个完整来气象哦，谢谢。
1: 是啊，来个贵提气哈。哎呀，咱这两天也是落雨哈，啊，尤其伫这啊，咱这南投、宜兰、花莲、台东的山区，啊，所以讲会当看到就是西边只好按这个基隆到高雄哦，西半部未落雨，但其他所在会落哈，因为咱吹东风甲西南风，所以伫山区开落雨。到什么时阵雨水减少？应该是伫礼拜下晡以后啊，水气开始减少啊，所以咱山区的边仔溪水有局部性大雨哦。温度吼，伫落雨的所在应该是22度到28度，其他的所在应该是26度到32度啊。南部较热，爱加补充水分。山区的朋友要注意安全。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就算给你买。
0: 哎，好，谢谢。三星姐姐，来。哦，那要可能电邮，即马电话通会当继续讲下来。我是小李，你好。
11: 喂，你好，
0: 是
11: 我点歌，
0: 点歌排不下了，对不起哈，谢谢你，嗨，谢谢。啊，我即马来个曝光啊，谢谢。

0: 秀别的海哇，那么这是江慧收请问喜人就是张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好，
1: 你好，我讲好喂，
0: 请讲。
1: 我吃橄榄油哈，卫生拢好啊。
0: 哎呦，
1: 本来吃那虽然净哈，大刚拢爱吃，今麦拢免啦。
0: 本来吃油啊，今麦免啦呢，卫生对了呢，哇。好，大姐，阿来跟咱倒小杯呢。好，感谢你啊，谢谢你，谢谢。来，另外你好。
2: 小姐，我今天收到橄榄油了。
0: 你吃了好不？
2: 好啊，你自从卖到现在，我每次都买呢。
0: 你吃了那好呢？
2: 吃的我都早上空腹，我也跟你一样。
0: 你吃了那好，吃了
2: 肠胃很好，
0: 肠胃很好。好，大嫂，那你要继续看呢。好，感谢阿甲咱倒小杯哈。好，谢谢。一组就是两罐，阮拢是大罐的，750cc 的，1980块，咱无甲你起价，同款的介绍哦吼。啊，咱要关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的
3: 大准一杠，
0: 谢谢。
4: 哎，橄榄油，
0: 好，先来接接线哦。哎，谢谢。来哟，那么咱的好朋友呢，我今天嘛是相关的，要邀请咱的好朋友起来跟咱讲的，吃橄榄油安那好哦哈。我就会上我咱的好朋友来跟咱讲好，为咱的上脚踏板。那么咱的好朋友看也讲重点哈，看你是吃咱的橄榄油吃个安那好，大家吃好拢无同款呢，唔是干那炒，唔是干那拌菜，唔是干那拌面呢，大家拢吃咯，真是有够丰富的哈。所以咱的好朋友要起来跟咱讲好话，人即卖当卡入来哦。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是要跟咱订阅人诶，阿伯，即马开始要加码的人会当卡里边哈，要加码赶快的哦，来谢谢。谢传立，你好。
2: 你好。这是在哪的？
0: 赶快，无去给，无跟你去啦，来接接，好谢谢，来我谢传立，你好，你好你好。我靠麦接，我靠麦接电话，我靠麦接嘛，你讲哪嘿？
5: 我食橄榄油拢泡牛奶啦。
0: 啊，你讲啥？橄榄油泡牛奶哦？
5: 嘿，我拢泡牛奶吼。
0: 哦，三片我不接，你刚泡牛奶啊，接了好无？
5: 未歹，我你讲，含便便吼，卫生纸拢未夹
0: 无？哦，是哦，所以你大便嘛，该顺就对啦
5: 吼。对，特工的啦。
0: 哦，橄榄油泡牛奶，哇，好棒嘞！一线接接啦，一线哦，嗨，谢谢。那另外你好，对不起，来我宣传另外你好，来恁个电话卡哈，咱个卡有，咱外口暂时卖接电话啦，外面不要接电话啦哈，我现在在接电话，所以外面不要接的。另外你好，哎安娜，垃圾会记你来，你垃圾关起来啦，上你垃圾会记呀，
6: 上你垃圾会记呀，
0: 来我宣传另外你好，嘿，
7: 宣传呢，
0: 是，请讲起来，
7: 我这里烤地油就好，
0: 不是啦，那是烤地油。
7: 无啦，橄榄油啦。
0: 讲我对啦，我是橄榄油啦。
7: 食到讲唔对。
0: 我是橄榄油，唔是迄啦。
7: 你讲是手霜啊？你讲是手霜。
0: 是啦，你都讲唔对去，我是橄榄油啦，嘿啦。
7: 对啦，我都讲念对的啦。
0: 啊，你食了那好诶，请讲起来。
7: 食了就食好了，我本来吼放西拢放未，拢放无放，我一再睡个觉哦，啊，就是今仔就放两盖。
0: 哦，是排便啊你。
7: 下床吃好。
0: 好好，来接第一线，接接来，嗨，好谢谢。哪里人你好？
8: 喂，秀莎你好。
0: 还是你好。
8: 我加码一组，啊，你唔免上我脚踏板。
0: 好来加码，来二线接接来，嗨，好谢谢。来，我秀莎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重要呢。
3: 大准你讲。
0: 麻烦咱的物件讲我掉。哦，你唔好讲我秀莎讲伊别人的名气，然后爱讲我健康哈。来，你好，你好。来，我秀莎你好，你好。
9: 喂，
0: 是你好，垃圾会记， 辣椒的鸡。
6: 讲我食橄榄油。
0: 回来，三片我不接嘿。安娜，
6: 我那个遐久啊吼，早噶我管恁家爱食吼，啊食三工尔，我再食透早食，啊食三工尔，干嘛还少了多好啊？
0: 本来会少啊，今麦袂少安尼哦。
6: 嘿，好哦。我半暝都烧噶哦，
0: 啊！即
6: 我听伊讲啊，我甲挂来食，啊！我即在时啊吼，拢含迄落，
0: 嘿，好来啊！伊上讲讲完毕，来上线接接，因为别当讲上久吼。来，对不起哦，咱到这为止就好啊，因为我惊广告时间超过来。你好，你好。
9: 小姐，我要甲你讲吼，
0: 嘿是，
9: 我拢食你物件，甲你买物件，
0: 啊，
9: 要帮。拜托你给我送一个脚踏板，这样有的赏上一组来了。
0: 不是啦，你若安尼，大家拢成立安尼啊，我是变啊，我是变啊赏，这是游戏，这是游戏规则，先生。
9: 啊，我不是啦，今晚宣布。
0: 来接接一线，来接接来一线嘿，来好，谢谢。那我是小弟哥，你好。如果那是大家拢是安尼，我是变啊赏，我跟我喊你阿姐吗？这东西我家己出钱的呢，所以当然啦，咱有咱的咱的游戏规则哈。来，弟哥你好。来，咱个订个卡，咱你好，边你那卡也拜托加量一下哈。来，我先转你好，你好。
9: 嘿，
0: 哇，上你打就叽叽叫啦。
9: 我下面打到有中。
0: 今嘛来，无得上了来，今嘛上完了呢，嘿，拍摄哈。
9: 啊，我那边打。
0: 来，我先转你好，你好，嘿。
10: 我要订一组油。
0: 好，来接接上线，接接来，嗨。好，谢谢。那边跟咱订阅人，今嘛落单卡里边哦，咱你好朋友，唔是你跟我买一罐的产品，啊，我得。什么都要送给你，没有这样子哈。来，李二你好，
11: 喂，
0: 是我是传李二，
11: 喂，
0: 有听到？
11: 你好，
0: 哎、欸，你好，什么贵属吗？
11: 阿里第三位，
0: 买橄榄油来，二线哥接接哦，嗨，好来，谢谢。来，那你好朋友，忙过你有跟我买产品，我得一定爱送你，安尼对别人不公平哈。来，李二你好，
12: 啊，先生，我再问一下吼，我顶回乖吼。放到现在
0: 三档那三档都不要紧三档啦、啊、三档不要紧
12: 好啦
0: 三档不要紧听
12: 不、哦、我一罐放在表主要说我不知道
0: 没啦三档不要紧啦、
12: 哦哦、我紧了可以喝你吗
0: 可以啦一档一档、啊、好谢谢来第二你好
13: 喂 我要订那个橄榄油订两组
0: 两组好来哦先接接哦嗨好谢谢你好，
14: 哎、欸，小丽，哎、
0: 欸，秀爽，秀爽，嘿，
14: 秀爽呀，
0: 嘿，是，
14: 好啊，等油，
0: 我、哦、来接接上线哦，来，今嘛，咱的电话呢拢满线，咱的好朋友列单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3: 0726888888，
0: 嗨，谢谢，今嘛先我大物工作节，生活常识节来，啊，咱电话我今嘛几爽，通爱单继续卡哈，来，谢谢你。
3: 是啊，咱诈骗最近股票咧飙吼，所以讲诈骗个个各位得气。
0: 等一下，大户，你刚才说你有被那个盗用猎户，
3: 嘿，这真是什么拢有哦吼、嗯。你看，咱是不是啊？这投资真好哦，黄金真好赚，这个虚拟货币啊，甚至讲我想我大户我的信用卡都落红盗刷。
0: 大户被盗刷、哦，有被盗刷，
3: 那我也不好把人用，所以讲这个被。刁工要骗你的钱的人吼，无所不在，也想尽办法吼骗你手头的钱。所以讲，近年这时机哦较乱。哦哟，你看股票这好谈的呢，做这样的、就是，
0: 你假套咯，今年要去升股票，这样不对哦。
3: 借钱来去升股票，啊，你敢不是家己操作，不是别人帮你操作，安尼危险。自己的钱自己来操作，甚至我做者给他投资啊，来你加入咱这社团哦，咱做伙来买，结果咧钱交某一个人，结果咧钱拢红偏偏走去，真的最近的这个每一天哦，伫台湾每一天几啊亿红偏走的哦。
0: 是啊，我个讲从我个讲一摆哦吼，搞我买产品的人有介济。啊！我要上这脚踏板吼，我有我的游戏，我游戏规则的是讲，我起来讲好话，咱就上好你。啊，你那是你别当我拢给你买，你有登记，别当安尼就搞我偷，安尼对别人无公平。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让我为难，卖我为难了吼。而且这东西我家己开钱买，所以我当然我游戏规则啊吼。啊，你别当讲啊，我都给你买偌济都偌济。拜托，你唔要讲这句话。你买产品嘛是为着要缴健康道，对不对？
3: 是。
0: 你买产品的是你开钱，搁要减买健康。你有缴了健康无？有啊。你唔是讲搞我捧场呢？我不爱往捧场哦，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5: 秀爽呀。
0: 嘿，是我秀爽，你好嘿。 加工的啦。
15: 一路油啊，三十多个。
0: 好，稍等，稍等，来接接上线，接接哦。那样，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买咱的产品，就是你表示你要吃健康，你要顾身体，唔要跟我讲，唔要讲要跟我捧场，不要这样子讲哦，哈。安尼我哦受冻未起啦，哈。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唔忙去讲啊，我给你买做些产品，你无通个送我一个。脚踏板唔好讲即句诶，安尼我承受不起呢，所以呢，希望贺编不要为难我哈。来，咱即马先我道歉乖哦。人景青山要甲咱订阅人继续看，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来，掌声鼓励能锦琴声，这个是等一下，这个是谁唱的？我忘记了。
1: 林良乐，
0: 林良乐说请，杜小西，
1: 大副请
0: 了。嗨，谢谢，
1: 谢谢。
0: 因为你好，
2: 谢谢哦。
0: 嘿西，
2: 我集中。
0: 好了，集中了。来个接电哦，我靠，接接，谢谢。哎呦，咱这帮是在比什么呢？在促销什么？哎，咱的天德瑞橄榄油，有价的人拢知影啦吼。咱拢爱食好油呢，唔好讲啊，我拢买了一罐两三百块的，当然无同款呢。哦，同这油吼，人讲一分，那买什么物件拢同款，一分钱一分货，上面绝对是无后悔吼。那么咱有这纯度，有大概一百趴，咱这敢跟你讲会当啉呢？就是不饱和脂肪油，这当啉哦吼。
2: 哎、
0: 我秀传你了呢，嘿。
2: 我要开电油。
0: 好、哦，来接接，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哦，咱今麦我咧讲话时阵，你也当继续卡，继续卡，咱今麦电话通啊吼。所以呢，我拢希望好朋友拢食有健康。啊，你唔好跟我讲话啊，秀传。你跟我买产品哦，这个温碱钙多，这个不要讲这句话，我承受不起哈。忙讲要跟我旁听，唔好。您买产品就是要食健康，咱买好油就是要食好油，就是要食健康诶。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你那是我有送物件来，我咧送物件时阵，我拢是有游戏规则，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一下哈。来，那么咱今麦来讲了上面的假设来注意啥？糖尿病。糖尿病人，你敢知？迄天有医学报道报出来哦。糖尿病人呢，不只是你要注意的血糖呢，讲即马目前糖尿病，因为发生了啥？心脏衰竭比例比别人高84%，甚至心脏衰竭死亡率嘛，介高咩个25%吼。所以可见呢，咱避开讲起来就是咱糖尿病，伊另外一个名叫啥物病？叫做心肺梗病，心脏血管的哈，所以那么糖尿病人要特别注意哦。来，稍等一下哈。好，嗨，
3: 哦，秀传你好，
0: 哎，你好，嘿，
3: 我要买那个橄榄油。
0: 哎，接接哦，好，邓姐，等一下，先生，等一下，我靠，讲哈，谢谢你。来，咱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糖尿病啊，那你好朋友来要跟咱订一位人，今麦电话通啊，一旦开来，空白空空。
1: 469，469。
0: 嗨，谢谢，来请到共姐哦，来谢谢你。
1: 是咱糖分三高啊，啊，咱糖分高的朋友个水，那是长时间拢高啊，咱足高的机会有形成糖尿病。糖尿病是一个慢性病，跌跌了就无得长期，没有办法根治。对对，家里一世人，伊是慢性病，慢性病都没有办法根治，吼、哦，骨质疏松嘛无法度根治，吼、哦，这是一个较目前的医学就是安尼，啊，未来难说，所以讲啥物朋友加注意，哦，咱有年岁啊，大颗，吼、哦，家族遗传这部分啊，吼，啊，另外就是咱食食较无正常，食较紧，拢较晚三顿无定时间食，较无用压力大，困眠，拢大概拢困无饱。不爱运动，久坐久站啊，水啉伤少，以外，咱到底要安怎来保养？咱来加注意的是这個，到底要安怎保养？哦，咱再讲这种高风险族群嘛，啊，我就无法度，我的生活就是这辛苦。比如讲，有这个喙齿不好的长辈，牙齿就不好，啊，我就无喙齿，你叫我食啥？对啊，我只能用啉的啊。啊，无我都食饭，我连卖讲这个饭啦吼，哦，我这糜吼，买食吞的，对不对？所以无法多啊，这无喙齿，所以讲喙齿好啊歹，甲咱这糖分、身体血糖有关，有没有？有哦。啊，来有已经有这糖分的人，啊，咱喙齿较无好的人怎么办？啉牛奶粉，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你爱知？啉这牛奶粉，唔是讲啉落去血糖袂加，伊是加较慢，起来的比较慢。哦，所以讲你卖啉遐多，卖啉遮凶。啊，有一个这个阿姨就卡来讲，啊，唔是讲这糖尿病牛奶粉啉落去血糖来稳，来无问题吗？唔是，伊嘛是有一部分的这糖，但是伊就慢就慢，哈、哦，比较不会那么快，哈、哦。啊，你喙齿无好的人，啊，我无多补啦，我咧无多食饭，我尽量食糜甲食面，安尼甲你建议，哦，咱这糜放较冷，哦，啊卖一睏啊食伤多。哦，这很重要哈、哦，那得卖食遐多，卖遮烧的食哦，但较冷的，因为较冷的饭较慢哈，食起咱的巴肚了，血糖的起来速度嘛较慢哦，长辈要多注意。另外，咱这糖尿病有信号哦，用器官来发信号给你知，比如讲皮肤。哎，黑鸡皮的时候，这里关在家，哦，暗棍啊啦，手脚哈，在这个这些地方，甚至讲在旧年资料有看到， 这个糖尿病嘛，用斑哦，皮肤的斑点的这个方式，和你这个主人在讲哦，原来你有糖分的问题。其他包括咱这腰子卡的水肿啦、啊，目睭的雾雾啊，安尼行为更有问题，越来越明显，会烧、会喘，这个、心跳哦较紧啊，这相关的这种信号拢出来，心血管疾病的相关信号。拢是用安尼方式，互你个主人知。一旦发现，咱赶紧互医生来检查，抽血检查。啊，若是有诶话，就爱乖乖食药啊。所以讲，咱每一顿爱保持个原则，即原则就是讲，咱一顿吼，就是一半爱有青菜，啊，一半青菜就是要补充纤维质。啊，搁即25%/4是即肉。啊，1/4是咱这个饭，还是糜，还是米哈？这量较少了哈，这是要尽量的减少。所以还甲各位这要保养的朋友啊，咱还食好饮用啊，咱搁爱控制咱这张嘴哦。是，
0: 来，谢谢，谢谢。来，这个来，谢谢，你好，你好。
2: 哎，你收藏一
0: 下啊。谢谢，嗨，你好，你好。
2: 对，啊，我要要一组。
0: 一组你来，好、啊、来，橄榄油你来上线直接哦，嗨，谢谢。来，即马电话通爱当卡里白哦，当然咯、哦，咱你好病，你了慢性病人咧，咱定讲过，啊，你就是爱抢吃，为着什么？为着无爱病变。啊，你若要病变的，当然你着当凊彩食啊。比如讲有糖尿病人，爱食面的人，你若食落去，真的血糖一定会压悬，100%一定压悬吼。你敢知？咱即马目前咧，有人竟然食饭食个大颗，食饭变大颗，这个人爱食两碗饭，然后呢，食这个不只是大颗，一个啥，火力尿、三酸甘油酸、个糖尿病。哈，伊达顿我讲两碗饭哦，那样呢？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它是淀粉的物件吼，所以咱你喝病人假新闻来注意，就是讲你有糖尿病人，免去食超过一碗饭以上，上好是食半碗饭，安尼比较比较安全哦。所以我听讲过一句话呢，糖尿病无可怕，可怕是啥？
1: 并发症。
0: 哎，谢谢，你好，你好，嗨。哎，
2: 我买一组橄榄油。
0: 欢迎啊，邓姐来接接我，靠接接来，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4: 喂，你好，小
0: 小姐，你敢当电风扇去边啊呼呼叫啊？嘿呀、
4: 啊！
0: 你电风扇呢？讲会讲迄个声会讲差掉来。
4: 啊好，现在无啊。
0: 嘿，来你讲嘿。
4: 哦，你那讲有糖尿啦哈。
0: 嘿。
4: 啊，健康啊，一个康全拢顾得好
0: 啊。哦，我咧袂使呢，来，爱去看医生，我来，三线卡接接来，啊，我来个报关下啦，谢谢。

0: 好啦，谢谢，我只能离开你。那么这里蔡心间说，请回来的徐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李贺你好，喂，李贺你好。
1: 啊，是啥李贺？
0: 来，请讲起来。
1: 哦，哎，你的心情真不多云。
0: 嘿，安那好，安那好，请讲起。
1: 我爱看我写色素哦，烧点我啦。
0: 嘿，
1: 今晚。

0: 啦，
1: 我
0: 不
1: 惊死啊！真的，我真的够够我惊的，啊！今晚我愈吃愈。有
0: 感觉啦，哎呦，大姐安尼好呢，有感觉较好啊，嘿，对，好，继续努力哈，好，谢谢
2: ，你好，
0: 哎，蔡大姐，请过来，哎，三片了不记得，
2: 我
0: 今麦是安那好，
2: 拢正常啊，拢二级
0: 啊，无较早是偌济啊，
2: 哦。较早有较悬啦，
0: 哦，悬到偌济啊？
2: 嗯，你那悬到反正悬到爱去大医院，我讲唔免。
0: 悬到大医院哦，哇！啊，即马正常
2: 啊，拢正常，拢 OK 啦，
0: 拢 OK 的对啦吼。哇，这样很棒呢，安尼你要继续看呢哦，袂使放掉哈。好，大姐好，谢谢你，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正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一罐。
3: 三片金箔，
0: 你也没怀疑，没烦恼。咱这罐真的是龟仙姑肉，给你过透透鲜味呢哦。吃一罐，滴滴五罐呢。咱要吃啥物啊？吃这种也较好，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每天放过了该油的人，弄起来个吃一罐
3: 三片金箔。
0: 啊，来一记哦哈。
4: 我感觉哎、欸，真的那个大号有改变，
0: 哎、欸，有改善哦，
4: 哎，真的，
0: 哦，啉用啉咩啦？
4: 啊，那个味道很好。
0: 哦，好，你等一下来，我、哦、大姐你一起啉橄榄油啦哈、哦，好，感谢你啊，谢谢，拜拜。你讲橄榄油啊呐？
5: 爱食咖啡的人，
0: 加套咖啡吗？哦，咖啡，
5: 对，套一挂橄榄油，对肾，哎、哦欸，对肾脏很好，是肾脏科的医生。
0: 肾脏科医生讲的，然后
5: 对、啊、最近才报道，
0: 这是安尼啦，参考啦吼，大家拢了解啦吼，参考
5: 一下。啊，因为最近我就是拢用你的橄榄油在泡乌咖啡，觉得还不错吃啦。
0: 是哈、哦，还有哦，安尼的了解嘿，谢谢，好大姐，谢谢。阿妈，我让公泡的牛奶来对啦嘿，好谢谢哈。来哟，那你天德的橄榄油真正是有够好，大家吃了拢有够好的啦。要炒米啦吼，拌菜啦，拌米啦吼，啊是咱要煮饭的时阵，甲滴者拢总盖好，所以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个咸，会当啉。上盖好一个有奶哥，有奶215°C呢。这么好的油你不关哦，那不是要关什么油？咱这组咱的天德的橄榄油真正有够好，家己吃好，送我亲戚朋友拢盖好。我拢讲过，咱这主本欧巴桑小姐对家己较好诶，啊，吃好油哦，哈，唔好吃无好油哦。啊，当然一分钱一分货呢。咱买一罐送一罐，一组拢是700，咱拢是750cc 诶，一组是1980块，拢无家己起价哈。咱要加码的好朋友，一旦个卡里白哦。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哦，来稍等，我去上。你好，你好。嗨，
6: 喂。
0: 哎，什么贵叔吗？嘿。
6: 啊，恁那家有在卖吃糖果呢？
0: 哦，有来等一下，来一线哥接接哦。大哥，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我这忙着的糖尿病，
0: 糖尿病哦。来，一线哥接接哦。来哟，今麦继续卡，咱要跟咱定义嘛，拢来当卡里白吼，咱的现场的客人定位呢，0800
3: 469469。
0: 哎，阿达莫，咱那是电话未通，你当个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
3: 0700688888。
0: 谢谢，你好，你好。
7: 好，要跟你定义。
0: 定义呢？好，大哥，等一下来，谢谢，甲接接，我靠，接接哦。那么我先来跟大伙来唱歌，我两个来个唱这个情深深吼，啊，咱要给咱订阅好，别咱继续卡哈，哎，0800
3: 469469，
0: 还继续开哦，给咱加油，咱要给咱加油，你要加码的人，啊，弄个卡里边好来，谢谢，情深深，谢谢。

0: 青青，
1: 谢谢。
0: 这刚才是一个龙青衣吼，跟蔡小虎青吼，
1: 是，
0: 好像是他们两个。哎，对，这是我秀爽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青梅哦，来谢谢。
2: 好，好，
0: 你今麦是要跟他鼓励？你不讲鼓励你啦？
2: 嘿，我今麦就是要跟你鼓励啦。
0: 来，三遍了，无姐，你讲你食我的橄榄油牙周病安那好？
2: 拢爱流水暖流诶，水暖黏黏，随我会再随食着随啉吼，拢足好诶，哦好哩哩，我即马阁随甲恁助理做一，
0: 去叫一组，
2: 嗯，去叫一组。
0: 啊你，好，安尼好，感谢大姐，好，安尼好，感谢你，加码加码，谢谢，好。
3: 有是啊，啊我再订一组啦。
0: 好，谢谢你，感谢感谢。
3: 啊我喏，差不多啊，会再上来给我一道。
0: 好，你讲
3: 来给我啦哈，啊，我买阿妈，买阿妈要食饭，我有啉一杯汤匙啦。
0: 一汤匙，啊，这了安那呢？你讲讲重点。
3: 啊，这个吼，我都话放臭屁，啊，这个吼未放臭屁啊，未讲你个放臭屁啊，安尼啊。
0: 哇，这你紧了吼吼。
3: 嗯，哎，阿哥，我做啊，迄个，
0: 嘿，
3: 迄个拍牙签啦。
0: 好。
3: 阿姐嘛卖啊啦！
0: 哎呦，哎呦，好棒好棒！我你讲到够好啊，大嫂，嘿，你讲个真尼好，哇！感谢你，感谢你，今来给咱鼓励，好，谢谢大嫂，谢谢。
3: 玻尿酸
0: 三片哦，不是，你讲加橄榄油哦？
3: 嘿
0: 对。啊，对什么钙好啊？
3: 我食敢那迄个维生过多，啊，常常脑头啷个哩一撮生个生血。
0: 啊，钙好的
3: 对啦。食了个，钙性真济。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哎呀，阿那天干加码加码，好了，感谢阿三喝谢谢。哪有？那你天都的橄榄油就是这么的好，叫你要喝呢？有人真正是哦，这是用千年老张，用人工采收呢，然后采收完了三点钟来马上啊冷压出榨，所以咱的营养拢保留伫来这边哦吼，来都有包括比特币的 A D E K， 佮有多酚，所以你里面时阵你干嘛记擦擦？迄个是有多酚抗氧化的好处，佮有叶绿素哦吼。你像那个经过的上面呢，农药470种的农药检测，所以当按什么价都没问题。啊，那个是不饱和脂肪油100%哦。你像那个有奶哥温的奶250度C呢，虽然叫欧巴桑小姐哦，那么差别真别注意，你照看呢，你要用喝油啊，特别贵来得硬蓬蓬哦吼。那咱这么赶快东西不给你起价哦，买一罐上一罐哦吼，一罐拢是750CC， 咱专台湾有天德瑞有750CC 的，干那我。哇，秀爽！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有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家官，伫咱家官叫750CC哦，吼，1980块，无给你起价哈。啊，咱那边官阿边加码的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好啦，你好，你好，
4: 嗨，
0: 喂，你好，你好，
4: 是做老师，
0: 有呢，阿伯去啊，赶快呢，好啦，一线就接接哦，嗨，谢谢。
4: 喂，
0: 哎，是你啊，你，
4: 哎，那个，
0: 嗨，秀爽，你好，嘿，
4: 秀爽啊，
0: 哎，是，
4: 哎，我要给你订一组的，
0: 好来，好来，接接哦，上线哦，谢谢。来，那你好朋友，今麦要订一位人，咱的线顶会当接，会当卡起来，因为咱今麦有胖啊吼，有浪胖会当卡起来哦。那你现场的看电话呢？0800-4699-4699，要给咱加油啊！咱要加码的人，今麦开始会当加码。因为你今麦无加码呢，过来阿别存偌济，又存无介济，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吼，啊，咱的加买挂。啊，那无咱离后摆要阁介绍的时间呢，你爱看你算来几周嘛？哦，从大户的半当一样四周，
1: 超过不超过超过
0: 超过四周，这是大户
1: 家的四周，
0: 三个的四周是大户家的用的哦。
1: 我爱啉爱煮，
0: 所以我敢那代替大户叫安尼，我得叫17周啊，你唔知呀？所以咱那边呢，咱那有这么好的油啊，你敢知人因地因西班牙，咱这种的油咱无给你限定，你要10周、20周拢不要紧哦。但是西班牙因限定会当买一罐呀。就让他买一罐，因为呢，为什么我会知影呢？因为我助理的朋友啊，好朋友呢，隔离西班牙，因讲哎呦，啊，你那台湾人，伫台湾买个如何？会当买，也买20罐、30罐拢会当，因西班牙不可以哦，一个人会当买一罐呀。所以那边去买，因朋友那边去买，拢因安家、因家拢撮撮去买安尼，会当买3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台湾人真尼幸福哈！来，谢谢。 哎呦，当然，咱一定爱困哦，爸一定爱困哦，有够眠啊！无咱常常，咱人常常拢会头壳晕、头壳疼，甚至哦，健康个机呢，这都是压着火气哦，甲困有关系。来，咱即马请大卫来讲了这困眠的问题哦，哈，来讲这个简单就好，谢谢你。
1: 是来个可以提起哈，为什么困无法多困的入眠呢？为什么明明就忝？好、哦，有可能欠营养啊！我头壳无咧想啥，但是都一直安尼说咧说咧说。我感觉讲我大脑无多安静啊，大脑没有办法关机，对不对哈？做这两种失眠的困扰就是安尼，倒伫遐就无多困，头壳一直咧动，咧动，唔知咧想啥。这就是失眠，失眠人口真多哦。咱的调查讲，虽然讲12%应该是超过哈、哦，所以讲伫这个时阵是不是欠营养，有可能还是讲已经习惯啦。哦，你的身体习惯讲，伫这个时阵袂使困，比如讲你拢暗时啊一两点咧困，结果你12点倒伫眠床，你就无法多困，你头壳一直咧叮当，因为你的身体习惯无遮早困啦吼，所以讲咱咧开始先改变生活习惯，哦，时间到了就关电话，倒伫眠床。啊，有人讲啊，我真正无法多困，困袂入眠怎么办？赶紧离开这个眠床去做代志，哦，但是唔是叫你食物件吼，啊，咱去做个。代志了后，哈阿哥啉些水，佮倒转去咱这眠床，甲电话关关，安尼绝对有法度帮助你困眠。尤其咱咧困的时阵，卖有电话以外，也卖开电视啊、哦，有人看电视看佮困去，这非常不好哦。
0: 是的，哎呀，小邓姐，我秀爽，
1: 大富，
0: 嗨，我两个人，小邓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3: 别笑死，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宽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 再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讲安东药局，报道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宫口林村药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0: 秦伟辉，请咱们那么这罗时丰说，请问谢仁杰赖先生电话来，谢谢。赖立恩你好，
1: 哎，秀所立贺啊，
0: 立贺，
1: 大富立贺，
0: 哎，立贺，
1: 我好，我好，用那个啥呢？爱困的，嘿，做啥？
0: 阿雅德纳，
1: 阿雅德纳啦，吼，哎，我本地拢无好困的，
0: 今
1: 年会有啊，咱空较高后边，
0: 高超寒
1: 气啊，
0: 今麦有较好无？
1: 有哦，啊，我着食，我
0: 食。啊，今麦有好困无啦？
1: 啊，我今麦着有啦，有算讲，我坐咧看电视，七八点着咧拄啊咧。
0: 来拄久啊？
1: 啊，你先走。
0: 唔，不要紧啦，较早困较早眠安尼啦。
1: 早眠安尼，
0: 嘿嘿嘿，
1: 安尼咧，啊，我搁有买落去手诶。
0: 喏喏，皮痒啊！
1: 嘿嘿，好，迄指甲拢会乌呢，是那块指甲边拢
0: 会乌。会一只，会一只，嘿。阿伯了好无？嘿。
1: 阿伯了有较白啊呢？哎，真正有影，我袂甲你骗你哦。
0: 真正，哦，真正有好啊！对，对啦，对对，阿来甲咱倒小杯哈。好好啊，好啊，大嫂，阿来感谢你哦哈。好，感恩你哦，谢谢，谢谢你。
2: 先生你好，
0: 请讲诶，请讲诶，来。
2: 哎，我是哎呀，多纳哦。
0: 嘿，
2: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2: 哎，我再紧紧保持一下，对那个。血压也比较正常。
0: 哦呦，好棒嘞！大姐，你干好嘞，谢谢。你好，嗨，请讲
2: 喂，
0: 嘿是来
2: 请讲嘞，
0: 嘿是请讲嘞来。
2: 哦，我就是甲你买迄个油哦，
0: 橄榄油。
2: 嘿，啊，我透早看白吃。
0: 嗯，啉了好无？
2: 嘿，
0: 啉了好无？
2: 有够好用诶！
0: 安那好用，请讲下来，讲重点下来，请安那食到安那好。
2: 我困袂去哦，啊！食食像啊，都好困下呢。
0: 哈，食橄榄油哦。
2: 嗯。
0: 哈。
2: 嘿。
0: 食橄榄油哦。哎呦，食橄榄油好困哦。哇，大嫂，你嘛是闻到是安尼呢吼？食了都叫嘛是阿三公食橄榄油好困呢。好，谢谢。
2: 拢煮鸡菜，拢煮食大件啊。
0: 三片，你讲你是食我呢？
2: 橄榄油，
0: 食个面。民族水就对了，
2: 哦，民族意味呢。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啊，安尼当然好啊，自然美比较好哈。来哟，那你好朋友你也看呢，大家食了有够好，我甲恁建议咱即卖组合，安那组合你知？咱透早起来甲啉一杯温的茶，然后咱食它，咱的天德瑞橄榄油甲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然后过来个食咱的阿雅德纳，哎呀，好困。好困，好困哦吼！所以如果是那拍困眠、拍了眠、催眠症啊、梦啊、梦天、梦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那边呢，来个食咱这组咱的阿雅德纳，啊个加咱的天德瑞橄榄油，哇，真正有够好，个白兼皮肤水哦吼！那么而且呢，咱进来这边哦，咱的阿雅德纳够啥？后来好困呢，叫做松果腺粉末降降升温哦，来这的有哦吼！啊个后来抗氧化蛋氨酸，啊嘛后来呢，人体清道护卫啥软磷脂、钙、维他命的 B 群哦，啤酒酵母，所以后来好困帮助咱好困的是加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加三千金宝，咱今麦个加咱一罐，咱去做咱的天德瑞橄榄油。虽然你喝冰嘞，咱要加爱食好的物件，只要健康身体够好，较要紧哦，困得起较要紧吼。来，咱的天德瑞橄榄油今麦等咧促销，买一罐送一罐，拢是750cc 的，一组就是啊，咱就是1980块哈，会记哦。食好阿袂食买，人阿袂买人，甲咱到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蛋呢。多准你讲，谢谢。
3: 你好，
2: 你好，
0: 梅西。
3: 我请问一下，我要买，我睡不着觉。
0: 哦，后来来接接哦，他接接来，谢谢。等一下哈，大姐，等一下，谢谢。来，艾丽克，你好。
4: 喂，你好，是
0: 谁
4: 呀？嘿，我不知道，你好，干嘛？
0: 好了，接接来，接接二线哦。来哟，那你好朋友，咱今麦是咧促销什么呢？当然是促销好物件嘛，好物件大家有叫到，人拢知影，就是咱去做咱的天德瑞橄榄油。我给您报告哦，大户真正有咧煮饭，伊人哎呦，现在煮完价，伊人介热心的对啊吼，你请我做个煮哦，以前能做个煮饭呢，煮菜啥拢做个，伊拢一定用咱的橄榄油咧煮哦，所以你要想一三。三个用四周呢，用四管呢，你敢知伊偌厉害呢？伊冇得啉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大户是一个精巧的人，物件好歹伊拢知影，啊伊若无好伊袂安尼食，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要食好油啊来找咱，找咱秀爽哈，啊甲咱大户哈，来谢谢，啊来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469，那么跟人家买人，今麦落单卡里边哦，来谢谢。我秀传立贺你好，
5: 你秀传呀？
0: 我秀传立贺呢，嘿。
5: 我被跟人聊，
0: 好来一线接标，嗨，谢谢。 来，那么你好朋友，现在电话通啊，通啊，一旦卡里边哈，耳朵一旦卡通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我是小李，你好，嗨，
6: 喂，
0: 我是小李，你
6: 好，
0: 是是是，
6: 我跟你在几多年？
0: 好，来接电话线喽，嗨，谢谢。来，感谢咱就大姐诶，小蛋姐电话来的，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啊你好，
7: 嗨，秀爽你好，我要感恩你哦，
0: 好来接接，顺顺接接哦，嗨，好谢谢，感谢你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8: 秀爽呀，
0: 哎是，我秀爽你好呢，
8: 我要订两桌，
0: 两桌你也来二线哦，来哟，咱的好朋友，咱即马电话那是莫算了，卡袂记袂，你当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来谢谢感谢，今麦电话给你吧。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9: 你是爽啊？
0: 哎、欸，是你好。
9: 哎、欸，我买两桌，感恩你哦。
0: 哎、欸，大哥，谢谢来二线哦。哎、啊，李爽好，谢谢，感谢你哈。啊，感谢好朋友，谢谢，我拢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好。
10: 谢谢啊。
0: 嘿，是嘿。
10: 啊，加一桌来。
0: 嗯，好，谢谢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今麦个摸索呢，拢比较紧，咱俩摸索的个卡咱另外高雄的定位。07226888，咱这个电话呢，有过来，我那水果牛啊客服部的哈，客服的小姐给咱道些电话哈。啊，恁继续卡电话，我来个讲故事，我干嘛这故事哦？咱今年是每年嘛，马年如意，咱的好朋友呢，这个每年咱来讲个马的故事哈。有一个山顶，有一个阿伯啊，专门在采茶。啊，个伊有一只老马，迄只马真老啊。啊，袂用走，已经无法度走啊，干那会当用走路的。所以呢，因砖头的人拢笑讲：“哎呦，你无代无志，这只马都无路用啊！你去留这只马冲啊啦！”哎，那这阿伯啊，伊讲袂呢，伊陪我过吼，过两年呢，陪我过了春夏秋冬呢。伊知影我要行去堆呢，伊嘛知影我的心呢。有一届啊，吼，大蒙雾，春天上个大蒙雾的嘛，迄规个山顶拢蒙雾啊，雾吼。迄雾哦，有够重嘞，重到伊伸手袂看袂到五仔的对啊！啊，这个采茶阿伯吼，有哪去采茶？哇，惨嘛啦！说看无路啦，怎么办呢？伊在想讲，我怎变啊落山啊吼？嘿，嘿，这只老马吼会足巧哦，嗯，真用词吼，甲弄一个，甲弄只阿伯啊吼，啊，真叫意思讲叫伊对行的对啦吼，啊，这阿伯真甲查看了这，哎，这只马辛苦呢，然后对这只马行，吼，行过蒙雾，行过石头，行过着桥了，平安登到因家，吼，啊，真砖头人讲这声惨嘛，这大蒙雾，这阿伯过去采茶吼，这声吼可能袂当登来啊，哎呦，阿伯登来呢。哎呦，这只老马才回来呢！哎呦，这只老马那真有本事啊！呢，然后啊，这个测查阿伯讲哦，无老懵老吼，阮这只老马心真清楚，伊拢袂咧靠速度，伊干来记路，伊但是现在我是伊个，伊是我的老朋友啊，所以老朋友呢，当然啊，祝福阮这只马吼，伊袂行来，伊袂走来讲哦，但是啊，人讲路遥知马力，哎，对不对吼？伊的心呢，我的心伊知。野心我嘛知呀，所以咱这是一个故事呢，意思讲哦，这个哪个讲起讲马年如意不对，但是咱人哦，一生爱放两匹马，对能放哪两匹马？啊，第一匹马就是放别人一马，哈，什么意思？人啊，家里吼有冤家啦，吼啊，还是吼，这个你有家有过节啦，但是这个人都唔对呢，不要紧，唔要甲人，唔忙讲哦。忙得一定也讲，要讲给到人家的丢安尼啦。有时候要放人家一马，所以第一批是放别人一马，第二批的马是什么？放自己一马。莫甲家己吼要求伤严，莫甲家己吼好安尼控，伊个要求严无打紧呢，拢心内吼怕个拢想袂开啦。你嘛爱甲家己放自己一马，对不对呀、啊？吼、哦，所以放别人一马，是你是一个有格局的人。因为咱伫即个江湖啊，伫即个社会难免拢会冲突啦，伫工作上啊、袂合啦、社团内底无共个理念啦、啊，啊，伫厝内底面呢，大家拢会为着啥，会无啥欢喜呢？你若是有种卖甲人，咱明知即个人明知伊毋对啊，你就无个甲人啥，啊，人讲我见到赢，有时候吼、哦，咱人吼、哦、赢你赢，但是关系得输起啊呢，吼、哦，所以呢，有时候咱放别人一马，啊，然后放自己一马呢？是你的修养， 嘿，咱不要求家己一百拍完美嘛，因为人拢是有像我手上毛缺点嘛，对不对？咱的人爱伫这个跌跌撞撞来这边，伫一生的路来滴，跌跌撞撞呢，何解留着成长的空间嘛？所以咱就是要放过自己一马，不要把自己要求了100%的完美啦哈。所以呢，东西这两家买你哪拢有呢？你的心的宽，念头的正。然后你的气就好，你的气场就合了哈。虽然讲放别人一马，是一种度量，表示你是有度量的人；放自己一马，是你有智慧的人。啊，这两个马呢，同时行呢，同你就是人生自然宽呐、啊。你的路，人人师傅定讲诶，人生的路我宽，你心也我宽，你的路的我宽哦。安尼了解无？阿丽你好，
11: 喂，
0: 阿丽你
11: 你秀爽遐，
0: 我秀爽你好呢。
11: 哦啊，我要买迄个一组以为。
0: 好来，那个姐姐，嗨谢谢。来哟，咱即马电话通来通啊，要甲咱秀爽加油的人，你要加码的人，啊要加油要加码的，即马开始我要画加码哦。咱那是画，开始画加码的表示哦，已经进入中下位。要买声哦吼，来开始要加码的人较紧呢。啊，那最后就是讲，和你登记安尼哦。啊，今麦是加码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也袂买人，你莫讲啊，我等卡边下来买啦，唔啦，唔大家拢等最后才买啦。咱今麦有咧听，咱就较紧来赶吼。尤其是呢，咱的阿母啊，从我来讲哦，阮姐姐，我两个姐姐，大家拢一组啦。啊，我的哥哥两个哥哥拢有安尼啦。啊，咱就大，我若有啥好物件，我拢会想到啥物人。想到我所有诶亲戚朋友，佮包括我的同事啊，从阮到建宏来呢，阮同事大家拢总有啊，咱的药房嘛拢总有啊，为什么？啊，都种足济啊，都大家有通个食啊，啊，阮到往来好食、啊，对不起啦，唔是大家拢分掉了哈，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讲哦，食好物件，报大家知哈，来，李月你好。
12: 我要买油，
0: 哎，接接一下呢，谢谢大姐哥，哎，是你呢，
12: 哎，嘿
0: 嘞，哎，秀川你好，嘿，
12: 秀
0: 川，哎，是，
12: 哎，我要给你订一组的油，
0: 来，哎，来接接来，哎，我先来接接来，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哈，咱那个，我来唱歌，你继续个卡，要跟咱订阅人继续卡哈，来电话外口拢个接接来，卡拉西奇，可莫溜达，可怜的油音啊，过来，谢谢。

0: 好莫溜达，这首歌主持人是希巴里哦哈。来哦，那么可能订阅人今晚电话通哦，一通一通一通哦，那个卡里白哦，来谢谢。喂，你
1: 好，
0: 喂，你好，你好。
1: 嗯，我们订阅。
0: 哎，二线接接。哎，谢谢。来哟，咱那边订阅的人，阿边加码的人，阿边加码的人咧，较紧的哦吼。咱要加码，和平即马开始会当加码哈。啊，因为咱有些家己的想想讲啊，佮跟咱啥物人无送着吼，啊，啥物人无送好伊呢？遮尼好油哦。嘿，那我咧想，我一可能今订17组呢，所以咱的和平像咱只阿边订几组呢？只阿边订12组，因为他要24罐，所以大概拢是订。这个。两打，伊拢讲诶，客家朋友，然后拢讲两打，伊会讲讲哈，伊讲迄个日本话吼。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都叫我咧讲了有一个先生呐、啊，这个人吼43岁呢。来稍等者哦。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喂，
0: 海西你好，你好。
2: 你好，我要订油。
0: 好，哎，接着哦，嗨，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来，我是小六，你好。
2: 喂，我是油。
0: 啊，油来接电线喽，嗨，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来，继续卡，继续卡，这么电话通啊。那么，所以我定讲过，咱人吃什么物件，拢爱吃嘟嘟好就好啊。要么，咱有时啊，无法度家己吃；有时爱吃物件，咱就一直吃。吃了贵量物件，拢是贵量，才会产生问题。譬如讲，吃饭就好啊。请借问吃饭有问题吗？阿公阿妈过去恁的年代拢，迄饭是钢呢，咱的饭哦，饭是钢呢，就是讲是成个钢铁安尼呢。迄若无吃饭是无体力呢，古早就是安尼，因为拢靠体力在赚钱嘛，对不对？但是啊，有一个人就是这个人真正有够少年，40嘛无介济岁呢。这个人有一个，伊就是歹安怎呢？伊一顿拢是吃两碗饭，然后搭顿吃饭那个配饮料。所以这条糖尿病以外，也三升甘油竟然飙高啊！三升甘油哦，哈！啊、来，我是小李，你好，
3: 你好，
0: 还是你好，你好，没点油呢？
3: 点油啊！
0: 哦，来接这一线喽、哦！哎，好，谢谢，感谢大姐。还是你好，你好，
4: 我来点油。
0: 哦，那个接这一线喽、哦！啊，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即马电话通啊！那个卡要跟人订阅人，即马让咱卡里边哦，哈！所以这个人竟然啥？有三种问题，有糖尿病，也过来三升甘油管，过来啥肝包油脂肪肝哦。
3: 来你好，
0: 你好，喂，你好，海西，我是陈六，耳朵就耳机啊。
5: 哎，我要电油，
0: 我电油来接接上线喽，嗨，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哈。那么呢，所以呢，咱什么物件拢免去食贵重，就是安尼啦。迄饭够问题，我都讲嘛，讲过饭拢无问题啦。但是咱那是超过一碗饭，咱的血糖就压悬啊呢。啊，这个人问题是虾米呢？伊个拢啉饮料，逐工都啉一顿哦，一工拢啉3杯饮料。所以呢，当然啦，啉饮料悬，咱的血糖点在啉饮料，会乎咱的血糖都会悬呐，三酸甘油嘛悬呐。啊，佮有真正，我甲恁报告，我每一年啦，阮家出往来呢，我一定要肥1公斤。为什么？我食往来啊，啊，啊，不是水果吗？拍摄。吃甜的物件，吃甜的水果，我那三酸甘油管也会的哦，吼，不是没有。所以呢，咱那个别人吃物件哦，爱尊重。请问到往来啦，够来机啊？今嘛搁咧出来机啊？我真正是哦，来小丹，你好，你好，嗨，
6: 你好，我要，
0: 嗨，
6: 我要橄榄油。
0: 哦，来接接一线哦，谢谢大姐，谢谢你。来，咱继续看，我咧讲个让咱个接电话哦。所以咱尽量就是卖三酸甘油超过100个。因为咱的肝会甲咱三酸甘油甲你中和做啥胆固醇，所以我才会鼓励好朋友，恁暗时恁有糖尿病、个高血压、个会有三酸甘油管、甲胆固醇管的人，上好是暗时迄顿卖食水果。像我即马水果，我往来我该中昼时啊食，甲下早时啊，暗时我都唔敢食，因为呢惊大苦。所以呢，咱都是一定爱食，爱有一个含量的对啦吼。啊，你去食水果这个，食饭个，食这个，食面呢，当然三酸甘油管啊。到时咱就讲过啊，会造成了心包油、甲肝包油，而且卖造成，来我靠电话拢接接哦。啊，卖造成了什么呢？咱的心肌梗塞、甲高血压、中风啊，我拢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卖拄着中风。因为拄着中风呢，真正人生整个拢改变。 不只是安尼哦，这个唔是干那改变了，有时你的人生不只是改变，无定着你的家庭全部拢会出问题。所以，咱那是血压会当牛起来上盖好，唔尽量卖超过了偌济，那卖超过了百四哦哈，上是六十个百四以来，啊三升甘油咱那滴百五以来。打过存在的两百以来，我哋今日香港爸爸走路一串，暗棍啊，今日暗呐，人今日徛未在头壳戆嘞，爱注意啊！啊个感觉香港未听，即来金上朋友。哎，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我先传你好
3: 咧。
0: 嘿，
3: 哎，
0: 嘿，
3: 我要来请教你咧。
0: 好好，请讲起来。
3: 伊迄个
0: 圣公湾，
3: 有无？伊圣公湾的血筋啊，还拢有安尼，迄叫我小黑啊。
0: 哦，普车筋啊，吼，来个接接哦。好，来谢谢，一线一线，好，谢谢。

0: 要嫁给我，这是陶喆说请回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小丽啊，
0: 啊我秀爽，你好，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嘿
1: 你好，我女儿，
0: 哎什么贵属吗？嘿
1: 我刚有跟你讲，我行路行足远，
0: 来哎听姐先来，嘿谢谢听姐，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爽，
0: 哎呦好你好，
2: 哎我要那个哎钢琴先报。
0: 三片金棒，三片都不记得，你有买过吗？
2: 有，
0: 你要买几？
2: 有，我吃了，哎，我吃了三罐嘞。
0: 我好啊，好吗？好吗？
2: 好了，我那天哈心脏不舒服哦，我裸露外拳，伤了另外拳，而且在无味的嘞。
0: 哦，好棒哦！啊，你要几瓶的？来，就点一线哦。嗨，大姐，等一下，我请她帮你接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好
3: 好好，啊，家你
0: 吃真侪罐啊
3: 咧，安尼哦，哎，家你，咱唔偷，啊，搁一罐啊，为着顶嘛，加上一罐放唔掉呀。
0: 哦，安尼好，大嫂，感谢你啊，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谢谢你。好，我听
4: 说，
0: 哎，
4: 我正在关呢。
0: 哦哟，谢谢你哦，感谢。
4: 关三关啦。
0: 哎呦，谢谢，感恩哦。
4: 记得我妈妈哦，
0: 妈妈，
4: 别卡吼。妈哦，
0: 三片都不记得嘿，
4: 足好个呀嘞。
0: 妈妈哦，
4: 要伊讲哦，阿婆个脚拢麻麻安尼啊。
0: 阿姐妈有脚好呢？
4: 要阿姨，这个是。
0: 我今麦较袂麻着对啦吼，好阿弟叫妈妈盖两顿哦，唔要停我哈。好，感谢大姐哦，谢谢谢谢你。阿弟好，你好，我是小弟好。
4: 来。
0: 哎，是你好，嘿，安娜，
4: 嗨，你手串是啊？
0: 是，我手串你好呢，嘿。
4: 哎，哈，我要甲你做见证啦。
0: 哦，三片都不记得，感谢你哦，嘿，啊，吃了安娜，嘿，吃了安娜好，嘿。
4: 我就阿心脏吼，
0: 嗯，
4: 你庙会阿是拢你跳拢超七十五啊，嘿是啊。
0: 吼吼。
4: 啊，坐咧安尼，那就开拢喘未起来吼。
0: 八百啦，
4: 吼。嗯。吃一罐了啊吼，啊，搁叫来吃安尼，啊，起码安尼无要紧了。
0: 你搁出一个爸爸啦吼，好安尼好哦，好大嫂继续看嘞哈。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好你都免烦恼，这罐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套套。那么吃三片，吃这种的哦，吃一罐滴嘞五罐的，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那嘞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的安心啊，吃了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前面去放几啊个药人，会记得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你好，你好，
5: 喂，小芳你好，
0: 那你好好。
5: 我迄个吃橄榄油吃了真好，
0: 安那好，嗯，
5: 哎，到迄个血油有较少，较
0: 无。哎呦。哦，降价呢，会有降价、哦。
5: 对对 对, 对。
0: 啊，本来偌济啊？
5: 我本来话拢200外啦。
0: 啊，即马呢？
5: 啊，即马，
0: 嗯，
5: 一点点啊，算就是剩100外。
0: 百通啊，
5: 嘿嘿。
0: 哎呦，安尼真正有看好的对，哦，大姐你食了钙好呢吼，食橄榄油呢吼，好好，感谢你好，谢谢。你好，嘿，你好，嘿。
6: 小姐，我拢要甲秀山讲，伊拢不爱甲接。
0: 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我咧做节目啦，无用，嘿，嘿。
6: 哦，嘿。伊讲油嘛吼，
0: 诶，
6: 我反正减水哦吼，千外啊，食油食了有较好，啊，过迄个又做啥？
0: 三寸甘油本得千外哦，三片不止。啊，你即马食油咧，即马安那？
6: 啊，胃肠嘛计足好诶。
0: 食橄榄油的对啦吼，安尼对啦。哎呀，真的很棒，谢谢。那哟，因为咱的天德的橄榄油是不饱和脂肪油，所以当然咱的当啉嘛，不是饱和脂肪油不一样，一加了去掉，咱的三酸甘油跟脂肪会过高哦。咱这没有，咱这是不饱和脂肪油，等到咱的对咱的循环回路方面的等到有帮助的吼。所以上好是安尼哦，透早起来咱个啉一杯温的茶，然后呢个啉两汤匙啊，一汤匙啊进 两汤匙诶，咱的橄榄油，然后甲食咱的三省金宝，哇！这血路循环呐，无好人来甲食，真正介好哦吼！诶，叫咱即摆咧当咧油摊是天德的橄榄油，买一罐送一罐，一组就是两罐，1980块，咱要甲咱加码的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很简单的，大准你讲，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7: 喂，是谁呀、啊？
0: 哎、欸，你好，
7: 你好，我打听到了。
0: 你打就会记，我你打就会记啊。
7: 我在问你啦，
0: 你打就会记啊。
7: 好啦，
0: 嘿，好，关起来。你好，你好。
7: 我在问你啦，哎。
0: 哦，好好好。
7: 我有个血管瘤，阿舅手术好啊，我袂在家。
0: 可以啊，好，来跟大姐来一线哦。可以的，大姐，等一下哈、啊，谢谢。你好，你好。
8: 哎、欸，是黄小姐哈、
0: 哦。嘿。
8: 我是不会跟你讲迄落迄落啦。
0: 好来，好好来来，你讲起来。好、欸啊，你好，你好。
9: 请问一下啊，欸、我妈说，嗯，讲诶。嗯，我今啊吼，
0: 嘿，
9: 热去做人开，
0: 热，
9: 嘿，阿慧也清管，
0: 哎呦，安尼等起来，啊，先接招，嗨，谢谢，来哟，我要来给唱歌呢，咱来个唱一只《寂寞过三冬》，哎，咱的好朋友，咱继续个卡，要给咱订阅，要给咱加码，人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要给咱加码，阿未加码的人，阿未加油的人，较紧的哈，来，谢谢。寂寞过三冬，谢谢。

0: 一晚过三冬，那么这是我这首歌什么样唱的袂记啊？哈，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麦哦。哎，你好，你好，
1: 喂，
0: 阿西，
1: 哎，你好，
0: 嘿，
1: 秀川，
0: 哎，是，我秀川，你好呢，
1: 哎，你好，
0: 嘿，你好，
1: 接了，接了油，
0: 接油来来来接接哦，一下哦，嗨，谢谢，来哟、哦，咱们加码的人，哎，我都讲过，咱们点油过来的是爱加码，啊，过来的是啥？爱点一个这个，咱们追加，哎，这个定日子哈、哦。这个登记安尼啦，所以咱即马开始加码，得中端吼，所以咱加码，所以咱那个边边的阿伯伯人啊，是咱那个边边跟咱加码人弄个卡呀哈，来，那你天德的橄榄油，哎、欸，阿伯官人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喔。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嗨，是你好，
2: 嗯，我要订你的
0: 橄榄油来，来接接哦、喔，嗨，谢谢，阿姆等者我讲听一线哦、喔，谢谢。那么我在讲的时阵，我会当继续卡，继续卡，拢无问题哈。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讲到咱人健康呢，当然咯、哦，为人讲健康的蛋白哦，其实可以。那么买那是为什么讲健康的蛋白呢？啊，无请借问，你的骨头呢？你的关节呢？比如讲，猪娃娃呢，胃气。啊，你那是用健保的，医生会跟你讲健保也较好。

0: 棒呢，医生甲讲哦，你两棒哦用金宝啦，啊你一棒哦中一棒用啥煮沸也较好，安尼哦较会强调，较会当甲你强调安尼啦。结果你今仔也加开我只干那中一棒哦，18万啦，所以健康会当买无？会啦，会当买啦。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咧，唔免得安尼买。前一工我无讲一个清洁的一个大姐啊，伊是不是？这个义工哦，伊为着这个，因阿公甲因爸爸甲因到财产拢开了了，像阮爸爸那样。迄阵无健保时，就是安尼嘛，带伊拢爱钱啊，啊无咧，无你要带我靠哦，伊要甲你医你啦，无可能啦吼。所以当然咱就是，想是安尼，我就听讲过一句话，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把我们的骨头顾好，我们就不要将来脚不走路，我跌倒含烧回去了，变成客人照顾，一个月开了30万几块，你还不走路呢，这样对一个比较好。当然啦，预防性的治疗平常时的保养较重要，当然也是平常时的保养钙好啊，是补充钙质，补充软骨啦，啊，再来补充了什么？我们的胶原，咱的这个胶原蛋白以外，个蛋白质，因为咱有讲过，咱的健肌白形成是靠什么呢？靠钙质加蛋白质啊，蛋白质而且优质的油脂嘞，比如讲鱼啊啦，吼，这个鸡卵啦，啊，过来的诶豆腐啦，牛奶啦，吼，这个都是优质的蛋白质。那么，咱的好朋友，咱健肌白哪里收缩？咧运动，所以我们才讲爱运动啊。你无运动，咱的蛋白质无都形成啥？健肌肉呢？啊，咱健肌肉，你有咧运动的时阵，也产生了激活素，也保护咱的油脂，和咱人较袂慢性发炎。所以你要运动无爱啊，而且你个逆卡位无爱，真的要哦吼，逆卡位真的每天大概拢爱做，什么至少呢？咱来一讲哦，逆卡位逆两拜至三拜哦。谢谢，谢谢李慧，你好。
1: 哎，
0: 李慧你好。
1: 姓爽呀。
0: 哎，是李慧。
1: 我的。哈，我家的。我主持
0: 哦，你别油腻，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来哟，我咧讲的时阵哦，等下接电话咧，要给咱订阅，要给咱加码的好朋友呢，今麦当卡里吧哈，0800469469。所以呢，我希望咱的好朋友，咱40岁开始哦，咱得预防啊，先预防起来扛啊。那别说讲哦，你要希望将来食了有钱通去开呢，啊，你得爱欠钱啊。啊！咱要希望将来骨头有通个有烂呢，你就是爱欠钙质啦。所以欠到底，欠到咱的骨头内底个钙质咯。无你将来不多，到时你的骨质疏松，啊，你若留我跌倒，你的骨头就脆去，迄阵啊，就是粉碎性的骨折。粉碎性的骨折就是变成爱架梯啊呢啦，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啊。所以如果是你干嘛讲过去了，真正做过头，啊，就较早爱趁钱啊。啊，无一家伙要食啥物啊？对不对啊？爱谈啊，做苦工啊！啊，你即马规身躯拢变形啊！吼，拢肩头啊嘛变形呢，脚头嘛变形啊！你爱保养无？爱，这种钱要保要投资家己的健康的这种钱唔好省。来，外口电话拢接接哦。咱就是为着家己好，所以我拢讲话，你甲我买产品的是啥？买着健康。当然，你就是投资家己，安尼较巧啊！你无到时啊，人拢袂惊咯，才要客人家你照顾，迄阵啊就麻烦啦吼。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尤其是40岁开始呢，佮加上你佮逐工运动30分钟，逐工的逆卡位，爱当逆30个到50个，一工逆1摆至2摆，安尼对你绝对有帮助的哟。好，阿伟你好。
2: 哎，小姐啊！
0: 哎，我先生你好呢。
2: 哎，你好。哎，我身体有啦，我请问吼。
0: 好呗。
2: 你的脚骨啦吼。
0: 嗯。
2: 安尼屈落，要背起来吼。
0: 背起来。哎呦，功德力，来，我先来接接哦。哎，谢谢。奇怪，这个电脑的声音怎么这样子呢？不对啦，不好听，不清楚哈，对不起，我个电吹哈。

0: 谢谢，毕竟的想起，这是罗时荣说请朋友来，谢谢。好，
1: 你好，你好，
0: 嗨，你好，
1: 哎、hey, ，我食恁的钙骨是食了，做好，因为我
0: 当天钙骨是买一罐偌济，
1: 那两千五
0: 啊，什么碟麦？
1: 哎，还没有教人诶。
0: 哦，几点会到啦？嘿，对对，好，大姐，安尼你有食呢？好，感谢你哈，好，我中了，谢谢。来，三片，我姐，请讲重点起来。
2: 我两年前吼，伫一公厝管哦，挂落来。
0: 好、
2: 哦。啊，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
0: 嗯。
2: 同款疼。
0: 嗯。
2: 啊，食了钙骨质食食吼。
0: 嗯。
2: 真正好起来呢。袂酸袂疼，
0: 哎呦，阿袂阿袂疼呢哦，
2: 系啊，阿袂袂酸安尼，
0: 阿顶
2: 啊吼，食药啊，打药打药膏，真正拢无效。
0: 是，哦，阿即摆食钙骨质好啦，
2: 钙骨质食食落去哦，
0: 即
2: 摆真正袂酸袂疼。
0: 嗨，好，安尼你要继续看咧看咧哦，阿妹，好，甲干两顿哈，好，谢谢。你好，
3: 喂、
0: 欸，
3: 秀山哈，
0: 来，请讲下来。
3: 哦，我食你个钙骨真足好诶。
0: 啊，那好呢？
3: 骨头，
0: 啊，那好。
3: 脚头，我们去做啥嘞？
0: 脚头去做啥？
3: 我拢去运动啊。
0: 好，
3: 系啊。
0: 食钙骨真呢？啊，那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大嫂，感谢你哈，谢谢。啊，你好，你好。嗨，来，请讲重点回来，请讲重点回来。
4: 哎、
0: 欸，
4: 秀
0: 山
4: 好！
0: 哎、欸，你莫听人，你听电话。
4: 哎、欸，
0: 好来，请讲嘿。
4: 哎、欸，我有食钙骨质，啊个迄种个也是。啊，三项我拢有食。
0: 啊，你食了哪好啦？讲重点。
4: 我食了，我就是我脚啊吼，拢很痛啊！啊，食了真正有差，但是我哇差不多六七罐子安尼。
0: 好，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哦。好，大姐，谢谢您，谢谢哈，来感谢你，谢谢。加工重点起来，
5: 我食过骨用吼，
0: 钙过质啦，
5: 钙过质哦。
0: 你咧，我咧名讲叫钙过质。
5: 对啊，我食十几罐啊，你
0: 吼。好。
5: 啊，食这未歹，较会惊到，无较袂啥会惊。
0: 较早无啦呢。
5: 较早较无。
0: 吼，安尼啊，即马较好啦吼。
5: 哎、欸，我食大罐，我冇得解卡呢。
0: 好，不要紧，有方便接卡啦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罐，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像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像咱这款钙过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骨钙咱骨拢在咱这款内底呢，所以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嘛免食钙两罐哦。啊，那么咱内底嘛，和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和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那钙过质。那么咱即马的油台是虾米呢？西班牙第一名的那天德瑞橄榄油，咱这是用千年的老樟，用人工采收，然后马上三点钟内，马上甲冷压甲初榨的，所以营养拢保留伫内底面哦。而且咱佫有虾米呢？佫有耐高温、耐隔温哦，吼。所以咱要食油要食好油，而且咱这个是啥？不饱和脂肪油，所以会当菜，会当煎，会当煮，佮咸会当啉。所以透早起来，佮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呢，排便袂顺的人，介理想哦吼。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呢，1980元。阿袂加嘛，阿袂买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即部现场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诶，姓啥诶？
0: 还是
6: 谢萌姐啊？
0: 好呗。
6: 还有嫩咖要吃什么？
0: 嫩咖哦，哦，来，医生接接哦。来，你好，你好。
7: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7: 啊，我这问我的卡片的存款的在吃啥？
0: 卡这边生哦。哦，来，医生接接哦。好，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那么那边给咱订阅，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哦，听好些哦。咱高雄的电话订阅当卡0700268888，阿别四个八咯哈。啊，那边找个四川啊，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5463。要么咱这个电话叫麻烦咱的好朋友呢，也就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不卡哦。哎，谢谢，感谢好朋友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 想起来给我们感恩，谢谢好朋友。这部一个开始的时候呢，大户就跟我说，哎，小仙姐，我的账户被盗用了，好，啊，哪样呢？是哪一为德给你盗用？为德国，哈？德国你也无去德国啊？伊讲德国用韩币安尼啦，去阿哥去韩国啦，伊也无去过韩国啊。他不喜欢去韩国玩哦，他喜欢日本。所以呢，起码这个世界就是安尼啦。哦，电子的方便呢，电脑方面方便啦、啊，可是要盗用噶诈骗的人呢，越来是越多啊！啊，真的是哦。咱定讲过吼，人生咧就是安尼嘛吼，所以咱小心了，不要被诈骗哦。那秀蛋姐刷卡，我等你哈，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8: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下课了还不走？
1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1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6: 耶、yeah, 阿嬷100分，
1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五月十六，礼拜六，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二十三度，上高三十度，古历是三月三十。明仔日无适合安门、党头、开市、开工。头头新闻报告是公务人员这个考级的这个修正哈，这已经相当的时间无做这方面的修正。考试议会长心意通知公务人员嘛，以这个考级呢修正的这个草案，咱即马呢公务人员分作呢甲乙丙丁。哦，上好的、第二好的、第三好的，啊，个个一直个第四种的丁哈，即马调整，调整比较优秀、良好，加无达到良好。好、哦，简单讲，较简单分作三级啦。哎、欸，顶面呢优秀的，好、哦，哎、欸，未歹，好、哦，所以就是你无达到呢良好这三级，而且呢爱配图，啊、哦，配图优秀的，还是讲伊无达到呢良好。伊是为什么？伊为什么优秀啊？哦，你跟他讲优秀，哦，然后呢，你讲伊无好啊，你要明确哦，而这个事情嘛，然后呢，变他奖励啦，还是变他处罚啦，啊，甚至变他态度，伊都一直无好嘛，啊，无好呢，几啊变过一年呢，啊好，哦，啊就是做那免职，你免做啊，必然的是吼，最近呢，这都是汉车里欢迎来一个心意。根据咱公务人员的考级法，四十年唔罢休啊！哦，后来是安怎呢？你拄多礼拜，你菜鸟啊，菜鸟啊来，人个老鸟呢，拢是怕呢架顶夹等。啊，你菜鸟啊，轮流打乙等啊，那是。啊，人为人真认真呢。啊，你老鸟为了嘛真用功呢。哦，所以这实在也不合理了哈。虽然考试的必须掉呢是安尼说明。如果咱修法主要就是讲，即卖呢，较普遍性的广义啊，来做一个分区，哦，当作伊啊考，工作的一个考级嘛，包括讲你要甲奖励啦，是甲处罚啦，咱就分作这两大部分。哦，啊，考级方面呢，较简单化，标准呢嘛较具体的，伊实际伊的工作伊的表现，咱来给伊一个评价嘛。啊，然后呢，考证呢，甲机关内面要甲升起来无？这当然是非常密切的考核。好、啊，咱马上及时来办理奖励也好啦，还是来处罚也好，来强化保障公务人员正常停职的权利。认真呢，就是应该奖励嘛。好、哦，迄度来遮，啊，来遮呢，混日子诶，当然要处理哈。其中呢，你来优秀诶。还是良好的，这当然会当呢，而且会当进奉一级，好、哦，会当提悬呢，咱可以的级数嘛，好、哦、到1.3个月啦，好、哦，啊那是良好是一个月安尼先哈，啊那讲这三年，咱这三年的你的考级呢，拢是优秀的呢，好、哦，除了讲第三年你嘛是会当咱有这种这个、进奉一级之外。对，譬如讲最近这五年，你有三年的考级，拢是优秀的。安尼优先给你列位是讲咱机关呐、啊，刷到要升起来是虾米人？啊，譬如讲这阿根啊，哦，伊就拢优秀的。五年内都有三年的、这个，是不是啊？咱就给列位是虾米训练名单之类，等于讲，你都这机会就丢了。是不是哈？那是讲啊，这个是啊是，这阿根是真用功的，那没有达到良好。安尼，予你半年的改善，啊，半年的改善哦。啊，你那是期望呐，啊，有改善，有改善，当然真好。啊，你那无改善呢？或者讲三年来，哦，你是第二遍呢，拢无达到这良好呢？啊，你三年有两年无好啊，安尼就免老啊嘛，所以你就免职。这是抗议到哦。哦，給你機會啊，你唔通無把握就對哈。過來來講的是這段時間啊，哎呀，這股市呢變變叫，但是有人講，你甲想看賣，哪有迄種永遠好的，無迄種永遠好的代誌，這嘛熟悉啦。你看股市起起落落，大起了的大落，唔是一邊兩邊而已呢，是不是哈？所以這 AI 呢，到底是不是泡沫？哦，有這可能性啊。
但是不是现在这个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啊、所以呢这个台积电这边的副总也表示说，那是说目前啦、啊、比如说2030年全世界这半导体的市场呢可以带到呢一条5000亿的美金、哦、三级一条5000亿美金，所以这 AI 呢它是很大很大成长的一个动力在、哦、因为 AI 这革命呢需要很大的半导体的基础嘛、哦、你没有这个半导体，没有我们的晶片，你是要做什么 AI、哦、所以说我们台湾呢有上界完整的供应链，不是只有台积电而已呢，配合台积电的那些一旁、哦、一旁硬体也好啦，各方面也好，供应链都在我们台湾呢，这就是台湾的别人学未来的所在。你只有一只航空母舰，你旁边没有配合的这个军舰，你出海也很危险呢。但台湾不是、哦、这航空母舰旁边的巡洋舰啊、潜水艇啊什么、哦、都总给你供应在的。所以说我们台湾有上界完整的供应链，包括 AI 生态链、哦啊、所以现在你说哇，我们这个股市的危险啊、哦、会崩啊什么、哦、这种台湾是全世界的骄傲呢，那以目前来说啦、哦、上好的日子还在后面啦、哦、所以对未来呢充满了信心，这样是哇，这个说完之后呢我看呢这股市呢不知道要啊变变到哪里，这样是好啦，当然晶圆代工啊全世界台积电当然现在是第一名嘛，是不是、哦、所以这边呢这技术论坛呢台北这场他也宣布说，为了满足客户针对 AI 咱说的人工智慧、哦、很多我们的阿公阿嬷也说、啊、你这节目中的 AI、啊、要怎么 I、啊、这 AI、哦、当然是英文的干涉啦就是说这智慧咱人真有智慧嘛，但咱人的智慧可以留下来不？可以再运用不？哦、所以利用了现在科技现在电脑，从我们人的哇这么多年这么多年的智慧啊，是不是把整理下来把架存在电脑里面，然后这电脑呢跟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从我们人的这个智慧不但留下来，还可以替我们呢看安怎来运用、哦、甚至进步到目前来说不是只解决你问他的问题而已、哦、还给你提供建议，跟你说安怎呢可以、啊、是较好的一个方式，而且可以配合到很多那么进步的，但是、啊、我们做不到的，譬如在医学上、哦、在医学上、哦、在工具上、在技术上、哦、在外太空航太、哦、种种的武器、哦啊、都可以透过到 AI 呢跟我们呢很快速的处理、哦、最简单的譬如说我们中华家中华家有到呢一挂，敢那讲停车啦、科技执法啦，有会被玩弄的啦，吼、哦，即马来新手啦，啊，咱敢那 AI 技术入去了，会当剃度遐可能被玩弄的，哎、欸，代志就真简单啊，敢是呢？啊，这是小小的一个做法尔尔，伊真大真大的作用嘛。好，啊，所以呢，包括讲咱讲 AI， 包括呢，即马这种高效能的运算，就是 HPC。这是非常重要的、真强的需求就对了哈。啊，譬如讲呢，咱即卖是速度呢，包括咱们加速扩产。我即卖讲是台积电了哈。咧，全世界咱新兴建的，也是改造当中的台积电有十八座厂。我是不是以台湾为主啊？无唔对哈。咱台湾呢是啊扩建的重点。咱目前有12座厂呢，咧兴建当中，包括今年呢。啊，新起的4座的晶圆厂，2座是非常重要的先进封装，先进封装啊，先进封装嘛是非常要紧的哈。所以台积电这边呢啊，嘛是安尼哦，紧吹落去哈。啊，即卖呢台积电呢火力全开，把代表 AI 呢即卖个热不扑嘛，哦、啊，生产线拢满的嘛，哦、啊，所以真侪大客户讲，好、哦，我都订无去啦，啊，无我要找别人，哦、啊，当然意思。你是希望做咱做嘛，但是嘛无多啊，做不起啊，哦，所以可能找别人啦，找韩国啦，吼、哦，找三星啦，找英特尔啦，哈、哦，但是呢，可能因为一个优良率就较不如咱嘛，是不是哈、哦？所以即马台积电呢，当然希望讲赶紧呢，生意拢会当甲做起来，是不是哈、哦？所以台积电这边啊，工程部副总也表示讲，
2017年甲2024年当中呢，咱台积电平均每一年咱新起的哦，都四座工厂。2025年、2026年呢，每一年要达到呢啊，要来起到9座新的工厂。这表示讲客户需要量真大嘛。好、哦、啊，咱讲咱台湾，台湾可要紧嘛哈。台湾目前呢，拢总有12座的晶圆厂，以及先进的封装厂，好、哦、咧建设当中。包括今年咱新的4座的晶圆厂，包括2座先进封装，安尼先。哦，新竹的20厂，高雄的22厂，这是2纳米的哦。啊、哦，包括更加先进的，也记得。啊，2纳米的产量呢，第一年产出的比3纳米的制程增加45%。啊，其实呢，台积电国家优秀的所在、了不起的所在，都是以这种啊优良率。哦、是非常厉害。哦，你像韩国，下四名要越南。哦，可能呢，做到呢，跟咱同款的技术啊，但是呢，我会拍出来了，100件有99件是无问题。你拍出来了100件呢，跟咱70件无问题，还是80件无问题，迄人哪敢买你的啊？迄是不得已只好买你的啊。好、哦，过去嘛，不要发生种伊的物件出问题嘛。是不是好啊？所以呢，目前呢，咱这良率是非常厉害。好、哦、啊，咱的中部嘛，咱来讲台中呢，这第25厂，去年动工嘛。好、哦，2028年呢，台中这厂特别来量产2纳米，包括更加先进的啊，这制程安的是哈啊，这是咱台湾哈。啊，你来讲美国亚利桑那呢，头一座的这晶圆厂呢，逐年就开始生产4纳米。啊，第二座厂呢，明年下半年呢，就生产的是3纳米啊。啊，所以过去讲啊，未啦，咱3纳米也未去美国啦。迄阵啊，咱就讲一定会过去的啦。油吹落去啊，那有可能打洞啊，对不对？啊，第四座晶圆厂呢，甲第一座的先进封装，即马呢已经是初期的建设。啊，这是咧美国这方面来的事哈、啊。日本熊本嘛。熊本的头一座晶圆厂呢，已经开始生产28，还是22纳米的，这当然是卡，唔是遐尼先进的。但是，迄阵啊呢，就讲啊，这日本遐呢，要暂停一下啦，吼，什么交通啦，什么有诶无诶，就知影讲，哎呦，这可能唔是哦，哦，可能唔是哦，因为日本迄边咧配合都是真悬的哦，后来宣布。吼、哦，要做更加先进的，要做3纳米的啊、哦！原来如此嘛，哈、哦！所以呢，其实拢为一步一步的计划哈。那、啊、德国较无同，德国虾米上趁钱啊？伊个汽车嘛，伊个工业嘛，哦，所以德国这个厂呢，上主要是咱们供应欧洲这些客户哦，做汽车啦，还是工业运用的精品，所以遐尼先进的。你德国遐呢，可能唔是讲目前呢上界重要安尼是哈。好啦，这是目前呢台积电的状况。所以你讲 AI 被泡沫啊，有可能，但是绝对唔是真嘛哈。过来咱讲的是，川普总统去中国访问嘛哈，主要要做生意啦。哦，带真侪大头机，讲我上全世界呢，吼、哦，这大头机我拢带来啊。啊，出来会创啥啊？我那这个川普呢，伊嘛必须要呢有做生意嘛。啊，刷到美国要选举呢，哦，那一旦讲哇，生意做真好，登去美国了啊，这嘛是一个真好的宣传哈。好啦，所以川普总统呢来到中国访问，哦，十时之间，中国的习近平等于讲啊，很给面子啦，真的哈、哦，这种规格啊。是最高的规格来接待呢，这个美国总统，上午欢迎21理想炮，大炮的砰砰砰砰，21理想炮，这上高级别啦，军队来个迎接，就是中岛，哦，中岛来陪你参观者，啊、哦，参观的天坛的中国是什么？是古早皇帝的祭天。啊，这个地点，这个、开玩笑，这皇帝级别啊！哦，当然习近平家己啊，嘛希望做皇帝啊，所以一直咧改一挂制度嘛。啊，伊嘛差不多会当一直做落去啊。哦，啊，川普哦，当然啦、啊，川普嘛是有人讲伊是啊，这个嘛类似皇帝个性哈、啊。所以两个人咧来只参观天坛，来到暗时啊，
暗时啊，当然来吃一个啊，啊，这个国宴，咧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啊，这中国是安尼哈，我招待你，你都一听都无讲哦，啊，迄地点呢，吼、哦，就看讲呢，对你的一个重视就对了哈、哦。当然啊，来这呢吃饭，两个人呢爱地熟嘛，啊，地熟呢，徐大大和川普真大的民主嘛。啊，讲呢，这当讲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这和美国啊，再次伟大啊，这拢会当同时进行嘛。甚至呢，有些曝光啊，有一挂歌曲哈啊，甚至播上呢，川普竞选的那首歌 YMCA 哈、啊，那首歌安尼是。好啦，这两个拢是互相，你讲我好，我讲你好安尼是哈。啊，那川普呢，美国总统带。这么多大头家去啊，要做啥？要做生意嘛？生理嘴啊，一定是讲好听话嘛，是不是啊？讲哎呀，那是这习近平呢，这么伟大领袖，真正了不起。哦，真侪人希望我卖安尼讲，但是我一定爱安尼讲，一直在了不起，因为事实就是安尼。哦，这婆家呢，人拢戆伊安尼，啊、哦，听到假爽安尼是啊、哦。好啦，其实呢，川普。2017年的时候，伊嘛来遮访问嘛，去中国嘛。迄阵啊，参观的是国宫、故宫，哦，故宫啊，这边呢参观的是中国皇帝祭天的种天坛。哦，所以习近平表示讲，其实天坛甲故宫呢，伊含义就是天圆地方啦。表示中国人哦，也宇宙观，包括呢中国的这处事的这贴合。哦，所以古早的帝王来遮。就祈求呢国泰民安啊，临危邦本啊，所以希望讲哦，安怎安怎的是哈。这咱下面呢，再将因内部一寡内容啊，再给大家报告。好、啊，其实咱呢较注意听，就是看讲到台湾是安怎讲嘛。讲啥呢？啊啊，讲到台湾啊，安尼是啊，徐大大这边呢，讲话有较强硬一寡呢，啊，较过去啊。比较起来哈，啊那川普呢，就嘿哈，并无讲啊，一讲什么我就讲，哎、欸，丢，哎、欸，并没有这样子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听着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一顿一个做一件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必须足好的。
1: 也
4: 用袂衰吼，
1: 三
4: 招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
2: 甲换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
0: 三招介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阿亮先生，
0: 嗨，你好，
5: 请教一下，
0: 请讲，
5: 我的膝盖哈，
0: 嗨，
5: 会疼哈，啊，我食的
0: 瓦骨
5: 甲针灸，安尼即卖安尼袂疼，
0: 是，
5: 啊，唔过啊哈，
0: 嗨。
5: 长照保安，我有申请长照啊，福建吼，
0: 是，
5: 伊有一个深蹲敢能做哈、
0: 啊？要安怎做法？你讲我听。
5: 就咱手画边吼，啊，脚弯到屈嘞安尼，差不多半屈起安尼啦。
0: 是。
5: 啊我会感觉吼，
0: 嘿，
5: 膝盖会疼，啊，然后吼，
0: 嘿，
5: 迄个咱的大腿的骨啊吼，
0: 嘿，
5: 介髋关节啊，拢会震动了。
0: 坦白讲吼，
5: 嘿。
0: 卖面工作，
5: 卖面工作，
0: 但是会当做。为什么我解说一下哈？
5: 哎，
0: 咱即马呢要有力呢，是要骨头边啊迄个肉哈，嘛爱有迄个收缩力，咱称呼叫做肌力哈，肌力哈。所以即马就是讲，和你啊豆豆嘛训练到咱骨头边啊迄个肉哈，有迄个力度安尼是啦。
5: 哦，
0: 我为什么讲会当做，但是卖面工作呢？就是讲咱豆豆啊做。但是卖勉强来造成对骨头的伤害，对关节的伤害。
5: 我就是讲吼，那位膝盖开始甲大腿啊吼，你咧骨啊无弯翘的无关节位啊吼，嘛震动呢。
0: 对，啊，伊就是头拄我甲你讲的吼，咱必须要靠咱的肉肌肉吼，去扭振动咱的骨头。所以起码你咧出来的时候，你的肉也安怎来会振动。
5: 我是，我就食诶三椒甲瓦骨啦吼，啊食了未疼，啊未疼唔过。
0: 诶，你训练是好代志，
5: 啊都，
0: 但是卖勉强做。
5: 迄个震动，我就是讲唔太好，好像像也是无好。
0: 啊，可以的，
5: 可以呀，
0: 可以的。
5: 哦，我那真疼也是着，休闲着的对。
0: 也不要勉强做，但是可以做，好吗？丢丢丢，
5: 好啊，
0: 好，谢
5: 谢，
0: 拜拜，再见。喂，你好，我阿亮啊，
6: 阿亮先生，
0: 你好。
6: 哦，鼻水上面很靠恶吹，
0: 嘿，来，
6: 困难，
0: 请讲来。
6: 哎呦，请问，
0: 嗯，
6: 几高？
0: 请讲。
6: 迄个卡头有凹弯啦吼，
0: 是，
6: 讲欠骨伤啦。
0: 哈，掉遐只瓦骨，
6: 只瓦骨多哦。
0: 瓦骨先骨伤，瓦骨修补卡头边个软组织哈。
6: 哎。
0: 特别针对退化性的关节炎，特别对症。
6: 啊，那你讲啥？
0: 我讲啊，针对退化性的关节炎，食瓦根哦，绝对对症啦。
6: 哦，安尼哦。
0: 嘿。
6: 啊，等几个月。
0: 瓦根安尼介绍几多年啊？呢，七年啊？呢。
6: 嗯，好。我甲讲。
0: 好。
6: 瓦根。
0: 哎，得力瓦根。瓦根哦，你叫伊三顿食。伊那是卡头，
6: 几粒啊是？
0: 哦，伊是胶囊的。
6: 好好，
0: 嘿，一顿两粒，
6: 食几粒？
0: 一顿两粒，三顿食。
6: 好，
0: 好，
6: 好啦，
0: 好，
6: 嗯，
0: 食了安那卡得好我哈。
6: 哦，功德无量，
0: 谢谢你。
6: 啊，
0: 好，拜拜。
6: 嗯，好。
0: 啊，这个老大人啊，咱讲爱生骨，好不好？啊，这生骨呢，要安怎生骨呢？就是和咱的身体啊，有一挂重量的负担的时候呢，咱的生骨会较紧哦，会较紧哈。啊，咱的骨头爱钉，所以咱咧食咱的三椒嘛，啊，就是骨头要钉，要原料安尼是哈。但是甲骨头配合的，就是这个鸡肉。好、哦，咱台湾的真侪老大人呢，就是安怎呢？鸡肉呢，烧酒，哦，肌力不足，肌肉量呢无够，哦，所以食营养啊，蛋白质来补充啊，哦，你看我食素食的，素食的嘛，蛋白质来补充啊，好、哦，蛋白质来补充来给咱生肉，啊，这肉呢有，唔通讲你崩起来拢无肉，你崩起来无肉的时候，你连走路都袂知，你知吗？哦，所以有一寡呢，啊，这个刚才讲，这个长照机构啦，哈、啊，啊，甚至有一寡健身中心呢，嘛，希望咱的老大人呢，做一寡呢深蹲，啊，深蹲好啊，好诶，好，但是有这个专门的人咧边啊，给你教，给你注意，安尼先我就赞成，啊，不是家己啊，现在呢，安尼哭诶哭诶叫倒向遐，安尼我就无赞成。吼、哦，啊来做这呢，增加咱这个收缩力、肌肉收缩力，这啊对咱来讲，会当让咱走路更加快，这是好代志，哈、啊，这是会当做安尼是哈、哦。所以深蹲呢是一个好的动作。阿亮啊，大家嘛深蹲呐、啊，啊，你这阿亮啊深蹲的时候，我提30公斤重呢，哈、啊，就是刺激到呢肌肉收缩力安尼是哈、哦。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是有请教练给咱指导啦。哦，都要注意啊，什么动作啊？哦，然后愈来愈增加，一开始呢提10几公斤嘛，即马呢双手个碰到30公斤的做深蹲，哦，啊一天呢做几组，啊刺激到肌肉收缩力，哦，这是其实是好代志哈。但较惊就是讲，你啊唔是讲有较内行的咧边啊，甲你指导，吼、哦、啊你就听人讲，啊家己做个倒向遐，那就不可以。好啊，阿兰老多人做深蹲啊，做这肌力训练好不好呢？可以的，可以的。啊，肌肉收缩力，你吃三椒，三椒针对肌肉收缩力是有帮助哦。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公播网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讲诈骗，诈骗，你也真够拍骗，结果呢，你替这诈骗的呢拍一挂影片，影片来对当然做假的啊，讲这个赚偌济啦，安怎好啦，但实际上呢，要牵你口去骗嘛，这一个叫陈元浩，23岁娘娘。下面有一群人专门的替这诈骗集团来翕到一挂呢，广告影片。哇，投资虚拟货币赚偌侪钱，安尼是哈。结果呢，讲伊后壁面是这个正面呢合法的这个投资公司，实际上当然是咧甲你骗的啦哈。好啦，所以因这个团队呢，甚至啊会去找一挂临时的演员。叫扮演的投资者，赚偌济安尼是吼。当然啦，有个人啊看一看，即卖咧网络啦，什么影片啊，拢看会到哈。伊就装入去啊嘛，钱就落入去啊嘛哈。所以警方咧经过一年的追查，昨日咧抓到是四单的，包括因规定的16个追查，伊所拍影片，提供真侪集团呢。替真侪诈骗集团呢，咧拍骗呢哈，所以呢，受害者警方呢表示讲，绝对100人以上啦，骗的钱呢也几亿个啦，这蛋的本身呢，伊冇诈欺的前科，冇毒品的前科，所以去年3月开始呢，甲这阵呢开始经营这种拍骗的团队嘛，伊替诈骗集团呢。拍一挂甚至是公益的广告呢，旅游啦、带囡仔啦、看电影啦、狗啊啦、猫啊啦等等安尼吼，看起来敢那是正牌经营的公司就对了哈。伊拍片呢，伊嘛俗俗啊，伊甲你拍一个片，甲你收收代票6000块，安尼是，真侪诈骗集团就甲伊买影片，是不是啊？吼，这啊实在是，成本真低。效果未歹，所以就安尼是啊，生意愈做愈多哈。但是即马个了解起来，因为伊只影片骗人嘛，所以去要骗入去的，讲这个是总金额啦，可能超过1亿4000万人是。像咧掠人，掠人咧，昨日摕只机票去新北市啦、桃园啦、台中这些所在，将这群人16个啊，通通抓回来。这当然要上班嘛。是啊，以诈骗来讲呢，咱4月份，这是上新的数字啦哈。4月份每一天呢，差不多462件的诈骗。干那4月份财产的损失，即马所确定的就1亿6000万安的是哈。这刑事局，顶个月全国平均受骗的偌济件呢是当中偌济钱。不过你个看案件吼，案件个看起来呢。网络买物件，网络购物比诈骗的占36%，是上多。人数来讲，这上多。那金额上多，当然是牵你去投资嘛。牵你去投资的逻辑，那几个千万的就几个亿呢？会安尼是哈？连最近讨论都较悬的这战斗陀螺，嘛比诈骗集团提来呢当诱饵，给你牵你来给你骗。所以呢，看金额是假投资上多啦，迄金额上盖多，所以要甲大家提醒哈。虽然遮侪年啊，而且所有媒体嘛报价安尼是，就是讲迄个讲骗的，迄个讲骗的，但是你嘛赶快呢，遮尼侪人呢安尼被骗，而且网络诈骗网购哈，上多就是脸书，包括咱所有人都咧用的 Line， IG。包括脆，且脆即嘛呢，拢淡薄啊，内面的内容淡薄拢糟精哦。所以请你咧看的时候呢，爱注意，无你就拢卖看，坦白讲，拢卖去看黑暗的先哈。包括农产品啦，包括呢演唱会门票啦，免费要送给你啊，

啦，啊，无因查某囝呢，啊个被骗的过程，也未报警察。啊，即你讲老大人嘛，唔是啊，唔是妈妈被骗，是查某囝被骗啦。哦，后来甲我讲，哎，尾啊有抓到人，但是迄个是车手，啊，佫是少年人。好、哦，啊，这少年的这车手呢，过去就捌抓到啊，捌抓到啊，啊，捌抓到，即边佫抓到，啊，就变累犯嘛。所以后来咧，打电话甲我讲咧，啊，迄、那个少年咧无钱通赔啦，伊那有可能赔你钱？哇，你到底了偌济？因早间也袂讲啊啦。哦，啊，你卖甲问啊，你一直甲问要怎啊？哦，你知伊了偌济嘛，无什么意义嘛。哦，根据了解，因查某囝就是讲，伊个银行的提款卡吼，拢爱交出去，拢爱交出去。啊，敢那有一条钱，敢那无去，对方领去。我特别学到迄间邮局，迄邮局就是感觉怪怪，哦，所以邮局呢，歹互你领钱。迄邮局内，我邮局内面偌济钱，讲60万，我阿加在。啊，村的呢？啊，村是用什么富邦啦？伊讲几啊间啦？哈，敢那是三间银行啊，几间？哦，迄钱对方就领了了去啊。啊，敢那邮局这60万漏掉的，我加在。还有其他无？讲连金啊嘛欠互对方。就是你身躯边有啥物，伊都爱搞出来，丢了一波一波甲你砍，包括啥物，讲叫因查某囝有买保险无？去解约，解约，将钱领出来交对方，啊，定期的去解约，哦，爱领出来，你袂当这领出来安尼，所以你看拢总偌侪钱嘛？因查某囝来敢甲妈妈讲，唔敢讲啦，妈妈是袂甲怪啦，啊无要安怎吼，是袂怪，伊就唔敢讲安尼是。阿伯也知影，就讲即马即个车手，因为这么头一遍，我说讲你车手你抓到，哦，你就车手呢，哦，安怎会个做啦？所以即马这边哈，伊咧甲我讲，这边个判刑3年6个月啦。啊，车手啊，啊赔偿个专业赔偿，啊专业赔偿伊也无钱啦。所以这要注意啊！你讲啊，老黑啊，这被骗，因查某囝不是妈妈被骗呢，是不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讲，安尼啊困哈，而且的安全性，咱这边拢知影讲啊，囡仔较爱趴个困，啊，个有哦，咱的较爱甲囡仔斗阵困，无你的棉被盖咩囡仔的面的，你唔知影，啊是甲哥哥斗阵困，啊棉被盖咩囡仔的面的唔知影。好，类似安尼先哈，这是安尼先哈。咱5月15日是全国的儿童安全日，所以咱特别拨一寡时间来讲这哈、個。就讲阿姨啊，一困的这环境诶，啊，这安全的一寡调查。哦，虽然讲呢，有差不多91%的家长知影讲阿姨啊咧困，哦，哎，注意什么安全？但是实际上照顾上啊，有超过30%呢，嘛是你知甲你做呢，哇！有点落差呢。哦，所以尤其有80%的家长讲，无法度讲咱困一顶层啊，阿姨啊困一顶层啦。哦，这啊较困难啦，这方面安排就对哈、哦。唔是讲咱无注意迄个风险。哦，就是讲即马呢，阿姨啊困边啊。哦，因为你爱饲恁嘛，对不对？你半暝啊，对不对？啊，爱饲恁嘛。哦，哎、啊、吼吼吼吼，一米大一寸啊，哈、哦，顶顶安尼吼，啊，你若无共床，吼、哦，你干那爬起来啦，照顾啦，你就忝死啊。好、哦，啊，有这种调查，啊，安尼讲就对了哈、哦。所以呢，根据咱卫生福利部这边的调查哈，111年甲112年，6岁以下的小朋友，哦，安尼是出代志，又做一个报告，有84名。就是咧困的过相关的死亡的个案，有43个是会当预防的，就是会当免发生的就对啦。哦，安尼真正玩弄呢，啊，就是疏忽去啊，是不是哈、哦？所以呢，有讲啊，将近80%的家长为有心呐、啊，一直到63楼，不63楼嘛，较无接受到这方面的好业一挂资讯啊，包括讲囡仔多咧困，哦，卖趴咧困。包括囡仔困的眠床是安怎较硬，还是安怎较软？这观念哦，敢若较无咧教，还较无咧教呢，是吼。所以呢，像马街病院儿童医院嘛，迄内面呢，这个主任咧讲，伊讲啊，有一个观念呢，大家错误呀。
哦，啊，趴个困啊，较好困，较安心困安尼死，当然不是安尼死啊。哦，啊，惊伊吐恁啊，所以侧睡啊，当然嘛不是安尼死啊。哦，但是一个以前的观念嘛，啊，叫做造精气，啊，造精气呐，安怎吸气？吸气对不对？吼，啊，临床上真多嘛是看到讲啊，甲这哥哥啦、姐姐啦，是家长的共眠床，造成囡仔的棉被盖掉，盖干的囡仔无喘气。啊、哦，所以其实父母啊，困港床造成阿姨啊吸气的死亡率，安尼是增加要两三倍呢。哦，所以其实结论啊，结论啊，哈，卖趴咧困，啊，囡仔唔免用枕头，囡仔迄个床唔免安尼哦，安尼松松软软。哦，过来囡仔呢，不要闷热。哦，惊囡仔喏，哦，包家啦，包遐啦，啥物不闷热啊？不同床。啊，卖困港眠床安尼，就是这五点啦，五点呢，啊，甲大家做一个做建议吧，是不是？哈，啊，最近呢，偷袭的真多，偷袭真多要安怎呢？即马讲是不是偷袭？你要买这种啊，捏面呢，即机器啦，设备啦，爱安怎呢？爱登记。那我咧安尼思考啦，哈，这当然要做的较困难。高雄市的卫生局十四公布了伊这调查的结果哈，艾尔利呢下面两间诊所，啊一间光泽诊所，嘛是安尼，无经过同意，刚吸到人呢，身躯啊较秘密的位置，所以即马呢叫艾尔利两间哈停业六个月。台中嘛，赶快台中卫生局呢调查一些艾尔利啦、光泽啦、圣仪啦、乐飞时尚这四间。这拢唔是干那一间店哦，都是连锁品牌哦，诶，台中店。哦，干那呢有一寡呢要赶紧将这设备啦，什么要灭证就对啦。啊，这以上啊啦，啊，这以上啊，啊，即马就是咧探讨啊，探讨讲这设备呢，先是你要买来，身份证登记安尼先，实名制就对。啊，一定是安尼讲哈，一定是讲像这种特殊的影像的设备。哦，伊咧卖无同的这种状态，无同的需求啦，哈啊，多元的情境啦，所以你讲啊，爱登记是不是都会当有效来防止犯罪呢？是不是进一步个思考一下，再严厉安尼是啦啊？其实咱卫生福利部这边的登记哈，伊讲便宜诊所、公共区域，那照规定是一档呢安装这种啊监视设备。但是必须是外表看起来都是监视器一种诶，唔是你偷偷摇摇安装咧迄种啊，咧什么烟雾测量器里面呢？要真明显，你就是惊人知的嘛。啊，我是照念面后监视哦，清清楚楚咧遐，用这 OK 啊。你家场所嘛，那有规定啊。哦，一般诊间啦、咨询室啦、牙科啦、耳鼻喉科啦，这种诶有哦。哦，啊，这有录音啊，你也会知影一个。还知影一个吼，阿、哦、姨、啊、OK， 阿、啊、就 OK， 啊！但你若讲咧手术咧、内诊咧、更衣室咧，这管这种的禁忌你录影嘛？除非咱有教学方面的特殊需要，你嘛该咱去到部分的区域尔。好、哦，阿、啊、你要去识别化，迄面袂当啊，有影像还是安怎？好、哦、啊，本身咧，你爱先可以啊，同意签字安尼先，其实拢有规定啦。所以你讲阿家安怎安怎，其实。因就是要偷袭嘛，无你那监视器踩在遐，一看嘛有，其实呢看我有看到啊，哦，我也无什么意见，迄就是都 OK 嘛。啊，你搁个讲一下，哦，伊讲我无问题啊，啊，其实大部分的人拢讲无问题，因为清清楚楚在遐嘛。啊，你偷袭到底要创啥？啊，我夹门夹去用偷摕去，哦，是啊，是安尼嘛，好、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定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肥拢爱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诶，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食你诶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到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针对脚头的照顾呢，骨伤是基本的。啊，所以咱咧食咱的瓦骨来生骨伤，啊，生骨伤需要时间，而且呢，你也活动。哦、啊，按我讲呢，咱脚头内底一个大腿软骨啦，啊，叫半月软骨，但是软骨啊内面无血管，啊，软骨内面无血管，所以呢，你咧食咱的瓦骨，咱嘛呢，脚头轻松的活动，安尼是有什么作用呢？安尼，这软骨啊，就敢那海绵，海绵宿醉哦。哦，所以你咧活动的时候呢，啊，咱咧脚头的软骨啊，就敢那宿醉迄个动作。所以骨伤的增加，包括咱咧软骨啊，诶，迄种柔软性啊，都会较紧会哦。哦，啊，当然咱活骨咧食，伊会个修补咱软骨啊边啊的软组织。哦，所以伊会当渐渐呢，会愈来愈恢复。但是这修补的过程呢，得有一点啊反应，哦，所以初初吃呢，因为咱这无止疼济啦，哦啊，所以淡薄啊反疼的时候，你也先忍耐一下，哦啊，个人的关节卡头呢，吃瓦骨绝对对症哈。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等下来讲啊，即马呢，即种啊丧尸烟弹哦，啊，即种毒品呢，敢那真普遍，哦，阿哥呢无讲介贵，阿会食食就开车，啊，即种呢开车你都唔知道人个啊，所以即马呢，咱讲毒驾呢，就是食即种电子烟的丧尸烟弹呢，出代志也上介多，即马佫知影讲呢，吼、哦，做大批，价值咧5亿。好，两米共，待会见。
7: 我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爱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教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哦，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到这毒品毒驾，吃毒品啊，开车哦，出真侪代志哈。这辆海巡署呢，咱彰化查缉队，又一个联合的检调单位。在嘉义市一间透天厝内底啊，查到这工厂在做毒品的。哦，加在呢，咱拦截啊将近1000公斤，会当做这丧尸烟弹呢，啊，这都是依托米子的成品，包括做一半的半成品，包括原料啦。哦，那这呢卖出去啊，差不多会当5亿。啊，而且好厉害哈、啊，不怪有人要做啊。好谈哈、啊，现场发觉就讲来做毒爱原料啊，啊这原料叫做依托米子酸，啊这依托米子酸伊竟然唔是关节化学品哦，哦所以即阵国内呢头一阵查到都是以这种唔是关节品来转化来制作第二级的毒品依托米子，这当然是新的手法。安尼是吼，这嘉义地检署长依照着毒品防治条例啊来处理这个主嫌犯定3个人，主嫌犯叫做苏建豪。啊，查到就是讲这边查到的工厂发觉到这个原料依托米子酸，伊本身这个原料，你台湾跟你中国拢唔是关这药啊，拢唔是关这品。哦嘿嘿，哎呦，那样呢嘿？但是咧，台湾你无得透过正规的管道买到啦。所以这个所谓35岁一讲哈，用我这原料呢为中国遐买。好、哦、啊，所以等于讲伊做毒啦，啊，家己生产啦，吼、哦，生理是一条龙的呢。啊，针对这个新的手法，以及透过中国来买这种啊管制化学原料啦。哦欸、这当然危害很大、啊、现在报车呢就是说要将这个原料应该的管制、啊这个啊、我们彰化这队、啊、他说这边可以成功来抓到呢将近1000公斤呢、啊、这个原料呢那是市值差不多是5亿，可以提供26万人呢、啊、来吃这个毒，啊，就是讲，发觉就讲，诶，这个物件，这个、包裹啦，哈，包裹看起来呢，诶，怪怪，安尼是，哦，然后伊啊，老乡嘉义区一间透天厝，所以报车呢，地检署这边来办嘛，啊，来抓人嘛，啊，前后抓了3个，其中呢，负责领这个包裹的是这个5个，啊，这5个咧，嘉义区一间庙司，将毒品原料呢，交互因呢，到底呢？啊，所以是做这间名厨，将原料套给伊用蒸馏的哦，来做这依托米子，然后再个掺粉油，也做比如点珠粉嘛，个掺粉油，比做这丧尸烟弹。啊，所以嘛讲，哦，伊确实承认啦，咧做毒品啦哈，而且讲呢，伊这本身的技术，对啊，你这技术哪一项啊，由为国外而来。啊，但呢是负责运送，安尼是吼。所以啦，根据咱的刑事警察局的统计，咱今年正月一日到4月，刚才查到这依托米子这类毒品，牵涉的人数是5363人，重量来到呢174.98公斤，甲去年比起来，人增加6成，重量增加3成，你表示什么？不断的增加嘛。不断增加啊！依托米子这方面的毒品哈，目前主要是为海外进口成品的迄个粉啊，搞来咱台湾啊，台湾再来分装哦，将毒品啊，咱们混入来对嘛，比作丧尸烟弹嘛，啊卖
安尼是啊，这边这哦，这如果呢新教授来啊，哦啊，这也根本真困难哈，得、哦、做这物件。像电影顶边有一部叫做《绝命毒师》哈、哦，在咱台湾啊，真叫这种老师。同家有一个国中的理化老师，理化老师对这个化学当然是内行的呀、啊哦，叫做梁大燕。五年前呢，利用咧学校伊咧教化学嘛，啊，就摕到第三级的喵喵的原料，包括一挂设备工具，哦，协助咧杨梅诶做毒品的工厂来做毒品。啊，伊会向啊，伊理化老师啊，伊甚至咧教这种做毒品的技术，阿尾也嘛是抓到啊，啊，伊心里心认定讲啊，你就是正犯啊。正犯啊，所以他判处呢七年高个月，阿伯也有个上诉，最高法院他驳回了，所以专案就是确定就是七年高个月安的是哈。阿、啊、你是一个老师呢，阿、啊、你来去做这安的是哈。一审的时候呢，伊就讲啊，我唔知道其他两个啊，一个叫做麦恩典，一个刘德森哈、啊，因为我唔知道因咧做毒品呢。哦，因买即个化学的原料甲器材哦，迄种合法的呢？啊、哦，你都唔知道？啊、哦，当然啦，出庭啊，就是讲白菜话啊，所以讲伊唔知安尼是哈。好啦，另外咧来讲的拢甲偷窃有关系，即偷窃的代志啊，偷窃的新闻来遮尼啊多哈。这是台南，台南一个安亲班的老师哦，查甫的老师张老师，六年来咧针对遮真侪国小的女同学。哦，阿文呢用真空钢掏吸的，阿钢强制钢猛钢缩完的是，哎，真空呢安的变速里面，哦，迄、那个钓鱼箱里面安的这种啊拍摄器，所以电影画面呢，伊叫做妨害性自主哈，真侪条罪啦，因为你一条一个你算一条嘛哈，拢总37条罪，安尼个论处，判伊10年6个月有期徒刑。哎、啊，这是这间安亲班，伊就是负责人哦，伊个是老师哦，伊内面的囡仔拢要未十二岁。哎、啊，咧2019年6月，甲2025年6月，咧安亲班咧，包括囡仔的休息室啦、教室啦、柜台啦、便所啦，那些拢咧安装。佮利用咧，伊咧改作业、午休、哦休困的时间，对5名的查某囡仔要未十二岁啦，迄种。小妹妹，安尼是强制猥亵，趁机猥亵，哦，甲蒙啦，甲收啦，甲虾米安尼是，哦，所以这些即嘛呢，37条罪，甲判10年6个月，哈、哦，这是这应该，这太可恶哈。另外呢，讲到阿个是，嘛是偷窃，但是偷窃较情况较无同，因为这发生在咱家，大家听看卖啦哈。这是台中市的议员讲的，嘛是医美诊所。哦，医美诊所讲为着要训练呐，教育训练。你即卖呢新来阮诊所的女性的员工，哦，爱翕呢，顶面袂当穿衫，半裸的啦，女性呢，哦，啊你互相翕，啊练习来翕到这隆胸手术的这相片。哦，阿伯也员工当然无愿意啊！你叫我脱衫来翕啦，啊，就提出告诉。来告诉呢？来告告诉，结果是不起诉呢。啊，所以呢，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罗岗桥这边是表示讲，已经发公文和这间诊所，哦，叫伊下底进行爱调查处理，结论上来罗岗桥安心哈。好啦，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地检署先来讲，用这啊。妨害性隐私，哦，甲这种啊，翕这影像，这个案件，因落去查，包括证人，包括诊所，哦，因这有赖嘛，哦，因的对话当中呢，诊所有甲员工讲，这是为着教育训练，啊、哦，所以呢，你翕我翕你，哦，啊，你相关的员工，你两个一组，恁互相翕，练习翕。哦，啊，董事长咧内面无一个古砖嘛，哦，啊，所以我也无甲你恐吓，也无甲你惊，但是因为咱有一寡患者来，哦，啊，伊要做这隆乳，要虾米戏，是不是啊？啊，所以你也会用安怎甲翕，
哦，啊，翕呢翕到位，翕角度什么啊？那是，所以呢，这就不违法，不起诉。啊，这就引起了大家一个讨论咯。哎、欸，这安尼是就 OK 吗？啊，另外咱来讲的是台湾领袖公司的一个调查了哈。咱即马台湾是高龄化社会啊，所以呢，未来啊，未来退休了，是不是啊？这退休金呢，要准备偌侪钱？或者是讲，咱的几岁开始呢，有咧准备退休金？或者是讲，根本都无咧准备的，嘛是有。无阿未退休的人，有能力开始啊来寄存的退休金的年纪呢？因即嘛，调查起来是超42岁、43岁安尼是哈。啊，啊，咱退休有四大指数，譬如讲满意啊，满意的指数呢，来进步到70分。啊，这是四年来的新冠，你这调查不是今麦在调查了哈？啊，进步到70分呢？啊，四年来的新冠，啊，那是来到这个信心啊，这级的是57分啊，尤其啊不及格，好啊，那是充裕的啊，是59分，好、啊，顶安的是哈、啊。简单的是讲呢，其中呢，竟然30岁以下的，针对退休金的给付制度呢，完全无概念的超过83%。所以你少年啊，你敢问伊劳保年金有啥物保障啊？啊，劳保年金有啥物系啦？啊，劳工劳退新制度，哦，啊，旧制度啊，啥物一寡制度呢？伊啊，拢无了解呢。哦，啊，所以少年人袂咧关心讲我退休，哦，到时安怎？啊，调查发觉就讲超过70%，也未退休的人，伊其他呢？65岁进前会当退休，现代人啦、啊，哎呀，吼、哦，做到遐老，我希望我65岁进前就当退休。好、哦、啊，但是因平均的每个月欠偌侪钱呢？12,900块，无甲13,000块。哦，甚至超过60%的人呢，也未退休。但即卖你啊，一个月欠偌侪钱呢？用无甲10,000块。哦，更加有10%以上的。你有准备未来老啊的退休金吗？哦，10%以上呢，本金都拢无欠钱。啊，这个、调查呢可能也无够，应该个调查看有阿个负债无？是用信用卡先借钱来用无？安尼是哈、哦，所以等于讲呢，即卖少年人针对未来退休的一寡开销呢，是较无迄个观念的，这真正常嘛？啊，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诶。有一寡呢，情况，敢那少年人会去买股票，哦，啊，要来寄存，以后会当做退休金。哎呦，哦，啊，这当然嘛是好代志哈。譬如讲呢，伊讲20岁至39岁少年人，会样怎样准备退休金的啊？渐渐的人数咧增加，好、哦，啊，因咧准备什么款的资金来源？哦，我即嘛欠钱嘛，对不对？哦，因咧去啊买股票。啊，第二种就是讲我寄银行，第三种就是我买 ETF， 第四种就是我买保险。好、哦、啊，其实呢买什么拢好哈，怎讲呢爱欠钱，以后呢吃老啊啊，则袂欠到钱，这拢是好代志，感谢你先哈。过来来讲的是交通方面，儿童交通，今日是全国的儿童安全日呢。哦，所以咱台湾呢是行人地狱嘛，行路真危险哦，这款的行人地狱哈、哦。政府呢为了要改善，所以有编了664亿，做咱的道路安全的医生。但是小朋友呢，死伤的人数有减少吗？伊讲无呢，颠倒增加。过去这3-4年，增加34%。哦，其中你甲看，还有这卡踏车的事故呢？哎呦，和你感觉讲啊，这也增加这多。哦，所以有立委要求讲，行政院制定就是咱到2030年，咱儿童交通应该要零死亡，甚至受伤的嘛应该减一半的是哈、哦。这针对骑卡踏车的囡啊，这方面就安全性。这当然嘛是要注意的哈。好啦，这个本身呢，用过去这4年啊，咱小朋友儿童的交通死亡人数，每一年哦，15人至20个人，
受伤的人数嘛咧增加，其中呢，这儿童自行车、卡达车啦，这增加的人数呢，和你也惊一跳。为四年前呢，726个人，竟然成长到去年的1260个人。哦，所以骑卡达车的所在啦，骑卡达车的安全性呢，可能的这方面，确确实实的，需要较注意哈。过来来讲交通啊，注意的。即马黑的专区的是外省的专区，即马叫外省的非常多吧？啊，真侪人叫外省啊，爱上来啊！啊，上来了呢，要点的所什么所在，物件要藏在倒，还是要安怎交好你？这嘛是一个大问题呢。有一挂所在呢，根本你卡达车都无所在，唐我先停一下嘛，无安尼是。哦，所以这几年外省需求量是大大增加。甚至一挂热门的商圈、生理场，还是车头，哦，这外送员就是黑白停嘛，无法度啊。我临时停一下，赶紧送入去也是安怎啊？非常之多。哦，甚至违规的啊，譬如讲啊，骑到人行道上面呐、啊，啊，这拢是有风险的嘛，啊，所以即马桃园、台中、新竹，伊就扩大。啊，这样收费的停车格啊，啊那高铁的桃园站一边啊，有这个头一个哦，外省奥多麦专用的停车区。你做外省，啊，你这物件上来捡，啊，这是车头啊，车站嘛、啊，你老所以让你停来，我这是专门让你停的，临时停的。安尼是，啊，你上物件来捡，安尼是，但是呢，后边这句我就感觉讲，但是我给你收费呢。啊，每一点钟嘛收20块，哦，我上，对，我上这个偌侪钱，啊，我这会当赚偌侪钱，啊，你个收一点钟20块，啊，那半点钟是10块吗？还是安怎算啊？哦啊，所以这那安尼伊入来停你家吗？这可能要思考了哈，还是讲啊，收费更加俗气还是安怎？我这想法是好的，啊，不你无通停啊，真危险嘛！你现在度假，现在度假啊，嘛是真危险嘛，那是哈。这看呐，因为像咱大楼哈，大楼哇，甲中岛，迄外省嘛真多，所以一般呢，咱外面就藏刀啊，啊，就是讲拢踩了一下安尼就好。啊，无我看过去哈，一寡外省很辛苦啦，对不对哈？啊，送物件来，啊，那大楼呢，42层楼啦。爱送你一杯饮料好啊，敢那单电梯，送到顶面，搁落个楼卡，可能要偌侪时间呢？哦，啊，你若挂在门口诶，哦，一坑诶，啊，你去遐提，哦，啊，信用卡诶，信用卡来扣钱诶，我感觉安尼是较方便啦。啊，咱方便，啊，人对方嘛方便，是不是？啊，无甲趁你5块，趁你10块，然后敢那单电梯等咪10几分钟。未通啦，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雍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攻。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我食嘛有效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耶，食好。
2: 食的少山，到我要死啊，按时食就好去。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
4: 哎、欸，阿亮啊。
0: 嗨。
4: 啊，我有甲你买三招解火哈。
0: 是。
4: 啊，解火要做啥？要迄个做啥？
0: 瓦骨。
4: 哎，那瓦骨。
0: 斗阵食。
4: 哦。啊，拢两行拢爱斗阵食呢。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两行斗阵食。
4: 嘿，
0: 配滚水食就用诶。
4: 哦，啊，汤在暗了。
0: 嗯，康心就会当食哦。
4: 好啊，好啊。啊，但是，
0: 嗯，
4: 我就是有手术，肩头有甲手术，
0: 哦，
4: 迄个腰脊骨啊。
0: 哦，腰脊骨啊，手术咯。
4: 嘿，
0: 什么原因？
4: 啊，都是说到那阵，迄个心血啦，心梗通未过啦。
0: 哦，了解。
4: 啊，放未过就转咧，牵你卡停。
0: 对。
4: 啊，我都手术啦。
0: 哦。
4: 啊，即摆安尼要食这個，安尼会较好行路无？
0: 当然。
4: 我即摆是拢会行路啦吼。
0: 你三椒甲瓦骨咧食吼，腰骨有力，脚有力。
4: 哦。
0: 哦，袂去跌到神经。
4: 嗯。
0: 啊，要屈要起来轻松。
4: 嗯。
0: 嗯。
4: 啊，屈敢屈会用咧？我唔敢屈咧。
0: 你放心，你即摆手汗咧吼。
4: 嗯。
0: 豆豆啊屈。
4: 嗯，
0: 系爱撸来撸会苦哦。
4: 哦，
0: 好、哦，你撸唔敢苦，撸唔爱苦，撸会安呐、啊。
4: 哦，
0: 嘿，点都爱豆豆训练。
4: 好啦，
0: 瓦骨甲三椒斗阵食。
4: 哦，食迄个
0: 会用个。对，食瓦骨啊。
4: 我即摆在食两罐起面啦。
0: 好，哦，哪食哪好哦，吼。啊，即摆有咧行路。
4: 有啦，我是拢有行一
0: 条
4: 白石巷啊，安尼尔。
0: 阿姨几岁啊？
4: 47啊，48啊。
0: 安尼好，好，哪食的哪有
4: 啦。
0: 啊，食了安那敲电话我。
4: 好啦，啊，即摆、哦啊、我要阁爱买俩。
0: 好，你拢去甲谁买？
4: 甲迄东新啊。
0: 东新，我叫伊阁甲你送，好唔好？
4: 好啦，好，现在阁甲送过来。
0: 好、哦，我叫伊敲电话给你。
4: 哦。
0: 啊，你需要啥物，甲伊讲。
4: 好啊。
0: 好唔好啊？
4: 哦。
0: 好，谢谢。
4: 食迄有效就对啦。
0: 对，就是食这两项。
4: 哦。
0: 哦，愈食腰骨卡愈有力咯，吼。
4: 有啊，有啊。
0: 嗯，啊，愈会屈愈会徛呢，吼、
4: 哦。好啦，好。
0: 好，谢谢。
4: 好，
0: 好再见。
4: 啊，那你，就是了那。我是安那行路会较会安尼小我咕咕啊，
0: 因为你的腰骨哈，
4: 腰骨无力，
0: 唔对。啊，你即卖咧三椒啊，开始食，开始食，我是建议啦哈。
4: 嗯。
0: 你是不是啊？三椒哈，甲三顿食。
4: 好啦。
0: 哈，安尼更加好哦。
4: 我就是安尼行路较会咕咕啊。
0: 对啊。
4: 啊，我呢小姐咯，甲为卡只边甲甲拍者讲莫咕咕安尼。
0: 对。啊，你得家己要注意。行路尽量卖咕咕，
4: 有啊，
0: 好唔好？
4: 较无力，伊较会安尼，啊，较会动袂安尼啦。
0: 是，对对对，
4: 对无？
0: 对，
4: 安尼绝对有效
0: 吓。哎，对，三朝三顿好啦，吼。
4: 好啦，
0: 好，阿姨你贵
4: 些咧。
0: 瓦骨吼，瓦骨无要紧，你早唔食安尼就对好。
4: 好，啊，三朝则
0: 则三顿，
4: 则三，
0: 啊，每一顿拢爱两粒哦，吼。
4: 好啦，好啦。
0: 阿姨你贵些。
4: 哇塞，哥。
0: 好，我请东兴给你送哈。
4: 好，
0: 谢谢。好，再见，再见。
4: 好
0: 啦。好，再见，再见。咱讲啊，敲鼓敲鼓啊，咱那是少年时心悬呢，外悬。年老呢，食老啊，咱那是倒灸哦，倒灸超过3公分，安尼你的骨质啊。啊，就是爱一定爱补充啊。譬如讲阿亮啊，哦，身高呢173公分，譬如安尼讲啦哈。啊，我那食老啊呢，哎呦，连170公分都无，就是九啊，超过3公分以上呢，安尼就是安怎呢？每一块两骨啊，拢安怎较跌落去啊啦？啊，较跌落去啊，较跌，深的深的深的，一块一块一直深落去啊。 所以有的老豆球呢，甚至球杆呢五六公分、六七公分嘛有呢。哦，啊球杆就差不多半粒头去啊，就是安尼先，就是安尼先。过来第二点，你敲鼓是脚趾片无力呢，还是腰脊骨无力呢？其实一个敲鼓啊，不只是老豆球以外呢，实际上你腰脊骨无力，比你的脚趾片无力更加严重。所以你是腰脊骨无力，哦啊，连老人一骨落去。啊，所以腰脊骨才是一个较吃力的所在。啊，所以往往呢，咱生骨刺是咧都，是咧腰脊骨嘛。第二个所在是咧啊，暗棍家嘛，是不是哈、哦？所以这两骨啊是非常重要，一定爱吃力。暗棍家七地，哦，咱咧脚脊片才十二地，来到腰脊骨家才五地，啊、哦，每一地拢太要紧咧，尤其是腰脊骨第四地、第五地家。这是会当讲咱的登西啦、的阿腰啦，吼，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往往这生骨刺的几率上界上界大。但是无论多一地啦，咱身骨206块骨头，内部的海绵骨拢爱哪拢爱生骨。好、哦、啊，你食三椒为什么会原料啊？哦，你会原料，伊才给你生骨啦、啊。那、啊、我食三椒又伊就会生骨吗？当然。咱的身躯啊，有一种细胞叫做造骨细胞，简单讲，简单讲是生骨细胞啦。啊，你也可以原料啊，你无可以原料，你要叫伊生产啥物啊？所以你也食三椒嘛。哦，啊，食就是需要偌侪食偌侪就好，唔是食愈侪愈好，唔是。哦，按、啊、老大人来讲，啊，骨头呢怕怕，啊，咱就是啊，爱嚼三顿食，一顿两粒，照起工来个补充。哦，饭前吃，饭后吃，迄拢无重要，重要是你要晒日头，爱晒日头，真要紧哦。晒日头，咱身骨内维生素 D 啊，哎，就产生啊。啊，然后就将咱落去的原料提来生产，提来家你身骨。啊、哦，所以吃三椒呢，咱的腰骨有力，啊，咱的脚趾片嘛有力嘛，咱嘛较袂老豆球啊，老豆球会带到你的细胞，带到你的心脏，你知吗？哦，所以吃老啊呢，真多啊，哎，这种的影响。是因为咧骨头怕去引起的呢，哦，所以三椒来顾老大人的身体是绝对必要。啊，关节爱食瓦骨，哦，所以三椒瓦骨呢兼顾筋骨，到底食啊？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VBI 球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哈、啊。来讲到呢，美国啊，美国呢，即马甲澳洲之间的气氛呐、啊，好亲像呢，唔是讲介理想。《华尔街日报》呢，咧十三日一天报道，啊，美国五角大厦这边呢，突然间促销。哦，要向波兰这个国家，本来要报销呢装甲旅游，哦，就是讲要踮遐有一个战车啊，战车的部队在遐装甲旅，这计划呢一取消掉啊呢，突然间呢，哦，所以这个报道是安尼讲，吼、哦，伊讲啊，美国总统川普啊，缩减着美国的澳洲啊军事的报销，哦，这当中是一个迈出一大步。嘛，有一挂美国的军方，干嘛讲？哎呦，这军官啦、啊，讲哎呦，真意外的着。啊，这五角大厦这个月月初有宣布要撤离德国，撤离德国这边部分美国的部队嘛，哈。哎呀，这都是引起了大家真大啊，一个干嘛讲啊讨论啊。川普嘛表明讲要。

讲我本来咧你澳洲遐，啊，我有偌济部队咧意大利，我有部队咧西班牙，我有部队咧倒咧倒，对不对哈？但是呢，这边中东的战争，有无？你对中东的战争，啊，恁也拢无甲支持啊！啊，我派兵咧甲恁顾呢，咧甲恁保护呢。啊，我真正有代志的时候，啊，恁也拢低点点嘛，无甲支持啊好。哦，所以要给你处罚哈，当然报道安尼写哈，总统川普是无安尼讲啦哈。好啦，所以美国官员是安尼讲，伊讲啊，促销报销啊，这个也当讲是将近4000人，第二装甲旅的战斗队安尼先哈。那这俩安尼先是不是其他可能别的国家买陆续？哦，准啊，买报销啊，还是减少报销那些的军队安尼先哈？但这你袂感觉讲？嗯，这个时间点啦，时间点无得咱想较侪啦哈，因为就最近俄罗斯的普丁讲安怎？普丁讲呢，加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啊，要结束啊，要结束啊哈！那突然间讲这個，有人讲啊，普丁会惊啦，普丁会烦恼啦，普丁会惊讲啊被暗杀啦，所以较无出面啦，较无安怎？当然，媒体安怎写，还是媒体的代志。但是对了啊，普丁讲啊，哎呦，乌克兰这战争要结束啊哦，啊美国呢有这款的动作哦，哦，你会感觉后边面可能有什么代志讲好啊吗？唔知呀，哈、哦，唔知呀，哈、哦，这种时间点抓起来真拄好呢。啊，乌克兰这边敢唔讲要结束啊？嘛无啊，好、哦，所以。这个大粒头跟大粒头之间呢，有什么款的默契啊？啊，这咱呢无讲解了解，就刚才讲啊，川普跟中国的习大大啊，表明什么款的状况啊？私底下有讲到什么？这咱嘛无都知影，是不是哈、啊？不过讲到这个战争方面哈、啊，美国呢联邦参议院在13日一天有一个表决，这表决真要紧哦。结果是50票对49票，差一票了。本来有一个决议，决议就是讲限制总统川普对伊朗出兵。这个统计吼，即马呢，川普对伊朗出兵，安怎爱动呢？但是竟然无计，比好管啊！所以这边呢，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啊，是咧美国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里面有这60天的期限，60天的期限的概念啦、啊。美国国会呢来，咱大家表决。哦，按照统计，就是川普呢袂当呢战争哦，60天啊你爱停哦，但是无统计呢，无统计，所以佮差这一票呢，这真正是很戏剧化啦，戏剧化哈。啊，这是民主党的一个议员提出的。啊，要决议，就是讲为二月开始嘛，哈，民主党这边用第七遍企图要结束川普的战争权。啊，就是讲你这个总统，你要发动这战争，你无经过国会批准，你发动，啊，规定一旦国会那无正式宣战，啊，是讲授权你啊发动，啊，授权你战争者拍摄，就算讲你是总统。你无得到我的授权哦，哦，我国会嘛无正式宣战哦，你就安尼先战落去啊。60天来你的法庭，哦，除非讲为了要铁军安全，你会当过加30天安尼先，啊，若无你的法庭，啊、哦，所以这个决议案呢非常要紧，差一票尔。卡叔讲，这个决议案啊斗病，啊，那斗病，安尼伊人这场战争刷落都完全无同哦。哦，这咱讲一票呢，决定了未来这段时间呢，规个政经的状况呢，啊，好啦，各等下跟咱有关系的新闻哈，啊，就是讲啊，即卖呢，美国啊，美国 AI 啦，各方面的发展啦，啊，是非常的进步嘛哈，啊，所以中国这边呢，也都输美国，啊，中国嘛，希望讲会当摕到好的晶片啊来发挥嘛，哦，啊，你即卖做上大的就回答。啊，回答啊，回答呢？这精品呢？伊个美国总统讲啊，无安尼先，咱卖卖上好给中国啊，卖第二级给伊，
安尼是。哦，啊，美国总统真考虑啊，对不对啊？你若和中国愈来愈厉害，咱就危险嘛呢。哦，所以这边呢，美国带着十间上大间的公司，啊、哦，上大间公司啊，甚至讲有30个大头家啊，去中国后尾讲生意嘛，哈、啊。但是一开始的名单来对呢，哎，无回答黄仁勋呢，表示美国阿无想咩啊，卖晶片和中国嘛。但是就到要出发啦，要出发的进程呢，哎，才联络黄仁勋讲，来来，你也到阵来呀，哎。这表示什么？表示安尼斯要给伊啊卖精品去中国啊嘛！哦，所以一个知影讲，哎，黄仁勋也要去中国。你看，迄高市，迄高市消息上灵通啦、啊。哎呦，要给伊去哦！哦，高市哦都热啊！啊，大涨安尼斯啦哈！所以这边的访问呢，当讲是不是有科技甲精品的议题啊？哦，拢讲咧来对，应该是会啦吼。安尼是呢，这个、H200 晶片啊，销、中国大陆的情况，应该这僵局啊就打通了吧？啊，应该真紧，咱就当得到消息，看是不是就是安尼是哈。当初是开放 H200 这晶片的时候呢，其实美国共和党来对，就有一挂反对的声音嘛。哦，你要更加高级的卖中国，我更加无可能啊，是不是？啊，即马呢，那是安尼先啊，有叫伊去，生意应该就做会成啦。啊，这就互相，哦，因为你有我卖，啊，我冇你卖，哦，啊，你这不爱卖我，啊，我迄嘛不爱卖你，哦，啊，到时啊，大家都拢免经营，哦，只有这状况。啊，咱这边较注意的就是台独。因为这边的徐大大，伊讲话也看开哦，讲话看开，较强硬的啦，较强硬的哈。伊讲啊，台湾的问题是中国甲美国关系当中上重要的问题，那处理不好，两个国家呢就会碰撞，就烧融啊，甚至冲突，冲突就是冤家哦。哦，台湾的问题那处理不好，咱的烧融甚至咱的冲突咯。哦，啊哪呢？整个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啊，就会变作是十分的危险，安尼是哈。所以习大大是表示讲，台独跟台湾海峡的和平呢，啊，这是水火不容啦哈。台湾海峡的和平都袂当台独啦哈。所以呢，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的稳定，是中国跟美国咱双方面上大的一个公约数。哦，请你美国，哎呀，那爱慎重再慎重。哦，心中在心中，安尼是啦哈。但是川普什么回应讲啊？丢丢丢，我的主意也是安怎嘛？完全无。伊的俄罗呢，习大大啊，领袖真正是非常的了不起。啊，跟我是真好的朋友。啊，我这边传呢30个大头家来啊，就是要安怎合作哈？一、啊、起来做生意的啦啊。所以针对这方面呢，听起来哈，听起来呢。包括美国白宫所发表的新闻稿里面，也无提起台湾这个议题呢。所以可见啊，美国针对台湾这个议题，伊是冷处理了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2: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过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有咱的听众呢，伊食咱的维他干啊，食咱的灵果精，安尼是哈，都安尼真好啊。啊，嘛建议伊去啊做一个检查哈，哎、啊，检查了呢，讲啊有脂肪肝啊，来到中度哦啊，中度你都该注意啊嘛哈、啊。嘛较卖食甜安尼是，有嘿啊，迄医生甲我讲哦，连水果嘛较卖食。哦、啊，我讲唔是讲叫你卖食水果，水果真侪种啊。好、哦，为水果则甜的有无？哦，啊，有一挂水果呢，哎、欸，嘛适合咱呢，哎来吃啦。唔是讲啊，咱有脂肪肝呢，就卖食水果。好、哦，伊是甲你提醒啦，甲你提醒咧。啊、哦，好啦，脂肪肝呢，就是你啊，肝包油，就是代谢啊，代谢性的，甚至产生代谢性的肝炎嘛。所以你吃方面呢，你家己都爱求嘴嘛，爱注意嘛。医生甲你交代没有错啊。哦、所以你老啊、哦，你水果啊，做一挂选择，安尼再来吃就对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秋钙好、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的广告字号是1081-2001号。NONO 永续地烧散，这是中药。哦、所以是中药广告字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啊也广告字号是1080400号。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哈，问我清楚，叫健康。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芬

好，来哦，甲听众朋友报告吼，即、這个美国国家海洋以及太气即、這个大气总署诶，即个气候预测中心最新一个预测显示。

好，来跟听众朋友讲，在美国国家海洋它大气总署的这个最新的预测显示是说圣婴现象现在正在太平洋当中在形成，圣婴现象现在正在太平洋中在形成，而且速度比预期的还要快，所以今年的秋季或者是冬季的时候它就会发展成历史级的强度，也就是会有罕见的超级圣婴的几率会大大升高。超级嘞，超级圣婴嘞，超级圣婴嘞，哈！所以呢，根据这个预测的，就是讲哦，那有可能到秋天的时阵，关键的海域的温度可能会上升超过摄氏2.5度，所以呢，有可能秋季和冬季的时候它会达到最高峰，到时呢，有2/3的几率会是强圣婴，或者是非常强的圣婴，也就是说超级圣婴，那这样子的话，超级圣婴，那这样是好教共，因为这个圣婴会改变全球的这个天气的形态，那强盛因可能会让一部分的地区更加容易出现的干旱、热浪，或者是野火的风险。啊，另外一些地区可能会面临的强降雨跟洪灾，也有可能会抑制大西洋的那个飓风。所以呢，代表今年非常可能会成为有记录以来前五热的年份。而且呢，这个不计算啊，这个计算那个圣婴这一项的升温哈，这个温度的升温的变数哦，所以说好，这是今年哈，今年可能会这个简单讲就是会有超级圣婴，而且这个超级圣婴今嘛正在太平洋这个形成当中。

0: 听众朋友啊，你早餐拢食什么？
1: 啊，台式早餐哦，真的是很丰富啊，选择多元哦。
0: 对啊、哦，
1: 有这个台湾味，阿买当地食就是汉堡、三明治，还是讲较简单的
0: 三明治、
1: 日式的饭团都有。哎，没办没办
0: 啊，台式饭团、日式饭团哦，咱在咱台湾来讲，早餐选择还蛮多的，
1: 啊，
0: 早餐店也很多，
1: 哎、嗯，多元。
0: 对啊，所以讲真的是幸福啦哈。但是咱台湾哦，听众朋友，你敢知道今嘛有一种哦，咱的台式饭团在美国哦的加州，哇，卖到下下叫，口碑相传，生意有够好诶哈。一粒台式的紫米饭团要到美金$11哦，$11，
1: 嗯，
0: 但是呢，哦哦，就侪人诶啦，伫美国加州很多人哦，一传十，十传百，排队排个热热，等大家都要去抢买这个台式哦，这个紫米饭团哦，来当早餐。美国人说太划算了，$11买了一粒这大粒的台式紫米饭团，而且内容物更加你丰富哦。所以最近呢，在网络爆红哈，网络爆红，这是台式的哈这个紫米饭团早餐呐哈。这间店叫做益美哦，啊，但是迄不是咱台湾的益美食品的益美去开的哦，不是，迄是伫美国的一个台式连锁店哈，啊，那这间早餐店啊，这个就取名字叫做益美哦。跟台湾的什么益美食品是完全没有关系，但是这一家卖紫米饭团的也的确是台式的哈，好，那台式的这个连锁店是没有错啦哈，好啊，这个紫米饭团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哦？在美国哦，一粒饭团300几块，300几块代表，在咱家当然是不需要了，但是一些饭团的 size 也真的比较大，差不多咱台湾饭团的2倍哦，2倍那么大哦。最近有很多人都去买哦，有甚至有一些明星哦，在美国的明星艺人哦，啊，很多人都拍片分享，可能因为很红，所以有买到吃到的人，他也会分享说哦，我也买到这个台式的紫米饭团呢。这么大一坑哦，这么大一坑，啊，伊个外口伊个饭团是用紫米诶，啊，里面的内容物就是有油条，啊，搁有蛋，吼，可能葱蛋吼，长啊蛋，然后还有肉松，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欸，有的说有cheese哈，啊，还有台式香肠，吼，大概有6样吧，吼，油条，吼，油条嘛，吼，哇。还就分享拍片分享的人哦，因为饭团呢，一大口都咬下去，你第一个听到的是咔哧哦，就是一个很酥脆的油条哦，很酥哦，就酥就酥油条哦，咬下去的声音啊，外口的紫米哦，又是软糯啊，那个油条是酥脆哦，啊，加上有肉松的一个肉酥哦，加了去肉酥啦哦，一种有一点哦，有一点甜味，还有台式的香肠，还有肠啊能哦，哇！哦，有的时候还会有70啦，哦，也好像也可以选择的，选择讲啊，你要加几项诶，哦，有基本款的啊，有的是讲啊，我哪讲哦，这全部都要加进去安尼哈，所以呢，哇，就这样拍片分享，看起来真的是好好吃的样子哈，哦，都就这样的人问讲啊，那台湾有没有？台湾有啊。台湾有啊，只是可能包的料不太一样啊，但是紫米饭团当然是有。咱台湾的这个早餐的饭团嘛是有很多种类哈，哎，哦，菜脯的对吧？有咸鸭哎，咸鸭蛋的有没有哈？哦，有包油条的也有啊，哦，包蛋的哦也有啊，包香肠的啊，包肉松的，哎，其实都有啦哈。那没有想到哈，美国人他们这么喜欢啊，而且他们觉得价格这样的价格很划算哈。
1: 又很大啦，
0: 大坑啦，嘿！
1: 啊，以这个美国有点加州哦，这样的物价来说哦， 虽然一颗这个他们的饭团要到这个300块台币啊，哇，这可能难打完的，
0: 好大一间哦。
1: 饭团的这个差不多3倍到5倍吧，矿力杯上面打完的本团，如果是单摊是60块一颗饭团，60块其实还算台湾60块一颗算贵，好，那用60块来算，那那一块。一颗是300块，那是5倍。但是以这个大小，可能是咱台湾饭团的，我觉得应该有三倍，
0: 将近三倍大了，
1: 三倍大概
0: 将近三倍，
1: 三倍大概4倍大都有可能。阿个加上，你看，加州的物价其实是贵的可怕。咱点解分享贵嘛？咱这个美国这个小帮手，伊唔是伫加州，伊伫西雅图，叫一个咱台湾的这种铁路便当哦，就是含水一个铁路便当，一块排骨。蛋还有两个这个腌菜，这样一个便当就500块啊！对，米家就这啊，所以你看一颗在加州哈，跟那个哈每个可能跟一个手腕这么大的这个饭团，只要10块美金，那是真的对比过来讲是 CP 值很高的这个食物的选择啊。
0: 没错，所以爆红啊，在美国加州哈，咱台湾的紫米饭团爆红。

0: 来吼，这个川崎会的昨天一整天吼都进行式哈。那今天听讲迄落啦吼，大概中午午饭过后，川普都被打道回府啊哈。结束这一趟的这个中国啊这个这个访问啦哈。好，这两天大家哦，相信从新闻都看到很多啦哦，大家都想说哦，这美国要跟中国谈什么？中国会对美国哦，这个这提出什么样的条件要求彼此啦哦？
1: 那了解一下这一次这个川崎会的背景，我可以这样看过，因为这川普在这个国宴上吼嘛，个邀请嘛，讲希望这个习近平啊加彭丽媛哦，就是习近平不太太在今年9月24号去访问美国白宫，川普在这个。这个中国的国宴上正式邀请，然后我就想说，上一次美国总统到中国访问，是什么时候？就是不是参加什么峰会哦，就是专门美国总统去这个中国去讲习。其实上一次就是川普，2017年，9年前了。上一次川普刚上任，那今年共和川普上任没多久就去访问中国。那上一次有美国总统踏上中国的土地，已经是2017年，9年前。啊，那讲拜登已经呢？没有，拜登跟习近平的碰面都是在第三地啊，或者是什么开什么 APEC 啦，上面什么 G7 啊峰会上面见面，所以拜登的任内他根本没有去中国的国事访问，所以对中国来讲哈，这个是暌违了9年才有美国总统踏上中国的土地来访问，所以你看，所以我们那对这归刚好中国摆出那种大阵仗哦，欢迎摇旗呐喊哦，阿哥哥这个美国个传这么多的大的那种 CEO 啦，全世界的强的这个公司的 CEO 去中国，所以其实哦。南宫哈，这一次其实川普是投习近平之所好。第一个，亏这么久了，将近10年的时间，没有这个美国总统去这个中国。再来，他带了全世界最强公司的 CEO。南宫，那个川普特别要求，基本高瓦企业家陶给哈，不能是公司的二把手。龙爱陶给，你看黄仁勋呐、库克啦、马斯克啦，还有什么黑石集团呐、波音，全部是执行长哦，没有说我找一个二当家去，没有。所以他其实做足了面子给习近平，你怎样？习近平爱秉住嘛，而且现在中国的这个能力跟势力跟10年前其实不是同日而语了，所以习近平就有，抱歉，川普有点先礼后兵了，我面子给你做足了我暌违9年来啊，基本来。踹哈！我的文武哈，我美国的
0: 文武百官
1: 啊，跟最强的 CEO 全部带来一个哈，来跟你做面子给你。所以你在国宴上真出名，有很多花絮，其实还蛮有趣的。就变成说，中国习近平嘛带了很多中国自己本土的企业家去这个国宴啊，结果呢，这也在中国也是响叮当的企业，比如说。小米嘛，咱大家台湾就明明在讲小米的头家，不管小米手机、小米的汽车的头家雷军，咱个伫这个国宴上啊，跟个小迷弟一样哈，跑去跟谁照相呢？他跑去跟马斯克合照哦，马斯克点哦，马斯克坐在位置上，伊无去讲招呼，
0: 连当都无叮当都无起来，
1: 一堆中国企业家哦，跟好像看粉丝朝圣一样哦，先左边一来一个，右边又来一个，马斯克说我比川普还要。一堆的人要找我照相啊，结果哈，这里中国的这个雷军啊，一跑来说，马董啊，我可以跟你照相吗？啊，自拍一张。所以这一次哈，真的还蛮有趣的，因为中国跟美国，不管你隔站还是企业，这么久深入的交流，而且是这么定位阶这么高的，其实是没有。所以哈，我就说嘛，我就看我老公基本的哈，川普对的中国行哦，一起他的先礼后兵。后兵不是要跟你要讲什么政经的问题啊，当然你会扯到中东这个伊朗的问题，可是呢他们最大的一块带这些老板给你习近平做足面子，接下来呢 叫你中国要买东西，
0: 要东西啊，
1: 要买东西的，
0: 就是啊。
1: 啊，习近平这样啊，
0: 掏钱呐、
1: 啊。习近平这样啊，你拿回民主吼啊，一直送啊，我用那种一挂点了嘛。我猜这些、接下来美国订单哦，
0: 满手订单，
1: 满手订单、啊，不管是波音啦、啊嗯，不管是这特斯拉啦，还是不管是、还是说什么黑石集团金融嘛，金融科技，还是制造业，基本吼这类川普其实是吼都打足了信心说一点被对中国，第二节。很大的订单，我猜了这笔订单、到时候等川普回去美国公布吧，一定依川普个性，他一定会回美国，一定要屁的啦。我猜至少8000亿至1兆美金，8000亿至1兆美金的中国订单。
0: 好，谢谢哈、
1: 都还有一个、上一次。习近平哈，我再好好讲嘛。9月24号邀请哈，这个川普邀请这习近平9月24号去美国访问。上一次习近平以国家主席单独去美国做国事访问，不是参加什么 G7 啊、G20 啦、或 APEC 峰会，踏上美国自己去的是什么时候？
0: 9年前嘛。
1: No，
0: 你说上一次川普
1: 是不是？习近平去美，单独去美国访问哦，不是参加峰会哦，不是那种大杂烩的峰会，还更久了，2015年，那时候习近平才刚上任3年没多久，奥巴马时期，所以好像这一次我干嘛？真的完全习近平的这种情绪被拿捏了。
0: 好像有定的日期嘛，一共9月24号嘛。
1: 9月24，
0: 哇，习近平要返回哦，这里我哇一个过去美国访问
1: 啊。基本哈，啊，带这嘴文武百官来给你拜访。接下来9月24号，我嘛希望哈你来哈，单独来哦哈，不是参加峰会哦，我们白宫也宴请这样子。办桌宴请你这样子。我刚刚习近平最吃这一套了。习近平真的。会买单，所以我说基本的台湾的问题根本不会被谈到，虽然说哦，几届的时间嘛，还是意思还是较劲一下嘛，这习近平中文
0: 的功能挂为较劲的，然后的台湾的问题如果没有和咀嚼
1: 啊，这个就是
0: 那个话是讲给他们自己人听的，
1: 那个是一贯的哈，中国的这个
0: 战狼式的口吻，
1: 那来跨美国的欢迎，我们去重点还是在美国嘛，不是中国没讲那才奇怪，我干嘛中国不讲才奇怪，习近平你会讲嘛，这台湾问题是一。这个心头上哈，这是最重要的一块，
0: 人生的生命清单。
1: 所以一点的这个重要的场合，不管是对外宣誓，还是讲对内的内宣，一定要够。但现在看美国的回应，我看嘛，美国怎么回应，真的还蛮有趣。川普怎么样呢？冷处理。但是川普冷处理。一点打完就转攻啊，以美论就开始。川普会不会是又要不讲话，又要在我们怎么谈判中把台湾卖掉？但是呢，这个真的是很漂亮的这外交场。川普冷处理什么都不做，但是呢，他的左右副手卢比欧，一滴我觉得在出发之前他就受了，就是接受了一段的专访。专访什么呢？讲美国对台湾台湾的态度跟想法。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有分享这个卢比欧接受这个 Fox 的这个专访。里面的态度之强硬，你讲你卖想啦，伊简单讲，我用一句话来讲，伊讲中国要动台湾吼，你卖想吼，这是咱台湾的问题，已经唔是对美国来讲，已经唔是经济甲科技的问题吼，是价值跟理念的吼，这个之争。这个是卡很高的层次哦，价值跟理念之争，而且伊马公，美国会依照法律，那台湾跟美国有签订什么金元法吗？还是这些国防授权法的 ？Lico 会依照所有的美国法律继续提供台湾武器，但是他们在这个访问的当下，一动人呐、啊，卢比奥也讲哈，战略要模糊化，你不可能的这种啊，大家那相敬如宾的场合跟硬碰硬嘛。但是我相信卢比奥这一段 Fox 的
0: 我也先打进简供
1: 这一个专访哈，其实哈。也是讲给中国听的、也是讲给我们台湾那些有以美论的人听的、所以这一场齁、这种齁、外交的大戏齁、我说齁、很多细节也马加出名齁、不管是官方的民间的齁、还是一些政治人物的这个肢体动作，我就觉得 哇，用意真的是很深哦，哎，而且短短的36个小时，欸、
0: 对哈，这妹妹嘎嘎啊哈，虽然包括因的特勤保镖啊，大家都有一些冲突哦，哦，这尤其去天堂公园的时阵哈，哦，这个中国的中国的这些哈中南海保镖，哦，阻挡啊这个美国的这个白宫记者，还有一些这个配枪的这个特勤人员哦，被阻碍因的迄落哈。行动哦，所以我嘛是发生冲突哦。听讲，也是很火爆的对啦哦。但是两个领袖一样，就是一样在那边花前月下的对啊。所以有一挂幕后的啦吼。
1: 其实你看，在中国这真正的强者的松弛感哈，你不用在一些美美嘎嘎的地方给你做一些制肘了。中国一点很行礼如仪嘛哦。我们习主席哦，一个镜头头前哦，每当被人家矮姐，他不只是说站在镜头。不能够气势输给川普之外，连坐连坐嘞哈，讲没有？咱那天国宴在做的时候，也不能输。有一个也是一个幕后的小花絮，我干嘛讲出名的？是讲川普跟这个习近平这些国宴位置要坐，他比邻而坐嘛。啊，习近平用先坐了，啊，川普被坐伊这个国宴的位的时阵，伊就看到。我的这个齁这个椅子上怎么有一个白色的垫子你干嘛说我这一样不要给这个垫子就压给啦你的叫边爱这个小姐姐齁这个国宾小姐姐把它拿走结果川普一把那个垫子拿走他就是瞬间矮习近平一截可是真的是习近平比川普比习近平矮吗没有习近平我觉得他一定的为椅子上一直坐高垫子一定要 hit 起来每当齁矮齁那个川普一截这样子所以他们会调整到两个人在镜头的配比是刚刚好结果川普这种人不拘小节空啪我直接给他给就川普一坐下去瞬间矮了齁习近平半个头可是So what? 那又怎么样？真正的强者，
0: 所以
1: 哪需要我在镜头上看得比你矮？
0: 难怪习近平哦，你看呢、啊，他的身高，其实他的身高哦，因为之前才跟那个郑丽文见面嘛，所以人讲，那时候怎么看起来跟郑丽文差不多一样高？但是他跟川普见面哦，上一次跟他好像在欧洲嘛，跟川普站在一起的时候，人家说，怎么习近平好像长高了？那这一次哦，记得川普去。一样哦，两个人站在一起，有人说，怎么习近平跟郑丽文站一起一样高，跟川普身高是190哦，当然吃了可能有些倒球，但是这两个站起来，还是看得出来习近平还是矮一点点啦，吼，好，但是人说他的身高，他的脚底都是有用那个内增高哈，也鞋来的哈，鞋子里面有文章有内增高，所以每一遍只要哪要跟川普哈这个并排站并排坐的时阵，他都会哈这用一些法宝哈啊在
1: 我干嘛在金而且你越缺什么，你就会越强调什么。川普那我来给搞，其实即便川普今天可能不到100、180、170几，哇，美国总统。我是全世界最强国家的总统，这一点就让我很有自信嘛。不会弄哦，你看那个中国就是没有真的没有自己讲的那么强啊，所以他要在到处哈，这个就是自卑感嘛。因为我如果在镜头上挨你姐，我等看不，这都、就是。中国人的主逼嘛，自卑感一定要说，我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够。
0: 更不是安尼鸟，不是是身高了做文章鸟，能够习近平他也化妆。因为可能他的脸色不是很好，
1: 对，
0: 所以能很明显的他是有化妆所以为着要跟川普安尼做会就是起码我袂当袂当伫外观上差太多。
1: 你只要够强了，连中国外交部都会你转弯了。哦，进展哦，这个卢比奥卢比奥不管了，在这个上一任的时候，在参议员的时期被这个中国制裁，基本被美国国务卿呐、中国自动把它转弯。他说这一次是美国国务卿叫做卢比奥我们制裁的是卢比奥不是卢比奥。
0: 不同人不一样，名字不一样
1: 而且这我刚刚想出的是说，因为一排五百关系中，那跟习近平接见的时候，我 手嘛，有握手。然后卢比欧跟这个习近平握手完之后，这个川普的后边啊，川普在后面，他就走来哈，卢比欧刚刚接着川普使一个眼色，眨了一下眼光，你看吧，
0: 就是卢比欧跟川普握完手之后还，
1: 不是跟习近平啊，
0: 哎对了，跟习近平握完手之后，他还转头
1: 看一下，
0: 他看一下川普，然后使一个眼色啊呢，哦，刚才那逆起来把酒意思说。
1: 你说制裁我，你要亲手跟我握手，你才能够制裁我。所以呢，真的是啊，真正的
0: 美国人的幽默
1: 不是真正的强国了。你只要够强，就不用在那边弄这些小动作，对不对？
0: 好，所以有人说哦，这边啊，川普今天中午午餐过后，伊都被打道回美国了哈，那就结束这一次的中国的这个访问哈。好，所以有人定调呢，这一次川普到美国的访问就。就是三个 T 啦，三个 T， 等一下 ABCDA 的英文的三个 T， 等一下再告诉你。

0: 哪有？
1: 讲回来，胡娘哦，胡娘今天哦，听讲你们哎，听众朋友心得分享，那护理元素，
0: 护理元素来嘿，讲
2: 护理元素哈。我小贝这样吃，半夜起来放吃药了，过来困，又搁困呢，足好。吃护理元素，下困我就困到差不多一只时间了，差不多五点，真久过，我就起来放一解药。放了，搁过来倒了，搁睡，搁困，困到天光六七点啊嘞。
3: 我要说哈、哦，那个护理元素啊，我吃足侪当哦。伊有一种哦，恁有一种拢无讲诶，伊就是会当互人食了哦，困醒迄个心情就是轻松。你若更年期一定会压榨，有用那个区块啦、
0: 哦。
3: 所以哦，你若在更年期迈入的时阵哦，困醒哦，那个压榨就来了，就是要吃，一定要吃。
0: 所以哦，不是说、啊、你有用过，而是说、啊、如果你更年期没有一定限定在哪个年龄层哦，只要你这个荷尔蒙还是缺的，还是不均衡的，它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失眠、睡眠障碍、哦、面红面热啦，心情不好啦，人会变忧郁、躁郁啦，吼、哦，哦，安尼哦，这个莫名的发脾气啦，吼、哦，哦，忧郁，所以咱都要听讲讲的，讲早上睡觉起来，哦，以前无吃护理元素，进前是安怎，那个心情郁闷到好像是我能够度，哇，我都躲过今天吗？哇，我都躲过一天吗？哦、就好像他 度日如年啊，那这么辛苦，这么痛苦，所以一定要吃护理元素哈，护、哦、理元素、嗯。
1: 对啊，那生那更年期哦，其实哦，这、嗯、更年障碍哦、嗯，有分生理、心理还有外观的。
0: 嗯，
1: 生理生这那个外观的障碍的是讲哦，你都人
0: 急速老化，
1: 因为骨质的疏松哦、嗯，因为雌激素的流失哦、嗯，会增加骨质的流、嗯、那个这个流失。
0: 嗯，
1: 然后心会更哦，失去雌激素的保护，我们的血脂肪。也容易升高，容易增加这心血管
0: 三高会容易
1: 的疾病的这个几率。阿狗上体型的改变，我相信就准、女性朋友一定会感觉到这样子哈。我、代谢率下降哈，脂肪容易囤积在腹部，
0: 嗯，
1: 而且皮肤嘛容易变个较干，失去弹性。阿狗嘞。你他们哦、
0: 嗯，
1: 可能会变薄、嗯、哇！这个想不到，
0: 稀疏了，
1: 想不到这个雌激素的这个不足、失去哈、哦，会造成这么多的影响。
0: 所以人家
1: 身心灵都影响。
0: 才有一种说法说，女人其实是荷尔蒙做的啦，
1: 没错、哦，没错，没错。
0: 所以、哦、如果你要再、哦、让自己、哦、再年轻一次，哎、嗯，给你一点爱讲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
0: 好、哦，它是植物的，它是天然的，大家知道要补充啊、雌激素，但是我就。嘴狼又不敢吃、哦、那种合成的而是药物的、哦、所以老早老早人家美国这么先进的国家就已经、哦哦、研发出、哦、植物 的,、哦、的成功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还有洋甘菊芝麻素氟烯氨酸这个都已经替代了、哦、合成也在是药物的雌激素所以姐姐妹妹婆婆妈妈买护理元素都回来保养就对了吃护理元素顺天然、哦、咱是一盒护理元素一盒是2000，五月份咱的优惠组，你一定要买整组整组的，一组里面就是两盒，再多送半盒。好，咱的护理元素一盒是2000块，120颗。咱这把优惠组诶，一组一定是两盒，两盒120，再加120的240颗，再加赠送的60颗，所以一组里面就有300颗，4000块而已。好，一组才4000块，两盒半300粒，加。4000块而已，你一天吃个4颗就 OK 了、哦、一天吃4颗，长期做保养，愈吃愈水，愈吃愈少年，愈吃愈健康，愈吃愈好睏哈、哦。好来护理元素，
1: 来准备个护理元素，几点买买？等会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7755599，以上广告。

0: 来，咱都讲吼，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哈，这个率团到中国访问哈，这三十几个小时到今天中午哈，好，咱家的时间呐，哈，今天中午吃饱饭，中岛吃饱饭的哦，谢谢哈，啊，感谢交代哈，啊，我要来等啊，安尼哈，拜拜哈，就这样哈，哦，擦擦嘴巴，我要回去了哈，所以人讲美国这边到中国的访问，不管这当中什么细节什么迄落哈，其实。把它归纳起来就是三个 T， 重点的是三个 T， 好、哦，三个 T， 好、哦、是代表什么 ？T 第一个 T 是代表 trade，
1: 嗯，
0: 贸易，
1: 对啊，
0: 贸易，嗯，传下 CEO， 传下这 CEO 去要创啥？
1: 嗯，
0: 要做生意啊，嘿呀、啊，哦啊，就是要做生意的啊，哈、哦，所以第一个 T 就 trade 就是贸易哈，好、哦嗯哦、就是哎，大概互相做生意贸易的哈、哦
1: 嗯。
0: 第二个 T 呢是。德黑兰，特黑兰，哦，德黑兰就是伊朗的问题啦。
1: 嗯嗯嗯。
0: 好、哦，所以第二个 T， 那个 T 就是特黑兰，哦，就是德黑兰。那第三个 T， 大家就想得到了嘛。
1: 嗯嗯嗯。
0: 就是台湾嘛，哦，那台湾，台湾的议题，哦，这个习近平讲得很硬嘛，说哦，如果没有搞好这个台湾的问题哦，这样是哦，会怎样哦？哦，公阿东啊，有人讲啊，但是美国这边讲，哎、欸，没有哦，哦，好、哦，这闭门两个人闭门谈的时候根本没有谈。哦、没有谈台湾的问题，但是习、哦、近平应该在中国、哦、马上就对外就发表说哦，习近平有说什么台湾的问题，如果美国没有处理好的话、哦、那可能会、欸、搞不好会一时会打架了，冲突安尼的对吧、哦哦？人家讲说美国说没有谈、哦、或者有谈的话，大概也是蜻蜓点水，但是习、哦、近平的发言、哦、也看出来、哦哦、就好像他讲得很严重，安尼警告严重的警告。警告美国，所以有人讲他那个是讲给人家的国内人听啦，哎呀，
1: 那是讲给华文世界、
0: 欸，对啊，伊讲给伊家己的人听的。
1: 他们如果闭门会议、嗯，我相信呐、啊，以川普这种一边来做行李的人，买呗吼，美工打个军诶，他一定会讲四两拨千斤嘛、
0: 欸
1: 哦嗯，我们会过去照着什么与中国的什么什么，就照稿念就对了啦，嗯、什么中国公报啥哈，啊来啊这样子。啊，但是我的公，所以卢比欧迪接受这个 Fox 电视专访，那个才是川普想要真正对习近平、对中国说，我们美国今嘛对台湾的这个态度是啥？所以我们台湾我们可以去找啊，就是最今天最新的卢比欧迪，够重要！我就听到这整个已经是整个是战略升级了。
0: 台湾也是美国的王牌呢，哈。哦、所以
1: 我们做个结论啊、现在台湾问题其实是中美、最核心的问题、但是也是最不会去触碰到的问题、你双方都有一个底线、你说习近平不要动台湾，我相信美国也会在其他地方 有所放松、
0: 好，所以这一次的川普的访问中国的主题、就是在这三个 T， 好，第一个 T trade 贸易，第二个 T 德黑兰、就是德黑兰就是伊朗的问题，第三个 T 就是台湾，台湾，好，就这三 T， 好吧，但是我看网络就这人讲，其实他们现在最期待的是什么呢？最期待川普回去，回去了，他说川普一定会讲一些他来中国，因为这边中国可能是好像是可能是精心设计，哇，要让川普这样有民主，那种从下空军一号飞机那种，有那个有叫那学生这样三百几个这样拿机在那里欢迎热烈欢迎，有没有有人说哎呦好，一瞬间好像到回到北韩的感觉哈啊！后来昨天有没有？昨天又有那种欢迎的仪式哦，竟然是叫足侪小朋友啊，穿个红花绿绿啊，然后就拿着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跟他绣球啊呢啊，然后底下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啊呢。我看哈、哦，就是川普跟习近平两个人要走那个的，走进那个欢迎的那个那一条的道路的时阵，哦，那些中国的小朋友啊，底下一直跳，一直跳啊，这挥舞着各种好、哦、旗帜啦、绣球啦，什么什么。哦啊，就一直跳，一直跳，我就讲过，那个小朋友的服装很诡异，动作也很诡异，哈、哦。我看得出，很明显看得出川普很没关系耶，包括一下空军一号那个年轻人一直在那边喊欢迎，热烈欢迎，哦，那个口号一致喊不断的喊，川普我看得出他都不喜欢，他看得出来。 他会觉得很奇怪。所以网络就只能说现在反而最期待的是想要一定一公邓宇哦，川普邓哎，反正川普也然后恭维的是哦，他会很好玩，很有趣。有时候可能他会酸一下，或者是说说一下他的感想哦。啊，我就只能对这一次的评论来对哈，就是觉得那个欢迎的阵仗哈，中国那种欢迎的仪式跟阵仗，让人家觉得好像哈是像北韩那样哈，真的很奇怪，很落伍，但是。我看得出来，习近平是很得意哦。伊也干嘛讲？吼，伊个川普咧行，咧行时阵，看小朋友安尼底下迄落，习近平好像很得意，一种表情好像是说：“哦，你看哦，不错哈，哦，我给你搞这样子哈，你看我们的小朋友这样不错哈，大家都穿的哈五颜六色、很鲜艳的衣服，然后很开心的一直跳跳跳跳。但是看得出来的是样板嘛，那个就是整个动作从头到尾都是样板哦，哦，所以。”其实川普是很不习惯的，看得出来。但是习近平反而是觉得说，哦，你应该会很满意才对哦。所以川普邓也都知啊，伊都讲啊，
1: 嘿。我讲，这对习近平来讲，他是真的想用大礼来迎接。你干嘛讲这是中国最大的大礼嘛？因为我们看过嘛，那时候连战回去啊，也是用这一招。
0: 年爷爷，
1: 而且我公还有我公的那个时序点嘛，一个高宁九年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再踏上中国的这个国土来做一个访问，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他是把规格也拉到最高啊，但是你看习近平一把这个规格拉到最高，我在想啊，川普脑中一定会吼浮现一句吼我们吼的成语，叫做野人献曝。什么叫野人献曝呢？就说吼，比喻吼贡献平凡的事物的浅见啊，说典这个典故的是说一位乡下的农夫吼。然后靠着冬天晒太阳取暖啊！你干嘛讲？现在乡下的农夫干嘛？哇，像冬天晒太阳取暖，真是一个很棒、很舒服的方式。然后呢，他要将这个体会跟想法奉献给哈、哦、这一个他们自己这个农夫自己的国君，就是一个很平凡、很普通的想法跟概念，但是他觉得很棒。这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这个就是这个农夫的认知有限、啊、对习近平来讲也领低啦。我不是说习近平没有想要欢迎川普，有，但是在他的认知里面，这就是中国最的大礼。
0: 哎，都干哪哦！我已经穿上大嘞吼，跟你做我做真正吼，做足面子，
1: 所以你看
0: 面子、
1: 这个就是中国跟，
0: 但是
1: 中国跟吼
0: 客人觉得很奇怪吼。不太能适应、
1: 哦，没有，这来者是干嘛？就是
0: 我基本上分析他们两个人，但是我看习近平笑眯眯，他好像觉得很
1: 对他就是我用最大。
0: 你看，我那小朋友，大家拢穿个足水无？大家拢在给你热烈欢迎无？但是不要说他们两个啦，其他的人看来都觉得好诡异。我看就怎样都用诡异来形容，
1: 因为在习近平的世界里底来对。这个就是最大礼。我们常常看到嘛，一过去邀请那个中亚那些齁、那些总统啊，什么什么什么、白俄罗斯啥啥啥呀、一来齁、也是差不多搞这一套啊、过去皇帝古代的那种大礼的干嘛说、哇，这是我们中国一旦拿出来迎接国外礼宾的一个最高规格、他们觉得自己是最高规格，可是在西方民主世界或自由世界看起来会很有会很突兀跟差异的，我干嘛这个就撇除掉本质上哦，这两个国家，中国跟美国，自由民主跟专制政权，脑子想的不一样的东西，其实可以凸显在国宾大礼上。我相信啊，九月份去这个啊，我们不用讲那么复杂，讲阅兵这些事情就知道。集权国家阅兵怎样？一定这样子哦，打个踢正，
0: 金融壮大，
1: 踢正步吼，啊，赶在跑啊，然后刮出来，然后哦，就强哎。
0: 啊，大家最后拢亲一亲，
1: 停一停，
0: 啊，那个，啊，擦个金细细，
1: 啊，经过那个管理台喊那个主席啊，
0: 一个口号一个动作，
1: 哇，每个人都很精准漂亮的角度，
0: 啊，好好看，对不对？
1: 啊，但是你看美国那边，大家那落怂，哎，阿扁哥阿嘎副那个什么，他不是喊主席啊，美国的大兵不是喊，他是美国的那个阅兵是啊，美国的军人跟民众互动热烈，这个就是权力本质的不同。 顶专制国家，主席才是权力的最高来源。但是在民主国家，人民才是权力最高。
0: 所以看得出来，
1: 那本质完全不同啦。
0: 川普吼很不适应。
1: 哎呀，
0: 啊，你无徛咧家己迄落一个，所以有稍微停下脚步，看那些小朋友在那边一直跳，一直跳哦。
1: 你主流民主国家的人，你看到这个，一定会尴尬别扭嘛。
0: 对对，他觉得很不适应哦，我看得出哦。然后伊其实叫他再多看，他也不想看了。然后伊嘛就有礼貌，伊就该拍拍手，伊就拍拍手，川普拍拍手，拍拍手了，伊就要继续行啊，安尼。啊，我感觉习近平好像有一点想要脚步又放慢，好像说，
1: 请你多看一点，
0: 你不多看一会儿吗？
1: 这是我的大礼。
0: 对对对。哦我看得足好笑的吼。
1: 因为他们的国际礼不是集权国家的国际礼仪这样，那如果是欧美国家的演隆重就这样，你下飞机之后直接21响的军乐礼炮，简单庄重隆重，不迎合，但是这个习主席不是想啊，川叔叔你来啦，川北北你来了，这个就是逢迎拍马嘛，美国人不吃这一套，
0: 小朋友，
1: 有点可怕，
0: 要重复一点动作，
1: 其实有点可怕，
0: 对，看起来
1: 很假，
0: 诡异，难怪人家说用诡异的画面哦来形容这些。
1: 是真感情呐、
0: 啊，对啊，
1: 不是真感情、啊，
0: 他是在跳啥跳不停哎。
1: 你宁愿解，我刚刚如果这个换一个角度讲，宁愿什么解放军的军礼21响礼炮来换，我就川普还反而会比较
0: 有21响礼炮，
1: 对，不要有这些奇奇怪怪的小朋友。
0: 其实对，跟小朋友啊呢，
1: 哎呀，因为这个
0: 好奇怪哦，
1: 因为看起来这个就是 rehearsal 就是排演过的啊。
0: 啊，跳各家小朋友都要跳不停啊，一直跳，一直跳，
1: 啊、就这
0: 啊，上下跳，上下跳，这样
1: 这一趴就真的多了，这一趴真的就多了。
0: 哎呦，吼，好的，真的是吼。
1: 而且这些小朋友可能平常哦，
0: 嗯，
1: 在阅读的时候啊，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敌人仇人哈、哦，美帝怎么样啊？结果哎。怎么？你平常教我的是美帝很坏、啊，就今天又来欢迎美国。我觉得这些小朋友自己也是人格分裂了，从电工常常在干这种人格分裂的事情。
0: 有人就讲，嘿啦，伫咱台湾一定用骂死，
1: 骂死，
0: 你叫遐小朋友啊，底下遐动整齐划一的动作，啊，遐不是事先的一定爱排练吗？搞不好我们在用排练寡固啊，吼，然后叫他们去那边等着，然后就叫不停的跳，不停的跳，安尼吼，那。台湾呐、啊，台湾一点家丁一点工，干嘛啊？叫小朋友去做这些事？
1: 可是台湾以前真的就是有这样时代过，两蒋时代啊，
0: 对啊，
1: 对啊，对啊，你蒋总统贵兴起，哇，全国。
0: 大家在、
1: 哦、哭丧着脸，
0: 哎，啊，路边啊，个伤吼。
1: 我相信咱听众朋友很多人、
0: 哭，有没有？
1: 很多人经过这个，一定有经过这个时代。我讲啊，麦天海啦，起码咱台湾总统。当然哦，活着很开心。如果真的啊过世了，也不会有人这样子，好像哦，心里最重要的那块不见了，没有啦，我们没有在搞个人主义崇拜。
0: 是啦，
1: 总统选出来啦，官员选出来，就是要什么为民服务啦，人民才是民主国家最大的权利。
0: 好嘞，所以跟独裁国家就是完全不一样，来进攻的哈。好来，今天5月15号哦。好来，5月15号哈，今天是5月15号哦。好来，五月份的优惠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
1: 嗯，对。
0: 咱公司这进口的

0: 这个档期，好，咱有赠送的，有推出优惠组的哈，有推出的优惠组的，就是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跟舒鹏，记得都是买贵州的啦，你今嘛要买，买单啊，你可以吗？你可以买得到一瓶吗？像昨天有听众说，我第一次要吃，而且我可能 money 哈，也不是很足，哦，我会当买一罐，我可以啊，哦，买一罐可以啊，只是咱今嘛优惠期，你一罐就是没有赠送，这我会跟你讲哈，好，哦，啊，咱今嘛有赠送，你就是买一组一组的，一组一组买，一组一组买的优惠的赠送的都整组都包做会啊，贵州拢包好势啊。
1: 听众朋友这么好，有些人还是比较搞不清楚的，讲吼，咱的吼，咱的物件什么二正半吼，是自由组合，没有，我感觉就没有，不是自由组合，咱买吼，物件拢同款，买啥送啥，买甲送全部。咱的得力公司已经帮你包装好啊，你无家己去倒诶，没有，我有人听就没有讲啊，我要钙粉，搁带倒钙油啊，我
0: 要上，没有，
1: 我要上上，
0: 对啊，
1: 无这个问题，因为
0: 乱七八糟，
1: 根本唔是安尼吼，咱贵州来的。钙粉贵州来的拢是钙粉，
0: 钙粉的钙粉，钙油的钙油，护理元素的护理元素，舒鹏的舒鹏。
1: 啊，正品嘛是，你买啥送啥，
0: 温
1: 买甲送，已经用整组的包装，包装好给你的，好，所以你不用再做任何的选择。你得要问讲，我要钙粉贵州，要钙油贵州，要舒鹏贵州，要护理元素贵州。
0: 一组就是拢一定是两盒，搁送半盒，两盒半就一组啦。你提灯来看，甲拆开看，一定是两盒搁有加送半盒安尼。两盒半为一组啊，两组就是等于四正一，吼，你若买两组的，变成讲四罐啊，搁倒一个，吼，两个半组，半盒半盒的，加起来不是就是一盒吗？吼，啊，干那咱的钙粉有另外干那个五罐包装，这多贵州大组的，可只有钙粉有这样五罐哈，成为一组，因为钙粉是玻璃罐装的，所以好，我这是满足有些人，跟他讲，伊那买较侪时阵，吼，有的人讲啊，我都不爱两，我都买较侪时，我都不爱提那两罐，啊，这个上节六十公克的细罐。好，安尼啊，那你就可以拿大组的哈，一万块五罐嘿，一万块五罐。啊，你买钙油呢？钙油钙粉的计小是同款啊，所以你若买钙油，你一万块嘛是五盒吧？哦，钙油一万块嘛是五盒吧？啊，护理元素呢？八千块嘛是五盒吧？拢上一盒就对啦，四盒上一盒。好，哦，八千块是四盒的钱，但是加上一盒五盒。啊，舒鹏的同款啊，你若买两组，就是四盒上一盒，七千二五盒哈。含精上的倒起来，都要七千二舒鹏，七千二五盒，护理元素是八千五盒，钙粉甲钙油拢是一万块五盒，一万块五罐，安尼就对啊，吼。赠送的条件其实这四大商品精上的条件拢同款，优惠都是一样，吼，拢同款，拢同款，吼。只是商品的计小不同啊，所以你家己算好，吼。比如讲，我要爱半年份，我要利用这个优惠，我要买半年份，吼。那做卡会搞的朋友，我要一年份拢家己先买下。我规年当天拢食八只嘞，嘿，那会袂好，当然就会好。本来我一年呐爱食八万，我诶咩爱食十万，我今麦用八。八万都买得到啊！我八万都买得到一年份的啊！我原底一年我爱食二十万，你即马十六万你都有够啊！吼，就可以买到哦。就是讲假使啦，吼，有当时是看你几个人在食的，还是讲你食几项啊？吼，你是这个使用咱的产品有几样哈？就是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记得这四样产品哦。好来，你一定会记得，今麦五月份你被优惠组的。
1: 对啦，吼，现金放大数哦，你伫股票赚吼20%、30%，啊，过来吼，买咱的钙粉、钙油、舒鹏跟护理元素，点去做，你再赚20%，
0: 有20%。
1: 啊，天哪，干哪有这好的代志？
0: 啊，搞不好一不小心又帮个上你一堆物件
1: 啊，对啊，对
0: 啊，你又赚了吼，有啊，咱听众足这样。最近都嘛讲啊，有房个送的，因丢
1: 现金放大数
0: 啊，有房买咱的产品，有房赠送的物件，拢提提去用用，提提去用孙，吼，所以讲哦，欢喜噶吼，惊晒卡电话来咱节目中，甲咱分享这个情况哦，
1: 对啊对啊，
0: 哦，谢谢啊，所以你家己要直接指定有房买也可以，你若唔知指定有房，你卡空白空空。
1: 7755599这个电话来问吼，0800775599，
0: 或者是直接卡这个电话助文点杠，即嘛咱线下拢有做者客服人员底下咧，甲你接线服务，
1: 没错，
0: 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B 零零。

哦，咱听众朋友哈，咱即摆吼做节目有当时啊吼，因为这个月我那较无闲吼，好，我们的电话吼询问的吼点杠注文的，很多很多啦吼，所以有当时节目中一个话题讲过了吼，啊讲啊无完整无讲完吼。啊！你讲哦，咱听众咧听这部哦，真正咧纯咧上课，拢足专心的。啊、哦！昨天哦，咱个听众，淑君小姐，你唔是要讲西班牙什么去建筑什么？哦，这件代志哦，我前两天我就说要说完，要把它说完，但是一直都没有时间把它说完哦。

0: 好嘞，西班牙哈，因为上个礼拜哈，我伫那个 podcast 来讲啊，讲到一些好像我们是在分享一个说哪些国家不适合单独去旅游哈，就是那些国家那些地方呢，可能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呐，哈。咱伫咧讲这个问题的时阵，我们有提到，在那一份的分享里面有提到其中一个国家西班牙，哈。嗯，好嘞。西班牙，哈，西班牙在咱想起来，它是属于南欧国家，哈。其实因为我家己有去过两遍，哈，所以我就以我自己去的两次做比较，哈。其实去西班牙也。第一次我印象很好，第二次去我就觉得好像奇怪呢，奇怪呢。很多国家我也是去过两遍呢，但是我不知道，我感觉说第二遍又去的时候，对西班牙是有一点失望。可能第一次走的我自己比较喜欢，第一次的走的西班牙的整个行程什么我都比较喜欢，走的路线也好像比较好，就感觉啦会比较深刻一点。第二遍又去的时候就是那个简单讲第二遍又去的时候就是一种这有一点就像说的环境就是知名景点就是都走那些知名景点这样啦，所以我就觉得说这跟我上面看不是都一样，然后你就觉得很乏味，所以我第二次去西班牙，你好我才等到对西班牙感觉有一点觉得无趣，重复去的国家很好几个啊，为什么我特别对西班牙这个重复第二次的时候就觉得很无趣，我发现，就是走那个景点的关系，那个都是知名景点。西班牙有很多人去是要去看它的建筑，所以一定任何人去，任何团体去，一定都会带去参观它的高地建筑。等一下再说。
1: 那想歇困一下。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来欢迎继续
1: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我可以跟听众朋友说为什么我两次的西班牙，第一次就觉得很好，第二次就觉得 so 好像你会觉得说这些都看过啊，都一样啊，齁，为什么同样的国家去过两次甚至三次的好几个啊，对我来说是好多好多个地方我都有重复去，没有像去西班牙这样子啊，齁，我可以跟听众朋友说的一个就是出在他的这个景点，齁，景点两次齁，我跟你回想起来，我跟你说宁可较贵的我就是要参加稍微比较高档的那个旅行团齁，因为我去的两次是不一样的旅行社，不一样。好，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参加的那一家旅行社，它是属于比较做那种比较深入多国，就是比较中高阶的这样的旅行社，所以那一次他安排的那个行程景点啊，走的路线我觉得都很美，甚至有海岸线，有在那个洞穴里面用餐的感觉，都很特别，但是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是那个很大众化的那一个旅行，那几个旅行社有没有，好，我们不讲哪一家齁，第二次去是因为我朋友要去齁。我朋友要去我都去过我说不要紧他就要爱较省钱的所以就参加那种较平价的齁，很大众的那种旅行社齁。一本个起我就是我说没关系，我就跟你再走一趟这样。我说怎么会这样，这么无趣的哈啊！所以说你就发现讲，后来起基本一走的景点都、就是啊，都、就是普遍啊，去西班牙大概会走哪一个点哪一个点啊？呢，很普通的哈，它没有比较深入的，它没有比较特殊的行程，它就是走那种一般去哦啊有哦哦，你边啊十万的跟20万的，我十万的我都有来家有来家来家，但是你要较不赶快的较深入的就没有了哈，就这样子哈。所以你看到的重复，那重复的地方让我最无趣的地方就是高地建筑。高地建筑哈，高地建筑去西班牙就这样子，为了要去看那个建筑，但是我会觉得说，这一家教堂是被瓦古家起也喝，好，圣家堂有没有一定会去？还有一个叫奎尔公园，也就是那个高地建筑哈，它的所用它的建筑的那个核心哈，就是叫做施法自然呐、啊，好的效法哈，就是走那个自然的路线，它融合了加泰隆尼亚的现代主义啊，各有新艺术风格，还有哥德式的结构，以扭曲的线条跟缤纷的马赛克，好以及呢哈悬链线拱门闻名。这就是高地建筑的风格哈，结果去的时阵哈，一样都是走那些什么圣家堂啊、奎尔公园呐、啊、什么米拉之家啦、啊。哦，我说哦，我几年前来嘛是赶快呀，啊，那个教堂是要起多久？哦，都说那个教堂已经盖了100多年了，还在盖。哦，两次去，他也还是第二次去，也还是这样，也说哦还没盖好哈，已经盖了100多年了，还在盖。我讲吼，那是刻意的，把这些景点吼，是不是刻意故意就这样，永远都盖不完，哦，永远都盖不完啊，永远都是哦，用这做那个一个观光景点，哦，做观光景点来吸引大家，哦，什么高地建筑有没有？哦，就这样，所以我就去，哦啊，不是又这样吗？啊，不是这样，上一次来这样，这一次来还是盖在这样，哦，就这样，所以就觉得很无趣，都是那些可能就是一般的观光客走的景点，所以第二次去的时候呢，所以我就觉得无趣，你就少了那种天然自然的景观，或者是比较深入不一样的路线，所以有当时你会说，欸，为什么一样去同一个国家，为什么有的旅行社有的人10万，有的人要15万，有的人要20万，我跟你说 真正就是不同款，真的就不一样。所以我第二次去对西班牙是反而觉得是乏味的，是就是安内哈，反正伊都传你爱在自式的啦，很制约式的啊，那些景点安内走一走，随便扫一扫，反正都是有到西班牙一游安内的地方。好，我说这些高地建筑我想个故意是不是为了等要成为西班牙的一个观光的吸引的景点，所以永远都盖不完，特别是那个圣家堂，有没有圣家堂？但是后来 我最近把它 Google 查一下，这个教堂终于要盖完了呢，今年六月，听说今年六月要落成啊！我去两边，达边去拢啊，厝尾顶，厝尾顶也袂好，浪几啊年，几啊年过去，伊嘛是过一个厝尾顶也袂起好，所以我就看了这有一点扫兴这样子哈。终于 ，finally， 他在今年六月份那个圣家堂啊，好、这个高地建筑的这个教堂哈。它是融合宗教的象征，还有一些繁复的自然几何结构的齁，好，一个高地建筑的教堂今年六月终于要落成齁。所以呢齁，这一家教堂总共盖了多少年，听众朋友，差不多150年齁。其实150年才起好，所以有当时啊，你讲你当中浪10年去，你看嘛，差不多同款，所以就有一点觉得说很扫兴哈，就这样哈，好，所以这就是讲，加上西班牙哈，当然啦，这是咱上一次讲的，就是个人旅游，个旅啦哈，大家。也该注意的，有当时咱若事先要去的时阵，还是做一下功课哈。啊，来几点钟？我们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599。
0: 好嘞，咱服务电话几点钟？我伫现场咯，所以听众朋友。对咱的产品诶，使用精神活动，啊是你有食产品心得分享，啊是对咱的这个产品即卖五月份吼，咱的优惠组吼有优待赠送的吼，你若要点杠注文0800-775599，
1: 来你好，
2: 不给你好，
1: 你好，
2: 我这里大堆西班牙的来，圣家堂厝顶压个一支迄个，迄个啊，这个独托机的顶管嘞。
0: 是，所以讲今年六月会好，我嘛怀疑六月就到啊，对不？
2: 对啊，你边啊咧个去，那有可能？
0: 我第二遍去，我就真的要叫回来啊，系啊。啊，迄个好，谢谢。啊，迄个什么？迄个那个奎尔公园，迄个啊，啊，伊个就是拢用马赛克去打，啊，都是圆弧造型这样。我就感觉讲，啊，这就跟咱即行咱遐什么些儿童公园，那不是啊，那马赛克大打，哦，啊，就千篇一律啊，这结果就观光客的一堆客的啊，我就觉得好无趣哟，吼。好，来谢谢哈，咱开放 call in 电话的现场喽，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599。

0: 好，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哦。不知道怎样，我喜欢，好喜欢南台湾的夏天，而且是午后哦。我讲哦，来，等一下再说哈、哦。来第二位，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有去买那个药房买那个钙粉哈、哦，我不知道怎么吃、欸。
2: 来线下，
0: 好线下跟你讲哦，好来线下哈、哦，谢谢。

0: 哦，来来来吼，哦，我看到网络上有就这样哦，现在哦，我就这样能讲，高雄变得很漂亮啊，我就这样能讲要去高雄玩，要去高雄，我要去高雄，我要去高雄啊。但是就有人说，可是高雄哦，夏天去会很热很热哦，哎，但是我要跟听众朋友讲哈。高雄热天是热不唔到哈，但是这是刻板印象哦，这是刻板印象。台湾夏天哪里不热啦？请问哈，反而哈，反而呢，我感觉讲高雄的夏天日头你看足美不唔到，但是你只要无晒日头的所在，你若唔是伫日头卡做工课。你走路什么你影响日头有风、哦、这就是高雄的夏天，其实我蛮喜欢的。前两天、哦、我中午我下班下节目之后呢、啊、我想要去我住家附近的一家新开的汉堡店、哦、我想要去、哦哦、这个尝鲜一下，结果一走出家门、哦啊、下来、哦、风吹正中岛哦，套中岛哦，有阳光啊，天空是蓝天白云。我为什么喜欢南台湾的夏天？蓝天白云特别漂亮。然后呢，再加上哈、哦，这个季节很多那个啥，凤凰树、凤凰花开，蓝天白云啊，你知道凤凰树是啥？橘红色，这样衬托着天空。多漂亮啊，规拽齁。南台湾特别很多凤凰树，这个现在这个季节你来看高雄齁，都不就是齁、哦、在街头也好，在柴山寿山或者是阿西给阿罗随便你的爱河齁、哦、你都看到很多的凤凰树齁、哦、那种红色橘红色齁、哦、橘黄色凤凰花开很漂亮，衬托着蓝天白云的天空，然后阳光微风齁、哦、真的很舒服，很美，就很美。现在还多了一个阿伯乐，阿伯乐现在也正在盛开，黄色的阿伯乐多美啊，我都感觉说很享受这种南台湾的夏日的午后、哦、这种阳光凉风、哦、然后你看、哦、阿伯乐凤凰花、哦、凤凰树多漂亮的景观、哦，好嘞，你好，嘿，
1: 你好，我有一个位国岭公园、欸、星期日，
0: 哦好，
1: 国岭公园，然后到那个澄清湖绕一圈，
0: 嗯、
1: 欸，哦，那个凤凰木真的开得
0: 很
1: 漂亮哦，
0: 这最近嘛，这个季节哈，到处都哎、欸、很漂亮，
1: 南台湾真的是不错，
0: 夏天真的很漂亮啊，嘿
1: 啊，
0: 很漂亮哦，所以哦，大家不要说哦，高雄夏天很热哦，很热，我觉得反而高雄的夏天。是有凉风的哈，哎，风哦，真的都无时无刻都有风，反而是很舒服的哈。哎，现在这个季节来也是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哦。阿伯乐凤凰树哈，很漂亮啊哈。嗯，然后行到阮家楼卡哦，阮的巷啊靠哦，一间迄个电器行，它前面有两棵树，挂满了菠萝蜜哈。哦，我特别的，我也行过，我都会停底下个欣赏迄个菠萝蜜，小小的树哦，没有很高，没有很大，但是呢，每一年这个季节它就会长很多，十几粒，才拢十几粒的菠萝蜜哈，所以哦，啊、哦，我就忍不住了，要把它哈、哦，这个哦，这个蓝天白云啊、哦，有风啊、哦，然后菠萝蜜哈，哦，凤凰树哈，哦，这种街景啊、哦，我一定要用露营的哈，你来拍片不动嘛哈，我用露营的才能够感受到那个风哈，那个云在飘，风在吹哈，我就跟我台北的朋友分享，我的朋友说啊，看了我就好想哈奔，好再奔回高雄哈，因为他也是高雄人哈，真的是哈，哎、欸，很不错啦哈。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
2: -0000-7755-99。
0: Hello， 你好。
3: 哎、欸，小坤。
0: 哟。
3: 那个，我最大位，那个魏文的啊。
0: 嗨。
3: 哦，魏文呐、啊，
1: 那个大花紫薇哦，盛开的也是非常漂亮
0: 哦。魏武营哦，足侪植物诶，
1: 大花紫薇，
0: 大花紫薇哦，所以你看这毛紫薇啊，黄色阿伯乐，红色的凤凰，很漂亮哦。我常常嘛是看网络就是人，他会分享啊，去魏武营看到你说漂亮的树啊、花啊、植物，都会拍来分享哦。哦，这到处都有啦，哦，真的是哦，所以其实这个季节哦，你想想看，不要把它想说热啦，哦，真的，我觉得真的是还好哦。另外哦，另外一种南国风情哈，浓浓的南国风情哈。好，来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2: 空吗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谢谢哦，哈。好嘞哟哈！来提醒听众朋友哈，咱的精神活动哦，五月份今天五月十五号，嘿，五月十五。好嘞，买优台做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捧，咱五月份买优惠组的一年只有五月份这一次，娘娘，一年干那一盖娘娘哈，谢谢。
3: 恭喜得利，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膨，保亲节精神活动特价大优惠。
4: 我怕喙齿歹，体质衰败，得利酸乳钙粉上厉害。
3: 啊，那规身躯会酸、会痛、还会麻，未啥会惊，都爱得利酸乳钙油最有名声。
4: 频尿、夜尿、漏尿尿不出来，舒膨舒膨叫伊第一名。
3: 失眠、未困的真美名，天然的护理元素，足侪人咧吃。今嘛保亲节全部优惠，
4: 得利酸乳钙粉、酸乳钙油。一组两个半，五千；两组五罐，特价一万。
3: 护理元素两盒送半，四千；买两组四盒送一盒八千。
4: 舒梦两个半，三千六；两组五则七千二。
3: 另外，德利酸乳钙粉有五大罐的特大组哦，一年一届，错过不再。
4: Go go go go to shopping！ 要问药房还是电话叫上？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 go go go go go go， 还要哭还要哭还要哭！
2: 今天一摆机会哦，测鬼不在，真正的哈、哦。我们这个端午节无哦，这个八八节嘛无哦，
0: 没有没有，
2: 这个九九重阳嘛无、哦，
0: 没有没有，
2: 双、十节嘛无哦。
0: 你这个那买了犹太，你都爱吐一年啊、哦！嘿，
2: 这就是安尼。
0: 好，那无你就回原价购买啊！吼、哦，就是安尼。
2: 咱的老朋友一定叫清楚嘛、但是我们很多旧与新知、新朋友来哦，我们这个活动一年就真的这么一次。
0: 对，
2: 这没有白讲的，今年一摆机会，
0: 咱的听众都拢知啊，吼，所以要把握这个五月份咱的优惠组，优惠组，四种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加舒膨，好，赠送条件拢赶快，你就是买一组一组的啦，一组就是两盒再送半盒，安尼包装一组，哈，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舒膨嘛安尼，哈，舒膨一组两盒半3600，护理元素一组两盒送半盒300颗，加起来300颗。4000块
2: ，
0: 钙粉钙油两盒半5000，哈，五千。
2: 钙粉是钙粉啊，哈，
0: 粉，上细管60公克，
2: 钙粉半，钙粉一组有5000块一组，啊，大家全部拢钙粉，啊，钙粉够有一种10000块，哈，五大罐的包装，
0: 对，
2: 内底全部拢是钙粉，
0: 五大罐的钙粉10000块，
2: 对，啊，钙油嘛是家己吼，两盒一组上半盒，也是300颗，哈，
0: 对，
2: 对对对，
0: 对对，买的跟送的你管哈，这样子一组就300颗哦，一组300颗5000块，啊，两组嘞，两组也是一样，就5盒啊，加起来就5盒啊，五盒才10000块呀，好，一盒才多少2000块呀，原价多少2500了哈，
2: 背起来更小，
0: 对啊，那所以这个时阵哦要多采购啦哈，因为今年姑姑干那五月份这边哈加有哈，然后加有这优惠组的，所以要及时把握，
2: 买到赚到哦，今年。一摆机会，测鬼不在，得利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舒膨，阿个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这两天哈、哦，我看到这一则这一则这个网络上的这个这个案例哈、哦，我自己还心惊一跳呢哈、哦，因为我前几天也才刚刚这样子做哈、哦哎。好来，到底是什么存款哈？这是在中国啦哈，中国大陆广东深圳哈，有一个六岁的小男生，伊最近身躯突然拢出现的莫名的乌青，加一搭加一搭，规身躯、脚手、规身躯加一搭加一搭，拢乌青乌青乌青乌青。哎呦，因爸爸妈妈讲啊，你是安怎？你是跋倒呢？啊，跋倒嘛，不可能摔到规身躯哦，脚手、手机、几十块拢乌青安尼吼。啊，就到底是怎样呢？大面积的到处的大片的淤青，找不出原因。嗯、甚至这个囡仔的爸爸妈妈后来都怀疑说我的孩子是不是罹患白血病？嗯、因为那白血病的身躯会很容易稍微磕磕碰碰一下就会乌青、哦嗯、所以赶快就带他儿子去大医院检查。
1: 对啊，对啊，紧去检查哦。
0: 后来经过化验各项的血液还有粪便的检体之后，竟然发现这个男童六岁男童体内有一种叫做钩虫卵。
1: 钩虫卵、
0: 哦、钩虫卵、哦嗯哦、这是一种寄生虫、哦嗯嗯嗯、钩虫卵、哦嗯、因为、哦、这个钩虫卵它、哦、有一种那个它是一种嗜酸性的细胞、哦、就会增加、哦、就会影响到 血小板的功能障碍、嗯嗯嗯哦、这种钩虫卵、嗯、但是这个男童为什么体内会有钩虫卵他、嗯嗯、爸爸妈妈嘛就不了解他说平时哦，我厝内底甲我对囡仔的卫生保健，其实我拢足注意的，唔是迄种讲哦，无顾无讲究卫生哦，太太哥哥不会啊。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子？我们那么讲究卫生的人，为什么我小孩体内会有钩虫卵？
1: 化黑盆。
0: 后来医生的一直甲父母哈，去一直了解，一逐步逐步的了解了后哈，来。问诊哈，得问进健况哈啊，交换意见。问诊之下，才爸爸这个囡仔爸爸妈妈讲，差不多五六公斤、六七公斤啦，哈。有带囡仔去餐厅食烤肉。嗯嗯嗯嗯嗯，会不会是吃烤肉？伊讲啊，你烤肉是安怎食？伊讲我们就用那个紫苏叶啊，好、嗯哦、紫苏叶包那个好、哦、包那个烤肉这样吃啊，小朋友很喜欢这样吃，吃很多哈、哦。好来，医生讲啊，这样找到了
1: 叶子了，
0: 找到源头，嗯、紫苏叶哈，紫苏叶哈，伊本身拢是，特别是韩国啦哈，韩国人因食迄个对不？韩国你看因食迄个烤肉，韩、嗯、式烤肉，嗯嗯，伊拢用个紫苏叶来包，哦、嗯，来包有没有？嗯，好啊，紫苏叶，你一点讲，哎、欸，我也刚刚讲紫苏叶都无食嘞，有一点毛毛的，对不对？啊，就一个叶子啊，毛毛的啊，吃起来。也有人用生菜叶包嘛，但是呢，韩式的烤肉就是用紫苏叶包啊。这乙仙公那有可能是那个紫苏叶上面哈，就上面它就是一个感染的源头，因为你这种紫苏叶你是生菜，小于生菜你不煮嘛，啊，来去包那个烤肉，啊，那可能这个紫苏叶哈，它本身诶、这个会有一些寄生虫，哎。啊，你若无洗个足清气的，哎呦，我就是看了这个了，我家己，我已经吃完了，我前几天都吃完，我前几天吼，唔知啦，家己嘛突然就想要吃韩式烤肉吼，啊，然后就，哎呦，看时间吼，这个过了午餐的正常的午餐时间，根本就没有哪里可以去吃烤肉，所以我就干脆我就家己去买啊，我就买那个哦三层肉，我韩式烤肉最好吃的就是三层吧，啊，我就自己回家呢烤一烤，然后我又顺便就买了那个紫苏叶啊，我本来是要买生菜叶。但是因为找不到我那个在那个那个全年然后就找不到那个生菜叶，我要的生菜，所以刚好看到有紫苏叶，我就用紫苏叶哈 啊，就包那个三斩的哈，憨厚的三斩吧，啊，用紫苏叶包，然后再配个两片的泡菜，这样包起来吃，哇，吃了好多，吃了好多。过了几天，我再看到这个消息哦，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男生哦，哇，阿娘喂哈。啊，你要喂，我已经有在讲我在紫苏叶里面啊，所以你要那种生菜没有经过煮的那个真的都要处理得很干净哦，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喂，我过来
1: 啊。哎，是，哎，你好哈。
2: 啊，你好，我问你一个
1: 哈。嘿嘿，是，嘿。
2: 我有买四项产品，那会当做几
1: 件？来，双卡跟你讲哈。
0: 双卡跟你讲哦，哈，谢谢。Hello， 来你好，你好，
3: 小君，
0: 嘿，
3: 我今年九五岁啦，哈，
0: 九五岁，
3: 我是中部人，
0: 九五岁是
3: 台北，大家拢去台北就头咯，啊，到尾我来叫阮哥哥吼，伊本来老师啊，考入去体育部，啊，一个叫我来来高雄，高雄哦，我从知影，我从那二十岁来吼，杨家埔有出名的，他们拢。惨哦！你看，我这么多的现金来，也不要报也接哦。那个老人家，我拢头个尾，我拢在，我对对家里。
0: 嗯。
3: 啊啊！那嘞，是不？
0: 嗯。
3: 哦，我都毛病了了，我哥哥嘛是，哦，大伯嘛是，哦，确实个毛病说，多大的好，去我那囡仔读册，拢是美国瑞士。啊，是回来我叫妈妈去，叫我回来高雄，哦，还有那落地啦。
0: 嗯，是，你讲你九五岁是九十五岁啊？
3: 九十五，九十五岁
0: 啊？哦，就不简单，九五至尊呐，哈。
3: 是吗？大家
0: 好。Hello， 你好。
1: 你好，
0: 哟，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还要订一组那个优惠的那个
0: 啊，好来，好线下来哈。要打电话进来吼，要讲的还是要分享你吃产品的心得，要点讲主文拢0800775599。Hello， 你好。
1: 哎，
4: 高文杰哦。
0: 嘿，
4: 我请了护理人师啊，甲朱鹏，甲
0: 在。哎嘿嘿。

好、啊、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哈 ，call in 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你好，嘿。
1: 哎，小君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 然后就是肾脏手术一个。这样可以不睡不着觉，可以不可以吃那个护理元素？
0: 可以啊，可以。
1: 好，谢谢。往事，看见
2: 一身沧桑。嗨，来你好。走
0: 过。哎，
2: 小君伯格你好。
3: 你好。请问您那个四种产品拢会当做伙食吗？
2: 可以啊，没问题。
0: 可以啦，
2: 没问题，没问题。
3: 可以哈。啊，护理元素男生嘛，价钱嘛。
0: 对，歹困的拢会使哈。
3: 哦，啊，伊迄用量敢是交女生用量？
0: 线下来哈，线下哈，三千哈。好，来小君扑克哈，来你好，嘿 ，hello。
4: 哎，好阿母哦，
0: 嘿，
4: 真当忙正过，起码交房租第一足足。
0: 哦，安尼哦，
4: 上海潮啊，
0: 哦，翕相
4: 好，有影啊，
0: 嗯，
4: 真当忙正过，
0: 嗯嗯，
4: 我是表面白白来，好大个哦，红蓝足够喂，
0: 啊，我足水个，今麦这个季节哦，啊，你规片规白哦，我看足水足水个哦，来你好，嗨，
5: 小君，
0: 嘿，
5: 什么话哦？做主持个，啊是闽南语安怎讲啊？
0: 无人咧讲闽南语啊，都紫苏叶啊，紫苏叶伊是一种生菜啊，哦。哦，人咧食烤肉咧包诶，迄个一种生菜，哎，就敢那一片叶啊呢，啊，小花有一点啊毛毛啊，咧毛毛的吼，嘿，啊，你讲叫我问我大姨安那讲紫苏叶啊，紫苏叶，啊，讲紫苏叶啊，你敢听有？啊，平时也无听到人咧讲紫苏叶啊，紫苏紫苏吼，紫苏，有人去做只苏，有人去甲做只酱菜嘛有啊，吼。好，韩国人嘛，为了把紫苏叶去给腌制，哈，去腌制这酱菜嘛，有哈，来了。
6: 嘿，紫苏就是安尼，像椒啊、蒜安尼啦，啊，椒啊、椒啊、起起啊，椒啊、毛毛啦，
0: 对啦，对啦。
6: 哎，啊，比个款的高山菜味更加重啦。啊，咱洗洗啊，清洁哦，还可用个咱的凉茶，搁拖过啊，香茶啊，香茶水才通吃啦。
0: 嗯嗯，是是哦。
6: 对啦。
0: 好，好，谢谢哈。好，紫苏哈，紫苏叶啊哈。

0: 人生生。
1: Hello， 你好，
2: 嗨，
1: 你好，
2: 你
1: 好。
3: 啊，一只鸳鸯病的话，哎呀，
2: 嗯，谢谢哦，啊，主席呀，主，哎，这个吹一下，
3: 功能开动。
1: 哦，是哦，哦，
2: 喜欢呢，
1: 哦，
3: 哎，把给鸳鸯病，
1: 哦，来吹鱼呀，
2: 哦，谢谢，请你哦，哦，
3: 来你好，
1: 嗨，
2: 我来呀，
1: 哦，
2: 主席呀，
1: 哦，说的是，哦。OK 哦，哦，解冻哦，真的哦，哦。

0: 前几天我看一个吼，有一只美国的这个大型的游轮呐吼，伊迄一边吼，人客呐载满差不多6000个游客，啊，搁再加上伊内底家己的工作人员吼，倒倒起来吼，哇，一只游轮差不多。伊工作人员嘛，千几人，只2000人嘞，吓惊死人！啊，你要服务人6000人，敢那厨房哦，敢那厨房的用的厨房，就是要几千人。有人做，有人做甜点啊，有人哦，这做餐，好，有人做这吼分哦，那个游轮，你啊，大型的游轮上面吼，哎，24小时不停供餐哦，还厨房哦。干那厨房哦，迄只游轮顶头的厨房都36间吼，36间的迄个厨房哦。我就是看到那个影片里咧介绍这只游轮因的这个厨房，达刚的这厨房达刚的存咧震惊啊呢，吼，要应付6000几人的吼，迄个用餐吼，真的好可怕哦吼。啊！伫咧游轮的上下底站、准底上下底站有两站，一站就是专门厨房，一站就是专门咧仓库，就是拢咧备迄个吼备材料的、备食材的。啊，因一定有靠岸，因讲一礼拜都爱补给吧，吼。一个星期要补货补给哈一次啊，就看哦他们靠在哪一个啊哪一个海岸的时阵，好靠在哪里的点的时候，他们就会哦反正弄医生都弄已经哦有点杠住门哦，要爱什么食材食材哦，迄种足多足多足多哈哦，真的很恐怖啦哈。来，这架游轮哦，游轮里面哦。游轮哦，哇，内底真不简单哦，包括要食出的物件，厨余怎么处理？哈、哦、啊，人客达工的大小号吼，这要怎样处理？哈、哦，哎、啊，食出的诶剩菜剩饭剩的东西要怎么处理？哦，真正拢是大学问呐、啊！啊，每一工哦，你看一只船6000几个游客，啊，佮含工作人员倒倒起来7000-8000人哦，你甲看。哇，所产生的那些瓶瓶罐罐，有没有喝酒喝饮料、哦、等等的瓶瓶罐罐有多少、哦、真的是很可怕的，很可怕。其中有一项、哦、那看了、哦哦、这 我就很窝心。刚刚咱伫咧讲讲讲迄个生菜、哦、生菜、哦、那个大陆的小朋友吃迄个韩式烤肉，那个生菜紫苏可能没有处理干净，吃了就变成有这个诶什么钩虫卵、哦、有没有、哦、好来，所以。那个游轮上面吼，因为他们也是每一餐几乎都有大量的生菜，因在咧讲吼，哦，你看游轮顶头咧洗迄个生菜吼，拢机械，规个拢机械化的，看他存咧水啊，咧啊咧，哇哇机械一直胖一直胖，吼，伊这做这个厨啊，这个厨房的总管理、总指挥官伊在咧讲吼，伊讲这种生菜就是拢生吃，所以你一定爱处理甲足清气的。一旦如果没有干净的话，你有附着一些寄生虫、虫卵爱啥，人客呐吃了拍巴肚，还是身体胃肠怕歹，伫船顶哦，无方便哦，看医生是无方便哈、哦，所以他们很小心这个，就是生食生食的物件，特别的是生菜，诶、欸，这部分哈、哦，诶、欸，所以吼、哦，伊你看因咧洗，因咧游轮顶头咧厨房咧洗迄个生菜，是几啊只机械安尼轮流一直胖，迄水安尼敢那像瀑布水安，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所以吼、哦。保证那个生菜都是洗到很干净哦，搁内底有顶头有什么寄生虫，有什么虫卵，大概吼伊安尼胖几变鬼，拢差不多胖了了去啊吼。我那个真的比你自己洗的绝对还要干净哈。哦啊，至于那些有些那个厨余上面吼，哇，因为弄为了程序吼，下底准底遐弄为一种机械，然后就把那些厨余啦什么吼，哦就变成一些生化物吼，安怎改用变成什么生化物？可以当供应船上的供电哦
1: 哦，当然也是讲这种这游轮呐，就是回收再利用嘛。
0: 对，
1: 也当把这个也准定这粪舍，
0: 哎，粪舍
1: 把它分解掉，然后呢，能够再燃烧嘛。刚刚的提单那些处理垃圾一样，有他们有一个焚化炉哈，啊，小不是说产生热能吗？啊，现在热能可以当驱动去发电
0: ，
1: 所以的是循环永续再利用嘛。因为这类 Vigo 这架雄心呢，就全球最大的这个海洋。 应该海洋音乐号吧、嗯嗯哦？那真的很大呢，
0: 很大很大。
1: 你这个尊王挂这个游客，你会当将近一万人。哎、欸，大家去看嘛
0: 哦，我都要讲七八千人啊，你不止哦，
1: 近万人。
0: 游客是六千多人、
1: 啊。那去看嘛，五位这个咱台湾的乡镇哦，可能都几千人，不到一万人、嗯、啊，一几架当移动的船，它载一万人，这是什么意思、嗯嗯？一个在海上移动的城市，嗯、所以包括也十。衣住行哦，行机单条逛本色水，那个全部一在这个船里面都可以搞定，而且是循环再利用。一个每当破坏海洋，不是讲啊，我家这里是那个船上的，比如说一些废弃物啦，
0: 不行啊，你
1: 排泄物啦，
0: 污染海洋，
1: 而且垃圾你给它直接排出去，一样回收再利用。哎，一个当把这里看厨余啊，嗯。干燥之后呢，磨得很细、嗯，然后到这种世界哦认可的这个标准，把它排到海里，哦、嗯，现在厨余的就可以
0: 变成鱼的饲料。
1: 饲料，哎，但是你要吃那样油啥，你要给处理好啊，不能够污染海、啊所以。所以很神奇、啊。
0: 船内底都拢有一个设备
1: 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引进的厨师哦，那台湾修工匠工那艘船的厨师哦，嗯，一千人。嗯，一千人，
0: 干那做，干那做，迄个厨房的啦。
1: 因为这架船24小时哈，因为他们有正餐跟点心嘛，随时都要让客人哈，不管你晚上起来哈、嗯，肚子饿了
0: 半夜要吃宵夜，
1: 要吃宵夜，还有个热热的面包，他们随时都要服务得到，嗯、所以你看。六千人的六七千人的乘客，厨师就一千人，加西朗那些，所以呢，民以食为天的。
0: 都帮沙扎拉根嘛，哦，我这船哦都在船的最底层，哦，最底层，哦，就是船的最下面一层是仓库，你放食材，哦，冰库啦，什么的冷冻库、冷藏库啊，哦，然后在地下二层就是厨房，哦，加西朗，大家拢存咧震惊的呢，哦，都像在打仗。还有船上喝饮料、喝酒的瓶瓶罐罐哈，哦，这点哦也是很就甘心的。因公哦，他们到靠岸、靠站的时候哦，他们都在船上的各家瓶瓶罐罐拢给压缩，有无？嗯，哦，像那铝罐啊啥拢给压缩、压扁，
1: 资源回收厂的赶快，
0: 对对，给压扁、压扁料，然后他们可以卖。嗯哦、他们这次靠岸料到哪里、啊、他们就可以把这些瓶瓶罐罐了、哦、在船上的先压缩喝、啊、因为有那个设备嘛，然后后来卖了、哦、卖了之后呢换到的钱做什么呢、嗯、他们卖了的钱呢做什么，给船上的员工的一个退休金的一个免得讲，有
1: 一
0: 点像
1: 大水池的
0: 对
1: 啦。
0: 对
1: 啊，你讲吼，你讲这一艘船如果吼回收越多的这宝特瓶瓶罐罐，哦啊加钱吼，公司嘛也不拿走，就直接把你汇到一个加船上船员退休料吼，这笔退休金可以增加，这好处的是哈啦。
0: 对，
1: 你咧吼，你在船上服务生在收这些瓶瓶罐罐的时候会很用心、嗯、
0: 对，
1: 因为他们看到的不是我是来收垃圾的，是
0: 收的是他们的钱，
1: 对，所以是很聪明，
0: 对，卖掉这瓶瓶罐罐的钱，
1: 对啊、
0: 哦、作为员工的退休福利啦，
1: 对啊、
0: 哦、退休福利的，
1: 对啊，对啊，这个退休金嘛是啥微博的
0: 啊，对啊，也很可观啊，你看一天多少，你看一天不知道就喝掉几万罐的几万罐的，对不哦，连人里面的工作人员这样加起来，哦，一天就几万罐，所以呢压缩起来那些瓶瓶罐罐卖了之后的钱，
1: 而且船上的服务人员热忱也很高。哎，没关系，你瓶子来，我来来，我来修了，
0: 给我
1: 来修，我来修，我来处理的。
0: 好哈，这个是超级美国的哈，超级游轮呐哈。

0: 所以你看环保永续在这种游轮上面真的很重要。嗯、一个环节错误啊，你要去准去出去，他可能好几天都是大海大洋上面食物不清洁啊，能够引起这种集体的食物中毒。欸你讲一个人、两个人食物中毒的算，你想讲这个物件无清洁，五六千个人中毒，惊死人嘿！那他们相关的一些污染物或者是排泄物，这对那艘船来说，整个就是一个灾难。
1: 所以你看，一艘船里面哦，你看，也
0: 一个虾妻
1: 环环相扣，
0: 移动的城市、啊，
1: 对，什么被安怎处理，安怎处理，安怎处理，大小便怎么处理，厨余怎么处理，那瓶瓶罐罐怎么处理，哇，那个都是环环相扣，都是环保或者是再利用，真的是不简单呐、啊，所以要建造一架这大型的游轮哦，里面的那个
0: 15亿美金呐、啊，
1: 对啊，
0: 这叫准15亿美金，
1: 十五亿美金哦，真的是
0: 哦，吓死人，将近快500亿台币，吓死人
1: 哦。好嘞，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 77 55 99 0800 77 55 99。

0: 品吃好来分享哦，吼，产品吃好分享。咱今嘛五月份有推出的这个五月份母亲节优惠组的，就是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
1: 啊个舒鹏哈，那个四种产品哈，
0: 啊，这四种哈，这四种
1: 二正半、四正一哈，
0: 哎，对对，一年只有五月份基本安尼两年
1: 哈，对对对，
0: 假贺来分享哦，心得分享，听话麦
1: 来，
2: 嗯，跟你分享，我上个月去看骨科，
0: 哎，
2: 他叫我打要打 PRT， 他说你那个膝盖老化了，
0: 嗯，
2: 哦，我就差一点我就被他打了，后来我这个我就加码吃你的三氟钙氟和钙优，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好，很好，很好哦。
3: 他有医生照 X 光了，哎，后边两骨哦，小点做伙啦，哦，足疼的啦。
0: 哎，
3: 啊，我怎啊吃恁的钙优啦，吼，啊，什么优当杠怎好伊？
0: 啊，吃钙优个优当杠，吼。本来就是跌下来啊，跌下来就是有这粘连哈。有人会说粘连呐，有人会跟你讲啊关节炎啦，啊有人会讲啊你的软骨不顺啦。说法很多种啦，说法啊，但是其实都一样啦，原理都是相同啊，那得对啦哈。哦，你打单杠是该腰我开，啊腰我开，你那无用物件甲卷起来，吼啊伊嘛是会个跌下来，吼啊所以讲你的这边。都是爱食钙油，啊！食钙油，伊慢慢慢慢把那个软骨吼，一个慢慢慢慢个，把软骨个个再重建吼，也个生也个生，
4: 没关系。
0: 啊，然后呢，啊，你就慢慢慢慢个，把伊个盘个建起来吼。所以你呐，成功你去照 X 光吼，你去照 X 光，你迄个骨头关节迄个白嫩白呐，拢已经拢白来吼，无胖，迄都是歹啊。啊，你若照出来，你看 X 光片哦，照出来啊，够胖，啊，迄都是。啊，比较好吼，所以你那拢跌落来拢无胖啊，安尼是就是较歹，迄就是你软骨拢薄去啊，拢跌落来啊，所以你开始疼啦、麻啦，这些问题都拢来啊吼。所以食钙油、食钙粉、钙油加钙粉，上紧的都是安尼，啊嘛是世界上好的，美国的德利钙油啊，加咱日本进口的酸乳钙粉，
1: 对啊，钙粉加钙油吼，
0: 这这两项，
1: 美国吼加日本吼强强。联手合作，
0: 没错、好来哈，今麦五月份优惠组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
1: 没错，
0: 两组就是四盒送一盒，
1: 二正半四正一，
0: 四罐送一罐，
1: 上一盒啦，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对，安尼该含送的该送起来，才等于原价的八折呀呀，哦，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舒鹏嘛是安尼，赶紧去买哦！
1: 德利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舒鹏阿哥、护理元素。

0: 好来，最近呢，吼，这个台北呢，吼，就在为的这个老鼠鼠患的问题，吼，困扰不已啊，吼。哦，昨我看到一个迄、那个，一个人拢有点出迄个地点伫倒位，吼。哇，迄根敢若做成个鸟鼠啊咧开运动会，大家鸟鼠啊咧食个肥滋滋，啊底下小拍小按安尼，吼啊冰毒啊吼安尼，好干架干到翻肚啊那个翻肚子那个肚子安尼圆滚滚的吼。这实在是齁、喔嗯、真正看了嘛是就真正是就触别齁，就是但是齁、喔、老鼠这个东西大家就是不爱啦齁、喔、因为毕竟它有时候会有传染病齁、喔、所以这想尽办法也赶快要把它灭鼠安尼齁。啊我就今天听一个啊这个市议员齁、喔、台北市的市议员齁伊一个讲啊伊讲因遐一个菜市场齁、喔、当地的菜市场因讲因足久足久以前因都拢齁对这個菜市啊，拢有特别要求哈，要求这个菜市场要经常做一些消毒啊，每天菜市啊呐收打料要做好这个清洁，然后其中吼有一项就是讲安怎呢？伊讲吼，他们还会让菜市场的人吼抓老鼠，抓一只你会当领一百块，嘿，嘿，抓一只会当领一百块，所以因讲吼，去年这个菜市场哦，永春叫永春市场，伊讲去年就抓了550只的老鼠，啊，一只一百块。安尼寡济啊，吼，好来啊，所以的工吼，这个真的是，要大家这样一起来做吼，从清洁消毒，好，甚至想各种办法要抓老鼠哈，啊，抓老鼠有钱啊，我得看了这吼、個，我得看了伊咧工这吼、個，这个起疑完，伊得工啊，是不是大家都一起这样，大家一起同样这样子来做，安尼来做安尼吼，我得想了较早吼。较早咱迄落较早的时阵吼，迄阵啊小屁孩啦，小屁孩的时阵吼，迄阵啊嘛是可能有足侪鸟鼠啊，应该是安尼。所以我会记得吼，阮小屁孩的时阵，迄阵啊那个我们那个时代啦吼，他真的有咧掠鸟鼠啊吼，啊你剁尾溜就好，你免掠几只鸟鼠啊。你若掠到鸟鼠啊，你甲剁尾溜吼，然后你就会当去迄个公所领钱吼，哦就领钱啊一只偌济吼。就是吼一只你抓到，等于你有几条尾溜，就是一只鸟出啊，那就是可以领多少钱？迄阵吼，高囡仔拢也唔惊死啊，咧抓鸟鼠咧，吼，哦，抓到都是钱啊，你也未想讲会是鸟鼠，你都看到鸟鼠，都看到钱啊咧哦，有没有？小时候，我唔知啦，有的人可能没有这种经验啊，我记忆中是有，我安尼吼，就是。用抓鸟鼠啊去搞啊，然后可以领钱，有钱哦哦，灭鼠，大家一起来啊、哦，这个灭鼠大作战哦、嗯、啊，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市议员这个市议员讲，伊讲因迄个永春市场因的足久啊，伊讲几十年拢有安尼啊，拢讲抓到鸟鼠一只一百块啊，吼、哦，系啊，所以哦。真的是，但是现在卖讲大人啦，现在囡仔吼，大人可能啊个，现在囡仔你讲会掠鸟鼠来换钱哦，伊来卖，伊来卖。较早的囡仔是无通无钱无通食的哦，哪有钱了，今日来买糖啊，哦，所以掠鸟鼠去会当换钱哦，或者是钱你就马上可以去买糖果啊。现在孩子要吃什么要爱什么、哦、所以说你要叫他抓鸟鼠去换钱他才不干、哦、好来就是以这是菜市场、啊、因为菜市场的人要维护那个环境清洁、哦啊、这个菜市场大家都 有一个共识、哦啊、所以说这样做、哦嗯嘿啊啊、但是他也有说、啊、这个议员、哦有说、啊、他说其实今年、啊、今年到这阵到四月份啊，到四月份，这个菜市场总共抓到163只老鼠。哦哟，今年
1: 也不少。
0: 到四月份哦，伊讲按个市府公布的资料来的，市府公布的资料，这个菜市啊抓到2只尔。伊讲明明阮都抓到163只，市府公告伊讲阮这个菜市啊干那2只鸟鼠哈，伊讲分明嘞哈，分明哦，这个市府的资料是不正确的哈。

0: 线了，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欸，一线吗？断线了。
1: 哦，本来这听众朋友
0: 很早的呀，嘿，
1: 伊就讲伊较早吼，你这边一起，这边一起存吼，嗯，哎、欸，鸟鸟去当啥？
0: 哦，这边的是
1: 当放荣誉假，我
0: 啊。哦没卖，
1: 杂不对杂波来工地一百块无剩啥，
0: 对对对，
1: 这边是价较重要。阿兰姐姐大哥伊的分享讲吼，伊这边的时阵吼，伊安怎，伊趁爸爸吼，伫处理捏捏吼，处理好紧捏，阿得就赶快买真真这个鸟。
0: 人是叫伊兵呀，捏鸟处呀，
1: 哎呀，
0: 阿姨叫伊爸爸都处理呀。
1: 反正就伊得当，摕这个鸟处买下来，你得伊得当就可以报这个荣誉假。伊得讲啊，爸爸吼，你拜托个吼，我想要多放假吼，处理鸟假较济啦。啊！你帮我处理两家来。
0: 哎，黄先生，你个卡掉阿不？
1: 加出名，我这边就没有这种那个。
0: 黄先生，哈，
1: 这里各
0: 种是硬找的。
1: 硬找的，黄先生，
0: 你个卡起来讲哦，你做电话要转来现场。
1: 因为我这边是准备这种较好的福利哦，阿不大概嘛给
0: 你。两鸟出来会当放荣誉假，按两几假该会当放。
1: 你讲两家的有
0: 啊？两家都会当放啊。嗯。哦，那较好，安尼唔简单。用买嘛，再来买。
1: 所以跟爸爸帮忙道理，因为牙箍更较大啦，买两条车不只简单。
0: 嗯嗯，
1: 对对对。
0: 哦，嘿。

0: 啊，罗来你好，嘿。
1: 那我伫金门话都是三十只啦。
0: 哦，三十只，让放荣誉假。
1: 啊，我拍打啦。
2: 啊，个拍打。
0: 啊，个还拍打哦。
2: 哎，黄先生来，跟咱时间不多了哈。
0: 来你好，黄先生，嘿，来你好，嘿。哎，哎，你讲。
3: 我是高雄码头嘛。
0: 嘿。
3: 啊，那仓库吼。
0: 嘿。
3: 都会很多老鼠啊。
0: 嘿嘿嘿。
3: 啊，我底下咧搞迄仓库啊。
0: 嗯。
3: 啊，点地方？哎，正在实施。抓老鼠哈，两只，一天容易加。
0: 哦你两只都放容易加。哦。
3: 本来这边嘛不放时间啦。
0: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啊未歹哦。哎，都家咧伫金门诶，伊讲爱掠三十只，拍打吼，才会当放容易加吼。都家有一个啦，伊讲金门。是哦。
3: 我得赶紧卡等工。
0: 哎，爸你了解哦，你
3: 要做阿妈给剁几袋。
0: 好，谢谢哈，时间的关系哦。好来哈，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哈。
2: 德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啊，各护理员苏护理带，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秀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拜拜。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今晚
20: 想要来点
21: 好听的音乐、
20: 健康的尝试
21: 和感人的故事，
20: 收听台中广播

风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关怀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给你站在时代前端，给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人生百回，不起善愿，不如一日发行事恶行。世间人拢希望家己长岁寿，毋过除了寿命长啊，咱的性命的智慧嘛爱延长。曾经啊，有少年人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对着老先生问：“老先生啊，哦，你白发苍苍啊，高寿啊？”老先生对着少年人回答讲：“四岁。”少年人就是老先生的讲生笑。老先生对着少年人讲：“较早过去七八十年来啊，我逐天的人生浑浑噩噩，唔知啊，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兼价值，常常咧浪费时间，一直到最近啊。”七十岁啊，我才发现到人生啊，其实是有限的，爱珍惜生命，甚至珍惜时间，好好啊做一挂有意义、有贡献的代志。所以七十岁较开窍，我近七十四岁啊，是不是我的人生才四岁而已呢？其实啊，世间人伫生活当中，咱来了解到生命的意义。在佛经当中有四弘誓愿，什么是四弘誓愿呢？对着众生啊，咱啊发下着誓愿，希望帮助众生远离烦恼无明，得到永远安乐的境界。对着人的贪欲啊，咱啊发起着誓愿，希望会当将伊断除，卖去妨碍咱的人生。世间啊，做啥物代志，咱嘛爱发心去做善事、做好事，因为帮助咱的人生会当有助缘，嘛帮助别人会当渡过难关。最后啊，做人做事啊，爱鼓励自己，努力向上，努力向善。用智慧和慈悲来行事，咱啊才袂错过着人生善举善行的因缘。人生在世啊，方向爱确定，爱找对的方向，如此咱啊才袂浪费人生，甚至拖这时间，你讲是毋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等有书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等有书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公共哦，电话啊，请你啊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等有书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和这个和天下的母亲。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会向放轻松。今天你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气来去台湾啊，咱世界各地来看绣球花。真正讲阿姨，陈药师有影呢？伫每一年热天的时阵吼，台湾的绣球花开得真水真漂亮呢。啊，真侪所在拢有绣球花呢，不单单吼，真侪所在拢有绣球花，而且拢开得真水吼。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出来，听众朋友大个大事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每一年春迄、那个热天的时阵吼，你咧会发现着讲哇，规台湾四季绣球花拢开甲真水真漂亮咧，有影吼。那呢咧，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咧，就是咱北投的竹子湖吼，北投的竹子湖咧，哦，真济绣球花真水呢，安尼哦。这个安尼哦，当中真受到游客欢迎啊，交通个真方便吼，坐着公车吼都会当到。所以咧，听众朋友，大个大次咧，把握时间弄会当去吼。啊，除了这个咱竹子湖以外，吼，其实咧，大个大次，听众朋友，你咪发现着讲，哇，其实台湾真济所在拢有绣球花呢，有影吼。大个啊，大次啊，那呢咧，进一步咧，咱会对着陈老师吼，咱咧佮来到吼，这个另外一个所在吼。竹子湖都作者啊，吼，本身都作者啊。啊，其实苗栗有一个花鹿农场，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苗栗的花鹿农场嘞，绣球花嘛开个真水真漂亮嘞。伫咱苗栗县的卓兰镇吼，而且迄个花鹿农场当中嘞，伊不单单有绣球花，伊个有四季花卉，啊，搭配着欧风的田园造景。哦，当中呢，搁有这个冰淇淋糖架呢，迄绣球花冰淇淋吼、哦，有三种口味吼、哦，玫瑰、优格、开心果，食甲真欢喜。啊，其实呢，台中嘛有，台中就是咱薰衣草森林吼、哦，薰衣草森林内底绣球花枝哦，咧开的时阵，花蕊嘛真水真漂亮。啊，而且呢，搁有薰衣草口味冰淇淋哦，吼、哦，啊哪呢哦，咱中部嘛有呢，其实中部搁有南投吼。哦南投的307森林生态度假园区齁。307咧这绣球花咧满山满谷有够水。喔、哦、来个307齁当讲是真济人最爱来的一个所在。不单单咧来个遮咧非常的舒服凉爽宜人齁。啊而且咧佫是一个避暑赏花足好的好所在。啊每一年咧齁、哦、啊即、這个安尼齁即个当中的时阵齁绣球花咧开开个真水真漂亮的时阵会当讲是安那足好足赞的一个安那。一个生活行程齁。啊来进一步咧搁揣着大哥大姐来个台东。哇台东嘛有哦咱台东的太麻里青山农场。青山农场祝福了金针花以外春天搁有烟花会当看。热天咧搁有绣球花步道。哦台东嘛有呢哇啊咱齁、哦、台湾齁、哦、世界各地齁、哦真济所在拢有绣球花呢，当然是讲袂了吼，因为绣球花伫咱台湾的培育了介真好，啊，而且呢，尤其每一年热天当中呢，拢开甲真水真漂亮，找机会拢会当好好啊去游赏哦，吼，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的机长一群来0800-77-33-55 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吃亏的爱情，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机长一群来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吼，有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饱就想要困，敢有？有吼，系啊，啊现在安尼，吼、哦，这里也上有一个名词叫做晕碳，嘛叫做碳晕，什么意思？碳水化合物热量食了伤多，所以血糖马上升高，你就会昏昏沉沉想要困。我咧讲就足简单咧吼，听众朋友大概大致也了解到啊，吼、哦，一个医学名词叫做晕碳，就是讲碳水化合物食伤多，食了过头，血糖升伤紧，就导致着你昏昏沉沉，注意力下降，甚至就想要困，想要度过。啊，另外啊，陈老师，啊，那那要如何是好？足简单咧啊，陈老师甲大概大致报告，第一，你爱注意食饭的时阵，你的节奏。但刘叔拢一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近现代人第一食饭伤紧，第二食了过头、过量、过侪，佮食唔知饱。即食唔知饱吼，拢台湾人拢是食饱才要停。真正讲像是我来食一寡膨胀物吼，食了会胀的迄种吼，安尼减少着我即个较袂食伤侪，热量食过头。其实这拢是无好的示范哦。安那讲，真侪人为着要减肥，伫生活当中，可能咧会去食一寡咧较会胀的物件，好咱咧即个当中的时阵咧，可能咧腹肚肚肚，腹肚胀胀，感觉饱饱，食较袂落。唔过这等一个身躯无热量，你得个枵啊。所以食物件免让身躯吸收着热量。这就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如果一睏，食了伤紧，食了伤狂，食了伤多，甚至一开始就去食着这个甜的物件，吼、哦，这时阵身躯咧血糖就马上上升，你就容易昏昏沉沉、度孤、想要睏。所以就是碳水化合物，吼、哦，一睏咧称伤悬嘛，是不是？啊，跟咱来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气，你就了解到啊。如果我食较慢呢，我血糖较袂一困升上悬，对不？嘿，慢慢啊食，嘿，慢慢啊食，食较慢呢，慢慢啊消化，然后我买较紧饱。不过台湾人较慢，台湾人拢是食较胀啊，食较胃拢胀起来。胃拢食袂落啊，胀掉的啊，伤济啊，吃到饱啊，较袂来停。趁我大哥啊，大姐啊，等你腹肚食到吃到饱啊，腹肚足饱呀，较袂来停，已经拢食过头。其实你根本就免食遮尔济，等甲胃拢胀起来啊，已经低袂落啊，较袂来停的时阵，你拢食过头啊，等下食饱就肚孤啊，因为碳水化合物伤济。碳晕你，吼、哦、晕碳气，吼、哦，这就是相对的问题。好，那咧今仔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已经有这个概念吗？所以，咱一寡碳水化合物，吼、哦，比如讲我食饭，我食一寡迄个糖啊饼，吼、哦，我食一寡这个对有淀粉的水果，吼、哦，啊，这物件我要吃的时阵，第一我爱食较慢的。血糖较袂马上升起来，对吧？吼、哦、啊，第二嘿，我慢慢食，甲时间悠长的时间，我的身躯接受到这个热量了后，自然我就袂枵啊。大哥大姐啊，我今日对上主要要甲你，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研究这个观念哦，因为真侪人糖化血色素袂稳定。用这样说，我糖化血色素拢真悬，因为你食饭的节奏唔对，是不是？啊，真侪人咧，得着糖尿病，吼、哦，结果咧得着糖尿病了，煞唔敢食饭，甚至食无够，吼、哦，啊，食过头，食甲伤大颗，啊是食甲即个血糖拢未稳定，这拢是造成着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长期心血管疾病嘛。
就是血压、血糖、血油不稳定，就造成到你身体健康的危害。简单来讲，无健康，作者是食出来。既然我无健康是食出来，我要安怎食？食有营养，食有够。像伫生活当中，陈老师拢甲大哥大姐报告讲，大哥大姐啊，恁食老啊，蛋白质爱食有够哦。作者大哥大姐食无够，我拢已经用上简单的啊。像是嘛，无像讲啊，人个营养师，得个怎么样？你算几公克几公克？何里咧？要食些物件，得个称重，食物件变作无意思，是不是？所以陈老师拢甲大哥大姐报告啊，都上简单的烹调，一顿饭然后咱便当同款。一支鸡腿，一块鸡胸肉，还是一块排骨肉，吼，还是一块鱼肚。如果这个荤食，吼，粗的伊咧，就是依照这个概念，吼。啊，你食素的咧，你都爱一碗豆啊。用哈，只要是阮食素爱一碗豆啊，啊，我食豆腐豆食一碗咧，无够，因为豆腐内底拢水，吼，豆腐内底拢水，所以你啊食豆腐豆干，可能。你得个爱配半碗哦，一碗豆腐豆干，佮爱配半碗的豆啊。乔师安尼讲起来就没有了解哦。啊，你讲乔师啊，我啉豆奶呢，豆奶牛奶呢，豆奶牛奶呢，豆奶牛奶呢，只有差不多当中一小部分而已，差不多四分之一。好、哦，你啊啉一杯，一大杯牛奶还是豆奶，差不多是我拄啊讲的四分之一排骨白的蛋白质呢。四分之一，四分之一，排骨白的蛋白质，好了解吼、哦？系啊，阿贤那遮尼少，虾米原因？因为内底拢是水，嘿，内底拢是水，豆奶、牛奶内底水分拢有水分。简单来讲，伊的蛋白质无你想的遮尼济。啊，我食一粒卵呢，差不多嘛是四分之一的排骨白呢，四分之一的排骨白呢。所以，比如讲我食饭，我食饭的时阵，我如果我肉食较少，吼、哦，我食半支鸡腿，吼、哦，鸡腿较细支的，我等者得个啉者牛奶、豆奶，搁配一粒卵，意思咧蛋白质还有够。如果我食素的，我咧有食豆腐、豆干，我上少搁爱半碗的毛豆，豆腐、豆干以外一碗哦，一碗的豆腐、豆干，我搁爱半碗的毛豆，蛋白质还有够。啊，不过咧，糖分就是碳水化合物爱适量。因为血糖伤低，你会加血糖；血糖无够啊，你会无烂嘛，是不是？血糖过高，你会容易糖尿病；你的血糖伤高，会容易大哭，会容易爱困，对不？所以，咱应该是我每一顿的热量，我爱准备好。我无啥咧运动，我真少咧运动，好真少咧出门，叮当活动。所以我可能一顿，吼、哦，我一顿半碗饭，半碗饭，半碗的水果，安尼都有够我一波的活动啊。用超市都爱食遮尔济哦，半碗饭，半碗水果，我食一嘴饭敢袂动，但一个血糖伤低，你就会低血糖，低血糖，你都爱食物件，你的糖化血色素都袂稳定。啊，如果你有咧劳动，你有咧劳动，你有咧叮当呢？用啊，超市哦，我吼、哦，我咧种田哦，我搁有咧耕种哦，我搁有咧出力哦，我搁有咧劳动哦，甚至我要爬山哦，我要佚佗佚佗几工哦，哪呢咧？就我饭咧无过，无过分，因为你可能你出门，你去佚佗，你去活动，你咧爬山，哪呢？本来半碗饭你食一碗饭，因为你爱活动爱热量，无带爬山爬到无力。对，所以咧，你慢慢来吃，你应该吃一碗饭左右。所以有咧叮当，有咧活动，有咧做工课，吼、哦，有咧出门的人，你可能咧半碗至一碗，你家己爱斟酌。用超市，我无做无介忝啦，无啥物劳动啦，啊，都简单上班真轻松。那咧，你可能半碗饭就够。啊，你爱出力，你定定爱出力，你爱活动，甚至你要爬山，你可能咧一顿咧，你爱一碗饭较有够。我安尼讲听就没有了解吼，嘿对，所以你要注意你的分量，分量。真正讲，超市糖尿病都爱食糙米饭，我爱讲过啊。你只要食白饭配菜，慢慢食拢感官意思，无一定爱食糙米饭。
吼、哦，我讲条好，那呢，讲到这，听众朋友知影分量啊，就讲蛋白质的量，咱碳水化合物的量，吼、哦，量你知影吼、哦，一半碗一碗来算，吼、哦，你活动量有够的，无啥咧叮当大个大只，无方便行路，无方便出门，活动量较少的，可能半碗饭都够啊。你有咧叮当，有咧活动，有咧运动，有咧做事的，你可能一碗饭较有够，热量较有够，是不是？好、哦、了解齁、哦。后来啊生活当中的时阵咱进好我吃半碗饭也好吃一碗饭也好我要安那吃我要安那吃慢慢啊吃对齁、哦。一嘴肉一嘴菜一嘴饭大哥大姐啊有注意的节奏齁、哦。嘿先吃蛋白质来吃纤维素嘿过来的吃淀粉齁、哦、这个就是碳水化合物齁、哦、一嘴肉一嘴饭诶一嘴菜一嘴饭所以咱吃饭的节奏是怎样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注意听齁、哦、蛋白质先吃过来的配合着纤维素纤维质齁、哦、纤维质吃下来后咱的开来吃啥咱开来吃碳水化合物齁、哦、安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了解齁。中间是啊现在大家想吃蛋白质因为蛋白质这个东西齁、哦、蛋白质这个东西伊在跟咱身体当中齁伊、哦、要吸收伊要消化伊也较慢。伊也较慢。所以吃下来了咱吞一粒底吞一粒巴肚的齁、哦、那就比如说西餐当中有没有有的吃前菜齁、哦、还有吃一些有蛋白质的东西齁哎呀啊当中呢就是先炖瓜，这个你看外国因的生菜沙拉，生菜沙拉内底有有鲑鱼片，吼、哦，有有蛋，啊，有配菜，是不是？对不？啊，不过咧，伊的开胃菜内底咧，生菜沙拉伊就是无碳碳水化合物，没有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很少，主要的东西啥？纤维素、蔬菜、水果，啊个肉类、蛋，是不是？所以这就是饮食的节奏。你要先吃菜，搁吃蛋白质买当；要先吃蛋白质，搁吃菜买当。啊，碳水化合物就是买啊较食，买啊较食，唔是讲下个上后边较食，唔是。咱一嘴饭，一嘴蛋白质，一嘴菜，吼、哦，慢慢啊补，先让咱的胃肠启动，启动了后时阵，我开来配碳水化合物，半碗饭我慢慢啊配，半碗饭我慢慢啊配，吼、哦。哇好吃饭吃了啊齁、哦、有蛋白质有菜齁、哦、有饭齁、哦、我半饭吃了啊我饭后咧我要啉咖啡啉茶叶齁拢会当啉齁我会当吃水果半碗至一碗的水果如果你活动量较侪活动量较侪你就吃一碗的水果齁、哦、活动量较少你就吃半碗的水果会晓未齁啊水果陈老师拢甲你讲过啊什么水果拢会吃进齁、哦如果你万一饭后你要吃糖仔饼，你讲啊，我老先要一块太阳饼等啊，我想要吃。那呢，你半碗水果嘞，嘿，你今仔有吃饼嘛？对不？半碗水果会当个减寡，白饭个会当个减寡，吼、哦。比如讲，本来吃半碗的白饭，吼、哦、啊，半碗的水果，可能嘞白饭个较少些寡，减两嘴呀，吼、哦。水果嘛减两嘴呀，吼、哦，减两袋呀，吼、哦。我来吃一块太阳饼，安尼晓未？会晓啊？吼、哦，嘿。把碳水化合物固定量固定量好啊最后一件事避免到晕碳的现象就是吃较慢的吃较慢的啊要安那吃较慢的大哥啊大姐啊要安那吃较慢的专心吃饭专心吃饭所以如果你吃饭配电视吃饭配手机啊，吃饭配电视，吃饭配手机啊，你得真紧就甲吞落啊，因为你要讲话嘛，啊是你咧在看电视的时阵咧，你得一嘴一嘴一直煎一直白嘛。吃饭愈无专心，你得食愈紧；吃饭愈无专心，你咧得食唔知饱。今仔超市讲啊，只听众朋友大概大致了解啊，吼。龙哈，就是食饭得个专心哦，请你食饭的时间卖看电视，卖看手机啊，
好好吃一顿饭，给家己半点钟的时间。超生吼，我有当时啊，我跟家人有无吼？家人嘿，我去吃饭的时阵吼，我去吃饭的时阵，有一间小餐厅、小餐厅，我很喜欢，我足介意，我跟我的家人嘛足介意吼。哎，去间餐厅有一个氛围，什么氛围？入去到内底的时阵吼，入去到内底时，伊放着真轻松的音乐。阿姨，这间餐厅吼，伊四周围，伊的环境真清幽，非常的舒服舒适的，那就你伫你伫会园当中咧食饭同款，吼，你伫会园当中咧食饭同款，所以你可以坐着两个人会当开讲，吼，跟你的家人会当开讲，吼，讲话，听音乐，就算讲你无讲话，你嘛未想要去看手机啊。你就会觉得很舒服舒适，你就会觉得很轻松，所以去那吃饭的时候你会感觉足好消化，不用赶紧，也不用吃足多，你也吃不多、而且呢你会感觉非常的舒服舒适。大哥大姐说，哎呦，陈老师啊，要吃一个饭而已，但要变工的、吃饭就吃饭、就吃吃下去，吃吃下去，滴滴下去就好啊，是不是？食饭是艺术吼，哎呀，老禅师讲啊，食一碗清糜，买当食个真甘甜。啊，这就是食饭的最高境界，就讲好好。人讲古早人讲一句话啊，食唔知味啦。真的人，真侪人食唔知味啦。囫囵吞枣，问你好食，好食，好食。吼、哦，嘿，这安尼有甜有咸有酸哦，真好食。吼、哦，啊，食食要叫你讲一个讲啊，好食的对你。食不知味，你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所以吃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好去感觉它带着我们身体营养，让我们身躯舒服舒适的感觉。这可以说是一个吃饭的艺术。陈老师之前去法国有吗、我去法国，法国人吃饭一顿两三点钟，真的说哎呦，阿弥陀佛咯，食饭食两三点钟，啊是坐伫遐，啊是安那咧食饭诶？陈老师去法国前，我着详细看伊安那食饭。我看伊安那食饭吼，系啊，是安那因食饭一顿饭食两三点钟。我去回想着吼，我去回想着吼，我较早阮学生啊读册诶时阵，学生啊读册诶时阵，迄时阵有民歌餐厅有无？有吼，系啊！啊，民歌餐厅内底是不是拢食西餐？对不？啊，食西餐里的差不多是三道四，吼、哦，三道四的节生菜沙拉，吼、哦，啊，然后嘞配合着节主餐，吼、哦，啊，饭后都有甜点，是不是？吼、哦，安尼嘞啊配一杯饮料，吼、哦，啊，就像安尼三道四的餐点吼。去民歌餐厅吼、我会当食三四点钟嘞，吼、哦。阿基阿弟慢慢听歌欣赏，好阿慢慢食饭很舒服，好、哦、阿、其实咧，你食食的过程当中，你得发现着我得食较慢呢，我会吃比较慢，好、哦、阿、这种的现象，这种的气氛，包括着这种食饭的浪漫，进台湾人可能伫生活当中拢袂记哩啊，忘记了这件事，吃饭的浪漫吼。啊，食饭有啥物好浪漫呢？都食好饱就好，食好饱就过头啊，食伤济，食好饱就爱困啊，是不是？所以食物件当中，陈老师感觉上好的饮食模式，就是食饭的时候放一下轻音乐，你介意听的音乐，吼、哦，舒服的音乐，吼、哦，来作为着你食饭，吼、哦，这个浪漫的开始。然后呢，在食饭的过程当中，咱呢？这个陈老师感觉讲，台湾人食饭，咱拢三菜一汤、五菜一汤，规大盘，规大盘，对无？吼、哦！啊，陈老师感觉讲，像伫外国，不管是你去日本、欧美国家，拢同款，伊拢会配给的。配给的什么意思？陈老师感觉餐盘式也是袂歹的。吼、哦，我唔知影大哥大姐会适应未？吼、哦，不过餐盘式也袂歹，就是讲我这顿饭。为着我要食好营养，
所以我要吃的时阵，可能我配给吼，我这菜，我这蛋白质，我这饭，吼，我这营养，吼，每一种物件可能会一丝仔帮助消化的这个呐，这个酱菜，吼。啊来咧，来底咧，诶，够一寡咧，即个对着健康营养和各种营养的配置，配给无好，我就即个餐盘，我就是即个餐盘，啊，我即一顿我就是慢慢食，吼、哦，食即个餐盘，吼、哦，啊，食有够，吼、哦，啊，饭后啉一杯茶叶，啉一杯咖啡，吼、哦，食一撮水果，吼、哦，啊，甚至咧，有一撮的点心，吼、哦，即拢会当，吼、哦，你啊，比如讲饭后有点心啊。哦，有甜点啊，哦，有甜点，拿来你白饭的量，含着水果的量，就好来减寡，吼、哦。啊，家你的食的物件配给无好，来食一顿饭。这时阵，第一你袂过量，第一你袂过量，因为上济就是安尼啊嘛，你不会过量，对不？啊，第二你袂赶工赶紧，吼、哦，你得慢慢来吃，慢慢的吃。这种现象，陈老师感觉讲，如果当地生活当中，或食饭较浪漫的，吼、哦，食饭较有气氛的，吼、哦，食饭的节奏，咱搁甲放慢落来，好好食这两饭，台湾人会继续健康，台湾人会减少足侪心血管的疾病。你较未食饭了，你就度孤，你就爱困。食饭了时阵呢，食伤饱，躺伫遐，无想要叮当，食伤饱。是不是？甚至咧，食饭了的时阵咧，你咧，感觉到咧，食伤济，食到身体伤负担，人真艰苦，有影无？吼、哦！所以小师感觉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今仔难得的机会，我甲大哥大姐探讨着咱食饭的节奏的问题。吼、哦！我分做三部分，甲大哥大姐报告啊。吼、哦！第一，你甲想看卖，吼、哦！我咧食食当中，吼、哦，我爱食偌济量。对不？我爱食偌济量，吼、哦，量爱配给无好，蛋白质有够无？吼、哦，淀粉质有够无？对不？来第二，我咧食节奏爱慢，吼、哦、爱慢，卖伤紧，慢慢叫身躯会负消化，会负吸收，让身体来得及消化，来得及吸收，你较袂紧腰，营养吸收较好，腹肚嘛较袂堵。第三，食饭饱，咱会叮当活动，甲太太斗洗一下碗的，斗款款的。起来当当的，唔是怎？哦，食饱，我怎来坐碰椅？吼、哦，啊，结果咧，当中咧，特别咧，度孤，唔是，吼、哦，咱起来叮当找寡代志哦，家己做，甚至两个阿伯，我把手收了了，会当做伙少少去散步，行路，吼、哦。如果你是上班族，陈老师一个建议给你，好不好？上班族的人用超市。阮食饭只有半点钟，有个人吼、哦，上班真正吼、哦，有当下上班吼、哦，甲身体拢不歹，所以真侪上班族胃食道逆流足严重，因为上班真紧张，打买买一个便当回来，赶紧来只有十分钟至十五分钟通食呢。有个人是哪上班哪背便当搁哪办公，啊，这种的模式，你一定会食甲带胃病，你一定会食甲身体负担大，对不？所以，如果你吃饭的时间真少，你吃饭的时间很少，用啊，像是我时间真有限，第一减少。

啊，慢慢啊吃，慢慢啊补，和家己较侪时间来食一顿饭的物件，了解意思吼？嘿，对。啊，第三，食饭了的时阵，你可能无时间去叮当活动啊嘛，因为你爱上班嘛，是不是？所以咧，但有说教你一个诀窍，食饭饱的时阵卖水坐落来，嘿，食饭饱的时阵卖水坐落来。如果你真正吼、哦，你真正无时间吼。哦找一个时间半蹲，增加到咱大腿来消耗到咱的糖分，大腿消耗糖分是上紧的。撇边到咱食饭了，糖化血色素会压悬，会糖晕，所以咧，咱咧食饭了时阵咧，半蹲一下三分钟、五分钟，半蹲三分钟、五分钟，拢会帮助咱快速来消耗到咱的血糖。快速消耗掉咱的血糖，啊，这拢有帮助，吼、哦，这有帮助，第一，让你较紧饱，第二，较袂糖晕，好不好、哦？所以，在生活当中，只要是今仔日再一次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食饭是艺术，吼、哦，食饭爱慢慢啊食，食饭爱注意营养的均衡，大个大只袂当食无够，说实大个大只食无够，食无够营养，很多大哥大姐营养无够，蛋白质无够，食了伤正。我拢甲你讲过啊，台湾人爱啉盐，盐爱适量，是安怎？因为台湾人的碘无够，所以大哥大姐食老话啊，盐无健康，袂当安尼讲。过多的盐，身体负担。大哥大姐，你也无咧食外口啊？咱来讲啊，外口你食外食，可能也啉较侪盐，是不是？啊，你家己煮的，你阁唔啉盐，你安尼就是无健康。盐分爱有够。内底有盐，够碘，台湾人碘嘛真重要，影响到你的甲状腺。了解吼，系啊，啊来第二吼，甜分卖过量，甜的物件、碳水化合物物件卖过量，所以一寡加甜加糖啊，吼一寡水果啦、淀粉啦、啊，适量，唔好过量。吼，第三，请你一定爱慢慢啊吃，慢慢啊吃，嘿，慢慢啊，和时间去消化。第四，唔好食过头，食过量，食过饱，过头大苦，拢会增加身体负担。吼、哦，这就是食饭的艺术，好不？食饭的时阵，上好卖配电视，卖配手机啊，专心食饭。吼、哦，这真重要哦。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后来齁、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是艺术啊齁。这食好消化，台湾人做些胃毒、胃胀、胃不消化，因为食了有火啊。咱食了有火啊了，咱的消化会变慢。所以食了有火啊，咱不是少年家啊，咱需要酵素益生菌的帮助。真正讲，超市我太就食酵素益生菌的，我胃歹，我就来食胃药啊，卖个戆类。胃药是咧治胃酸、治胃病。你爱知影，咱食了有火啊，咱消化慢，喙齿无好。物件歹补，食物件阁歹消化，伫这种的环境之下，你需要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尤其是老大哥、老大姐喙齿歹的，愈歹消化。啊，你讲陈老师啊，啊，食了好消化，身体会较健康吗？大哥大姐啊，不但乎你较袂堵、较袂胀、较袂腰酸，营养较好吸收，身体较健康。食人就是靠食来营养的。食落营养会吸收，食落营养会消化，人较健康。来第二，真侪人无去注意到一个重点。今仔日如果食，咱的胃肠顾会好，你敢知影？睡眠较会好，心情才会好，人较袂急性紧张。真正讲哈，啊胃肠跟心情有啥物关系？肠仔分泌咱足重要，放松压力。让咱心情轻松的血清素，你较袂紧张，较袂搞操烦，你较袂压力大，你较袂忧郁症，是安那？因为肠啊主宰着咱的心情，真重要。你较会好困，你有发现着无？暗时要困啊，倒伫眠床，腹肚呐。

肚那胀，你规暝困未好。所以先那困前莫食宵夜，困前搁食宵夜，保证一百百分之一百，甲你保证绝对你歹困。真正我我食宵夜较好困呢，我食着肚久啊，迄叫浅点困眠，真容易醒，真容易起来放尿，真容易困未落眠，会造成着你困眠的品质愈歹，规工会昏昏沉沉愈忝。因为真正好困是爱困会饱，困了足舒服，困起来精神体力十足，这才是叫做好困。如果你困起来拢感觉困无饱，困起来感觉拢真忝，困起来感觉拢无够，表示你困无好。所以真侪食宵夜的人不但困无好，困未饱，足忝足疲劳，身体负担大，心肺跟胃肠的负担大。但你说讲到这，我只是希望听众朋友了解胃肠健康真重要。要甲胃肠顾健康，你需要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辅助。够一种人，长期你会发现到肠啊顾无好，皮肤搞大搞上搞过敏，容易黑骨喘，容易皮肤痒，容易拍卡像流鼻水，甚至咧一个身体咧，常常安尼胃肠顾袂好的时阵咧，你就容易产生着一挂过敏的反应。阿亮超市哦，原来人伫生活当中酵素益生菌遮尼重要，真重要。问题是台湾人食足侪胃药啊，台湾人食足侪软便剂泻药啊，腹肚膀胱八条大便真歹放，胃肚胃肠一直一生艰苦，甚至个性阁足急，食物件阁真紧，常常拢食甲饱嘟嘟，真正讲超市。啊，我有食个伤大颗，啊，我个食帮助消化，唔是愈大颗。大哥啊，大姐啊，食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不但让你较紧饱，你较袂食伤济，而且咧，合理咧，营养好吸收，人咧较袂过多，食过济、过量、过多。但有说要有听众朋友了解，消化好的人较紧饱，消化无好的人较慢饱，所以。我如果吃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我不但呢，较袂食过量、食过多、食过头，而且我会较紧饱。较早过去，你爱食一碗饭较会饱，你真食半碗饭，消化好，你食半碗饭你就停啊，因为你感觉食饱。所以陈老师希望听众朋友大概大致了解，台湾人拢食甲伤大颗，甚至减肥减袂落来，因为你拢食唔知饱。食个过头过量，食个胃胀起来啊，较要停。今仔日如果我食一寡帮助消化，互我食了较好消化，我较早拢爱食一碗饭较才通饱，我真食半碗饭我就才通停，较袂食过量、食过头、食过济，胃较袂堵、较袂胀，较好消化，大便较顺，会骨溜会骨香，体质较健康。在生活当中，陈老师要跟大哥大姐说，你要每天为了大便不顺痛苦，肚子都要碰碰巴掌，大便很难放，你要每天为了你的胃都肚肚胀胀碰碰巴去一生艰苦，你要每天为了你皮肤干皮肤痒皮肤过敏，每天在那咬打卡上流鼻水黑骨喘，还是你要每天感觉的心情都不欢喜，很急性晚上很难睡，胃拢常常堵，常常胀，常常未消化，唔免阁烦恼啊！但你说来讲，胃肠要顾好，你就是爱有专业的益生菌含酵素。但你说一罐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就是咱介绍的善利多酵素，伊不单单会当甲你调整体质，互你补充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虾米人都会着。21种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伊的功能愈齐全。因为每一种的益生菌有无同款的功能，过来，咱够有高科技给阮萃取的酵素，所以你如果要找一罐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陈老师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绝对是你的最好的健康选择。伊一罐2200块，对当食一个月，哦，一天几十块啊，尔真的大哥大姐啊，要搁肚肚胀胀，大便排放，要搁逐天逐暝安尼上安尼摇，拍卡上流鼻水，黑骨喘。要过逐天安尼，巴肚爱碰巴掌，暗时作歹困，个性作急性，心情未轻松，赶紧嘞，体质的调整，找一罐陈老师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
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做一个服务，咱时间先交互电台工厂的哈，电话这个全民拢在线当中，助理在家里服务，电话加强一群来做咱的助理，0800-77-3355。

0: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0: 就在台中100%
9: FM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哈，陈药师吼来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姐的问题回答。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电话卡入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彰化市的这个陈太太的问吼。先生进前两年前有开过胃癌手术，吼、哦，阿进阁有咧食脑栓塞的西药，啊，毋过先生最近一直拄着流目油的问题，吼、哦，敢会当食中药？不但会当，而且真好。我甲陈太太报告一下，吼、哦，因为先生进前有做过癌症的手术治疗，吼、哦，啊，然后本身。阁有脑栓塞的问题，表示伊的血管无好，吼、哦，所以脑咧，可能咧有一挂血路循环，吼、哦，有可能有阻塞的问题。啊，这种的现象，脑的现象吼、哦，其实咱来知影一个重点来讲，目睭都是伫脑内底，跟咱这粒头是息息相关。所以你甲想看卖吼、哦，你甲想看卖一点来讲，一个人。开始咱目睭咧流目油啊，就表示讲咱的目睭目油的水库开始已经无多正常分泌啊。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咧，如果你无赶紧的将伊流目油的水库咱甲补上来，那就水库要无水去啊。好、哦，所以就剩目油尔，水库要无水去啊，你赶紧的，即、这个食中药改添莫甜，那就水库要落雨。啊，拢无喙齿啊！啊，这时阵，咱的顾目睭的中药，就是帮助伊，让伊目油分泌正常，让伊水分有够。啊，这水分有够真重要哦，因为你顾目睭的过程，伊会促进着伊目睭的血管循环，包括着目睭的水分诶，质量啊平衡。伫这种的状况之下，脑的循环嘛会较好，脑的循环嘛会较好。所以陈律师感觉讲，陈太太，请你放心吼，不单单先生开始流目油啊，赶紧落食好，避免你的困扰。困扰，因为先生进行胃癌手术，吼，讲是故事在话，真拢要搁咧追踪的，吼。啊，第二，本身脑够血路阻塞的问题，表示讲，伊本身咧食脑栓塞的西药，你也发现了一件事，伊就出歹困的，无好困，吼。该讲唔好食安眠药啊，吼。啊！食我顾目睭的中药，不但目睭较袂焦、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而且暗时也较好困。啊，人啊困有好，咱血流循环蛮好，啊，身体蛮好，吼、哦。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彰化市的陈太太，你甲先生讲，吼、哦，流目油赶紧甲食好，而且中药咧食中药，才有法度针对着流目油甲食好。因为咱足侪听众朋友，因咧。用到这个中药来调养，人老目油拢食好去啊！那你更加何况先生来吃，绝对无问题。好、哦，来第二，陈太太本身右眼有黄斑部病变，因为陈药师吼，想要甲陈太太报告来讲，右眼黄斑部病变啊，哦，左眼嘛未好去对去啊，好、哦，表示你的目睭会更有阻塞的现象。现在黄斑部病变。就是咱目睭的血管循环不通，导致着目睭伊的血管会容易破去、流汤，变成黄斑部水肿，
的涉水，那就水管破空的涉水。啊，这时阵，目睭的血管澹澹，伊就会生新的血管。啊，这新的血管呢，就容易造成着大出血。所以医生针对着这种环斑部病变的患者来讲，基本上如果环斑部已经开始有这个血管已经不好去啊，生新的血管，医生就用镭射给你扫掉，吼、哦，避免着这迄、那个这就是新生的血管出来吼、哦，会容易造成着大出血。啊，第二，如果有需要，医生就叫你注射，预防咱目睭环斑部的所在血管生新的血管出来。不过这个是伊有副作用，所以呢，通常健保伊袂一直付我哩。医生会甲你申请健保付几期啊？如果你一直这段健保甲你付的这个下当中，你家己环斑部病变无法度控制，那呢一段时间了后，就是健保针对了你的状况，伊就无够甲你支付啊。啊，另外像是啊，那呢要安怎？所以你伫这段时间，如果医生咧甲你注射的期间，你就是赶紧的配合中药来吃中西合璧。啊，你用超市啊，我环斑部病变会好未？会当控制呢？因为环斑部病变拢表示你的环斑部诶血管歹去，血管无好去，血管容易塌掉呀，甚至容易破去。啊，伫这种的状况，中药就是咧帮助你目睭的血管较强健，目睭的循环较好，目睭的血管较袂破去，互你的目睭会当用较久。吼、哦，啊，超市要甲你讲了，环斑部病变只会当控制。伊可能无多恢复啊，吼、哦、对你的目睭可能会较歹啊，唔过至少卖会恶化，所以你尽量中西合璧，配合着西医这边的治疗，配合着中药这边的辅助，那呢环斑部病变较袂恶化。啊，先生老白有食还好，吼、哦、啊，你两个阿婆拢会，其实只要是甲这个陈太太报告的，因为阿阿婆互相照顾真重要，啊，咱甲身体顾用顾好，两个阿婆咧，先生其实。啊，无啥物大问题啊，吼、哦，因为胃癌手术都已经拢手术了啊，吼、哦，啊，即脑栓塞药啊，拢药啊咧控制啊，啊，就是顾好伊睏好，啊，顾好目睭好，啊，两个阿公阿婆会当牵手去佚佗，吼、哦，啊，陈太太你家己目睭袂当歹去，两间目睭也看无去，先生得阁照顾你，是毋是？所以你目睭一定爱顾好，因为环斑部病变真容易失明，啊，伫西医迄边就是看你正常的处理，啊，当然你就是爱中西合璧。登记就是，尤其陈太太，你目睭都一定爱顾啊。啊，先生嘛，目睭咧歹啊。吼，啊，我相信恁两个拢无好困啊。吼、哦，所以食寡中药会较好困，啊，来目睭嘛较好，好不好？跟那个陈太太报告，吼、哦。来，请老师看一下哈，我看一下来。哦，台中的杨大哥咧问吼、哦，台中的杨大哥问是安那咧困的嘴大，因为咱。咱食了有血啊，了后咱的呼吸道会变扁，呼吸道会变软，所以你起啊徛咧无问题哦。你起啊坐咧，咱的呼吸道是直的，直的，咱的呼吸为顶管落来无问题，直直嘛，对不？啊倒落，这呼吸道会变扁，啊变扁的时阵，你都喘袂着气，倒伫面上喘袂着气，所以嘴都爱开开，啥那嘴爱开开，倒数空气。所以真侪人暗时咧睏嘴也开开，空气也为嘴走入去，为嘴走入去，就会把你的嘴暖吹打去。所以真侪大哥大姐，王超是，现在我暗时睏到嘴打，因为你嘴吹风吹打去啊。啊，现在你暗时咧睏嘴也开开，下面原因为鼻啊加数无空气，数无空气，数个空气，咱倒来了鼻啊变扁，咱的呼吸道也变扁。便秘了，你咧困，你得开开，吼、哦。所以第一，侧睡会较好困。侧睡的时阵，咱的呼吸道会较顺，吼、哦，了解吼、哦。啊，嘴较袂开。啊，来第二，可能这嘛是一种退化现象。对、就、讲、是，你的呼吸道，咱的喉咙，咱的呼吸道，伊空气无够，啊无够，必须你就是嘴爱开开来倒喘气，吼、哦、啊，这无法度。啊，两超市啊，那呢，敢有啥咪方法？有诶，真正爱手术，毋过手术了效果嘛无好，吼、哦、啊，这是一种老化现象，所以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如果食老话，暗时咧睏嘴诶，打打，
这就是将咱呼吸道已经软去啊，退化啊。平常时训练肌肉的真重要，没有咱的呼吸道较袂软去变去，训练肌肉的真重要。安那训练来丹尼苏卡林，咱来大哥大姐来，双手大鼓帽，两只手两只手的大鼓帽吐伫下海，出来，咱大哥大姐对丹尼苏这块买来，两只手大拇指吐伫下巴。下巴甲吐起哩，出力阿妈棍就出力啦，有无？嘿，咱来用的时阵，做这个动作，做这个动作得训练咱脖子的肌肉，肌肉较强健，伊就会当帮助咱暗时倒来咧困的时阵，咱的呼吸道较袂变去。好，来第二个动作，注意听哦。双手，一手搭伫额头，一手搭伫额头，嘿，搭伫额头，一支手掌贴在额头。嘿，贴着出力，阿妈棍的出力，有无？嘿，这两个动作拢会当训练着咱脖子的肌肉。第一，互你食物件较袂扎着、硬着，吃东西较袂扎着、硬着，因为做些大哥大姐，咱的脖子就是咱的脖子肌肉松弛起啊、拧起啊，所以你有发现着做些大哥大姐食老了皮，阿妈棍的皮拢拧拧，有无？嘿，对，肌肉拢松弛起啊，所以。两只大拇指吐伫下海，吐伫下海出力，嘿，增加着咱脖子的用力。一只手掌，一只手，手掌搭伫额头出力，这拢帮助咱肌肉的用力。啊，这就是帮助你食物件较袂硬着、扎着。第二，暗时咧困的时阵，咱的呼吸道会较顺，吼、哦，较袂定定变去，好你咧。你喘气的时阵有无？呼吸较无好，吼，甚至嘴会开开，嘴会打打，吼。啊，如果你暗时咧困，嘴会打打，嘛唔免伤介意，吼。啊，打打就是咱就是尽量啉水，因为袂当无喘气嘛，吼。啊，这嘛是一种退化现象，吼，了解意思吼。啊，做寡运动帮助，啊，唔过咧，可能咧改善一流汗，吼。啊，唔过有做拢是有帮助，吼，了解意思吼。甲杨大哥报告。来啊，陈老师看一下来。来我看一下，许大哥，台中的许大哥的门，嘿，我看，血红蛋白，含着肌红蛋白，还有蛋氨酸，要去做检查，因为。来，许大哥，你无去讲着讲，你先啊要检查这吼、個，系啊，因为有当时啊检查这吼、個，对咱大哥大姐来讲无特别的意义。好、哦、啊，我简单甲你讲者是安怎吼，系啊，当中血红蛋白的血红素，看你有贫血无？吼、哦，一般各大病院拢会当检查。吼、哦，肌红蛋白，肌红蛋白伊就是肌肉的蛋白质。吼、哦，当你心脏还是骨骼肌。受损的时阵，伊会得分泌去血液中去，吼、哦。所以通常肌红蛋白是心脏科、腰肌科，还是急诊的医生，吼、哦，咧做测试的，吼、哦，会当抽血，买当为尿液做检查，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我简单甲你讲就好。第三，吼、哦，蛋氨酸这个物件，吼、哦，蛋氨酸这个物件，伊是咧评估着咱心血管风险的相关，吼、哦。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呢，可能咧进行着抽血检查，唔过因为伊唔是一般检查主要的项目，因为伊唔是主要咧评断着你心血管健康问题，不是主要的指标，所以大部分这是爱自费的检查，好、哦，爱自费的检查，你买单去病院叫医生家你检查蛋氨酸啊，你自费啊，好、哦，爱、啊、医生就会家你送，因为检查检验所拢病院拢会当做。只是这费用健保有甲你付无？啊，健保无甲你付，你会当甲医生要求。你讲医生，我要检查蛋氨酸，啊，我自费。好、哦，阿姨会甲你报价费用偌济。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啊，你都爱自费。啊，病院会当甲你送检，病院有咧做，病院的检验所有咧做，病院会甲你做。如果病院无咧做，伊会甲你外送，啊，就是你爱自费。啊，自费的费用医生会甲你报。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哈。好、哦，听众朋友听，这为什么？去许大哥，吼、哦、啊！一般来讲，因为陈老师唔知讲你
到底检查这三项指数要从下，吼、哦？唔过一般来讲，一个是欠血现象嘛，是不是？啊，一个是你心脏，吼、哦，你心脏、心肌还是骨骼肌有受损的现象嘛，吼、哦？啊，来第三，胆囊酸一般是未去检查这個，因为基本上来讲，吼、哦，伊真少起来做着咱身体健康影响的一个参考，真少，吼、哦，除非有特别的需要。吼、哦，除非特别需要讲，这种氨基酸的物件，吼、哦，通常呢，就是看你代谢，你身躯的代谢，吼、哦，当中诶，这个诶，就是应该看你代谢了好无，安尼就对啊，吼、哦，你代谢了好无？啊，基本上一般的健康检查，也是病医针对你身体健康的方式，大部分拢是未做这个胆囊酸的检查，除非有特别的需要，对你代谢出问题，医生评估起来有需要检查。较会当甲你申请健保来做这个检查，安尼了解吼。唔过一般人来讲，可能咱一般的检查胆囊酸是爱自费的，吼。啊，唔过你爱特别去甲医生讲，啊，因为超市唔知影讲大哥你现在要检查这個，可能你伫对听来的吼，诶，亲戚朋友甲你报的，还是你去网络收集了各种的资讯要去检查的。啊，一般来讲有欠费无欠费，你也感觉讲有欠费，医生会甲健保会甲你付，吼。啊，来第二。像如果怀疑着讲你心肌有受损、骨骼肌有受损，健保买单，医生这边买单，甲你做处理。吼、哦，对，一般的诊所，吼、哦，啊，我刚刚甲你报告一下来，吼、哦，如果一般欠血，吼、哦，你内科得当做啊，吼、哦，内科、血液科、加医科，吼、哦，拢会当做，吼、哦，了解意思哦，欠血就是贫血嘛，所以血红蛋白的方面，吼、哦，一般内科、加医科、血液科拢会当做。好，了解意思哦。血液科、吼、哦、内科、加医科、血液科拢会当给你检查，吼、哦、啊，包括这些部分的话，如果有需要啦，内科、加医科、血液科，迄、那个血液科嘛是当特别给你检查脂肪蛋白啦。不过大部分脂肪蛋白拢伫心脏、腰肌科、心脏、腰肌科给你做，心脏含着肾脏科给你做。啊，如果胆囊酸、胆囊酸的部分，大部分伫新陈代谢、新陈代谢科。吼、哦，还是一挂特殊的这个基因医学部遐开始甲你做，吼、哦，我咧讲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所以这三个无同款的范畴，啊，不过陈老师唔知影讲你检查这要从哈，吼、哦，如果一般有欠血，病医会当内科会当甲你检查，吼、哦，啊，如果心肌有受损，心脏科会甲你检查，吼、哦，啊，胆囊酸几乎是无人咧检查，几乎是无，除非你新陈代谢有特殊的问题。一般来讲，几乎是无人会做这种的检查。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哈，安尼简单甲大哥报告哈、哦。来，超市个看者来，等我者哈。林小姐，台中的林小姐，右边的扁桃腺发炎，扁桃腺发炎就是爱看针对你的状况。针对你的状况来治疗做消炎，问题是是安那你的扁桃腺发炎，这才是重点。了解意思吼、哦？发炎就是，比如讲病毒感染、细菌感染，吼、哦，啊，医生就是开抗生素，啊，无就是开消炎的，基本上就是安尼啊。扁桃腺发炎就是吃药安尼啊。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吼、哦？细菌感染，医生就会马上开抗生素，吼、哦，细菌啊，病毒感染，医生会去了解是安那病毒感染。好，要怎做处理？因为抗生素是咧抬细菌的，唔是咧抬病毒的。如果病毒感染，医生可能就袂开抗生素，除非你有合并着细菌感染。好、哦，了解吼、哦。啊，来第二会开消炎的给你，好、哦，开消炎的给你，就讲给你消炎。好、哦，啊，甚至给你喷一挂消炎的安尼。好、哦，啊，进问题来啊，好、哦，是安怎？啊，你的扁桃腺发炎，这开始重点啊，是不是？系啊。是安怎你的扁桃腺发炎？这是什么原因？你爱去找原因啊？好、哦，阿乔是讲你了解意思吼。啊，基本上来讲，第一，扁桃腺发炎，咱拢会先怀疑是不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好、哦，细菌跟病毒都是第一医生怀疑的。如果找不出原因，唔知阿是什么原因，那你基本上对消炎，先消炎，好、哦，阿可个观察，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好、哦，了解意思吼。啊，伫生活当中。这个生活当中，只要是爱你了解的，讲有当时啊，如果你常常扁桃腺发炎，你常常
你常常得扁桃腺发炎，这个当中你要去了解什么原因，了解不？嘿啊，因为现在你也常常你抵抗力歹啊，抵抗力不好啊，是不是？所以你扁桃腺是咱一个足重要的警卫部队，伊是咱足重要的一个扁桃部队，咱喉咙后面来底。好、哦、啊，我讲过啊，治疗唔是困难的，一般来讲就是抗生素加消炎的。好、哦，细菌发炎就是安尼俩。好、哦、了解，唔过扁桃腺发炎冇可能是病毒性感染，腺病毒、流感病毒、肠病毒拢有可能会造成着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啊，如果一挂病毒感染，就是针对着病毒来做处理，好、哦，可能就唔是用着抗生素啊。好、哦、了解吼、哦，啊，如果细菌感染，好、哦，细菌感染针对你对一种的细菌感染。吼、哦，来做处理，吼、哦，安尼了解。啊，有一种状况，较少看到状况，就讲，有的人扁桃腺发炎，你伤忝、伤疲劳，所以你的扁桃腺转发炎，受到刺激转发炎，你伤忝、困无好、压力大、伤疲劳，扁桃腺转发炎，伤大脉发炎，咱的脑伤大脉发炎，所以你胃肠歹、消化歹、嘴拢大大，扁桃腺脉常常发炎哦。伊就常常发炎，啊，甚至就感染，吼、哦。所以你啊，胃肠歹的人，真侪人胃肠歹的人，扁桃腺嘛常常发炎的，嘴拢打打，啊，那啉茶都袂止嘴打。但有时拢伫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过啊，嘴拢打打，唔是你嘴啉无够，嘴拢打打，作者是因为你消化歹，你无嘴暖，你消化无好，你等下酵素益生菌来嚼搞，因为益生菌嚼搞，它会帮助你分泌嘴暖。所以真侪人哦，干燥症，只要是干燥症、硬皮症、免疫失调，作者免疫的问题拢是肠仔引起的。好、哦，作者免疫的问题，你肠仔失调，即系免疫疾病、自体免疫疾病，作者胃肠拢无好，作者拢胃肠无好。好、哦，啊，这位陈老师，看见台中的林小姐哈，台中的林小姐，陈老师当家你讲的讲，排除的细菌感染、病毒感染，好、哦，拿那一类的你生活的、生活的。比如说你胃肠顾不好，胃肠顾不好，啊你压力足大，够紧张，够操烦，为你的胃肠顾起。如果你常常扁桃腺发炎的话，就是感觉你去检讨一下，是不是你的胃肠开始不好？肠仔益生菌酵素有够，益生菌有够，你就开始生嘴暖，嘴暖就保护咱的扁桃腺，嘴暖就保护咱扁桃腺，因为嘴暖本身伊嘛是一个保卫机制，较袂有细菌病毒感染，扁桃腺嘛较袂发炎。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所以你如果平常时像哈多啊，像是跟你讲的，你就是口干舌燥，嘴拢打打，你胃肠一点歹，嘴大的人胃肠一点歹，好、哦，那呢补充益生菌酵素，咱重新切嘴暖是最重要的代志。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哈，改善你的消化，这个真重要，好不好？安、哦、尼简单跟你报告。好、哦，林小姐有了解啊，哈、哦，呀，像是个看一下哈。吕大姐，你问台中的吕大姐，吼、哦，陈老师，华姐，硬皮症是如何发生，要如何改善，这实在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好、哦，许大哥，不是许大哥，陈老师，华姐来，吕大姐啦，吕大姐嘛，吼、哦，吕大姐嘛，对吧？好、哦，好，吕大姐来，吕大姐在讲，陈老师，硬皮症啊。哦，这样硬皮症哦，讲实在是足困扰的一个物件。像陈老师吼，伫节目当中，我拢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一寡咱自体免疫疾病的，这个民众非常非常困扰，非常非常困扰的讲啊，用药啊，代当控制，啊，佮治疗袂好，啊，食药啊，佮食到吼会惊，啊，用药啊，佮用到会惊，啊，毋过无用佮无法度吼、哦，硬皮症的全身硬化症，吼、哦。啊，就是一种罕见的、足少看到的自体免疫疾病，吼、哦。啊，主要的皮肤变硬、纤维化，加上血管病变，吼、哦。啊，这种有的是局部的，有的规身躯，吼、哦，非常痛苦。我家己会当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非常痛苦啦，吼、哦。啊，林超说啊，是虾米原因？今年也伤，真歹去找出原因。即打知影伊就是免疫失调，吼、哦。咱的纤维母细胞过度的活化，加上着微血管容易受损，吼、哦，咱的当中的时阵呢，可能会导致着你的血管会怎样硬化，
伊嘛会硬去，所以你会怎啊变做脚手冷机机？脚手冷因为你的循环变歹去，循环会变歹去。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通的真重要，因为你循环会变歹，微血管的受损，管壁的增厚，你的血变少，脚手会冷，吼、哦，所以足痛苦的吼、哦。不单单的是血变高，吼、哦，不单单是血变高，甚至你的循环会变歹，吼、哦。啊，什么原因？我相信医生也跟您讲啊，因为有的医生嘛找不出原因啊，基因的遗传啊，环境的复发啦、啊，后天的影响啊，做歹讲。好、哦、啊，通常拢是唔知影什么原因引起的，因为找无原因啊。啊，不过大部分的这三点，基因的遗传、环境、你环境的触发，包括着你，就是本身你体质，好、哦、体质的调养了无好。好，啊，超市简单讲就好，因为这足少人有诶啦吼。哎呀，李大姐咧问着，超市简单讲，因为第一就是用药啊控制，拢是用药啊控制。吼、哦，第一医生会针对两方面，就是你自体免疫的方面来给你抑制，用免疫抑制剂。吼、哦，来第二针对你皮肤的问题，用一寡抗纤维化，预防你恶化。这拢治未好你的眼皮症，治未好，只会当控制。吼、哦。用一挂抗纤维化的方面来预防着你皮肤硬化恶化，来第三你血管循环歹，所以医生可能会阁针对着一挂血管扩张剂，吼、哦，会扩张血管的物件来改善着你的血管循环。不过，像是感觉第一，就是爱食一挂帮助保护血管的，好血咯，会能求保护活血通血，吼、哦，好你血管能求的营养。第二，为肠啊过去。因为自体免疫疾病，肠啊主宰咱七成的免疫力。你讲只要是我种硬皮症，我肠啊顾好，你就较袂恶化。第二，你就较袂遐严重，因为你知影硬皮症，如果严重压起来，伊压起来时阵，如果发炎愈严重的时阵，会让你生活足困苦的。吼、哦，啊，因为本身医生一边拢有用免疫抑制剂来抑制啊，是不是抑制你的免疫力啊？啊，如果你家己诶，益生菌有够，你的免疫调节较好，药啊得唔免用，愈用愈重，吼、哦，包括着一寡即个，就是产生副作用，都会愈来愈少，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啊，你用超市会好未？我甲你讲过啊，爱饮面，吼、哦，爱饮面啊，吼、哦，近地伊也伤，针对着即个硬皮症，就是以控制为主，吼、哦，会好未好爱饮面啊，姻缘啊，姻缘的讲。有当时啊，人生我感觉人生无啥物无可能的，吼、哦，人生无啥物无可能的哦。有当时啊，你胃肠调整好，身体调整好，你的身体的病情都要得到控制。所以人永远都要保持一个希望，吼、哦。啊，医生这边、西医这边都是拢控制为主，控制为主，吼、哦。食一寡帮助血管循环的，脚手较袂冷，循环较好，人较有体力。第二，食一寡帮助胃肠，咱的胃肠，吼、哦。免疫调节，吼、哦，你的硬皮症较袂恶化，好不好？但你说简单讲啊，只因为硬皮症伊相关嘛足复杂啊，吼、哦，唔过我当简单甲你报告的是大约是安尼，好不好？后来左营的黄大姐咧问吼，暗时啊咧困，脚会抖筋，这个足够做梦，是安怎？抖筋的做梦，所以。暗时在睡的风很重要，风你的电风你的冷气风很重要，像是来说过了，将一脚的抖筋有可能、哦、有几个现象、哦、我刚才跟你报过，第一渗着冷风，渗着冷风，所以我跟你说暗时要睡要穿薄长裤，暗时在睡要穿薄长裤，像是要热时我要穿薄长裤，薄薄就好，透气就好，不要直接去渗着风就好，好了解意思齁，嘿，来第二，暗时要睏的时阵，但有所家里，因为你做够做班嘛，齁、哦，阿卡哥会丢筋嘛，所以要睏进前的双卡，春落地，压去壁顶，十分钟至十五分钟，阿是安那，但有所爱报告，因为有的大哥大姐卡做够积水，水症，齁、哦，阿、啊、来，暗时的搞腰，阿、啊、来。最近的脚嘛做到抖筋，所以黄大姐听戴老师一句口讲：第一，暗时要睏前薄长裤，脚
尽量卖去渗着冷风，吼、哦，脚尽量卖去渗着冷风。来第二点，暗时要睏进前，双脚伸落地，压去壁顶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压去壁顶了十分钟至十五分钟了，你会想要放尿，因为脚的水分会循环回来到腰子，你会想要放尿，去放尿放放的回来睏会较好睏。来第二，暗时也较袂够忙，吼、哦，你会睏较落眠，吼、哦，就较袂够忙，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这个左营的黄大姐，吼、哦。你咧问讲，只要是闲下，我暗时咧困，正卡咧困会丢筋，吼、哦，就是第一爱揪筋揪揪的，所以双卡存去壁顶揪筋揪揪的，吼、哦。啊，暗时咧困穿薄长裤，啊来第二揪筋的过程，佮感觉你的卡，吼、哦，咱的循环，吼、哦，水分放倒来，吼、哦，和你的卡，吼、哦，即、這个较袂积水，啊卡嘛较袂丢筋，吼、哦，啊暗时咧困嘛较袂够忙，好不好？简单甲黄大姐报告的，吼、哦。来，请老师再看一下哈。等我一下哈。好，好，简单，简单，请老师有可能回答不对无？来哈，我看一下，因为阮助理做侪啦，助理做侪，啊，请老师爱一个一个吹。像是要一个一个吹吼，哎、哦、呀，所以要等我一个，等我一个，因为恁的恁的问题吼、哦，四面八方来，来王小姐，台北王小姐的门，会弯腰，搁会驼背，嘿，啊，这边如何是好？弯腰会驼背的，你的背部肌肉拢无力啦。背部的肌肉，咱的背部肌肉拢无力啦，所以你也弯腰跟驼背，吼、哦，弯腰驼背人来，请是家里来，吼、哦，真简单，双手来压伫，压来屁股后面，双手，嘿，双手，食指紧扣，压来屁股后面，对，嘿，啊，肩胛头加压，压去中加压，嘿，对，压未，嘿，压未，你啊坐咧时阵，你就安尼做。哎、欸，你就安尼加压，嘿、欸，较夹安尼加压的，第一袂驼背，好、哦，啊，第二，好、哦，活动一下咱肩部的肌肉，对不？好、哦，不过安尼个无搞哦，因为你背部肌肉无力嘛，对不？咱背部、肩膀、背部的肌肉无力，无力的意思讲，咱背部的肌肉肌力拢流失去，啊，所以咱要出掉咱肩膀、咱肩膀肌力的力。咱肌力有无吼？咱手的力、肩膀肌力的力有无？嘿，所以咱就是爱运动着咱的肩膀，吼、哦，运动着咱的肩膀跟背部。哥们，即说做者大哥大姐，咱就是背部肌力无去啊，肌肉无去啊，肌力无好去啊。来注意听哦，吼、哦，大姐来，诶、欸，注意，王大姐，台北王大姐哈，来，好、哦，免烦恼来，摕一条毛巾。嘿，对对对，毛巾，嘿对，吼、哦，毛巾排去后边阿妈棍家，对，嘿对，吼、哦，但是咱背部爱出力嘛，咱的肌力爱出力嘛，嘿，两手小高，两手伫后边，嘿，毛巾，吼、哦，你一开始有的大哥大姐手先双手先，一手在下面，一手在上面，对，嘿对，阿舅慢慢舅慢慢舅，吼、哦，舅家你两手小高的对，你以后就免摕毛巾啦，嘿，以后。高会掉的免摕毛巾啦，啊，一开始高袂掉，你就先摕毛巾，毛巾排去后边右，嘿掉，上下手，上下手小高，掉，换手，嘿掉，吼，啊，这拢会当活动着咱背部肌肉，背部肌肉和咱的肩膀、咱的背肌也当活动了。大哥大姐的换脸就讲，哎、欸，较袂驼背，嘿，啊，较袂歪腰，好、哦、了解吼，嘿，啊，因为。王大姐个讲到一个问题嘛，除了驼背以外，吼、哦，个弯腰，就是讲咱的核心肌肉嘛无力，核心肌肉就是腰，腰部的肌肉嘛无力，一时啊就是爱练半蹲，半蹲就是咧，咱大哥大姐来对陈老师做看卖来，嘿，咱进大哥大姐坐咧对不？坐咧嘛吼、哦，来半蹲，小花夹起来离开椅啊，腰有出来不？
有齁、哦、对不你只要卖坐伫椅仔顶悬半蹲腰就会出力。所以其实啊有当时啊你啊平常时咧听陈老师的节目的时阵你咧就是其实啊白天尽量做尽量做就是练习半蹲。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齁古早少年时要去练功夫迄徒弟啊未晓功夫师傅要教伊功夫师傅讲先练苦蹲马步徒弟啊蹲马步蹲偌久也嘛蹲要一两年。啊现在要练一两年下心都未稳啊要练什么功夫对不所以大哥大姐现在歪腰现在驼背就是咱的背部肌力无够核心肌力无够卖小看这个半蹲这个动作。半蹲这个动作就增加到咱腰臀的力量屁股。所以大哥大姐屁股肉包括着腰的肉拢嫩起啊肌力流失起啊。齁、哦、啊配合着进这半蹲的动作的时阵咱的核心肌肉一开始当中心强健一开始出力。因为陈老师在这部当中我拢甲大哥大姐报告齁我讲大哥大姐恁齁平常时爱想办法咯咱身躯的肌肉每一个肌肉拢会当出着力。唔过，大哥大姐除了走路，你走路以外，你的屁股、你的尤其是腰腰力出袂掉。你平常时走路散步运动的时阵，咱的背部肌力出袂掉，对吧？所以呢，咱就是要活动着咱的背部肌肉。如果大哥大姐会当，少年会当，恁做伏地挺身、仰卧起坐拢有帮助。好、哦。大哥大姐伏地挺身仰卧起坐无法多做诶，不要紧，好，你就像丹尼叔爱讲诶，好，我今仔家己简单的做做半蹲，嘿对，好，垫脚尖就是咧练习小腿，半蹲就是咧练习腰含大腿，好，所以食饭饱半蹲，无时间运动的半蹲，伊嘛燃烧热量，好，燃烧热量，了解吼，嘿，上班族你食饭饱，今仔只要说咱讲过啊，你上班你可能半点钟一点钟。你都爱上班啊！你无时间，通我出去散步。那呢，你食饭饱，吼、哦，你上班的时候，你就练习半蹲。半蹲，你讲哈，只要是练习半蹲哦，你去看麦啊。半蹲打字啊，你买不让拍电脑哦，吼、哦，唔是袂动哦。啊，练习一下你的核心肌肉嘛，真好。吼、哦，只要是来讲这真诶，啊，五分钟、十分钟就当达到效果啊，五分钟、十分钟就可以达到效果，好不好、哦？啊，大哥大姐，诶，弯腰诶，腰部无力道诶。好、哦、咱大哥大姐请您一定爱给你。您坐唔好坐超过半点钟起来找想办法起来啉一杯啊茶起来加便所诶起来揢一粒物件诶想办法让家己爬起来。好、哦、让自己不要一直坐着。好、哦、啊你常常咧爬起来常常咧爬起来这当中齁、哦、咱大哥大姐诶肌力就会好。齁、哦、肌力就会好。所以你看日本人有无说这日本人齁、哦、因坐诶是啥因坐涂骹因坐榻榻米，爱拢坐涂骹，有无？所以因坐咧要爬起来，坐咧要爬起来，常常爱练。啊，所以像那有诶，做者日本人，日本诶大哥大姐，食到90岁、100岁，因个会当种田，因个会当做事，因为因咧日本传统诶日本啊，因拢是咧榻榻米，爱榻榻米吼、哦、合适地板，坐咧徛起来，坐咧徛起来，坐咧徛起来，常常练。所以咧，腰力就较有。行路就较好行，大个大只坐咧徛起来，坐咧徛起来，练习这腰腿力嘛真重要，好不好？安、哦、尼简单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哈、哦。好，只要是简单回答咁正哈，甲恁回答无对的，卡个阿助理讲，好不好？好、哦，安尼简单讲，大哥大姐回答个正。来，何青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人的筋骨，食老的筋骨，就是咱食老的根本。做者大哥大姐，食老会啊，容易拽掉，容易闹掉，筋骨容易伤掉，是不是？用只要是拿那边如何是好，大哥大姐免烦恼。但有时有一罐足好的筋骨油啊，就是咱介绍的香姜白筋补丸。大哥大姐，筋骨容易酸软，无力，食老阿爸容易软，筋容易软，容易硬，骨容易怕。大哥大姐啊，
陈律师甲你报告的，作者大哥大姐骨质疏松。咱伫西医的概念内底，西医的概念内底骨头是爱补钙质，对无？唔过伫中医的概念内底，骨头是爱补钙质、胶质。用哈？陈老师，骨头唔是补钙质，骨头能成钙质，钙质吸袂掉，钙质就会流失。所以其实足侪老大哥、老大姐，现在恁的骨头歹，因为你骨头内底无骨架，恁的骨头内底无骨架、胶质、无钙质。阿龙哈，原来是安尼对，所以陈老师建议你中西合璧，尤其足侪大哥大姐骨质疏松的有无？骨质疏松，你西医咧看，你咧注射，你听陈老师一句口讲，你。中药固筋骨的，食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根丸来甲筋骨固用，因为香姜白根丸也当甲你补充着重要的骨胶质。少年呢，你的爸爸、你的妈妈如果有骨质疏松的，做者爸爸妈妈食老啊，尤其妈妈较早生囝生侪，妇女朋友吼，囝生侪生甲骨头拢歹，真诶啊，较早的女孩子拼命生，吼、哦、骨力生。生八个生十个、哦、我不知道大哥大姐你有生很多个没有、哦、在我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差不多四个至六个，在我阿公阿妈那个年代要生八个至十个，所以我阿妈、哦、你敢不知道生孩子生到歪腰呢，一个女孩子这世人一直在生孩子，过养了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生八个至十个，生到骨头都歹啊！较早人散架，阁无种菜人，阁无法度做未来。未来房阁咧切菜呢。我阿嬷较早少年时，未来房阁咧切菜呢，阁咧做呢。所以讲做到歪腰去。啊，陈老师了解吼，咱做些老大哥、老大姐，恁较早做了辛苦。啊，食老啊，即辈老骨头要够用，尤其做些妇女朋友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啊，陈老师。

0: 接受伤的人筋骨做无力，做够酸痛，筋骨的嘛做容易软者。所以咱骨质疏松的部分，咱配合西医这边的治疗注射。啊，咱要强筋健骨，食陈药师介绍的双碱白健丸。双碱白健丸不但会当甲你强筋健骨，佮甲你减低酸痛，甲你通筋串骨，互你筋骨的用，互你酸痛还好。较早少年辛苦去啊，像陈药师讲的，啊要生囝，啊佮要做事，做甲食了歪腰翘骨去，做甲筋骨无力去，袂用行去。拔倒落骨头摔断伊吼，怎啊袂惊？卧床，大哥大姐啊，真侪人七十几岁呢也袂惊，骨头摔歹、摔害去、摔断伊，是不是？骨头要够用，筋嘛要有力，你要有一罐好中药。不过市面上，但刘叔爱讲这是真呢。够筋骨的中药，吼、哦，真侪大哥大姐熬高血压，啊体质吼佫歹困。啊，所以拢未堪去食伤热食的，食伤热食的，比如讲六龙，六龙做热食的，有诶大哥大姐食了不但诶，伤过头热食，啊血也未歹控制，啊毋是啊个歹困，所以你要食固筋骨，啊个未得未食，陈药师介绍诶双碱白健丸做够啊，咱用着杜仲诶固筋骨个稳定血压，对无？咱用着牛膝对筋骨关节好，是毋是？所以今仔日陈老师介绍的双碱白健丸，伊不但袂得袂少，筋骨强用，佮甲你调养身体治疗酸痛，互大哥大姐一减二个。用哇，陈老师真正哦，食到有货啊吼，即辈老筋骨，互你即罐双碱白健丸够够够用，够好，是毋是？迄老大姐哦，用陈老师啊，你敢知影？哦，真正呢。本来食到我的筋骨痛，啊，行路未行，厝边隔壁讲啊，你七十几岁啊，你无手术未好啊。大姐想讲，我听陈老师介绍，我先来做福建，我来食这罐双碱白健丸，食到筋骨好位啊，未痛啊，行路阁比少年的较紧。杨陈老师，你的双碱白健丸真正真好用，我七十几岁啊，我的筋骨酸痛无力未行，结果食你的双碱白健丸，食到真行路足好行。
1: 你的我真好呢，迄个都健步完啦。本来我髋骨伫疼，我听你伫讲我早去买，都健步完来食，还袂疼。本来我有去医生看，医生讲要我搞开刀啦，我惊一条。我赶紧来食健步完，食一个，当好事啊呢。
0: 好，感谢。
1: 开刀我健成个健步完咯，我老我七十外，行路行的哦。
0: 嘿
1: 哦，我惊外紧的呢。
0: 安尼吼，
1: 不要。吓，两人惊死我呢。住伫这大楼吼，拢老岁较侪啊，老岁拢讲，啊你袂好啊啦，你爱去要开刀啦。
0: 对，
1: 结果我一罐食两罐，我食三罐去啊呢。
0: 好，
1: 然后因爹甲我讲，哦，啊你个卡那，今仔行紧，我讲系啊，哦，真
0: 正做好啦。大姊，我了解伊讲，超市真正做好诶，你诶双碱白健丸真正有够好诶，有影无？有影吼，大姐前那叫人肯定，因为伊讲超市真诶。阮食老火啊吼，筋骨无顾袂动。啊，你要食消炎止疼呢？啊，是你要食中药顾筋骨的？啊，中药顾筋骨的话，伤过头热烧，大哥大姊血压悬，甚至阁歹困，袂食进。所以要找一款袂得袂烧，筋骨强用，顾身体顾筋骨的。陈药师介绍的双碱白健丸非常非常好用。老大哥、老大姊讲，哎呦，陈药师啊，真正，这大姊哦，迄筋骨。筋骨不好，啊筋骨安尼吼无力，啊屈落爬袂起来，啊行路无好行。杨超师，你敢知影？我咧屈落爬袂起来呢，筋骨安尼吼酸痛、软正无力呢。我食你介绍的双碱白健丸，食到真行路足好行。
2: 我就脚下好，本来咧行，有时阵嘛拢袂行，拢唔知。
0: 哎呦！
2: 脚下咧，这个倒下先行，啊脚下咧耍，啊怎嘛在行，足好行，在行吼足灵。
0: 哦，真好，真好。哦，咱的双碱白健丸做有效哈，
2: 真正是袂歹。阵食食哈，本来自己要食过了，都停袂起来，啊，这行也拢停袂起来。
0: 嘿，啊，阵食了较好啊，
2: 拢好啊。
0: 有影哦，食咱的双碱白健丸吼。
2: 系。
0: 啊，你讲你本来安尼徛袂起来，又骨拢徛袂起来。
2: 系。
0: 食咱的双碱白健丸。
2: 系啊，食了真正，真正是袂歹。食了我即马吼，坐也坐起，徛也起来，啊，这行吼，啊，拢会徛会起来啊。
0: 恭喜哈，大姐啊！ 有够好齁，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用这要是敢讲真正食老都爱食，即个开钱过来买固定骨来食。大哥大姐啊，较早未来也做无好，生囝生仔，做者大哥拢一直担当、担当、领当，做甲食老筋骨拢歹去。迄食老安尼筋骨无力酸痛，偌痛苦呢？倒未倒，坐未坐，行未行，阁歪腰欠翘骨呢？啊，即摆老筋骨啊，你想？你无用中药甲调好用，无敢讲你逐工要食肌肉松弛剂、食消炎、食止疼来食好用哦，是毋是？对无？啊是排队买手术？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介绍的双减排筋膜是真真正正的固筋骨的。你即罐食会着，高到换一少，即罐嘛较2000块，要去对找中药食一个月呢，毋是食一工。一罐中药，你食一个月，逐天甲你固筋骨，一个月才开你2000块。用阿威啊，陈老师介绍的双减排筋膜，实在好用、专业，阁价钱真公道，是毋是？一个大姐哦，用陈老师真正真好。欸，食你介绍的双减排筋膜吼，食这吼，本来咧咧爬山较好爬，啊做代志较好做。啊，甚至走路嘛，继续好行，你听我麦。
3: 今天健步完是有影袂歹。
0: 真诶，好，谢谢谢谢。
3: 我迄日看两届，啊，我去台北时阵，有较有诶听咧，我食迄只只会过走咧。
0: 对啊，会走吼。
3: 欸，我若敢要去山顶较快，我就对嘛。
0: 对。有影吼，是毋是？大姐讲，陈老师真诶，我爱爬山，吼，走路拢继续熟悉。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哦，伊讲，哎呦，陈老师真诶真诶真诶，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较早我可怜咧。坐咧无束腰带坐袂掉呢，啊，行路一边悬一边低呢。哦，我吼、哦、听着你咧介绍吼，我煞艰辛，一直食，食你介绍香港白金盘，食较紧咧，坐落咧腰有力啦，行路会正，筋骨酸痛，规个即个筋骨酸痛拢调整倒来啊，即筋骨好足济啊，就是食你即罐香港白金盘。
3: 吃金盘，我已经吃几十罐啦。我跟你讲，我本来要吃罐吼，都未行啦咯。
0: 嘿嘿，
3: 啊吼，现在啊，行了，更加头拢关节病吼。
0: 是是是。
3: 那我拢吃好药。
0: 真的吼、
3: 哦啊。你看我吃起码几十罐，这要吃罐，本来吃到未受啦，拢无啥会行。
0: 是。
3: 啊，大几瓶呢？啊，人我起码拢好，我唔免太要大呢。
0: 哎呦，真的吼、哦，大姐啊，真的恭喜！
3: 啊，食足济了，一天食到了，我食两遍。
0: 好，
3: 我就是要食骨种严重的好呀！我你敢查我腰关节病嘞？
0: 腰关节病，
3: 腰关节病嘞！
0: 啊，真食甲真起来得啦，起来好啊吼！
3: 唔知做甚甚物的食？
0: 好，真好。
3: 要十几罐有啊、哦！
0: 好，真好，恭喜恭喜！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唔免烦恼，像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的，有诶先生的太太。大嫂，吼、哦，大嫂骨质疏松足严重，医生一直看，血一直注。啊，你后就讲你骨质疏松这样严重，你除了西医这边注射，你嘛爱食寡强筋健骨的中药来甲筋骨固养，有影无？有影啊！大嫂，你骨质疏松这样严重啊，你西医这边注射，啊，你免食寡强筋健骨的中药来甲固养呢？尤其骨质疏松的人，佫足够酸痛，对无？啊，大哥，大哥，较早打打地当，零当地当，地甲食老，食筋骨的，做到歪腰翘骨，做到酸痛，做到无力。啊，查甫人食老有会啊，筋骨加固用，带太太去爬山，招太太去佚佗。这罐双减排筋膜，唔免你开大钱，一罐2000块，够你几个月，好不？请你去你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为伊专线，叫助理甲你寄。一罐2000块，食一个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拢满线哈。较早太太吼生囝生仔，生到歪腰翘骨，食老骨质疏松。较早大哥打打地打铃铛，食到老筋骨拢安尼酸痛无力，爱甲食药用食好。落节目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来，大家好，天气热啊，只有滴水，加点寡爱去哩。人个医生吼，专家咧甲提醒的，那上热，都差不多早起10点、10点半开始吼，到下晡的2点至3点吼，即上热的时间吼，闹一挂慢性病啦。慢性病就好啦，若无其他讲要甲你动啦，无法度吼。那有咧食慢性病的药啊，三高迄种人吼，爱唔忙。伫头壳上久个时间，即个危险啦！大热这个大热啊，吼，三几度吼，爱注意吼，啊，滴水加啉挂，好不好？我是丁莹，感谢你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即马民众进来伫网站，就是电脑啦，迄个电商啦，电哦，咱的电话、电视、迄个电脑、迄个电吼、电商就方便。我伫电脑、手机啊订物件，不管是食的、有诶无诶买物件，订连咱家送到位，足方便。包括外口旅社订房间，有诶无诶吼，拢会足方便吼。但是你爱知影讲，这爱注意哦，这内面有一寡作假诶广告吼，就是伊知影讲即马真侪人真爱伫即个电脑啊、手机啊。啊，方便吧！我今日订房间啦，要去做一间观光地点旅社啦，吼先订好啦，吼啊，那无就买物件啦。这里伫什么所在买物件，得甲咱送到位吼，这足方便吼。但是内面有几种这个是这种诈骗集团，伊刁工甲你破例顶关，但是你唔知啦，你该知。看起来都像个卖物件店工款啦，但是你如果若要甲订物件，你是不是爱拍资料？比如讲，我比起咧。你要去观光地点订房间，旅社房间好，你一定要写资料嘛吼。我比如讲，我叫什么名啦，电话号码啦吼，啊，我的住址啦，我什么个，这个都基本资料。你要共订伫网络顶完订物件，包括你信用卡啦，有诶无诶啦吼，拢全部拍入去。好，明暝啊吼，那如果讲你真正唔知啊，你丢掉，伊这个啥呢？个诈骗集团吼，我一种新型的这个诈骗手法。都有人打电话来啊，因为你的资料已经给你寄掉了嘛。你顶管有你的电话号码啊，有你的一寡个人资料啦，有诶无诶啦吼，包括住址啦吼。伊即马打电话来，伊即马就开始问哦，问讲这位先生呐、啊，你是毋是有订阮旅社吼房间吼？你个真正有订，结果伊这毋是旅社，伊这是一个诈骗的。网站吼，这个别墅敢那讲假先像录下同款啦吼，啊伊甲你摕着资料，伊就来讲吼，我甲你讲啦，你贪多啊，我敢订房间啦，我知影，但是吼，因为你内面对一支是唔对伊啦，你即马来订起，伊即马叫你订起，伊就甲你讲，小等一下，银行的人会打电话给你，伊即马录下这个头家自称是录下头家，其实唔是，伊是诈骗集团的人吼，伊即马头家挂电话了，无三秒。电话就去打啊！你的电话，伊就讲啊，我是银行的行员啦。啊，即马吼，就是要甲你改变你的摊脱的订单啦。因为你讲订路下，什么所在是唔对？你即马叫我甲你讲吼、哦，你得起对改对起对改对吼。第一个电脑，还是讲第一个啥的这个手机的顶款吼。好，一个教育所讲了三点钟来，安尼教育顶款安尼试试试吼，好钱一直走出来啦。银行内面总共190,000，唔免三点钟一直走出去，伊才发现讲唔对呢。奇怪，我银行的钱该一直走出去吼，总管报警察，结果钱已经走出去，就袂回来啦。唔知走去对唔知啊啦。你以为电脑这边开始转小钱走出去吼，你根本无在了就个对啦。啊，这件代志报案以后，一个台北姓孙啦，27岁少年家啦，警察才甲讲吼，自今年1月到2月啦，都较无一个月时间。全台湾的警察，这样吼已经开始调查，将近差不多要90件啦。即马一寡这诈骗集团，伊吼头壳真好呢，伊吼改变形态吼，伊就是伊知影讲即马真侪人爱伫迄个电脑、手机啊买物件，足方便嘛。我伫顶管买物件吼，持续的好，就甲我送到位啊吼好。伊即马吼就调工伫迄个电脑顶管，会出现着秘书敢若一个店同款啦。啊，电脑顶管你要甲拍什么店足济呢？比如讲我要买，比如衫裤的啦，吼，啊买什么买食物件，我无就多堆啦，吼、哦。电脑顶管你，只要你甲拍进去吼，啊，这有的店是无这个店啦，就是诈骗集团即马吼开始，有咧利用这波啦，啊，伫迄个电脑顶管当然得人会查啦，但是查你也无一定全部查会到啦。就是安尼啦，所以讲警察来讲吼，即马这诈骗集团我那算头壳真好啦，伊就假成什么什么，这个店面吼，啊，就甲你破例顶关，啊，你如果讲那真正调查不到吼，就是警察这边巡逻，警察家己本身我那巡逻啦，巡逻讲哦，这个店到底是有影有实在无实在吼，还是真正诈骗的，无这个店要甲你骗资料，要甲你骗钱吼，当然警察这个网络警察嘛。这个网络警察又来，这个电话询吼，但是家己真正要注意。如果讲你若唔捌看过吼，道理发现讲奇怪，
将来都冇听过讲，这间旅社是讲这间店啦吼，啊，伊咧卖这个物件，而且你也发现讲吼，伊个物件，伊拢甲你用啥呢？用迄个比人较俗，比如讲，像坦多我咧讲，那如果进旅社啦吼，变一个房间啦，就是讲旅社有房间嘛，啊，我要记得在观光区得。我就会甲旅社订房间，人别人一间房间拢一万块啦，我比一下安尼啦吼，别人一万块，伊只要八千就好啊。啊，同款一个房间哦，啊，你也发现讲，哎呦，我若甲这个网站、这个旅社订吼，就是为这个网站来订吼，奇怪，这间房间偏偏这个旅社房间为什么较会比别人较俗？你就订这间，结果你甲试这个所在，伊拢比别人较俗，试入去了开始。拍资料，你的资料就全部叫客掉啊！客掉以后，伊就有你的电话，伊就甲你卡过来。伊即马甲你讲吼，就是用这步啦。先生，你谈到是咪？我甲阮订房间，伊就计先讲是已经入下头家啊。啊，伊即马先甲你讲安尼，你就会相信啊嘛。因为你谈到真正有甲订房间啊，你就真正谈到有伫迄个电脑还是手机啊订房间吼。你试唔到伊呢？你都要定死啦，哪样啦吼？啊你，如果那不要不要紧，稍等一下吼，我会甲银行这边联络。那么银行这边的行员也打电话来，你就相信吼。你较袂着惊啦哈。结果过无三秒，真正自称是银行的行员就打电话来，其实拢银规棚的啦。因为诈骗集团的人，伊即马就来讲吼，我是银行的行员啦吼。啊，谈吐啊，路下头计是咪有打电话你？你对一个所在操作唔对，你得叫我甲你讲的吼。安尼定操作一遍，结果你真正照伊所讲定操作一遍吼，这叫做啥呢？叫做诈骗钓鱼啦。我今仔日用一个甲你写吼。改成旅社啦，改成卖物件的一个店啦，什么话啦？甲你写你的资料来了，然后开始。摕到你的资料、电话哦，还是手机啊，我就甲你卡过吼、哦。啊，就调关甲你讲，你摊多操作订房间啦、买物件啦吼、哦，对一个所在是唔对啦。阮这边吼、哦，安尼无在了，这个买卖啊你吼、哦，都爱订操作，叫我甲你讲吼，啊你就照伊所讲，是是是，你几人的钱走出去呢？你要知影呢，迄有当只一个处理吼，挡袂掉呢，凡是几啊十万啦，吼、哦、一直走出去啊，等甲你发现的先，唔知。回归完处理啊啦吼，都、就是安尼啦。那警察讲，为今年一月到二月，无一个月时间，因为电脑这个所在所在啊，就是伫电脑啦，哦，还是讲手机啊买物件，结果去有诈骗集团上着吼，安尼落去诈骗的吼，已经将近买到六百万啦，五百几万，六百万就像安尼啦。啊，其实这是老波啦，伊这就像较早有无？咱去主动提款机，那去提款机，伊即马甲你讲啊，你提款机去的所在操作几对几对，啊，即马进步噶，伊伫手机啊，就当甲你操作啊，你手机啊吼，伊即马敲电话来，你得像我所讲的手机啊，对对对吼，几对一个号码吼，啊，即安怎安怎吼，结果安尼就会当处理啊，因为吼，你这是啥呢？叫做这个绑信用卡吼、哦，还是绑什么、这个你钱要处理的所在吼、哦、啊？如果诈骗集团那甲你手机啊这个所在，你收取的方式，照伊所讲吼，伊、哦、都有在条为你银行这个所在甲钱汇处理呢，是安尼呢？都汇甲你知影，汇甲你发现讲唔对，则赶紧动，已经差不多走几十万出去啊，所以讲你要特别注意呢。即马这种诈骗吼，哇、哦，我那。手段足多呢，而且你也知影，这诈骗吼，何你唔知讲这是诈骗？你摊到明明到底，这个手机啊，真正买物件，那无就订旅社房间，那无就安怎安怎好做什么代志吼？好，但是你这个资料已经去有诈骗集团给你揢掉，揢掉以后，伊即马就随给你卡到倒来，伊跟你讲，伊讲这位先生，这位小姐，你摊到是唔是有买什么物件，还是你摊到是唔是有伫？对一个女侠哦，订房间啊，对啊对啊，像安尼，你就别怀疑啊啦，因为你摊多真正有做这个代志啊。但是伊就甲你讲，讲因为你是试唔对，你即马得叫我步数，搁订试一遍，安尼才有在条订房间啦吼，买物件成功啦。啊，你若真正叫伊所讲，搁得订试一遍，你的钱就走出去啦，就变做安尼啦。哇，真吼、哦，真正有影足歹哦。啊，这警察在咧讲，今年吼、哦，这算新招啦哦。
一个新的步数吼，大家真正注意啦啊！这吼，那感觉唔对唔对，人来个有卡电话，甲你问讲，你都要定操作什么话吼？我看你唔好定操作吼、哦，你千万万讲照对方所讲吼，因为对方第二遍个卡电话来，迄个环节唔是你所定房间，还是你买物件迄个。已经点啦，哦，唔是，是因为伊伫网络顶端有在调甲你，揢着你的定位啦，哦，因为你是透过网络手机啊，哦，你是因为安尼落去定的嘛，吼、哦，所以讲伊有在调换这，伫迄个空中甲你拦截着你的资料，还是你的定位，还是啥吼，伊即摆随甲你卡倒转来。就甲你讲，你摊到是毋是订房间啊？你摊到是毋是买啥物件啊？吼，啊！你改成操作唔对啊！我即马要甲你讲，你若开始讲，订外露下房间，还是讲买外物件，要操作会成功吼？你得照我所讲，搁登记一遍，你搁登记一遍，钱就走出去啦，就走去伊那底下啦，就变做安尼啦。啊，这是新步数啦。人警方来讲吼，一月甲二月差不多不到一个月时间啦，因所等下都是用这步的啦，吼，就是。在迄个电脑、手机啊买物件，结果你的资料去用拦截掉，吼、哦，啊去有诈骗集团，佮在卡倒转来骗钱啊，吼、哦，已经我也袂少惊咧，滚来作惊，要甲搞作惊咧哈，啊钱赚出来吼，安尼吼，我那差不多要甲过了百万咧，这要注意哦。如果你那有人，比如讲你真正有买物件，伫手机啊吼，还是电脑吼、哦，结果一万年啊，都有人打电话等下甲你讲，你买物件迄个操作唔对呢，安怎吼？我甲你讲，你爱惜我喊一下，你茫随叫会说讲哈，我摊多安尼操作唔对，哦，不要安尼操作，你甲教，哦，安怎那起嘞吼，钱走到嘴你唔知，等甲你知，已经唔知银行迄个所在走几十万出去啊，迄个做用手机啊迄个转账啊方式，你唔知你袂晓，但是诈骗集团会晓啦，就是安尼啦，所以讲啊特别注意。

0: 们去听一个广告。
1: 其他跟我以前做手工，就去买迄个维他干来吃。嗯、啊，我食早起两粒，下昏两粒啊、嗯、啊啊！甲有一天我摕粉头，阮先生食啦。嗯，我讲你嘛当，你嘛食一下看卖，这地瓜敢若未歹款哦，感觉敢若未歹。啊啊，摕来吃哦，伊也食全的哦。有一天皮肤来好去啊！啊啊，食草伊个皮肤草七八年看皮肤好哟。
2: 哦，迄个体来多个体来好。
1: 三斤嘞，伊皮肤好哟。啊啊，拢上一天无抹，我讲啊，你那脚长那见抹又搁脚好爱比啊！啊，今仔日那免比，伊讲啊，我都袂上啊嘞。
2: 上啊，好。
1: 啊啊，我哦，继续搁食，我即马我。听到恁的广告，我竟然搁卡去九千，叫一万空杯，叫五罐的，叫迄个维他干
2: 啦。哦，安尼啊。
1: 我按算半年食，我想讲，这无听人咧做见证，我无经讲一下吼，搁食到前几年第三年哦。
2: 维他干吼，维他
1: 干。嘿，维他干正经真好，那有欠用的人。诶，善良的你啦！
2: 谢谢哈哈，恭喜啊，恭喜哈！
0: 恁就跟关油的维他干，还不要掉，跟恁买维他干，唔忙干啦，讲关油啊，讲关油啊，哈，八八百千千百买唔掉哈，跟恁买维他干啦，维他干就跟咱好这个名，啊，甲注意看一下，咱的维他干哦，外口有写一个沙，这两沙的沙，香菇、代谢艺术哈，我讲白话，阿妈你听下有？代谢就甲阿渣物件拼出来吼，叫做代谢。咱人身躯代谢的只阿渣啦吼，无内容要排出吼，上大的化工厂就是伫肝啦。有两个，一个伫肝，一个腰子嘛。为什么腰子算第二？就是腰子佫是肝咧管的。所以讲肝啦如何，身躯代谢只阿渣物件吼，特别斑斑点点啦，生生活袂规啊规巴啦吼，有的是白伤药啦。有人讲啊，白伤药的皮肤都用药过薄。抹袂好，就奇怪，都体内啊，体内啦，什么你冇处理吼，冇处理外口病，你安那抹嘛袂好，都体内问题都维他干啦，一定要在拉什病水吼，人安尼清皮肤呢，慢慢啦吼，家己滴无用吼，什么斑斑点点白上条，一家一大啦吼，啊，扑鼻哪样啦吼，维他干，一个会救人的关药啦，维他干，咱的外口写一个啥？这两三个三九零唔当买唔对吼，正牌吼，维他干指定有帮指名，那无上侪间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啊，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台湾的富国生产台积电吼，哇，最近这股票起价，伊用来增加来卖掉台积电，哪容易买到台积电股票吼？大家都讲哦，恭喜哦，你有通去买台积电吼？安怎那哦，拢咧回济啦吼？啊，像咱这无买，伫边啊，就干大言吼，都听人讲，咱都袂晓买股票，然后你再讲台积电吼，即马唔是干台湾啦，连外国吼都拢拜托。会当去遐设厂嘛？吼、哦，迄、那个台积电迄个厂吼，好，台湾当然咱各地方大家都做欢迎嘛。那如果台积电家己本身评估会使吼，都每一个所在大家都买啊吼，啊，都设厂台南那各样，拢伫较早以前拢伫北部新竹科学园区上做嘛，吼、哦，上做厂嘛吼，啊，过来慢慢啊，都分摊吼，都各样啦吼，台南对啦吼。嘉义嘛，一个厂啊，叫做嘉科，就是嘉义科学园区这个厂吼，昨下晡两点过，又搁成一台猪哥啊吼，去搞到迄个水管啊，什么管吼，哦，规个迄、那个水吼喷落来啦，有诶无一大堆吼，总喷着嘛。啊，这水电才讲，这水吼真强，水压吼像一支箭共款诶，拄多一个咧起厝，就是起这个工厂吼，工程师。走过遐吼，准喷着规个面，迄挂目镜，目镜迄目镜面吼，迄个玻璃吼，算真用吼。会当迄个水顶直接准全一个破的呢。迄目镜面水玻璃，甲看迄像迄一个钱同款呢。命运来受伤，家己无代志啦，无性命样都小可受伤啦吼。直接看伊送到家己的中介病院嘛吼，无代志啊。这个厂吼，就台积电伫家己。要设这个厂吼，听讲这个过程未顺利啦，都足奇怪。我咧讲，营造也好啦，技术也好啦，吼，设什么工厂、开店也好，什么所在人安那做得安那顺，大家不通讲，真正未当无信邪呢吼。啊，有诶所在吼，你安那起、安那贴，凊彩要用一个门吼，都出代志啦。啊，这种工程的代志，要叮当的话，就是安尼好好。那么台积电来讲，涨一个发生了后，人就去提出来讲啊啦哈。就台积电伫嘉义科学园区要设这个厂吼，自去年开始落去叮当嘛，就叮当这个厂开始叮当，伊讲怪事一大堆啦吼。那么些石碟，那么些安怎样吼，两个四五个动伤啊嘛。台积电伫嘉义这个厂吼，自去年开始。动工设厂吼，开始工程做嘞吼，已经死两个啊嘞，工程以外死两个吼，啊五个轻重伤吼好。那么台积电当然对家己厂特别落去加强安全设备啦吼，太使安尼啦。当然毋是台积电的问题，就是啊营造咧做工过遐人的问题。不过台积电是主家啊，台积电买出来讲啊，主管讲啊，恁买较细去咧，嘛无安尼，唔是你诶名声卖咧，阮台积电嘛绝对扫着风台尾啊，当然是无阮代志啊。我台积电要设厂，是请恁来做嘛，开钱请恁只应做啦，啥物话吼，会来做，但是要安全啦，那无你甲看，好，无法度，所有外包，这绝对无一个厂商尔，唔是干那一个厂商尔啦，你外包一个台积电诶工厂，那是偌济厂商嘛，然后阿门头的啦，都哦，都一大堆就对了吼。厂商的方面吼，自去年台积电讲你唔好去待安尼啦，公安吼，哎，然后都阮都拢注意啊呢。迄个恁唔免你讲，我嘛足注意啊，安全啊，人员要备管备个啥吼，但是嘛是安尼涉，所以人家咧讲，无台请新兵，就是真发生代志了，人家去甲找出来讲吼。台积电自去年开始动工设这个厂吼，请偌济新兵来坐镇啊？你敢知？啊，有人讲哦，真正有影怪所在，都唔是怪所在啦。讲安尼有当时洗面挨着面吼，就是迄有当时我甲你讲，不管起厝啦，不管设工厂、开店啦，那样啦吼，你个设工厂嘛，同款啦。要做一个代志，安尼以前无做安尼嘛，啊，你即马要甲做店，要那个哦迄。动来到地吼，那好就好呢，歹吼都足袂顺遂。伊第一个先请啥来请咧关圣帝君啦，关公啦，关圣帝君坐镇，赶快设好。既然是安尼，人就甲讲，讲啊你可能有一寡这个
无形的吼，就是好好兄弟就对吼。伊讲啊，那安尼吼，关圣说关圣帝君了，关公了吼，佮加请一个地藏菩萨，嘛是同款色好。有人讲啊，你安尼吼，可能得罪当地这个土地啦。啊，就土地公啊，啊土地公，你无请好就是无计啊吼。即马佮请一尊土地公。我讲我的姓名，这是大家看会到的啦。其他大大小小一挂姓名吼，哇，安尼，但是我讲有请有差啦吼，拜托姓名来坐定啦吼，就是安尼开始吼，都无发生生命危险的大公安啦。你无请这姓名坐定进前哦，哇，吓啦吼，死两个嘛，啊，五六个心脏伤啦吼，结果我那大小的工程。意外不断啦吼，都连咪弄掉啦，连咪啥，不过拢小事故啦。咱这个啥，这个有个地壳啊吼，有个地壳啊，有人讲这个工程，我这个所在啦，就是台积电的家己这个厂吼，可能得罪了地壳啊神啦。我讲地壳感应地壳神啦，地壳啊神在迄落啊，请第八界来坐镇啦吼。伊讲，这个所在咧做工程吼，家己的迄个台积电这个厂吼，都第一个啊上侪代志啦，连咪吐掉人啊，连咪柜台连落来啦，连咪如果拢是第一个，怎样个是第一个？迄个对高机嘛，对高机的第一个吼，去共搞着水管破，迄个水准水钻出来，存像一支箭咧。你看迄水的力，水压偌大就好。我在条都水钻着身躯边，有一个。底下咧指挥工程，伊唔是台积电的工程师，伊是起这个厂房营造这边的工程师啊。到底下咧看头看尾咧看吼，迄、个水管、迄水准全抓到了掉目镜啦。迄那掉耳孔准准去看吼，我看即阵臭味人啊咧。迄舞台就个目镜，迄、个水抓在水破呢。迄水咧都够强，那不然目镜，迄个压力吼，咱的目镜承受压力，迄、个镜面是相当大嘛。你讲凊彩讲水。怎会爆啦？真无简单啦！啊，唔只人讲吼，奇怪，这个台积电的家己这个厂吼，唔在得罪着机械这什么所在啦吼？而且上个出问题都是地壳啊啦，也对高机啦哈。啊，这个民族专家我出来讲啦，你那起诉的所在吼，还是讲店面啊对啦吼，开始谈刚刚那边做生意，一再发生。公安就这种离奇，奇怪，我都准备个呢啊，啊设备个呢啊吼，我那注意个吼，但是都嘛是共款去互相，伊讲那请神明吼，无才调，你都要去拜啥来拜好兄弟啊啦，就是你请神请神来吼，都无你该主导啦，啊你也无敢尊重啦吼，你干那太讲请神明啦吼，啊服侍神明啦吼，结果阮在地好兄弟啊。你得爱尊重，所以得爱讲问讲，唔是讲姓名尔。那如果要这个拜好兄弟啊吼，得爱用什么金吼，用什么纸，还是用什么货啦吼，还是用什么行李得对啦吼，安尼吼，拜一家遐专门啦，专门拜一家好兄弟啊吼，安尼得可能较顺手啦吼，当然啦。民俗专家去讲啦吼，这阿得神呐，神这边，神鬼这边吼，阿得灵呐。伊讲，来这做工程的吼，那真正发生过一条代志啊吼，你也当然嘞，较直接带领导的工人吼去关怀啦，关怀就是忌讳嘛。啊，你既然你这边发生代志，可能就是要我忌讳吼，安尼才会顺顺吼。啊，忌讳就是发生意外，设来设计啦，大工细理哦。若要安尼，伊讲你先带去关怀。生出来的关怀吼，可能安尼工会较顺手，唔知有影无？问公共的遐工程遐头家带一大堆关怀关了，个那个我想代志唔知要关对啊啦吼，规身躯关了了都唔知安怎样啦啊，真古锥吼。虽然你讲啊，这民俗专家嘛在讲哦，大家嘛讲感觉够足奇怪，啊，这真正奇怪，伊讲连你嘛袂当开水，你看有诶所在哪里起厝？你做啥？顺序都有够顺序，自第一期顶啊顶来到第九尾，拢总无任何代志有够顺序。有诶所在吼，那毋是去讲咧削，就遐咧放，就遐咧创啥吼，安那做都袂顺序，啊毋是无请神，并毋是无拜拜呢，就是安尼。所以讲，这有当时啊，有来边啊讲，人讲你要信不信由你啊吼，有诶代志就很玄奇啦，无共所在啊，你做啥物工过吼？
结果迄、那个所在就足顺数，迄、那个所在袂顺数吼，好奇怪吼、哦，就是台积电来伫嘉义这个科学园区所设这个厂房吼，听讲安尼有啦代志多多啦，啊，前过一件啦，好个在。无大惊啦，若无进前拢大惊咧，进前拢第四人啦吼，啊那样啦吼，一寡生命问题吼，一寡公安以外吼，啊，请新兵坐镇吼，有人讲你茫看，你茫讲，讲什么咧，迷信吼，嘿，差不多十场，十场十场拢安尼啦，不管起就不管，为什么人要先拜拜，为什么先什么，台湾人个风俗就是安尼，你得爱有这个过程吼。啊，保平安啊，什么？你茫讲，啊，拢迷信，迷信是迷信啦，有拜有保庇啦。事实有影，你讲我大家开工的啦，大家开店的啦，大家做第一点的，请神明啦，啊，请什么啦，念念的平安哦，真正有影哈。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银铃含秋哦，啊，我那头壳就戆戆哦，啊，我等去看水利旺来吃哦，就好啊，
2: 就好呀吼，哦，
1: 水利旺配水利旺就好啊，
2: 人爱会，人爱会量爱有够啦，有够会量，心中他
1: 一定爱配水利旺较好，
2: 水利旺吼，好好好，
1: 哎，你甲讲嘿，
2: 好啊好啊好，
0: 咱人吼，特别。处理的心血管的问题，血路较歹，行袂到位啦，吼，经营就好用，行到位，迄、那个所在袂麻，袂暗慢啦，吼，袂安尼丢单啦，吼，都经营。一个胸下不得白白杂战吼，我人足好喘，迄个即个胖虎啊，开始退化啦，人有话吼退化，迄个美国的救援米，该好用，但是差一点，伫对呢，就是你血爱有够，我比较了大家听，咱。厝内边大家拢有碰泡啊啦，好吧？迄、那个啥，迄、那个莫打啦，对咧加水迄莫打，你水若无来，迄、那个莫打加加少个，莫打佫较用都无效。你到有够水，咱的血里边就是增加咱的血量，你生血，你增加血量，这点该重要。血若有够量，对身躯足济毛病啦，包括心血管问题吼，是上大帮助啦。你血头有够，你血无够吼，定定伫咧拍无血。人吼，足侪问题吼，唔只咧讲即个血量吼，爱增加上高增加上紧上直接到咱的血里旺啦。血里旺吼，咱调控做水的，一直以来咱的血里旺就是做水的，液体的吼，因为水的吼上好吸收。你制造迄、那个血量啥物货吼，加做吸收吼，到咱的血里旺，血量较加咧，那身躯有要过一寡心血管的问题吼，食着好物件，但是。迄、那个血量吼，爱去加一罐血里旺吼，会继续加强血里旺哈。指定房指名来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

有一个所在吼，我来新建设一个工程，听讲我来真正算袂歹吼，一个正方面的工程吼，就是迄个淡江大桥啦吼，淡水迄个淡江大桥吼，将正式通车，进前有做一个暗会吼，是咧庆祝完成啦，完成做好啊吼，这个淡江大桥啊，昨吼在点保证通车吼，当然有真侪民众自发的到骑好多摆啦吼。骑卡拉车啦吼，啊，甲迄个开车吼，就开通嘛吼。听讲也不只方便，就是你叫这个物件，那做会成功啦吼，安全吼，这两个所在唔免细噶哦，较早吼，啊细吼对吼，搭车对吼，迄个当然是差真多嘛。而且特别要做这条迄个淡江大桥吼，就是咱淡江大桥吼，啊，暂时正式开通啊啦。开通就是通车啦吼，吼大家咱行吼，哇，这嘛算一个新建设啦吼，是安尼啦。有人讲啊，到顺序像你头先讲的，嘛是有一挂代志啦。你茫看，所有的建设吼，实在真正拢用真侪心血来完成。咱讲较早以前吼，就是开始要开通迄个中环嘛，大家知中环就台中。这个所在打通，磅空、龙山、桂花林嘛，吼、哦，这样呢。

到东部。啊，较早交通都有够歹的时吼，也无啥物较特别的设备。你若这条路是真正有够方便的路，你省偌济时间，你该想着吼，到位台中这个所在吼，准直接为中部啊到华联。你知影讲，干那一条中环吼，死偌济人啦？石头崩啦，对啦，弄山对的问题，迄一个工程吼要做吼，无遐尼简单。后壁边个人哦，真方便。你也知影讲，这是偌济人的心血啦吼，来做这个，唔免讲啥物大桥啦，啥物一条路就好啦。迄有当时无好势吼，就有哪伊受伤啦，一块意外啦吼。所以有人讲，那后壁边个人咧享受成果啦。你看讲，你甲看，安尼，这方便车，你也知影讲，爱报销，报销讲吼，人偌济心脾，做一个工程出来吼，真正有影吼。好，咱先到这几点钟，老尾讲完有，稍等第二点钟，咱开放现场，可能电话会较好接，甲超界，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甲咱使用，稍等，咱再去继续。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9: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咱来看这件大东同学啊，到这个国头会阿多啊，澳洲、澳大利亚哈，来嫁过来台湾啦，查甫啊，查甫马上嫁啊。嫁过来台湾，台湾某吼，伫台东的部落啦，吼，人个原住民部落，这所在拢挖山谷嘛哈，结果拄啊当地母亲在东港，伫咧冤家啦，唔知咧冤家啦，唔知吼，也无靠台咧，啊咧冤家啦，啊太太冤家，太太，我咧想有可能是原住民部落吼，唔只咱长下埔讲点嘛，人咧讲，吼啊冤家吼啊都。安那样吼，因部落的人吼，原住民吼，拢足滴足实在，拢讲，我们部落的女生吼，很强悍呐，可怜吼，那呢，养输人怕输人吼，准上去啊，炸一支喇叭，倒一个杀伤吼，准处理吼，都无回来啦，人已经知影，都拜嘛，都。礼拜到迄个母亲节烧咪吼，拜人就知影，伫后壁山啦，就是伯乐后壁山，这支山吼叫做我甲看，叫做什么？小马新小马山啦，新小马山吼，因为这个澳洲这个阿多啊吼，身体真好，伊足爱冲浪，到迄、那个。海燕吼，啊无大件吼，佮做个爬山啦。人家想讲，我得做个爬山吼，啊佮人体格真好吼，我可能讲要爬后壁山，佮真正是啦，就是拜嘛，拜就知影。不过这个山无悬，无悬吼，我讲无悬，救过叫救三公啊啦。这真罕看到安尼啊！你伫山头发生这个问题吼，人若要佮救开。救落来啦吼，那台湾目前台湾来看，差不多一天啦，上济乎你一天啦吼，因为人清醒啊，伊毋是人倒看怪呢，伊是人完全无受伤呢，人好好势哩，你完全无受伤，上济人问啥呢？啊，去去考试，等去哩袂等落来，真正袂等落来，无法度，都唔知安那去哩的吼，反正嘛，各位顶管溜来啦，就是伊为八爪，因为八爪溜去哩上顶管吼，啊，到位上顶管。手机什么物件溜啦？伊迄个所在胖吼，特别是两粒石头壁边啦，滴着胖啦。两支山头吼，准像个石头壁边安尼吼，像个卡层坑安尼啊吼，壁边安尼吼好。啊，有一胖，迄胖拄啊当避风避雨啦。啊，就伫遐仙姑边遐石头吼，挥挥挥，完全无通手落去看吼，就是安尼。唔知人讲救三工啊，人还袂救出来呢。佮同款伫山边迄、那个山旁内面啦吼，就安尼吼，啊相对即个局长佮出来讲吼，实在无好救。你若大家去现场看就知啦吼，唔是干那看迄、那个迄、那个影片啦吼、图片吼，翕片吼，这真正无好救啦。哦，有人讲你佮看，母甲大家都看看啦。安尼一个阿多啊，阿多我惊死吼，来只干无小妹啦，去爬去山顶，家己唔知哪爬去唔知呢。家己爬起吼，唔知爬对是山头吼，从位顶悬溜来，即马就溜伫咧山旁，都半山道嘛，山壁都立一旁，都像个石头壁边去旁安尼吼，即马都无在条桥啦，哇，有够艰苦。啊，亲戚朋友就是听讲，有可能伫遐准过后过天光嘛，就拜啦，一个拜然后过天光吼，甲看真正伫遐，看伫后都拜伫下边啦，啊，人伫都人伫顶悬啦，都伫半山道迄、那个。两支山的石头吼，必平的所在吼，哇！啊，用空拍机去你个看卖的吼，就是安尼，你人修啊修无听无来，足悬嘛。你讲半山倒嘛是真悬啦，迄、那个山好好，确定伊家迄个空拍机的手啦，我真正伫遮啦，但是我都无在了啊，我都下来到这个所在吼，唔知哪的我唔知别去哩啊。顶悬溜来是对吼，但是人讲啊，你照弯路转来嘛，无法度。就是无多，啊！唔只有人开始关心讲，那台湾的救人吼，像这人伫山头，人阁好好啊，唔是人讲倒怪怪来受伤袂惊啦吼。这第三天阁救无出来，你望笑死！啊，这消防单位包括救人讲吼，我已经倒怪怪咧，阮吼实在是唔代表那救人咧，这已经连续三天嘛，迄、那个程度吼，哇，实在。你都唔知讲这，唔知咩讲，迄都救未掉就救未掉啦。啊，佮加上啥？你咁知头前两天咧，
隆重落雨啦，台东都落雨嘛。台东尤其山头这所在，雨落落雨，你落雨，人伫半山倒入歹球啦。都看看看，啊看看都大家嘛唔敢叮当啊，因为这人呐便爬去一堆吼，哇，有可能就出来啦吼，是安尼。啊，唔只小局长哦，今仔日第一个议会时吼，人有来过来问话来，讲安尼唔好咧，安尼名声真歹咧，一个人伫咱台湾的山头吼，人已经报啊，而且这个人嘛好好啊。唔是讲受伤得快快吼，恁搜救大队的功夫，包括台湾迄个消防搜救设备吼，拢已经有一个程度，来国际上来吼有一个程度吼。那像这吼，你安尼救三工，人即马一直在讲，我救三工，还救无出来，真正吃了吼，当然。人是讲今仔日开始处理了啦，开始处理好天吼，有可能有好消息就是因骹路较好嘛，因你山区的所在那条绝对较无好啊吼，包括直升机队，你若讲真正要到尾真正倒来直升机半空中调吼，嘛倒来天气好，你落雨天拢无在调啦，倒来你呐啊无法度吼，就是甲问讲啊，你的水物件伊讲无通去食啦，啊无通去食，怎就调起来啦？伊两工啊嘛。第一天知道，阿哥小哥知道，说阿哥可以啦，第二天就说没在调教，因为大家同时暗算说第二天这绝对一天就下来了，因为这不是很困难的，几千公尺高的那个高山，不是，他这没高，这个山没高，但是没高就肥肥了。身躯边吼石头甲石头底吼，迄山边吼，迄毋是讲会当扛啦、爬啦，照一个路煞无法度啦。所以人甲你讲啊，人甲你讲，即棵阿斗个真正有厉害呢，才够爬山啦。伊毋知为对爬去，扛起甲你爬起去啦。反正嘛，甲爬去甲上顶悬，啊，再溜落下边，你看到歹天啦吼，伊倒去看到下边，迄个就山崩嘛。伊这就袂输你两支山的石头吼，准必平，就像咱个尻川必变感官，迄边迄个泥胖的所在，伊住密地遐啦。伊迄个胖就像安尼，有够像安尼，就像个尻川必变迄个胖吼，啊，准密地迄个所在，迄个所在吼，你就一个美术跟那必变个三角了感官，啊，你雨水什么物件啦，伊密地密地，迄个山胖内面嘛吼。啊，人唔正甲讲奇怪咧，啊，这个人落来吼，无好啊，甲训练吼，凡事会当变做咱台湾的救援人员嘛。熟悉的、啊，你去看这爬山吼，无人会当爬到遐呢，都有我都，而且是无装备的呢，啊，佮排一支啥个松，排一支喇叭，无聊就伫遐笨啦吼，就是安尼啦。救援人员领队有咧讲啦，是落雨有哪关系吼？这两天台东雨落雨有关系，今仔天气较好吼，有可能迄个救援人员吼，较大安怎样吼，较无雨水吼，较无危险吼，可能要佮入。入去啦，入境入面吼，就较可能啦吼。啊，这原来算一个困难啦。唔像咱讲吼，哇，你甲看，安尼，红阿婆烧煤啦，啊，对唔起米啦，啊，米伫山崩啦，个米只番茄个所在啦，啊，人像安尼，母甲多款款，你看母偌济人，迄、那个消防局长今仔日就是因为三工嘛，唔像叫议员个过来问话，讲吼，啊，恁这是安怎样？这安尼？人新闻报出来传出来呢，会传出来讲，恁台湾一个人好色溜溜，也无受伤，伫山，佫毋是讲足悬山，迄种几啊千公尺的悬山吼。你安尼一个人救三工救袂落来，伊讲你若去现场看，你就知啦。啊，真正，所以讲人吼，有当时批评咧讲人安怎吼，有当时咧人亲身现场啦，看讲哎呦，这真正歹救了掉呢吼。这人要挖起这身躯边吼，伊迄、那个。离旁的所在吼，石头袂输，敢若倒边行。我即摆咧讲这，可能我比较形容吼，咱应该人来徛的才得顺顺啊吼，唔是倒边，就像个大刀安尼啦。啊，你大刀，你今仔日到遐来无刀就溜落来呢，啊溜落是半山倒呢。迄是下边我著过了百公尺呢，唔是讲即、這个虽然想盖棺啦吼，即个凊彩石头拢出问题啦，暗只哇真咯。这个澳洲这个竞赛哈，后界哈，阿伯来烧煤哈，你就去较简单球的所在，忙杀咧乌白米，人有用迄个无人机嘛，就去里了哈，而且无人机坐坐会当收到一个声嘛，虽然影片哈会较清楚，但是我坐坐会当收声嘛哈，迄个声，甲问讲你怎么上去的啦哈，伊要讲中文啊。
伊因为伫台湾长时间嘛吼，伊讲我也不知道，伊讲我忘记了啦，我好像从最上面啦，就是讲伊爬身吼，唔在于对一边，爬去上顶管吼，啊甲用那半脚撑半撸，因为石头飞飞啊，准撸落来去旁边的所在，啊，即马人家讲啊，我们很难上去救你呢，伊讲啊，不然你自己叫完咯。叫你顶管溜了，你得当落来，会当底下得当教官咯。对讲，我没有办法再上去了，会当落去，会当到迄个山旁哦。伊就要落来暗天，要起条波在钓啦。得安，阿得等人家救啦吼。啊，可能今仔日是唔是出动啦？唔知啦吼。这有可能吼，这个空中吼，直升机吼，但是直升机的架数我来先看过，这架数吼。要飞直升机之前，我先来看过，就是讲这个所在，伊的石头甲石头相近。你今日直升机，那要到这个半山度，就较低淡薄嘛，不然石头无够长啊。你唔是讲伫山顶、山头啊，上顶悬那个好、那个好办呢？我直升机伫半空中顶悬天顶啊，拢无。伊这是迄个半山度，迄直升机才较六淡薄吼。迄直升机歹讲，就是两个山头相近，迄今日小块外侧扑噜皮啊，就撞到边个石头啦。我即摆形容者，大概伊即摆所顶即个山头，你直升机要救啊，歹迄落吼，啊，就大概计算下，是毋是偌多啊？主要是爱先用物件，即因无物件食嘛，伊物件甲冻败尔，所以讲长得有甲吊起啊，用迄个无人机啊，尽量吼，吊一寡较轻的、较重、干的物件，泡面啦，吼啊，啥物物件吼，互伊袂枵死安尼啦，吼啊，水啦吼，互伊那无就无物件。本来人是想讲，可能先慢些用物件先来设法，甲这人救来，应该无问题吼。都拿台湾的这个救人的功夫吼，无问题，结果唔当救三工，会去旁无好救吼。直升机要划过也无太，吊面伤紧，两粒山头伤紧吼。加也伤紧吼，普鲁佩拉吼，惊危险吼，啊个都足侪问题都对啦，哇，唔只人来讲，实在真正美名咧哈，这个吼，这个澳洲的竞赛吼，人就讲袂要紧，啊都落来吼，无就安尼啦，甲处罚啦，你舞弄较侪人对唔对？反正嘛，甲几百个、几啊十个嘛有啦吼，这个救人人员数据啦吼，舞弄较侪人，迄个浪费时间，包括啥，你阿个无消灭尔吼，无用讲安尼啦。无甲处罚一个，甲讲，予伊做咱的消防的搜救两年啦，甲处罚薪水交伊啊，薪水予伊，但是吼，叫伊都要加入台湾的消防的迄个搜救队一边吼，足够爬山啦，像这那山来咧救吼，咧爬山吼，我即个我算出来啊。真好吼，就台东这两张新闻快报报，啊，我无烧麦啦，啊，家己耍山顶边啦，结果米伫山旁，即马人要救救袂到啦。真好呢！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我开两部了，
0: 会算哦。
1: 我是做好用，医生讲问我，我吃三回
0: 啊。哦，安尼哦，你本来是算听医，算听个。
1: 有啊，两部就一开开的。
0: 哎。
1: 哦。哎。算听。
0: 足艰苦哦，啊，今麦有较规划哦。嘿，
1: 规规啊，今麦。
0: 当然，食
1: 你的身形。身形哦。医生讲，你是食好个，较
0: 遐紧啊。哦，遐紧，安尼好。
1: 我是七年迄个医生，迄个医生甲开个。
0: 安尼好，好，酸个酸痛吼，啊，对咧暗板啦吼，啊是迄个所在受伤过，哎，改成医生甲你处理过了吼，迄个所在嘛超轻啊，你唔是原本个所在嘛，你经过刀啊开过啦，对啦吼，迄个会处理过，你就爱迄个血路找得转来，就真正上好找，即个血路一条一条吼，啊你。痛的过吼，迄、那个所在开始恢复呢，袂安尼硬慢酸啦吼，啊麻痹啦，像块电力擦同款吼，那无就当面就救啦，救完眼吼，那无就按动动来袂弯呢吼，啊什么了落袂入来吼，啊出袂出来吼，那无就丢丢断丢丢断，尤其这部歹困歹困眠进行实在是足好帮助。歹困眠的人吼，你食咱的进行忙上早吃，暗时啊买困进行迄、那个。半点钟，甲食两粒啊，吼，甲食一个时间，准开始主动会困到天光来。在咱的道理的情形吼，伊就是血路通通通了，后边迄个功能性才会慢慢的恢复正常。血路通通到位，通到位，以前一段时间，现在个无正常都未到位啊，未到位就出侪啦，乱出来啦吼，酸丢疼麻的啦吼，啊，叫紧安动动的啦吼，硬冰冰的啦吼，啊，丢丢断的啦吼，咱的道理的情形。甲食一个抗炎药就会，哎呦，慢慢啊顺舒啦，一条一条通的吼，上高通到上尾溜，到咱的道理的情形，啊，若通过了吼，人就快活，疗灵啦吼，袂安尼抽痛啦吼，袂安尼硬壳壳来袂活啦吼，坐袂调好，要抽啦吼，道理的情形啦，没有着，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吼，那做会到，阿爸阿姆，咱最近足侪人买咱的道理连果精嘛，你都泡落去甲配上好。得力的连锅精吼，你若甲泡泡的吼，准落去甲配进行做伙哦，做伙配，迄撮路的功效会加倍紧哈。唔知所在买电话，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阿个叫对了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地检署检察官有政治起诉吼，一个案件叫做拖车的加抓，你茫当着说，这真正足多吼。到新北地区听讲师傅师啊吼，两个人拢同款啦，正经得个师傅啦，叫做小崔啦吼，师傅吼，伊个头壳啥先刷出来吼，家己出来开，有人同款个直播啦，叫做拖吊车的加抓吼，哇，讲给大家听。你真正要注意吼，好，第一个，伫今年差不多过两年附近啦吼，唔是真正正过两年哦吼，伫过两年前吼，伫外口边撞到车，啊车可能是小寡故障，好，伫这个安康路啦吼，甲拖外体甲拖600公尺，600公尺吼，都差不多这个车行灯甲头前个车行灯啦吼，好，车一个放来了吼。拖开司机，伊要算3000块、5000块，唔是，阮咧拖车，你这车歹拖啦，吼，大滴你吼9万啦，我讲惊死人，我规只规台车，好哩吼，讲9万啦，哇、哦啊，这个车主当然惊到嘛，你甲拖车，目甲两个车行顶呢，600几公尺，你甲我摕9万块吼，哇，惊一下吼，伊讲，安尼想，从规台车甲你包起来。伊就随叫人啊，一拖车司机包括其他都差不多7、8个拢甲包起，一台车甲围咧吼。啊，你车无到，我甲你拖伊塞啦，啥都一大堆，你都惊一个吼。准去边啊，迄个超商吼领钱吼，嘛甲存7万块尔啦，伊口座内面存全部了伊啦，安尼啦。另外一个太太，伊车伫对伫乌来啦。伫个新北五来接收台嘛，算迄个新店嘛，好。伊故障，那么故障吼，都通常吼，咱就袂记讲到底对，咱车啦伫外口边咧过咯吼，无介上啦。所以讲你袂介积极去找讲，哦，我身躯边都爱留偌济迄种迄个要拖掉啥，哎，即嘛就临时手机啊，就找嘛。啊，伊广告差不多拢伊个广告啦。你两个，你甲找迄个拖吊车，拢差不多走伊个出来吼。因为新店这个所在，就算有来这个路段吼，甲拖吼，甲拖去头前，嘛无偌远啦。一间保养厂，啊，这车都故障啊，啊无倒啊，嘛在先找保养厂嘛吼。啊，找保养厂的头家吼，都看会当临时赶紧甲用个发啦，然后拖到位吼。伊讲安尼偌济，3000、5000唔免。哎呦，3000、5000唔免，我得10万过4000块，要惊死！第二个太太吼，当场啥物人出来甲伊做，做正义人士呢？到迄个保养厂的头家啦，实在看袂过啊！无你嘛讲共客1、2万也就好，佮乎你讲，要共揩油吼，你其实拖一个车免3000、5000，咱讲事实吼，佮遮短路啊！伊即摆拖到保养厂吼，即个太太想讲可能有若3500，差不多行情嘛，大家拢会知3500就不止这样呢。那3500吼，迄保养厂头家讲哈，你要共摕104000块，哦，出来甲同讲，较安尼啦，唔知影讲保养厂头家，你做公亲咯，不要紧咯，我知影你的店开伫对哦哈，你唔当乱输啦，你卖管啦，好好。结果保养厂头家嘛无咧软啦，讲啊不要紧啦，无你若真正要收这个钱吼。看卖咧吼，协调以后吼，上尾这个太太付15000块嘛算贵个啦，15000块嘛算不加贵啦吼，就安尼啦。暗加这个到尾吼，15000块嘛吼，就安尼。佮另外一条同款，都这条路，拖去隔壁条的隔壁条两条路咧吼，加起68000块啦，就安尼啦。暗加人开始有咧调查了吼，准开始抓嘛。这个是做生意吼，这个叫我们关了想法咧啦。迄帮想讲做生意，当然啦，做生意就是爱实在啦。啊，不是干那你咧做呢？人这有一个探听行情嘛，靠着挑拖两条天顶600几公斤，你敢收7万、收8万、收9万？靠这种拖车，这种型的吼，足奇怪吼。那么检察官当然，有要甲侦办，我咧想这个。会发袂动啦，会发袂动，伊绝对继续做啦。是讲伊继续做，吼，都要甲定好好啦，吼。这一寡迄个交易委员会、什么委员会，甲定好好吼。如果车故障吼，当然大家足好讲，你就要找迄个合法的啦，信用好的吼，啊，对一间啦。你
广告顶管无打，就是讲讲，大家嘛，甲你讲，我这合法嘞啊！伊这拖车、拖车，这个公司是合法的呢，是伊讲收收钱，是收这个计数嘛吼啊！有一个收钱的标准啥啦吼，这有当时啊，伊免啦讲好，但是上重要就是讲警察有出来讲啦，这是检察官。讲大家民众吼，对这种拖掉，啊伊有一个迄、那个就是讲有一个就是观念就对啦吼。啊，你看合法的信用好的迄个拖车业主啦吼。如果你若撞到安尼啦吼，你莫惊，你赶紧报警察啦。伫保养厂或者拖车拖到伊个所在，你报警察。我甲你讲，报警察就救伊啊啦。报警察，警察处理有人讲啊，这警察有当时啊，反正嘛，甲无爱插嘴。我是唔知啦，吼，我是唔知讲警察是咪要插队，但是问题是你如果撞到这啦，吼，你无报警站吼，就多位讲啊，都钱了人无带啦，就安尼。那无你甲看，你茫看这拖吊车呢，这拖吊车吼，你撞到咧牌牌啊吼，足敢甲你客呢，无你车要安怎办？你甲讲啊，你规台车都放我呢，啊，我人无你走啊，我车甲你拖到位安尼，是安怎？有人吼，拢想讲。你车伫半中途过路啦、故障也好啦，或者发生什么代志也好，伊拢赶紧要拖叮当较讲啊啦，熟悉就也好。拖车者到位，伊拢袂记你讲先甲小官问一下吼，啊拖到遐对偌济钱先问一下，再先问。你问讲啊，无咱先调个先拖甲讲啊，先调甲讲啊，这车吼会冻伫路中啦，袂使啦，判伊啥？我甲你讲，你车若叫调咧，调叮当到位。都数在罪啊啦！那如果等到拍拍啊，人个正经是当然袂安尼啦吼。那等到拍拍就安尼啦，唔像你讲哇，这拖吊车吼，实在爱我那相当注意啦吼。当然啦，即马有真多啦。那如果买车还是不管中国个，伊拢在讲只要有一个那如果吼，你那无得炸在身躯边吼，拢甲放伫车顶头。如果万不得，那等到车路中过路啦吼。各种什么名店吼，你就卡一间吼，即较有信用吼，嘿爱老嘞。迄、那个拖吊车，你茫讲，应该用袂着，你茫安尼讲啦。大家平安，我无输牌啦，我都摆吊过个，伫迄个快速道路，唔是高速公路，迄连啊破一阵破的，哇！啊，你变哪办？迄车啊，躲伫路中，快速道路呢，唔是一般道路呢，迄快速道路内茫加巴呢，哦，惊者也唔是，结果家己有够歹势，因为你快速道路等着过年啦。等到过年赛车出来吼，迄后边差不多唔是动一百台，后边的快速道路才动一千台啦。啊，就车坐个，人是歹坐到要死，迄车一个破在那边。好佳哉，迄天叫迄个拖车吼，是拄啊伫迄个加迄、那个人迄个公路配合的遐，甲公路警察配合的遐吼，拄啊伫迄个路边的遐，随到位都无三分钟，好佳哉，阿弥陀佛。哦那无，以前有路人，真正拖吊车，真正要足注意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也感觉讲安尼喘气无啥好势吼、
2: 哦。对。
1: 后落紧食两粒，搁一落真型安尼吼。
2: 系。
1: 再落去啊，等下就缓和下来。
2: 好、哦，都缓和下来吼、
1: 哦。啊哈、欸。
2: 很舒服安尼吼。
1: 哎、啊、哎。我即马就医院的药啊，我无食。我
2: 来
1: 食真型安尼。
2: 好安尼吼。
1: 加 QMV。
2: 哦。
1: 啊安尼。
2: 安尼好。好、
1: 啊。为他干了我头我咧食，即摆我先去咧食。
2: 哦，你讲你医生药拢无甲食安尼？
1: 哎，我生药我无。
2: 哦，啊，拢食咱的 QMV 较经营。
1: 对对对对对。
2: 哦，啊，很平顺啊，吼，很平顺，吼吼。
1: 啊啊，真，敢那食到真顺。
2: 真顺，好好好。
1: 哎，
2: 恭喜安尼食得好哈，接继续安尼食嘿。
3: 我年多65岁吼，我食你的经营，差不多到这目前我咧食，差不多食10年啊，我先70几岁啊。
2: 你讲你安那样啊？
3: 我多颜面新鲜啦吼。
2: 哦，面彩。
3: 哎。诶，嘴中一个拢歪到这，歪到这个耳后遮来呢。
2: 安尼哦。
3: 啊，阮嘿，啊，阮小娃看着我袂使讲，啊，这你中风安尼啦。
2: 嘿。
3: 啊，阮后生讲，阮大家就拢讲当医人啦，医人就啊当对搞病房入边安尼啦。
2: 嘿。
3: 哎，讲哦，严重安尼啦，啊，结果看看讲你这唔是，你是颜面神经尔安尼啊。
2: 嘿。
3: 啊，是嘛，伊总开哦，可能讲拢通血路安尼啦。啊，阮外在个有这属于看到，讲啊，这通血路对啊。啊，即摆哦，摕家摕药啊，摕一礼拜按500块个药安尼啊。啊，你个情形一罐得2000块是无？
2: 嗯，对。
3: 啊，我一礼拜按伊个摕药啊，摕一抓，摕一抓对按。一礼拜500，过后我卖讲，干那药都500。啊，我本以为客咧一月一，怎么客500，完了2000。我本以为在咧关咧今年来吃安尼啊。
2: 啊，结果咧，结果，
3: 哎，结果吼，多食偌久，才21天。
2: 哎，
3: 恢复个正常个恢复个得上来。
2: 哎呦，好，你个看我好。
3: 21天了，无较假哦。
2: 哦，你讲面错噶，面讲错呀，你哦，哦。
3: 面拢出来，嘴拢歪呀，歪到很像小鬼咧。
2: 哦。
3: 这食面食拢流落，拢水落嘛，未食面食。
2: 对。
3: 就安乱拢流落安尼
2: 啊。啊，你较食咱的经营啦，吼，食经营。
3: 食经营也晓。
2: 哦，咱的经营。咱的美国政府 QMB 上好是两个合作会，搁在心血管啦，那胸骨上面问题吼，一定要找这两位。美国政府 QMB 加加经营，咱这个胖虎啊吼，那开始在外出，都人来误会啦吼，还是什么较无好的讯吼，都穿平平花白白白吼，人吼安尼清吼，这在美国政府 QMB， 但是你那个加经营，因咱这是收敛的嘛，你个加经营会的上吼。处理个修道灯哎，处理个修道灯哎，可能存储哈，这样哈，都点都用，都互相帮助，心血管是要互相帮助，这边可能这边，这边可能这边，唔知啊，跟您讲，那做会搞，咱的心血心会都来做会哈，心血管哈，都美国进口 QMB 加经营啦，两个人哈，弄个大概都合作做会大家高调哈，人继续在啦，人食个这个话哈，绝对较无好啊，绝对是安尼哈，阿都。买药较慢嘞，唔免到较紧到安尼，发生这个各种无好啦吼，啊对咧退化啦吼，啊喘病病啦吼，人个性安尼，都还袂到80嘞吼，啊就像要几百回了型啦吼。咱个美国进口的 QMB， 甲咱得力的经验，心血管吼是人照回来第一关呐，上大关的这个心血管，甲顾好了吼，人继续住宅。继续评论哈，指定房的指名，那无上在卡内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钓，买好钓个食好钓啦哈，然后食好住在主力家底哈，对面呢，破破塌塌啦哈，大刚得呢，不舒服的过瘾哈。美国进口 QMB 跟咱得力的经验，人老有话，一定要过这关，叫做心血管。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在台中太原火车站火车站吼，下月台吼，哦，迄一台火车人管卡电话很动，本来要入站啊，吼，唔敢入站，就一对人阿婆啦。我讲哦，干那一对人阿婆安尼，舞蹈偌济人哦，你甲看，伫月台吼，烧麦啦，啊烧麦噶吼，伊即摆因人到，气噶安尼去因某。用话甲唱吼，我阿哩出手就改成要甲拍，但是无拍落去啦。啊，就改成比一下势，要拍某，按某就走面，我大哥有通去走嘛吼。按某那看人出手，烧眉甲两句吼，啊，就要甲比，要甲拍落去吼。因某就讲，啊，我要跳落火车到啦，就伫我台顶尔嘛吼。啊，这站务人员当然看到安尼，就赶紧过来，嘿，你咧创啥？叫这点阿婆吼。我那不咧差别啦，都两个小妹家咧，哦，安尼，歹家家吼，啊，因人就定定啦，小妹讲两句啊吼，啊，就要出去，改成要干嘛？爱摸就走，啊，即马走就讲，我要跳到火车搞啦，啊，这站务人员一个两个三遍了，赶紧先打电话，就是有一台一班迄个火车要入来啊吼，准打电话给硬动呢。伫迄个火车，为了月台头前硬动，都冻伫月台头前吼，唔敢入去月台啦，惊讲即个真正跳落吼，火车都要到时咧哈，安尼雾甲差不多要九点啦，雾要点外钟啦，伫火车顶个人也袂当行，啊就冻伫路中啊，啊无入去月台吼，啊要坐火车人也无在条啦，啊就解除危机差不多正点钟吼，啊较继续吼，啊当然这有报啦，人迄、那个。迄个铁路警察吼，有讲吼，这一定要办啦啊！啊，当然是上届无吼，这个用一个家庭暴力防治法吼来通报吼，因为互相无小过啊，因人无爱过因某啊，因某无爱过因人啊吼，啊，恁两个无小过，情况代志就衰呀吼，但是你母人家人要哪办？我讲那无乖嘛，先来发一个丢啦。你甲看阿公婆小妹，还一台火车船冻伫迄个月台头前呢，唔敢驶入来呢。你甲看啊，真正吼，人吼，真正真系。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来，恁这点钟时间要到棚吼，那有要去防火伞病友防火详细，甲卡这个电话抄起，0800-868-9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9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所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所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你来笑死！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人哦，无迄落会当挂无失败的，无论来做着工课、佚佗、吼、哦、行路，真的啊。该怎么样呢？吼，咱真正唔知影啦，吼，爱有片面无？有片面，所以呢，吼，财政伫节目内底拢甲咱讲，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那健康，健康是无价。

0: 好，来来来哈，任何啦哈，任何一个动作啊，什么会哈，有当时啊，地处在看电视，地处在困也会发生意外。好，底家哈，咱还俗啦哈，真正无法度去杜绝，但是有法度避免。配偶长啊，传出着一个男游客哈，因为今天呢哈，我们的助理哈玉琪，伊就是配偶男哈，迄个食饭用瓦羹，好无啊？
1: 你无你
0: 好食饭用瓦羹哦，瓦羹
1: 瓦羹
0: 瓦工哦，啊你这迄个改良过啊啦。你这是在台湾大汉的啦，系啦。
1: 我是朋友，我真正
0: 跟
1: 朋友大
0: 汉的。啊，你朋友大汉的哦，安尼你这不是你这偷渡客。
1: 录什么人啊？
0: 系啊系啊，感谢录一世人安尼。
1: 哦，啊，
0: 你一世人啦，感谢你啦，哈，人爱有感恩的心啦，哈。啊，来，这个朋友呢，哈，去佚佗一种水上溜滑梯。啊，其实呢，哈，够一种是一种草皮哈，类似溜滑梯。我真正无建议咱遮个呢吼，啊，大人去耍，囡仔可能会使，因为囡仔呢吼，他们的间隔吼啊，软骨组织啦吼，因为这个啊弹性啦吼较好。你只要呢吼进入着中年，唔好呢吼做迄个囡仔工课，因为呢吼迄种个拢一个波道型吼，啊伊落去硬碰硬，咚一个断开迄个，迄真正会造成着啥？咱个。脊椎，咱的颈椎，吼，会受伤。这个吼，就是这个呢，吼，非常非常吼典型的例子。伊就是生起种人的水啊，吼，像那个溜滑梯迄个，吼，哎嘛是速度拢足紧的，造成着呢，伊的阿妈棍呢，吼，两个迄个阿妈棍颈椎移位。闭锁性的骨折，紧急的申请吼，直升机甲医生送转来到台湾本岛吼，就是高雄中基病院后壁陆续后续做的治疗。根据着了解，这名呢吼是37岁的男游客，伫早九点啊，伫配合东海生钓水上活动吼，啊，伫滑水溜滑梯，结果呢，迄种气垫吼，安尼摔一个落来。一个摔下来落来咧，伊个下半身已经完全拢无感觉啊，但咧意识清楚。那经过119吼送去到配合病院做着呢，迄个检查，医生发觉讲咧吼，伊个第二目甲着第四目已经咧骨折了，所以咧吼直接预防性的插管申请到医疗哈，送来到着台湾中基病院。你看到这个哈，37岁，说实在的也不会很老，但是呢哈，不是大家状况看年纪，敢无法度断定着伊的健康无法度看年纪哈，有当时安尼就是食这个睡眠。安尼落来，吼，他就是呢，造成着两个颈椎骨折，啊，讲较紧的啦。而且即卖医疗，吼，我们还有一些什么的，吼，精密的仪器啦，吼，啊，检查啦，吼，哎，坦白讲啦，吼，这会留下后遗症无？一定会的，吼。啊，以前吼，如果伤到颈椎，你也看哦，摔一个落来，伫阿妈棍，吼，到家。下半身全部拢总无知觉，那古早的时阵，这度呢吼，一世人瘫痪了，吼，伊拢无多开，啊，当然啦吼，咱直接祝福他，吼，希望讲即个呢吼，一等来吼，手术通通可以成功，因为即马呢吼，手术吼比以前较进步，吼，啊，马呢，迄个风险会当降低，但是我都100%复原无，吼，其实爱看个人的造化。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给做一挂好心好事。我们只能这样子安慰自己啦。所以呢，一挂较危险的吼，真正唔好做。你像即届呢，吼，我去佚佗，哎，也就是台湾有哪有？吼，上次呢，吼，伫台湾嘛是 哎，发生伫台湾咯，就是一个爸爸吼，啊，伊拢用一个像那个类似像那个链裤嘿吼，啊，即话一个囡仔嘞吼，总啊坐起，坐起哩嘞吼，伊呢啊那，迄个速度足紧落来，你家己也要顾虑着安全，搁要保护着这个囡仔，结果迄个囡仔嘞吼，脚总啊。揪入去，因为伊会甲大人讲吼，你个脚爱翘悬嘛，吼、哦，就是那个滑，伊像这滑水道，哎、啊、嘛是类似像咧溜滑梯，但是伊是伫迄个硬体诶涂骹内底，结果迄个囡仔吼脚出来，溜一根皮开，吼、哦、溜一根皮开，啊那个吼、哦、充满很多的危险性。哎，我倒不建议哈，因为咱节目内底哈，即个同学们哈，大家都是稍有年纪哈，至少啦，哦，拢差不多嘞，啊，三四十岁过呀，哈，三四十岁，哦，你一二十岁哈，可能听咱的节目哈，这种本土的节目哈，他们也听不习惯，所以呢，哈，拢差不多呢，哈，上届少年呢，嘛三十几岁呀，我不建议，哈，不建议，其实囡仔我们不建议啦。为什么讲你敢怎样？迄种个就是安那，你什么时阵吼要发生着危险，什么时阵要发生着意外，拢无人知影，吼、哦、对无？好来，啊这呢吼，应该是知影，知影呢吼，但呢明知佮故意者，知法又犯法。高雄市吼调查处一个调警吼，警个调查官，叫做刘敬廷。因为新派百万的负债，利用着假期去兼差去打工，从啊替着诈骗集团来担任着收破手吼收部首，负责呢啊领取着被害人所寄出的提款卡、信用卡吼、哦，那案发被查到了后安怎？迄、那个乌西帽吼，黑纱帽吼就被拔走了，来拔走了。好啊，比较逮捕了后呢，吼，这个调查官在咧讲，伊讲啊，我都只是吼帮朋友吼啊领回打工尔。哎，你看哦，一个人吼知法吼，伊会当讲安尼，但是咧吼办的人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哈、哦。虽然你讲的是白贼话，但是呢，这个检察官会相信吗？法官会相信吗？当然是不相信。伊讲呢，吼、哦，伊走两抓，总共摕到4900块，伊唔知影讲已经涉及诈骗啊。检方吼、哦、根本都无听你咧分大滴，伊叫着呢，吼、哦、加重。诈欺罪，哈，这个罪改以起诉，为什么？因为呢，哈，他本身就是一个法务人员呐、啊。喂，彩珍你好，
2: 你好，
0: 嘿，你好啊，彩珍，
2: 你用的
0: 办宴会，
2: 哎，加一桌，
0: 好，好，啊，你等下，
2: 啊，用的月底个加一桌，
0: 好，好，好，好，来，哈、嗯，啊，拜二一桌，啊，月底个一桌，哈、啊。好，来，那去到法庭的时阵呢，吼，这个法官是安怎甲讲？哦，法官甲讲，我去国小咧做法治宣导的时阵，小学生拢知影讲，未使随便甲你的提款卡啊，交互人，啊，未当咧吼去帮人收婆啊，因为你是一个调查官，啊，你也唔知影吗？啊，你唔说比国小的遐小学生。要个较无知识嘞，哦，对不？好，这个啊，经理呢，吼、哦，这个调查了后，哈、哦，调查了后，伊就讲啦，哈、哦，因为呢，这个调查官伊去投资着虚拟货币失利，加上着呢，吼、哦，家庭的开销，所以呢，吼、哦，伊排了上百万的信用贷款，这样呢，吼、哦，四个去兼差。打工啊，要来贴补家用，伊呢吼，迄个时阵总啊呢脑更甜更液，表示讲呢吼，伊家己无够精神，犯着这个大错，希望讲呢吼会当弥补，但呢法官甲讲真可惜，这就是张吼张呢财政在讲的吼，一个国家吼一个 家庭要栽培到一个人吼，比较出色吼，一代啦吼，小朋友吼，人讲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国家为什么要开这么多钱去栽培？这个法官吼，跟我昨天做节目讲的刚好呢一模一样。法官讲吼，真可惜啦，国家要栽培到一个警察，要栽培到一个调查官，那是多少年也不容易的代志。对不 对，
1: 对，
0: 站在国家的角度是这样子，站在家庭的角度，要生一个人吼，读较好，熬读册吼，啊个呢吼，有法度去考到警察也好，调查官也好，法官也好，足侪人啊，地花花花，伊呢呐，为的是什么？钱的利益，钱真正会好人呢吼迷失，所以呢吼，钱我拢讲。人人爱，但是君主爱在出自有德，小人爱在不顾体面，啊，贪婪改动贪的钱，爱贪着良心道德钱，所以呢，吼，法官这句话，吼，刚好是昨天做节目也讲了。虽然我唔是呢，吼，执法人员，我嘛唔是呢，吼，法务人员，但呢，吼，这个道理我相信啦，只要是成年人，你应该拢了解，爱的是大人，偌痛心。哦、是大人呢，是多无民主，对不对？本来是一个当官者，现在呢，变成一个被、哦、惩处、哦啊、执法的人、哎、你看就是这样子处理。 你是大人头要打你对去，对吧？好，来在这里我们也跟我们、这些中辈时代特别呼吁一下，出门要小心、哦、出门要小心，为什么、哦、不是绝对的，但是吼年纪那济，咱的目睭无好，脚头无好，反应无好，所以呢吼有一挂意外，大部分吼诶，这个年龄层拢会比较客观吼。啊，这不是高雄市俩，我相信啦吼，每一个县市应该拢差不多差不多。那这是一份来自着高雄市政府吼啊诶，这个公布吼。无照驾驶今年呢已经破掉咧1.5万的人次哈啊，65岁以上的长辈上介济。今年呢吼，高雄市无照驾驶呢吼已经超过到15410个人。依照咧65岁的长辈吼，人次上介济3300人啊，即嘛吼，70岁以上吼，你就是呢，一定爱点换照吼，爱滴经过着呢啊，监理站吼，有一些测试啦吼，有诶无诶，所以呢吼，足侪人吼啊，脑筋退化，他会考你的记忆啦，有诶无诶啦，反应变慢，所以呢，有诶人吼，到家呢换照诶，这个年龄站是考未过啊，但是考未过，我少年开车开到老啊。哎，有的人吼方便啊，吼啊，就连开出去啊，所以呢，造成着无照驾驶发生事故，吼，是呢1159件，造成着8人死亡，1072人受伤。那长辈来肇事的，吼307件，造成着343人受伤。这是今年呢，吼，道安讲师新制，吼，纳入呢无照驾驶的行为，未规定，吼，上课的人一定要加罚着1800元，逾期半年禁课，吼，科教半年，提起着民众一定要留心留意，吼。真的啦哈，这个这样子呢哈，政府一个规定好不好？其实呢哈，我嘛感觉讲好呢哈，老大人什么反应各种方面机能拢已经退化，啊，咱也有到遐哈，我们就是来开车，你的身体够勇健，唔是呢哈，未去麻烦着家里啊是谁？其实呢，就家己嘛做些方便啦，哦，有一天我嘛在想啊，我的人哦可能较搞潮玩，我嘛在想讲，有一天哦，我若食个老的时阵哈，啊，那没有开车的话。 啊该怎么办呢？吼，啊咱人未使规工拢困伫厝，我要出去呢，吼，迄个交通工具要用啥？所以呢，吼，我拢会想讲，我若食老呢，吼，一定爱选选一个呢，吼，就是生活机能好一点，吼，你要食要用的物件，吼，方便，过来交通，吼，你未使规工拢困伫厝，你一定爱找一个交通方便的，偶尔出去溜达溜达，偶尔呢，吼，出去呢，吼，行行嘞，吼，这样子对身体健康绝对有帮助，吼，这个是我家己吼在咧想啊，啊，未老我拢想到遐去啊，有一天我来老要安怎？不
1: 可能，
0: 两千多年。吼，安尼吼，吼，阮也迄条一起讲啦，无啦，未老啦，吼，即马几岁尔？时间咧过足紧嘞，说一下吼，念伊就老啊，吼，好，来吼，伫遮甲咱收兵去报告到遮，爱记哩哦。好，那你办年会活动哦，你看时间再过有多么的快，时间真正无要等人。啊，咱嘞吼，前阵啊都好，大家咧问讲，财政你什么时阵要办年会？哈、哦，我讲爱听公司的临时命令呢。啊，咱办年会诶，维持期拢一个月，哈、哦，一个月。那我们现在，咱嘞办年会，哈、哦，因为明天我是放假。啊，就是呢，吼，扣掉礼拜日，剩下三天而已，吼，啊，后礼拜三，后礼拜三我们就结束活动啊、哦。喂，财政你好。
3: 喂。
0: 哎，惠民大哥。
3: 你用个叫小姐接接我。
0: 好，来，吼，好来，吼，甲咱助理做服务。喂，财政你好。
4: 两组
0: 啊，什么？哎，张勇哥啊。
4: 哎，老大。
0: 好，你好。
1: 谢谢你，谢谢。
0: 请讲话，哦，好 ，OK，OK，OK， 好，好，来，

0: 紧的哦，紧的哦，要快乐哦，哈！靠着礼拜日的哈，春三刚后礼拜三啊，接单接到晚上哈，暗时啊半暝十二点就要来接单哈啊，后礼拜三，后礼拜三，后礼拜三哈，最后春三刚 ，one two three four。喂，彩珍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哎，大哥好。
1: 明天上午还有我在吗？
0: 嗨，
1: 我要一周。
0: 好，你要一周啊？上紧拜。星期二好不好？
1: 好 ，OK。
0: 好，安尼你等我哈。好，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等下再看哈。买愈侪，学愈侪，买愈侪，赚愈侪哦。一周得省三千哈。啊，叫愈侪做，啊，就升愈侪，赶紧来算算的吼。后一回办宴会，啊，搁半年后了，你现在备货足够了吗？那啊，未咧吼，最后三天，互咱把握无。

0: 好，这首歌呢，是金曲歌王许富凯秀碰。好好，新歌哈啊，新歌秀碰秀碰哈，来啊，咱嘞哈，这个宴会嘛是秀碰秀碰，剩最后三天哈，靠着礼拜日，因为明仔嘞才正式休困，所以嘞哈，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我爱你520520，咱办宴会活动都结束哦，来，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哈，唔好甲当作西。幼小炎肌疼肌肉松弛肌在吃啊，你吃安怎样的吃老人啊病啦，你吃安怎样的吃退化啦，你吃安怎样的不用问啦，他就像参照人体导航机，他会去给你顺，会去给你吹顺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喝到对，这样有赞不赞？好，来啊，何彩珍来进一段精彩的广告。台中吼清水蔡太太，你讲吼，你食海王精青铜食食的，恁台北的亲戚的。
1: 是啦，前几年转来，啊，阮今年个大概就讲，啊，你来食落快好些啊，即腰部啦快啊，胃骨啊胃遐啊，食落快轻松啊。我讲哦，我若无食这吼，我就害啊，我若徛水两桌碗吼，啊是安徛袂调安。
0: 就是讲吼，你的亲戚朋友看你以前走路啊徛拢无舒适，即嘛海王精青铜食食的，拢主动甲你问。
1: 好，包头出来分心布，大家都讲哦，阿哥看你行路了，看真好势啊！我讲哦，我这边阿无在在，我系啊，不食年话了呢。
0: 对哇、啊，阿我讲哦，产品会讲话啦，和边个人讲轻声，佮减好耳朵话啦。
1: 诶，财政
0: 喂，
1: 阿唔过我这吼，目睭雾吼，因为啥呢？因为我有糖分。
0: 哦，有糖分嘿。
1: 较无遐厉害吼，咱唔知，咱有效就讲有效，阿唔
0: 糖分会引起视网膜病变啦，啊，所以目睭在食吼，就较慢安尼啦。
1: 对啊。
0: 你海王精青铜是咧食对部分诶，
2: 我都食未中风样咧。
0: 食，
2: 你啦。对啊，无啊，啊我都无安怎，啊我就是讲，啊就自己安尼讲，我种啊，我嘛惊中风啊，啊就来食些去甲固掉，固掉。
0: 食些咧预防啊，吼。
2: 哎呀，
0: 预防先贵点。
2: 对啊，中风足恐怖诶。哎呀，
0: 真的真的。
2: 哎呀，对无，别人拢无要紧，你是中风，你是中风就拢死了了。
0: 哎，对，中风哦，家己艰苦。厝的人艰苦，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呐。
2: 对啊，我是讲啊，小预防一下吼，买些中风，安尼啊，存咧就好，存咧在，就好解决。
0: 好，好，好，安尼明仔载5000好了哟。
2: 哎，好，
0: 谢谢，阿伯，好，拜拜。你海王精青铜吼，是和恁老公食，恁老公咧食对部分的呀、
3: 啊？哦，糖分管足管的啦吼，啊，搁再脚骨拢了个安尼啦，哦，啊，搁伊足侪项的，我是讲听讲咱的
0: 海王精青铜，
3: 嘿，足好的，啊，我怎买互伊食啦？啊，我即马主要是买互伊减。那个糖分吼，伊较减嘞，
0: 吼控制袂调啊，那就对话啦，吼。
3: 哎，伊拢爱食甜吼，
0: 系
3: 啊有啦，又搁较减落来，
0: 有较减吼。啊，你有哪会甲鼓励？因为海王精青铜在食，这两项足好诶，但是吼，伊诶食食了啊，爱呛嘴一下。
3: 嗯
0: 哦，Q 吹一个，佫较好。你也看吼，糖化血色素，
3: 伊十二呢。
0: 啊，有咧做胰岛素无？
3: 无咧，伊就叫做伊惊掉。
0: 好，伊惊掉
3: 吼。我讲你食，
0: 好对对。
3: 太阳精嘛，你食。
0: 嘿，啊，食食诶，有较降小可啊，吼。
3: 有
0: 哦，啊，你叫伊佫加油吼。啊，但是咧吼，人讲阿德神阿德林，啊，有海王精青铜在食，家己饮食也要做控制哦，哈。
3: 好好
0: 好，啊，你放心，你如哪会当食？这一个大大细细，男女老幼拢会当食的哦，
3: 哈。
0: 哎，对，好，谢谢大姐。都唔免问啦，有三个的啦，双向调节啦，哈，啊，有经过罗生听的啦，豆豆啊，甲你修补，豆豆甲你修补，脚脚手脚这样发抖，用心命以上功课。喂，彩珍你好。
4: 好。彩珍你好。
0: 嘿，你好。
4: 我你叫我算好，我要跟你讲话好不？
0: 哦，好，安尼你等我哈，好，要跟我讲话哈，好。

谢谢，来，很严肃，足严肃的，足严肃的，甲大家讲，未药如未得，食药靠相识。拄只咱大哥，哈、哦、啊，刷卡来甲我问问题啦，哈、哦，就讲，讲咧，哈、哦，伊去跋倒，啊，伊个脚床头，哈、哦，髋关节遐，啊，有受伤，啊，所以讲咧会痛，爱问看要食啥。当然，我会甲伊建议。无论讲咧吼，意外受伤，还是讲咧吼啊，任何啦，讲工作伤害啦吼，意外受伤就讲跌倒啦、骨折啦吼，还是讲咧吼车祸的啦，工作伤害的职业病啦，长期咧吼，安尼咧做，存机害色的一个动作造成咧吼，迄、那个职业病，这拢总会当来食，退化拢总会当来食。伊就讲要食啥，啊，我就甲伊讲，啊，就二十米啊，吼，加着。林下有家家做伙食，问即句话，问即句话呢？吼，我足严肃的甲大家讲一下，以后吼啊、你嘛安尼讲落吼，唔知伊得失人无咧吼？哎吼，啊，咱实在人，实在人，佮我都讲咧吼，白贼话吼。以后恁咧听我的节目也好啦吼，还是讲咧吼，任何一个管道啦吼，安尼讲我都袂去得失人啊。你拢唔免讲，敢问讲啊？这食这会好无？我讲十个内底可能有吼，差不多七八个吼，会甲你讲，哎、食这会好。啊、你就一个问，拢问看会好无？拢甲你讲会好，恁就买一大堆，吼、哦。那我就甲这个大哥讲，你唔好甲我问看食会好无？伊你的好好的定义到底，迄个甲水歹同款，水吼、哦、有标准无？什么叫做水？什么叫做歹？然后看完吼预期，我两个两看吼，安尼越看吼没有越讨厌。我那个跟同事嘞吼，差不多十档有啊、嗯。我们感情也很好啊，吼、哦。虽歹真正是无标准，就跟咱参照友好同款。什么叫做友好？你是嘞吼，逐个月拢摕嘞吼，一万、十万，互恁是大人，安尼叫做友好吗？啊，是讲嘞吼，你逐工吼啊，家关心吼、哦，啊陪伊嘞吼，开讲一下吼、哦，啊了解伊嘞吼，老大人的心理。啊，拢无摕钱，啊，无摕钱，这个就叫做不好吗？啊，有摕钱的，啊，住远了了，啊，无管着老人，吼、哦，讲较歹听的，讲较臭嘴的，无咧管着是大人的死活，安尼叫做友好吗？我钱转去就好啊，啊，是对种个友好。其实呢，吼、哦，真的啦，迄无一标准的定义，你摕钱转去，你讲伊安尼叫不好吗？他孝顺啊。哦，伊咧吼用钱来解决啦，吼、哦，啊咧吼来陪伴，啊无摕钱，是大人爱的是一种陪伴，是大人爱的是一种关心。啊，你讲伊咧吼，哎哟，啊无摕钱，啊是大人都有钱开，啊无摕钱，安、啊、尼叫做不好吗？所以咧吼，虽歹吼，啊是讲咧友好，包括着咧吼，你的身体好歹，我讲啊，囡仔咧吼，迄、那个发育。吼、哦，期间一二十岁啊，敢会破病？会啊，嘛是会破病啊。啊，咱人好，吼、哦，你要好加几分？你要好加几成？啊，是要好加呢？吼，像你呢，五十岁，啊，是要像四十岁？啊，有个人讲，我要好加，亲像以前一二十岁，无啦，我拢无安尼想。啊，其实心内就是安尼想。你唔免敢问讲，啊，这食这有效无？食这会使无？食这会好无？吼、哦，迄种加问的啦，加晒因阿哥啊啦，吼、哦，叫做加问的。迄个唔免敢问，问吼，大家拢该讲有效啦。啊，有效你买，你一个问十个，啊，你得爱买十个人的产品。你买到呢吼，十个人产品，你爱开偌济钱，你的腹肚敢有法度承受？你敢有法度食遐济？啊，你食落吼，你的身体敢有法度吸收到遐济？所以呢吼，我讲不要去问人家食这有效无？吼，迄种假问的啦，对不？要该讲无效，要安那做生意？有可能了出我这个，我这个尔，你唔免阁问啊，吼、哦！我嘛拢讲，你就先调整。咱人咧206地的骨头，你职业一地歹去，两地歹去，六地歹去，还阁有200地呢，吼、哦！你那咧吼骨头歹六地，还阁有200地呢，啊！你要顾这六地，也要顾迄200地，是无？所以讲咧吼，对食就是讲咧，把好的顾好因咧，卖歹去。好、哦，这才是重点。啊，歹去的所在咧，艰苦的所在咧，会当啊，豆豆啊改善，豆豆啊改善。
所以呢，吼，昨啊，昨嘞有一个大姐，吼，啊，得个伫来，吼，甲我讲，蔡正，你讲话真正有够实在，因为呢，我甘愿卖做这个生意，我甘愿嘞牺牲着这笔的业绩，但是我就是袂使讲白贼话。我嘛大可能吼，讲有啊有好啊，吼，你啊赶紧食，无食袂使，啊是安怎样？你着食这安怎样？无爱，因为呢吼，你无够去种认识，你无够呢去种知识去领悟，叫你开这吼五千九千，我袂好惹啦。但是呢，我会违背着我的良心啦，吼，我都无爱。我甲伊讲，大哥，食好的部分顾好啦，卖互伊歹去啦，这较重要啦，吼，对无？啊，歹去的部分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至少呢，吼，伊会甲你挡掉的。因恁即马拢无少年啊，你我都比一个咧啦，迄囡仔呢，吼，骨头啦断去哦，你看，哎。规工啊咧，去照 X 光，因为咧吼，他们的造骨细胞吼，等咧发育，哎，伊愈合足紧哦。啊，你呐吼，十八岁吼，就是这么啊紧，啊，你到八十岁，有个人咧吼，跌倒了后，我讲，就倒伫门床，连爬都爬袂开啊，就瘫痪呐，有无？啊，即便你搁开刀落去，你咧复原速度有参像少年人，十八岁到八十岁吼，倒病尔，啊，敢有同款？绝对无同款，所以呢，吼，财政伫节目内底在讲，卖药如卖得，食药靠常识，唔是一种口号。我要爱互恁了解，咱的身体的状况是安怎？你即马是几岁啊？啊，要食是要食安怎样的？是要食起毛的？是要食有效？是要食粗饱的？还是呢？吼，要听到美丽的谎言？啊，若要听美丽的谎言，要食粗饱的，要食心酸的，卖找我。哦，你著有这种认识，有这种知识啊，才真得介绍的这两行，你著安尼轻轻啊加食，顺顺啊加食，至少你的精气神、你的气血，你也比别人搁较少年，你也比别人咧要搁较健康，这样子就够了，这样子就够了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多好人咧问啦，啊，我等吼顺这个势讲互咱听，为着的吼，唔是讲我嘛讲啊，你伫我家你嘛免问这啊。我们没有攻击别人，我们没有攻击别人，就是要让我们了解，我们真的先爱了解自己，你自己的病多重，你的年纪多少，你这已经艰苦多久了，要怎样说吃好好是几分叫做好，速度说多少，几天会好，吃多久会好，要看啦。

0: 感谢，来一言一中，千言无用哈。福气拿到，自然你就吃会到哈。缘分拿到，自然你就听我的节目，听我的话，听会入你哈。不是一定要怎么样，但呢哈，家己都爱有迄个决心，一定呢哈，爱有。信心有耐性，无定惊四方的惊飞去吼，身体家己的啦，无靠家己个呢吼，任何人拢无法度帮忙你吼。像我们呢，美观园的于大哥吼，于大哥，于大哥呢吼，伊嘛讲，伊拢家遐的吼，少年来讲，恁爱顾身体啦，少年唔知影吼，食老你就知影，少年你家糟蹋身体，食老呢吼，身体绝对袂细气，袂客气，家你糟蹋倒转来吼，对吧？来这个。因果定律，因果定律，你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你好好安尼保养着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绝对也回馈。但你吼，先决一定爱买了着，买错比买贵更浪费。来，财政进攻个。
1: 你的产品哦，第一哦，对我本身来讲哦，精神足好，也袂疲劳哦，这第一点。二来哦，我家己太阳穴有生一个咧乌乌的，敢若乌乌的，阮肉瘤乌乌，对不对？
0: 是。
1: 啊，一下迄个怎消瘀哦？
0: 哦。
1: 我本来要去用迄个室外科哦，
0: 嗯，
1: 要用手术，你知影无？
0: 嘿。
1: 啊，怎无一怎？我嘛敢别讲，我食这个青松甲海王精粹啊，啊，有人都唔信啦，对不对？
0: 嗯。
1: 啊，我食也好。啊，佮第三点，我去冥想市场买茶米哈，人讲哦，老板的脸很亮呢。来个甲我只朋友同伴咧开讲的时阵吼，我甲人比起来就对啦，拢比因较健康，啊，有年龄比较较少，看个拢较退化较到老，啊，拢无保养嘛，对不对？所以讲你的产品，我甲你讲有信心，做你那个讲的就问对。啊，我买遐多坑咧，我拢安心嘛，只要拢逐载去到咧听你的节目。啊，拜六礼拜，拜六礼拜生意做好呢，西门町遐，
0: 是，
1: 迄拢徛十外点钟，差无停的呢，对不对？啊，所以你的产品，我有信心，按着对，你家大概讲就对啊。并且你看我呢，足少年。我76岁啊！
0: 丢啊，听不出来。
1: 好，谢
0: 谢
1: 你
0: 大哥。
1: 天天哦，天天都在听你的节目呢。
0: 好，
1: 陪伴着你呢。
0: 好，
1: 好，谢谢哈。
2: 因为我吃的这个海龙精跟这个林仙是真的改善很多，因为我有这个有静脉曲张这个啊，现在都平平的，皮肤都是发亮的。
0: 真的吼、哦，吼、哦，咱的产品吼，在加州喝。
2: 我是36连次的，
0: 是哦，
2: 人家都看不出来我是36连次的。
0: 哎，
2: 真的这个产品真的是很好，大家都用这个产品。
0: 好啊，你除了静脉曲张啊，皮肤发亮啊，你给我全身都很好。好看。

0: 这是发亮的啊，像这个脚，这个都是发亮的
1: 啊，开心开心，
0: 这个产品是大家要信赖，真的。
1: 好，呵，阿姐给咱倒小杯哦，哈。
0: 有，我有介绍朋友。
1: 好的，
2: 我食你的产品，迄个海洋精啊，清通啊，我食一年啊，我去年十月开始食，我食一年啊，啊，我食个这倒手的迄无名指啊，哈，迄板机子拢好呀，
1: 哎呦，
2: 真正拢好呀，
1: 好呀吼，
2: 我有差不多食迄个半年的时间才好。
1: 吼，安尼哦，足侪人哦，板机子拢有咧问你听节目有听到对无？
2: 有啊，我就是有听到啊，我迄早特别本来特别卡起，卡袂起哩啦，啊，我就是有听到啊，听到这个听众讲伊个板机手啊，我就是食好。啊我就是要上线去你讲啊。
1: 对啊，你除了板机一直这部分吼，你佫有甚物会食改善呢？
2: 哦，介侪项我地产的古个咧放下有当时进前阿袂食，拢哎要爬起来，拢爱咬物件，爬起来即马拢唔免咬物件。
1: 足侪人上厕所无啊多久，讲久来爬袂开。海王精情通姐姐讲即马咧吼，久来爬会开啊啦。
2: 真正爬起来咧，拢唔免咬物件，直接就爬起来啊。
1: 嗯。
2: 哦，效果有够好个啦，够迄个我的手巧，我只手。因为手巧也好呀，啊，肩胛头嘛拢好呀，这拢去针灸过那边拢无效呢。啊，我就都有信心一直吃你这物件，因为你这物件你吃好，但是爱有一段时间，爱有做耐心吃。
1: 是，
2: 我希望吃个好足济项有够济啊。
1: 真正你吃吼，我讲吼，海王精清通两项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多问题，对无？
2: 系啊，解释有够济啊！我这喘气已经喘过了轮回啊，
1: 一轮一轮啊走啊，愈走咱的身体吼气那无郁掉的。会拿会通，身体就比别人比较健康。还用健康通，袂好恁开着冤枉钱啦。
2: 袂啦，啊，都一半我那保养啦，啊，治疗啊，有打足好就对了。
1: 好，来，咱要食保养的啦，好，身体呢吼有一寡的欠点，吼，咱要甲做调整、做改善，通通好。人呢吼，囡仔在家都就好啊。厝内底有一寡毛小孩，可不可以吃？敢会当食？可不可以？当然啦，吼，也是可以的哦。今年这，
3: 我有一群婆婆妈妈吼，好奇怪，啊，每个礼拜二号、礼拜三就会那边聚餐，啊，结果拢差不多我这个年纪，
1: 会
3: 袂久，会袂安怎？啊，刚刚我有发多久哦？我安尼久了个不是，啊，我跟你讲，我前阵子吃喝对那个断五斤，
1: 哎呦喂，
3: 你知个好？啊，这偏呀，天干啦，我脚架弄掉，到这那些家伙，我跟你购物晒，你知不？
1: 哎呦，
3: 那个医生跟我说，我差不多爱三个月吃喝。结果我一个月就好啊！吃你的三病已经吃了三年了，
1: 嘿，对，
3: 嘿，啊，就是现在婆婆妈就看到我为什么恢复的这么快啊，大家都问啊，我都搞过我拢吃饭了，
1: 嘿，你要跟今麦讲个，你个讲名，
3: 就吃海用金条全通嘛，
1: 是，
3: 我以前也是个瓶瓶罐罐，什么过不头的过目睭什么，我现在都没有，就只有这两瓶啊，你知道吗？更玄的是，我有一只狗，看医生看没喝什么生骨气啊，卡都是掰卡，看伊足艰苦，我好啊，死要当作话俾伊啊！我同我家客，我个个食。本来迄只脚未大土，今麦个一个大土啊，大条土一小块一件，就无遐歹啊！啊，所以我定日啊叫三组。啊，阮早见啊，阮早见伊是护理师嘛，应该是职业病。今麦四十趟位，买了楼梯嘛爱换，讲伊一支膝盖吼拢无遐大凹壳啊，所以我就叫一组转去食。
1: 好啊，
3: 这组是我遐婆婆妈妈叫我改。
1: 今天在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哦，哈！
3: 我拢有在讲，我有在做口水功德。
1: 好，安尼个改用一组，明仔载好你哦，哈！一定爱做口水功德，哈！食好道修报，道功德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喂，嘿，
4: 彩珍。
1: 哟，
4: 你今天做我的办年会？
1: 有啦，剩最后三天俩，到拜三十几。
4: 三天哦。
1: 系啊，
4: 安尼我买一组。
1: 好，好，啊，你电话加一个哈，医生甲咱做服务，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最后剩三天，到后礼拜三，靠着礼拜日剩三天，后礼拜三就要来查治哦。

0: 喂，彩珍你好。
1: 放烟火的两组。
0: 好，好，啊，你等我一下，哈，谢谢，来，哎，喂，彩珍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哎、欸，苏月姐，
1: 你个叫什么名？
0: 哎呀哎呀，住宜兰东山呐、啊，嘿。
1: 嘿，我当过山。
0: 嘿，对，啊，你要阿姨放烟火哈。
1: 太阳整个
0: 穿。啊，来来来，刷卡哈，谢谢。
2: 来，宋老师，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喂，玉小姐。
1: 你好，我过来买三组。
0: 好，搁买三组吼。
1: 我跟你讲哦，我今麦即届我大概拢叫干妈店家，是我即届要叫伊。站在我这，唔知会晓来无？
0: 会啊，这有你的主计啊，有这有你的主计啊。
1: 无，今麦唔是迄个主计哦，我今麦新主计只。
0: 哦，新的主计哦，安尼爱刷卡，甲你抄，你电话寄一个哈，唔好挂哦。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 ，KO 庆华药房，李克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塑料机，好，一行两粒，两行哈，两行就是四粒，叫三顿加饭前饭后拢总可以哦，一定要有信心，爱有耐心。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慧珍。
1: 才正我你讲吼，我专门开一罐，那罐啊罐啊开未开
0: 啦。罐啊罐哈，来，我讲你压下去，然后向里面转就开了，向左边。
1: 开啊，这罐啊，从前头开啊，我到尾都搁换薄罐啦。我是讲安那正经那个，那开未开，用加伊去跟恁换。
0: 哦，好啊，那会使啊，你甲小姐讲。你甲小姐讲，你唔免惊。
1: 乌鸟诶，那迄个唔是我后日我叫一组啦。
0: 嘿，啊乌鸟诶，乌鸟诶
1: 收，
0: 嘿收回来安尼，嘿。啊你好，你个
1: 个。我即马唔是啦，我即马就是我昨暝买迄个困袂开，啊那无遐囡仔啦，才叫遐囡仔开，啊那开袂开才拍算。
0: 好，好，好，啊你甲阮做一下嘴暖功德对不对？
1: 对啦，后。哈，
0: 即马，即马，即马，即马，吼，嘿，将伊电话吼，较有浪旁的时间，吼，好，无你叫等下卡，我即马在咧做见证，嘿，嘿，等下卡，好，安尼来产品服务。
1: 我呢吼，食都过年了都食啦，
0: 嘿，
1: 啊，本来吼这行动安尼十十啦，啊十十啊，即马十十啦啦啦啦，迄落啊都讲。啊，讲都讲啊，都那讲新年过年遐都去互跋倒。我迄阵嘛已经在中山内去检查，嘛，伊都甲我讲我心血管疾病啊，啊，都迄个血油脱掉咧，啊，都摕一个德国布伫要切了，我是一个梯啊在吊，啊未晓去共拍个梯啊，怎吊倒去啊？
0: 哦，
1: 啊吊倒怎倒上去啊？
0: 嗯，
1: 迄阵我咧甲你讲，叫你加两罐，落尾我毋得先甲你退掉。啊！而且做都药啊，食济啊，食别项诶，啊，食西医，啊，食中医，啊，食止疼诶，啊，食济啊，都毋敢落。啊，到尾啊，迄阵啊，过了有较好，我毋则甲你讲迄个，啊，毋你甲迄个做诶两组四罐来，啊，伊四罐食了，啊，就安尼日日迄个，我讲哎呦，安尼过了啊，迄个啊，啊，落尾你讲你放烟火遐，毋则搁甲你叫，啊，到即卖到那讲。伊阵啊，脚嘛水肿啦，啊！阵啊，大佬讲，啊，你迄脚肿，迄是腰子啊。我讲，唔过唔是咯，照先生讲是讲心脏哦。
0: 诶，
1: 啊！阵啊，唔然你放尿吼，嘛安真无力到，这心脏要放尿吼，安尼无力放尿一瞬啦，啊，都安尼放未了。
0: 嗯，
1: 较是。真正啦，你我食你即组食了未歹个，
0: 安尼吼，
1: 嗯，
0: 我迄个慧珍，你当初要食，你嘛是胆胆惊惊对不对？嘿
1: 啦，
0: 啊你看，
1: 我即摆现报，阮遐少年都拢也唔知影啦。
0: 嘿，啊你也看，我讲吼，你
1: 我都甲你讲艰苦吼，啊都面对啊听心机啊，都安尼听恁安尼，大家安尼可以安尼讲，哇，佮大家拢想者买拢安尼那讲两组三组安尼。啊，佮后讲要去嫁越南的，佮迄个我是讲啊好啊，趁趁个你试看嘛，开五千块个你试看嘛安尼，系啊。
0: 啊，结果无开着我拢钱对无？
1: 系啊。
0: 系，海王金钱通我来讲，真正是咱百万 top 的啦。
1: 真正我两支脚拢水肿，啊，底倒脚较早吼有车祸跌倒啊吼，哎，起折掉个，哎，前日起拍通个啥？哦，迄日咧是痛啊，你啊落尾去。你着做咱的迄中医方针啊，个膏啊，即摆都较袂啊。
0: 哦，安尼啊。
1: 啊，真正咧，这脚搬起来，这拢消炎。
0: 拢消炎哈。
1: 嗯，我含迄个做啥？阮堂姐啊，
0: 系。
1: 阮堂姐，我伊在去找伊啊。
0: 系。
1: 顶届伊阮堂姐都来伫阮学日在市啊遐坐电梯啊，我去拄着我，差不多四十年冇看阮堂姐啊。啊。啊！较早因翁都过老，都不爱放伊个后头去了，哎，翁真无得嘞。啊，我去，迄日来，阮堂姐来有看，讲啊，你看了怎啊？你啊，你无用看，有滴我唔知，唔知有滴。
0: 迄个慧珍姐，我问你一个哈，你刚好私底下卡电话给我的时阵讲啊，你的迄个卡安尼吼，正多久啊？
1: 哦，迄正久啊？
0: 正几工啊？
1: 迄正几工啊？ 迄一种差不多十几年
0: 啊。哦，十几年啊，啊拢拢未消。
1: 诶，可能从我迄落迄落对村仔就开始咧迄落
0: 啊。哦，啊你种十几年啊，安尼啊，有哪有去看医生拢未消的对哇？
1: 拢未消。
0: 嘿，啊即马迄个。
1: 可能那自少年你村仔就原来苗啊豆豆咧迄落，但是。较无即马遮严重啦，
0: 是啊，食老吼，机能就愈来愈退化。
1: 即马是真严重啊，两只脚直定曲曲安尼。
0: 啊，你讲、啊、你刚卡电话讲哦，啊，你海王精青铜姐姐即马拢迄个脚拢消去啦。
1: 真正消去啊！
0: 哦好，恭喜你，恭喜你哦！哈，好，
1: 我脚拢消，啊，即马正啊个脚个铺脚筋安尼，真正。啊！我去了去找阮堂姐，阮堂姐，我那都做两只脚救起，第二伊家讲正，阿婆三人你脚消瘀啊，你是食啥？我讲啊，我就去买衫来食。伊讲去乌皮皮，
0: 哎，不要紧，即马广告你阿名讲出来，不要紧。
1: 哎呀，伊讲你乌皮皮，乌皮食，我讲啊，出社会啊，才几岁啊？啊，阮堂姐加我是加十岁啦，伊九十一岁啊。
0: 没啦，恁堂姐讲今日乌白食，啊，你海王精情通安尼食食，脚消也有乌白食无？
1: 无哩，
0: 无吼。
1: 啊，不过再过叫一组啊。
0: 好，啊，恭喜你哈，哈。
1: 诶，真正啦，我安尼吼，可能有咩有
0: 福气啦，嗯，出运啊，福气哈。
1: 我定去拜观世菩萨，我定个求啊，就讲我好啊，拄到贵人啦。
0: 哟，好，
1: 对啊，
0: 好，恭喜你。
1: 啊，都该讲啦，去朋友遐，大讲，啊，你遐脚怎安尼啊？无爱去互检查，我讲有啊，啊，我三花啊，逐项嘛食，
0: 嗯，
1: 啊，都那讲去看人补衫，就食衫，啊，都啊，因遐都拢加理卡理着，看有耐倒落哦，
0: 嗯嗯，
1: 伊讲做啊，个无恶水扑起来，伊讲，你讲这毋是有治，我讲啊，我遐先生都加讲心脏啊，
0: 对啊，好啦，
1: 你心脏无力啊，放着就放袂出来啊，
0: 对啦，好啦，啊，海王精神康好你吼出运吼，啊，福气够啊哈，
1: 好啦，啊，我今麦看蛮难啦，我那叫我少年家开啦，
0: 好，
1: 那开袂去就当换，啊，无一罐我抢不开咧，
0: 好，一定会使哈，好来好，啊，以上功德，谢谢慧珍姐哦，
1: 嗯，
0: 好，再见，谢谢，来哈。没药如没得，吃药可伤食。哈，阿姐真正听节目呢是一种缘分。阿那吃产品真正爱有够福气，耳朵有够高的人才吃会到。喂，哇，来哈，我们的慧敏大哥拍摄呢哈，海里跋山，等那个电话卡到等来，等那个电话卡到等来，0800776699。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大哥好。
2: 哎，我要跟你请问一下吼，
0: 嗨，
2: 你若讲像这两位啊，用的这高中生吼，
0: 嗨，要好食安尼呢？我讲高中生吼，一天可以食两顿，啊，拢有那两粒安尼就会使啊。
2: 哦，安尼啊。
0: 嘿，对，我讲吼，伊高中生查甫啊，查某的。
2: 查甫一个，查某一个。
0: 哦，安尼好，我甲伊讲吼，因的机能即马吼处于。啊，比较好的状态，你可以一天吃两顿，啊，两粒就好啊。伊的脑筋啦、反应啦、伊的身体的机能基础吼，啊，目睭拢顾会着，安尼。
2: 哦，好，
0: 好，谢谢你。
2: 哎，
0: 好。
2: 啊，那女孩子那
0: 妹子来，妹子来哈，你赶快两行可以吃，安尼吼，伊较无一种今后的症候群啊，但是呢吼。哦女迄个查某囡仔拿来洗的时阵，迄、那个恶露吼，你若有咧食，恶露若讲较济的话吼，虾啊油停啊二十米的唔免停。
2: 哦，好，
0: 好，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喂，慧珍姐。喂，
1: 财尊，
0: 哎呦，
1: 啊，顶下我唔是有跟你讲胸卡嘛吼，
0: 嘿，
1: 啊，拢讲话咱一日红啊，
0: 嘿，等下哦，嘿，等下哦哈，好来，你要补充啦哈，
1: 嘿啦，我都在做讲无着胸卡嘛，我都即马那安尼十站啊，都甲讲啊，这胸卡嘛吼，都拢会都前半年五六月啊，都拢会发安尼一日红啊，啊，等下大粒，等下细粒，
0: 嗯，
1: 啊，即马那。花去，今仔就花看花，啊白白白水水，我明仔十半暝就搁花起来。
0: 嗯，
1: 啊，今嘛 即卖拢迄落，啊，即卖是小可安尼，像咧发布安尼一只红红安尼，即卖较袂啊。
0: 都有那改善真济，安尼就对啊。
1: 我都迄一只，迄落，敢那阿未甲你，阿未甲你买进前啊，迄一只我都阿未传互你呢，要传你看。
0: 对
1: 啊，啊，咱拢伫这个胸腔嘛，只啊，佫一针。过两日一上啊，药啊，过看到抹，看到抹都拢抹未迄
0: 落。
1: 我都去摕迄抹上，又过抹咧，一直个骨，一直个吞，一直个吞安尼。嘿啊，
0: 拢未好。阿舅妈，这两行姐姐。
1: 这先看嘛，这个安尼白白啊，都会啦。我迄落做听迄林律师的讲是讲说，嘿吼，比如讲种迄个豆豆啊，迄落来。
0: 豆嘿。
1: 你那迄个。
0: 体质爱调整啊。
1: 我伊吼，伊豆豆迄落，那逛逛时间来
0: 过，对啦，
1: 都卖不安尼一条遐掠倒
0: 啊。是啊，阮慧珍姐，慧珍姐，你刚打电话讲哦，彩珍，你这两项真正有够好诶，真正吼，你讲哦，你出运啊，好食甲大项拢好，对不对？
1: 哎呀，都真正我改成我贵人姑啦，啊无嘛卖讲安尼吼。当时啊，坐了，不如坐了，啊，就安尼，这个杂杂了，啊，就安尼，那就不讲起来，安尼。
0: 哎呦，开开那喘未过来，换未过吼，
1: 他就讲。我今麦在跟你讲话，甲较早我打电话给你有讲无？
0: 无讲哦，以前咱讲较歹听，讲较实在，你以前在讲话吼是无元气啊，没心脑海哦，你今麦讲话六头六摆。
1: 哎，真的，你嘛敢讲啊？讲到啊，你安尼讲话安尼了，我真的都嘛无法度无奈啊，都那讲讲。有那摆啊，跋倒啊，两工跋两届啊，安尼
0: 你啊。哎，我讲你向
1: 个总，我是真好运嘞，干那跋安尼听罢相讲哥哥嘞。阮东西啊，大上我外工跋到迄两寸骨安尼啊，去吞骨浆嘞，
0: 啊
1: 骨穿铁衫，
0: 啊
1: 我使即摆吼。阮囝拢甲当讲无爬楼顶。
0: 哟，慧珍姐，我讲吼，你向伊当初打电话甲我问，你就是呢吼，规身躯拢全毛病了了。
1: 啊
0: 嘿吼，你就是阵昨一个大哥打电话互我讲的啦。伊讲伊有药啊，已经食甲无药啊，有医生看甲无医生啊
1: 啦。
0: 嘿，啊即马袂要紧，这两项互你出运啊，安尼有欢喜无？
1: 啊，都有啦。啊，都迄个做去中山检查，阮才离中山近近啊呢。啊，我嘛拄到桂林啦，啊，我都阵啊都拢无在来上课，迄阵啊刚过半年拢无在去上课。啊，你都干那安尼戆，你免那徛梯要徛倒摆。
0: 对啦，对啦。
1: 啊，我拢甲阮老师请教，阮老师讲无要紧，你那迄个做好许就得啦，你都刚过做你休困
0: 哈。
1: 啊，因嘛早讲我讲话拢无啦，啊，拄到阮一同事啊。看我拢无去，敲电话甲讲，反正啊，你迄落做，你怎么你是安那艰苦？你我看你这样拢休困，我讲我着安怎？阿姨讲，啊，你敢要来甲我讲医生看？我讲好，阿姨着转来给我，都是医生。阿姨着讲你大京病院迄边遐吼，较济人，你过来迄落做婚姻这边遮，啊，互迄只个医生看，啊，我着去头诶。看三礼拜才开药啊呢，
0: 伊
1: 就是安那头一届去要看，
0: 要紧，好，这
1: 一届去要看是，定加拍迄落都做定工作成迄落，啊做了伊得搁加约后咧约第二礼拜去中医吼，叫好从
0: 动作，要紧，迄个慧珍姐，啊咱今日讲到这，因为电话拢做在拨线，啊我来倒接电话哦，
1: 我刚才讲叫好从动作起来，先生就是甲我讲做，我心会更一变啦，
0: 好，
1: 啊我就一直听恁的心机啊，哎呀哎呀，林律师的工作心会更一变，那都我是讲好，我常常一定要来买恁的，我唔得甲你叫，
0: 好，好，
1: 啊你再搁讲啦，
0: 好，恭喜你哈，好，再见，谢谢，
1: 拜拜
0: 哈。来拍摄拍摄哈，等你真济啦。啊，那有拔线，搁点卡，啊，要避开甲咱做嘴暖功德的，也是打这一支电话哈、哦。要点讲的，要做嘴暖功德的，即线电话哦，0800-77-66-99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3: 哎，小姐
0: 啊。哎哟。
3: 我是讲我要请教者，是讲我。规身骨酸痛了了，
0: 哎呦！
3: 啊，是讲啊，食迄安尼。
0: 哎呀，会使，我讲吼，髌骨、关节、筋络、精气神、脉通诶，拢会当活血化瘀。啊，伊就吼， 但是你这吼规身躯咧疼，你若食落吼，咪一定会啦。这无一定是啊、有个人会反应，有个人袂反应吼。伊若咧甲你喘气，那牙开较酸疼，你一定爱忍耐哦。因为我的产品甲一般恁咧食保健食品无同款哦。这是活化化有喘气，佮兼喘咯。所以那咧喘气吼，有阵时会牙开较酸疼。啊，你若真正疼到你都站袂调啊，我讲迄落止疼会当食，啊，无你甲唔好甲变成习惯性，真正疼到动袂调，你会当甲食一粒止疼，安尼生活才有品质。
3: 哎呀，讲啊软脚啊佮脚床老
0: 酸。我讲软脚，软脚迄绝对是肌少症，啊，筋络的问题，神经的问题，你食拢会使。嘿，
3: 嘿哦，安怎
0: 买哈？来，你资料甲老外助理，啊，咱拜一改假，你拜二就当收掉。啊，我改讲买安怎食？好，你买着客着啊，食一定爱食着方法。你着一项，吼，两粒，咱有一个青客啊，啊来得几片的，这两粒，啊红客啊，迄几罐的嘛两粒，你甲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会使。但你老咧食西药啊中药，一定爱让开，有时间你着甲隔开一点钟，无时间至少半点钟起哩，安尼好无？吼。
3: 啊，迄两五千块食偌久？
0: 哎、欸，来刷卡，吼、哦，好来，唔免问看食偌久，爱讲咧。吼啊！你会开到冤枉钱无啦？吼啊！你会去呢？吼，这个呢？吼，食会当改善无？吼，这较重要，对不对？吼，我都要讲你啊，免问啦。吼，你若讲咧吼无效的，你个人吼食较久，你就是咧拖老命。啊，若有效的，你就快快吼速速甲你改善，这较重要。我讲安尼对无？记得吼，咱来办宴会活动，到甲后礼拜三，剩最后的三天，因为我明仔载休困吼，剩最后的三天，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喂，彩珍你好。喂，金凤姐。
4: 嗯。
0: 哟。我彩珍你好。
4: 好，我要问你。
0: 好。
4: 哎，过来。手开刀过啊哈，哎，镜头啊哈，无啥会歹。金龙板安的，
0: 金龙板安的吼。我讲食这足好诶，我今仔去这个助理有无？我私底下来讲，伊嘛是安尼，伊过去开刀，我讲开刀回来咧吼，麻麻，伊拄好食几工，你食几工？一克啊。
5: 我开始吃这个白松
0: 花，
5: 都开始有感觉。
0: 哦，对，你，我讲，现
5: 在已经是一盒多。
0: 好，我讲，我今仔日吼对外这个助理，伊就教你同款的毛病。
4: 啊，脚袂苦呢？
0: 哈，
4: 脚苦袂累呢？
0: 脚苦袂累，啊，拢吃这啊，补软补硬补弹性啊。
4: 啊，背楼梯会心脏会喘呢？
0: 啊，就嘛是这啊。
4: 哦，
0: 三哥啊，系啊，我讲吼，这项呢吼，你甲食啊，但是吼，你毛病遮侪，伊会一项一项调，未一届呢，全部拢甲你调，啊，你定爱有信心、有耐性，啊，我叫助理甲你讲，分享伊的经验互你。
4: 安尼，我迄款呢？
0: 办宴会，
4: 买两组。
0: 好，买两组来二线吼，甲咱金凤姐做服务。恭喜咱的新同学，又搁加一个人出运啊，搁加一个人出运啊，啊，不夸张。不夸大，吼、哦，产品在吃，真正足好，但是一定要有信心、有耐性。伊会一项一项调，一轮走完，搁走第二轮，第二轮走完，搁走第三轮，一定要安尼走，一定要安尼走。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6: 喂，你好。
0: 是。
6: 我请问一下吼。
0: 嘿。
6: 你的物件我用寄来药房无？
0: 你若要药局吼，代收会当啊，但是一定爱阮微微笑的指定药房。
6: 我知，因为我足侪物件拢甲寄伫遐。
0: 好啊，好啊，安尼你要寄对间？
6: 因为我昨个补卡是讲袂使哩。
0: 啦，对一个甲伊讲袂使，啦。
6: 我昨点五十分至五十五分卡去。
0: 好，安尼我叫助理，来，我叫助理甲你听，吼，好来一线哦，要寄邮局嘿。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好。
0: 嘿。
1: 我问一下哈。
0: 好。
1: 吃你的产品是吃有一段时间，啊，吃了袂歹啦。
0: 好。
1: 好，啊，不过吼，一阵仔就是这，我甲你讲，鱼仔发炎嘛，啊，去吃西药啊。
0: 嗯。
1: 吃了吼，去即摆抽个检查讲，药剂无啥好，啊，这会用继续吃无？
0: 会当继续吃，我讲这拢无去影响到呢，吼，咱的肝、心、脾，因为吼药啊吃，咱拢烦恼的就是讲会去伤肝癌药剂，会去伤到脾胃，因即卖人的脾胃拢无好，这拢未去伤到。咱的二十米内底吼，佮走肝经、走药剂经、走脾经，一定都佮会调整。
1: 哦，继续食，啊无我以前食食拢袂歹啊，
0: 二线二线，
1: 身体是嘛拢真好啊。
0: 好，好，啊我叫助理甲你食无哈，哈，好好，谢谢，感谢。喂，彩珍你好。
2: 哎，彩珍
0: 好。哎，春梅姐。
2: 喂。
0: 嘿，有我有听到。
2: 啊，今麦一组是偌济啊？
0: 一组九千，总共八罐，一行四罐。
2: 哎，给我寄一组。
0: 好，寄一组，啊拜二互你收，好无？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新同学会像阮慧珍姐，尤其是咧身体上毛病有够多，极多无比，看甲唔知要看对一科。有有药啊，食甲无药啊，侪你拢会咧吼，拄头啊心生怀疑啦。哎、嗯，正常的啦，吼、哦、正常的嘛。咁真正有食好，阮慧珍姐拄只你啊看，佮避开兼补充，啊你唔好无信。伊就是咧吼，豆豆啊调，一行啊一行调，你拢有听到？讲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唔是才真讲俩。咱这班咧学姐学长嘛咧鼓励咱只学弟学妹，甚至讲新同学，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喂，才真你好。
2: 喂，才真姐好。
0: 嘿、hey, ，徐太太。
2: 嘿、hey, 啊，我要去做。
0: 好，啊，你等下寄一个哦，哈，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哦哦，哈，来，拨算来呢，一定爱靠到等来，电话足多，电话足满线，一定爱有信心，吼、哦、啊，加养一个呀，加养一个呀。喂，彩珍你好。喂，嘿，庄大姐，嘿，
1: 嘿，那个你帮我寄一组哈，啊，那个6月6号，
0: 阿个几组可以哈，好来，先啊来，甲咱接吼，先订一组，啊，预定一组。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大姐，我彩珍呐，
2: 哎。
0: 嘿、hey, ，你讲我有听到，
2: 有啦，我逐久有订一组放映会啦。嘿、hey, hey ，啊，你讲拜二要我收啦，
0: 对，拜二好你收。
2: 我想讲吼，我拢有咧上班，我感觉许拜六礼拜安尼啦。啊，我想讲吼，
0: 你要改拜六。
2: 哎啦，因为我老妈有囡仔在。
0: 好，不要紧啊，我叫做。
2: 拢讲我拢有。
0: 不要紧啊，我叫做你，甲你改拜六吼，电话寄一个哦，好，谢谢，0800776699哦。

0: 来，咱的这两项二十米的高调林下有哈，都只才真的讲诶。规身躯拢总毛病了了，吼，伊个呢，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导导我吹，导导我顺，导导我甲你拍通，吼，所以呢，吹到对，伊就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当然吼，唔是西药，唔是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一定爱有信心、有耐心，互伊导导我调，安尼好吧？喂，彩珍你好 ，Hello，
1: 喂，
0: 大姐。
1: 凯珍呀，
0: 嘿、hey, ，是我凯珍。
1: 啊，凯珍啊，我有叫这来讲吼、
0: 哦，
1: 我一路开一路叫脚底筋膜炎啊。
0: 嗨，二线大姐。
1: 啊，讲我讲咧，又搁再牙去听。
0: 嘿，
1: 啊，牙去听，我搁再继续听啊。啊，我今嘛有康有有康好啊，有康好啊。
0: 好
1: 啊，我啊我啊我是要跟你讲，我啊个叫哈，
0: 嘿，
1: 你了十六月十二日假那一下，
0: 好，不要紧，一年嘞哈，好你方便，安尼你等我，你慢请哦哈，我先给你做一下嘴暖功德的哈，来大姐，产品服务，你讲哈，你的。海王金钱，
1: 脚底筋膜炎啊！啊，我是讲我即马食有较好啊啦，伊都食五天又搁也加疼啊！我搁继续搁食啊！我有滴滴浸迄个温泉啊，
0: 吼、哦，
1: 啊，搁有运动啊，
0: 吼、嗯
1: 哦嗯！啊，我有搁继续食啊！我是感觉这敢那伊都要。就是那个末梢神经，
0: 嗯，
1: 末梢神经它比如
0: 我那有跟你改善哈，
1: 对了，末梢神经降不低啊，如果是讲啊，继续个加这疗程，
0: 嘿，对，
1: 我再跟你就能做，
0: 好，好，
1: 啊，十二月，迄个六月十二，
0: 好，好，啊，我叫助理跟你操单啊，
1: 哦，好，啊，无，迄个要来
0: 接，不要紧，不要紧，啊，我叫助理跟你操单哈，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医生公告哈，所以讲呢，哈，有的人你也感觉讲，那有这神奇的。啊，这也好，啊，那也好，所以呢，吼，因为伫节目内底，咱的新同学张哥一日甲我讲啊，我开唔知吼，你咧卖啥物产品咧，吼，啊开订了遐尼啊济咧，啊这也要几组，遐也要几组咧，吼，因为呢，这课的就是信用，课的就是产品的讲话，啊，所以讲呢，吼，望大家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格，啊，绝对袂使放，袂使让。爱个继续吼，对嘞对嘞，看嘞，身体靠家己顾，别人无都替你顾。啊，上山甲咱做嘴暖讲着个，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嗨，王健全通吼，
2: 嘿，真好啦，你导航吼，我甲你讲，我遐要放弃对无？
0: 嘿，
2: 啊，有啥物代志就爱打电话甲你请教，有影？我即马吼对你爱参调调啊啦。
0: 好、哦，
2: 啊，我即马吼即支做卡真好啦。啊，那有阵时啊吼，那感觉讲颔棍甲酸痛啥吼，我就加加就加三粒，安尼安尼在在无？
0: 都加食加强的，安尼就对话啦。
2: 嘿啦，
0: 哎呀，
2: 我甲你讲呢，
0: 嗯，
2: 我七月搁去日本佚佗咧了，无较早以前要出去行行呢，我搁自由行的，你知无？唔是讲教人个团体。是拢坐车呢，最好静呢。实在你这个，迄个因为较早拢咧上班，较无咧听啦。我即摆真正爱甲你对调调。啊，我知你当阵啊电话可能做无用诶，我所以讲会使靠恁服务人员嘛吼。感谢欣赏你的态度呢。
0: 安怎讲？
2: 这老伙仔嘛真有耐心，安尼因咧有阵时特别记袂起来吼。哦，你真有耐心安尼。我真的很欣赏的主持人阿哥吼。诶，你主持遮久，我唱歌嘛真好听啦，然后机会再去听你唱歌。
0: 好。妈妈，不要紧，妈妈，你吼从拄只安尼是话是讲，你讲吼，你食海王精清通进前吼是安怎样的呀？
3: 我正常啊，注射做两摆拢无啥效啦，我食四天我就感觉继续啦，继续有啦嘞，我就一食食，啊，我就食起码安尼让阿叔去食完啦，
0: 嗯，
3: 啊，食我又。真嘛足好诶！
0: 吼、哦，伊个足好哈！
3: 安尼
0: 妈妈，我甲你讲哈、嗯，你拢安尼海王精两粒，啊，青铜两粒，一顿四粒，拢甲照三顿食，啊，家己吼安尼保养，一直甲食。
4: 你给他上长荣哦，我主要针对咱新同学啦，讲我遮的款迄落经验啦。
0: 好，
4: 你头下咱新同学拢在你身体有无爽快的所在，来来遮对不对？
0: 对。
4: 啊，所以拢是一个期待，讲遮来随好，嗯，也无可能。
0: 对。
4: 我吼，差不多食差不多，遮来等到听到，你讲话听三讲，话听一礼拜，我听了古话话。啊，你家己有感觉，你咧遮古话话过哦，唔是袂听，也聊聊啊，迄个听感觉聊兼聊，你家己。有感觉啦，
0: 系是，
4: 啊，你就继续加食，食到尾啊，你也感觉讲，像我食好淡薄，
0: 对，
4: 啊嘛阿未完全好，
0: 系，
4: 啊，但是你有感觉伊读工咧，
0: 在进步迄过程当中
4: 啊咧，啊你继续食，也无排害啊，
0: 对，
4: 哎，对身体有健康啊，主要个新同事，
0: 鼓励，
4: 信心喊话一个，继续食到底我唔对啦，
0: 哦，那个培勤大哥，哦，你这一通电话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4: 真的吗？
0: 真的，功德无量，功德无量，一年。那新同学哈，需要咱这学长哈出来给因画一个安尼啦。
4: 你头下拢想讲这来随好，无可能的代志嘛。
0: 对啦，我讲哦，一个身体已经无骨了十担啊，靠可能随好的道理嘞。
4: 系啦，
0: 哇，今天哦，太感谢你了哦。
4: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咱一班的同学，我们这一班的真的是资优班，思想观念健康，你都唔免惊。行去开到冤枉钱，而且这个款的呢，吼，拢总是较理智型的。我爱的呢，吼，爱迄种理智型的，我不要冲动型的。冲动型的呢，吼，对人重出重入啦，啊，买一大堆啦，啊，食一扑落索啦，啊，大概食规暝啦，啊，你倒不如有效的食两项啊，看也无效的咧食规青汤，啊，你但是，吼，你。贯穿着气会的过程当中，年纪侪啊，说啊干嘞吼，拍死干嘞一大堆，而且嘞吼乱七八糟，一定爱嘞偷，参像偷说啊干的迄个道理同款，一个甲一个甲豆豆啊偷，豆豆啊偷吼，有诶较好偷，偷了较紧嘞，有诶嘞较歹偷诶，爱豆豆啊慢慢啊，千万袂使急哦。像阮培青大哥讲诶，一定爱有信心。一定要有耐心，信心喊话，加油！干巴地以上功课。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5: 喂，你好，你讲彩珍？
0: 哎、欸，我彩珍呢？
5: 哎、欸，啊，我新同学，我想要点一支多呢。
0: 哦，恭喜你，你出运啊！你住、欸、你住何必对不对？
5: 对
0: 哈、哦，你伫咱家有资料，阿弟、啊、我家哈、嗯、商品要加上新同学的对哇。
5: 对
0: 啊，我问你，你今麦是什么原因要进来？
5: 哦，我嘛是正头做地，
0: 食啦
5: 频尿，
0: 嘿，
5: 啊，个迄条啥，嘛是个卡骨麻，
0: 嘿，
5: 啊，我正讲我去年甲恁去年咧放烟火，十一月咧放烟火啊，听着，
0: 好听着，
5: 我是讲加听一段时间看下
0: 呀，嗯，
5: 嘿，啊，我就是为恁卖菜头粿，我有甲你。

0: 好，你好，你好。
1: 我讲，
0: 嘿，
1: 你诶，
0: 办宴会，
1: 诶，办宴会，
0: 好。
1: 啊！你我电话有寄，敢毋是？
0: 哎、欸，有啊！你才有资料啊！啊，所以我知你到底在办。
1: 你留咧啊，念者，因为我两个主机。
0: 哦，安尼等我哈，来，伊现在有两个主机加复制咧。喂，彩珍你好。
2: 哎、欸，彩珍哦。
0: 喂，阿燕呢？
2: 你好，我今仔日来订两桌啦哈，
0: 还有
2: 七十万哈，6月10号甲提。
0: 好，6月10号两桌满杯哈。好。
2: 哎呀，我即间吼，阿你。吃这一个
0: 等下来，迄个产品好不？来，咱的阿燕呢？你要做嘴牙宫殿哈？
2: 嘿，对，
0: 好，请讲。
2: 要困啊吼，要爬门床睡觉啦吼，啊，结果无小心吼，爬咧木床卡。
0: 哦，
2: 站一个腰安尼疼噶。
0: 哦，
2: 安尼个爬起来要坐咧吼，腰真疼。
0: 哎，
2: 啊，到后尾啊，吃这两粒睡得起啊吼，我吃差不多两罐。
0: 嗯，
2: 啊，佫多休困两天吼，哎。要怎好去安尼？
0: 好容易，容易。
2: 系啊，我说我即个过来订两桌，啊，我6月10号才开。
0: 好啊，好啊，阿燕嘞，即马嘞吼，广告时间，你甲这两项产品的名讲予大家知诶。
2: 哦，迄个海王金加什么鱼油鱼？
0: 迄个啦，清汤。
2: 哦，清汤啊，清汤系鱼油啊，
0: 磷虾油，
2: 系磷虾油，系这两条来食嘞吼，直接食得吼。袂歹啊！
0: 哎，啊，你讲有感觉你的精气神较好无？
2: 有啊，
0: 吼，
2: 啊，加困啦吼，目加较好困啦，较好入眠啦。
0: 对，我讲这个困吼，睡眠障碍的人吼，嘛足侪人饿了呢。
2: 会啊，你叫我头一届甲你食，你这两日出来去的时阵啊，我是讲我爬楼梯啊吼，拢安尼，脚吼足酸吼，哦啊，爬无再起安尼，真酸。
0: 嘿，
2: 啊，食食吼，哦，安尼脚呢？爬吉爬啊吼，加流力啊，
0: 嘿，脚架手架用性命，嘿，
2: 系啊，佮苦病所，我袂讲我拢苦嘞，拢爱拉把手对无？啊，今麦吼万免啊，
0: 啊，
2: 今麦因为我拢有长期去食哩这止痛加海王精啊嘞，止痛加海王精啊，我嘛是食足久个啊，
0: 嗯嗯，
2: 去食嘞保养安尼吼，加袂歹，啊，所以我今麦佫来订两组，
0: 嘿，好个产品绝对袂使放对不对？用暗十二点，我们就结单了。所以呢，吼，咱甲半年份的额甲款款的，规年套单，一年365天，咱的拢会当食到上佳好康的。诶，办宴会活动，20米 MSM 2000加冠200弄个手玻尿酸葡萄糖胺幺幺顶头尿精骨碌乙酰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蛙加火龙豆中脚黄芪甘蔗全胶合作枸杞桂枝玉桂，加到呢吼美国原料进口哦，唔是龟汤油客几百分钟诶。嘛唔是大陆进口诶，嘛唔是咧吼，迄落啊，伊个等级较低，是咧升级版最高顶级，虾红素、磷脂质、胆碱含量都是最高的磷虾油。两项加做伙食，阮阿因咧讲诶，两粒甲输落去都无唔对哦。

0: 来哈，催了催了哈，剩最后三天哦。喂，彩珍你好。
1: 喂、欸，彩珍啊，我叫两桌办宴会。
0: 好，叫两桌办宴会哈、欸。好，好，谢谢。来啊、咱助理呢哈，都只特别讲搞啊，叫我甲咱都只哈大哥住伫上山哈，伊甲我讲。叫我一定爱在线上甲伊谢谢感谢哈，咱拄只呢哈，这个大哥哈，伊是可能用太太的名哈，啊、伊咧订十一桌哈，十一桌讲叫我，我助理哈对我要求足严格，讲叫我爱特别讲谢谢一个安尼哈，好，我要讲要甲我拍好个仔，好个仔我有拍掉，喂，彩珍你好。嗨，苏大哥，
2: 喂喂
0: 喂，
2: 喂，彩珍你好，
0: 嘿是。
2: 哎、欸，啊，迄、那个，我借问者吼，
0: 好，
2: 这个像伊迄个癌症安尼咁食有，或者，
0: 你先甲哪里要禁开，啊，袂叽叽叫呢？
2: 安怎？
0: 你哪里要先禁开无声，吼，啊，袂叽叽叫哦。嘿，
2: 你讲怎？
0: 我哪里要你有禁开无？禁无声，啊，无吼，我咧讲话有叽叽叫，你会听无呢？
2: 好，我切开啊！
0: 好、哦，你切开啊！哈、嗯，来，那个癌症，阿姨是什么癌？
2: 安怎？伊
0: 是生什么癌啦？
2: 什么人啊？
0: 嘿，
2: 嗯，阮太太。
0: 哦，恁太太哈？
2: 哎，
0: 啊，你检查第几期？
2: 啊，
0: 第哦，啊来，我转线卡哈，安尼你才听有，啊无哈听无哈，等我一下哦。

0: 人为你扛。喂，彩珍你好。
1: 喂，哎、欸，我早就有卡电话去，嘿，你打看，你打我、
0: 欸。有啊，我知呀，嘿，我
1: 但是你，我要海洋店卡地租嘞。
0: 哎、欸，有啊，昨日有甲你写，你来商品服务，嘿。
1: 啊，你最高啊，佫接唔可以，好无？我
0: 哎，伊即马电话中呢。
1: 啊，无你啊，讲者，你甲我甲你讲。
0: 好。
1: 因为我订十一租嘞，
0: 吼。哎，你订十一租，嘿。
1: 哎、欸，海洋间七座，啊，迄落落，迄啥物，迄落落四座。
0: 哦，海洋间全部拢海洋间就是七座啦，哈、
1: 哦。
0: 啊，全部拢虾仔鱼的哈，就是迄落四座安尼就对啊，哈。
1: 哦，虾仔鱼的，同位落一种。
0: 嘿，四座安尼。
1: 嘿嘿嘿，好，
0: 好，好，我正甲讲哦，哈。
1: 啊，你也讲者太侪了，哈。
0: 好好，谢谢大哥，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哈。所以呢，哈，你听财政的节目，你唔免惊讲啊，这是不是呢？哈，你做空气场的，啊，是不是呢？哈，拢倒空的，你看，咱拄只助理甲我讲，来，迄个拄只迄个大哥，伊呢，哈，二十米的。迄、那个
2: 总，
0: 嘿，伊是四组九千的，拢买二十米的。
2: 嗯，
0: 啊，迄、那个虾仔油九千的四组，吼，三万六拢买虾仔油的安尼，吼，啊，总共十一组，哈。所以讲呢，吼，你咧听我的节目，你唔免惊讲吼，是不是倒空的无？因为我拄只甲感谢，你讲叫我感谢，也无听到节目啊，所以唔知影我咧甲感谢啊，吼。
2: 哎、欸，
0: 哦，系啊，啊，哎，就讲叫我搁甲你讲吼，伊、就是呢二十米的要加吼，啊，这个虾啊油吼，九千的四组安尼，好，好来，啊，咱唔免做假啦，嘛免做空气场啦，嘛免倒空的啦，吼，电话就接走袂离啊，所以呢吼，大家食好，拢都倒小报倒广告，后来时间上。好、哦，要来录节目啊！啊，电话录线了，后阁继续卡，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主文电讲。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晶清汤和汤头赞助提供，谢谢。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8: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0: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